过得清场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维权的手段不得超越法律的边界。方先生在公司门口拉横幅拍视频并上

0: 造成的实际损失还需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爸爸，那理发店就是9月份给我关了5次门，不让我营业。
2: 我甚至我卖了3次鞋，我为了不给他要钱。
3: 我从银行问了一下那个卡里就剩2块钱了。
2: 我不想给他张嘴，他那个脸色太难看了。
1: 有的是我知道，有的是根本就不商量。
2: 我真忍受不了这个家。
4: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1: 1996年，他买下本镇的一处宅基地，证书、手续一应俱全。
0: 当时西安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
2: 人家这个特别狼狈。
1: 如今宅基地面临拆迁腾退，卖主又将他诉至法院。
0: 他说他没房子住了，要把房子要走，
2: 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
1: 这笔30年前的交易到底有效无效？他又能否保住自己的房产？律师门诊室之30年的契约正在播出。
0: 我是1996年3月11号买的房子。
3: 今天来咨询的郭女士说，自己1996年购买了一处宅基地，当时自己的户口与宅基地所在地是同一个镇，但不是同一个村。
0: 3月17号搬家入住的。3月18号，大队带着乡政府的相关领导到院子里测量的房子大小四至，测量完以后，当时在大队乡政府人员在场的情况下，大队把卖房的一家人都叫到了现场。当时乡政府拿了很多表格让我们双方签字，大队就在买卖房屋审核表上盖章。8月28号，密云县房地产交易所颁发了卖房房契。
3: 郭女士表示，自己房契、地契等证明一应俱全，如今房屋所在的地方面临疏解整治，将要腾退。就在这个时候，自己却收到了一纸法院的传票。
0: 去年10月份，他突然要房子，后来查到是密云一级水库保护区要有疏解工作，国家给一大笔赔款。他才开始起诉我。
3: 郭女士回忆说，当时自己和卖主达成协议的时候，完全是双方自愿的，一个愿买，一个愿卖。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卖主却要起诉自己把房子要回去，这让自己感到哭笑不得。
4: 所以您看啊，严老师，我们这事儿30年这房子住得好好的，对吧？现在要拆迁了，突然告诉我说房子不能住了，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2: 这个就是他一厢情愿。为什么？因为陷到了巨大利益。所以呢，我觉得他这个人呢，就是非常没有诚实守信的原则，也就是在利益面前，我说反悔就反悔。那当年你卖这个房的时候啊，你是不是真心真意的？你肯定是因为需要，你真心真意的想卖出去，人家也是真心真意的买。这个合同是吧，是应该说是双方发自内心确认的，共同的，没有问题。
4: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咨询相关的法律问题。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两部电话。
5: 那我简单问你几个问题哈。第一，在96年的时候，你们的户口是什么性质？
0: 农村户口，一家三口都是农村户口。
5: 不是本村的是吧？
0: 同镇不同村。
5: 你们现在的户口是什么样？
0: 儿子户口是农村户口。
5: 你的是？
0: 我的是本村居民户口。
5: 是在
0: 2002年
5: 转成居民了。
3: 对方主要的理由就是郭女士不是本村的村民，而根据法律规定也就不能拥有本村的宅基地。那么这种主张到底有没有道理，能不能获得法律的支持呢？
5: 你爱人呢？
0: 我前夫那离婚了。他
5: 就是说他在这，他现在是什么户口？
0: 他农村户口。
5: 他一直都农村户口。
0: 一直都是农村户口。
5: 开始是以你爱人的名义买的对吧？
0: 是我用我爱人的名字买的。
5: 后来你们是转成你的名字是在什么时候？
0: 离婚后。
5: 几年？
0: 2001年的12

0: 2月7号，
1: 就是你在转成居民之前，是吗？
0: 对，
1: 你们签了一个离婚协议，约定这个房子归你，是吗？
0: 法院判的，
1: 就是判就判，房子归你。
0: 嗯，孩子有抚养。
1: 后来办理了过户手续，是吧？
0: 嗯，对。
2: 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买房的时候写的不是他的名字，写的是他前夫的名字，而他现在已经离婚了。
3: 哎，这很正常啊，很多人都是当年可能夫妻的状态下共同去购置家庭的重大财产，那后来离婚了也是正常的，对吧？啊，你不能够说人家确实过不到一块儿，强不让人家离婚。那离婚了财产分隔吧，这个没什么新鲜的。
1: 现在对方是直接起诉的你是吗？
0: 对。
1: 上一次他也是直接起诉的你是吧？
0: 对。
1: 当时没有说这个主题不对吗？
0: 没有啊。
1: 不是名字不对，是主题不对吗？
0: 没说，
1: 没有提出来是吧？对方就是因为名字不对，然后给你撤诉了是吧？
0: 嗯，
1: 现在还是起诉的你的名字。
0: 对，
4: 经过详细询问，律师分析，本案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第一，依照法律规定，村集体成员只能购买和拥有本村的宅基地。那么，郭女士在1996年购买同镇不同村的宅基地，是否可以认定为合法有效呢？第二，当初购买宅基地时，郭女士还是农村户口，如今已经转为居民，这是否会影响她宅基地的产权呢？第三，当初的买受人是郭女士的前夫，如今房屋产权经由离婚程序转为了郭女士所有，是否会影响官司的结果呢？
1: 下面呢，就是我去给两位老师进行那个合议一下，然后等会把合议结果告诉你。
0: 好，谢谢，辛苦了。
1: 是。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2: 好，接下来到了我们的合议环节。今天在现场呢，我们请到的是刘素英律师。你好，刘律师。
1: 哎，你好。
2: 嗯，同时欢迎大家的老朋友，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你好，严老师。
8: 大家好。
2: 嗯，我们今天这个咨询人咨询的是一个宅基地的问题。他这个宅基地买的其实够早的了，算下来应该说快30年了。另外，我跟严老师刚才在我们观察室当中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啊，他买宅基地和其他人还不一样。您看他这个时间非常紧凑。
1: 实际上是买房屋买卖，就是房屋
2: 买卖。
1: 农村的房屋，
2: 农村房屋买卖，
1: 对
2: 啊、嗯，第一个他一直在强调的一点叫同镇不同村，
1: 嗯
2: 啊、
1: 嗯，
2: 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法律上如何规定的？
1: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正常情况下，宅基地就是农村房屋是不能卖给别人的，就是你可以在同村进行流转，就是你可以转让给其他的村民。从1999年开始，不是城镇居民不严禁禁止在买这个农村房屋吗？对吧？所以他呢，他区别就是区别在，就是说我不属于城镇居民，而且我虽然不是本镇的，但是我属于本镇的，就是相当于一个大集体里面。本来是一个村是一个集体，小集体，然后它是属于大集体里面，它是这个意思。
2: 那么同镇不同村，这是否符合规定呢？
1: 事实上，它这个时间是那个时候是没有规定的。是没有严禁止性规定的。
2: 您刚才说那个规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1: 是1999年5月6号。
2: 1999年之后。
1: 对，那个时候才是规定了，居民城镇居民是不能买农村房屋的。那时候已经明确规定，从那之后的全部都得无效。
2: 哦、
1: 他们在这之前的，即使他是城镇居民，他也是有效的。就正常情况，因为他是法不溯及往嘛，因为在那之前是没有禁止性规定的，那你不能给人家往前溯及。
4: 法不溯及既往，通俗来说就是现在法律所允许或禁止的事情，不能套用在法律颁布之前的事情上。
2: 放在郭女士这个案件中，她是1996年买的房子，1999年出台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么他们之间的交易是不是就合法了呢？所以今天这个案件优势还挺大的哈。
1: 对对的，
2: 我们一开篇就说这事儿还是有谱的。
1: 对。
2: 另外，我和严老师还发现一点什么呢？就是他买完这个房子之后啊，一系列这个手续速度办得也很快。
1: 对对。
2: 啊、哦，
1: 他。

0: 全部都是合法手续，因为它符合嘛，符当时按照当时的政策，你想在1996年之那时候，那时候买房办过户，那基本上大队啊，镇政府同意给你盖章，基本上是没问题的。那时候只要是你是村民，是吧？他虽然不是本村，但是他如果是村民，他事实上他买了以后，他可以直接就可以过户到这边来了。现在本村以后，然后去镇政府办理这所有的过户手续嘛。
1: 嗯，所以通过当时这个事实也印证了啊，当时确实没有这个规定，就是咱们说99年之后的。
0: 对，
1: 我跟严老师就觉得说呀，现在可没这好事儿了，是不是严老师？
0: 对，
1: 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更多的可能说，比如说买完之后买卖之后啊，这个合同是，最后不能认定它是有效的，是吧？您也接触过很多这种吧？
2: 对，是这样。咱们都知道，实际上很多人在生活当中哈，是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认为符合了一定的当时客观的一个条件的认可，就觉得大可就放心了啊。还好今天来的这位当事人呢，他正好确实也符合了法律那个不追究以往的那个规定啊，所以呢我们也替他庆幸。就是人家都住了将近30年了，人家如果要知道30年之后我这买卖合同无效了，我觉得任何人都不会买的。所以我们这还有一个什么呢，我觉得作为合同双方当事人，你想想诚实有信，
0: 对
2: 啊，你当时你是真心真意愿意卖，人家是实实在在愿意买，而且经历了所有的应该办理的这个程序的流程，可以说是非常严谨的。你今天因为你翻脸了，你觉得利益的问题你想要了，你就一下就把人家都给推翻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很残忍的事情，而且也是一个很不道德的事情。
0: 对，
1: 所以今天这个案件当中啊，它有个特殊性叫今非昔比。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合同签订的是96年，
0: 对，
1: 它有这个时间点非常重要，因为是在99年颁布相关规定之前。
0: 对，
1: 而我们看到大多数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包括刚才严老师提到的一些案例当中，都是99年之后的。
0: 对，
1: 大家觉得啊，我买一块宅基地，虽然我不是本村村民，签了合同，双方意思达成一致就好了呗？还真不是这样。
0: 对，
1: 对吧？好，所以呢，现在我们已经说了，今天这个咨询人还是有很多优势的。
0: 对对对。它优势比较大，
1: 还是优势比较大的。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另外一点啊，今天这个案子很有意思在哪儿呢？买房子的是我们这个咨询人，合同签的是他的前夫。
0: 当时人是用他爱人的名字，然后买了这个房子。当时事实上，因为他俩已经结婚了嘛，实际上属于这个房子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吧，对吧？后来他就是他们在就是在这个婚姻存续期间，他又有了一个婚姻经营一个有了一个变动，就是他们两个人离婚了。那离婚呢，当时就是对。可能经过法院的调解，然后这个房子就归这个女方了，然后呢，因为抚养权也是归女方嘛，孩子跟着女方，所以他们就一直在这居住。对方现在是只起诉了我们这一方女方当事人嘛，对吧？事实上，从法律关系来说，他这个呢，就是说不那么恰当，他应该是把前夫和这个女方一起起诉，这样才能把这个事实说得更清楚。事实上，他和我们这个女方没有单独的这个房屋买卖合同，虽然，但他这个又有特殊性，就是说是因为他俩是夫妻嘛，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我可以这样起诉，因为事实上就是不管怎么样，不管你俩谁签名，但是你们俩夫妻共同财产嘛。但是从合同的相对性来说，他是应该起诉前夫，然后再把这个谁来一块带上，因为现在这个房子已经过户到他这个女方名下了，所以他就应该把他给一块追上，才能真正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1: 那等于说对方在起诉的过程当中，这还有点失误。
0: 对，他就是没有那么，就是我们认为从法律上来说他是不恰当的。
1: 那我们在抗辩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呀，当时这个签合同包括写的这个名字不是我的，
0: 当时的意思是想就是解决这个问题
1: 啊，
0: 不想在这个上面去给他去纠缠
1: 啊。
0: 因为他觉得这样
1: 其实意义也并不大。
0: 对，因为你这样弄他就是把他前夫加上，不是后来还是得解决这个问题。
1: 好，那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再次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法律问题，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这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咨询人还带了很多证据，
0: 对，
1: 包括从自然资源局调的一些证据，
0: 就那个档案嘛，他的所有的手续都在档案，就是那个土地管理中心，现在叫什么自然管理局和土地不动产登记中心，从那里面调到这个档案里面是有他的原始档案的，就是说我所有的变更都有，不像就是后来那些就是禁止性规定那些，他是没有这些东西的，因为他只有一个买卖合同啊，因为他其他的人家是不给他变的。
1: 嗯，所以在证据方面应该说也挺丰富了，
0: 对对，
1: 是不是
0: 证据的有利性也很大。
1: 另外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案件因为也没有看到对方拿出什么证据来啊，
0: 因为本身这个案子呢就是刚只是根据当事人的陈述还有他提供的证据，没有看到其就是对方所提供什么样的证据，
1: 对，
0: 他只是说有一个什么证人证言，就是介绍人嘛，就是、说当时介绍认识的，然后呢只是分析他这个对他这个优势，至于像其他的像包括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对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利的一个证据，现在目前判断不出来。
1: 我们现在了解到对方提出了一点啊，说我名下没房。
0: 对，他因为作为一个农村村民来说是这样，他说这个呢肯定是想对自己有利的，因为每本村村民不管是哪个村的村民只能有一套住那个宅基地，你名下有其他宅基地，假如说他现在名下有了别的宅基地，他是不能再去争这个宅基地的。
1: 咱们经常说的是一户一宅，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所以这也是他想要争取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名下没有房，就是说你确认无效了我还能归到我名下，而不是被政府收走。
1: 对，就是现在我是空缺状态，
0: 对，
1: 我是单身状态，所以我能结婚，
0: 对，
1: 我没有房所以我才可以获得这个房子，是这个意思是吧？
0: 但是从他这个案例来说，如果他这个点来进行反驳的话，基本上是站不住太住脚的，因为他这个就是说还是回溯的这个合同的成立的时间，因为他这合同成立时间在很早很早之前，那时候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所以那就只能是就是对于民事行为来说是法无禁止即为合法嘛，对吧？
1: 那么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来看，一般像类似这种案子法院是怎么判决的？
0: 是这样，司法判例呢就有很多种，就是不等，就有的是判有效的，有的是判无效的，就是但他这种情况像有很多外地的法院也有判无效的，但是有的当事人他就觉得到了这个了，那他就直接就我就接受了或者怎么样，事实上他这种如果判无效的是可以直接申请那个再审中院二审呀或者再审。
15: 那我会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高级人民法院我接着上诉，我相信我所有的都是合法的，那我的档案是在不动产中心存着状态下，那就我的房子是合法有效的，那我相信我的官司肯定是赢的。
0: 我们接触的这些案例来说，就是说基本上都是不管是一审，假如说一审判的是无效的，那基本上在二审或者说在再审的时候都会给改判了，

0: 它是有效的，基本上就是说对咱们这个案例来说是有很大帮助的，就是有一些帮助性的案例来就是帮助这个案件。嗯，就是看有效才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1: 明白。那也把您刚才说到的曾经您比如说在做案子过程当中的一些经验可以放在锦囊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咨询人，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好，那接下来到了我们这个回答咨询人的环节，您可以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
0: 行，好
1: 好。
0: 郭女士你好。
1: 你好。
0: 现在我来说一下我们合议的结果。对你这个本案来说，你这个是就是比较特别有优势，因为在1999年之前，咱们国家有一个规定，在5月6号出了一个，就是禁止居民买房子的。但是你这个行为发生在1999年之前，是不违反法律规定的，因为所有的这种类型的案件，凡是确认无效的，都是因为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但你这个情况呢，是区别于其他的案件，然后呢，也有很多司法判例也都是维护了，就是你们这一方的利益，就是因为首先时间发生在之前，再一个呢是你们已经变更了很长时间，而且经过镇政府的认可，那你也一直居住这么长时间，所以呢这是对你比较有利的。然后不利的呢可能就是这个宅基地的问题，虽然你房屋已经变更了，但宅基地可能还没法改变的，事实上你之前应该去变更一下。
1: 您看我们今天这个咨询啊，相比于以往我们刘律师的这个状态也非常的积极，问我们咨询人有什么东西咨询人全有，这种情况应该说对我们律师门诊室来讲还是比较少的。
2: 哎，他不仅仅对律师门诊室，其实在生活中啊，像我们今天这位当事人，如果用一句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我觉得他是优质当事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把他能做的取证工作他都给做好了。
1: 明白。
2: 那你想一想，作为律师来说，作为我们来说，一目了然的东西摆在这儿，咱们从开始到中旬一直到结果清清楚楚
1: 啊，
2: 这样就有利于一个是他，我们也能够准确的帮助他，精准的帮助他，再一个呢就是他自己也能够站在一个非常有利的角度来为自己争取利益。
1: 对，万事俱备只差打这个官司了。
2: 对，
0: 嗯，我们针对你这个案件呢给你一些那个司法建议呢，就是说你私下可以去也看一下，然后这个呢是不便于在这个上公开的啊，对你比较有利的。
3: 谢谢您，辛苦了。
0: 没事，嗯，今天咱们的咨询就到这儿。
3: 好，谢谢。
1: 郭女士，您这次咨询完了，怎么样？有收获吗？
3: 收获非常大
1: 啊，
3: 肯定了我所有的手续的合法性，
1: 是
3: 非常感谢，
1: 是吧？同时，刘律师还给您的这样的一个锦囊，我看您一直拿着，迟迟不松手，是吧？
3: 是。
1: 您看过这锦囊了吗？
3: 目前来讲还没看，
1: 还没看过啊，那就回去好好看一下。
3: 好，
1: 这是律师包括我们的调解员一块帮您出的这个，应该说是黄金方案了。
3: 非常感谢各位。律师还有您都辛苦了，
1: 嗯，也希望这个黄金方案能够助力您打赢这个官司，好不好？
3: 谢谢，
1: 嗯，好，那咱们今天咨询就到这儿。
3: 好，谢谢。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5: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4: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5: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6: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4: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6: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他老房子的

0: 用先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1: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2: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3: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2: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3: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2: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两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1: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2: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1: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2: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0: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子，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您正在收看的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6: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袁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我母亲生病住院，急需用钱，就找我表姐借了50000块，写了借条。后来母亲去世了，表姐拿着借条来找我要钱，说我是继承人就得还，我还没分到遗产就要先还债吗？
5: 袁女士咨询的应该说是一个遗产问题，但是呢，她更多的是一个债务。就是母亲在世的时候为了治病，当时呢跟表姐借了50000块钱，那现在呢母亲已经去世了，表姐就找上门来说让她来还钱。那袁女士认为说遗产我也没继承啊，为什么要还这50000块钱呢？什么时候还呢？
6: 就像子叶说的哈，这里面它涉及到两个法律问题，一个是继承的问题，一个是借贷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袁女士呢可以对于表姐主张这个债权的时候，他可以不还啊，就像他说的，我也没有继承到财产，没有继承遗产。那么呢，根据法律规定，就是说，如果你作为这个继承人，你继承了被继承人的财产之后，如果被继承人有财产，那么你先要去偿还，用财产去偿还他的债务，剩余之后您才能继承。那如果说您没有继承，那这个债务您也无需承担。
5: 那现在这有一个先后的问题哈，表姐已经找上门来了，那我们现在在继承这个问题上谁先谁后呢？可不可以跟表姐说，因为我还没有完全继承？
6: 是这样的，如果说表姐来说你给我还钱哈，那说现在我没有继承，我也没有义务去给你还钱，那看表姐采取什么方式了，协商不了，他如果去起诉你的话，他肯定会起诉母亲的所有的继承人作为本案的被告，要求你们来共同偿还啊。那么法院在审理这类案子过程当中，先会看老人的遗产到底有多少。那老人如果说没有遗产，那这个债务就没有办法偿还了。他不能说你们作为老人的子女，你们就要去偿还这个债。
5: 所以袁女士现在也不必太过紧张，有可能这个钱是真是不需要还的。
6: 对，如果没有遗产就不需要偿还。如果有遗产，首先是从遗产里面扣除这部分这个债务之后再进行继承。
5: 那有关于袁女士家遗产继承的问题，她可以先行进行一个诉讼吗？
6: 继承的话可以啊，比如说这个母亲去世了，那么呢你们可以向法院诉一个继承的纠纷，但是这个继承纠纷呢，在这个案件里边，你们继承的财产之后，比如说你们先去继承了，然后你们也取得了相应的遗产，那后续表姐就把你们所有继承人诉了，诉了之后按照你们继承的份额来分担这个债务的比例。
5: 明白了，
6: 嗯，
5: 所以有关袁女士这个债务问题啊，最重要的就是说遗产继承您到底能够继承多少。可能呢对于您而言呢，现在对方找上门来您会很紧张，但是像刚才李律师所介绍的，有可能这笔钱是不需要还的，更多的是即便是还，应该是所有的继承人都有份儿。所以呢您可以先梳理一下自家的遗产继承问题，如果您继承的包含这50000块钱的债务，那么您需要还，如果不包含的话可能要从长计议了。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4: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4: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9: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10: 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1: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4: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12: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13: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12: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13: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残倾向。
12: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14: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12: 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首先开始水照，今天5月，哪些家教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接风神，每一个想法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6: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 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跟你说个新鲜事儿 啊，我老妈现在可时髦了，你绝对猜不到她最近迷上什么了。
1: 迷上什么了？说来听听。
0: 哎呀，她迷上了跟 AI 聊天了。哎呦，现在吃什么补什么都问她啊。前几天呢还在我面前展示呢，问 AI 上了岁数啊，补补该吃什么食材呀、没几秒钟直接生成答案。
2: 我觉得阿姨这是妥妥的跟上这时代的潮流了啊。不过阮老师之前也讲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食材，比如咱们说的这个什么豆腐啊、油菜啊、虾皮儿啊，这不都说了吗？我们还学了不少新的花样呢。
0: 我当时就跟我妈说，还不如直接问我呢，我肯定比那 AI 讲得好啊，还能时不时的提供点情绪价值啊。哎，结果了，尹老人家说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哎呀妈呀，我竟然被一个 AI 给比下去喽。
2: 其实我觉得吧，阿姨这时候话里有话，说明你这个回复消息啊，你不及时。不过说到这个补骨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个光靠补钙肯定是不够的，说软骨也是骨啊。
1: 对
2: 啊，还有很多人又补上氨糖了。
1: 这养骨骼、护关节、核心呢，就紧盯两样营养，少了哪一样那都不行。一个呢就是钙，钙是人体的生命的一个支架。就咱们这一身骨头全靠钙给撑起来，它管着咱们骨头的硬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你说咱们能走能跳能蹲能起，不光要骨头硬还要关节润滑。氨糖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咱这个关节的它那个润滑油。
0: 您说的氨糖啊，我就比较有感触。因为很多人呢第一次意识到要补氨糖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膝盖隐隐约约的发出了信号。我原来啊也没有什么感觉，这几年就慢慢的感觉出来一点问题喽。比方说在这儿站久了啊，或者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再站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会咔咔的响。哎，就跟那个机器缺油了似的。哎，就那一瞬间，你知道我一下子想到了什么吗？
1: 想到什么了？
0: 想到了小时候刚住上楼房啊，同在楼里住的爷爷奶奶，他们下楼买菜都是扶着那个楼梯的扶手，一步一台阶的往下走啊。其实那就是膝盖的软骨磨薄了，关节缺了润滑了。那时候我还小啊，不懂啊，等我懂的时候，哎呦，这膝盖一打弯啊也嘎巴嘎巴的了。现在啊，哎呀，我妈都80岁了吧，坐公交上下车都要扶着车门的扶手，借着力慢慢的上慢慢的下。哎呀，岁月不饶人呐。
1: 刚子，就你刚才说的这些是太多人的缩影了。那么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膝盖的问题最敏感呢？首先呢就感受出来了呢，因为它是我们全身主要的承重的关节。就是说不管你现在像我们俩一样站着啊，还是你外面去走路，还是爬个楼梯，它一天下来要承受我们体重的好几倍的压力，所以它特别容易磨损了。我们的软骨就一天天的磨薄了。
0: 对，
1: 到最后我们关节里的那个润滑油它就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什么感觉呢？什么酸啊、胀啊、发硬啊，蹲起，哎，蹲完再起来，哎呦，老费劲儿了啊。这些事儿呢不就找上门了吗？所以我相信很多跟我同龄的朋友应该都是深有这样的体会的。
2: 是，不光是您这岁数哈，你看我爸妈肯定也是有体会的。而且他们俩呢曾经还有过一个错误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2: 啊？说有这个问题了，这是年纪大了，这都正常啊，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1: 立冬啊，其实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特别是像你爸妈，真不能这么想。
2: 对，
1: 不能说我忍一忍就过了。
2: 对，不能把它当成正常的现象。
1: 对，因为咱们忍一忍，这事儿只会越来越重。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的身子骨它经不起这么一个损耗。所以立冬，你想，我们关节里的两块骨头天天的就这么磨来磨去磨来磨去，这时间长了，表面那层那种软骨头啊，不就越磨越薄了吗？
2: 都磨没了，
1: 磨没了，磨到最后骨头跟骨头
2: 就打架了，
1: 打架了，碰撞了呀！
0: 哎呦，别说了啊，想着都疼啊，那还咋走道啊？
1: 你要是到了那个程度，严重起来，你别说走道了，你从沙发上站起来，你都疼。氨疼它是什么呢？它本来就是组成软骨的一个核心营养，我们把这个氨糖吃进去，给我们的软骨补一补营养，还能帮着这个软骨呢，促进软骨细胞长出新的有弹性的这个软骨组织。那就好比给这个磨薄了的那个旧轮胎重新补上一层厚厚的胶皮一样，而且呢，它还能帮着咱们的关节分泌滑液，这不就是给我们的关节上边上点润滑油吗？那关节里它要是滑溜溜的了，你说这骨头之间就不会硬碰硬了，
2: 对，摩擦力也小。
1: 对呀，那咱们仨要是说做一个蹲，再来一个起，那就不那么僵硬了啊，活动不灵活的问题也慢慢的就缓解了，这是一方面。要是咱们再往远了想，咱不是什么蹲起，咱们仨去爬个山，咱去海边转一圈，
2: 溜达，
1: 总不能被这小小的关节给绊住脚吧，对不对？
0: 有道理啊，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父母啊，对这方面挺认真的。正经干个事儿办呢，而且呢，现在的叔叔阿姨们哈，哪个都比我跟立冬啊懂保养，知道保养关节要趁早。同龄人之间呢，再一交流，哎，补氨糖啊，护关节呀，都成了他们这个年纪的共识了。
1: 虽然说好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现在呢都知道要补氨糖了，但我要跟你们说一句，这个补氨糖可真不是上了年纪以后，等这个氨糖已经缺了，这才要做的事儿。
0: 但是我知道好多人呢，都是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哎，才想起来要去补。
1: 那不就成了临时抱佛脚了吗？
0: 对呀。
1: 所以你也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仨他最年轻，他这个年纪，到了你这个年纪，你这个年纪，再到我这个年纪，这个氨糖就咱们仨在体内的合成量，我是最少的，
0: 在递减。
1: 对。可这个日常，这个关节消耗的氨糖却越来越多了。你说这个一进一出失衡了，那我们的关节软骨不就营养不良了吗？我们人体合成氨糖啊，它有一个峰值，大概在30岁左右啊就到顶了，之后呢它会逐渐的下降，这个时候呢身体自己造的那个氨糖就已经赶不上我们关节日常消耗的了，那么软骨呢就开始悄悄地出现轻微的磨损，但通常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们也年轻啊，你说才30岁左右，对不对？根本就不在意这些问题。
0: 对。
1: 那么当时的人谁能想到，过后，到了刚子，到了我这个年纪，我们这膝盖想就想呗，它怎么就疼了呢？你说。
2: 确实，都是仗着年轻底子厚。
1: 对呀。那个时候就这么一点小摩擦，身体呢能帮着咱们扛着。因为咱们没什么感觉，那软骨呢就慢慢的该磨还是磨，氨糖呢该缺还是缺，等再过个10年20年，到我们45啊，或者是到60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人体氨糖的合成量已经是大幅降低，关节软骨中的氨糖的含量不足年轻时的50%了，这个软骨磨损呢就加剧，然后这个时候就该是我们身体扛不住的时候了，开始出现明显的不舒服，这个时候 要是还能再扛扛，你继续扛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不是小问题了，可能我们的软骨已经磨损一大块了。
0: 我说前几天打球之后，这个膝盖怎么就不舒服呢？感情是缺营养了。
1: 我要跟你说了，就像你这种

0: 别爱运动的人，或者是干活出力比较多的人，
1: 你干体力活的人
0: 啊，对，嗯，啊，这身体里的氨糖的消耗会比普通人，要快很多。
1: 哦，快呢？
0: 嗯，等真正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是一般来说就是60以后的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我们自身的氨糖的合成能力就几乎就没了。那之前年轻的时候攒的那点氨糖消耗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软骨的营养它早就没了，那层软骨就变得很薄很薄，那不是偶尔的让我们感觉酸呐、啊，偶尔的胀了，走路都够呛。
1: 这老话说啊，
0: 嗯，
1: 家有余粮，心里头不慌，
0: 嗯。
1: 就由此看来，这个护关节养骨头它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俩得提前的去攒着这个营养，咱不能等到那个山穷水尽了咱才想着啊我着急了我补了，应该尽早的给它补充起来，这个才对。
2: 嗯，不光要提前补，而且还要补全才行。护关节的同时呢，咱们这个硬骨啊是不是也要管呢？
0: 立冬啊，嗯，你发现没有，刚子能想到这点真不错，
1: 嗯，
0: 得给你点个赞啊。
2: 哟，这不容易啊。
0: 我告诉你，这骨头啊它本来里边就有软有硬，
1: 嗯，
0: 有软的软骨还有硬硬的这个骨头，
1: 嗯，
0: 那么软骨呢有氨糖去养着它，那这个硬骨呢不就得靠这个钙来撑着吗？是不是？这就跟咱们盖房子一样，氨糖呢是给房子装了一个减震的那个垫子做润滑的，钙呢是给这个房子呢打地基啊，砌这个承重墙的，少了哪个这个房子它都不结实。有一个数据呀，他就说这个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就女性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是高达51.6%，是你们男性的5倍。
1: 啊，比我们高啊，
0: 比你们高。所以咱们想要全面的营养咱们的骨骼，不光是要修复我们软骨，这个氨糖要补一补，还需要强健骨密度的钙来补一补，他们俩一个都不能少。
1: 说白了哈，就是要硬骨软骨两手抓，
0: 嗯，
1: 而且两手都要硬。
0: 对，
1: 不过我觉得吧，你说这个补归补哈，但是人也不能乱补。
0: 嗯，
1: 我倒是支持我爸妈吃点好的，补点那个好的营养，可是架不住这个市面上你说这氨糖
0: 啊
1: 五花八门啊。
0: 是，
1: 我爸妈去逛，你看这个啊觉得挺好，看那个觉得也不错，
0: 嗯，
1: 挑花眼了。
0: 我太明白你爸爸妈妈这种感觉了。
1: 对，
0: 那不就真的是挑花眼了吗？
2: 是啊，您之前是说买什么都要看这个配料表吗？
0: 啊，
2: 我爸妈倒是看了啊，
0: 嗯，
2: 关键是看不懂啊，
0: 嗯，
2: 别说他们了，就是我也说不出来一个一二三四。
0: 那你早说呀。
1: 嗯，
0: 其实市面上比较普通的氨糖呢，我告诉你大多是盐酸的或者是硫酸的啊，是比较传统的氨糖成分。那么这类氨糖如果你们俩的爸妈去买了，
1: 嗯，
0: 吃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身体以后进一步转化以后才能被我们关节的软骨吸收。
1: 哦，它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转化的过程。
0: 嗯，
1: 那自然就会平白损失一部分的营养了。
0: 那是啊。
1: 嗯，
0: 到后来呢，这个科技进步发展很快，营养的迭代又出现了一种叫 N-乙酰氨基葡萄糖。如果说你们注意过这个氨糖的配料表，
1: 嗯，
0: 你们俩就会发现有这些不同的成分了。
1: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个可以说是新一代的氨糖了。它跟以前传统的氨糖相比呢，它不用我们身体吃进去再转换一下，它这种氨糖吃进去直接能帮着合成软骨。
1: 哦，
0: 它这个营养是一点都不浪费，它这个效率高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它这个成分比较温和，我们有些朋友吃那个什么，那种硫酸的什么啊，盐酸的什么啊，说我一吃氨糖是补了，我伤胃了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成分呢比较温和，它不伤胃，而且它还是肠道黏膜的一个原料，顺便呢还能护着点黏膜，所以呢现在高端的氨糖都喜欢用这种成分。
2: 哎呦，那这个可太好了，吸收好还不上位。那对了，阮老师，那现在买什么都讲究高含量，营养足啊。
3: 嗯，
2: 那你说的这个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我了解并不多，含量多少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最好最合适的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补氨糖，不就是想把身体里缺的给补上吗？对不对？那你肯定要够量。这个市面上的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含量大多呢是，听好啊，每三克含150到350毫克。那么我见过含量高的，它能做到每三克里有500毫克。那这么一算，大概就是普通的那种是1.5到3倍。
1: 就怕对比哈，这么一对比就知道了。三克里边它有500毫克的，算是属于高含量的那个最高梯队了
0: 啊。对。那么这种含量呢，它就属于含量高的、用料足的了。
1: 嗯，
0: 那么这个含量低的氨糖呢，就像你们老家那个农村的那以前的那个家里的门
1: 啊，那木门，
0: 那一关自嘎，一开自嘎，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你们家说油金贵，我省点油，拿个牙签蘸点油，就滴那么一滴，然后你再一关还自嘎，还自嘎，
1: 没多大用。
0: 对，那你说你就滴那么一滴油，够干点什么呢？那门。该想还是想嘛，对吧？
2: 是，我明白阮老师的意思了。
0: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高含量就是把油给上足了呗。
1: 对，
2: 哎，补就能补到位了，
0: 对，
2: 关节的感受自然就明显了。所以想要有作用，含量必须要足量，是这个意思吧？
0: 对。
2: 那行啊，下回我爸妈选氨糖，那就选这款呢，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1: 我觉得吧，光有好的氨糖它还不够。之前咱不就说了吗？硬骨、软骨是吧？你得两手抓呀。软骨的营养那是补到位了，那硬骨的钙是不是也得跟上啊？
0: 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就是我们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氨糖呢要多了解一些。毕竟这个东西是不是衣服穿在外头的，它是吃到肚子里边的。那么这个原料的品质一定要过硬。我们是花了钱的，那么花了时间的，我们来养这个关节，可不能在最最源头的地方咱们掉链子了。那么原料如果说过硬的话，这个氨糖才真的是靠谱，我们吃着呢那才放心。
2: 要找含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的氨糖
0: 啊，
2: 还得是高含量的，每三克里边还有500毫克的，还要添加钙的，原料还要好。哎呀，这些条件都满足，我都怀疑能不能找到啊。那我得跑多少趟啊？
1: 其实能把这些条件都占全了的氨糖啊，不光是难找，我估计那个价格它指定它也便宜不了。
2: 那是啊，
1: 刚才没听说吗？高端氨糖才会用这个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高端，什么叫高端呢？高端就是贵嘛。
2: 对呀，
1: 哎，我舍得给我爸妈买，可是他们哈、要是知道这价格，那都不吃，心疼的舍不得吃。
2: 哎呀，那这遇到难办的问题可怎么办呢？
0: 我
1: 对呀，
0: 我
1: 还能找谁呀？肯定是找您呢。
2: 对呀，
1: 对，您说您把我们这性质都勾起来了，可不就得找您吗？谁不知道您搞团购的那个含金量啊，对吧？一向都是那个高标准严要求，帮我们把好关，关键拿到手的价格那特别划算呢。
2: 就是啊，
1: 是不是啊？
2: 王老师责无旁贷，
0: 一左一右俩小子合起伙来就把我架起来了，烤着呢。
2: 哎呦，真不是我们哥俩贪心呢，主要经过这么多次的团购以后吧，这原价的东西现在是真的舍不得买呀。
1: 对，
2: 而且越是要找这种好东西吧，就越盼着您团购。关键是品质把关了，哎，价格呢还能给我们压到最低。
1: 这几天啊，很多观众朋友也都在问这个事儿呢。我们哥俩是顶多帮大家带个话。
0: 你们把大家伙儿搬出来来压我，那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你们俩不说，我呀早就开始盯着这事儿了。
2: 哟，
0: 不过我跟你说实话，你说要把这么好的成分、这么足的含量，还要把这个钙也要给它添上，还要拿到个苏个咖喱，就是划算的价钱。我跟你们俩说吧，不好找也不好办，所以别说你们俩了，就是我们这么多朋友啊，我是需要点时间的啊。 等我有了准确的消息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2: 那我们就可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啊！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高含量氨糖的团购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文丽，他说：“阮老师啊，您都奔七了，还活跃在这个荧屏上，您这个精力啊、体力啊，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呢，就盼着自己什么时候能退休啊？退休多好啊！到时候我去爬。

0: 啊，什么样的适合自己呀？
1: 嗯，
0: 而且他说哈，买贵了吧心疼，买便宜了吧又您靠谱，啊，一听您说要找这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氨糖，还添加这个钙，是吧？硬骨软骨一起补，哎，这心里头呢就有谱了。
1: 嗯，
0: 他说，参加团购其实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了，就让您呢抓紧点时间。
1: 嗯，
0: 啊，这几天呢自己就守在这个电视机前，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2: 罗老师
1: 啊，
2: 我怎么听着有点压力呢？
1: 但是啊，其实就算这位朋友他不催我，只要我答应大家了，那我呢就说到做到。啊，但是呢，大家不能急，大家想一想，办一次团购它容易吗？真不容易啊！我呢会尽力的去找这种高含量的氨糖，每三克里呢就要让它有500毫克的我刚才说到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你要找到这种的，真的是挺不错的，为我们的关节呢提供足量的营养，而且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它的吸收是更好一些，它偏弱碱性，对我们的肠胃黏膜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比较适合就是长期想养护关节的朋友。而且既然我们要这么重视我们的骨骼的营养，为我们的软骨呢补充这么好的氨糖，那自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硬骨，所以呢添加钙就是能把我们的硬骨软骨一起抓，骨骼结实了，关节呢它灵活了，那我们这个生活才更有活力，不是吗？
2: 嗯，难得遇到高含量的氨糖团购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一定要期待一下。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聚沙也成塔，他说，阮老师，现在不光是我吃氨糖，就连跟我一块锻炼的老伙伴也吃氨糖了，这也是怪了哈。他说怎么上了年纪以后稍微活动活动这关节呢就嘎吱嘎吱的响呢？他说我就想呢补充点这个氨糖还能改善改善，不过就一点呢，他说我这一年到头我一算呢也花了不少钱，所以呢就盼着您能把这个团购呢给办下来，就您说的那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跟钙这个同补的氨糖。他说我一听啊我就心动了，关键呢您团购嘛，这个价格呢它给您还划算，
1: 是
0: 同样是氨糖，那我为啥不选那个品质好的价格又划算的呢？对不对？那不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嘛。
1: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说得对啊，做团购首先在这个价格这儿它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幅度的，能够砍价呀，人多呀买它的东西，对不对？
0: 优惠，
1: 优惠幅度比较大，而且呢这个参与的人多，那这个价格它就能够压得更低，
2: 对，
1: 是吧？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老年人，我们长期要吃氨糖的朋友来说，这个省下来的真不是一星半点的钱了。
2: 嗯，要含量有含量，而且还是好吸收的氨糖，还能啊硬骨软骨一起补，多全面呢。
1: 嗯，
3: 那阮老师的眼光那是这个
1: 又吹啊又捧、我跟你们俩说吧，因为我们补氨糖首先想的就是要含量。
2: 嗯，
1: 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的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药它还足，那么这个时候就真正能把这个氨糖补到位。而且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它这种成分它在人体内的吸收率是很高的，那么吸收率啊更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
2: 嗯，
1: 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
2: 相当不错了，
1: 相当不错了。
2: 嗯，
1: 就是说想要氨糖，那你们就需要给我点时间，我总要精挑细选一下吧，对不对？帮你们选一个最佳的，所以呢大家别着急，等我的好消息。
2: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2: 嗯，
0: 世外桃源他发的。
4: 哎呀，阮老师，我听您说呀，品质好的氨糖啊，我都记在心里了。要高含量的、好吸收的、又添加钙的，这种好。找了一圈啊，看到这种好吸收的新一代的氨糖了。那价格啊，比普通的要贵呀，真是高端的氨糖啊。所以呀，我更期待您的团购了。要是能用普通的价格用上高含量。

0: 好吸收的氨糖，那想想啊都老美了。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呢、啊，把价格狠狠压下来呀、啊！这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1: 这个听来我就觉得大家都在等好消息了，那我就不能掉链子了，对不对？所以我一定呢会努力的去办这件事儿。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这种氨糖实际上呢，它是叫 N-乙酰氨基葡萄糖，真的是高端氨糖里边才含有的，而且它你要吃的话吸收好，能直接在你体内合成软骨，更加温和，也不伤您的胃。我要办团购，我就办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团购，就是每三克要含有500毫克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这种，它就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还要看，一定要添加点钙，这个硬骨软骨要一起补，所以结合这个几方面呢，我觉得呢，如果找到的话，大家应该都会满意。
2: 嗯，满意满意，就是价格这方面，您一定要使把劲儿啊。
1: 刚子，这点你就放心。你说这么多朋友参加团购，我肯定跟厂家谈的时候要把这个价格压得低呀、啊、低呀、啊，
2: 对，
1: 是不是、啊？这样一来，能参与的朋友他就多了呀，
2: 嗯，
1: 而且还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2: 对，
1: 经济上就觉得我稍微用点小钱，我买点好的东西，对不对？
2: 嗯，
1: 所以这两天呢，我会重点的去研究这个事儿，大家呢多给我点时间，有好消息我直接在这儿跟大家说。
2: 好的，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含量氨糖，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3: 依稀切尔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可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4: 没想到它真的量产了，劳斯莱斯同款的轮毂，不光 logo 能点亮，整个环球灯带也都是能点亮的。
5: 我任何时候你的加速是游刃有余的。
6: 你见过这么大片的郁金香花海吗？足足有10万平方米，将近3个小时才给逛完。有一家面馆味道特别的足，
7: 吃面条就得是手擀面，我都吃这么多了，怎么还见着这里流口水呢？
4: 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季节，我来到了有福之州的福州。这次来福州只为干一件事情，那就是邂逅一辆非常与众不同的车型。这是来自奥迪品牌的第二款量产车型 E7X。其实早在去年的时候，我就已经见到了这辆车的谍照了。当时我就想，奥迪是不可能把这个车量产的。没想到一年以后的今天，它真的量产了，而且真的保持了那个造型。前脸设计特别的夸张，特别的凶猛，整个前脸更加有张力，更加的凶猛，更加战。

0: 松一些。作为 SUV 车型，它把团形灯带做得很夸张，也一点不违和。确实，这就是奥迪品牌应该有的质感，应该有的科技感。作为登场的奥迪，早已把它的灯光语言融入到它的骨髓里边了。可以看到，不光 logo 能点亮，整个环形灯带也都是能点亮的，真的就是把灯光语言融入到了设计里边。这儿就是号称整个前脸最贵的一颗灯，这颗灯可以把你想要的一些图案跟文字投入到地面上。活动现场就至少有三种轮毂样式，足以见得以后的车主选装空间还是很大的。另外还提供21寸跟22寸轮毂供你选择。大家看这儿，劳斯莱斯同款的轮毂，尾部的造型跟前脸形成了交相呼应，也都是环形的灯带设计。那么您注意看这儿，夸出了 logo，证明了这辆车有不俗的能力，是不是该去感受一下来自福州的路况跟福州的美景了？我们走着。我现在呢就坐到了 ETX 的内饰里边，可以看到整体的设计风格都是这种环绕屏幕的设计。那么这块木纹饰板还有这块的饰板是一共有两种颜色可以选择的。另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座椅的皮质，它不是那么的柔软，但也不是那么的梆硬，可以说作为这种大厂的设计语言，它是真正的把舒适与性能做到了一个完美的结合。看这块屏幕，直接从左后视镜到了右后视镜，嘿，够长的啊！作为纯电动车型，我知道您最关心什么，无外乎就是续航能力。而这台车标配了100多或者109多大电池，而且这块电池是来自于宁德时代的3元锂电池，续航能力轻松达到700公里。这么长的续航，您在路途中无聊了怎么办？奥迪早已经帮你想到了解决办法。你好，奥迪。
1: 我在。
0: 打开后排电视。
1: 好的。
0: 看，现在奥迪已经这么灵活了，这足以让您在旅途过程中不无聊。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把车开到了福州的一个非常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叫鼓山。那么再往山上呢，就是鼓岭。那么其实在山上呢，是特别考验一辆车的综合能力的，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方向盘指向性。可以看到我现在过了一个挺大个的弯，基本上方向盘你指哪就可以打哪，这种大厂调教出来的车呢，往往在这种地方都是可以做到游刃有余的。特别是实际上您整个坐在座舱里的时候，唯一跟底盘跟车身姿态有关系的就是方向盘，所以它这个方向盘调教真就是很舒服。它不像硬派越野车那么的沉重，又不像很多家用车那么的轻，刚刚好的感觉。另外呢，这辆车的最大输出功率是500千瓦，而最大扭矩来到了800牛米，可以做到任何时候你的加速是游刃有余的。那么作为奥迪调教出来的车，夸说这个四驱系统还是必须带的。那很多人会说，你一个电车，我只要装俩电机，不就是能实现四驱吗？你这花出的意义不大了。但实际上呢，可能别的车是当你出现危险的时候，它才会介入，才会帮你抑制。而奥迪将会从根本上解决你打滑的现象。它可以利用摄像头去计算，当出现危险的时候，人直接就自动的分配动力了，让你从根本上解决打滑的问题。无论什么环境，无论什么天气，无论什么路况都 OK。 进入福州市区以后，打开它的智驾系统，现在前面有辆车停这儿，然后我们直接在这儿激活智驾，按一下，然后
1: 导航辅助驾驶已经激活，
0: 前面这辆车打双闪了，它要规避它了，还挺好，能在这种路况下直接规避掉这种故障车，
1: 您正在控制车辆，请注意安全。
0: 然后现在又是一个红绿灯，前面车启动了，它跟的其实还是很快的，响应很迅速，前面可能就要从辅路汇入主路了，看现在正在从这个匝道往里逼，
1: 即将汇入主路，
0: 它一直在打蹦灯，但是后边车显然是不太让的。好，这就顺利的过来了，现在在环路上进行跟车啊，很多支架呢会跟得很远，这样的话安全，但是很远的话你就会面临着无数次被加塞。现在你看它这个跟车距离可以调节了，所以跟的还算适中。总的来说，我觉得现在的

0: ECX 的职业水平就是，你上下班如果想踏踏实实的放松一下，他的职业完全可以取代你。那么跑长途的时候也足够应对中国的几乎所有路况，是一个很省心很踏实的支架系统。一整天的时间已经结束了，我觉得全新的奥迪 ETX 是一个集性能、运动、豪华于一身的车型。那么这么大个的体格也对得起它的预售价格，让我们期待它的正式上市。
1: 您见过这么大片的郁金香花海吗？足足有10万平方米，一共是200万株，109个品种的郁金香全都在这儿，我们慢慢欣赏吧。您看这郁金香，紫色的漂亮吗？这叫拉布拉多黑。您看这个更漂亮，这叫做幸福，黄色的，幸福的黄手腕。我这瞎说，哎，瞎说其实可以，为什么呢？您看109个品种啊，我问园艺师了，我说这些名字怎么起的，他们都是那些老外起的，他们很随性的，想起什么就起什么。说到这个郁金香的名字，让我想起一段1636到1637年荷兰的故事，当然是一位作家描写的啊。他说有一天啊，这个水手啊赢得了富商的赏识，这富商特别高兴，这活干得漂亮，我给你一条红飞鱼吃。但是这水手呢也是讲究人，光吃鱼不行啊，我弄点什么小调料，哎，拿眼这么一扫嘛，富商家里那桌子上有一颗洋葱头，顺手装兜里，这俩不是黄金搭档吗？最后吃的是有滋有味，相当的口滑。但是这个富商啊可急了，到处找他那颗洋葱头啊。您这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吗？这个水手啊差点进监狱，他涉嫌啊盗窃罪。他吃的可不是洋葱头啊，那到底是什么呢？是一个郁金香的球茎，当时是最贵的那个品种的球茎，它叫做永远的奥古斯丁。这一个球茎长出这一个花来，能够买阿姆斯的丹水岸豪宅整整一大栋大 house。这里边太大了，一共是5个部分。刚才啊，我们逛的那是第一个部分，那叫做花神广场。现在我走的这条路是樱花大道，那两边呢就是百花田。第四个叫浣花湖，第五个区域是大地花海的北区和南区，一共10万平方米。你想逛全了，我估计没有3小时，没戏。你看这个区域就是百花田，夕阳西下，这么远远的看那些大片的花海，真漂亮。逛着逛着，确实就有点累了。可是人家鲜花港呢，特别的贴心，知道您什么时候累，只要您一觉得累，小马扎就给您备好了，您可以随处休息啊。但是我感受最深的是啊，大家都是爱美之人。你看人家姐姐花枝招展那个样子，到底谁更漂亮？我都看不出来。

到了浣花湖啊，您一定啊要去两个地方。一个呢，您看就是水边上这个小亭子，站到这个小亭子上边向下俯瞰，能够清晰的看到浣花湖啊就是一个荷叶的形状。另外一个打卡点在湖的对岸，这一片啊是水杉林。水杉啊是中国特有的植物，它的历史特别长，可以追溯到1亿年前的白垩纪，被称为中国植物界的活化石。带您看一个新鲜的啊，您看看花一般都看那个漂亮的，今天我带您看的，您就找哪个又矮又丑然后单花瓣的，这叫原生郁金香。现代的郁金香得多漂亮啊，是吧？色彩特别丰富，而且花瓣也大呀。为什么呢？经过这么多代人工的培育之后才是今天您看到的样子，没有培育之前就是这个样子。你说顶一个豪宅的那个永远的奥古斯丁难道也这么想？这不抢钱的吗？第五个区域啊，就是大地花海的北区和南区。最明显的标志啊，一个是荷兰的大风车，另外一个呢是机械牛。我紧走慢赶的呀，一共是将近3个小时才给逛完，确实啊腿儿都溜细了。如果作为城里人，您这时候可能不愿意回去了，不愿意回去没关系啊，可以在这儿住一宿。您瞅瞅白顶的那些小房，这叫做星座帐篷。

酒店，一共就12个。您还别看这个啊，订晚了还就没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远远的看呀？不敢过去。每个帐篷里边都有住客，是谁不想住花园里？早就听说啊，在西安里这条街上有一家面馆，味道特别的足。我找到了，一步到位，我们进去尝尝。哥，您看，一到这个饭点，在他们家吃面条的人有多多，大家都是懂行的人。

0: 终于上来了，您看，这就是他们家的招牌之一，这是红烧牛肉面。刚才这个牛肉你已经看到了，一天就两锅，而且这些肉啊都是没进过冰箱的，上午一锅，下午一锅，都得啊在那儿小火慢炖超过四个小时。啊，不吃面，先来一口牛肉，名不虚传，它这味儿啊，真是太足了，它应该都是牛肋条。嗯，吃面条就得是手擀面，当然谁都喜欢偷懒，可是你偷懒它就会得到教训，是吧？你不偷懒，你多付出，它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光看这个形状就不一样。来一大口吧。
1: 这是您的那个
0: 哦，哎，大家来看，这就是叶姐啊，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叶姐。这是您自己特别爱吃的是吧？
1: 对，我自己特别爱吃，我也喜欢推荐给咱们顾客，它那个综合味特别的香。
0: 嗯嗯。
1: 嗯，
0: 好嘞，我先来一口吧，馋死我了。
1: 先尝尝。
0: 得，好嘞，哎。肯定是好面粉，他们家这是核桃面粉。哇，这口汤太浓了，好喝。一看这就是好牛肉是吧？那什么口感呢？它是稍稍的有一些筋骨的，还是有一点顽强的这个跟你牙齿抗争的这个劲儿，但是呢很有嚼头，很香，越嚼越香的那种好牛肉。其实我一直想吃的是这个，这是他们家爆肚面，我也吃不完，这是公筷，我挑一口啊。哎呦，您看这个牛肚面，哇、哦，关键是这个面条太筋道了，你看我特别喜欢这个西北他们做的这个浇头，这里边呢都有少量的洋葱。哎呦，这肚真烂乎，嘿，尝尝。哎呦，这个干拌啊，跟这个汤面又是两种感觉。你看这个面啊，那个汤面，它是那个上边蘸着的那个料汁儿，这个是裹着的，就裹得严严实实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吃起来之后，它的那个酸那个辣就特别饱满，特别的有冲击力的那个感觉，真是不错。嗯，真香。这叶姐啊一再推荐的就是臊子干拌面，说她平时最喜欢吃的就是这口，确实这一上手就不一样。哎呦，您瞅瞅他这个拌完了以后，这上边沾的这些浓浓的料汁，这太地道了，这个太好了，这肉再来点，看着就好。难道这东西有开胃的作用？我为什么吃了那么多之后一吃这个还有食欲啊？它酸不筋儿的辣不筋儿的，特别丰满，那个味道太地道了。嗯，一转眼又没了。
1: 这个是咱们的臊子油泼面，
0: 这个
1: 宽条的，它是既有臊子的那个味道，又有油泼面的味道。
0: 这也是现做上来的哈。
1: 对，现做的。
0: 新飞，我替你拌拌。新飞讲不用，不用。新飞，您自己来吧。嗯。您看看，这是宽条的。哎呦，这面呀就不能耽误，一耽误坨一点就对不起这个面。不过你看人家，哎呦，你看人家这个，你看这大宽条，哎呦，你说这人我都吃这么多了，怎么还见着这流口水呀、啊？哎呦，哇，哎呦，这个西北啊，真的这个面食太厉害了。西安那裤带面、油泼辣子面已经让我很惊艳了，您再看看这个。是吧，因为我这个是吧，我替你拌了半天，奖励我一根吧，又来一根，得嘞，就先搁着啊，这都是新飞的，我替他尝尝。真过瘾， 尤其是正长身体的那些大姑娘小小子，您到这儿来这么一碗，太好了。关键吃完这个之后还能溜溜缝，用什么溜呢？那边有免费的胡辣汤，还有红豆粥，都是好吃的好喝的啊。您发现了吗？最近我们没少给大家推荐美食，而且我们做了一个小的系列。您看，七九八的刘妈妈，肉汁儿大饺子，胶东的是吧？爆肚满，然后今天的一步到位，这些饭馆有一个特点，您总结了吗？他们都是私人的买卖，都是个体户，然后都是视品牌、视质量如生命的那些个体的老板，真的是让人敬佩。我敬他们。
2: 任凭时代更迭，让你总能找到属于你的奥迪 ETX， 它来了。
3: 全新智慧性能旗舰 SUV 奥迪 ETX 正式开启预售，限时售价28.98万到37.98万元。新车推出五款配置版本，高端车型搭载宁德时代109度智能大电池 ，CLTC 续航可达751公里。动力架控上，奥迪 ETX 零百加速3.9秒，全系标配后轮转向与900伏高压平台，快充10分钟续航，最高增加429公里。整车搭载 Moment 全场景支架，豆包 LLM 赋能的智能座舱。
2: 奥迪 ETX 将成为 Moment L3 级的首发车型，也是国内唯一具备量产 L3 级能力的德系豪华品牌。
3: 奥迪 ETX 全球首发奥迪智慧客厅内饰理念，打破传统座舱局限，一站式满足家庭出行与商务接待需求。车内甄选北美天然实木、小牛皮、麂皮绒等高阶材质，触感细腻且环保无异味，斩获全球首个悦享母婴及全舱健康认证，全龄段出行皆可安心。活动现场知名主持人陈鲁豫、尼格买提亲临现场见证新车正式预售。
4: 5月8日，2026款途智3X正式上市，限时权益价9.48万到14.48万元，全系增配附加价。新车核心产品实力突出，整合何塞、Momenta、高通、科大讯飞四大顶尖科技供应链，依托何塞激光雷达搭配 Momenta 26算法，筑牢智能驾驶安全基础。10万级入门版本即搭载高阶智能泊车功能，6000瓦外放电、前排座椅通风加热、哨兵模式等功能全系标配，同时配备行业专属三单责保障政策，叠加5000元置换补贴，85年零息购车方案，首付低至2.5万即可入手，是油车用户置换纯电车的不错选择。

0: 皮肤瘙痒难忍，湿疹反复发作。
1: 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十天的时间，每天只睡一个多小时。”
0: 湿敷、照光，中西医结合，疗效快。
2: 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
0: 内调外治，湿疹患者重获新生。
3: 好了之后吧，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带您摆脱湿疹。
4: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5: 您好，2年前我手上起了又红又痒的小疙瘩，越挠越痒，越挠。

0: 越多，去医院看了，说是湿疹，治到现在已经两年了，湿疹不但没好，还严重了，除了手、胳膊、腿上都起了，天天痒得我晚上睡不着，浑身都抓破了，没有好皮肤了。我看过好多医院，每次抹点药膏就会缓解一点，可是工作压力一大，一熬夜，湿疹就又复发了。每次痒起来真的是吃不下、睡不着，现在白天也无心工作，实在太影响生活了。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帮我止痒，这个病能不能治好啊？
1: 好的，您别着急，两年的湿疹一直没有治好，还反复的复发，今天我们帮帮团的专家马上来帮助您。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于红主任，欢迎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于红，知名皮肤科专家，航天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40年，在湿疹、带状疱疹、银屑病等中西医结合诊疗方面有独到见解。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1: 刚才我们求助热线的这位观众，我听明白了，他现在主要的想要找到医生的诉求有2点：第一是太痒了，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第二点是他患湿疹的时间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反反复复就是不好。先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湿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湿疹呢是一种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瘙痒性皮肤病，它有几个特点。第一呢是疹形多样，第二呢就是瘙痒剧烈，第三呢两侧对称，第四呢倾向渗出，第五反复发作，第六迁延不愈。所以这个患者呢都跟这些条对上了，不管哪型皮疹都合并有剧烈瘙痒。这是因为呢湿疹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皮肤呢过于敏感了，所以导致的一受刺激它就会瘙痒，所以呢严重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
1: 我觉得痒比疼要更难忍，那湿疹的这个痒它到底能剧烈到什么程度呢？
3: 我们看患者的症状你就能看得出来，一撩开衣服一看，全是抓的一道道的血印子，全是抓痕，那就是因为痒了实在没办法，他抓用手抓还好一些，有的人用什么呀，痒痒挠，有的用刀子划，有的用的木头棍子搓，通过伤害皮肤来缓解暂时的瘙痒，尤其到晚上的时候会更重一些，因为晚上痒了以后那会影响我们的休息啊。尤其好多老年人他有一些基础疾病，你在晚上再睡不好觉，你血压、血糖、心脏那都会加重这些负担的，会加重这些内科疾病，而且长时间的瘙痒会使人暴躁易怒的，而且有的人还会出现这种抑郁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好多长期的这种慢性湿疹的患者有轻生的念头，就是因为他有这些个抑郁的情绪。所以说湿疹呢不光是损伤我们的皮肤，损伤我们的内科，而且对损伤我们的心理，所以不要小看这个单纯的一个痒，它是严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理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老爷子前几年看的，70多岁，他开始湿疹呢很轻，很轻微，然后就是有一点，然后抹抹药膏，然后随着时间呢推移，他这个湿疹越来越重，面积越来越大，痒的程度也就越来越重。这个老爷子呢，他不光是有这湿疹，还有什么血压高，所以他因为老晚上休息不好嘛，休息不好他这个血压高了以后在家里边晕倒了2次，所以这才开始重视这个疾病，他才知道原来湿疹不是单纯的皮肤的问题，不是说单纯痒的问题，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其他的一些影响，所以才好好看，然后到处看，然后用各种药，一直也没有完全治好，就这样时轻时重，等到找到我们的时候，来的时候他已经大面积的这种湿疹，他近半年时间这个湿疹加重得非常重，而且近一个月更厉害。他来的时候跟我说，他说回大夫，你知道我这10天的时间每天只睡1个多小时， 你想想，这一天呢，只能睡一个小时，其他的

0: 时间都是养的，根本睡不着觉。嗯，你想年轻人这么养，休息不好，那都经不起这折腾，
1: 肯定熬不住。
0: 对，熬不住。你想想这老爷子，所以来的时候，整个人又憔悴，而且又烦躁，因为他特别重嘛。我说您就在我们这住院治吧，咱们好好的住院，好好的调理调理，好好治疗治疗，然后就收他住院了。嗯，住院以后我们给他口服外用，再加上中药离子浴照光，这样连用药连物理治疗。给他泡洗，因为他面积大嘛，通过这种中药离子浴泡洗，哎，他三天痒就感觉就轻多了。他痒止住以后，所以整个人的精神就特别好，吃得香，睡得着，所以整个状态就好。他原本身他这个血压和血糖就不稳定，所以他一休息好了以后，他这个血压血糖就特别稳定。他一共住院10天，然后10天以后呢，他的皮肤就基本上都恢复好了，也不痒了。后来在门诊又调理一段时间，所以现在已经过去3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所以恢复得非常好。所以这个湿疹这个病呢，就是尤其是这种厉害的湿疹，它并不是说多难治，我们主要什么呀，一定要治对症，治对的方法。如果说你乱治、遏制，或者你治不对症，那么你就去治吧，那永远也好不了，它老反反复复。如果说你治对了症，这个湿疹这个病其实很好治的。
1: 怎么治的？这个具体的方法给我们说一说。
0: 这个湿疹主要的是痒，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步什么？先止痒，一定要把痒止住。因为你不痒了以后，你才不去抓呀，你不抓了以后，皮肤才能够一点点恢复过来。如果说你总是抓总是刺激，那么你用什么药它都发挥不了。
1: 好不容易好了又损，又好又损，
0: 就根本好不了。因为你总是抓，它皮肤一直处于一种破损的状态。所以我们先止痒。那么我们先止痒，首先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痒。我们中医把痒呢分为几种：风痒、湿痒、热痒、虫痒和血虚之痒。风痒的特点是什么呢？游走不定，风扇形硕变，变身瘙痒，到处串着痒，这是我们说的风痒。湿痒是什么呢？黄水淋漓，侵袭四窜，就是流水，这是湿痒。热痒是什么呢？就是皮肤痒，伴有局部发热。你看有一些湿疹，它痒了以后，它局部是烫的
1: 啊，对，摸上去
0: 是，哎，它发烫的，这是我们说的热痒。虫痒是什么呢？如虫行皮中，这小虫子爬的感觉。好多患者形容，哎呀，我这里边像虫子爬子的感觉，这是虫痒。还有血虚之痒，就血虚不能濡养于肌肤，导致皮肤湿痒，而引起干燥脱屑瘙痒，这是血虚之痒。所以我们要根据病人，我们要辨证，他到底属于是哪一种痒。像刚才这个大爷，他属于什么？属于风痒，还有血虚之痒。所以我们就要给他祛风之痒，养血滋阴之痒。我们要用到防风、金芥这些祛风的中药，然后我们用当归、白芍这些滋阴养血的中药来给他祛风止痒、养血止痒，这样我们调理他的体内。同时呢，我们要配合这个中药离子浴给他泡洗，因为它面积大嘛，所以最适合这种全身泡洗的这种中药的方法来帮助他快速的止痒，来修复他的皮肤屏障，消炎止痒，这样他的皮肤就能很快恢复过来。
1: 这个泡洗中药离子浴，就我听起来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舒适的，
0: 对，
1: 可以能够让我们在一个比较舒缓的状态下去缓解我现在这个剧烈的瘙痒的问题的。
0: 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就是我们中药泡浴嘛。你想想这个全身痒的这些患者，他往里一泡，往那个池子里边一躺，哇，就特别舒服。
1: 而且他还有中药呀。
0: 对，往里边一坐，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我们选择的这些个外用药，也是根据患者的不同情况，这样才能够快速的帮助他的皮肤修复过来，帮助他修复皮肤屏障，帮助把他痒止住。像刚才这个我们举的这个例子，大爷3天止痒，就住了10天，10天以后就出院了。现在已经3年的时间过去了，他这湿疹没有再反复。
1: 太好了，我们有很多针对性的方法，而且是针对您个人的情况的方法。比如说这个中药离子浴，这个中药究竟您需要哪几味药呢？
0: 对，
1: 需要找到我们的专家，哎，来看看您实际的情况。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 院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对于湿疹患者来说呢，就像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说的，是反反复复一直都不好，这个是很苦恼的。这是什么原因呢，于主任？
2: 它反复复发还有很多诱因。我们要找到这些诱因来减少复发。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帮我们来找一找诱因。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了一些小道具，大家来判断一下，觉得哪一些可能会诱发湿疹，它是你的过敏源。
3: 我觉得鸡蛋和那个芒果比较容易过敏，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这两种过敏源过敏。嗯，
4: 我觉得洋葱也会过敏。嗯，
5: 我身边的人吃了海鲜就是立马他们就皮肤就有点发红，
1: 哦，就起红疹了。
5: 啊，对，
1: 哦，那反应非常快。
2: 这几位观众说的都对，这个海鲜呢属于发物，属于这个异体蛋白。这种异体蛋白进入人体之后，有一些人不耐受，它会引起过敏。那么还有这个菌类也有很多人过敏。当他不吃以后，很多人他的湿疹就不犯了，
1: 就避免这个过敏源就好了。
2: 所以我们治疗湿疹第一条叫远离过敏源。大家不知道自己对什么东西过敏，又有过敏性疾病，可以到医院去查一下，抽个血化验一下。
1: 那有没有一些去判断它的方法？比如说得湿疹的人他是有一些共性的。
0: 共性啊，就是过敏体质。因为得湿疹首先它是属于过敏体质才容易引发这个湿疹的发生。像刚才于主任讲的，就是我们找到了过敏源，我们接触了，就这个病就好了。那是非常好的。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它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过敏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过敏体质。然后呢，自己在生活中感觉也并没有吃什么东西引起这种严重的过敏，这就是我们要调理它的过敏体质。你只有把它的体质调理得不过敏，这个时候它在接触一些东西才不会出现这些过敏反应。说到这过敏体质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我以前的一个患者，他是什么？他是60岁以后才出现这个湿疹，60岁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湿疹，也没有出现过过敏反应。
1: 那60岁以后突然就过敏了？
0: 对，突然过敏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就问我说：“大夫，我为什么60岁以后才出现这种过敏反应，才出现湿疹呢？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也是好多患者的这个疑惑。因为我们的人体其实我们随时在变化，我们每一年身体都在变化。像这个大爷就是他60岁以后才出现，所以这种情况我们要调节什么？调节他的过敏体质。他来的时候这个湿疹什么样子呢？他一撩开这个裤腿往上一撩，哇，那真是惨不忍睹。他纱布贴到这个皮肤上，整个纱布贴到这个腿上还有脚上，就是因为他老是过敏侵袭皮肤，然后导致皮肤流水感染炎症。他为了什么？为了止住这个流水，他把纱布贴在上面，贴在上面以后就揭不下来了，长到这个皮肤上已经半年的时间。你想想这患者多痛苦。他抓也抓不下来，抠下来也抠不掉，他只要使劲撕，那一定就把皮肤撕烂了。所以我们一是要调理他的过敏体质，一个是我们给他做一些物理治疗，帮助他湿敷照光，快一点把他炎症消下去，好让他快一点这个纱布快点和这个皮肤脱离。这样我们做了2-3次以后，哎，他的纱布就和皮肤就揭开了。而且不是说我们人为给他揭开的，他是
1: 自己脱落了，
0: 自己脱落下来的。而且他脱落下来以后啊，他的皮肤是光滑的，并不是我们撕掉以后，如果撕掉了以后它整个皮肤全是这种创面的。我们用这种方法湿敷照光的方法以后，它帮助把它代谢下来，同时它的皮肤是很好的。所以它治了一段时间以后恢复得非常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说调理它的过敏体质，然后再配合治疗才能起到这种很好的一个效果。
1: 我原来的概念，我以为过敏体质是与生俱来的且会陪伴我们终身的，但是听完这些朋友的案例以及像刚才那位大爷，好像我们的过敏体质第一不是终身的，第二我是可以给它调好的。
0: 对，
1: 不是说我此刻过敏了我余生都过敏了，也不是这样。
0: 是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以前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只是帮助把他的过敏体质调整到他以前不过敏的这种体质的状态。就是我们说的免疫平衡还有阴阳平衡，这是我们调理他的过敏体质。像刚才这个大爷，我们查了一下血，这也高， 嗜酸性粒细胞也高，所以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过敏体质的这种血液的指标。所以我们调节它的过敏体质，我们给它辩证，它属于肺胃热盛、脾虚湿盛、湿热相兼杂的症候。这样我们来调理它的体质，来给它辩证，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导致它过敏体质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用到一些个药，用黄芩、桑白皮、地骨皮来帮助它清泻肺热，用黄连、栀子来帮助它通便来去火，又用一些莱菔子、厚朴来帮助它健脾和胃。这样我们把它的内在调理好，内在调理好了以后呢，它的内环境好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些个体内毒素就不至于源源不断的往它的这个伤口的地方去侵袭。所以内环境好了以后，我们再通过局部帮助它湿敷照光，把它的表面的皮肤炎症消下去，把它的这种皮肤屏障修复好，这样它很快就恢复过来。像这大爷他两三次以后就这个纱布就掉下来了。那大爷真的眼泪都下来了，不但说皮肤好了，而且他那个 IDE 指标也下来了，这就说明他的这种免疫功能恢复好了，他的皮肤就变得不敏感，所以他在接触一些个以前可能过敏的东西就不会出现过敏反应，所以他后来好了以后到现在四年时间都没有再反复。
1: 大爷来的时候是您震惊，做了两三次这个治疗以后是大爷震惊，
0: 两三次他效果就非常的好。
1: 还是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
0: 对对对，
1: 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也是不断的去增加患者的信心和我们自己的信心。
0: 所以大爷高兴，我们作为大夫其实是比他还高兴。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皮肤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 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的治疗。大爷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您说的给他做了三次的这个湿敷和照光。
0: 对，
1: 看起来这个对于湿疹来说非常的有效，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个很惊喜的结果。
0: 它湿敷照光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中药，因为中药是我们用的纯中药的来湿敷，它不刺激，同时根据它不同的病损、不同的皮损的状态，这个湿疹不同的时期，我们用的中药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在初发的湿疹，比如红斑期，还有这种丘疹期，我们用到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比如说黄芩呐、黄连呐、黄柏呀，这些中药来给它做湿敷。如果说是干性的湿疹，它表面都非常干燥，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一些个滋养皮肤的，用一些个滋阴的中药，比如石斛呀、麦冬啊、沙参呐这些。如果有一些湿疹伴发感染的，我们还要有一些抗感染的一些个中药，比如说苦参呐、白藓皮呀、这些中药来帮助它来抗这种感染。
1: 这个照光的原理要请于主任跟我们说一说。
2: 光疗治疗皮肤病啊已经有百年历史了，光疗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种了。那么我们现在刚才这个回主任说到的这种有糜烂渗出的，我们可以用红光照射。这种红光呢它有什么作用呢？它的波长是600到700纳米，它作用比较深，所以呢它可以杀菌消炎，促进血液循环，促进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的愈合。那么这是对于这个急性渗出的。那么如果说是比较肥厚的、时间久的这种皮损，它一般药物渗透不进去啊，这时候可以中药湿敷，湿敷以后再装膏，这样能够达到更好的效果。那么还有一种仪器，窄谱中波紫外线，它的波长是311纳米的，它适合全身部位比较多的、面积比较大的，也同样可以杀菌消炎，促进局部的细胞的修复，促进伤口愈合。它还有一点，它可以抑制局部的淋巴细胞的增生，所以也可以缓解瘙痒呀、疼痛等等症状。所以我们临床上对于很多顽固的皮肤病经常使用这种光疗仪器。
1: 啊，而且我们加上了湿敷之后呢，这个药又对症了，
2: 对，
1: 我们的光疗又给它加速了，中西医结合，我们的作用也是会迅速的在患者身上就反映出来。这么长的病程，我们依然可以通过短时间的有针对性的这么有效的一个治疗去解决它。
2: 我们治疗湿疹还有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要修复皮肤屏障。那么对于我们西医来说，我们经常用的是各种保湿剂，那么对于中医来说，中药的湿敷啊，中药的药浴啊，也是修复屏障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0: 所以湿疹它主要治疗原则就是几点嘛，一个是止痒，快速止痒，消除它的皮疹，还有修复皮肤屏障，还有就是调理它的体内过敏体质。你只要把这几个问题都解决了，这个湿疹就一定能好，而且很少会反反复复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内外相结合的治。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

0: 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于红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会传染？
1: 湿疹不传染，湿疹呢是一种过敏性皮肤病，它不存在传染源，所以不会传染。
0: 第二个问题，得了湿疹喝点红豆薏仁水之类去去湿气就可以了？
1: 错误，湿疹不光是由湿热引起的，还有干性湿疹，中医对湿疹还有很多分型，不同的分型用药和治疗方法都是不一样的，辨证施治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0: 第三个问题，湿疹不可能完全治好？
1: 错误，对于湿疹现在有很多方法，关键是要中西结合综合治疗。对于长期顽固的湿疹，我们现在还有好多新的药物，比如说小分子靶向药物、生物制剂以及物理治疗方法，多种方法综合治疗湿疹是可以临床治愈的。
0: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也来了一位曾经回医生的患者，而且这位患者的治疗过程还很坎坷，我们听一下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在我这个没退休之前吧，我大概就是得有小20年得的这个湿疹。刚开始的时候吧，那块就起了一片带小疙瘩的宣红一片，起这个小泡的时候吧，就这个小包包就搁进脑特别的痒，都到什么程度呢，就必须得挠出，就是出水或者是出血，挠到这种程度，就那个痒你刺挠钻心嘛，完了挠完之后吧，它就起一层硬皮儿，就这个手咔咔里头吧，都起的就是都是硬皮儿硬嘎，就是你根本就不敢伸，你一伸开吧它就裂口，就是特别的疼，完还流血。后来我就找一个硬牙刷就蹭啊，黑门呢我也不得睡觉，还影响老伴儿，你知道吧，我俩还没少生气，我自己呀流了很多次泪，我也感觉这我得这病也不是说我愿意的，你说是不是。但有一次呢，就是我得了肺炎之后，医生说我湿气重，当我就是肺炎好了之后，我就是自己就是在网上啊到处买药，就是买，我曾经就是买过就是1000多块钱一瓶的，就是这个祛湿茶，还有这个薏米粥，还有用切的姜片贴在脚心上，其实就是这些个吧，基本上都没有太管用，而且更严重。后来就是我有一个老同事给我发微信，他说有一个就是回主任说是这个看皮肤病就特别好，你说我一听这个吧，我就赶紧的我就找到这个回主任了。回主任就跟我说，他说我这个湿疹吧，就是必须得用这个中西医结合治疗，首先就是给我用中药离子浴，然后呢还给我用这个中药小分子治疗。当时我用了之后吧，就感觉到热乎乎的，特别舒服，而且呢这个药吧都是吸收的也特别好。可能大概就是2次治疗，我觉得我身上这个湿疹吧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就觉得皮肤也很光了。后来就是主任跟我说，他说你这个吧好了，但是呢你得要是巩固一下治疗。完了我又坚持一阶段，好了之后吧也不用忌口了，而且睡眠也好了，心情特别好，特别舒畅，就觉得我自己啊什么病都没有了，现在就是一身轻松，得有是这个5-6年了就没有了，身上皮肤都是特别光，跟正常皮肤一样。其实我也是非常感谢这个回主任啊，给我治愈好了，也感谢他的团队，他那个这些护士们呢对我就是精心的治疗，我觉得他们的那个医疗技术真的挺高超，我特别感谢那个回主任你们的团队，谢谢啊。
0: 您现在皮肤确实挺好的，看起来啊，5-6年了都没有复发，对吧？
2: 没有复发，现在都很正常。
0: 我们一开始说中西医结合，一加一大于二。
3: 其实我们这个中医啊，现在分科越来越细，比如我们有中医内科、外科、妇科、儿科。

0: 也有我们的中医皮肤科，中医皮肤科已经是有一个单独的一个学科，所以每一个学科都有一些个独到的一些个治疗方法，也有一些个独特的一些个药物。我们是连体质连皮肤一起调理，因为我们毕竟要治皮肤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加入一些个皮肤科的一些个专用的中药，这样才能够达到更快速的治疗皮肤的一个目的。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辨证好，因为很多人都认为湿疹就是因为内湿所导致的，其实并不是，就是开始的时候湿疹可能是因为湿气所导致，但是你时间久了以后，有一些大面积泛发型的这种湿疹，那么它并不是单纯因为湿，因为湿与酒会化热的，化热以后会伤筋耗气，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一些个滋阴养血补气的一些中药，我们要给它加上去。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些阴虚的体质，阴虚血虚，体内都已经很干了，你还在去湿，那么你越去那不就越干，反而可能会加重它的湿疹。所以辨证一定要准确，再加上我们独到的一些个皮肤的一些个药物，这样才能够起到一个快速治愈的目的。
1: 刚才还提到了好几个治疗的方法啊，阿姨都记得很熟，说明当时用这个方法的时候特别见效，而且也比较舒服。其中提到了一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这个小分子怎么给它熏蒸呢？
0: 因为这个我们说的皮肤就像城墙一样，尤其是好多这种患者，他长时间的湿疹，他通过这种抓，皮肤都增厚，都肥厚了，所以你大分子的它是很难渗透到皮肤里去的，所以我们用中药小分子的呢，把它中药给它小分子化，让它更好的进到我们的病灶里边去，通过这种高压氧的这种原理，这种特定的压力还有温度，能够更好的促进药物的渗透和吸收，帮助消炎止痒，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增加皮肤的代谢，还能有什么作用？还能舒筋活络。所以为什么好多人做完了以后感觉身体特别轻松特别舒服，就是因为它帮助我们舒筋活络，来排除这种风湿，同时还可以增加一些体内毒素的代谢，这就是它的一些好处。而且它是完全纯中药的，它没有副作用，所以更适合于老年人做这些物理治疗，又能够快速的止痒，又对皮肤对身体没有伤害，所以这样做起来以后效果就非常好。你像好多人做了以后，像刚才阿姨也说了，他有的做了两三次以后就感觉效果就非常明显，确实是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哎，他这个城墙就在迅速的修复。
0: 对，
1: 这是因为我们的药通过小分子，它已经达到了它需要的那个位置。
0: 对，其实就是更好的被它的病灶所吸收，因为你只有把这个病灶能够吸收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快速的恢复我们皮肤。
1: 今天一整期节目呀，通过两位专家的讲解，我想我们最初求助的那位观众的两个问题应该都得到了解答。第一个是我们因为湿疹导致的痒，我们是能够止住的，湿疹也是能够治好的，前提是我们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得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方面的问题，想要找到我们于红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系统性的治疗。好了，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法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5: 在上面，你看看我呀！
3: 爆笑故事，
5: 太丑了。

0: 的人。
1: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2: 还有想有什么感受？
3: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啊、
1: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4: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2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

0: 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2: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4: 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
5: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真的。
2: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

0: 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是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贡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
5: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我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7: 贡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8: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0: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1: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
3: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

0: 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纯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的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5: 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6: 大家好，我是胖浩。
7: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来。
5: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6: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5: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7: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一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5: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7: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在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包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6: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5: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6: 确实
5: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7: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呢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它就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万5。 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5: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6: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5: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7: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5: 嗯，
7: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5: 是的，
7: 对对，
5: 嗯，
7: 对，
5: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7: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5: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7: 嗯，
5: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6: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7: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子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5: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7: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5: 哦，
7: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平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到底。对，
6: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7: 对对对对。
5: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7: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5: 嗯，
6: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7: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6: 哦，
7: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6: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5: 那可真太坑了。
7: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5: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6: 没错，
5: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6: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5: 在哪？
6: 厨房跟卫生间嘛。
5: 啊。
6: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5: 对，
7: 没问题。
5: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7: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 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印沙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6: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7: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

0: 业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接撒娇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金金。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跟你说个新鲜事儿 啊，我老妈现在可时髦了，你绝对猜不到她最近迷上什么了。
1: 迷上什么了？说来听听。
0: 哎呀，她迷上了跟 AI 聊天了。哎呦，现在吃什么补什么都问她啊。前几天呢还在我面前展示呢，问 AI 上了岁数啊，补补该吃什么食材呀、没几秒钟直接生成答案。
2: 我觉得阿姨这是妥妥的跟上这时代的潮流了啊。不过阮老师之前也讲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食材，比如咱们说的这个什么豆腐啊、油菜啊、虾皮儿啊，这不都说了吗？我们还学了不少新的花样呢。
0: 我当时就跟我妈说，还不如直接问我呢，我肯定比那 AI 讲得好啊，还能时不时的提供点情绪价值啊。哎，结果了，尹老人家说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哎呀妈呀，我竟然被一个 AI 给比下去喽。
2: 其实我觉得吧，阿姨这时候话里有话，说明你这个回复消息啊，你不及时。不过说到这个补骨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个光靠补钙肯定是不够的，说软骨也是骨啊。
1: 对
2: 啊，还有很多人又补上氨糖了。
1: 这养骨骼、护关节、核心呢，就紧盯两样营养，少了哪一样那都不行。一个呢就是钙，钙是人体的生命的一个支架。就咱们这一身骨头全靠钙给撑起来，它管着咱们骨头的硬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你说咱们能走能跳能蹲能起，不光要骨头硬还要关节润滑。氨糖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咱这个关节的它那个润滑油。
0: 您说的氨糖啊，我就比较有感触。因为很多人呢第一次意识到要补氨糖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膝盖隐隐约约的发出了信号。我原来啊也没有什么感觉，这几年就慢慢的感觉出来一点问题喽。比方说在这儿站久了啊，或者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再站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会咔咔的响。哎，就跟那个机器缺油了似的。哎，就那一瞬间，你知道我一下子想到了什么吗？
1: 想到什么了？
0: 想到了小时候刚住上楼房啊，同在楼里住的爷爷奶奶，他们下楼买菜都是扶着那个楼梯的扶手，一步一台阶的往下走啊。其实那就是膝盖的软骨磨薄了，关节缺了润滑了。那时候我还小啊，不懂啊，等我懂的时候，哎呦，这膝盖一打弯啊也嘎巴嘎巴的了。现在啊，哎呀，我妈都80岁了吧，坐公交上下车都要扶着车门的扶手，借着力慢慢的上慢慢的下。哎呀，岁月不饶人呐。
1: 刚子，就你刚才说的这些是太多人的缩影了。那么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膝盖的问题最敏感呢？首先呢就感受出来了呢，因为它是我们全身主要的承重的关节。就是说不管你现在像我们俩一样站着啊，还是你外面去走路，还是爬个楼梯，它一天下来要承受我们体重的好几倍的压力，所以它特别容易磨损了。我们的软骨就一天天的磨薄了。
0: 对，
1: 到最后我们关节里的那个润滑油它就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什么感觉呢？什么酸啊、胀啊、发硬啊，蹲起，哎，蹲完再起来，哎呦，老费劲儿了啊。这些事儿呢不就找上门了吗？所以我相信很多跟我同龄的朋友应该都是深有这样的体会的。
2: 是，不光是您这岁数哈，你看我爸妈肯定也是有体会的。而且他们俩呢曾经还有过一个错误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2: 啊？说有这个问题了，这是年纪大了，这都正常啊，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1: 立冬啊，其实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特别是像你爸妈，真不能这么想。
2: 对，
1: 不能说我忍一忍就过了。
2: 对，不能把它当成正常的现象。
1: 对，因为咱们忍一忍，这事儿只会越来越重。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的身子骨它经不起这么一个损耗。所以立冬，你想，我们关节里的两块骨头天天的就这么磨来磨去磨来磨去。

0: 成了临时抱佛脚的吗？
1: 对呀、
0: 啊。所以你也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仨他最年轻，他这个年纪，到了你这个年纪，你这个年纪再到我这个年纪，这个氨糖就咱们仨在体内的合成量，我是最最少的，
2: 在递减。
0: 对对 对, 对。可这个日常，这个关节消耗的氨糖却越来越多了。你说这个一进一出失衡了，那我们的关节软骨不就营养不良了吗？我们人体合成氨糖啊，它有一个峰值，大概在30岁左右啊就到顶了，之后呢它会逐渐的下降，这个时候呢身体自己造的那个氨糖就已经赶不上我们关节日常消耗的了，那么软骨呢就开始悄悄的悄悄的出现轻微的磨损，但通常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们也年轻啊，你说才30岁左右，对不对、根本就不在意这些问题。
1: 对，
0: 那么当时的人谁能想到过后到了刚子到了我这个年纪，我们这膝盖想就想呗，它怎么就疼了呢？你说
2: 确实都是仗着年轻底子厚。
0: 对呀、那那个时候就这么一点小摩擦，身体呢能帮着咱们扛着，因为咱们没什么感觉，那软骨呢就慢慢的该磨还是磨，氨糖呢该缺还是缺，等再过个10年20年，到我们45啊或者是到60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人体氨糖的合成量已经是大幅降低，关节软骨中的氨糖的含量不足年轻时的50%了，这个软骨磨损呢就加剧，然后这个时候就该是我们身体扛不住的时候了，开始出现明显的不舒服，这个时候要是还能再扛扛，你继续扛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不是小问题了，可能我们的软骨已经磨损一大块了。
2: 我说前几天打球之后这个膝盖怎么就不舒服呢？感情是缺营养了。
0: 我要跟你说了，就像你这种特别爱运动的人，或者是干活出力比较多的人
2: 啊，干体力活的人
0: 啊，对，这身体里的氨糖的消耗会比普通人要快很多。
2: 哦，快呢？
0: 等真正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是一般来说就是60以后的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我们自身的氨糖的合成能力就几乎就没了，那之前年轻的时候攒的那点氨糖消耗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软骨的营养它早就没了，那层软骨就变得很薄很薄，那不是偶尔的让我们感觉酸呐、偶尔的胀了，走路都够呛。
2: 这老话说啊，家有余粮，心里头不慌。就由此看来，这个护关节、养骨头，它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俩得提前的去攒着这个营养，咱不能等到那个山穷水尽了，咱才想着啊，我着急了，我补了，应该尽早的给它补充起来，这个才对。
1: 不光要提前补，而且还要补全才行。护关节的同时呢，咱们这个硬骨啊，是不是也要管呢？
0: 立冬啊，你发现没有？刚子能想到这点儿真不错，得给你点个赞啊！
1: 这不容易啊！
0: 我告诉你，这骨头啊，它本来里边就有软有硬，有软的软骨，还有硬硬的这个骨头，那么软骨呢，有氨糖去养着它，那这个硬骨呢，不就得靠这个钙来撑着吗？是不是？这就跟咱们盖房子一样，氨糖呢是给房子装了一个减震的那个垫子，做润滑的；钙呢是给这个房子呢打地基，啊，砌这个承重墙的。少了哪个，这个房子它都不结实。有一个数据呀，他就说，这个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就女性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是高达51.6%，是你们男性的5倍。
1: 啊，比我们高啊！
0: 比你们高，所以咱们想要全面的营养咱们的骨骼，不光是要修复我们软骨，这个氨糖要补一补，还需要强健骨密度的钙来补一补，他们俩一个都不能少。
2: 说白了哈，就是要硬骨软骨两手抓。

0: 而且两手都要硬。
1: 对，
0: 不过我觉得吧，你说这个补归补哈，但是人也不能乱补。我倒是支持我爸妈吃点好的，补点那个好的营养，可是架不住这个市面上你说这氨糖
1: 啊，
0: 五花八门啊。
1: 是，
0: 我爸妈去逛，你看这个啊觉得挺好，看那个觉得也不错，挑花眼了。
1: 我太明白你爸爸妈妈这种感觉了，那不就真的是挑花眼了吗？
2: 是啊，您之前是说买什么都要看这个配料表吗？
1: 啊，
2: 我爸妈倒是看了啊，关键是看不懂啊，别说他们了，就是我也说不出来一个一二三四的。
1: 那你早说呀。
2: 嗯，
1: 其实市面上比较普通的氨糖呢，我告诉你，大多是盐酸的或者是硫酸的啊，是比较传统的氨糖成分。那么这类氨糖如果你们俩的爸妈去买了，吃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身体以后，进一步转化以后，才能被我们关节的软骨吸收。
0: 哦，它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转化的过程。
1: 嗯，
0: 那自然就会平白损失一部分的营养了。
1: 那是啊。
0: 嗯，
1: 到后来呢，这个科技进步发展很快，营养的迭代又出现了一种叫 N-乙酰氨基葡萄糖。如果说你们注意过这个氨糖的配料表，你们俩就会发现有这些不同的成分了。
0: 它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这个可以说是新一代的氨糖了。它跟以前传统的氨糖相比呢，它不用我们身体吃进去再转换一下，它这种氨糖吃进去直接能帮着合成软骨。
0: 哦，
1: 它这个营养是一点都不浪费，它这个效率高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它这个成分比较温和，我们有些朋友吃那个什么，那种硫酸的什么啊，盐酸的什么啊，说我一吃氨糖是补了，我伤胃了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成分呢比较温和，它不伤胃，而且它还是肠道黏膜的一个原料，顺便呢还能护着点黏膜，所以呢现在高端的氨糖都喜欢用这种成分。
2: 哎呦，那这个可太好了，吸收好还不伤胃。那对了，阮老师，那现在买什么都讲究高含量，营养足啊。
1: 嗯，
2: 那你说的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我了解并不多，含量多少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最好最合适的呢？
1: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补氨糖，不就是想把身体里缺的给补上吗？对不对？那你肯定要够量。这个市面上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含量大多呢是，听好啊，每三克含150到350毫克。那么我见过含量高的，它能做到每三克里有500毫克。那这么一算，大概就是普通的那种是1.5到3倍。
0: 就怕对比哈，这么一对比就知道了。三克里边它有500毫克的，算是属于高含量的那个最高梯队了
1: 啊。对。那么这种含量呢，它就属于含量高的、用料足的了。
0: 嗯，
1: 那么这个含量低的氨糖呢，就像你们老家那个农村的那以前的那个家里的门
0: 啊，那木门，
1: 那一关自嘎，一开自嘎，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你们家说油金贵，我省点油，拿个牙签蘸点油，就滴那么一滴，然后你再一关还自嘎，还自嘎，
0: 没多大用。
1: 对，那你说你就滴那么一滴油，够干点什么的？那门。该想还是想啊，对吧？
2: 是，我明白阮老师的意思了。
1: 什么意思？
2: 就是高含量就是把油给上足了呗。
0: 对，
2: 哎，补就能补到位了，
1: 对，
2: 关节的感受自然就明显了。所以想要有作用，含量必须要足量，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2: 那行啊，下回我爸妈选氨糖，那就选这款呢，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0: 我觉得吧，光有好的氨糖它还不够。之前咱们就说了嘛，硬骨、软骨是吧？你得两手抓呀。软骨的营养那是补到位了，那硬骨的钙是不是也得跟上啊？
1: 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就是我们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氨糖呢要多了解一些。毕竟这个东西是不是衣服穿在外头的，它是吃到肚子里边的。那么这个原料的品质一定要过硬。我们是花了钱的，那么花了时间的，我们来养这个关节，可不能在最最源头的地方咱们掉链子了。那么原料如果说过硬的话，这个氨糖才真的是靠谱，我们吃着呢那才放心。
2: 要找含有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氨糖
1: 啊，
2: 还得是高含量的，每三克里边还有500毫克的，还要添加钙的，原料还要好。

0: 哎呀，这些条件都满足，我都怀疑能不能找到啊？那我得跑多少趟啊？
1: 其实能把这些条件都占全了的安堂啊，不光是难找，我估计那个价格，它指定它也便宜不了。
0: 那是啊，
1: 刚才没听说吗？高端安堂才会用这个 N 乙酰氨基葡萄糖。高端？什么叫高端呢？高端不就是贵吗？
0: 对呀、啊。哎，
1: 我舍得给我爸妈买，可是他们哈、要是知道这价格。那都不吃，心疼的舍不得吃。
0: 哎呀，那这遇到难办的问题，可怎么办呢？
2: 我
1: 对呀、
2: 我
1: 还能找谁呀、肯定是找您呐。
0: 对呀，
1: 对，您说您把我们这性质都勾起来了，可不就得找您吗？谁不知道您搞团购的那个含金量啊，对吧？一向都是那个高标准、严要求，帮我们把好关，关键拿到手的价格那。特别划算呢，
0: 就是啊，
1: 是不是啊？
0: 王老师责无旁贷，
2: 一左一右俩小子合起伙来就把我架起来了，烤着呢。哎
0: 呦，真的不是我们哥俩贪心呢，主要经过这么多次的团购以后吧，这原价的东西现在是真的舍不得买呀。
1: 对，
0: 而且越是要找这种好东西吧，就越盼着您团购。关键是品质把关了，哎，价格呢还能给我们压到最低。
1: 这几天啊，很多观众朋友也都在问这个事儿呢。我们哥俩是顶多帮大家带个话，
2: 你们把大家伙儿搬出来来压我，那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你们俩不说，我呀早就开始盯着这事儿了。哟，不过我跟你说实话，你说要把这么好的成分、这么足的含量，还要把这个钙也要给它添上，还要拿到个苏个咖喱，就是划算的价钱。我跟你们俩说吧，不好找也不好办，所以别说你们俩了，就是我们这么多朋友啊，我是需要点时间的啊。等我有了准确的消息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0: 那我们就可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啊！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高含量安堂的团购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文丽，他说：“阮老师啊，您都奔七了，还活跃在这个荧屏上，您这个精力啊、体力啊，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呢，就盼着自己什么时候能退休啊？退休多好啊！啊，到时候我去爬黄山，去看大海，也到处的走一走。现在你说让我再去哈，我有那个心，我也没有那个体力了。关键我这个膝盖也受不了了。所以这位友哈，就想给自己呢来补充一点氨糖。可是市面上嘛，你说那么多的氨糖，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啊，什么样的适合自己呀、而且他说哈，买贵了吧心疼，买便宜了吧又害怕它没有作用。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觉得还是您靠谱啊。一听您说要找这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氨糖，还添加这个钙，是吧，硬骨软骨一起补，哎，这心里头呢就有谱了。他说参加团购其实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了，就让您呢抓紧点时间，这几天呢自己就守在这个电视机前，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罗老师啊，我怎么听着有点压力呢？
2: 是啊，其实就算这位朋友他不催我，只要我答应大家了，那我呢就说到做到啊。但是呢，大家不能急，大家想一想，办一次团购它容易吗？真不容易啊！我呢会尽力的去找这种高含量的氨糖，每三克里呢就要让它有500毫克的我刚才说到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你要找到这种的，真的是挺不错的，为我们的关节呢提供足量的营养，而且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它的吸收是更好一些，它偏弱碱性，对我们的肠胃黏膜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比较适合就是长期想养护关节的朋友。而且既然我们要这么重视我们的骨骼的营养，为我们的软骨呢补充这么好的氨糖，那自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硬骨，所以呢添加钙就是能把我们的硬骨软骨一起抓，骨骼结实了，关节呢它灵活了， 那我们这个生活才更有活力，不是吗？
0: 难得遇到高含量的氨糖团购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一定要期待一下。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

0: 戴伟威有的问题，
1: 聚沙也成塔。他说：“阮老师，现在不光是我吃氨糖，就连跟我一块锻炼的老伙伴也吃氨糖了，这也是怪了哈。”他说：“怎么上了年纪以后，稍微活动活动这关节呢，就嘎吱嘎吱的响呢？”他说：“我就想呢，补充点这个氨糖，还能改善改善。不过就一点呢，他说我这一年到头我一算呢，也花了不少钱。”所以呢，就盼着您能把这个团购呢给办下来，就您说的那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跟钙这个同补的氨糖。他说我一听啊，我就心动了。关键呢，您团购嘛，这个价格呢，他给您还划算。
2: 是，
1: 同样是氨糖，那我为啥不选那个品质好的、价格又划算的呢？对不对？那不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嘛？
3: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说得对啊。做团购首先在这个价格这儿它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幅度的，能够砍价呀，人多呀，买它的东西，对不对？
1: 优惠，
3: 优惠幅度比较大，而且呢这个参与的人多，那这个价格它就能够压得更低，
0: 对，
3: 是吧？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老年人，我们长期要吃氨糖的朋友来说，这个省下来的真不是一星半点的钱了。
0: 嗯，要含量有含量，而且还是好吸收的氨糖，还能啊硬骨软骨一起补，多全面呢。
3: 嗯，
2: 那阮老师的眼光那是这个的，
3: 又吹啊又捧、我跟你们俩说吧，因为我们补氨糖，首先想的就是要含量。
0: 嗯，
3: 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的这个 N-1 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料它还足，那么这个时候就真正能把这个氨糖补到位。而且这个 N-1 氨基葡萄糖，它这种成分它在人体内的吸收率是很高的，那么吸收率啊更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
0: 嗯，
3: 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
0: 相当不错了，
3: 相当不错了。
0: 嗯，
3: 就是说想要氨糖，那你们就需要给我点时间，我总要精挑细选一下吧，对不对？帮你们选一个最佳的。所以呢大家别着急，当我的好消息。
0: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夏伟伟友的留言，
1: 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
0: 嗯，
1: 世外桃源他发的。
4: 哎呀，阮老师，我听您说呀，品质好的氨糖啊，我都记在心里了。要高含量的、好吸收的、又添加钙的，这种好。找了一圈啊，看到这种好吸收的新一代的氨糖了。那价格啊，比普通的要贵呀，真是高端的氨糖啊。所以呀，我更期待您的团购了。要是能用普通的价格用上高含量、好吸收的氨糖，那想想啊，都老美了。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呢、把价格狠狠压下来呀，这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3: 这个听来我就觉得大家都在等好消息了，那我就不能掉链子了，对不对？所以我一定呢会努力的去办这件事儿。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这种氨糖实际上呢它是叫 N-1 氨基葡萄糖，真的是高端氨糖里边才含有的，而且它你要吃的话吸收好，能直接在你体内合成软骨，更加温和，也不伤您的胃。我要办团购，我就办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团购，就是每三克要含有500毫克的 N-1氨基葡萄糖的，这种它就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还要看，一定要添加点钙，这个硬骨软骨要一起补。所以结合这个几方面呢，我觉得呢如果找到的话，大家应该都会满意。
0: 嗯，满意满意，就是价格这方面您一定要使把劲儿啊。
3: 刚子，这点你就放心，你说这么多朋友参加团购，我肯定跟厂家谈的时候要把这个价格压得低呀、低呀，
0: 对，
3: 是不是？这样一来能参与的朋友他就多了呀。
0: 嗯，
3: 而且还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0: 对，
3: 经济上就觉得我稍微用点小钱我买点好的东西，对不对？
0: 嗯，
3: 所以这两天呢我会重点的去研究这个事儿，大家呢多给我点时间，有好消息我直接在这儿跟大家说。
0: 好的，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含量氨糖，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5: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6: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5: 我是伊西切尔，
6: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美食产品啊，是北京顺心农业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这款健康美食——鱼香肉丝。大家看看。这开袋以后啊，加热一下，马上就能出锅啊！您看这颜色啊，红亮油润，哎呦，跟饭店做的差不多，
7: 闻着也特香啊！
0: 嗯，
7: 有鱼香肉丝特有的酸甜味儿。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啊！哎，阿姨啊，这款鱼香肉丝啊，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们定制的健康改良款，哎，您尝尝看看怎么样？
7: 这个鱼香肉丝的酸甜口味啊，嗯、特别好。
0: 是，
7: 这肉丝呢又嫩又有嚼劲儿，还有一点个辣味儿，真地道。
0: 没错啊，您看这里边配的什么木耳、胡萝卜，还有竹笋丝，哎呦，都非常入味儿啊。这口感啊爽脆，我想啊，这鱼香肉丝的汁儿就着这米饭，哎呦喂，
7: 哎呦喂，
0: 这得多香啊，是不是？
7: 真不错呀。
0: 嗯，
7: 这是个快手菜，
0: 对，
7: 加热就能吃。
0: 是，
7: 哎呦，我真喜欢呢。
0: 嗯，
7: 有没有优惠啊？
0: 嗯，
7: 哎呦，优惠我可得买。
0: 那肯定有啊，咱们掌声有请厂家的吴总上来介绍介绍，来，有请。欢迎
8: 主持人好，阿姨好，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的上市公司，旗下的牛栏山啊、鹏城肉食品大家一定很熟悉。
0: 没错啊，这顺心农业啊，这专门做鲜肉的，这北京人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我呀从小就吃这顺心鹏城肉长大的，
7: 这个绝对是咱北京本地的大牌子。哎，我跟你说啊，
0: 哎，
7: 你这道鱼香肉丝啊，
0: 嗯，
7: 做的是真不错，
0: 嗯，
7: 值得表扬。
9: 这道鱼香肉丝啊，是给不想买菜摘菜下厨房做饭，还时不时的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特制的。我们对这道菜啊是进行了健康优化，就是中老年人也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没有负担。
7: 这个我挺感兴趣的，你赶快给我介绍介绍。
9: 首先是肉啊，我们用的是鸡胸肉，鸡肉就特别适合中老年人的饮食健康，低脂肪高蛋白，肉质软嫩容易消化。还有特别重要的是啊，鸡肉的胆固醇啊比猪肉低得多，这就符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需求。
7: 我也常听专家说啊，这老年人呢要多吃鸡肉，
0: 嗯，
7: 这鸡肉呢是胆固醇低，蛋白质呢高，啊，总之啊好处多多。
9: 这里的配菜也好，木耳、胡萝卜、竹笋，这都是健康食品，您吃着是不是特别的爽脆新鲜啊？我们顺心农业的蔬菜呢是全国源头直采的模式啊，优质新鲜的蔬菜通过我们的渠道直接进京。您看这东北的木耳，口感脆嫩，有弹性和嚼劲。这爽脆的笋丝儿和胡萝卜丝儿富含多种的营养元素，配着这软嫩的肉丝儿，中老年人多吃这种菜啊，保准顺口舒服。
0: 没错啊，这叫什么呀？叫从源头啊把控品质。这个呀，也就是顺心，别的企业呀很难做到。您看看这盘菜呀，呵，
8: 您尝尝，
0: 咸、鲜、酸、甜儿，对吧？您看看，哎呦，这挂满料汁的肉丝儿，哇！您看看，哎呀，
8: 嗯，
0: 真的啊，柔滑软嫩，这做的多好，是不是，阿姨？
7: 嗯。
9: 这是啊京城著名星级大厨用的私房秘方，肯定好吃啊。就这菜我家人都觉得好吃，我家冰箱我妈家都得经常存着，馋了呀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能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

0: 念强，
1: 这每天做饭呢、是我们老年人最大的一个困惑。这老两口的饭呢是太难做了，你做多了吧，剩下了吃不了，这不浪费吗？你说你少做吧，哎，你忙活一大半天就不值当的。这有好多的菜吧，哎，你想着就想馋的哈，可是又不想做。有了这鱼香肉丝啊，那可就解决大问题了。吃着太方便了。
0: 哎，没错啊。这道菜啊，您发现没有啊，这包装啊可太方便了啊。您看看，就这么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咱拿出来加热了马上就能吃，特别方便。以后啊都不用啊开火做饭了，是不是？哎，这样吴总，哎，今天啊您多给点优惠，我相信啊咱们很多观众朋友们啊都想买
2: 这款鱼香肉丝啊，价格是真不高。您平时要在大饭店吃这个鱼香肉丝，这一盘怎么着不得30-50块钱啊？更何况呢，咱们这袋是堪比大饭店的这个品质。咱们今天啊放福利价给大家，咱们不要50，这个也不要啊40、30、20，咱都不要了，直接10块，多那么一点点，这个价格可以吧？这个组合价您听好了啊，不到100元给您发8大袋，您看值不值？
0: 这样我也不跟您客气啊，咱有话直说了啊，这价格呀，能不能再给我们让一让？一袋啊10块钱以下，能不能做到？
2: 10块钱一袋，哎，这一大袋鱼香肉丝啊，可都是真材实料做的啊，国企做的，
0: 对，
2: 这料选的是好的、贵的，可不是那种不知名的小厂商做的啊，您这价格要真跑到这个10块钱以下，真拿不下来。
0: 不是吴总啊，你看啊，其实咱们栏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啊，哎，都是阿姨这个岁数的，平时做饭啊那老犯难了，好不容易咱就碰上一款啊既方便储存的又好吃又爱吃的美食，这大家伙啊肯定都想要，对不对？阿姨，
1: 对，
0: 都等着您啊给放大优惠呢。
1: 就是啊，这个产品做得好，我呀还想多存点呢。
0: 是
1: 我们老两口啊在家呀，时不时的来上一顿，哎，你就值当照顾我们啊，多优惠点呗。
0: 就是啊，吴总，你看啊，我呢还准备啊给我爸妈存点，让他们呀少下厨房，多休息休息。我呀也准备存点，这样我不做饭的时候啊也不用点外卖了。这样吴总啊，听我的好不好？今天不到100块钱，加2袋给10袋，行不行？这一袋不到10块钱，咱这样啊，咱就这一批优惠，哎，行不行吧？
2: 这么一大袋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这一大盘鱼香肉丝不到10块钱，您上哪儿能吃的呀？这不到10块钱吃这么一大盘鱼香肉丝，您满北京能找得着吗？
0: 当然找不着了呀，所以这不找到您了吗？对不对？找到咱顺心大品牌了吗？这顺心集团啊，大企业，咱们为了这次宣传，咱们呀就多送2袋，行不行？
2: 就这么一袋，我们打算在超市是卖20块钱一袋，您今天这么算的话，这算是大破价了。
0: 那这样，吴总，我们呀给您多宣传几次，只要给我们这优惠的价格，我们呀也豁出去了，能使多大劲儿就是多大劲儿，行不行？
2: 那行，既然您这么说了啊，那我回去正好也和领导这好交差了啊，那我啊就拿出2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我给您发10大袋，怎么样？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啊！
1: 那我先来一组，
0: 没错啊，
2: 那得嘞，
0: 谢谢啊，谢谢吴总了啊，今天呢不到10块钱就这么1大袋，哎，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啊，您哪儿找去啊？还不赶紧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咱们啊先到先得。
3: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哎呦，要不说呢啊，这顺心啊，怎么是大牌子呢啊？您看啊，这设计的多好啊！您看这薄厚，哎，放冰箱里啊，一点都不占地儿，找个空啊，咱就能塞下。您无论是横着、竖着、落着，怎么放都行，哎，有点空啊。

0: 头塞去。
1: 家里冰箱存着这道菜啊，多踏实啊！这一大袋，量大味儿足。这是第四代的私房菜工艺，用的呢是最新的速冻锁鲜技术，保鲜的这个同时啊，让您几分钟就能享受鲜美的口感。
2: 是啊，这个鱼香肉丝啊，一加热，哎，就跟那饭店大厨做出来的一样，这个酸甜味儿吧特足。嗯，哎，这鱼香的味道呢，特别能下饭解馋。孩子们回来了，客人来了，简单的加热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又好吃又简单，哎，你说是多实惠呀！这不就解决了一顿饭吗？省得你在厨房里忙活半天。我们这个岁数啊，平时就够累的了，一天都光在这厨房里转悠。
1: 咱们保证啊，用新鲜的优质食材，肉丝儿要鲜嫩的，料选好的，大盘的，放得足足的，按照北京人的口味做的。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您有了这个方便菜，在家就能轻松享受高级饭店水平的美味了。
2: 我整天呢为这个吃饭呢不知做什么呀犯愁。哎，这到吃饭点呢，哎，你不得不凑着做点，你还得考虑个营养搭配，真是众口难调。要想做几个菜吧，哎，真是太累了。哎，你要想在外边点呢又不放心，真的不想做呀。哎，有了这个产品，哎，大家也都满意了，我也给我们身边的朋友啊送点儿，哎，让大家呢都尝尝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不我也有面吗？
3: 嘿，您啊就等着受表扬吧。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顺心集团的私房鱼香肉丝，它呢采用的是液氮锁鲜技术，保持食材的新鲜，锁住营养不流失，而且是名厨调味，口味上乘啊。您看这一大袋啊，就是一大盘菜，而且啊每袋还不到10块钱，价格实惠，限量体验价。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十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十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款鱼香肉丝啊，您在吃的时候啊，哎，拿出来的时候都不用化冻啊。
1: 哦，
0: 哎，直接啊，您烧一锅水，把这袋儿您看见没？
1: 哦，
0: 直接往里边
1: 放锅里头，
0: 这么一扔，就行。或者说呢，您支个架子一蒸也是可以的。如果搁这个锅里的话，您连油都不用放，直接哎扒了两下，就行了啊。而且这个袋儿呢是安全无毒啊，我们顺心出的这个都是符合食用的安全规范，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而且这一袋呢，您看见没？加热的几分钟以后，让这个菜呀、在里边稍微的苏醒一下。看这热气腾腾的鱼香肉丝就出锅了。你看这一盘鱼香肉丝，哎，就好了啊。哎，这配着这个米饭和这个馒头一块吃。
1: 哎，
0: 来来来来，您夹一筷子。就这么一盘，是不是和大饭店的一样？
1: 是，
2: 太香了。哎，
0: 地道了。
2: 也太地道了。我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得嘞。
2: 我这饭呢是现成的。
0: 哎
2: 哎，把这鱼香肉丝一热，往这饭上一盖。这不就好了吗？我再给我们小孙女握上俩鸡蛋。你看看，
3: 没错啊，这鱼香肉丝盖饭啊，在外边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差不多吧？您看咱这一盘是吧，够做好几份的了，这才合也就2-3块钱一份，您说值不值？而且啊，我觉得这道菜啊，就特别适合于啊那些独自在家的，或者啊老两口不愿意做饭的，这一袋它就是一盘菜，加热以后呢，就直接就能吃了。您看，跟饭店那就是一个味儿啊！
2: 你说这么一大盘儿，这要在饭店
3: 是
2: 那得好几十啊！
3: 是，
2: 哎呦，在咱们这10块钱，而且是大品牌，老北京大国企，这食品安全呢有保证，咱们吃起来这不也放心吗？
3: 没错啊，而且啊，今天这个价格呢是限制名额的体验价格，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啊！而且这名额啊所剩的不多了，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顺心农业私房鱼香肉丝优惠组合开抢了，10大袋竟然还不到100元，每袋才合不到10块钱，国企大牌出品，精选原料，干净卫生，品质有保障，美味健康，解馋下饭，家里招待宾客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0大袋还不到100元，每袋能做1大盘才不到10块钱，家中常备，随时品尝，今日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哎，你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是
0: 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的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 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

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我嫂子是个三级智障，他们家是吃低保户的，
1: 做了20年上门女婿，如今岳父家拆迁竟然没有他任何补偿，
0: 现在他安置费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他没有地儿住，
1: 妻子离家出走，他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该怎样在这个城市中继续生存？
2: 可能是方向上出了点问题，
0: 他现在就是等于是流落街头，
1: 面对不公他将何去何从，是默默承受还是该奋起抗争？律师门诊室上门女婿正在播出。
3: 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今天来是咨询什么事儿呢？
0: 因为我哥哥他因为拆迁的问题，现在就是也没给解决那个拆迁款，房子也不给，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能不能给解决一下？
3: 什么时候拆迁呀？
0: 去年那个10月份时候，他们那个村里开始实行拆迁。
1: 张女士是来替自己的哥哥咨询的，她说哥哥和嫂子2008年结婚，嫂子是北京农村户口，哥哥是外地户口，结婚以后就一直在嫂子家居住，按说如果依照政策，哥哥的户口早就可以迁到嫂子家里了，但是入赘这20多年，哥哥的户口至今没变，2023年嫂子家里拆迁了，竟然没有哥哥的补偿份额，这让哥哥觉得非常的委屈。
3: 房子已经拆了，但是没有安置，是吗？
0: 对，拆迁补偿款一分也没给，
3: 没给。
0: 然后就是两个孩子的面积，他一口人是49平啊，然后是我嫂子还也有，他们三口人的面积都没有给。
1: 张女士说，嫂子家一共有4个人的户口，分别是嫂子的父亲，也就是哥哥的岳父，嫂子本人以及哥哥和嫂子生的2个孩子。
0: 因为我哥的户口没过来，但是我哥有结婚证，但是他们大队也不给。因为是应该有我哥的，但是他们不给，不给我们想着说我们实在要不来，我们不要这份儿，可以就要我嫂子要2个孩子的。
1: 按说就算户口不在，哥哥和嫂子的婚姻关系总是在的，既然拆迁有嫂子的份额，那么其中必定就会有哥哥的利益，如果嫂子在，他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可是偏偏嫂子已经2年找不到人影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嫂子怎么说呀？对这事儿，
0: 我嫂子本身是个智障嘛，我嫂子是个三级智障，她现在吧还那个被人家拐走了，
3: 不在北京吗？
0: 不在北京，她拐走2年了，我们也报警了，但是她我哥他们有实质婚姻，已经20多年，然后有结婚证，还有那个2个孩子，
3: 那等于说现在嫂子处在失联的状态是吧？
0: 对，我嫂子已经走了2年多了，走了2年多了，然后我有2个小侄女，大的才16岁，小的现在4周多，在2年之前我那小侄女才2岁多，我哥一个人就抚养着这2个孩子，也出去工作不了，他们家是吃低保户的，但是我们就希望他看到这个节目，然后他自个儿那2个孩子很可怜，也没有个妈妈，然后我哥又那么大年纪了，你知道，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也希望就是社会上人谁看见他，给我们提供一下线索。
3: 好，
0: 给我们提供一下线索，让我们把他找回来。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5: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6: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7: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8: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5: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10: 今天您到律师门诊室这边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吗？
0: 我就是咨询我哥哥的房子，去年10月份被拆了，就是现在他安置费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他没有地儿住，他现在就是等于是流落街头，他领着2个孩子，我有2个侄女，一个大的16，小的4岁多，完了我哥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就等于是亲戚家这家子住2宿，那家住几宿，就这样。
10: 这个房子是在他的名下吗？
0: 不是，这个房子是在他老丈人的名下，但是我嫂子和两个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儿。
3: 您看啊，他提到这个他的哥哥是入赘的，实际上这种情况应该说这些年来已经不多见了哈。
11: 嗯，其实现在这个入赘和过去意义上的入赘也不一样了。
3: 嗯，
11: 因为过去来说嘛，女的一个嫁字嘛，女加一个家，对吧？你到人家家去了，然后呢，如果反过来男的到女方家去，这就叫入赘，是吧？可是现在呢，一般都是两个人组成一个小家庭，原子化的了，对吧？那么这个就牵扯不到谁嫁谁娶的问题。
3: 嗯，
11: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男方你是跟你的岳父一直生活在一起，好像我们大家还用入赘这个词儿来形容呢。
10: 啊，这个房子是岳父的房子，
0: 对，
10: 户口是在这个房子里边，
0: 对。
10: 那这个房子岳父有没有去签订补偿协议或什么的？
0: 他老丈人本身智商也有问题，那老丈人有个监护人，就是那个他的姐姐。
1: 张女士说，哥哥的岳父也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当初的拆迁补偿事宜是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岳父的姐姐代为办理的，哥哥这边既不知情也没有得到任何利益。
10: 然后签订补偿协议之后，这个房子就被拆了。
0: 对
10: 啊，那你手头上有什么材料吗？
0: 对，我这手头的证据也都有，反正也都给您拿了，今天都带了。
10: 哎，好，我看一下啊。
0: 嗯，
10: 啊，相当于张先生就是你的哥哥是入赘到了就你的嫂子家里是吧？
0: 对，
10: 但是我看他的户口也没有迁过来呀。
0: 没有迁过来是因为当时他这户口2008年的时候就应该过来，他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办了这个结婚证了，就2008年的时候户口应该自动过来。大队就说是你得让你老丈人他们签字，但是他老丈人本身就是行为有问题的人。
10: 哦，他的户口也就结婚8年以后户口也是没有落到这个村子里是吧？
0: 对
10: 啊。
3: 您看叶导，实际上他们已经是结婚十几年的时间了，
11: 嗯，
3: 但是很奇怪呀，就是这个男方还没有把户口迁到北京来。
11: 嗯，按说女方是农村的户口，那么其实男方这个年限上已经完全够这个标准，
3: 满足标准了，
11: 对吧？
0: 嗯，
11: 所以实际上你看他还是只是事实上入赘，形式上没入赘。
3: 是的，
11: 对吧？他都没有迁到这个村里来。
3: 对对对，也恰恰是没有这个户口，所以这次拆迁地出问题了，一步错步步错哈。
11: 对
10: 啊，但是他的两个孩子两个女儿是户口是在本村的。
0: 对
10: 啊，现在你的嫂子和两个孩子都属于安置人口。
0: 对，
11: 嗯，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虽然说没有人家的户口他不是安置人，但是你看我老婆是安置人啊，对吧？那这个安置的财产是不是也是我夫妻共同财产呀？
3: 对，
11: 而且我两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是你本村的村民，
3: 对
11: 对吧？
3: 因为我们其实也看到，就很多家庭在之前拆迁的时候呢，他们会为了拆迁而结婚，就是赶快把一个新丁加入到一个家庭当中来，所以不一定是有的拆迁完全按照户口，有的也是看这个安置人口。
11: 嗯，
3: 但他们家为什么就恰巧错过了？这个东西确实也需要律师的专业解答。
11: 嗯
3: 嗯，
10: 你说现在的所有的拆迁补偿利益、房子和钱都是在了他岳父的名下是吧？
0: 嗯，我们去大队问，大队就说也没给他岳父打，就是说现在他们有纠纷也没给他打过去这个款，
10: 就钱现在在村里边。
0: 对
10: 啊，我看这有一个住房面积的一个证明文件，就是说张先生在还是多建了80多平米的房子，在这个在原来的就是岳父的这个房子上面是吧？
0: 对。
10: 那这个多建的83平米也是拆迁的补偿利益，也是被岳父拿走了是吧？
0: 对。

0: 可能是方向上出了点问题，但是具体出在哪儿了呢？
1: 嗯嗯，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海霞律师赶紧请过来，先问一问，就为什么两场官司都已经打下来，但是最后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0: 对
1: 好不好？
0: 嗯，好，
1: 嗯。
2: 张女士哥哥的起诉被驳回，是否诉讼方向出了问题？为了一探究竟，主持人和观察员决定把海霞律师从咨询室暂时请过来，进行案件推演，以帮助当事人能够更清晰地看清自己的案件。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2: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他们之前打那个官司打了这么长时间，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啊。
0: 嗯，可能是方向上出了点问题，但是具体出在哪儿了呢？
1: 嗯嗯，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海霞律师赶紧请过来，先问一问，就为什么两场官司都已经打下来，但是最后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好不好？
0: 啊、嗯，好。
1: 我们现在把海霞律师请到我们的观察室呢，其实我和叶导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
15: 嗯、
1: 因为我们发现咨询人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诉讼思路了，
15: 嗯，
1: 那我们想知道如果按照这个诉讼思路的话推演下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15: 他其实打了一个官司呢是以分家细产的理由立的案、嗯、但是呢这个案子里边出现一个问题，就房子现在还没有交付，就没有财产哪来的息呢、
0: 嗯、无产可息。
15: 对对对对、嗯、因为签了补偿协议，其实我只是有一个获得房屋的一个权利，权利是没办法去吸的。
1: 就言外之意，只有这个房子真的建好了，甚至我拿到大红本了，我才能可能谈这个息产的问题。
15: 那所以他这个诉讼之前的那个诉讼，我是认为是这个案由是找的其实是不太恰当，然后都已经败诉了。
0: 嗯，你看，如果说方向错了，你越努力，可能你跑得越远。
15: 对，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方向就错的，那么会越走越远。嗯，或者是会走很多很多的弯路，可能在原来的问题没有解决又增加了新的问题。
1: 对、嗯、尤其像我们当事人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当事人的哥哥带着两个孩子现在是居无定所，
15: 是
1: 其实他们当务之急就是需要住的地方，希望赶快打完这个官司能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恰恰我们这个诉讼方向还错了、
15: 嗯、
1: 所以其实也挺揪心的哈。
0: 嗯、
1: 哦，
2: 海霞律师一语中的，确实张女士说过拆迁补偿还在拆迁方手里，并没有交付给哥哥的岳父，这时候起诉岳父分家财产，可不就是无产可惜吗？

0: 这样的诉讼请求当然会被法院驳回了。张女士和哥哥还为此支付了诉讼费和律师费。对于法律知识的不了解，让他们浪费了时间和金钱，是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遇到法律问题一定要提前咨询。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老百姓可能没有这个意识，说我打官司的时候，我到底跟谁打，我的案由是什么？大家不要着急。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难题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来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起初当时那个诉讼思路是有问题的，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2: 我再过去跟他聊一聊，把一些相关的情况再了解一下，然后看看我们有什么更好的思路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1: 好嘞，辛苦您。
3: 好，
2: 现在呢，就是您和你哥哥的意思，就是把属于你嫂子还有你两个侄女的这个安置面积拿到，还有你哥哥应该获得的一些补偿的一些费用也拿到。
4: 对啊，
2: 那现在你嫂子的情况是？
4: 我嫂子本身就是一个智障，现在她呢还在两年前被那个拐走了嘛，被人家拐走，现在就在哈尔滨。警察给我们的大地址就是哈尔滨，她也不告诉小地名。然后现在目前就是联系不上他，就是啥，他不回来。
0: 张女士也曾经报警，说自己的嫂子被拐了，但是她说警方目前认定嫂子是自主出走，并没有按照拐卖案件来处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 您看警方介入之后呢，人家说了，我给女方打电话了，但是人家不回来，那某种程度上说，人家是故意要走，而且故意不回来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就是如果说为什么说警方会把他认定为叫做主动出走，那就是很有可能警方是能联系上我们这位嫂子的。
1: 是的。
3: 然后呢，嫂子一接电话就跟警方说了，说我不想跟他过了呀，那我还没权利走吗？对不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来讲，警方可能就不会透露他的具体的位置所在。因为什么呢？假如说这个嫂子在说他有家暴行为，他打我，他对我不好，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那警察还有保护我们这位嫂子隐私的这种必要呢？
1: 明白。
2: 比如说你嫂子现在已经不在这边居住了，已经到了哈尔滨那边。
4: 对。
2: 那他的这个法定的一个监护人，就是你们有没有去法院去指定，就是走一个程序指定你哥哥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或什么的？
4: 他这个吧，之前倒是没有走这个程序，但是大队就是认可是我哥的，他是他的监护人
2: 啊，就是大队已经认可，并在实际的过程都是你哥哥在这边，
4: 对，
2: 那个是他的监护人是吧？
4: 对。
2: 哦，那 OK， 那我大概知道您的这个事情了啊。
1: 但是不管您看啊，这个几方之间到底有矛盾也好，还是有不可调和的这个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好，其实这件事情受害的是孩子，这两个孩子现在才是最大的受害人，因为他们居无定所，又没有妈妈。
3: 对，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啊，你怎么能让这两个小孩说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是不是？你可以说这没有我们这位咨询人的哥哥的份额，但是孩子的份额是有的，是不是？那哥哥作为监护人，咱们讲两个孩子还是未成年，然后这个嫂子本身又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哥哥作为他们三个人的监护人，那最起码有我这两个孩子，哎，也有我老婆的房子呀，对吧？那我来照顾他们，我可不可以住这房子呀？也应该是可以的呀。
2: 张女士是这样，根据这个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呢，那么他的就是你哥哥的岳父，他属于这个被同居人，那所以说呢，根据这个协议的内容，就现在涉及到这个房子，包括你哥哥自建的和之前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现在所有的这些补偿利益都归了岳父所有。那么也就是说是，虽然这个协议是岳父签的，但是他获得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安置补偿协议，其实里边是由你嫂子和你的两个侄女的这个权益的，那只是全部被岳父拿走了。
1: 当事人的哥哥他本身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低保，但是拆迁之后房子又没了，我就需要有一个落脚的地儿，所以他这个事儿其实挺着急的。所以现在就是说，这家只能等着就是他兄弟姐妹进行救济吗？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3: 我觉得其实从他身上体现出来一点，就你看他虽然说家庭不富裕，但是呢他律师费可没少花，诉讼费都掏了钱了，都上万。然后呢，这就体现出什么呢？ 就是在他当初做决断的时候，他没有去寻求一个专业人士的帮忙。
1: 甚至我觉得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再前置一点，就是当你刚开始知道有拆迁政策的时候，其实就主动应该去跟拆迁方去谈，
3: 对，
1: 而不要被动的等待。
3: 对，你看这个妻子又不在，对吧，又是个消失的状态，
5: 对，
3: 然后这个问题你说一到头上来讲，马上你应该有一个这个法律方面的这种敏感，
5: 对，
3: 就是我赶紧是不是请教一下专业人士，因为法律实在是一个太专业太复杂的事情，你自己一拍脑门就定一个方向，
5: 对，
3: 那有可能就是一审败了，二审又败了，然后你这个问题你这条路你就走不下去了。
1: 对，而且坦率地说，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所有的老百姓手中都有这种资源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一些专业的律师，所以我们律师门诊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希望给大家搭建这样的一个梯子，让大家能够接触到专业的律师。
3: 对，其实就是在你没有想明白的情况下，你不知道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直接在电话里就给您指导。
1: 您也可以到现场来，咱们一对一面对面的进行咨询。
3: 对，电话里说不清的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一对一的进行免费的法律咨询，是吧？
2: 你们现在的这个要求呢，说把属于你嫂子的、属于你哥哥的、还有属于两个孩子的要回这个请求，其实是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你们的要求也是非常合理的。那至于这个案件呢怎么样处理，那么一会儿呢我跟嘉宾那边沟通一下，然后一会儿呢给您做一下答复。
4: 行行，谢谢您律师啊。
0: 张女士哥哥一家现在拿着低保居无定所，生活靠兄弟姐妹救济，却花费数万元请律师打官司够月付，然而打的却是一场方向完全错了的官司，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现在哥哥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就站在节目录制现场，等待着张女士的咨询结果，栏目组和律师能否为他们一家梳理清楚案件的脉络，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路呢？明天中午的11:30，请继续关注律师门诊室之上门女婿。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都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7: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6: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7: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8: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6: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8: 针对李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把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9: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10: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6: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10: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6: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10: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 质量完全达标。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

0: 要加项之类的。
1: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0: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2: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3: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万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5: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6: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5: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辛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7: 律师，我父亲再婚了，后妈带来一个比我小10岁的弟弟。父亲立了遗嘱，说他名下的房子由我和这个弟弟平分，我觉得不公平，后妈的儿子凭什么分我爸的房子呢？
5: 辛女士咨询的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其实还没有到继承的时候，只是因为一份遗嘱，辛女士呢觉得心里很不舒坦啊。不太舒坦的原因呢是源于父亲的一份遗嘱，因为呢这个辛女士的父亲属于再婚家庭，那后来继母来了之后呢，有一位比辛女士小10岁的弟弟，而在这份遗嘱当中呢，辛女士的父亲明确说明房子呢是由辛女士和这个弟弟两个人来继承，那辛女士觉得心里就很过意不去啊，为什么要跟这个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块来分遗产呢？
6: 他现在说的是父亲订立遗嘱的问题哈。那我们说，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弟弟是不是和父亲形成了这个抚养的关系，这个都抛开了。那如果说父亲他自愿订立遗嘱，说我就愿意把我的这个财产，在我晚年之后，我就由谁谁来继承，这个辛女士还真是管不了这个事儿，因为这是父亲自己的财产，那么他有权利来处分，就是说我在我晚年之后，我想给谁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呢，您这个弟弟和您的父亲形成了抚养关系，那么其实他和您的身份是一样的，他都是作为这个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这一块啊，和您的父亲形成了这个抚养关系之后，那么他和您都是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父亲没有遗嘱，你们也都是享有平等的继承权。那父亲如果订立遗嘱了，遗嘱又有效，那么就完全按照父亲遗嘱来继承。
5: 在这儿我帮辛女士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们家除了遗产继承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一旦父亲百年之后还有一个继承人，就是继母。那有了这份遗嘱，他们家的这个遗产分割的这个整体的框架是什么样的？
6: 如何来分配哈？
5: 对，
6: 是这样的，就是父亲百年之后，其实按照我们法律规定，他的第一顺位是这个父母配偶子女，那就是说看辛女士的爷爷奶奶和辛女士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然后还有他的继母，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弟弟是不是和父亲形成了抚养关系，如果抚养关系，人家也是第一顺位，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你们和继母然后爷爷奶奶来共同继承父亲的这个遗产。如果父亲订立了遗嘱，那么他在遗嘱里面处分了他自己的这个财产，那么他说由谁来继承，那就全部由谁来全部继承了。那这个财产范围怎么来界定，属于父亲的财产，那么就是说和继母结婚之后是不是涉及到和继母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如果有，那么可能先拿出来1/2去是人家继母的个人财产。那么父亲的遗产只是其中的1/2，所以说在继承的案子里面，就是一个遗产范围还有这个被继承人是这个比较关键的，是法院要着重审查的。在您的这个案件里边，您现在担心父亲订立遗嘱给了这个带过来的这个弟弟，我说了这个事儿您干涉不了，因为这是父亲自己的财产，他有权利，他想给谁就给谁。再有一点就是说，您要觉得说父亲把这个财产给了弟弟心里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哈，确实没有办法，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是人家的财产，人家享有一个完全的处分权。
5: 是的，为什么帮助辛女士呢？问第二个问题，是由于父亲一旦立了遗嘱，实际上呢就是把继母的那部分份额排除在外了，所以在最后呢您可以算一笔账，就是如果有这份遗嘱您到底应该占多少，没有这份遗嘱您要占多少，这最后可能也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甚至我觉得可能有遗嘱他还占得更多一些。
6: 对，如果按照刚才他所陈述的，父亲有遗嘱，他和弟弟两个人共同来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那就是继母没有继承权

0: 是的，
1: 哦，那如果按照法定继承的话，如果形成了抚养关系，是三个人来继承，
0: 也许还更少。
1: 是的，
0: 嗯，所以我们帮助您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原因。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0: 我一切都是按照我老公的意愿，他刚有病的时候他就立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给我，别人不得干预。
1: 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2: 原告甘女士的丈夫冯先生因病去世，因为遗产继承问题，她和婆婆张老太太对簿公堂。
0: 他可无理了，他是一个无理的人，他不是说像我似的说的我儿子留下这个房产，因为是人家媳妇儿，有你的居住也有我的居住，我们俩能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不了。所以自从我丈夫没了，从我老公没了，我就搬出来了，我就漂泊着，没有地方住。
3: 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有，这是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给我要的？
2: 一纸遗嘱，婆媳反目。
0: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
4: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法庭。
1: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的养老问题。
2: 再婚丈夫病逝，妻子拿着自书遗嘱要继承整套房产，95岁老母亲却拿出另一份说明，喊着说房子自己也有份。
5: 那我一听他陪着过，我就跟我妈商量了一下，给他转了460万，这房子定金全款全我付的，我打到他卡上。
6: 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并以201房产作为抵押。
2: 一份不到百字的遗嘱，牵出房产存在共同出资、100万抵押、借款纠纷，这场争夺房产拉锯战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家事隐情？
7: 我们经常说，遗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身后事最后的安排，但是当这份最后的心愿落在纸面上，留下的究竟是爱的馈赠，还是纷争的导火索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起因为遗嘱引发的继承纠纷，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是2019年领的证，2018年认识的。我说一句话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之前有丈夫，我之前也有父亲，他对我的好就是比我父亲对我还好，比我丈夫对我还好。
2: 甘女士与冯先生是再婚夫妻。2018年，45岁的甘女士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了64岁的冯先生。甘女士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0: 他说我要娶媳妇儿，那意思我要赚钱，我要给我媳妇儿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就这么表达。大家就是别说是他年龄大还是我年龄大，当时也没寻思和人对象的事，就觉得啊，这个男人就是
6: 比较靠得住。
0: 就
2: 甘女士回忆，在接触中，她和冯先生互生好感。2019年春节前，冯先生执意驾车送自己回老家过年。
0: 他也要把车收拾利索了，要送我。哎呀，我说刚认识送啥呀？他说不行，我把车已经洗好了，把后备箱也腾出来了，就是你没法拒绝，你知道就没法拒绝。然后我就回家了。等到回家了也不太认识，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我说北京嘛有一个人比我大那么多。完我妈说，反正你也是二婚是吧？二婚哪有那么般配的呀？
2: 甘女士说，丈夫没有亲生子女。婚后他们二人居住在昌平区的这套三居室内，和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冯先生的母亲张老太太。
0: 就是我丈夫活着前他都只给我竖大拇哥，他说给我面子。我就是我老公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说的我妈就是生我的人，我没办法，就这一句话，我就不和他妈发生任何的争执，你知道，我就给他面子。
2: 甘女士说，

0: 他进门后从来没有跟老太太发生过争执，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去年丈夫因病去世，婆婆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1: 等到我再回到昌平的时候，他们姐们就全然跟我翻脸了，就像变了人了似的。
2: 什么时候？
1: 就是他去世了之后立马就翻了。
3: 我儿子就不明不白地领这么一个人家来了，
4: 嗯，
3: 现在给我弄成这么样，我儿子也死了，
4: 哎，
3: 我也弄了一身病，
4: 嗯嗯，
3: 弄得我家怕人亡。
0: 张老太太为什么对儿媳有如此大的怨气呢？
3: 一开始我也很喜欢她，后来慢慢慢慢一点我就不喜欢她了。你说女同志哪有时候不吃粮食的，买来那个排骨她就光吃那骨头，不吃粮食。
0: 生活在一起，习惯难免不同，因为一些琐事，张老太太对儿媳甘女士颇有意见。
3: 我老头是个工人，咱是工人家庭，你说你娶了这么个大小姐了，你养得起吗？一天光吃肉不吃粮食。
0: 而所有矛盾的爆发点就在冯先生去世之后。
3: 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没有，这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给我要这？
1: 就变了。说那个，你看我哥怎么怎么地了，又是你是不是图我们家的财产了什么的？那我财产，那你们谁赔的七八年了？啊，那不是我赔的七八年了吗？完了，我老公没给我留下钱，他们知道啊。当时就是让我掏那骨灰盒的钱，就说你要是不签这个字，今天就不火化了，就搁这块搁着。
0: 甘女士说，婆婆和她的三个女儿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了180度，这让她在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
1: 老太太那么大年龄了，我没法回去住去，我一直在外边飘着，我没地方，我又没有钱租房的。然后我回去回我妈家了，回老家了，我妈又得脑梗了，完我一下就抑郁了，你知道吧？我就抑郁了，我就不行了。
0: 丈夫去世，遗产无法顺利继承，甘女士的心里始终堵着一块大石头。为此，她将婆婆告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丈夫的遗产。
1: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你到我没了，你既然千万千万不能要，一点都不能要，这个房子还有这我给你留下所有东西就是你的，谁也抢不去，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0: 法庭上，甘女士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自书遗嘱，上面写着，将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套房产以及家中所有的艺术品全部由甘女士一人继承。
4: 原告交了个遗嘱。
3: 谁的遗嘱啊？
4: 就是交了一个，就是您儿子当时写了一个遗嘱，这个就是
3: 他们的遗嘱怎么不跟我说呀？
4: 就您儿子哈。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就是咱这个房子和还有说还有一点艺术品。
3: 艺术品都是我买的呀。
0: 按照遗嘱，甘女士要继承的除了房子还有艺术品。在一般人想象中，艺术品应该是珍贵稀有的，但当法官律师跟随当事人打开那个被上锁的房间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5: 反正那屋子要是全是真的，估计全得捐了。对，都得博物馆的，都是。
6: 就是咱们认为都是假的，是吧？
5: 我们无所谓这些东西，主要是姥姥她是，因为她跟舅舅一块弄的这东西，有一点念想。
2: 都是假的，要不假的，我弟弟他不早就发了。
3: 证都在他手里头呢，
2: 银行卡、
6: 存折什么的都给了，
3: 就是
6: 银行卡都给了。
4: 他也说这是我老公留给我的。他也想就像您这有个念想，他也想留点念想。
0: 经过现场调解，对于这一屋子的艺术品，甘女士与婆婆张老太太达成了调解协议。
7: 老太太还听说搬的时候说怎着都给我搬走了，也看得出来老太太也是很珍惜很在乎的这个的，所以说两边还是有感情的，也就是大部分都留给老太太在那放着了。最终双方就算关于这些那一屋子的一些艺术品，双方就这样和平的对处理完毕了。
8: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

0: 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1: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8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4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30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0: 浙江余姚的陈某因为碰瓷儿啊，被拘了14天。释放没过几天，他又重操旧业，故意撞车，索要1550元的私了费。民警查实后把他抓获，再次行政拘留14天。受过一次处罚还不长记性，这就是把法律当儿戏。建议下次直接升级处罚，别让这类人拿进拘留所当成了休假。同时要提醒驾驶员，遇到事故心别慌。如果对方狮子大开口，一定报警，别私了，不给骗子可乘之机。前不久，重庆一处隧道内，一名货车司机不慎从车上跌落倒地抽搐，两名路过的摩托车驾驶员见状啊，及时上前展开救助，在车流当中守护这位驾驶员，直到救护车到场。车流滚滚，有人倒地，换成了你，敢不敢伸出援手呢？两位骑手不仅敢，而且啊，做得非常的专业，这不是多管闲事儿，而是本能式的担当。见义勇为者，为他们点赞。南京一名女子轻信了境外开店暴富的骗局，把3万元保证金塞进了枕头寄走，民警火速上门，赶在快递送达前1小时拦截了现金。女子醒悟后连连向民警道谢。这种骗术啊，非常老套，却总有人中招。不是骗子的手段有多么的高明，而是人们的贪念蒙住了自己的眼睛。请大家记住，天上掉的馅饼啊，其实就是陷阱，捂紧您的钱包，别犯晕，多一分警惕，避免血本无归。山东的王女士前不久啊，通过唱歌软件认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网友，对方要带王女士投资理财，保证稳赚不赔，让王女士把投资款买成黄金寄走。民警紧急拦截劝阻，最终为王女士保住了140克的黄金。请大家记住啊，所有在网上自称军人的都是骗子，所有承诺稳赚不赔的投资都是陷阱。您的钱财一旦落到了骗子手里，就再也追不回来了，请您务必小心谨慎。前不久，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案件，一名不满15岁的孩子点燃了自家房后面的杨柳絮，火势几秒钟就蔓延到了邻居家的承包地里。法院判决他的父母赔偿邻居11万多元。一把火11万，这笔学费啊太昂贵了。点燃杨柳絮几秒尿火灾，这种基本的安全常识，家长不仅要教，还要时常提醒孩子，别总说孩子小不懂 好事儿，安全教育等不起孩子长大，监护人不能失职，管好火种，管好娃，否则下次毁损的很可能是生命。
2: 即使法院判决把这个房产全部归我们所有，我们也会继续欢迎老太太在那居住的，
3: 就是让这个老太太有地方住，要照顾这个老太太，给老太太养老送终。
4: 我们请求法院判决将对该房屋有完整的居住权。
2: 如果要设立居住权的前提是
5: 房屋权给我们，
2: 房屋权我们可以上。
6: 希望法官能按我老公的遗嘱，然后一把判给我。
0: 艺术品分割完毕，但案件的核心矛盾，那套价值数百万元的房产依然摆在桌面上。而关于这套房产，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继承案件。那么在这套房子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细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然后就剩这一个房子，他的真实意愿就是留给我。他说咱俩作为一次夫妻，然后你陪伴我六七年，然后我也没有儿女，我不给你，我给谁呀？
7: 我国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看起来有遗嘱就应该按照遗嘱来，但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提出了两点核心抗辩。
8: 被告不同意原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呢，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供遗嘱的效力，原告在被继承人病动期间没有尽到夫妻间的扶助义务，在此情况下不存在订立遗嘱表达由原告继承其名下房产等遗产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是这个诉争房产是与被告共同购买的，不是个人财产。无论原告提供的遗嘱是否有效，其都无法单独去处分。
7: 房产不是冯先生的个人财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被继承人的前妻是在2013年的12月去世了之后，这个被继承人呢比较伤心，然后再加上呢他的老母亲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他呢就想跟老母亲呢一块住，然后这样呢也便于这个照顾老母亲。
7: 在案证据显示，张老太太名下曾经有一处房产，2014年初以88万元的价格出售，后来冯先生也出售了自己名下的房屋，共同购买了如今的这套三居室，房屋产权登记在了冯先生名下。
3: 所以他们当时就考虑到这个和一起合买这个房屋，合买案舍的房屋，然后住在一块，也给这个老人呢养老送终，也让这个老人呢就是老有所居。
7: 张老太太的代理人说，在购房初期，冯先生还曾经向自己的外甥借了一笔钱，用于支付首付款和剩余房款，时至今日仍未还清。
9: 那我一听他陪着过，我就跟我妈商量了一下，给他转了460万，这房子定金全款全是我付的，我打到他卡上，还了大概400万左右吧。
10: 您就说现在可能还欠着您多少钱啊？
11: 50多万。
9: 我随时50多万呢，我随时去打银行单子就打出来。
7: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冯先生与甘女士结婚之前。
3: 这个是他跟原告结婚之前写，他跟原告是2019年的10月结婚的，所以在他结婚之前，为了保护老太太的权益，特地再把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合意形成一个书面的这个文件。
7: 在法庭上，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购房说明，上面明确提出是与母亲共同购买的涉案房产。
3: 写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案涉房屋的购买的前后背景说清楚，这确认了这个房屋是由母亲和儿子共同购买的，母亲有这个房屋的这个份额啊，而且房屋的份额是来源于母亲的出资，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7: 而这也是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
6: 我丈夫从来没提过之前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给他们写了啥，他们后来拿那些东西我全然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给我写了这些东西。
7: 甘女士说自己从来不知道冯先生还给婆婆写过这样一份说明， 她现在拿着丈夫的自书遗嘱，只想尽快完成丈夫的遗愿，继承房产。
5: 她说我活着

0: 点你可以不吱声，因为有我。他说我没了你一点都不能要，我给你写这些东西你就留好，到最后拿出来。我愿意把这个房子都给我自己居住，但是作为人都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嘛，你说他是他妈养的，这个事也躲不开。就他没了我就走了，是因为他妈年龄那么大了，然后加上我的心情也悲痛，就抛开一切的问题，他毕竟是他母亲，他心里也不好受。他不能体谅我，但是我能体谅他，我能体谅。
1: 你现在能回去住吗？
0: 我能回去住，但是我就没法跟他相处，我就觉得。
2: 我们也认为应该尊重事实，是老太太也出资去买这个房子了，老太太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份额。
3: 然而这套房产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一个第三人的出现让这套房子的归属更加扑朔迷离。
4: 证明真实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抵押合同、转账凭证以及抵押权登记的情况，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约定的利息为2%，并以2010房产作为抵押。借款合同生效后，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向第三人支付利息7万元，直到2019年4月7日止。
3: 每月7万元利息，这对于一个普通退休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在采访时，甘女士向我们道出了这笔欠款背后的隐情。
0: 就是以房养老那时候嘛，完就说叔，你把你这个房子押到我们这块儿，完了然后过半个月一个月的就给你点一点那个就是微薄的一点利息，完了然后呢他又拿着他这个房照抵押给贷，刚才贷付也出现了吗？说半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搁你手里也是搁着，完了然后就把他这个房照给拿出去了。就我俩刚在一起结婚的时候，他这房子就爆雷了，然后他过户过不了。
3: 第三人戴某的律师坚称，这起借款经过法院审理与刑事犯罪无关。
4: 我方现主张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向继承人要求返还该本金及利息。
3: 一栋房子前有母亲主张共同产权，后有债主要求优先受偿。无论遗嘱是否有效，甘女士想要过户房产到自己名下，这两道坎儿都摆在眼前。
5: 假如房子现在值400万，那人家有80万，你能拿出这个钱来吗？
0: 拿不出来。
3: 根据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这是民法典首次在物权编中增设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通俗地讲，居住权就是房子可以是别人的，但居住的权利可以是你的。
6: 居住这个我们肯定愿意居住的，对吧？但是因为那个毕竟人他母亲还在嘛，刚才我说的不仅仅从法律上来说，更要从人情上来说。我们当庭也向法庭表态了，即使法院判决把这个房产全部归我们所有，我们也会继续欢迎老太太在那居住的。
2: 最开始的这个意思啊，初衷呢就是让这个老太太有地方住，要照顾这个老太太，给老太太养老送终，
6: 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一个初之衷，对吧？这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也算伦理道德吧，这是这么单说，对吧？如果要是我们到那一块居住，我们也会作为赡养一下老太太。
7: 我们请求法院判决张对该房屋有完整的居住权。
6: 如果要设立居住权的前提是
5: 房屋权给我们，
6: 房屋权我们可以算。
0: 希望法官能按我老公的遗嘱依法把房子，他的意愿也是这样是写的，然后依法判给我。
3: 由于案情复杂，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昌平法院将对此案进一步审理。
8: 如果这套房产是有老太太的出资，有老太太的份额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要先析出去，叫析产就继承，析出去什么呢？析出去被继承人的份额，就哪些房子的份额是属于被继承人的，只有属于他的份额，他才能通过遗嘱去处理，原告才能通过遗嘱去获得，你不能通过遗嘱来处理别人的东西。
1: 一份遗嘱百字不到，却让婆媳对簿公堂，让房产陷入重重的迷雾。这起纠纷告诉我们，遗嘱再真心，也只能处分属于自己的财产，家庭资产的归属最好提前理清，白纸黑字。亲情需要坦诚与智慧来构筑，不要被争执与猜疑所破坏。愿每一份最后的安排留下的是温暖，不留遗憾。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5: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了6000块在一家教育机构给我女儿买了一套高二物理的辅导课程，包括线上授课视频和实体书，但我女儿就是不学，我怎么劝都没用，这种情况是用7天无理由退货吗？
16: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在线下载的数字化商品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线上授课视频就属于这类商品。况且黄女士的女儿已经观看了部分内容，商品呢也实际拆封使用，因此该视频课程啊无法退货。对于购买的实体书，如果保存完好并且未使用，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黄女士呢可以尝试与教育机构协商退还实体书对应的价款，但是需要自行承担退货运费。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黄女士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12315平台反映，或者通过诉讼处理。
1: 观众陈先生为了和女友庆祝2周年的纪念日，在网上订购了一束鲜花，但快递员啊没有电话通知他，擅自把鲜花存放在了小区的快递驿站，导致陈先生没能及时取货，鲜花全部腐烂了。他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他该找谁索要赔偿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6: 陈先生应该找快递公司赔偿。根据快递暂行条例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处，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权当面验收。本案中快递员没有电话通知陈先生，就擅自将鲜花存放到小区的快递驿站，具有明显的过错。 因为啊，鲜花属于生鲜易腐的商品，对配送的时效和存储条件要求较高。本案呢，因某快递公司工作人员过错造成的鲜花腐烂，因此，该快递公司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一些问线索，或者是遇到了

0: 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我要求看他两次手机，给我看。后来我也不问了，他自己承认了，啊，说有一个男的。
2: 我们原则上都没问题，
3: 没问题是吧？嗯，
2: 他会造谣。
4: 结婚多年，生儿育女，袁和竟遭遇信任的危机。
5: 他求我来着，求我14。
1: 我说不离也可以，你把你错误承认错误，你有一个诚恳的态度。
6: 吓得我都浑身哆嗦，我都不会睡不着了，整宿睡不着觉，都吓成那样。哎，他特别自以为是。
4: 何去何从，各自纠结。道不尽的是心中的委屈。
1: 他理完发，夸上他一坐，啥也不管，都是我。
2: 我在家里理发，他在门口坐着抽烟。我说，你帮我洗洗头呗，假装听不见。
4: 琐事积累，大事争执，失败的投资更平添压力。
1: 股票大概赔了个11-12万左右，11-12万吧。
2: 去年就连跟我商量都没商量，又赔了。然后而且把房子抵押出去，要是不还的话还得拍卖那个房子。
4: 岌岌可危的婚姻还能否维系？第三条解释之风险投资继续讲述。
6: 我根本一点儿都不知道，
7: 男的女的
1: 不明道理，他又明道理，我们这个家就不至于到现在了。
4: 在丈夫张先生眼中，妻子一旦情绪上头就很不讲道理，这个说法显然与对方的表述相悖，究竟孰是孰非呢？
8: 那您和您的爱人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特别不好的这个矛盾，然后就是搞得无法开交了，然后觉得必须得离婚了，甚至不离大家就没有办法过下去？
1: 因为他不讲理。
8: 他怎么不讲理了？说说。
1: 就是我们共同的财产，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包括这个财产是2020年以后存的钱。我一直在干，我什么时候不干的？是从去年开始，我不给他再干了。我为什么不给他干？没事就翻旧账，满地跑火车。我这人怕生气，我心脏不好，所以我就出去干。你干，你在店里干，是吧？我出去干，你再雇个人洗头发，我呢还能多挣一份钱。雇人呢？
8: 挺好的呀。
1: 对呀、啊，那不行啊，非得拉着我在这干，因为我在家。他习惯了依赖我，所有的事都是我干。他理完发，趴上那一坐，啥也不管，都是我。这个家到现在，我三个孩子操心受累，包括上学转学，一天到晚接送全是我。包括我们店里边，我们家里边都是我在操心，我还得干活，洗衣服、做饭、买卖，这被子、被罩该洗了，床单该洗了，都是我。我是一什么人啊？家里边只有我能干的活，我会干的活，全是我在干。他一律不再管了，包括店里干着活，我还得外边洗着衣服，我抽个空赶紧把衣服拿出来，为了节省水嘛。
7: 丈夫这边的视角呢，就是多年来这个店装修我弄的，设备我弄的，妻子的手艺谁教的，我找人教的，里里外外包括家庭洗衣做饭带孩子，自己从未缺席。
1: 包括你知道，到我们闹矛盾，我也是一直就保持这个节俭，所有的你看，从孩子操心到从洗尿布开始。上幼儿园，一直到上小学、上初中，全是我一直在操心。我不管再累再苦，我再求爷爷告奶奶，我把孩子我该上的上都让他上。
7: 多年来他不着家是为什么呀？他出去跑车，就各种兼职什么都会干。据说啊，反正好像特别委屈。
4: 一旦卸下心头的防备，张先生的满腹委屈顿时便倾泻而出。他说自己为了家庭，可谓是殚精竭虑，不辞劳苦。反观妻子却处处为难，事事挑剔。
9: 男人想离婚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觉得没有得到认可。你看刚刚这个当事人，他反复的强调，哎，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我都忍下来了，然后呢你没有看到我的付出。
10: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刚才您爱人说呀，说他开这个理发店，您总是去那儿捣乱，然后让他没有办法正常经营。
1: 我没有。
10: 这个是真的吗？
1: 没有。
10: 那现在这个理发店还开着呢吗？
1: 开着呢。
10: 开着呢是吧？
1: 人
10: 家人说停业了，没有停业是吧？
1: 没有。
6: 我办的公章、营业执照，他都给拿走了，而且他在举报我，没有证怎么地，卫生许可证也都拿走了，我都得补。
10: 您先听我说，我问你，就是说，你去投诉也好，举报也好，捣乱也好，就是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你们还有三个孩子，如果这个店关了，这个孩子怎么办？孩子的收入来源怎么办？你考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1: 他想过孩子影响孩子学习吗？
10: 我先问您，您考虑还是没考虑过？
1: 他要是为孩子的话，他就不至于现在这样了。
10: 就是说，
1: 他就没考虑
10: 这样的，
1: 是他先做的。我说以我也要做，
10: 就是说是这样，您先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您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考虑过没考虑过？
1: 他为什么影响孩子？他不考虑这个。
3: 都停一下啊，张先生你也停一下啊。大家现在都在，
1: 是谁在前谁在后啊？
4: 当问及阻挠经营一事，张先生瞬间变得激动，调解团队果断暂停，并尝试进行心理疏导，想帮他尽快平复心情。
5: 在丈夫这边，我觉得他们家沟通一定
1: 是有问题的。是他先提出来的，
5: 来您先，
1: 不是我提出来的。
5: 来您先安静会儿行吗？
3: 安静一下、啊，
5: 安静会儿好吗？就是我是这么觉得啊，我觉得他们家沟通肯定也一直是存在问题的。
1: 对，沟通不了，
5: 对吧？因为像我问您什么的时候，您都从来不会正面回答我，所以我相信你们夫妻之间也是没有办法正面去沟通。但是好在您爱人还能够说，我问你个问题，我正确直面你的问题回答一下。当然他也有偶尔转移话题的时候，所以你们现在啊，
1: 什么叫偶尔转移话题？每次都是，每次我跟他说一他就说二，
11: 他不跟你正儿八经沟通，不明道理，他又明道理，我们这个家就不至于到现在了。
5: 您认为您的婚姻还能走下去吗？
1: 我从九月份开始啊、嗯、他去了4次民政局，第一次我没去、嗯、为什么我没去？因为没达成协议，我不可能去。
5: 您先正确回答我，您认为您的婚姻能走下去吗？
1: 我走不下去，我首先跟你说原因，走不下去的原因。
5: 嗯，
1: 去了4次民政局，第一次我没去，因为没达成任何协议，我去我觉得没任何意义。这是4次，我去了3次，都是他要求去的。他找了律师，交了3000块钱，啥事没解决，报警不下10次，就因为说一句话他就报警。
5: 来，我再问您一遍啊。
1: 所以我对他，
5: 来，您听我，先生能听人问话，然后按照您的问话回答吗？您认为您的婚姻是走得下去还是走不下去？
1: 走不下去。
5: 您就简单的回答我。
1: 走
5: 不下去了，是不是？
1: 对。
5: 然后你们没有和好的可能了，对吗？
1: 没有。
5: 那
1: 他求过来着，求我10次，我不行。
5: 他不想离婚，您的意思您坚决要求？他求您10次。
1: 对。
5: 他怎么求您呀、啊？说你别跟我离了，
1: 不是，
5: 我对你有感情。
1: 就哭着喊着求我。
5: 啊，那不就是吗？很这个卑微的去跟您说，我不想跟你离婚。
1: 不，他什么不也不是卑微的、哦，他一边求我的同时，他一边折腾着，又抱着警报，又这又骂我。
4: 张先生坦言，自己跟妻子早已沟通中断，至于后续是否分开，他眼下也在挣扎。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因为投资失败？会不会还另有隐情呢？
7: 他表示啊，妻子呢，这个人可能说他口无遮拦，原话是说妻子跟这个所有的顾客都说自己老公哪儿不好，投资亏了多少钱啊，是不是有外遇了，不着家怎么样的，也不管孩子。
11: 吵架，我心情实在是糟透了，我崩溃了。我为了自己高兴，我就想自己怎么把心情弄好一点。
7: 对啊，
11: 我就买了个手机，花了6000多。我就豁出去了，我就不管怎么的，我就想自己心情好一点。我从来没买过这么好手机，
7: 对自己好一点。
11: 对，我就想自己对自己好点。我这6-7年了，我一直买的二手旧手机。
5: 您到底跟妻子走得下去还是走不下去？如果走不下去，因为刚才您妻子最后给我明确的回答就是说，你们现在就是财产分割有问题。如果把财产分割清楚了，这婚离也好，不离也好，也无所谓，对吧？那您是抱着这种态度吗？
1: 我不是，
5: 您不是，
1: 我是坚决要离。
5: 您就是跟他确实没感情了。
1: 对，
5: 那坚决要离。
1: 为什么没感情？就他这算折腾，把孩子学习也耽误了。我们吵架，我跟他说过多少次，我说不能找孩子。
11: 他不止求一次了，就这个期间这一个多月，他不止求一次了，最少10次。这10次的，我说了，我说不离也可以，你把你错误承认错误，你有一个诚恳的态度，你把我败坏成一个十足的混蛋了，现在让我。抬不起头来，在这个小区里边，包括周围几个小区，你让我抬不起头来。好，那你自己成年人，你自己说的话、做的事儿，你要为自己说的话、做的事儿负责。
3: 听到这儿了，可能，很多观众啊都会感慨，每一段这种即将站在离婚边缘的婚姻，摆在眼前的时候都是千疮百孔的，更别说什么互相理解、互相的去考量，就是一段婚姻是怎么从。看似是一个不错的婚姻，走到了离婚的边缘。我想问一下您，您冷静一下，张先生，把那些事先抛一下。从最初的婚姻当中，妻子，我们俗称外场啊，不识字儿，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开店也好，哪怕跑银行也好，都需要您来帮忙操劳。所以， 在一些决策方面，不管是开店呀，还是说去做什么生意，

0: 虽然想的可能在您看来还不是那么的周全，但是开始想事儿了。
1: 是，哎呀，咋说啊？我没法说，我现在真的没法说。
2: 那现在特别关心你们的离婚协议是什么，怎么写的呀？您不是说了吗？履行离婚协议以后就没有问题了。大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3: 然后离婚协议是这样，他们手写的一个协议，据说呢是丈夫说是他们找店里的客人执笔去写下来的，以离婚有这个大前提在，丈夫才说把这个经营权过到叫什么营业执照写在妻子名下，并且妻子支付丈夫10万元这样的一个事儿的。
2: 您是认可这份离婚协议的是吗？
1: 对，我认可。
2: 然后您如果按照这个离婚协议上来履行，您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是吗？
1: 对，
2: 就是说您这个以后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各走一边，谁也别理谁了。
1: 对，
2: 然后孩子咱们共同抚养，把孩子培养好，是这意思吧？说白了就是解决你们财产分割的问题，那剩下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了是吗？
1: 可以
2: 啊。好嘞，我给您看看这个协议啊。
4: 我想说先生，我觉得啊，您看啊，您和您爱人现在都特别着急，尤其您上来之后啊，说话啊，什么心态啊，都特别着急。我觉得你们现在啊，紧急的不是说离还是不离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你们家的财务问题。我能感受到您到大城市来闯荡，然后就是创业，然后实现自己家庭这个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也想跟您说啊，我也特别想了解后面这些年您的投资引起爱人对您不满的，觉得浪费了家庭的这个财产，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这些项目都是什么呢？
5: 我之前的时候完全都听他的，这不这现在为啥不听他的？他说，因为他赔的太多了，我都，他一说投资，我就整宿睡不着觉，我就害怕成这样，你知道吗？
4: 我想说啊，您是家里的就是顶梁柱，您比如说咱们得面对现实，比如说和您爱人现在的沟通哈，不是特别通畅，为什么？他有恐惧。他的恐惧就是说，我不知道家里，我这个就是我的靠山，现在给家里捅了多大的娄子，我到底欠了多少钱？既然您今天都来到这儿了，是吧？离不离的事情啊，咱们先放一边，先把你的家庭啊，这个兜底儿的这个线索，咱们摆一摆，这也可以知道您未来应该怎么走向。离，咱离得踏踏实实；过，咱过得实实在在。您说了亏损没有那么多，爱人说您50-60万，您说没有这么多，那我想您给我们交个底儿，我们实实在在帮您。
1: 20万左右。
4: 20万左右。
1: 对。
4: 啊，好的，那20万左右啊，然后我想说是哪些项目？一个是集资是吧？您刚才提到的一个。
1: 我上班都是多少年了啊？那是多少年了？那时候没有老大老，没有老二老三。
4: 您就说
1: 应该十多年了。
4: 什么项目？多少钱？
1: 我在海淀投了一个米粉的生意，亏了2万多。
4: 那个亏了2万多。
1: 对，那个我当时也跟他说了，我都跟他说，因为我做这事，我唯一没跟他说的就是股票的事。
6: 说白了，我炒股票确实赔钱了，包括后来做生意，股票大概赔了个11-12万左右，11-12万吧。
4: 这个钱是你们就是从理发店的挣的，还是说你以前挣的积累的，还是说怎么周转来的？
1: 您听我说，各位老师，你们始终有个误区。误区是什么呀？就这个理发店就是好像他自己挣的。其实这个电视我们俩一直在干。
4: 不
1: 知道吗？
4: 不，我们没有认为那样。我刚才也说了，理发店是你们共同的。
1: 而且这个理发店就是后搬到这边没拆迁之前，原来在老店的时候，
4: 我就问您，您这12万的来源，您就说这12万
1: 就我们共同挣的呀。
4: 共同的吧，还是共同的是吧？
1: 对呀、
4: 那这个投资的时候你爱人知道吗？
1: 我好像跟他说过一次。
5: 太可怕了，他那个人投资，但他特别自以为是。
7: 面对询问，张先生表示，其投资所用资金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就此，他也对妻子进行过交代，但妻子并未给予理解。
8: 23年赔了个几万，然后24年去年就连跟我商量都没商量，又赔了。然后而且把房子抵押出去，要是不还的话，还得拍卖那个房子。
4: 你就是老家那个房子150万买的是吧？
1: 不是，老家那个房子就没装修之前，大概在
4: 就是那个房子多少钱不重要，就是说老家这个房子您不是抵押了吗？您那个抵押了多少钱？
1: 我抵押了几十万，抵押几十万，但是这个钱
6: 我跟他说了，
5: 我根本一点儿都不知道。

0: 那些意思。
1: 你抵押了多少钱？
0: 大概50万。
1: 那50万干嘛了？
0: 50万我借给朋友了。
1: 啊？
0: 借给朋友了。
1: 为什么？
0: 我想将来我一块儿给他做个生意嘛。
1: 那您那个就抵押的那个就说是还款日期是什么时候？抵押了几年？
0: 明年。
1: 你总共就抵出来50万。
0: 嗯。
1: 那到期的时候，您这50万怎么还呀？你准备？
0: 他过了年就给我了。
1: 过了年就给你？
0: 对，大概4、5月份。
1: 可靠吗？
0: 大概4、5月份。
1: 我想问您签这个抵押合同的时候，您爱人签字了没？
0: 签了。
1: 签了。
0: 嗯。
1: 等于说他是知情的。
0: 知道的。
1: 哦。
0: 我们一块去的。
2: 就是您抵押的时候他知道，但是您那50万借给朋友，您爱人知道吗？
0: 他不知道。
2: 他不知道。
0: 但后来我给他说了。
2: 您怎么说服他去把这个钱借出来的？就是抵押贷款。
0: 我不是我说服他，而是他要自愿的。为什么自愿？我跟你说明白了啊，是我们一个酒店的大股东，一直在投酒店做酒店生意。他呢，每次去了，他跟他聊天，他呢就想一块投。
2: 谁想一块投啊？就是您爱人想一块投资的。
0: 他一块投。
2: 那这个钱怎么又借给了朋友呢？
0: 什么朋友啊？
2: 您不是这个钱借出去了吗？
0: 这不是您问我怎么说服他去做的抵押吗？我没说服他，我给你解释的是这个问题。
2: 就是说您想做投资用这50万，但是这50万没有用于投资，然后您在没跟他说的情况下，然后把这个钱去借给了一个朋友，是这个意思吗？
0: 对。
3: 因为老家的房产被抵押，妻子一直惴惴不安，丈夫却显得胸有成竹。只是在他心底似乎还深埋着另一桩怀疑，这或许才是纠纷的关键。
0: 我的观点是什么呀？也不是说完全是因为财务，是这次就因为那天晚上那个他接电话以后，他败坏我之后，他给别人说坏话之后，我回来我给他就是说他来着，说的他生气，然后他一接电话，我没有，就是他回来以后提出离婚，他轻易的提出离婚，我觉得有别的原则问题。
1: 我想
0: 我
1: 来来来，
0: 实质性的证据。
4: 他说，妻子有一段时间晚上9点半到10点这个期间出去遛弯遛弯呢就说在这个小区里什么逛悠，他呢在这小区里怎么找也找不见。他说走这段路不可能说用那么久，然后他就怀疑妻子。
5: 找了3次没找着，那去哪儿了？他解释不清，这是一个疑点啊。那我没有实质性证据。
6: 好，
5: 这是疑点。第二个疑点，一到晚上给我打电话，就是大概，因为我尽量的能多干一个活。一个活我是100块钱，我尽量多干一个，我试一个，对吧？我尽量晚点回来。他有时候大概得8点左右给我打电话，啥时候回来？今天回来吗？
6: 啊，专门问你您回不回来？
5: 哎。这是第二个疑点，第三个疑点，我要求看他2次手机，他不让我看。他一开始他不承认，后来我也不问了，他自己承认了。
3: 就这样，随着夫妻关系降至冰点，一些若有若无的猜疑也随之而生。这究竟是捕风捉影，还是确有蹊跷？一时间，张先生自己也说不清。
5: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证据，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轻易的给我提出离婚，肯定跟这男的有关系，我只是这么怀疑啊，而且实质性的证据没有。
7: 我来帮您梳理一下，刚才我其实提醒过您啊，咱先不说是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但是您想想，妻子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她每天是做的服务行业，她会接触很多很多人，是不是？她会不会有一两个朋友，一两个顾客？喜欢去评头论足别人家，他不一定是原则问题。我们先放个问号在这儿，可能是，可能不是，咱们先不下定论。
5: 然后我就想死了心了，这次心寒了。他也找律师了，也报警了。他现在一直这样耗着，我跟他好好的聊吧。我说咱好聚好散。
1: 25年的起头哈，都是你，真的没有这个起航，你们家走不到今天，你爱人也不可能走到今天当个老板娘。他现在腰杆这么硬，是不是都是您的功劳？这的确是这样。
0: 我不是说全是我的功劳。
1: 不，是您的功劳。我今天跟您明明白白，我知道您的愤怒。刚才您说了啊，您说了啊，他老毁坏我的名声，名声对您很重要。但是你们现在陷于困境，我认为您爱人啊，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抱怨诉苦，他原本是想赢得一些同情和理解，结果呢，实际上导致了您的名誉的受损。您更敏感，您自尊心更高，家长里短的跟人剪个发时间很长啊，经常和理发师就会深入聊天，您爱人聊着聊着可能就多说两句，对吧？别人
0: 就会不是多说两句的问题，他是天生的。
7: 来，
0: 管不住自己的嘴，哎，就这个协议。
7: 来，赖老师，您有什么这个 叫他的，您停下吧，停下吧，先生。
0: 就这个协议是不是他找人写的？
7: 先生，来放下。
0: 我们俩一起去打印店打印的。
7: 哎，说过一遍了。
0: 一个字一个字念了，念了听的。
7: 说过一遍了，我们听懂了。
0: 现在左院他反过头来，
7: 先生，
0: 他给他表妹撒谎。
7: 您是怎么回事？
0: 说我想怎么写怎么写。
7: 先生啊，先生怎么回事？
0: 他表妹给我说的，我手机上都有存。
7: 先生，我都吆喝成这样了，您就听不进一句话呀？您说过一遍了，
0: 没意思。不调解了，没意思。
8: 张先生，
0: 我的付出没人看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9: 不好意思，对不对？您觉得您这样合适吗？
10: 他这现在他是不好意思砸你们的东西，如果在家的话早摔东西，不允许别人说他一个不字，就是我们就是孩子也是不敢，都不敢。
3: 面对众人的规劝，张先生等不及妻子亲口解释，便愤然离席，一时间调解陷入了僵局，专家们纷纷下场。一边耐心劝说，一面梳理下一步的思路，
11: 对双方的这种怨恨和负面的情绪在不断的增大。所以你看，很多夫妻其实他们之间没有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在闹离婚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离婚见人品，离婚更见人性。所以两个人现在其实都是遍体鳞伤。
9: 我们都是其实能看到您在这个家庭里的付出，
7: 我都说了，我们每人都夸过他，
9: 因为不是、你看那个都反复强调嘛，说这个家里边您是大脑，对不对？您指控着这个家里边，然后付出也很多，这是我们真心对您的认可，明白吧？但是咱们要想解决问题，是要解决您和爱人之间的矛盾，所以只有你们两个人把这心结打开了，彻底沟通清楚了，咱们的问题才能解决。
11: 所以我个人会认为哈，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控制住，一定要让他们两个现在都能够舒缓下来，然后都看到对方的好，都看看如何求同存异，找到一个适合双方以及这个包括孩子家人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局面。
7: 好，欢迎回来啊！刚才跟夫妻双方分别进行了一个单独沟通以后，也将他们一同请到了第一现场。当然这个丈夫张先生的这个倾诉欲非常强啊，很显然您比妻子就是肚子里话要多多了，也有很多委屈。
11: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就像在婚姻修复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啊喋喋不休的在讲这些方面的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他情绪很激动，语言很混乱，甚至没有逻辑，而且听不到你在问什么说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个人在婚姻里面问题就很关键了，他很可能承担了很多，有很多委屈。
0: 什么理发店根本不挣钱啊！我一天到晚在外边跑车，我一天500-1800。我连续6年，我都没过春节，6年春年三十我都出去在外边干活。
9: 所以顾安的，
0: 你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关心我吗？赶紧回来吧，晚上或怎么地？我到早晨起来天亮了4点了，我还得起来送孩子，睡1-2个小时。我年年如此，6-7年我坚持了。
9: 所以顾安的房子是由您的辛苦付出然后赚来的，对吧？所以您对这个家付出很多，是不是？
7: 为什么要拦着您说这个事儿啊？你们都要离婚了，这会儿跟我们说。
9: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来评
0: 你，包括我现在这个店、是谁给他弄起来的？
9: 先生，
0: 你心里有数吗？
9: 先生，您听我说一句话，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0: 拿嘴到跑火车说谎话。
3: 夫妻相见，丈夫一开口便叫屈，仿佛要将胸中愤懑一股脑倒出。他说这些年自己起早贪黑为了家庭奋斗，没成想却走到了离婚的路口。
9: 就是说您刚才还强调说爱人曾经求过您10次不想离婚，是吧？您刚才也说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您看我那个也明确问过您爱人，如果把您和您爱人的财产分割清楚，是不是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清楚了呀？就是说白了，咱可以不离婚，不谈离婚的问题，我们只今天在这儿谈你们的财产怎么分配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把你们所有矛盾都解决了？您回答我，如果这样做能不能解决掉？
0: 解决不了。
9: 那您想怎么做呢？
0: 人心已经不在家了，原则问题，你想想，这个光处理财产的问题，这个家还有什么意义啊？
9: 所以您想，
0: 他都不为孩子考虑了，吵个架就孩子怎么那么大这个，故意守着孩子那这阵子，
9: 所以您想是，就是说觉得双方确实没
0: 敢。他都不考虑孩子，一个高二，一个初三的，他都不为孩子考虑了，还有什么意义？
9: 所以您觉得你们俩确实走不下去了，是吗？
0: 对。
9: 然后那也就是说，我们离婚的同时把财产分割清楚，但是还是要把财产分割清楚，你们离婚也就没障碍了，想离就离，想在一起就在一起。我这样说有没有问题吧？对吧？
0: 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9: 我知道，就是把咱们把财产分割清楚以后，然后您想离婚你们就去离，如果觉得可能生活你们再继续往下生活，这样行不行？
3: 多年夫妻生出嫌隙，婚姻已危在旦夕。
8: 我在家里理发，他在门口在那抽烟。我说，你帮我洗洗头呗。

0: 我跟他好小声的说，没有大声说，你帮我洗洗头呗，而且假装听不见。我一直在求他，可是他永远都不听我说话。
1: 沟通不畅，诸多猜疑，隔阂还能否消除？
2: 你急死我了，大姐，自己做的事想来不承认。
1: 婚姻不易，自当珍惜，该如何交出满意的答卷？
2: 就是他天天拜访我，来个人拜访我，来个人拜访我，我得监控这看几次，别人传到我耳朵里几次，就孩子这次元旦来，孩子就这么问他，哭着闹问他，你拜访我爸没有？他都不承认他。
0: 可是呢，他就是，他都没得话说的时候，他会造谣说我怎么怎么，我真的没有。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4: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3: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1: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风险投资。
8: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9: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民。
10: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吗？
9: 孙先生和周女士啊，同居多年，在外人眼中，他们俨然是一对恩爱夫妻，但实际上，两人呢并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直到最近，因为双方感情不和，孙先生决意与周女士分手。因为他们没有领取过结婚证，他也分不清楚该通过什么流程来结束这段关系。
10: 未婚同居多年，这种关系该如何认定？法院又是如何判决的呢？
9: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法院不会单独受理仅请求解除同居关系的诉讼，因为同居关系与合法婚姻关系不同，不受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特殊保护。其次，对孙先生而言，只要与周女士分开居住，无需起诉解除同居关系。如果双方在财产、债务、子女抚养等问题上能够协商一致，建议签订一份书面协议，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避免后续产生纠纷。如果协商不成，再向法院提起诉讼，仅就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具体问题请求法院裁判。法院呢会依法受理，并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裁判，以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
10: 对于同居关系中的财产分割、债务承担，法律上通常会如何认定？
9: 首先，关于财产分割，如果双方之前就同居期间的财产有书面约定，法院呢会按照约定处理。如果没有约定，属于各自的个人财产，比如个人的工资、奖金以及单独购置继承的财产，会归各自所有。而双方共同出资购买的房产、车辆或者共同经营获得的收益等共同财产，法院呢会结合双方的出资比例，对财产的贡献程度以及实际生活情况，公平合理地进行分割。其次，至于债务承担，也与财产分割相类似，同样需要区分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法院呢会根据债务的性质、用途等作出合理裁判。比如，一方因个人赌博、个人奢侈消费所欠的债务，另一方则无需承担还款责任。如果债务是为了维持双方同居期间的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产生的，或者双方有共同签字，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就认定是共同债务，由双方共同承担。
10: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9: 知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民，咱们明天见。
3: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 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1: 旅客内裤夹带冰毒，铤而走险难过关。
12: 我们注意到该旅客双手频繁地在裆部挪动。
11: 轻信网络省钱快速办证，男子被骗12万元。
13: 拿的证可以真实化，我们再付款给他。
11: 闪婚闪离分房产，婚姻不是索财捷径。
14: 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
11: 名下多出汽配网店，信息被盗用，谁之责？
15: 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
1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近日，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上演了荒唐的一幕，一名男子铤而走险，将冰毒藏匿于内裤内，企图蒙混入境。可是此人神色慌张，行为异常，早已被海关官员一眼识破。
11: 当天，广东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口岸正常监管查验时，一名男性旅客的举动格外反常。进入海关监管区后，他既没有按照规定申报物品，还一路插队，脚步匆匆，神情十分的慌张，急于快速过关，这立刻引起了官员的警惕。
12: 在查验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该旅客双手频繁地在裆部挪动，疑似向内藏匿物品。经进一步检查，在其身着的内裤内发现一包疑似冰毒的晶体，重1.6克。经现场快速试剂反检测，呈现甲基苯吡胺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检出甲基苯吡胺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11: 说起冰毒，不少市民都知道这是害人不浅的毒品。它外观是纯白结晶体，属于我国严格管制的精神药品。一旦沾染，成瘾性极强，吸食冰毒会严重损伤大脑中枢神经，让人出现幻觉，产生暴力倾向，甚至诱发严重的精神障碍。长期吸食还会让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衰竭，不仅毁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会给家庭和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12: 经核实，该旅客承认此前存在吸毒行为，毒品一直是海关监管查缉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新型毒品种类不断翻新，藏匿手段愈加隐蔽，伪装性、迷惑性持续增强。今年以来，我关连续查获脚底藏匿大麻、洗漱瓶藏匿液体冰毒、肛门藏匿冰毒等多宗恶性涉毒案件。
3: 近日，四川遂宁船山区巡回法庭走进社区，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狩猎案。一名男子私自使用改装气枪猎杀3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环颈雉，还将部分猎物食用，最终因非法狩猎罪获刑。法官以案释法，给现场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态普法课。
11: 巡回法庭在四川遂宁市船山区杨渡街道任家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的空地开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卜某在四川遂宁河东新区万象汇外河堤林地，使用气枪非法猎杀3只野生环颈雉，并将部分猎物食用。2025年11月初，民警根据线索调查发现，被告人卜某时常驾车到这处植被茂密的区域狩猎鸟类，于是将卜某挡获。
16: 我们通过布控，将车辆挡获时，在车辆查获了一支非法改装的步枪。我们通过现场审问，嫌疑人交代，其在万象汇附近狩猎了3只野鸡，其中1只半已经用于家庭食用了。
11: 经鉴定，卜某使用的工具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所猎杀的环颈雉属于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卜某违反狩猎法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非法狩猎罪。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并在开庭前主动缴纳了生态损害赔偿金，法院依法做了判决。
17: 被告人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0个月。
11: 此次巡回法庭设在社区居委会，当地群众提前到场旁听，通过案件的审理，让大家明白了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非法狩猎破坏生态平衡，可能

0: 将触犯刑法。
1: 我回去过后会给我身边的朋友宣传，不要去干那些违法违纪的事情，保护生态环境。
2: 野生动物是我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在这里开展了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巡回审判，依法对被告人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审理。在此我们也呼吁大家要以此案为戒，保护野生动物，共护生态家园。
3: 上海浦东机场为出租车司机设立的短途票政策，本意是为了补偿接到短途乘客的司机，让他们免于长时间排队。但是有部分司机竟由此想出了钻空子获取补偿款的方法，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运营秩序。近日机场警方就抓获了十名通过丢包方式虚假定位骗取短途票的出租车司机。
0: 这是一段上海浦东机场附近某偏僻路段的公共视频。这名出租车司机在路边停车，把一个包放进草丛后继续开车上路。
4: 这个包里面总共涵盖了就是一个电池，蓄电池，还有一个 GPS 装置，是一个后视镜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计价器。出租车司机他将这些东西拆装了之后，就是他的车上面是实时看不到轨迹的，而轨迹全都是在这个包里面。
0: 经过这样的操作，出租车 GPS 定位就会显示在机场区域附近，但出租车实际却行驶在市区范围内。根据线索，警方开展了集中抓捕行动，曹某等十名出租车驾驶员落网。
4: 今年三月底，部分出租车司机将 GPS 和计价器从出租车上面拆下来之后，改装成一个背包，然后在接到旅客机场上客点接到旅客之后，将背包放置于机场周边区域，后将旅客送到目的地之后再返回领取，以达到骗取机场短途票的目的。
0: 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十名出租车司机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两名改装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3: 如今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拍和美照记录生活，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个人形象被盗用的侵权事件也屡屡发生。起初是明星形象被盗用，而如今 AI 盗脸也盯上了普通人。近半年时间就有多人遭遇 AI 换脸并被造谣。对此呢，很多人不禁要问，这些侵权行为作为发布源头的网络平台是否存在把关失守？群众遭遇侵权究竟应该如何维权呢？
5: 前段时间有其他平台出现了恶意盗用我的形象，用 AI 生成的低俗虚假视频。
0: 今年四月，据网友小刘讲述，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脱衣服跳舞的低俗视频，并发布到了另外一个视频平台上。小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发现时视频已经发表了近三天，点击量达1.2万，下方评论超100条。当天小刘紧急电话联系了平台下架视频，并先后以色情低俗、损害个人名誉等为由多次举报。平台反馈会重点关注该账号，但直到次日早上，视频仍在平台传播，点击量还在攀升。次日下午，视频才被下架，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而这并非个例，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某 AI 短剧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等都和自己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而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着超4000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事情爆出以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6: 它的成本低啊，并且呢它能快速的去生成，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谣言，它会生成一个举证，快速的大规模的一个传播，造成的伤害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啊，可能是难以挽回、难以估量的这种损失。
0: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7: 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它是能够很轻易的判断这个视频到底有

0: 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利，应当及时有效，甚至可以说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而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它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1: 然而现实中维权面临不少难点，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
2: 可能要发现有这种侵权情况的存在就比较难啊，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广泛的监测啊，它会有一个去找到这个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3: 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被 AI 合成为了低俗视频，在网上传播三天，我想对于这个照片的发布者来说都是极大的侵害。还有一些朋友精心拍摄了古装的写真，被一些短剧的剧组用 AI 生成了丑化或者是反派的角色。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看到随着 AI 的滥用，越来越多的人都成为了受害者。从素人到明星， AI 造黄谣不再是科幻的剧情，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侵权噩梦。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有请到了刘志明律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 AI 滥用背后的法律以及监管问题。我们首先先来说说像这种没有经过允许用 AI 的视频来制造像黄色的视频以及低俗的视频，这背后到底触及了哪些法律问题？
4: 是这样的，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呢，是科学进步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呢，人们对 AI 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近年来呢，这个高科技伴随着高科技犯罪也应运而生。那么这种乱象呢，是应该制止的。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民法典1019条和1024条都规定了关于这个肖像权和名誉权的法律规定。那么用 AI 造黄谣，用 AI 换脸，用 AI 丑化他人，这种情况下呢，可能首先要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如果是说情节特别严重，还可能触犯我们国家刑法规定的，就是246条规定的诽谤罪，或者是构成364条规定的传播淫秽物品罪，所以说呢，他也有可能啊触犯刑法。首先他是侵犯了这个公民的合法的民事权利啊，对于这个侵权行为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3: 我们常说呀，叫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那在很多的像 AI 的造黄谣以及 AI 的这种声音还有形象的冒用过程当中，不少的受害人在维权的时候会发现有着重重的阻力。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像内容发布的这些网络平台，他们是不是应该起到监管和审核的责任？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管理上的漏洞，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4: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个网络发布平台确确实实应该起到监管的责任，审核的责任，发现问题啊，及时消除这个影响，而且停止传输。根据网络安全法第49条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平台发现了法律禁止规定的传输内容，它应该立即停止。那么如果是说用户也正式提示他发现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他没有这个实施必要的这个措施，他应该对扩大损失部分他也应该承担责任。那么对原来的啊在平台上产生的这种侵权责任，他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3: 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在很多的平台上依然会出现像 AI 换脸、 AI 造黄谣，那可能是这些平台存在着什么样的管理的漏洞？
4: 那就是说 AI 这种所谓的高科技的技术，它在研发的过程之中，它可能有一些个让不法分子可以钻的空子。一是在 AI 编程上有问题，另外有的人是恶意使用 AI。那么也就是说，尽管有些这个 AI 技术它已经很成熟，但是不守法的人他就利用了自己这种好奇心或者这种故意的违规违法或者犯罪的心理去实施这种不法行为，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那么作为 AI 公司呢，首先呢我们应该是在流程上就是防止它进行 就是恶意侵权，
3: 嗯
4: 啊，这个流程上我们加强设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应该加强监督监管的力度，因为这种情况下呢，违法的成本比较低，
3: 嗯
4: 啊，所以说呢，有睁一眼闭一眼就放纵了这些个啊违法违规的这些个人员，
3: 嗯，
4: 使他们认为这么低的违法成本玩一玩啊，做个恶作剧也无所谓嘛，
3: 嗯，
4: 那么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体量人群，这么多人在利用 OA AI 这个技术，那么所以说呢，应该是加大这种法律惩处力度，
3: 嗯
4: 啊，加大这个抽查力度和监督力度，
3: 嗯嗯，
4: 还有科学技术啊，要一定要跟得上啊。
3: 嗯，我们要说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用得好用得坏是使用者、应用者和这个生态里的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期待着法律有更加完善的监管。与此同时，作为平台方和每一个创作者，都应该顾及着其中每一个人的权利。我们期待着哈，在未来 AI 高速发展的时候，能够建立同样健康的生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1: 京信网络省钱快速办证，男子被骗12万元。
5: 拿到证可以真实化，我们再付款给他。
1: 闪婚闪离分房产，婚姻不是索财捷径，
6: 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
1: 名下多出汽配网店，信息被盗用，谁之责？
7: 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深圳市民丁先生用手机刷视频时，偶然看到了一个自称可以低价代办证件的宣传，正好有此需求的丁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点击了链接。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原本想省钱省事儿的草率操作，竟然让自己损失了12万元。
1: 广州深圳的丁先生说，他做空调安装10几年了，平时工作需要出示高空作业证，他之前的证忘记审核过期了，需要重新办。5月10号下午5点多，他刷手机看到有人发办高空作业证的视频，顿时动了心。
5: 按正常流程去走，办一个证的话2000块钱左右，
9: 嗯，
5: 时间的话大概是一个月。说看到快手的话，是办理一个证的话是7天左右可以拿到证，拿到证可以真实化，我们再付款给他，他收400块钱，又快又便宜。
1: 丁先生点击视频平台的下方，被引导到了一个小程序，让他进去录入资料，包括上传身份证照片、手机号等。
5: 下载一个软件腾讯会议，它里面有人教我们去操作，我们就按照它流程去走了。显示化是我的手机是在考试中无法操作，好像是被操控了。
9: 那你随时可以退出呀？
5: 退出不了啊，刷我脸的话大概有20几次，就是把我钱全都刷走了。
9: 那你为什么要配合他呢？
5: 太相信他了，我不知道他是一个诈骗团伙来的。
1: 丁先生说，当时他的手机有近5个小时是被对方远程操控的。记者提出想看一下丁先生所说的办证视频的页面或者聊天记录、浏览轨迹等。
5: 他们都全部删除了我的所有的相册，还有微信，还有那个银行卡那个软件，还有支付宝、快手、淘宝那些、京东那些都没有了，都已经格法需要重新再启动登录账号了。我补救的话跟他说把以前的资料全部追回来，包括银行卡那些都是也把它冻结掉了。
1: 5月11号凌晨，丁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案，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丁先生向视频平台客服投诉。5月11号晚上，平台给他回消息，称他反馈的广告纠纷问题已经在处理中，预计5个工作日请他留意收听电话。
5: 我认为就是平台肯定有关系啊，他没有严格把关呢、啊、就是一句话、啊、如果严格把关的话，跟他说我这个钱就不会被他盗刷出去嘛。
1: 记者试图联系视频平台方，但是目前没有对接上。专业人士表示，平台并非经营广告业务，而只是信息发布平台，一般情况下是刑事审查，他不可能对海量的视频逐个都进行审查才能发布。平台的责任不是无限兜底的，但从平台的合规性要求，所发布的信息都必须是真实合法有效的， 如果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骗子利用平台

0: 发布了一些违法的虚假的钓鱼信息，平台没有屏蔽、断开链接、终止服务的，平台要根据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近年来，各部门都做了各种形式的反诈宣传，例如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等。所以做任何事情还是要走合法合规的途径，不要想多快好省，走捷径的方式。
1: 工地围墙高筑，大门紧闭，同时看守人员还养着七条狗来守护。可是谁料一名窃贼却不走寻常路，另辟蹊径，划着小船沿河而来。工地11台空调外机莫名失窃，生态园名贵盆景也接连失踪，四周监控全无线索。但这也难不倒咱们的公安民警，他们顺着河道抽丝剥茧，窃贼的踪影随之显现。一起来看这起不走寻常路的盗窃案。
0: 近日，闵行公安分局杜航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工地宿舍的保安称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当时工人们都放假回去了，整个生活区四周有2米高的围墙，而且只有一扇大门。保安老刘还养了7条狗帮他看门。
2: 这是门口呀，唯一一个可以开车的门口，只有一个口。你11台机器，你怎么可能用人力在搬来搬去？应该有比较大的车的。
3: 你要大车子进去，没有东西，没有信号空间。
4: 没有。
0: 警方判断，窃贼并不是从门口进入的。果然，生活区东侧的围墙上有攀爬痕迹。当民警寻找破案线索时，与工地隔了2条马路的一家生态园也报案说东西被偷了，除了3台空调、旧电瓶和旧手机，最让老板心疼的还有名贵盆栽，总共11盆被偷，总价值超过了6万元。
5: 进口的有五折松、那种黄杨，还有一些杜鹃什么那种盆栽，它都是挺名贵的。
0: 警方发现花园旁边的铁丝网栅栏有被人为剪断的痕迹，两起案件发案时间十分的相近，各条马路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踪迹，民警立即并案调查。在多次查看两个案发地周边的环境后，警方发现两个园区旁边有一条连通的小河。
6: 现勘发现其实那边有一个口子是在河边的，然后跟前面的案子就是也是在河边，就是有一条河道是通的。
0: 果然，在距离生态园1公里外的一条河道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可疑船影来往的踪迹。
6: 最终在2-3公里外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跟嫌疑船非常非常相似的一艘船，停靠在一户人家的后院。
0: 民警通过外围走访了解到，水边停靠的小木船是一家棋牌室老板钱某的。在钱某棋牌室的院子里，民警真的发现了生态园丢失的盆栽。后来警方也追踪到了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是棋牌室的常客。经审讯，53岁的钱某说，两人第一次动手是到生态园偷了几件旧物，过了几天他们再次划船到了一个工地，耗费3个多小时拆下了外墙上挂着的11台空调外机，之后便将空调当废品卖掉了。
7: 卖了7000多块钱，反正我是混了3000块钱吧，那个样子。
0: 据钱某说，卖空调的这点蝇头小利他根本不在乎，反而是第一次顺手牵羊偷来的盆栽更合心意。于是第3天深夜，钱某独自一人划船来到了生态园，又偷走了7盆盆栽。
8: 我讲两户盆栽倒没好，第一趟去拿了4棵盆栽，第二趟我自家去，我就欢喜了，去捞的，一个扫蝇啦啥子，熬了老好老好了一些。我做了好架子，看上去漂亮了不得了。我在家开棋牌室的，这个是每天4-5百块一天，行的有，后悔啊！真的，我自家都想不到，讲话真的。
0: 目前，盆栽已悉数还给了生态园，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1: 近段时间，浙江的岑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他说他的车在一个路口与一辆公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当时判定事故主要责任方是公交车司机，明明责任划分十分明确了，可是当他向对方要求车辆维修赔偿时却遇到了难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9: 两边都是直行，然后十字路口
4: 他是右边，我是左边，我的车是这样开过去，他是这样过来撞了我，30多码。

0: 刀开过去，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刹住了，就是他没刹住，然后交警判的是要右让左，然后我是没有减速观察，就是他主责我自责。
1: 岑先生说，当时两车都有损坏，并且岑先生和车内两名乘客还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交警给出的事故认定是公交驾驶员负事故主要责任，他承担次责。
0: 我们三个上次身体很难受，着急去医院，然后就直接走了。那个修理厂老板也在现场，就把直接把车给拉走了。到接下来的事都是他们在谈，嗯，我没有，他们也没有找我协商什么的。
1: 岑先生说，他的车是今年一月份刚买的，出事故的时候才过了74天。事故发生，车子受损严重，大梁、引擎盖、轮胎、轮毂、减震都进行了维修。他提出了折旧补偿，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同意，双方在理赔上存在争议。随后记者和岑先生一起来到了义乌恒丰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了解情况。公司副总经理张艳华给记者出具了一张事故认定责任书，其中损害赔偿调解结果一栏写着双方同意互碰自赔的字样。
2: 在这张认定书的情况下，那我确实是只能这么按照这个这样流程这样子处理。因为像我们公司，我们钱理赔的话也是保险公司赔的，那你说保险公司肯定也有按照国家标准该怎么赔怎么赔。
1: 对于事故认定责任书中所写的互碰自赔条款，岑先生表示自己当时并不清楚。
0: 发生事故的第二天他就直接发短信过来了。
3: 书面的这种有吗？
0: 没有，
3: 也没有，
0: 都是电子的。
3: 都是电子的，电子的后面下面这一段有这一段的，你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0: 我监视以后他就出来了。
3: 你没有看到下面这一段吗？你自己
0: 没有，
3: 当时也没有注意看，
0: 因为我的头这边很肿，
3: 嗯，
0: 很难受，我没注意看。
3: 那你什么时候看到有下面这一段吗？
0: 第三天，啊，我就问我们的保险理赔，我说，有人伤能走这个吗？他们就不回复我了。 我的诉求就是把交通费赔给我，还有就是撤销那个互碰自赔，叫司机或者他公司保险赔我的修车费，按比例赔，按比例的话就11,000-12,000左右。因为修车费的话修了有16,000嘛，如果这样的话我明年的保费要涨大概2000，还要涨3年，这样的话我就很吃亏了。
4: 王先生在某品牌连锁理发店的分店办理了充值会员卡，不久后该分店突然关门停业，负责人也失联了。王先生随即向该理发店的总店申请退还卡内余额，总店却以分店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由推脱。王先生咨询分店关门后总店是否需要承担退款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需要的，首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却没有按照约定履行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还预付款。本案中分店停业并且负责人失联，王先生有权要求其退还卡内的余额。另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呢先由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所以啊，总店需要对分店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不能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由拒绝王先生的退款请求。
4: 陈女士顺路捎同事小左回家，上车后提醒小左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遭遇其他车辆追尾，但追尾车逃逸了，小左因未系安全带导致轻微受伤。事后小左向陈女士提出人身损害赔偿要求，陈女士认为一，自己属于无偿帮忙，二，没有违章及过错，三，如果小左系了安全带就不会受伤，所以拒绝赔偿。陈女士咨询自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6: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5: 陈女士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一般情况下承担侵权责任以行为人存在过错为前提。本次事故呢是因为第三方追尾造成的，而小左没有系安全带，既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又导致自身损害的扩大，应当自行承担部分责任。另外陈女士无偿搭载小左回家属于好意同乘， 况且上车后，陈女士呢已经提醒了小组系好安全带，驾驶过程中呢也没有违章行为。陈女士对事故的发生以及小左的受伤都没有过错，小左要求陈女士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小左呢应当向逃逸的第三方主张赔偿。
4: 赵先生看中一套二手房，与卖方老马签订购房预约意向协议，并交纳了定金，双方约定在规定期限内签订房屋正式买卖合同。到期后，老马反悔，将房屋以更高价格卖给了他人，并退回了赵先生的定金。赵先生咨询，老马违反合同约定，是指返还定金就可以吗？
6: 有请任占明律师。
5: 本案中，赵先生与老马签订了购房预约意向协议，并支付了定金。该协议啊合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明确规定，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该协议的履行期限到期后，老马呢反悔了，将房子卖给了第三人。这种情况下，老马需要双倍返还定金。
1: 闪婚闪离分房产，婚姻不是索财捷径，
7: 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
1: 名下多出汽配网店，信息被盗用，谁之责？
8: 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9: 一名男子凌晨潜入工地，破坏监控设备，疯狂盗窃电缆线。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通过一起工地电缆线被盗案件顺藤摸瓜，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并一举破获了四起盗窃案。
1: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开江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在建工地的负责人报警，称凌晨有可疑男子悄悄潜入工地，利用夜色做掩护，盗走了工地上存放的电缆线。
10: 大约一点多钟的时候，有一名男子就潜入他们那个场地里面去了，就发现这个男子之后，这个视频监控就断掉了，视频监控的那个线路被破坏了，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啊人为的使用随身的那个剪刀将那个视频监控线给剪断了。
1: 事后据工地负责人统计，当天凌晨工地丢失铜芯电缆线共计70余米，价值3600余元。民警通过视频侦查，很快发现作案的男子实际上是一名惯犯。
10: 通过那个视频以及那个嫌疑人的轨迹进行系统研判啊，我们发现这名嫌疑人短短两个月之内在我们辖区已经作案了4起。这个嫌疑人主要盗窃就是电缆线。
1: 通过前期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掌握其行踪后，民警果断出击将其抓获。张某到案后对盗窃电缆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0: 他主要选择无人看守的工地以及建成的未装修的房屋，主要就是盗窃电线以及电缆线。他作案得手后，把线进行那个焚烧，取里面的铜芯进行售卖获利。
1: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办理中。
9: 上海的曹先生当初为表忠心，将父母赠予的房产登记在了妻子赵女士名下，不料结婚3年半，夫妻实际共同生活仅6个月，婚姻破裂后，赵女士却手持99%的房产份额，要求分割价值近1000万的房产。这桩看似铁证如山的房产分割案，法律究竟会保护登记效力还是实质正义呢？
1: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7: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1: 曹某本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 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

0: 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1: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两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0: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1: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0: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了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2: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1: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0: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3: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就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1: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0: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1: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0: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外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1: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0: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系征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

0: 为考虑因素。
1: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

0: 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啊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1: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0: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1: 最终法院判决涉案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系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0: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2: 豪掷千万购买房产赠予给自己的配偶，但是这个婚姻仅仅存续了半年的时间，可能看到这儿大家都会有疑问哈，这到底是一个合理的婚内的财产的赠予，还是以婚姻为幌子来谋求巨额的财产？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我们也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来谈一谈，像婚前大额财产的赠与，我们在法律上一般是怎么样来进行界定？那如果是赠与了后悔了，能不能撤销呢？
3: 婚前这个大额财产赠与啊，原则性呢，如果是应该经过登记发生法律效力的，应该去登记。
2: 嗯，
3: 如果呢，经过公证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呢，怕产生以后罗乱的话，应该是去公证。
2: 嗯，
3: 如果是说既没有去登记也没有去公证，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撤回的。
2: 嗯，
3: 这是第一点。如果一旦经过了登记，经过了公证，
2: 嗯，
3: 一般就撤销不了，
2: 嗯，
3: 这是第一种情况，
2: 嗯，
3: 因为我们国家的民法典658条是有规定的，
2: 嗯，
3: 那么在婚姻之中呢，我们对这个大额财产是赠与啊，还是啊闪婚闪离为了这个财产，这个情况一般比较复杂，我们要根据啊婚姻双方这个当事人之间啊确立这种恋爱关系。啊，在婚姻中的行为啊，以及啊在生活中的表现，
2: 嗯，
3: 来分析和判断。如果确确实实是两人这个感情不和啊，没有办法啊在一块儿这个生活，
2: 嗯，
3: 那是另当别论，
2: 嗯。
3: 如果是只以这个婚姻啊短暂的结婚为目的，然后呢去实施这个闪离，获得这个财产为目的，那么这种大额财产一般认为它是彩礼，它以成就婚姻为条件，那么这个婚姻如果不能维持的话，这个彩礼是应该适当的退还。
2: 如果是以婚姻为幌子谋求巨额财产，这个赠与是可以返还的，但是法律上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人就的确是为了谋求财产？
3: 那就是首先呢，
2: 嗯，
3: 就是看他们两个人在交往过程之中的各种表现，
2: 嗯，
3: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呢，他成立了这个婚姻以后呢，
2: 嗯，
3: 一定是有生活的这个经历，
2: 嗯，
3: 那么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搜集他们就是之间的这种表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看一看就是这个主观上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这个也可以去发现啊。所以说呢，如果是他就是专注于啊这个把这个大额的赠与拿到手以后就开始无事生非惹事挑事，天天的去打打吵吵的，就是为了这个离婚啊做这个铺垫的话，
2: 嗯，
3: 很明显。而且有些时候这种大额的所谓的赠与都是以婚姻为目的，
2: 嗯
3: 啊，来成就这种赠与的。如果是说婚姻的目的达不到了，那么这种彩礼应该适当的返还，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借助啊人民调解机关、调解机构或者是人民法院啊来进行这个调解，或者说呢依法裁判，
2: 嗯。所以我们看到无论遇到多复杂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法律还是倡导大家不要忘记了婚姻的初心，要以感情为基础啊，双方都要为营造这个家庭共同的来提供物质条件以及心灵的港湾和慰藉。好，也感谢您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下一条。

0: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您是不是也刷到过这种招聘广告呢？无责底薪8000起，包吃包住，月入过万，门槛低，待遇好。这听着就像是天上掉馅饼，可是今天要告诉您的是，这个馅饼里头包着的可是手术刀和贷款合同。温州啊，刚判了一个案子，听完您就知道套路有多深了。90后的女孩小王去应聘 KTV 的服务员，面试官上来就贬低她的长相：你这个脸长得可不怎么好看，得做个整形。做完月入1-2万，贷款公司报销。几个小时以后，小王就上了手术台，签下了68000的贷款合同。手术做完了，可是高薪工作也没了，只剩下了每个月催款的短信。和小王一样的受害者超过了60人，涉案金额240多万元。主犯李某甲被判诈骗罪，有期徒刑10年。我们来把这个套路每一个环节都拆开。第一步，先发布虚假的高薪招聘信息，专骗步入社会求职心切的年轻女孩。第二步，面试安排在 KTV 包厢，一上来就贬损你的外貌，制造容貌焦虑。第三步，和医美咨询师唱双簧，一个负责画高薪的大饼，一个说你这脸得整。第四步，再按你的贷款额度定制整容方案。你脸上动的每一刀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榨干你的信用额度。而最后工作拖着不给，人直接失联。检察官说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招聘纠纷，这是彻头彻尾的诈骗，恶意创设根本不存在的岗位，用虚假承诺诱骗被害人贷款整形，钱一到手就断联，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这诈骗罪的三要素一个他都没落下。我们在这儿要给所有的求职者3条护身符：第一，凡是让你先交钱或者先贷款的招聘，转头就走；第二，凡是面试者贬损你的外貌推销医美的，立刻报警；第三，求职全程留好聊天记录和合同，一旦被骗，这就是维权的证据。最后记住一句话，任何让你先变美才能入职的工作，不是给你机会，那是盯着你的钱包，也别让找工作的路变成了还网贷的坑。
1: 宁夏多处汽配网店信息被盗用，谁之责？
2: 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9: 还是很专业的。
10: 它是1对1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易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7: 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深圳龙岗区开汽配店的李先生近来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他说他一直开的是汽配实体店，从没开过网店。可是有人却告知他说，他的商铺地址和营业执照被一个入驻电商平台的商家盗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李先生的汽配店位于广东深圳龙岗区某小区楼下，开店已有多年。近日，有一名同行打来电话，告诉李先生在某电商平台上看到了和他同一个地址的网店。
2: 就说我在上面是否开网店，卖这个汽车锂电池的。当时我就疑惑了，哎，我没有在任何平台开展线上经营活动。
1: 李先生赶紧在这个平台上搜索，发现果然有这样一家网店，不仅标注的地址一样，而且商家资质里展示的营业执照和他挂在门店里的一模一样。
2: 怀疑的就是我整个个人的信息，然后营业执照的资质被盗用了。
1: 这个网店非平台自营，而是入驻平台的商户。李先生赶紧拨打了平台的客服电话，希望能够停止该商户的营业行为，并做下架处理。
2: 把我个人的信息进行了核实，上传了我个人的营业执照和手持身份证的相片，上传到平台上面去。他进一步落实这些情况核实。
1: 但到了第二天，李先生发现商户仍未关停。李先生担心营业执照被盗用，会给自己的经营和信誉造成不利影响，于是他赶紧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2: 担心的就是说，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就会产生税务偷税漏税的行为，涉嫌制假售假，然后所售的商品产生的售后问题，然后呢，找我的个人的麻烦。
1: 那么，对方是如何获得李先生营业执照照片的呢？李先生表示，自己曾通过多个渠道发布过自己的营业执照照片，所以很难追溯。
2: 我上游供应商，我给过营业执照的照片，然后在抖音来客，包括抖音，然后美团，都有提供过相关的营业执照，然后个人身份复印件的照片上传给他。我的能力是无法找到了，就希望，派出所进行立案以后呢，他进行这个查处才清楚。
1: 直到记者采访时，这家网店仍在正常经营，目前销售数量超过了6000件。李先生再次联系平台客服，对方表示处理进度显示仍在审核中，但什么时候能等到结果还确定不了。
18: 目前已经发给就是资质审核那边了，是有一个流程的，不是说是咱们这边一提交立刻就会。
19: 如果说查到对方确实是盗用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处理啊？
18: 就是会对他下罚单嘛，然后下罚单，然后关停嘛。
17: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20: 现在这个电梯就是跟我们家那个墙是共墙，这里边就是电梯井嘛。待会我按一下啊。有相当于这三面墙都是电梯井的那个墙，一运行就有噪音，很明显。可以按了，看现在已经声音就出来了，刚才有个爆炸声。
21: 2025年5月，李先生一家正式入住这套顶楼复式，可早在入住前他就发现了问题。装修时换窗户，电梯一启动，屋里就传来沉闷的嗡嗡声。
20: 看这个窗户换完之后的效果嘛，就检查它密闭性嘛，静音性是不是合规。这个时候电梯有人坐了，它的声音就特别大。当时我就反应，哎呀，这声音怎么那么大，嗡的声音，只要有人使用了就会出现。
21: 入住前他委托专业机构做了检测，报告显示夜间卧室等效 A 升级低频部分按照国家标准，这已经超出了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限值。
22: 其中那个卧室夜间数据，最大 A 升级是40分贝，等效 A 升级30分贝。
21: 低频噪声不刺耳，但身体能感觉到震动。时间一长，李先生和爱人睡不好觉，孩子连书房都待不住了。李先生找过开发商、物业和电梯维保单位，也打过12345，对方不是说正常现象，就是我们在上报，后来没了下文。
20: 包括当时他们的维保公司工作人员也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也出了相应的方案，只不过在后来的沟通当中反映，就是说跟当时的上面的管理人员说了，迟迟得不到解决，没有回复，不解决问题啊，就一直拖呀。
21: 2026年4月，案子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焦点很快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李先生的检测报告是否有效；第二，电梯噪音到底该谁负责。
0: 被答辩人提交的检测报告系其单方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环境、检测方法均未经过答辩人确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答辩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涉案小区的噪声环境功能区分类为二类，被答辩人适用一类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2: 原告所提交的检测报告，其检测点位为卧室，噪声检测评价标准应该适用一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21: 开发商还提出，李先生装修时改变了房屋结构，可能导致隔音变差，是导致噪声出现的诱因之一。
19: 原告，你房屋在入住之前有进行过装修或者改造吗？
4: 有。
19: 你房子是毛坯交付还是精装交付？
4: 毛坯交付。
19: 毛坯交付。
4: 对。
19: 你入住之前进行了装修是吗？
4: 对。
19: 但是这个装修过程中，你们有进行墙体拆除或者是大的格局的改造吗？
4: 没有对承重墙进行拆除，拆了一面墙，不是承重墙。
22: 电梯低频噪声在原告室内之所以严重超标的主要原因是电梯机房共墙设计，机房在顶部与原告三面共墙产生了刚性连接。
21: 律师解释得更直白，这种低频噪声是通过墙体、楼板传导的，属于结构噪声。至于谁来负责，庭审中三方被告各有说法。
0: 答辩人已完全履行涉案房屋及电梯的开发建设义务，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答辩人无任何过错。答辩人早已将电梯的管理维保责任转移给专业物业公司，无义务承担电梯运行的后续责任。
5: 答辩人被迫作为电梯服务单位，按设电梯经法定机构检验合格，答辩人已全面履行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
23: 且开发商未将电梯移交为答辩人公司进行管理，现是由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管理。答辩人在得知噪音反馈后，已积极地履行协调义务，多次向小区电梯单位反馈情况，推动噪音治理事宜，不存在推诿拖延行为，对噪音问题的延续无过错。答辩人已尽到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不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21: 三方谁都不觉得自己该担责。法官在庭审中也注意到，双方都不再申请司法鉴定，这意味着李先生的这份检测报告是目前最关键的证据。
19: 好，我再明确一下啊，鉴于双方在案各方都不再申请鉴定，目前原告提供了一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检测报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是否还要坚持不再申请鉴定，还是说你们考虑一下？
0: 我们需要考虑，庭后给法庭回复。
21: 庭审没有当庭宣判，李先生说打官司不是为了钱，他只想要解决那个嗡嗡的声音。
1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5: 他把我结婚证都给扔了，孩子的独生子女证都给扔了，包括我大衣柜里的各种衣物都给扔了。
26: 是谁在官家大哥不知道的情况下扔掉了他的东西？
27: 给我家具给扔了，不是经过我允许了吗？
26: 官家大哥说，这个扔东西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弟弟。
28: 你
3: 您跟他要补偿了吗？您就说
25: 说了要10万作为赔偿，
3: 家具和精神损失费。
25: 对，
3: 实际上的价值超不过10000块钱，但是你跟人家要10万块钱，对不对？因为你认为这里边存着你很珍贵的记忆。
25: 另外还有一个结婚纪念日的一串项链。
26: 大哥向弟弟提出，被扔掉的物品加上精神损失费，共计10万元。这笔钱弟弟认了。
6: 我说为什么要10万？我说你当时你买的时候，我也知道多少钱，3000块钱，是不是？他就说了，说因为我把他媳妇打了。
26: 官家小弟说，就因为自己和嫂子有过冲突，大哥记恨在心，所以才提出10万元的天价赔偿。他所说的冲突是怎么回事呢？
25: 应该是在87年左右，我妈给我们俩人叫出来，说你弟弟要准备结婚，并已经找师傅来量尺寸了，就按你屋子量的尺寸，你们这2天把家腾出来。
7: 怎么那俩屋子还差着挺多的是吧？
25: 差个2-3米吧。
7: 2-3米，你那稍微大点儿。
25: 对，就这么一现状嘛。然后我当时是一听我就不乐意，不满意。后来我媳妇儿呢，当时也是想不通这件事情，
7: 闹翻了。
25: 当时跟我妈就是发生了口角。最后我弟弟从这个小屋出来，过来就跟我媳妇儿打他。
26: 大哥说，当年因为弟弟结婚调换房间的事儿，兄弟俩闹过些不愉快，可这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
25: 冷静下来以后，我跟我媳妇商量一下，我们也达成共识了，毕竟是一母同胞嘛，是吧？然后我们就搬过来了，搬到小屋了。
26: 大哥告诉我们，当年出于亲情考虑，他最终还是让出了大房间给弟弟结婚，自己一家三口换到了小房间。如今曾经年轻冲动的两个小伙子都已经年过半百，他们眼下纠结的又是什么问题呢？
27: 我回家跟我妈一说，我说得干脆分房了，领导照顾我，给我一间8米，可是我的家具呢，我要搬装不下。走的时候我妈哭着跟我说，这房子永远是你，家具你跟着搁着没有问题。我说行。
26: 大哥说，为了弟弟和妹妹，自己怎么让步都没问题，可二弟连个通知都没有一句，就擅自扔了自己存放在家里的物品，这让他怎么想得通呢？
27: 我没结婚之前，我跟我弟弟关系好着，我说北京流行橡皮绸，就是半长的那种戴帽子，他说他也要，我说跟我走，我们俩一人买一件。那会儿我挣多少钱？40块钱，买那么一件是80，就证明以前我们的关系很好，就因为家里这个弄房子事就跟我翻脸，就无情。
8: 那第一次就是从换房间开始。
27: 对，
26: 大哥说自己和二弟曾经关系特别好，就是从换房开始兄弟感情变了。那么对家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官家小妹是怎么看呢？
7: 我问问这个妹妹哈，你原来住客厅是吧？
9: 嗨，我这个是家里头人家都是以儿子为重。
7: 你就准备着嫁出去了？
9: 对啊。
7: 什么时候？
9: 我89年结的婚。
7: 那你搬出去以后就没回来过吧？
9: 啊，那没有，
7: 就偶尔回来看看父母
9: 啊。对，
27: 我也是隔个2礼拜也是回家去看我妈看我爸。
26: 据大哥说，自己和妹妹分别从家里搬出去之后，就只剩弟弟一家和父母一起生活，直到弟弟单位也分了房子。
27: 这房子到手了，他把那房租出去了，就跟着我妈这儿求，求你倒对我妈我爸好点啊，这媳妇儿能跟我妈那么嚷嚷，跟我爸那么气的那下。后来我妈就哭，就拉着我的手说，我让他们搬走，你能不能回来照顾我，给我养老送终。我说没问题。
26: 大哥说，弟弟虽然分到了房子，但依然赖在父母家不走，而且还总跟父母闹别扭。看到这些情景，大哥对弟弟一家的印象也发生了改变。
25: 00年的夏天，我回家的时候，屋里是乌烟瘴气，正在装修。我爸呢就在小屋里，我就问我爸，我说这什么情况啊？说他们家在装修。我说他们都搬走了，说搬到那东直门，他那儿有一两居室。
7: 等会儿是弟弟？
25: 对。
7: 哦，弟弟装修。
25: 对。
7: 你父亲在那儿住着？
25: 我父亲在那儿有任务，他给安排任务。
7: 哦，给安排这个监理的这个活儿，盯着装修。
25: 第一是盯着装修，第二还要给工人做一顿饭。我父亲他身体呢就是哮喘， 整天呵喽呵喽。后来我问我爸，我说这种环境你怎么在这儿生活呀？我爸直接就告诉我，给他盯着这个，我得早死一年。
27: 装修了两天，就把我那小屋留下了。
26: 大哥说，弟弟搬到新房子之后，又装修了父母的旧房，并且让年迈的老父亲监管装修事宜。也就是那时候，父亲告诉大儿子，

0: 自己不得已写下了一份遗嘱。
1: 我说那你就别盯了啊！我说你不能为了给他盯着你就不活着了。
2: 对呀、啊，
1: 他说我没有办法。后来我爸拉着我手就哭了，老头，我说干嘛呀？您话您直说，不要这样。他说他逼着我写了一份遗嘱，他当时说是遗嘱。
0: 得知了遗嘱的事儿，官家大哥和小妹开始对这个兄弟产生戒心，但又不好直接说什么。直到2000年，父母都百年之后，三兄妹之间的纠纷才彻底浮出水面。
2: 那现在等于是你找老二，老二不接待你，也不让你上门。
1: 对，他说不让打扰他们家的生活。
2: 你说那不是有空着我这一间房子吗？
1: 是啊。
2: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不给，
2: 还是不让你住。我在
1: 不让住就是，
2: 你这话得弄清楚。嗯，不给你和不让住这个两个概念，
1: 就是不让进门。啊，
2: 不让进门。嗯，但是承认这里边有你的吗？
1: 最后他不说了。
0: 大哥告诉我们，父母去世后，弟弟又一次装修老房子，并借机把自己存放在那儿的家具都扔了。不仅如此，弟弟还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和小妹，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他们打扰。
3: 我解释一下，是这样啊，他前半截说的对，我妈住大屋，我哥哥先结婚了，住中间那屋，我住最小的屋。但是我要结婚了呢，我那个大舅哥呀是木匠，为了因为那会儿也穷，没有钱，八几年。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套，那会儿兴这个组合柜不是吗，等他做完了呢，我拿回来一看，我池子一量呢，我那屋搁不下。
0: 落座第一现场，官家小弟也讲起了自己眼中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和哥哥的第一次冲突确实是因为结婚调房而起，但真实情况却完全不是大哥所说的那样。
3: 我妈呀说的，你跟老二换一下，嗯，你要是不行了，把你的东西搁我这大屋来。
2: 怎么说？
3: 他俩就不就翻车了，
2: 不乐意了，
3: 对吧？两个屋里就吵起来了。我哥哥跟我嫂子，
2: 他们俩吵起来了。
3: 对，因为我妈说了，让他们搬小屋，搁我哥大屋，要吗？
2: 嫂子不同意。
3: 对呀、啊，所以呢，他们俩我就过去说，我说你俩别因为这事儿吵，犯不上。结果越吵越厉害，这个嘴就不干不净。
2: 你这么着出了手了，打嫂子？
3: 我就打一下。事后
2: 也后悔
3: 啊？对，我也后悔，但是我已经给他赔礼道歉。
2: 哦，赔礼道歉了。
0: 官家小弟说，当年自己一时情急跟嫂子动手，确实是自己不对。虽然事后跟嫂子道过歉，可大哥一直没有真正释怀，总是处处挑剔自己。
4: 我的本意呢，就是念亲情，毕竟是一家子，然后我们呢有就是就有这个居住权的这个权利，你呢就给我们一个，我觉得啊，就是
2: 一个亲情价。
4: 哎，亲情价，我觉得我就要了60万。
2: 这60万是怎么来的呀？
4: 说我们那个就这么小的房子，这个地理位置都能卖300多万，所以呢，我就说那块呢我也不高了，我是这么想的，定的这个价。
2: 你没跟他说，比如在这个房子里我占多少比例？
4: 我跟他说过，我说我跟他我说二哥，我说我啊，多了不爱，我就按假说啊，我心里我就说按400万算，给你呢70%的比例，我们俩呢占30%的比例。
2: 各15。
4: 哎，对，我是这么着。
0: 据官家小妹讲，在父母去世后，兄妹三人曾一度达成过一致，他和大哥都同意在分配份额上多让一些给二哥，但二哥却一再提出过分的条件，这才令协商始终未果。小弟说自己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父亲留下的回忆录，里面详细记录了家中的一些过往以及对房子的安排。小弟表示，作为儿女，大家应当尊重父亲的安排。
5: 他爸爸这个写了一个我的表态，这个表态呢确实写得很长，长达6页，在2000年3月1号写的，其中提到了这个赡养问题，就是说老大他开始他们三个还都是去值班的，然后呢老二呢是每次让其他人先挑，然后他再去值班，就是别人挑剩下他再去。
3: 因为我哥哥那会儿啊，他要三班倒，而且我妹妹呢，
5: 就是你体会到哥哥的这个辛苦，然后呢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体会哥

0: 辛苦，所以让他先选，对不对？
1: 对。
0: 但是你父亲就是说是你主动让他选，这点小事呢，也体现了一个人的宽容品质。
2: 啊、这点小事都记上了。
0: 对。
3: 老父亲生前留下的一本回忆录，在官家掀起了波澜。
2: 看看
0: 他爸爸这个写了一个我的表态，这个表态呢确实写得很长，长达六页，在2000年3月1号写的，其中提到了这个赡养问题，就是说老大。他开始他们三个还都是去值班的，然后呢老二呢是每次让其他人先挑，然后他再去值班，就是别人挑剩下他再去，这点小事呢也体现了一个人的宽容品质、
2: 啊、这点小事都记上了。
0: 对，
3: 在这份笔记中，父亲详细记载了一家人的生活过往，也表达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0: 然后还有他父亲提出，就是他最后女儿先提出来不负担父母的医药费了，和接着这个大儿子就有一次从医院回到家跟他说，说这到什么时候哪有个完呢，说以后我也不拿了，所以就是他们分别表示以后父母的医药费都不再拿了。
3: 这份回忆笔记到底算不算遗嘱，他的出现会不会对调解结果产生影响，所有这些疑问都将随着接下来的调解进程而一一解开。
0: 对于房子呢，所以他就是基于写了这么多一些理由吧，当然还写了关于老二的一些不好的理由。刚才老大提到的说喝酒、
2: 也说老二不好了，
0: 对，喝酒啊或什么。但是对于赡养问题，这个老人说了，确实是基本上是老二赡养。那老人的一直表态就是说，因为这个他说一句话，他要重复三遍，就是谁奉养谁继承，然后最后写说房子应该归老二。和其继承居住。
3: 虽然父亲留下了笔记，但对于回忆录中父亲对房子的交代，大哥和小妹还是另有看法。
4: 你要是说写罪状，说我们俩有什么罪状，什么这个那个哪不好哪不好的，这可以。但是你要是写什么遗嘱，反正我看这个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3: 对于父亲回忆录中的描述，小妹表示不认可。那么大哥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5: 我弟弟都比我们俩付出多，这一点我肯定，我承认。他每天都去外边喝酒，没有一天能在9、10点钟之前能到家的，回来就是醉醺醺。
3: 大哥表示，小弟对父母的照顾在时间上确实最多，但质量却并不太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小妹都不承认回忆录能当做遗嘱。
4: 你再做得好是两码事，两个概念，跟那房子不挂钩。
3: 小妹表示，如今在房子的问题上，自己和大哥还是愿意继续让步，就看二哥是否能理解和接受。那么小妹所谓的让步又是指什么呢？
6: 老二关其继承居住，他最后一句呢，就是希望子女们在这方面能够体谅他。大哥，你看过这份材料了是吧？
1: 我就翻了一篇。
3: 对于这份回忆录，大哥的态度似乎有所保留，是什么令他存疑呢？
6: 为什么呢？
1: 我不认可。
6: 你在哪方面不认可？
1: 真实性。
6: 你认为不是你父亲写的？
1: 是逼着他写的。他是昧着良心去写，
6: 哎，逼着写六篇啊，要逼着写
1: 他
6: 写一篇就
0: 逼着写一篇有可能。
1: 他是一个文化
0: 人，说逼着写六篇不太可能。
1: 到关键的地儿，他得逼着他写，按他去说。
0: 这里边说的你们所有的好多的事儿，既有正面也有反面。我跟您说了，包括他也有反面，就是他怎么做的不好，可能那段他还没有印得特别清楚。所以我没有看到特别清楚，就谈到他每天喝酒跟父母吵或者什么的也都谈到了。
7: 其实这个回忆录上就给我感觉啊，其实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因为其实这是父亲想让自己的儿女和孙子女都希望去看一下，了解一下自己家族的历史，还有了解一下这个父母的心。然后包括最后父亲说的是，因为他是得肺心病，然后其实他自己对于自己就是60多岁年纪轻轻还没有办法这个很好的去享受这个天伦的时候，就得了这么多的病，没有办法再为家庭做出更多的贡献，其实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从父亲开始回忆，包括母亲生病开始，包括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对于自己生活态度也好，这里面甚至父亲把自己的后事应该怎么办，我要为自己准备好所有的衣服，然后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们回来从柜子里一找 什么东西我都想好了，包括这个就是在母亲。

0: 和父亲去世期间，母亲一直就是这个生病期间，父亲一直的想法就是我要尽量不给在上班的子女添麻烦，然后能我能自己干的事儿，我就尽量不这个自己干，然后包括到前面就是你们家有一个窗户叫望儿窗，是不是？那个是父亲说小的时候母亲会在你们上下学的时候不在北京的时候，说母亲经常坐在窗前发呆，然后给自己家的窗户起名叫望儿窗。然后包括母亲在1997年去世之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年给你们两位的媳妇儿和自己的小女�儿，然后花重金打造了三对耳环，是因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有戒指了，然后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耳环让家里的女人能够传承下去，是婆婆或者妈妈送的，
1: 有的
0: 是，这里面全都写了，就是我能感觉到，包括爸爸还写了很多他的委屈，就是他肺心病的人是很含蓄的，平时不善于表达的，所以他会很细腻的把很多自己的想法通过这个字迹去写出来。
2: 第三条解释为您解决遗嘱见证、议定监护等问题。如果您有需要，请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第三条解释，为您服务中心。
3: 刚才我不太同意大哥那说法，就是父亲呢，应该说他应该是很有主见的一个老人，而且通过他写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确实表达了他的一种真实的想法。这是在别人逼迫之下写不出来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写的，逼迫之下是可以写，但是有些东西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呢，我希望你们作为他的子女应该尊重老人的一个意愿，但是呢，我也跟老二说了，这个事儿要过户到你名下，完成老人的这个心愿，也需要这个哥俩啊，兄妹俩配合你，你呢也应该做出一定的补偿，是吧？应该有这个姿态，而且刚才老二也摆出这个姿态了。至于补偿多少，我觉得你们哥仨呢可以好好商量商量。这样，我们给你们点时间，你们在底下先商量商量，我们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儿。
4: 既然选择了参与调解，就应该允许每个当事人各抒己见，但最终双方还是要统一思路才能解决问题。为了帮助他们制定好一个最为妥善的解决方案，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并进行了分开调解。
5: 就是他当年的这个大哥主张说分房之所以能分三居室，有嫂子嫁进来的原因，咱们能够认可吗？
6: 应该不是这个事实，可能信里边大概也说了，就是单位福利分房。那么变更承租人需要同一户籍共同居住2年以上，且本市无住房，而且家庭成员全部要一致同意签字确认，这四个条件其实严格的是来说是四个条件才可以。
7: 这个事儿咱们其实说实话，
1: 这不说
7: 如果一直僵在这儿卡在这儿，对大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儿，对不
8: 对？
7: 所以只有这个事儿尽快解决了，从精神上，从这个各方面才能够把这个事儿放下，大家也可能还会关系比较好。
8: 是，
7: 因为其实根本矛盾没有，尤其您反复在表达，跟哥哥其实没有什么。
8: 我跟他一点，我这俩哥哥都没有矛盾。
7: 就是至少目前为止，像这种，房管局的这个房子也没有什么需要出售给个人的这个信息，是吧？还没有，知道吧？至少我了解的是没有。
1: 没有
8: 啊，我们也问。
7: 那既然是没有，那无非就是一个居住权的问题，对不对？那居住权的一个补偿，那么居住权的补偿就不能按产权的补偿来说了，您知道吧？
4: 在与大哥和小妹的沟通中，律师对居住权和产权的区别进行了解释。律师指出，这两者的补偿不应该等同。
3: 就我提个建议啊，就是调解方向是俩，一个呢就是说给老大、老三各30万，看行不行啊？老二同意不同意？那俩同意不同意？要同意都好办了。要不同意，刚才东梅提那也行，就等腾退的时候有利益了，分了房、分了钱，各按比例拿。
6: 对，15%、15%、15%。
5: 但是他这个15%是他们自己定的。如果按法律上来说，老大，我就想问，老大跟老三有没有？
6: 你可以，你法律正常情况下，如果他们这个不是公租房，法定继承的话，每个人应该1/3。但是他们说了，老二赡养多，他们也认可。那赡养多的话，那就会多分这一块的话，法院他的裁判尺度是不一样的，可能给你判40%，那俩人30%，但是我也看过判50%，那俩25%。
7: 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它这个值400万，如果有产权的话它值400万，说你们每个

0: 个人要这个15%，然后呢，那15%的话，那就是60万左右，对吧？
1: 对，
0: 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它不是产权，因为产权是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分配四方面权利呢。那您的居住权只是一方面权利，那咱们这个数额是不是能下降一下？你比如说，你们能不能这个要个15万或20万？这样的话，
1: 不可能。
0: 那您的这个，您就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心理想法，大概要多少？您说60万，那是按产权来补的。如果这个房子永远买不下产权呢？传的来不长。
1: 我们俩一人降5万，这是最低底线了。
0: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是45？
2: 不是，什么？怎么会是45？
0: 您不是那时候给您
2: 50万，他不承认了吗？但他不承认了，我还按我原来的说的，我也不承认，我还按我一开始说的60万就是60万。
0: 这个房子它什么时候才值钱？只有它转卖的时候，它才能实现它本身的价值，
2: 对
0: 吧？
2: 对。
0: 那您现在本身就是一种居住权。
2: 啊，就是啊，
0: 对不对？
2: 但
0: 那居住权您就说要补偿多少，然后呢，咱们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因为这个房子。您呢？
3: 我跟他观点一样。
0: 一半不行吗？30万？
1: 不行。不行，
0: 如果你们要说一半行，我可以去帮你们调一下。
4: 就是我按刚才这个价钱算，如果按照居住权按七折算，再按您说，就是你们双方达成那个三七开，按这个比例算的话，是每个人43万。咱拿这个作为靶子。
5: 对。
4: 您现在说您的意见。
5: 那您要
4: 直来直去说说
5: 这个，我首先我不同意
4: 啊。
5: 为什么？我刚才在台上我也跟您讲了，为什么我父母这30年他们不找我提房子事儿？
4: 这我也问这问题。
5: 对呀，为什么现在这房子现在升值了，他们找我来了？
4: 所以啊，我现在给您一把子，您现在说说您的意见
5: 啊？
4: 您说您的意见，您多少钱愿意给他们？
5: 我没有钱，我听我爸的话，我就我爸让我住我就住，我没钱。
6: 你父亲这个都算遗嘱，
7: 这跟遗嘱一样，他也签名了，对这个房产也处置了。
2: 他没有
7: 你父亲表达的这个，你先听我说完，
3: 其实说完
7: 他的意愿是要把这房子留给老二的，
0: 对，
7: 这是一方面啊。如果说这事儿最后你们不行闹到法院去，可是法院就是退1万步全受理了，人要这个是要作为一个证据，
2: 是我承认。
7: 还有一种方案是什么？你听我说，把问题搁置，等哪天三里屯这儿腾退或者拆迁，你们按照15的份额拿。
2: 那
7: 这个我们可以给你们出具一个协议。
2: 那就不止15了，
8: 他得要3/31。
2: 那对呀，那我凭什么15啊？我是说这意思。
7: 那您现在要拿15%，
2: 我是说咱们现在
7: 你给人过户给他了，到时候拆迁不是没你利益吗？你
3: 我就不要了，
2: 我不要了，
3: 我放弃了。
2: 我刚才跟律师也说了，
7: 那个、
2: 我就想一次性那个解决完了，哎，心里有一个平衡点。
9: 小妹表示，自己和大哥已经做出了让步，她不明白二哥为什么不愿意一次性解决问题。对此，二哥给出的回答是，一切按照父亲的意思办理。此次调解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呢？
10: 第三调解是为您解决遗嘱见证、议定监护等问题。如果您有需要，请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
7: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东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0: 首先呢，就是这位老二关先生，他拿出了一份他父亲的这个遗嘱。因为你们的这个房子呢涉及到公租房，所以就是说公租房只是居住权，当然这个遗嘱是在法律上来说是没有任何效力的。但是虽然说在法律上没有效力，但如果说你们这个公租房将来可以购买或者什么的话，我觉得您这份遗嘱是有充分证明力的，可以证明老人有意愿想把房子给您。如果说这个房子性质将来有一天能转换的话，我相信您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用的，所以这块您也不用担心。至于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说双方，因为刚才我经过给他们多次调解嘛，双方对于这个数额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因为这个老大和这个老三呢，他们认为就是至少我也付出了父母的这个财产，我也应该有享受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们也是适当的让渡了一部分。但是呢，因为老二他认为自己的经济能力也有限，所以可能没有达成一致。后来我跟老 二这个女儿沟通，我觉得可能老二的这个女儿呢和姑姑和大大关系都很好，他们呢我建议就是私下里可以再聊一聊，如果说你们确实能够达成一致了，然后你们再来找我们，我们再来帮助你们，好不好？
11: 好
7: 好的，谢谢冬梅啊。
12: 我觉得不管最后你们怎么解决，我特别希望说你们能够看看父母真实的意愿，不管这个意愿是你们愿意接受也好，不愿意接受也好，至少让他们的话被听到。
7: 有那么句话叫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那就不叫事儿。现在你们家这事儿呢，实际上就是用钱可以解决。老二要过户到自己名下，或者过户到自己女儿名下，需要大哥和小妹呢配合。那么刚才原来已经达成过一个一致，给他们一点补偿，可能就能办成这事儿。但是呢，现在因为数额多少，可能暂时还没有达成一致。不过刚才这个老二的女儿是吧，刚才态度很好，说在底下呢要给这个大哥呀和妹妹啊做做工作，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将继续追踪你们这个事儿，直到解决那天再到我们这儿来，请专家给你们起草协议，大家签协议解决你们家这事儿，好吗？
3: 好。
7: 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二你同意吗？小妹，
3: 谢谢
7: 大哥，
3: 谢谢。
7: 好，我刚才强调过，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它是也是一个公益的平台啊，不用花钱。你们到其他地方可能走诉讼程序啊，那需要成本的，过这村没这店，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回家呢，好好商量商量，最终能达成一个一致，各退一步，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吧？
0: 谢谢您，
3: 谢谢各位老师。
9: 调解结束几天后，栏目组再次与关家大哥取得了联系。大哥告诉我们，他们还在与弟弟进行协商，对我们的工作他表示了认可和感谢。我们会继续关注事情的进展，希望关家三兄妹能够早日达成一致，早日落实自己的利益，也早日回归温暖的亲情。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9: 一边是弟弟锲而不舍的上诉，
17: 这也是在你们第三调解室昨天是前天我看的，就是说你这个打这官司根儿没找着，打错了。说
9: 一边是哥哥毫不退让的反驳，
18: 通过调解室通过法院我都能接受，就唯独他不按照这事儿办。
9: 是什么事儿让他们如此冲动？
19: 在这个矛盾关系处理的时候，经常您家打了多少次官司，还惊动了110好几次，是不是这样啊？您这老看我们节目怎么也不 不学习点这个心得呢？
17: 因为他这事儿他办的不妥，你知道不？嗯，
18: 他应该感觉到这种地步，他任何要求都是无理的。
17: 打了三次官司，因为没有证据，所以都败诉了。我后来就完了以后，我就找他去了。我看他说话也还行，沟通我们俩沟通几次呢，他老是拖拉拉的。我说你要老这么拖拉，我拿着我妈骨灰，我上你们家去，我天天闹去。我
9: 弟弟吴先生告诉我们，此前他曾多次起诉哥哥王先生，但均以败诉告终。对于这个结果，他无法接受，冲动之下便采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希望以此来达成目的。
18: 这五场官司这都是败诉，哎，翻过来管我要了9万块钱律师费，我凭什么给？
19: 首先就得批评您这种行为啊！
17: 嗯，
19: 因为我们这儿，您看我们节目知道，我们从来不提倡这样的行为。
17: 是不提倡，但是逼得我没办法啊！
19: 您这不来我们这儿了吗？
17: 我只能走啊！
9: 对于吴先生不理智的行为，我们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坚决反对。那么，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缘由而起了争执呢？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17: 我就简单，我从头说起，说一遍行不行？
19: 嗯，先说您家的家庭关系啊，您这跟这个被动方的关系是什么呀？
17: 就算是兄弟呗。
19: 嗯，但是好像
17: 继父继母，
19: 就是不同父不同母吧？
17: 对，
19: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17: 对对对对，
19: 一个兄弟。
17: 对，
19: 但是因为双方的父亲母亲在一块结婚了，
17: 对，
19: 所以你们也称之为兄弟。
17: 对，
19: 您母亲跟他的父亲。
17: 对，
19: 是吧？
17: 嗯，
19: 在一块儿结合了。
17: 对，
19: 在一块儿结婚多少年啊？他们
17: 17年。
11: 当时被动方是他父亲是有几个孩子？
5: 四个孩子。
11: 四个。
5: 他是老二，上面一姐姐，底下俩妹妹。
17: 就我妈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要是说应该跟我们家人说一声，说你看我跟你妈结婚了，把双方的子女给叫到一块儿。
19: 结婚也没跟你们说？
17: 没说，要是说没有这么多后事，也没有这事儿了，根本就。然后他晚上上我们家睡觉去了，我正好遛弯回来，那时候我正搞对象呢，遛弯回来，我一看这屋里怎么一个男的，我说你哪儿的？你干嘛的？你这
18: 他妈是成年人，是不是？而且做子女的谁也没有资格妨碍老人的婚姻自由。
19: 然后因为这事吵，
17: 哎，就因为这吵的，那时候当时还有那个警察巡逻，
19: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结下梁子。
9: 通过吴先生的讲述，可以感觉到，当年他对母亲的再婚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而这似乎也导致了他与继父一家关系疏离，甚至还埋下了一些矛盾的种子。
17: 那个警察就过来说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看这怎么的？后来警察说你要回家去拿结婚证去。
19: 你看确实有，那没办法。
17: 拿回来了以后，人家看确实结了婚了，
19: 嗯，
17: 有结婚证。后来也没说什么，就让人走，就让人回去了。第二天我妈就把那个家，就是那个他那东西用的东西就搬到他们家去了。就
9: 据了解，吴先生之所以不赞同母亲再婚，其实还另有原因。而当他把这个原因说出口时，却大大出乎嘉宾们的意料。
19: 我还听说好像您跟这个母亲好像也不是亲生关系，是吧？
17: 啊，不是。
19: 哦，也是
17: 抱养的。对，
19: 您2岁的时候是
17: 两岁多点，从河南到河北，又从4岁从河北进到北京，
19: 反正一直跟着母亲呢。
17: 对，就是他等于就不到二十四，他就跟着这男的就上那边就过去了。
19: 哦，但是您跟母亲的感情怎么样啊？
17: 反正肯定是好，要不好我也不至于现在
19: 为这个事儿
17: 对
19: 拉拉扯扯这么长时间。
17: 对，
19: 是吧？好几十年了，就算是多年，20多年，
17: 24年了。
9: 原来，吴先生并非是母亲的亲生孩子，他是从小被母亲领养的。据吴先生自己讲述，他与养母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但是与继父的关系就非常一般了。
17: 我们就一直，我就跟他就几乎就，头10年基本就没什么来往就。
19: 您是指跟这个养父，还是跟包括您母亲跟养父？
17: 不是，跟我母亲没关系。我母亲经常看我去，给我买东西，
19: 回来会
17: 给我钱。
19: 啊，但是您不去跟养父有任何的接触？
17: 没有。
19: 啊、哦，您对他个人有意见，因为他这个事儿办，
17: 因为他这事儿他办的不妥，你知道不？嗯，
18: 我们俩是不怎么动
19: 啊，从来不动，
18: 从来就是什么，每回过年过节啊，都上我父亲那儿聚情去
19: 啊，聚情，
18: 哎，这样见一面呢，就是吃点饭，喝点酒
19: 啊，
18: 哎，不过年过节不去。
9: 婚姻是你情我愿的选择，中老年人也同样享有。

0: 再婚的权利，这一点不容任何子女干涉。而吴先生似乎对母亲的再婚有些芥蒂，心理专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 其实那个养父去到你住的地方了，让你一下子感觉自己的好像自己的边界被侵犯了一样。这是你的边界，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男人啊？但是如果没有得到你母亲的允许，或者你母亲没有告诉他，他怎么会到了你的边界呢？他可能会去那边那边那边，但他唯独没去，他去了你那里。他做的这个动作和这个行为应该是得到了您母亲的同意和认可。
2: 您看，您比如说您生气啊，我这个气打一出来，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3: 不是，你要告诉我就没有这个、就
2: 是、但是母亲也有责任呀、啊、那您为什么只怪养父，这个怪她丈夫，不怪您这个母亲呢？
3: 那他们那俩人都有责任呗，那只能说俩人都有责任。那
4: 你追究这点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双方都是成年人，18岁就成年了，你都23了。跟您
0: 说，两位老人的再婚生活持续了17年，这期间双方的关系还算正常，逢年过节也偶有来往。只是在1996年，母亲因病去世后，他们才发现双方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4: 他母亲去世，我父亲又在世11年，他一次我们家门都没登过。
3: 就96年，我妈就去世了，10月21号也去的世。这去世呢，他也没跟我们家人说，他们念不着这个，他们就给烧了。
0: 对这位异姓兄长，吴先生颇有微词。他说，在养母临终治疗以及后事方面，继父一家始终没给过只言片语，甚至连养母的骨灰都是他通过打官司才拿回来的。这件事在吴先生心里着实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2: 直到现在您母亲不在了，是吧？您当时拿着骨灰，
3: 因为这个事儿都是他们家办的，我一点我也没经手，所以东西都在他们家呢。
2: 您自己母亲这个办丧事儿，因为去世了嘛，
3: 啊，
2: 您为什么没有经手呢？
3: 人家头天死，第二天给烧了，人家
2: 没通知您。
3: 烧的时候快烧了，烧的时候才告诉我来的。
2: 是突然离世吗？还是
3: 不是，
2: 也重病来的？还是
3: 在肿瘤医院
2: 啊？看了多久病啊？
3: 从发现到去世7-8个月呗，也就
2: 7-8个月
3: 啊。
2: 生病是
3: 因为我母亲啊，她一直没在咱们这儿住。
2: 在哪儿？
3: 在唐山那边呢。
2: 在河北。
3: 对对，昌黎那儿住着呢。
2: 哦，您在北京生活。
3: 这是快来了，就是快不行了，才跑回北京来。才
2: 来北京看病这些日子，您是知道的吧？
3: 我不知道。
2: 来北京看病你也不知道？
3: 不知道的。
2: 那没通知您吗？
3: 没有，就没死了24年了，都到今年。
2: 那现在还拿着骨灰呢，也没。
3: 他问题他们我没地儿埋去啊。
2: 没什么，是没
3: 钱，没有什么也没有，证明什么都没有，都他们家给办的嘛，
2: 火化证啊，什么死亡证，
3: 全是都他们家办的，
2: 都没有，
3: 我这一切都没，我都不知道都，全是他们家给办的，我这通过打个官司才把那骨灰要回来的。
0: 吴先生说，自己没能送养母最后一程，此事成为了他的心结，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哥哥王先生也有解释。
4: 东西根本就没在我们家，
5: 没去世了吗？
6: 啊，那在
5: 那
6: 边儿
5: 经手的，
4: 全是那什么呀？
5: 人家
4: 我父亲和我一表兄，
5: 没谈之年。
2: 骨灰您都没，之前没拿回来。
3: 你让他没给我，什么都没给我，我拿什么取去？
2: 嗯，
3: 我空手去，我跟人那说，您把骨灰给我，是有什么证明？
2: 他们拿着骨灰就一直搁着，也不下葬。
3: 刚拿回来，我怎么下葬？没有证证据。
2: 他们，
3: 他没有，他要有不是就。
2: 他要有
3: 就不至于落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2: 他们没有手续吗？火化
3: 他们有啊。
2: 那他们拿着骨灰为什么不下葬？
3: 那我哪知道啊？
2: 你没问过他们吗？
3: 我没问他。我
4: 头一次起诉啊，那个什么告诉3-5年之后才知道他爸死。
5: 对对，
4: 当天夜里的我们就拉着他去了。当天夜里他妈去世，我们就拉着他们两口子和他舅妈上医院见他最后一面。
1: 吴先生，您母亲住院的时候弥留之际的时候，你在身边吗？你去照顾过他吗？
3: 那时候啊，我舅舅跟我舅妈来了，我正上着班呢。但是呢，我也是。

0: 就是您说的另外一个兄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个。
1: 嗯。
0: 然后呢，他陈述的法院查明的是呢医院去世。当日夜里，原告接到通知，赶到医院进行遗体告别。几天后，王荣和被告等家属在大兴火化厂对吴秀英的遗体进行火化，原告参加了火化仪式。1998年1月13日，公安部门对吴秀英的户口进行了注销。那么现在法院查明的这个事实，包括你母亲在弥留之医院的最后这一段，以及在火化的之前最后进行遗体告别的这一段，
1: 没有，
0: 您都参加了？
1: 没有遗体告别吗？
2: 当时那天去世的那天是我在医院和老家一表弟，我们俩人值班，夜里头1点半去的事。
3: 那个先生，我问一下啊，你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您给他签协议这个钱的问题是吧？
4: 对，一个是签协议钱的问题，再一个就这个房产，我只能按照法院这个
5: 调解书，
4: 调解书来办理。
3: 对，
4: 就是关于第二份协议呢，三天两头的打电话找你，
1: 嗯，
4: 就是一开始是不要这协议，要借他30万，我没事，我背30万以上。第二份协议就是说，此房产没处理时，哎，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我追要钱财，否则此协议无效。
5: 答应说给他房产1/5，折合成市价是60万，但是什么时候给他没说明白。
4: 这个什么协议没到我手里之前，
5: 嗯，
4: 我没法处理这房产。
5: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给他呢？
4: 这个不是我给他，我也不能给他60万。
6: 第二份协议是一个关于房产分配的协议，其中有一条，在争议房产被处理之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王先生索要相关利益，否则协议无效。针对这一条，王先生认为吴先生已经违约了。
7: 他老给你拖，后来就紧着逼着他没办法了，给我写这个条，他说回头房子过到他名上，说给我60万左右。
8: 这你还不太。
7: 这个60万我就没事了，他给我37万的时候。
5: 那当初非协议上为什么要写？
4: 不是他逼着你啊，那个上那儿去，上家里去的时候呢，张口要85万。我说你凭什么？
6: 吴先生不断索要60万的房产利益，王先生只得再次去法院诉讼，要求对这处房产进行遗产确权。那么最终法院给出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5: 关于这个房子的判决书，
4: 哎，整个的判决书呢，因为这个这里边有9个人，本身他就是没有资格动这房产。
5: 嗯，
4: 因为什么呀？他母亲跟我父亲再婚，那个是公租房，就是每月交房费的，
5: 明白，是公房。
4: 哎，98年到99年才实行房改，开会是我开的，首付款也是我付的。
5: 嗯，
4: 然后呢，那个交钱的首付款也是我付的，可是房产证下来呢，就是我父亲在老家又找了一后老伴儿。
5: 嗯，
4: 哎，全是这后老伴儿办的，这个房产证什么的就在人家手里。然后呢，这个
5: 您的是谁的呀？
4: 我父亲的。
5: 哦，
4: 人家是98年跟我父亲在老家办的事儿。您，
5: 嗯，
4: 说这房子下来，房产证呢是2004年。
5: 哦，明白
4: 了。这个呢属于婚后财产。
5: 嗯，
4: 人家对方子女有5个，
5: 也提起了诉讼，或者说跟这个房子想要。
4: 哎，对啊，
5: 嗯，
4: 我呢要想把这房产证办到我名下呢，哎，我就得把这5个，包括我们这姐儿几个，全得起诉。
0: 这是你们没有通知这个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继承人也好，还是查明事实的情况？
4: 这个没他什么事儿，
5: 这是谁告诉你的？
0: 你是这么认为的？
5: 对。
0: 但是这里面，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父亲，你虽然交了1个8000，又交了1个16000，你说是你交的，这上面是说你自称啊是你交的，这个钱折合2万多买这套房，里面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呢？
4: 我爸38年的工龄啊，
0: 用没用到这个您的继母的工龄啊？
4: 没有啊。
0: 您是
4: 那阵他已经去世了。
6: 关于这套房子，王先生表示，房改时继母已经去世多年，这房子应该跟继母没有

0: 任何关系。
1: 那真不见得。
2: 我那个，我跟我媳妇四十五年工龄，
3: 坐这么长，
2: 四十五年工龄。
4: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2: 20000多。
4: 您说这个钱是您
2: 他那个，他要说他把38年工龄，他2700054平米，你说这你怂不怂？
1: 那怎么证明钱是您交的呢？
5: 他们都在老家呢，可不是我交的钱吗？
0: 所以这个官司下来之后，您兄弟姐妹，包括您父亲的对第二个后老伴儿，那些子女们，判决是怎么说的？是都有份吗？
5: 判决那五个人呢，要走100万，
0: 折合了多少百分比？你知道吗？这个房子里
5: 是他是拿走1/3啊，
0: 1/3，
5: 就是第二个后老伴儿五个子女拿走1/3，
0: 他们一共拿走这个房产1/3。
5: 哎，对，然后呢，我有三个姐妹呢，拿走1人45万，
0: 那就算多少？
5: 这是135万。我这几个姐妹为了照顾她点儿，就是说呢，我们一人要45万，对吧？然后剩下的钱呢，你们俩人分去。
0: 哪俩呀？您跟
5: 就我跟这
0: 兄弟是吧？
2: 给我30万绝对不行，我人不贪财。
6: 对于这套房产的利益划分，法院给出的判决中并没有体现出吴先生的任何利益。而吴先生表示，如果大哥想用35万来打发自己，自己不能接受。
0: 还剩多少啊？我没算清楚账。
7: 刚才您说总价是310，
5: 对，
7: 给了那边五个人100，
5: 对，
7: 然后您那个三个姐妹拿了
5: 135
7: 啊，235
5: 啊，
7: 那合着您这儿剩了
5: 75吧？还要办房产证呢，我还得花个4-5万。
6: 虽说没有血缘，但毕竟是情分一场的兄弟。为了给他们制造沟通机会，我们把吴先生也请回了第一现场。
0: 刚才也说了那些细节啊，特别是刚才我最后问这个，您应该算叫哥哥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母亲的所有这个安葬费用要哥哥来承担，您自己一分不出呢？你当时签了那份协议，您没提供过，哥哥拿出来看了，说我们也刚刚看到了，说
2: 我没有那，我就这一份。
0: 那份您不知道吗？没签过吗？
2: 签过，但我又给他了又。
0: 但是有这个事儿是吧？
2: 啊，有这事儿，
0: 就是
2: 我就拿最后的一份，
0: 所有的安葬啊，包括路费，所有的费用
2: 啊，费用我找他要1500块钱，就是回老家
0: 那是路费。
2: 因为什么说要1500块钱路费啊？这儿你安葬不了，你光有骨灰，
0: 还有其他的钱
2: 都没有，
0: 都是干嘛用了？
2: 那81是原来准备说从这儿
0: 买墓地，
2: 那是中不溜的墓地，就是也不是特别贵，也不是特别便宜。
0: 后来没买，
2: 4万多的没买。我买完回来我安葬不了我。
0: 那现在
2: 我没手续。
0: 如果说您现在再回去一趟，是不是还得要路费啊？
2: 不要了，
0: 我这
2: 都写好条了，我给他写了
0: 一趟就了了是吧？那墓地钱还用再出吗？
2: 墓地什么都不用出了，
0: 不用出了。
2: 这他已经出完了，我再找人要就有点就无赖了，就是。是不是？
0: 好。
6: 在调解嘉宾的劝解下，吴先生表示会尽快让母亲入土为安。对这个回答，嘉宾们感到了一丝欣慰。那么接下来关于遗产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又会如何解决呢？
0: 那为什么您的母亲啊，跟您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感情很深厚，那个收养您了，为什么让她来独自承担这些费用啊？您自己为什么不出啊？
2: 因为他们都落着钱了，他们不管是我母亲的还是他父亲的，这里面肯定有我母亲钱，我现在是一分钱没落着。
0: 在您看来，他们占便宜了。
2: 对，所以这个必须得由他们家出。
7: 那我这么问您啊，您刚才说拿的8万多块钱能不能
2: 8万1
7: 啊？8万1，
2: 您
7: 已经拿走的8万1能不能算在咱们说的那个继承的那个大盘子里边？
2: 不能算，这是单独的安葬那个安葬费，这是。
7: 您这俩说法是矛盾的。
0: 如果说单独拎出来的话，
2: 你要说单独拎，
7: 可以算到里边，可以算是吧？已经给了8万1了啊。
2: 可以。
0: 有一份那个关于这处房产，你们家这个房产的一个，调解法院调解书，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事儿吗？啊，法院调解书里边对这个房产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确认吧，好像。不涉及您呢？
2: 对，
0: 是吧？这事您听说了吗？
2: 对，
0: 所以啊，在哥哥看来，这个事儿本来跟您无关了，因为这房产本来没有您的继承份额，但现在他觉得吧，您这个事儿闹得太 太冗长了啊，时间也长，天天来闹，他也愿意息事宁人一下，说你也是看听那个账了吧？法院评估310万，然后除去那边那几个兄弟姐妹，包括他的三个姐妹，一个姐姐，两个妹妹，剩下到他头上，如果不扣除任何费用，还剩75，还需要房子的买卖费用、契税各种税东西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2: 他说不用交了，他
0: 有据可查，都是国家收的税，他也不能编出来，
3: 都有发票，
0: 是不是？这都是不是他自己收的？如果真实的税费开完之后剩多少钱，你俩对半，这个方案您听到了，您现在有异议吗？
2: 有，
0: 有什么想法？你说
2: 我不同意。
0: 为什么呢？
2: 他明知我没有证据，让我上法院告去。我这9万块钱我花就够冤的了，就我还告他去？我也不告他去了。
0: 刚才这个哥哥说了，为什么可着他一个人找啊？还有另外那个姐姐跟两个妹妹，不都是一样的身份吗？
2: 他的办的房产啊，那不我不找他找谁啊？
0: 他办的房产，
2: 他过他身上啊。
0: 现在房产不在他一个人身上，
2: 在谁身上呢？
0: 是在那么多子女身上，每个人都有份儿。你没看吗？一人有分45万的，有分5个人分100万的，还是几个人分100万啊？我记不清了。但是不是他一个人的了？而且那个房产，您说他办的，他过户也好，人家那个这个法院的这个调解书上也写了，里边没有任何您的名字呀。
2: 是没我名字，我承认，是没我名字。
6: 双方同台，吴先生在遗产分配问题上不肯退让。王先生也一再表示，这房子本来就是与吴先生没有任何关系。双方僵持不下，调解嘉宾决定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7: 是，人家那边才拿20万，那5个人
0: 真的是柿子捡软的捏。你看这老头好欺负，我天天吓唬你。
1: 我也知道，我去法院没戏。
0: 怎么整？就是咱不能真的一味的支持他这种诉求。
4: 但是反正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因为你拿钱，你也不能保证他后续不来。
0: 您要真愿意拿，我们不拦您。但是我们觉得这事儿
4: 现在不是这种调解能解决的了，其他司法救济不行的话，就公权力让警察去介入这个。
6: 经过反复商榷，嘉宾们最终确定了一个调解思路。接下来，他们又分别与兄弟二人沟通，向他们陈明利害。
7: 您今天来啊，如果要是不想白来的话，我劝您啊，拿走一部分钱。这个钱的金额肯定是远远要低于您说的那个，但是不是零，您可以拿走一部分。我们会做他的工作，这是我能给您做的最大限度的。放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还应该劝他不给您钱呢，因为法律依据现在不好找，所以您现在想拿多少钱走？我们这签了合同之后，那是要履行的，不履行您可以告诉
8: 他。我现在也说不好啊。
7: 那您说吧。
8: 我说60万，他不
7: 六万不可能。
8: 那多少？10万？
7: 10万可能吗？
8: 那我觉得肯定不合适。
1: 是，这个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因为你们双方现在。如果要是说总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步调，就是这个节奏做，那这个规律要是形成了的话，那肯定是在不解决、不满足他这个愿望之前呢，你这个肯定是不会解除您现在的这个生活困扰。
5: 对，这倒无所谓。
1: 那我们听听我们这个徐律师跟这个他前头的能不能谈一谈？我们希望能尽可能的拉近。但是因为他也很坚决，他就觉得他就要这么多钱。
5: 那不可能。
6: 分开调解进行的异常艰难，嘉宾们还在不懈的努力，最终双方能否达成一致呢？
0: 那么刚才我们嘉宾团队在楼上开了一个短暂会议之后，也进行了紧张的分开调解啊，双方都跑来跑去的，我看老师们都很辛苦。刚才好像小徐特别的辛苦，跑两边好像问了不少啊，出了不少力。您说说吧，刚才有什么成果吗？
7: 好，这也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哈。跟双方谈了一下，咱们基于王先生家父亲这一套房子里边啊，可能会存在吴先生他母亲的一定的这个已故工龄的一个份额。基于这个法律关系，所以我们呢给双方出的方案是这样的啊。首先吴先生这边呢不再向王先生啊这种采取上门讨要的方式去这个跟王先生产生纠葛啊，不再产生这样的纠纷。同时呢，王先生承诺这套父亲名下的房子在明年出售之后啊，向吴先生一次性支付人民币27万元的这么一个补偿款。当然这些呢都是考虑了之前房屋的价值，包括已经给付了81000元的这么一个金额啊，考虑之前的这些过往。 得出了这么一个27万的结果。那么双方呢，现在也已经能够达成一致。嗯，我们给双方做了工作。

0: 作现在应该说，
1: 都同意了吧？
0: 对，双方都同意。
1: 确认一下，吴先生，王先生也同意哈。
0: 同意。
2: 最终，在调解嘉宾的共同努力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今后，吴先生将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去打扰王先生的生活，而王先生也承诺，在明年房子出售后，会一次性支付27万元给吴先生。
1: 后续还有一些细节，我们刚才马律师也提醒了双方，就是，您说吧，有什么建议？
3: 对，我们是这样，是定分指争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双方出了这个协议了，那么诚实信用原则也好啊，还是咱们的自己的这个自愿达成的这个一致的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就保证它的履行。这一点呢，其实从这个王先生那儿呢，他的主要义务就是给付这个房款，啊，如果这个您出售了，然后在约定的期限之内，我们要把这个钱支付给这个吴先生。那么这个吴先生呢，您的主要的义务就是，既然我们双方签了书面的协议了，就要按着协议来履行，就不会再发生之前的各种啊上门呀，或者用这种其他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对吧？去解决，就都这些全部都要禁止了，因为您现在就是在这个边缘上面进行游走啊，我们其实可能严重的话也不讲了，但是我们非常不赞成采取过激的行为去处理这个家庭的这个矛盾，好吧？我们劝你们今天是，既然双方已经和解了，那么就是一定到最后是一个是和，就是这件事情大神意见是一致；一个是解，就把将来的这些所有的以前发生的这些矛盾全部都解开，都化解开，好吧？
0: 这我刚才补充一下啊，协议的内容除了给付27万元，然后吴先生不再进行上门讨要之外，也约定了一定的违约责任。也就是说，吴先生如果要是违反这个约定的话，27万元不用给了。那么给完27万之后，如果吴先生还是上门讨要的话呢，27万元返还，这个违约责任呢也要加到咱们的条款里。这个吴先生也同意对吧？
1: 好。还有什么
3: 都是证人啊，等我们现场都看着呢，这么多观众朋友也都看着呢。你们这个虽然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这也是缘分。今天既然这儿已经达成和解了，那么双方一定要坚持按这个来履行。
1: 好，那过多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吧。彼此以后即便成陌路人，大家都相安无事，都挺好。那么也希望你们各自能遵守我们今天这个达成的这个协议，我们到时候会落实到纸面上，也会联系相关的公安部门去进行监督，管片派出所这样的一些机构都会我们去会去联系一下，这样的话保证双方的这种履行这个约定，双方都要有约束。
4: 如果我把这个钱明年五一给他，就是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了。
1: 会在协议里面体现的，在协议里会体现，
4: 在协议里。
1: 好，行，那我们今天调解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谢谢大家。
2: 最终通过第三调解室的平台，在调解员的见证下，这对异性兄弟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希望从此他们能化干戈为玉帛，安安心心地过好各自的生活。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未来三天，中东部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贯穿南北的雨带自西向东逐步推进。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华南、西北、华北中部、黄淮以及内蒙古等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尽量的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北地区的气温将会率先探底回升，下周气温将会逐步转为偏高。华北、黄淮一带由于阴雨持续时间长，气温将会从偏高转为偏低。南方大部的气温整体还将以偏高为主，提醒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视线再转回到北京，受到偏南暖湿气流的影响，今天下午到十八号早晨，我市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预计此次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雨势平缓。提醒大家外出，请带好雨具。

0: 意交通安全。本周末两天，降雨强度将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受持续降雨影响，山西、河南、贵州、四川、重庆等局地需要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公众需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而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未来几天北方大部气温将波动下滑，部分地区降温显著，降温前后冷热反差很大，公众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着装。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初夏已至，北方多地出现了干热暴晒型的高温天气，空气干燥，体感炎热，提醒大家尽量减少午后在太阳下暴晒，出门呢记得做好防晒并及时补充水分。而南方地区呢，降雨比较频繁，气温波动大，出现了北方比南方还热的反差局面。五六月份啊，我国多地将会陆续进入到汛期。日前呢，应急管理部介绍，据预测，今年汛期我国天气形势总体偏差，极端天气事件将会偏多，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范准备。据预测，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台风登陆偏多偏强，并可能北上影响内陆。入汛伊始，应急管理部印发《2026年汛期重点流域抗洪抢险应急救援力量准备预案》，针对最不利、最极端情况，指导对接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的力量准备。
1: 在全国11个重点地区常态化部署专业工程救援力量，由应急管理部统一调度、动态调整，结合汛情风险变化，组织前置备勤，做到快速响应，就早就响。
0: 针对常出现的人员被困、堤防溃决、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积水内涝等典型场景，应急管理部门落实人员救援、工程救援、应急排涝等力量编组。针对断路、断网、断电等极端情况和北方地区防汛减灾能力实际，重点准备无人机投送、直升机突入、供电照明保障等力量，以及相关行业领域的专家力量，为开展极端条件下救援处置提供力量支撑和专业指导。
2: 未雨绸缪，目前北京2026年春季生态补水工作已全面启动，补水总量再创新高。这次补水的重点覆盖了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三大流域的30多条河流，既提前腾出库容量保障汛期安全，又把清洁的清水引入城区河湖和公园，兼顾了防汛安全、生态修复与市民宜居环境。
0: 在南二环附近的永定河引水渠，白色水浪正从闸口飞溅而出。今年补水规模大，覆盖范围广，持续时间长，为全年水安全和水环境打下基础。
3: 这次补水呈现这个水量大、强度高、范围广、持续时间长的特点，补水总量将达到11.8亿立方米，今年这个补水量是近几年最大的一次。
0: 补水首先是为了安全度汛，随着雨季临近，通过调度放水，把密云、官厅两大水库水位降到安全线以下，提前腾出库容，应对后续可能出现的降雨，筑牢防洪安全底线。同时，北京春季降水偏少，河道水体容易流动性差，环境变差，大规模补水也能有效改善城市水生态，让河道活起来，提升水质和景观。经过补水调度，重点河段将形成连续水面景观带，并为流域内水生植物、鱼类及候鸟等提供稳定清洁的水源。
3: 将官厅、密云两大水库精准降到汛线以下，为安全渡汛腾出库容，同时将大量的水引入内城河湖和重点公园，有效地改善水体状况。
0: 本次补水重点覆盖三大流域，通过持续输水保障河道全线有水，长时间通水，逐步回升沿线地下水位，涵养一批历史名泉，滋养数十条河段和多处湿地公园，真正实现一水多用综合见效，让城市水系更健康、更宜居。
2: 生态补水既为安全度汛，也能有效地改善

0: 善城市水生态，特别是今年北京首次系统为内城河湖和重点公园补充清水，恢复水位，优化水景，让水资源调度从单纯保障生态升级为服务市民休闲游玩，让水清岸绿的幸福河湖走进百姓的家门口。冬季为保障河道输水安全，上游来水有所减少，城市河湖的水位和景观也受到一定影响。
1: 冬天为了保证咱们这个冬输的一个安全，上游来水量减少，开春以后会及时调整这个水位，保证春季的景观作用。
0: 今年补水一个突出亮点就是首次大规模给内城河湖和重点公园集中换水，重点为玉渊潭、陶然亭、龙潭湖等公园补充清水，换水量将达到300万立方米。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统一加大泄流量，通过引水入源、活水循环，让水体更清，流动更畅。此次补水也实现了理念升级，从过去只追求合理有水的基础生态保障，升级为让市民能近距离亲水乐水的休闲服务。重点河段形成连贯的水面景观带，城区河道水清岸绿，历史风貌与现代水景相互映衬，让优美河湖真正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河湖。
1: 在补水期间，因为这个水位上涨，流速会有一定的加大，我们在后台也是实时24小时实时的监控咱们的水位变化，去调整这个流速。
0: 本次生态补水将持续至汛期前，内城湖面水位变化频繁，安全风险有所增加。水务部门提醒市民，补水时尽量远离河道和湖区，不要擅自下水垂钓，看护好老人和小孩，各单位加强巡查警示，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得益于生态补水，永定河绿色港湾实现从风沙地到致富林的华丽转身，成片的郁金香色彩缤纷，既养眼又清凉。当地依托生态林地，深耕林下经济，以文旅结汇为纽带，把生态美景转化为增收动能，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走上致富路。百万株郁金香铺满林下，色彩斑斓，生机盎然，成为京南赏花的热门打卡地。
2: 我是从山西来的啊，感觉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
3: 郁金香一开呀，我每天都来，每天都有新的变化，我拍了好几百张了。
0: 曾经风沙肆虐的永定河滩地，如今已是临水相依的绿色长廊。不同于传统的平原造林，这里的林下空间被充分激活。
4: 我们利用郁金香喜阴耐寒的特性，当树干开始遮阴时，郁金香已完成了盛放，实现了花与林木的和谐共生。
0: 近年来，大兴区北臧村镇大力发展林旅融合的林下经济，通过林下种植特色花卉，完善休闲文旅设施，将生态林地打造成集观光、休闲、体验于一体的乡村旅游景点，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百姓的金山银山。景区优先吸纳当地村民参与花卉养护、景区服务、秩序维护，实现家门口就近就业。
5: 我们收入34000块钱，上五险一金，最主要的还能照顾家。
0: 以花为媒，以节兴村，郁金香文化节连续举办9年，不仅打响了当地生态文旅品牌，更带火了周边乡村经济，带动村民开办农家乐、特色摊位、民宿经济，农产品、手工艺品直接销往游客手中，一条条增收渠道被打通，村民的腰包越来越鼓。
6: 我们原来是露天种植，然后呢，我们已经发展成智能联动温室。通过参加这个活动的话，蔬菜的销量就提升了。
7: 现在南北臧的西瓜也很有名，因为咱们这花节办得特别好，把咱农产品都给推出去了。
0: 从风沙地到致富林，藏在生态林中的花海绝非是简单的美景。这条林花结合、生态富民的特色新路，激活了乡村发展新动能，让生态建设与村民增收同频共振，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的绿色活力。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欣赏各地美景。近日，河南禹州市诸葛镇的千亩芍药进入盛花期，连片芍药竞相开放，红的、粉的、白的，各色花朵迎风摇曳，清香四溢，忽展出一片绚丽的田野好风光。

0: 近日，在平均海拔1800米的重庆红池坝景区突降飞雪，漫天雪花与盛放的高山杜鹃相映成趣，粉白交织，寒暖交融，呈现出难得一见的飞雪映杜鹃景致。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2: 大家好，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1: 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嗯，真好吃啊。
3: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嗯，越嚼越香。
1: 对，
3: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嗯，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2: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1: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2: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嗯，
3: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2: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1: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这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2: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与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嗯，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2: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嗯，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1: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2: 4块钱一根啊？啊，就这品质啊？我们准亏本。
1: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2: 您看我这带着我这个呢，
1: 还带着成本单，
2: 带着成本单子呢。
1: 我偷看一下。
2: 哎呦，您看看，最多也就给20根啊。您看看，
3: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1: 阿姨看看，
3: 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哦，
2: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嗯，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是成本了。
3: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哎，您大方点儿，
1: 就是
3: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1: 哎，对呀，
3: 您说是吧？
1: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嗯，这22根这么卖亏不少呢。哎
1: 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哎呀，您这样的品呐、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一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2: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1: 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2: 就200组吗？
1: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2: 那行，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哎，
1: 没问题。
2: 就这一批200组，卖完拉倒。这一批啊，可值了。
3: 值了。哎，
2: 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1: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一根，这个价格呀、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儿，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着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市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啊、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哎，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嗯，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嗯，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嗯，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个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嗯，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嗯，也展示一下，嗯，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哎，
0: 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

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哎呦，
1: 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儿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边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啊，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3: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3: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3: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多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0: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包养有加呀。
3: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0: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一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3: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1: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0: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2: 这一袋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2: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2: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0: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0: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哎，
1: 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2: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就是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0: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0: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0: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2: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2: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2: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哎呀，
2: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0: 太好了，我呀立马订两桶。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方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好，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了料汁儿，
4: 对，
3: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
4: 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4: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4: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4: 我尝尝。
5: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2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

0: 阿姨好，
1: 你好。
0: 今天节目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北京顺心农业创新食品公司专门为我们定制的一款美食啊，顺心掌鲜京味红烧排骨。
1: 顺心做的呀，大牌啊。
0: 没错，您看这个包装上啊，这个大个的顺心标志，还有这个啊，源自顺心一诺千金。这个顺心农业可是咱们北京市的大型国企，是大品牌，而且啊，这个顺心掌鲜系列的美食啊都特别的好吃。
1: 顺心鹏城的猪肉啊，那在北京啊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专业的。
0: 没错，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拆开来看看啊。几分钟就好了，来看看这质量，这精选的优质的排骨，瞧瞧这红亮劲儿啊，再闻闻这酱香味儿，
1: 哎呀，真香啊！我先尝一块儿、啊，
0: 哎，尝尝。
1: 嗯，这味儿啊真好，肉质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
0: 嗯，
1: 不咸不齁不油腻，尤其这酱香味儿特浓郁。
0: 我也赶紧来一块儿啊。好吃，这真跟家里做的一样，这味道没得说，真的是地道的红烧口京味儿。
1: 这排骨啊都是现成的，
0: 嗯，
1: 平时啊放在冰箱里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今天要价格合适啊，我赶快得多买点儿。
0: 没错，今天可是特价日，这优惠啊肯定少不了。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北京顺心农业集团的吴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欢迎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顺心农业集团啊是咱北京市的大型国企，北京市第一家农业类上市公司，旗下的这个牛栏山啊、鹏城肉食这些品牌大家一定很熟悉。为了回馈栏目组多年来给予我们集团宣传工作的支持啊，我们今天啊在这里搞一次特价日的活动。这款京味的红烧排骨啊，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专业为大伙解决不爱做饭还想吃好的，是硬菜是横菜是有营养的美食。您看啊，这里是精选的瘦肉排骨，用的呢是低脂低盐的配方，这没有啊添加剂和防腐剂啊。配料表呢给大家是明着看啊，什么猪排骨啊、水、油、酱、酱油、料酒、糖、大葱、姜这些啊。哦对了，还有这个，这个就是食用淀粉。
1: 人家顺心这个食品标准啊是真规范、用料真透明讲究。您看看这后面，真不像市面上有些食品似的一大堆一大串的什么防腐剂添加剂。
0: 没错，
1: 看着呀让人都不放心，给我们看的呀真是都不敢吃了。要都是像您似的这样的用料啊，那多好啊。
2: 像我们这个国企大厂啊，也是不敢往这个里边增加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像这种东西的啊。我们顺心做的这个产品啊，您啊就放心着吃，每一份原料呢都是经过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规产品，能做出这味道啊，那是正经的天然的贵的材料，一个环节一个环节认真做出来的，那是著名京味大厨的秘方，经验一点点调出来的。
3: 刚才二位都吃了啊，
0: 哎，
3: 这个味道还算满意吧？
0: 满意啊，做得非常的好吃，关键还软烂，特别适合我们栏目组里面的中老年朋友。
2: 嗯，今天啊不光是让大家觉得这个味道好吃，价格呢还得让您满意。今天啊可是特价日啊，我刚才拆了一袋 你看倒出来的话就是这么多，足够让大家美美的吃上一顿了啊。这一袋啊市场价值呢是38元啊，今天呢是活动特价日，我也不整虚的了啊，直接给到的呢是大家6折的这个优惠，不到200块钱您能拿走8大袋。
0: 哎，那吴总我算算啊、本身这8大袋按照市场价差不多300多块钱
2: 是的
0: 啊，您给我们优惠到是不到200块钱，
2: 可以吧？
0: 这合着就是一袋是20几块钱啊。哟、但是吴总啊，您刚才说了、这是回馈感恩特价日，
2: 是啊，
0: 这不行，这优惠力度对于我们栏目组来说绝对不行。能不能这样啊，您给我们一袋的合到20块钱以下，
2: 不到20块钱这么、一大盘排骨，这么一大袋，你这满北京哪能找得着啊？我回去也没法跟公司交代呀。
0: 哎，这样吴总，我们多给您打广告，多给您宣传宣传，您这跟公司这不就能交代了吗？

0: 看着啊，大家想吃好肉，想吃好排骨啊，就想吃这一口，但是又懒得自己做的，认准啊，顺心掌先，准没错。哎，好吃又解馋，选谁啊，阿姨？
1: 好吃解馋不麻烦，就选顺心掌先，地道北京味儿。
0: 怎么样？我们这道说的不错吧，吴总？您是不是得给我们俩加点钱啊？
1: 对对，加钱。
0: 对，
2: 这个二位这段宣传不便宜吧？
0: 哎，我觉得必须得加啊，要不然我们一人两袋，一共四袋，是不是？阿姨，咱自己动手，自己加上。
2: 不是，
0: 四袋。
2: 您这这。你这明抢啊，这一共加四袋。
0: 哎，咋地，刚才难道我们这宣传不值四袋吗？我们也不跟您多要，我们就要100个名额，您就当宣传费了啊。您像我们这说了这么半天，您要觉得不值啊，要不然这样，咱刚才这段咱就掐了，我们不给您播了行不行？
2: 哎，别，您刚才啊说的这个挺好的啊，100个名额，今儿啊我给了，不到200块钱啊，您就能拿走这个12袋。就冲您二位刚才这么卖力气啊，这12袋啊，市场价值呢450多啊。那今天呢，您不到200就能拿走，也就是4折呀，
0: 多一点点
2: 儿。哎，是的啊。说实话，这波福利真的是从来没有过。
0: 哎，太划算了。
1: 这么多排骨，你就是买生的都买不来。今天这个是做好的，拿家冰箱一放，不占地方，横放竖放都方便。想吃随时拿出来就吃，
2: 要多方便有多方便。平时要是吃的话，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话，您啊都不用化冻。哎，您微波呀、水煮啊，或者说搁锅里边，您连油都不用放，简单加热几分钟，您看见没，就能还原这种肉质啊酥烂脱骨啊酱香浓郁不腻的这个口感了。这味道啊绝对是让您满意啊。老两口在家您都不用开火啊，加热几分钟，您配上这个米饭、馒头、烙饼吃都可以。
0: 哎，这顺心啊是国企大牌子上市公司啊，
2: 是的，
0: 搞这么大的一次特价的活动啊，真的是不容易。这会儿大伙有面子了吧，所以真的是要抓紧冲抓紧抢啊。这一大袋啊才合10几块钱，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这么好的服务您到哪儿找去？所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先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瞧瞧人家顺心做的这红烧排骨啊，这肉质这味道，这市面上有哪几家能比啊？
1: 人家真是把咱们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啊都研究明白了，这才叫咱们本地企业做的地道的京味儿。
2: 我们顺心啊肯定得把京味儿做好了，要不然您回头该说了啊，北京这么大的企业还是北京农业上市公司第一股呢，做的这味儿它也不对啊，不是京味儿。要是让您说出这话来啊，我们这脸还往哪儿放啊？我们这么大的企业可得先顾着自己的面子啊，肯定不能让您挑出毛病来。您平时老两口在家啊，没事就开一袋，稍微一加热啊，就能吃一顿红烧排骨了啊。这一袋肯定是够吃了。如果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啊，拿出两袋啊，简单加热3分钟就可以上桌了，一点都不费劲。
0: 你要是不说是这么做的，谁要在家请客啊，肯定让大伙大吃一惊，肯定得说哟，你这厨艺怎么见长啊？没想到你做菜做得这么好吃啊！
2: 是
1: 是啊，以前都没见。你做过呀？哎呀，真是又好吃又实惠，解决了我们老年人最发愁的事儿，就是为了吃好一顿饭，不用光在厨房忙活了。
0: 对，
1: 岁数大了，干不动了，累。
0: 哎，
1: 要不啊，这一天光在厨房转悠，为吃饭发愁。专家说呀，老年人呀就应该多吃点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个红烧排骨啊，是最好的选择。
0: 哎，没错，我跟大家说啊，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啊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也不想下厨房，但是啊又有点馋、又有点想吃美食的那些朋友啊，特别定制的。最关键呢，它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所以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也没有负担，想吃多少啊都可以啊，随便吃，很放心。
2: 相信我们顺心的实力啊，就这个品质、这个味道的红烧排骨，今天这个价格您满北京肯定找不着。我把话放这儿啊，今天谁买谁合适。
0: 您看看啊，这方面还真得是顺心啊。别的企业真的挺难做到的，不到200块钱12大袋啊，名额真的剩的不多了，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想抢购的朋友抓紧了，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12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12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吃这个排骨，我还发现啊，就是它是瘦肉特别多。
1: 是的。
0: 但是大家经常会担心啊，就瘦肉多的这个排骨啊，就觉得不容易咬得烂。但我觉得这个哎，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很容易咬得烂。
1: 我们这个呀，用的是速冻锁鲜的这个技术啊，只有大厂才能做得到啊。
0: 对。
1: 这刚才我又是热
0: 加热了一盘啊。
1: 对，您看这排骨啊，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老人吃着不费劲儿，而且营养丰富，建议老人天天吃，好好补充营养。
2: 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动了，吃饭呀就是糊弄，完了有好多老年人吃不上营养餐呀，就是怕麻烦。这个产品呀做得好，我呀得多存点儿。我们老两口在家的时候，时不时的拿出来吃一顿，不费事，出美食就是香。吃完了躺一会儿，喝点茶，看看电视，就是舒服。
0: 哎，还真是啊！我就打算给我爸妈的冰箱里面囤上一点儿啊。你想，这种有保障的、没有乱七八糟什么添加剂、防腐剂的这种啊肉食，真的是特别难找啊。而且你瞧，这成本多高啊！这比别人得多花多少钱啊！这一般我跟你说，是小厂肯定不会这么干。
1: 就这一份红烧排骨，您要是在外面的话，还不得五六十一盘啊？
0: 对。
1: 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是十几块钱一袋，您就说值不值吧？
2: 太值了！老北京大国企，食品安全有保障，吃起来也放心呀，馋了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还省钱，比下饭店强。
0: 真的，就这排骨啊，不占地儿特好放，有点空就塞下了，所以说这排骨在家存点啊，真的是很快就吃完了。
1: 是的，
0: 家里冰箱里咱要是囤上这个红烧排骨，那多踏实，想吃的时候啊，一点不用费时费力啊，几分钟咱就吃到嘴里了。另外提醒大家的是啊，我们今天啊这个时间啊马上就要到了，这十二大袋啊不到200块钱，是四折的价格，现在抢购时间就剩一分钟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那错过就没机会了。
3: 酱香浓郁，酥软脱骨，解馋下饭的顺心掌鲜定制款京味红烧排骨开抢了，十二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顺心精选优质排骨，低脂低盐健康配方，质量有保障，家里招待宾客不用费劲做，横菜瞬间端上桌，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家庭常备，想吃就吃。十二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的红烧排骨，吃12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1: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0: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1: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
0: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2: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九十天成水药，今年五月男性跳跳这一天，剧情手段汉服国潮，还有水印巡游，冬天旅行接风神，每一张的小花九宫格。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最近呢，有很多朋友给我们留言说，阮奶奶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清淡呢又有滋味的营养菜？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一道爽口的凉拌菜——凉拌西葫芦。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西葫芦、干辣椒，还有一些基本的一些调料。做这道凉拌菜，首先呢，我要用擦丝板把这个西葫芦呢，把它擦成丝。现在这个西葫芦呢，已经用擦丝板把它擦成了很细的丝。接下来，我要烧水把这个西葫芦丝呢焯一下水。水开了，把西葫芦丝放到锅中焯一下水，关火，出锅。接下来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儿，倒入适量的蚝油，糖，生抽，鸡精，来点白醋，纯净水加一点，把它搅拌均匀备用。调好的料汁直接倒入西葫芦丝当中，然后呢，把它稍微搅拌一下，随后开火，倒点油，油热了，关火，在葫芦丝的碗里放上干辣椒，放上花椒，再放上点白芝麻，然后把热油倒入碗中，浇在那个花椒啊、辣椒上面。好了，观众朋友，我今天的凉拌西葫芦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 跟你说个新鲜事儿 我老妈现在可时髦了，你绝对猜不到她最近迷上什么了。
1: 迷上什么了？说来听听。
0: 哎呀，她迷上了跟 AI 聊天了。哎呦，现在吃什么补什么都问她前几天呢还在我面前展示呢，问 AI 上了岁数啊，补骨该吃什么食材呀？没几秒钟直接生成答案。
2: 我觉得是阿姨这是妥妥的跟上这时代的潮流了不过阮老师之前也讲了不少关于这方面的食材，比如咱们说的这个什么豆腐啊、油菜啊、虾皮儿啊，这不都说了吗？我们还学了不少新的花样呢。
0: 我当时就跟我妈说，还不如直接问我呢，我肯定比那 AI 讲得好啊，还能时不时的提供点情绪价值啊。哎，结果了，尹老人家说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哎呀妈呀，我竟然被一个 AI 给比下去喽。
2: 其实我

0: 觉得吧，阿姨这时候话里有话，说明你这个回复消息啊，你不及时。不过说到这个补骨啊，你看现在很多人都知道，说这个光靠补钙肯定是不够的，说软骨也是骨啊。
1: 对。
0: 啊，还有很多人又补上氨糖了。
1: 这羊骨骼、护关节、核心呢，就紧盯两样营养，少了哪一样那都不行。一个呢就是钙，钙是人体的生命的一个支架，就咱们这一身骨头全靠钙给撑起来，它管着咱们骨头的硬度。还有一个呢就是氨糖，你说咱们能走能跳能蹲能起，不光要骨头硬，还要关节润滑。氨糖呢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咱这个关节的它那个润滑油。
2: 您说的氨糖啊，我就比较有感触。因为很多人呢第一次意识到要补氨糖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膝盖隐隐约约的发出了信号。我原来啊也没有什么感觉，这几年就慢慢的感觉出来一点问题喽。比方说在这儿站久了啊，或者在沙发上歇一会儿再站起来的时候，这个膝盖就会咔咔的响。哎，就跟那个机器缺油了似的。哎，就那一瞬间，你知道我一下子想到了什么吗？
1: 想到什么了？
2: 想到了小时候刚住上楼房啊，同在楼里住的爷爷奶奶，他们下楼买菜都是扶着那个楼梯的扶手，一步一台阶的往下走啊。其实那就是膝盖的软骨磨薄了，关节缺了润滑了。那时候我还小啊，不懂啊，等我懂的时候，哎呦，这膝盖一打弯啊也嘎巴嘎巴的了。现在啊，哎呀，我妈都80岁了吧，坐公交上下车都要扶着车门的扶手，借着力慢慢的上慢慢的下。哎呀，岁月不饶人呐。
1: 刚子，就你刚才说的这些是太多人的缩影了。那么为什么大家对这个膝盖的问题最敏感呢？首先呢就感受出来了呢，因为它是我们全身主要的承重的关节，就是说不管你现在像我们俩一样站着啊，还是你外面去走路，还是爬个楼梯，它一天下来要承受我们体重的好几倍的压力，所以它特别容易磨损了。我们的软骨就一天天的磨薄了。
2: 对，
1: 到最后我们关节里的那个润滑油它就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什么感觉呢？什么酸啊、胀啊、发硬啊，蹲起，哎，蹲完再起来，哎呦，老费劲儿了啊。这些事儿呢不就找上门了吗？所以我相信很多跟我同龄的朋友应该都是深有这样的体会的。
0: 是，不光是您这岁数哈，你看我爸妈肯定也是有体会的。而且他们俩呢曾经还有过一个错误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0: 啊？说有这个问题了，这是年纪大了，这都正常啊，说忍一忍就过去了。
1: 李东啊，其实像我这样的年纪的人，特别是像你爸妈，真不能这么想。
0: 对，
1: 不能说我忍一忍就过了。
0: 对，不能把它当成正常的现象。
1: 对，因为咱们忍一忍，这事儿只会越来越重。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我们的身子骨它经不起这么一个损耗。所以李东，你想，我们关节里的两块骨头天天的就这么磨来磨去磨来磨去，这时间长了，表面那层那种软骨头啊，不就越磨越薄了吗？
0: 都磨没了，
1: 磨没了，磨到最后骨头跟骨头
0: 就打架了，
1: 碰撞了呀。
2: 哎呦，别说了啊，想着都疼啊，那还咋走道啊？
1: 你要是到了那个程度严重起来，你别说走道了，你从沙发上站起来你都疼。氨糖它是什么呢？它本来就是组成软骨的一个核心营养，我们把这个氨糖吃进去，给我们的软骨补一补营养，还能帮着这个软骨呢促进软骨细胞长出新的有弹性的这个软骨组织。那就好比给这个磨薄了的那个旧轮胎重新补上一层厚厚的胶皮一样。而且呢，它还能帮着咱们的关节分泌滑液，这不就是给我们的关节上边上点润滑油吗？那关节里它要是滑溜溜的了，你说这骨头之间就不会硬碰硬了。
0: 对，摩擦力也小。
1: 对呀，那咱们仨要是说做一个蹲再来一个起，那就不那么僵硬了。 啊，活动不灵活的问题也慢慢慢慢的就缓解了，这是一方面。要是咱们再往远的想，咱不是什么蹲起蹲起，咱们仨去爬个山，咱去海边转一圈，
2: 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总不能被这小小的关节给绊住脚吧，对不对？
2: 嗯，有道理啊。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父母啊，对这方面挺认真的。正经干个事儿办呢，而且呢，现在的叔叔阿姨们哈，哪个都比我跟立冬啊懂保养，知道保养关节要趁早。同龄人之间呢，再一交流，哎，补氨糖啊，护关节呀、啊，都成了他们这个年纪的共识了。
1: 虽然说好多这个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现在呢都知道要补氨糖了，但我要跟你们说一句，这个补氨糖可真不是上了年纪以后，等这个氨糖已经缺了，这才要做的事儿。
2: 嗯，但是我知道好多人呢，都是有不舒服的感觉了，哎，才想起来要去补。
1: 嗯，那不就成了临时抱佛脚了吗？
2: 对呀。
1: 所以你也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仨他最年轻，他这个年纪，到了你这个年纪，你这个年纪，再到我这个年纪，这个氨糖就咱们仨在体内的合成量，我是最最少的，
2: 在地界。
1: 对对对。可这个日常，这个关节消耗的氨糖却越来越多了。
2: 嗯，
1: 你说这个一进一出失衡了，那我们的关节软骨不就营养不良了吗？
2: 嗯，
1: 我们人体合成氨糖啊，它有一个峰值，大概在30岁左右啊就到顶了，之后呢它会逐渐的下降，这个时候呢身体自己造的那个氨糖就已经赶不上我们关节日常消耗的了，那么软骨呢就开始悄悄的悄悄的出现轻微的磨损，但通常是没有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而且那个时候啊，我们也年轻啊，你说才30岁左右，对不对？
2: 嗯，
1: 根本就不在意这些问题。
2: 对。
1: 那么当时的人谁能想到，过后，
2: 嗯，
1: 到了刚子，到了我这个年纪，我们这膝盖想就想呗，它怎么就疼了呢？你说。
3: 确实，都是仗着年轻底子厚。
1: 对呀。
3: 嗯。
1: 那那个时候就这么一点小摩擦，身体呢能帮着咱们扛着。因为咱们没什么感觉，那软骨呢就慢慢的该磨还是磨，氨糖呢该缺还是缺，等再过个10年20年，到我们45啊或者是到60岁左右的这么一个年龄段的时候，我们人体氨糖的合成量已经是大幅降低，关节软骨中的氨糖的含量不足年轻时的50%了，这个软骨磨损呢就加剧，然后这个时候就该是我们身体扛不住的时候了，开始出现明显的不舒服，这个时候要是还能再扛扛，你继续扛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时候就不是小问题了，可能我们的软骨已经磨损一大块了。
2: 我说前几天打球之后，这个膝盖怎么就不舒服呢？
1: 嗯，
2: 哦，感情是缺营养了。
1: 我要跟你说了，就像你这种特别爱运动的人，嗯，或者是干活出力比较多的人，
2: 干体力活的人
1: 啊，对，
2: 嗯，
1: 啊，这身体里的氨糖的消耗会比普通人，要快很多。
2: 哦，快呢？
1: 嗯，等真正到了我这个年纪啊，就是一般来说就是60以后的这个年龄段的朋友，我们自身的氨糖的合成能力就几乎就没了。那之前年轻的时候攒的那点氨糖消耗的差不多了，那这个时候软骨的营养它早就没了，那层软骨就变得很薄很薄。那不是偶尔的让我们感觉酸呐，啊，偶尔的胀了，走路都够呛。
3: 这老话说哈，
1: 嗯，
3: 家有余粮，心里头不慌，
1: 嗯，
3: 就由此看来，这个护关节养骨头，它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咱们俩得提前的去攒着这个营养，咱不能等到那个山穷水尽了，咱才想着啊，我着急了，我补了。 应该尽早的给它补充起来，这个才对。
2: 嗯，不光要提前补，而且还要补全才行。护关节的同时呢，咱们这个硬骨啊，是不是也要管呢？
1: 李东啊，你发现没有？刚子能想到这点真不错，得给你点个赞啊！
2: 这不容易啊！
1: 我告诉你，这骨头啊，它本来里边就有软有硬，有软的软骨，还有硬硬的这个骨头。那么软骨呢，有安。

0: 堂去养着它，那这个硬骨呢不就得靠这个钙来撑着吗？是不是？这就跟咱们盖房子一样，安堂呢是给房子装了一个减震的那个垫子做润滑的，钙呢是给这个房子呢打地基啊，砌这个承重墙的，少了哪个这个房子它都不结实。有一个数据呀，他就说这个65岁以上的人群当中，就女性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是高达51.6%，是你们男性的5倍。
1: 啊，比我们高啊，
0: 比你们高。所以咱们想要全面的营养咱们的骨骼，不光是要修复我们软骨，这个安堂要补一补，还需要强健骨密度的钙来补一补，他们俩一个都不能少。
1: 说白了哈，就是要硬骨软骨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0: 对，
1: 不过我觉得吧，你说这个补归补哈，但是人也不能乱补。我倒是支持我爸妈吃点好的，补点那个好的营养，可是架不住这个市面上，你说这安堂啊，五花八门啊。
0: 是，
1: 我爸妈去逛，你看这个啊觉得挺好，看那个觉得也不错，挑花眼了。
0: 我太明白你爸爸妈妈这种感觉了，那不就真的是挑花眼了吗？
2: 是啊，您之前是说买什么都要看这个配料表吗？啊，我爸妈倒是看了啊，关键是看不懂啊，别说他们了，就是我也说不出来一个1、2、3、4。
0: 那你早说呀。其实市面上比较普通的安堂呢，我告诉你，大多是盐酸的或者是硫酸的啊，是比较传统的安堂成分。那么这类安堂如果你们俩的爸妈去买了，吃的时候是需要进入到身体以后进一步转化以后才能被我们关节的软骨吸收。
1: 它是有一个过程，就是转化的过程，那自然就会平白损失一部分的营养了。
0: 那是啊。到后来呢，这个科技进步发展很快，营养的迭代又出现了一种叫 N-乙酰氨基葡萄糖。如果说你们注意过这个安堂的配料表，你们俩就会发现有这些不同的成分了。
1: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这个可以说是新一代的安堂了，它跟以前传统的安堂相比呢，它不用我们身体吃进去再转换一下，它这种安堂吃进去直接能帮着合成软骨。它这个营养是一点都不浪费，它这个效率高多了。那么还有一个，它这个成分比较温和，我们有些朋友吃那个什么，那种硫酸的什么啊，盐酸的什么啊，说我一吃安堂是补了，我伤胃了啊。我告诉你，它这个成分呢比较温和，它不伤胃，而且它还是肠道黏膜的一个原料，顺便呢还能护着点黏膜，所以呢现在高端的安堂都喜欢用这种成分。
2: 哎呦，那这个可太好了，吸收好还不伤胃。那对了，张老师，那现在买什么都讲究高含量，营养足啊。那你说的这个 N-乙酰氨基葡萄糖，那我了解并不多，含量多少它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最好最合适的呢？
0: 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咱们补安糖，不就是想把身体里缺的给补上吗？对不对？那你肯定要够量。这个市面上的 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含量大多呢是，听好啊，每3克含150到350毫克。那么我见过含量高的，它能做到每3克里有500毫克。那这么一算，大概就是普通的那种是1.5到3倍。
1: 就怕对比哈，这么一对比就知道了。3克里边它有500毫克的，算是属于高含量的那个最高梯队了。
0: 对。那么这种含量呢，它就属于含量高的、用料足的了。那么这个含量低的安堂呢，就像你们老家那个农村的那以前的那个家里的门
1: 啊，那木门，
0: 那一关子嘎，一开子嘎，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你们家说油金贵，我省点油，拿个牙签蘸点油，就滴那么一滴，然后你再一关还子嘎，还子嘎，
1: 没多大用。
0: 对。那你说你就滴那么一滴油，够干点什么呢？那门。该想还是想嘛，对吧？
2: 是，我明白阮老师的意思了。
0: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高含量就是把油给上足了呗。
1: 对，
2: 哎，补就能补到位了，
0: 对，
2: 关节的感受自然就明显了。所以想要有作用，含量。

0: 必须要足量，是这个意思吧？
1: 对，
0: 那行啊，下回我爸妈选安糖，那就选这款呢，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2: 我觉得吧，光有好的安糖它还不够，之前咱不就说了吗，硬骨软骨是吧，你得两手抓呀，软骨的营养那是不到位了，那硬骨的钙是不是也得跟上啊？
1: 这话说在点子上了，就是我们大家在选的时候一定要对这个氨糖呢要多了解一些，毕竟这个东西是不是衣服穿在外头的，它是吃到肚子里边的，那么这个原料的品质一定要过硬，我们是花了钱的，那么花了时间的，我们来养这个关节，可不能在最最源头的地方咱们掉链子了。那么原料如果说过硬的话，这个氨糖才真的是靠谱，我们吃着呢那才放心。
0: 要找含有N乙酰氨基葡萄糖的氨糖啊，还得是高含量的，每三个里边还有500毫克的，还要添加钙的，原料还要好。哎呀，这些条件都满足，我都怀疑能不能找到啊，那我得跑多少趟啊。
2: 其实能把这些条件都占全了的氨糖啊，不光是难找，我估计那个价格它指定它也便宜不了。
0: 那是啊，
2: 刚才没听说吗，高端氨糖才会用这个N乙酰氨基葡萄糖。高端，什么叫高端呢？高端不就是贵吗？
0: 对呀。哎，
2: 我舍得给我爸妈买，可是他们哈、要是知道这价格，那都不吃，心疼的舍不得吃。
0: 哎呀，那这遇到难办的问题可怎么办呢？
1: 我
2: 对呀、
1: 我
2: 还能找谁呀、肯定是找您呢。
0: 对呀，
2: 对，您说您把我们这性质都勾起来了，可不就得找您吗？谁不知道您搞团购的那个含金量啊，对吧，一向都是那个高标准严要求，帮我们把好关，关键拿到手的价格那特别划算呢。
0: 就是啊，
2: 是不是啊？
0: 王老师责无旁贷，
1: 一左一右俩小子合起伙来就把我架起来了，烤着呢。哎
0: 呦，真不是我们个长贪心呢、主要经过这么多次的团购以后吧，这原价的东西现在是真的舍不得买呀。
2: 对，
0: 而且越是要找这种好东西吧，就越盼着您团购。关键是品质把关了。价格呢还能给我们压到最低。
2: 这几天啊，很多的观众朋友也都在问这个事儿呢。我们哥俩是顶多帮大家带个话。
1: 你们把大家伙儿搬出来来压我，那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你们俩不说，我呀早就开始盯着这事儿了。哟，不过我跟你说实话，你说要把这么好的成分，这么足的含量，还要把这个钙也要给它添上，还要拿到，个苏个咖喱，就是划算的价钱。我跟你们俩说吧，不好找也不好办，所以别说你们俩了，就是我们这么多朋友啊。我是需要点时间的啊，等我有了准确的消息了，我第一时间我就在这儿通知大家。
0: 那我们就可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啊！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高含量氨糖的团购活动，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这里通知大家。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文丽，他说：“阮老师啊，您都奔七了，还活跃在这个荧屏上，您这个精力啊、体力啊，真的是太让人羡慕了。就是我上班的时候呢，就盼着自己什么时候能退休啊，退休多好啊，到时候我去爬黄山，去看大海，也到处的走一走。现在你说让我再去哈，我有那个心，我也没有那个体力了，关键我这个膝盖也受不了了。”所以这位友哈就想给自己呢来补充一点氨糖，可是市面上嘛，你说那么多的氨糖，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啊，什么样的适合自己呀。而且他说哈，买贵了吧心疼，买便宜了吧又害怕它没有作用，所以说这个事儿啊，觉得还是您靠谱啊。一听您说要找这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氨糖，还添加这个钙。是吧，硬骨软骨一起补，哎，这心里头呢就有谱了。他说参加团购其实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了，就让您呢抓紧点时间，这几天呢自己就守在这个电视机前等着您的好消息了。
0: 罗老师我怎么听着有点压力呢？
1: 是啊，其实就算这位朋友他不催我，只要我答应大家了，那我呢就说到做到啊，但是呢，大家不能急，大家想一想，办一次团购它容易吗？真不容易啊，我呢会。

0: 尽力的去找这种高含量的氨糖，每三克里呢就要让它有500毫克的我刚才说到的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你要找到这种的真的是挺不错的，为我们的关节呢提供足量的营养，而且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的吸收是更好一些，它偏弱碱性，对我们的肠胃黏膜是没有任何的刺激，比较适合就是长期想养护关节的朋友。而且既然我们要这么重视我们的骨骼的营养，为我们的软骨呢补充这么好的氨糖，那自然也要考虑到我们的硬骨，所以呢添加钙就是能把我们的硬骨软骨一起抓，骨骼结实了，关节呢它灵活了，那我们这个生活才更有活力，不是吗？
1: 难得遇到高含量的氨糖团购啊，有需要的朋友可一定要期待一下。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2: 聚沙也成塔，他说，阮老师，现在不光是我吃氨糖，就连跟我一块锻炼的老伙伴也吃氨糖了，这也是怪了哈。他说怎么上了年纪以后稍微活动活动这关节呢就嘎吱嘎吱的响呢？他说我就想呢补充点这个氨糖还能改善改善，不过就一点呢，他说我这一年到头我一算呢也花了不少钱，所以呢就盼着您能把这个团购呢给办下来，就您说的那个含量高的好吸收的跟钙这个同补的氨糖。他说我一听啊我就心动了，关键呢您团购嘛这个价格呢它肯定还划算，
0: 是
2: 同样是氨糖，那我为啥不选那个品质好的价格又划算的呢？对不对？那不就相当于给自己省钱嘛。
0: 我觉得这位朋友的话说的对啊，做团购首先在这个价格这儿它是有很大的一个这个幅度的，能够砍价呀，人多呀买它的东西，对不对？
2: 优惠，
0: 优惠幅度比较大，而且呢这个参与的人多，那这个价格它就能够压得更低，
1: 对，
0: 是吧？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中年人老年人我们长期要吃氨糖的朋友来说，这个省下来的真不是一星半点的钱了。
1: 要含量有含量，而且还是好吸收的氨糖，还能啊硬骨软骨一起补，多全面呢。那阮老师的眼光那是这个
0: 又吹啊又捧。我跟你们俩说吧，因为我们补氨糖首先想的就是要含量，每三克里它就有500毫克的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这个浓度高啊，用料它还足，那么这个时候就真正能把这个氨糖补到位。而且这个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它这种成分它在人体内的吸收率是很高的，那么吸收率啊更达到传统氨糖的大概是2.21倍。能做到这一点已经很不错了，
1: 相当不错了，
0: 相当不错了。就是说想要氨糖，那你们就需要给我点时间，我总要精挑细选一下吧，对不对？帮你们选一个最佳的，所以呢大家别着急，等我的好消息。
1: 好的，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来听一段语音留言吧。世外桃源他发的。
3: 哎呀，阮老师，我听您说呀，品质好的氨糖啊，我都记在心里了。要高含量的、好吸收的、又添加钙的，这种好。找了一圈啊，看到这种好吸收的新一代的氨糖了。那价格啊，比普通的要贵呀，真是高端的氨糖啊。所以呀，我更期待您的团购了。要是能用普通的价格用上高含量、好吸收的氨糖，那想想啊，都老美了。阮老师，您一定要帮我们呢，把价格狠狠压下来呀！这就等您的好消息了啊！
0: 这个听来我就觉得大家都在等好消息了，那我就不能掉链子了，对不对？所以我一定呢会努力的去办这件事儿。这位朋友，我跟您说啊，这种氨糖实际上呢，它是叫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真的是高端氨糖里边才含有的，而且它你要吃的话，吸收好，能直接在你体内合成软骨，更加温和，也不伤您的胃。我要办团购，我就办这个高含量的氨糖团购，就是每三克要含有500毫克的 N 杠乙酰氨基葡萄糖的这种。它就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我还要看一定要添加点钙， 这个

0: 软骨药一起补，所以结合这个几方面呢，我觉得呢，如果找到的话，大家应该都会满意。
1: 嗯，满意满意，就是价格这方面您一定要使把劲儿啊。
0: 刚子，这点你就放心，你说这么多朋友参加团购，我肯定跟厂家谈的时候要把这个价格压得低呀、啊、低呀、啊、
1: 对，
0: 是不是、啊、这样一来能参与的朋友他就多了呀。
1: 嗯，
0: 而且还没有那么大的负担，
1: 对，
0: 经济上就觉得我稍微用点小钱我买点好的东西，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两天呢我会重点的去研究这个事儿，大家呢多给我点时间，有好消息我直接在这儿跟大家说。
1: 好的，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想要得到阮老师今天讲的高含量氨糖，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路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小小耳鸣竟和肿瘤相关，
16: 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
15: 久鸣必聋，久聋必痴，是真的吗？
17: 耳朵呢，它这个血管呢，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15: 股市助药结合中医治疗，让耳鸣患者重拾信心。职场健康说正在播出。

0: 家住朝阳的张大爷这天突然感觉一阵眩晕。两个小时之后，张大爷症状略微有所缓解，细想近一段时间常常耳鸣，还伴随有轻微的头晕、听力下降，可身体不错的他压根没当回事儿。这次晕倒彻底给他敲了警钟。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张大爷左侧桥小脑角区有一团块状病变，竟被诊断为左侧听神经瘤。难道最近阵阵耳鸣竟然是身体在提前预警发出的求救信号吗？
1: 真的没有想到，耳鸣这样一个这么常见的疾病竟然和肿瘤相关。其实耳鸣真的是非常常见的问题，每四个人中间就会有一个人曾经出现过耳鸣的症状。但是呢，很多人并不知道耳鸣它会引发这么严重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中医耳鼻喉专家孟青主任，欢迎孟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还有一位是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冯文凤医生，欢迎冯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孟青，副主任医师，知名耳鼻喉科中医专家，传承于中医世家，师从著名中医大师，从事耳鼻喉科中医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善用经典方剂真药并用，标本兼治。在中医诊疗耳鸣、耳聋、中耳炎、眩晕、鼻炎等疾病方面都有着独到经验。冯文凤主任，知名耳鼻喉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中华医学会耳鼻喉分会会员，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鼻喉科临床诊疗工作3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眩晕、耳石症、中耳炎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医术精湛，深受患者好评。
1: 刚才小片当中这位张大爷也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只是耳鸣，为什么就跟肿瘤相关呢？
3: 他并不是耳鸣造成的肿瘤，他是先得了这肿瘤
1: 才有耳鸣、
3: 才有耳鸣。这是呢人体的一个信号，肿瘤呢长的位置非常隐蔽，在颅骨的深部啊，咱们是看不到的，也感觉不到。但是呢人体呢一旦得病，它就会发出一个警报，耳鸣是提示咱们身体要出问题了，要去医院去检查了。但是呢张大爷忽视了一个信号啊，他没有及时就医，结果这个肿瘤越长越大，最后压迫了桥脑小脑角，然后引起了一个眩晕的一个症状，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肿瘤越长越大，最后呢会导致面瘫，甚至一个颅内感染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通过检查呢还发现呢它是一个叫听神经瘤，这位置非常深，通过核磁的检查确定了这个肿瘤的位置，通过手术彻底给它解决了问题，术后恢复非常好，耳鸣消失了，然后眩晕也没有了，得到彻底的痊愈。
1: 那耳鸣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样严重的疾病造成的呀？
4: 耳鸣可以预示着很多疾病，比如耳部的情况，有一些炎症啊，肿瘤啊，或者说耳朵有一些外伤啊。另外呢，全身的疾病有的早期的表现也可以出现耳鸣，比如说心血管系统、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可以出现耳鸣，还有肿瘤，刚才冯主任说的听神经瘤，还有一些鼻咽癌的患者，有的时候早期也是发现有耳鸣的症状。另外呢，还有精神方面的，有抑郁症、焦虑症，这些情况有的也出现耳鸣。有了这些耳鸣的症状，往往人们会忽略它，但是呢，应该呢是及时的就医，及时去耳鼻喉专科做一些排查，看看是耳朵本身的问题呢，还是身体的其他的问题，这样发现的疾病呢也可以早治疗、早痊愈。
3: 我补充一个小案例啊，这是我的前几天的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大学老师，身体非常好，但是呢他有一个问题，听力下降了，先是耳鸣，他这耳鸣比较特殊，他不像咱们普通听的这个耳鸣是蝉鸣声，他是嗡嗡声，随着时间的延长，他慢慢听越来越差，包括家里说啊，可能是耳朵背了，到其他医院一看，好像他说您就是岁数大了，您就助听器吧，不成就助听器，能行就凑合着吧。到我这来检查以后，我们通过内视镜检查呢，发现呢他骨室里边有积液，液在哪儿呢？在这个位置，在这鼓膜的后门，叫中耳，给他做了一个骨室穿刺的一个治疗，啊，把水抽出来了，然后打了点药，结果他瞬间就觉得听清了，哎，这你给我打的什么针？他说我怎么听见了？因为他这个是这样，他里边有骨室液，就比如说咱们游泳或者洗澡进水了，他那跳一空，呜呼出来了，所以感觉就是那样，突然就听见了。 他回去以后跟家里人说，家里人不相信，他说我跟我儿子说他不信，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确实听到了，我就要测试。他说我在四个地方测试了，在这个厨房、卫生间、卧室、走廊，而且我关着门让他们说话，我重复。这老爷子非常
1: 兴奋。对啊，没带助听器，我还听着。
3: 对对对对，其实呢，有些耳鸣、耳聋，尤其传导性的，对于我们专业的耳鼻喉医生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就能把它治好，而且非常迅速，可以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1: 那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很典型，因为很多的耳鸣患者他都是拖着，因为觉得说是不是就是年龄的原因导致了呀，或者是能过一阵就好了呀。如果说出现了耳鸣，我就不管它不治，它会后面发展成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3: 有句老话叫“久鸣必聋”。
1: 必聋。
3: 对，必聋。这个必聋呢，咱们是也不是绝对的啊。比如像我刚才这老先生，他呢通过治疗他是可以好的。但是呢，假如他不治疗，这骨髓积液呢就会慢慢变得非常粘稠了。一旦粘稠以后，像胶水一样，我们形容叫胶耳。那样的话，把骨髓粘住了，这时候我也没办法了。
1: 您

0: 这个九名地龙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观众都跟我一样心颤了一下。耳鸣为什么会导致耳聋？
1: 是这样，这个耳蜗像小蜗牛一样，长得跟蜗牛一模一样。
0: 嗯，
1: 啊，它有两圈瓣，这个里边呢是掌管听觉的，每一根神经啊，都有一根血管跟它伴行，就跟大树的树杈一样。咱们内耳的血管呢非常细，就像头发丝那么细。所以这么细的血管呢，就容易痉挛。一旦痉挛，就会缺血，就会造成耳鸣。比如说，原来是这么粗的，它变细了，细成这样的话，主要是耳鸣。再细，听力会逐步下降，啊，最后呢，造成不可逆的一个结果，
0: 就耳聋
1: 啊，最后耳聋了。所以呢，发现这个耳鸣的情况，一定要及早治疗。另外呢，比如说血管痉挛以后，还会造成一种特殊的情况，叫耳梗。大家都听说过脑梗、心梗。原理都是一样，它就跟血管被堵住了，一旦堵住以后血过不去，听力就完全丧失了，如果不及时治疗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
0: 血管这么细的情况下，它岂不是很容易堵住？而且像您说的，它堵上了它就不可逆了，它就给完全的给堵死了，我们的生活就会很受影响，因为你听不见了。
1: 不仅的语言能力下降，认知能力也下降。我们还有句话叫九聋必痴，咱们感受外界的信息，一个是靠眼睛，一个是靠耳朵，这是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器官。
0: 嗯，
1: 啊，耳朵一旦听力下降，它就会对外界反应就会慢，因为耳聋的病人是不愿意跟人过多交流的，他是怕别人说他，老打听事儿，是吧？你说什么？哎，再说一遍。
0: 嗯，
1: 然后呢，其实其他人就不愿意跟他讲，他也不愿意跟人交流，久而久之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有一个患者啊，跟我年龄差不多，那自从得上耳鸣以后，他每天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他每天要到外面去，不着家。他说啊，我晚上两三点钟在外边转悠，人家都害怕，小区保安都问我，你干什么的？
0: 为什么不睡觉呀？
1: 因为他耳鸣啊，他睡不着。他说我到外面以后啊，有这些噪音叫白噪音，会把声音掩盖住的。
0: 噪音来盖住耳鸣的声音。
1: 对，我就觉得舒服了。但是人呢又不能不休息，是吧？你这个晚上不睡觉啊，这个基础病该出来了。他本身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还都有，休息不好，这些症状也会加重。然后后来有一次啊，他是这样，他跟我说啊，耳朵不好啊，还出了些事故。我说怎么办？他说我呀，有一次啊，跟我儿子一块出去。出去以后呢，在路上走，这会儿后边来个摩托车，人家还特意滴了我一下，我还是自顾自走，结果摩托车以为我走了，咣，给我撞倒了，结果他说要骨折了。
0: 这不仅仅是生活质量下降的问题了，是可能会危及生命了。
1: 对，是的，是这样。
0: 因为听不见，
1: 听力不好。他儿子呢就发现呢，他根本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回想到之前呢，这个老人呢，经常会不理人，啊，然后电视声音调得特别大，手机调声音特别大。然后脾气也变得非常古怪了，所以呢，他回想这些现象呢，才知道啊，他父亲呢是耳聋了。我们通过纯音测听那个检查，他的听力已经损失超过60分贝了。这时候呢，跟人交流是会有困难的。60分贝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相当于一个噪音了。如果我们平常听到60分贝噪音，我们就可以报警啊，因为他已经扰民了。但是呢，这个患者呢，连这个声音都听不到。
0: 我觉得我周围确实有朋友，他有耳鸣，他也不是不想治啊，不是故意拖着不治，而是他发现用了很多药，反正也不好，那不好就算了吧，我们就这样。那您是怎么给这位叔叔治的呢？
1: 为什么患者呢总觉得这个耳鸣啊治不好，或者是不好治啊？是因为呢治疗方法有问题。以前呢都是老三样啊，银杏叶加谷胺啊，再加维生素 B 一，见效非常缓慢，患者呢就慢慢的就失去信心了。我们呢采取的呢是一个骨矢助药配合红光治疗，我们通过中西结合治疗啊，促进内耳血循环啊，给内耳增加营养，对耳鸣来说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个患者通过详细的检查，我们确定呢他是一个内耳供血不好造成的耳鸣，然后听力下降。我说您住院治吧，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更精准的给你治疗，通过骨矢助药、红光啊，这个输液、中医中药的疗法。他是先耳鸣先下降，然后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不响了，瞬间世界安静了。大概第三周的时候，跟我说的时候已经不要那么大声了，可是我听见了，
0: 可以正常了。
1: 哎，对，可以正常了。复查听力的时候呢，听力已经恢复到30分贝以内。啊，30分贝的已经接近正常了，正常交流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 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那您说的这个案例，其实大家就很好奇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的？因为大家太想知道，我耳鸣还有可能

0: 我们就恢复了。我们古始竹药为什么比吃药效果要好呢？是因为啊，我们是定点的，把这个药物呢注射到有病的部位，吃药非常少了。古始竹药的话呢，可以做到精确，而且用药少，基本没有副作用。
1: 这么好，为什么古始竹药感觉好像用的地方不是特别多？
0: 古始竹药是一定难度的，因为呢，我们要通过这个耳道，这个耳道呢长度呢就是2.5公分，不能碰到别的地方。而且还要非常精确地注射到骨室内，骨室内的容积呢只有2公分，如果扎得浅了，就不管事儿，没扎进去；扎得深的话呢，这就会损伤内耳，所以呢，这个操作是有一定难度的。第二呢，这个骨膜啊只有0.1毫米的厚度，骨室里边呢这个宽度呢只有2毫米，我们要在这么精细的地方把药精准地打进去，所以这是非常考验技术的，是需要一些设备的。包括我们这个耳内镜系统，耳内窥镜系统呢是把我们眼睛放到患者的耳朵里边去，这样的话把这个耳朵放大几十倍，这样精确度就非常高了。这个设备呢成本比较高，所以开展的不多。我们为了方便这个耳鸣患者进行治疗，所以呢斥巨资呢在我们每个诊室都配备了一台这样的机器。因为呢古始竹药呢是操作是一定难度，所以呢我们都是亲自给患者注药，我们每天打的针都要上百针。我们有的患者第一针的时候就有明显的减轻。我们耳鸣治疗呢一般是需要打2到4周，但是呢我们临床上观察有些患者呢见效非常明显，比如说打第一针甚至第二针就非常明显的减轻了。西医的治疗呢是一个治标，快速的让它缓解，中医呢是治本，五音入五脏，脏腑呢是跟这个声音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耳鸣，有时候比如说是很尖锐的声音，有时候蝉鸣，有时候嗡嗡声，都不一样的，所以还是脏腑有问题。
1: 那我们要问问孟主任，您详细的是用了一个什么样的方法这么好给它治好了？
2: 我们专业的耳鼻喉中医对治疗耳鸣更具有那个针对性。我们认为呢耳鼻喉的问题往往是身体的其他的部位有了问题，比如他的脏腑经络气血平衡出现问题，他在那个耳鼻喉的部位上只是一个表现而已，所以治疗的时候要注意整体调整。这个患者高血压，然后呢经常有耳鸣，有的时候呢偶然的头晕，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情况就给他用的平肝牵阳养阴清火的药，主要用的就是天麻钩藤饮加减。这个天麻和钩藤呢就是平肝降火，牛膝有活血化瘀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引药下行，里面还有开窍利耳的药，所以我们通过给他治疗中药加上一些针灸效果挺好。
1: 真正的是标本兼治了。
2: 对，当然就是病人要根据不同的情况还有不同的阶段，经常的给他辨证施治，更改方子，要有针对性，一人一方，不能说随便我就买一种药就吃。患者呢通过治疗，他以前血压呢吃的降压药也不是太平稳，经常波动，然后他一急躁呢有时候耳鸣也会加重，通过这个药物调理呢耳鸣先消失了，后来呢血压也平稳了。
1: 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治疗耳鸣是标本兼治，一定可以还我们耳鸣患者一个非常清静的世界。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还有其他耳鼻喉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孟青主任或者冯文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我们的一开始呢我就说过耳鸣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情况，我想问问我们今天观察团的朋友们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3: 老师您好，我那个前段时间就是有间歇性的耳鸣，就是一阵一阵的，然后我到网上了查了一下，说是肾虚，然后我就去药店自己买了6味地黄丸吃了，那对吗？我吃的
1: 你今天是来问诊的，求医问药了。好，谢谢他的分享。吃的对吗？觉得耳鸣，反正我自己出现这个状况我不敢自己吃药他还查了一下是吃6味地黄丸。
0: 这不对的这是这样因为耳鸣的原因很多，不一定就是肾虚，这个观众他这个年龄，首先我们考虑的可能是外耳道出的问题，外耳道里边有可能比如说叮咛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胆脂瘤也会出现情况，中耳炎都会造成耳鸣的，所以针对性的不同。之前有个患者他也是耳鸣很久了，他自己呢吃了很多药这个包括补肾的包括

0: 营养神经的啊，但是没有效果。最后找到了我们，我们通过专业检查呢，发现呢他是一个胆脂瘤的患者，当然吃这些药是没有用处的。胆脂瘤是一个特殊的病啊，它是一个叫膨胀性的生长，一旦碰到骨膜就会引起耳鸣。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清除以后，马上就不敏了。所以呢，我们耳鸣的患者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啊，通过耳内镜检查，包括听力检查，这样呢就不会漏诊和误诊。像这个患者，如果说还在继续吃药，耽误病情，后果是非常严重。哎，
1: 一定要针对性的，
2: 能不能自己随便熬？自我感觉一下，我应该吃点这个中药，我就能好。孟主任，
3: 我们认为这个耳鸣哈，有一些是肾虚的，还有一些是，脾虚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痰湿啊，有一些就是外邪侵袭啊，各种原因都有。在治疗的时候，应该辨证施治。之前有个患者，耳鸣很多年，他还有那个身体乏力，倦怠，然后精神也不太好，经常的呢就在家也不愿意出门。他之前的治疗方案用的全都是补肾的药，但是根据这个患者的情况呢，就感觉他不是完全是肾虚的情况，因为那个患者呢他是经常容易感冒乏力，感觉他是一个肺虚的情况。肺气不足的病人有时候他会出现胃外不顾，然后呢容易感受外邪，然后影响到耳朵。治疗的时候呢，就给这个患者呢给他用一些补肺益气的药，主要是给他用的补肺汤加的碱。补肺汤里面有党参、黄芪，还有九鱼肉，这些那个药呢给他补益肺气啊，提升身体的免疫力，还有一些紫菀有润肺的作用，有化痰的作用，另外还有五味子也有敛肺气的作用。我们又加了一些治疗那个耳鸣的一些特殊的药，结合他的情况还给他用了一些开窍化痰的药。总的来说就是达到利耳通窍的作用。另外治疗耳鸣还有针灸电疗加上半导体激光，经过一周的治疗耳鸣就减轻多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康复两年多了，之前有这个咳喘的毛病也好了，他耳鸣逐渐减轻了以后，他心情也好了，他那个也容易和别人交流了，生活质量也就提高了。
2: 针灸电疗，这扎针我们很好理解，他为什么还要电疗？
3: 耳朵是咱们人体的经络的汇聚的地方，咱们有12条经，其中7条经就直接和耳朵周围的那个穴位连在一起，然后呢还有5条经络是通过络脉相连的，全身的经络哈都汇聚于耳朵。我们在给患者呢治疗的时候呢，就给他用一些耳朵周围的穴位，耳门、听宫、听会，还有翳风、角孙，还要配合一些特殊的穴位，比如说我们聪耳穴、尖耳穴，还有耳聪穴。这些穴位配合治疗能起到改善血液循环，促进那个耳部的供氧的作用，对耳朵非常有益。另外呢就是在这个针灸的取穴的基础上，有一个大家说的叫升级版针灸电疗。这个针灸电疗呢主要是在这个针上加上微弱的电流，对人体呢没有刺激，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个不舒服的感觉。这样治疗呢它进一步的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耳朵周围的供血供氧。很多患者哈一扎上针他就感觉到神清气爽的，像这个患者呢通过治疗2周以后耳鸣就缓解了，不会影响那个肝肾功能，是一个物理疗法。
0: 我们医院呢这个针灸呢还是非常有口碑的，好一些老年患者呀都有3高基础啊，尤其还有这个伴有这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呢，大部分都合并有耳鸣，所以通过针灸治疗的话呢，它可以阻止这个情况的发生，啊，因为针灸的话，没有副作用，对身体没有害处，没有药物进入到人体，啊，通过经络来刺激，所以这个疗效是非常好的。结合半导体激光的治疗，也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2: 还有半导体激光，
0: 对的，
2: 这感觉又是一个新的方法了。
0: 啊，对，通过这个激光的治疗，啊，促进的这个血液循环，尤其刺激耳朵内耳的一个微循环，啊，叫内听动脉，非常细的一个血管，啊，它只有通过这个加速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再就增加量，针灸电疗加一块，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
2: 看起来呢，如果我们有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通过科学的诊断治疗之后呢，其实我们的耳鸣是会消失的，我们的听力也是能够恢复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眩晕，甚至是耳聋这些耳鼻喉方面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孟清主任和 冯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冯医生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第一个问题，耳鸣是正常的衰老现象，无需治疗。
0: 错误，耳聋耳鸣不但是衰老的现象，而且还是重大疾病的一个信号，比如说肿瘤、心血管疾病啊、内分泌疾病，包括精神疾病。
2: 第二个问题，我还年轻，不需要担心耳鸣的问题。
0: 错误，耳鸣呢现在逐渐在年轻化，所以呢出现耳鸣一定要积极治疗。
2: 第三个问题，耳鸣没有什么好办法，根本治不好。
0: 错误，无论是轻微还是重度的耳鸣都可以治疗的，我们可以通过中西结合治疗，效果非常好，而且可以发现其他的疾病。
2: 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冯医生的患者，他也是深受耳鸣问题的困扰，我们听听当时阿姨是什么样的情况。
1: 我呀，今年已经60多岁了，曾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耳鸣患者，晚上啊睡不着觉，总耳朵里头总像跑火车似的，嗡嗡嗡直叫，有的时候呢还有一种非常尖叫的声音，吵得我心神不宁啊，我没办法，有的时候耳朵响得特别厉害，我就自己打自己的脑袋呀。
2: 就是太响了啊。
1: 对，时间长这耳朵啊就越来越严重了，心情也就不好了，晚上也睡不着觉，血压也就升高，脾气呢也变大了，天天在家里跟老伴吵架呀。有的时候呢耳鸣声音特别大的时候呢，我就把手机打到最高的声音，吵得老伴啊心烦了，老伴受不了就对我说，你想咋的呀，你一个人怎么把家里搞得这么不安宁呢。我就说，天天晚上跑火车你能睡得了觉吗？这个症状已经有了1年多了，当时家里人也没重视，突然间呢我有一天就耳朵听不见了，这个时候啊孩子和老伴儿这才重视我，就安慰我帮助我啊找医生啊，最后还算幸运，我们碰见了冯主任。冯主任这人呢特别耐心啊，一遍一遍地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就对冯主任说，我说冯主任呐，我是不是听不见我就好不了了。冯主任呢非常耐心，就给我写个纸条，上面写了4个字，他说放心能好。我看了一下，我就哭，眼泪啊就掉下来。我说冯主任，我一定配合你好好治病。冯主任开始呢采用了一种针剂在我耳朵里边打针，冯主任技术特别好，打得一点儿不疼，连续打了3针，我的耳鸣变小了。后来呢就结合仪器和吃药，吃了一个星期吧，我这右耳听不见的声音也能有声音了，我就非常高兴。我们就在那儿治疗了2个星期吧，我的右耳好多了。住院我们就结合着巩固治了1个月，我这耳朵逐渐的真的好了，我非常高兴啊，就感觉心里特别痛快，耳朵好了，心情好了。在这里吧，我特别感谢冯主任和孟主任，是他把我的耳鸣治好了，是我能重新听到声音的，和大家共同的感受着这种幸福。我也向朋友们说，有病要早点治，不要等到拖了全家跟你一起遭罪。我们的身体好了，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生活就好了，生活好了，我们才能更好的往前走。
2: 谢谢，说的特别好。而且呢，我觉得这位阿姨啊，解答了刚才很多观众可能在听这个股市重要的时候的一个疑问，就是哇，要打针，这个针打进去会不会疼？阿姨说，哎，技术很好，一点都不疼。那除了股市重要之外，您还用了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给阿姨治？
0: 这个患者啊，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神经性耳鸣，在3个老年人中就会出现一个神经性耳鸣的情况。
2: 哦，比例这么高？
0: 对的，对的。但是他这个耳鸣的话呢，还比较特殊，他不但有这个单侧的一个。 突发性耳聋，他来的时候状态非常不好，
2: 嗯，
0: 非常不好。他呢跟我们交流，有时候是需要用笔跟他交流的，啊，但是现在你看呢，很清爽，
2: 对，
0: 哎，很精神，很漂亮，对，是这样。就因为这个耳鸣和耳聋呢，严重的影响人的精神状态，而且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家里人呢，有时候不太理解，好像没事啊，耳鸣是共耳鸣啊，是吧？就经常会有这种误区，因为其他人感受不到。所以呢，我经常跟病人讲，我说只有两种人能感觉到，一个是患者，一个是我们医生，因为我们天天听，天天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呢，我愿意跟他多聊一聊。因为这样的人他没出去诉说，包括来的时候他是眼睛含着泪来的。综合分析啊，除了给他打这个不适中药以外呢，还有一个叫声频共振治疗，是有一个探头啊伸到耳道里边去。但是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个探头不可能接触到鼓膜，不可能接触到鼓膜，它是呢这块有一个间隙，所以呢我们是在这里边要滴上药，接上电极，在耳朵这块一个探头进去，通过声波的治疗刺激内耳，另外药物呢也能通过鼓膜渗入一部分，这样通过血液循环加速，就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通过声频共振呢，我们相当于啊给内耳呢做了一个物理的按摩啊，这样的话呢就会增加内耳的血液供应啊，营养神经，血液循环好了啊，毛细血管就开了，这样的话内耳血供好，营养自然就好了，耳鸣就消失了。声频共振治疗通过不适中药包括针灸的治疗，因为我们中西结合嘛，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一周后呢，他这个秃聋这个耳朵啊已经听力恢复到正常了，治疗一个月以后他耳鸣也消失了，而他的睡眠也非常好，精神状态非常好了。
2: 首先呢，我们有了这样一个症状，不要去拖它，不要拖着不治，觉得它是一个小问题。你想想，轻则说你这个声音是吵着你睡不着觉，然后影响你的生活质量，可能再往后面拖呢，你的部分的听力丧失了，甚至是耳聋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耳鸣、耳聋，哎呀，还有眩晕这样的一些耳鼻喉方面的困扰的话，想要找到孟青主任和我们冯云凤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4: 依心切耳，展信好，我是不好。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等到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5: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6: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5: 九聋必聋，九聋必痴是真的吗？
6: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5: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7: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有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5: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8: 给大家带来一个蒸菜，
9: 海鲜毛酒啊，
10: 葱烧海参斑，
11: 陈记烤鱼。
12: 大家好，我是老回回的味道掌门张斌，今天教大家一道清真传统菜溜松肉。牛腰窝里边有肥有瘦的，这个跟这个土豆泥、葱姜、花椒粉，要想香多放姜嘛，有葱花的里边才有味道。鸡蛋是起暄的，把肉馅薄厚拍匀了，切成长条形的，瘦了再切，外焦里嫩的，还不黑。
13: 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还有薏米，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6: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呐。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7: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也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8: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5: 自从
6: 就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9: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

0: 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4: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一天的营养都全有了。多吃铁棍山药、苦荞等粗粮，对我们的身体好。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5: 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她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
0: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里边都是些山药、苦荞、燕麦，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7: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不是蔗糖。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我吃了一段时间呀，这气色好多了。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

0: 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跑亭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
5: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我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这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上瘾。
1: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7: 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吃着舒服，营养均衡，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
8: 在家放着慢慢吃。
2: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无糖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特别合适老年人，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他们的身子骨也不太好，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他也订10斤呢。
0: 桃酥香松脆，

0: 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2: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 我是伊西切尔，
2: 万物轮回的底色。
1: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3: 被忽视的耳鸣竟癌症前兆，
4: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3: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4: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3: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5: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3: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鲜毛酒啊，
1: 葱烧海参斑，
0: 陈记烤鱼。
2: 掌门私房菜糊饼。
3: 大家好，我是海记德顺斋味道掌门人马秀芬，我教大家做一个我最拿手的糊饼，家里来朋友你也可以露一手。咱们第一步先把玉米面拌好，我这个锅呢就适合用150克玉米面加那个适量的水，把水加以后均匀，手能攥成一团，然后能散开，不能拌得太湿也不能拌得太干，太湿了摊出了皮，太干了它容易碎。现在来摊鸡蛋，我们这个150克玉米面呢加5个鸡蛋，油热了咱们倒鸡蛋，看这鸡蛋多漂亮，在这锅上咱们把它铲碎。首先来说咱们有一小窍门，我告诉大家，把韭菜呢先用熟油拌一下，拌一下呢再搁调料以免它出汤，加鸡蛋加姜末鸡精半勺就可以，搁2勺香油，盐咱们这勺的1/4就可以了，搅拌均匀，先把面放入锅中摊开，得用手给它拌匀，记住了，摊这个时候锅不能太热，热了你摊的面就会滚，摊好以后咱们盖上锅，用中火烙到60熟，咱们再放韭菜。好了，咱们这面定型了，咱们现在可以放韭菜了，面的上边得摊均铺平，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熟了，薄皮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
0: 嘿，
1: 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
0: 嗯，
1: 就怕麻烦。
0: 哦、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
0: 嗯、
1: 咕嘟咕嘟的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嗯、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
0: 嗯，
1: 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
0: 嗯。
1: 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
0: 嗯，
1: 都是那小碎肉，
0: 嗯，
1: 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
0: 嗯、
1: 也不知道是什么肉、
0: 嗯、
1: 都不敢吃了。
0: 嗯，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嗯、这个呀、啊、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嗯、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嗯、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嗯、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
0: 嗯，
1: 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嗯，那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
1: 啊，嗯，酱太香了。
0: 嗯，
1: 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
0: 嗯，
1: 还有特殊的油脂香，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鑫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鑫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
1: 你好，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鑫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
0: 嗯，
2: 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嘛。顺鑫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2: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鑫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
0: 嗯，
2: 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
1: 嗯，
2: 才过瘾，
0: 是
2: 才好吃。
0: 对，
2: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
0: 嗯，
1: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
0: 嗯，
1: 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2: 像那种啊、嗯、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嗯、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嗯、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
0: 嗯，
2: 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
0: 嗯，
2: 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鑫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2: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
0: 嗯，
2: 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
1: 嗯，
2: 就是，小火慢熬，
0: 嗯，
2: 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鲜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
0: 嗯，
2: 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
0: 嗯，
2: 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
0: 嗯，
2: 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1: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2: 对，
1: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2: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 是不是省事又省心？
1: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嗯，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嗯，
2: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嗯，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行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00，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嗯，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2: 那您说加几包？
1: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1: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2: 这二十包，
0: 哎，
2: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2: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哎，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2: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2: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2: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2: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啊！行，没问题，太可以了啊！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哎，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哎呦，
0: 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哎，
1: 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啊，您呢以后啊多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都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啊、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儿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心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心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1: 益生元黑巧克力，
0: 哎，
1: 这

0: 可是好东西，
1: 嗯，
0: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1: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嗯，也在吃呢，
0: 哦，
1: 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
0: 嗯，
1: 都是独立包装。哎，
0: 嗯，
1: 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
0: 嗯，
1: 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0: 多少钱的都有。
1: 嗯，
0: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1: 嗯，
0: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1: 嗯，
0: 这巧克力就不错。
1: 嗯。
0: 口感特纯，
1: 嗯，
0: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1: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
0: 嗯，
1: 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您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0: 太好了，
1: 嗯，
0: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1: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嗯，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2: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
2: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1: 嗯，
2: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2: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1: 嗯，
2: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友好的东西。
0: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
1: 嗯，
0: 我都记在小本上了，
1: 嗯，
0: 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2: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嗯，
2: 它不粘牙不糊嘴，嗯，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2: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0: 益生元，
1: 嗯，
0: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
1: 嗯，
0: 好东西，
1: 哎，
0: 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嗯，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
2: 嗯，
1: 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是不是，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

0: 陈，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0: 我是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1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0: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0: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0: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0: 100个，
1: 没问题。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0: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0: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2: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1: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2: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1: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2: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

0: 您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1: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它苦
2: 对，
1: 没法下咽，还涩，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甜的，咱们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哦，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个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儿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个名额了啊，最后1分钟时间，您呀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

0: 迎财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迎财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财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是
0: 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10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1: 这个啊，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1: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2: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 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1: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2: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1: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2: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1: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2: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1: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2: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2: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1: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2: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1: 太值了，太值了。
2: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声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1: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0: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1: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残倾向。
0: 股市注要治耳鸣。

0: 校准，速度快。
1: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说到湖北啊，要提它最神奇的地方，估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湖北的神农架，因为呢会想到各种关于这野人的目击事件。其实说到神农架呢，和华夏始祖炎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炎帝就是神农氏，据说当年呢，他在这个地方啊采草药，很多草药长在悬崖峭壁之上，于是神农氏架木为梯，所以这个地方呢叫做神农架。那么这个神农氏呢，采得草药之后啊，也给当地百姓治病，而且呢还教当地百姓怎么种庄稼，如何盖房子。这神农氏据说在这儿啊采了400多种草药，结果是铸成了神农百草经，后来呢也是在神农架驾鹤飞天而去。当然了，这都是美丽的传说。刚才呢说了湖北一个神秘的景点，下边呢咱说说湖北一道神奇的美食，那就是腊肠。今天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它的味道掌门人呢就善于做腊肠，而且呢他做腊肠啊，那真是追根溯源，打养猪就开始了，一步一步都亲力亲为，最终还原出了地道的湖北风味的腊肠。
1: 特别硬，特别难剁，吃的比较晚，快两点了。剪这个菇主要是把这个头去掉，配黑猪的大骨，熬出来的汤特别的鲜美。
2: 扫码是有新菜的，可以扫码。
3: 炒鸡蛋，
2: 炒鸡蛋，好的。
1: 谢谢。
4: 咱们这个是没有电梯哈，这个小盒里面是儿童餐的水果，饭都在这个里面。今天还好，三楼。有一次，老的筒子楼里面6楼。快出来了，这个就是。Hello， 今天开心吗？开心呀、啊。我们在家里玩一会儿之后，我们再去。
0: 他叫。

0: 冯伟，湖北十堰人，之前在一家公司做品牌营销。2024年开了这家主打家乡风味的小菜馆。小菜馆面积不大，只有45平米，6张桌子，里里外外只有冯伟、冯伟的母亲和爱人门莹莹三个人。孩子从幼儿园回来，夫妻俩就把他放在店里，轮流照顾。小店虽小，背后却藏着冯伟一个大大的梦想。
1: 我有一次在西班牙的一个小酒馆里面，当时我和我媳妇儿说这个是西班牙火腿，然后感觉哇，这个挺好，尤其是萨拉米肠，他把那个肉肥瘦相间做得很均匀的时候，让我非常的钦佩。突然有一天，家里的大爷给我寄了自己家的腊肠，我再次吃到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哇，我们自己家竟然也有这样的，只是有一些肥瘦上面的差别，吃起来很解馋，还不油腻。
0: 一口老家的腊肠为冯伟的人生点亮了新的奋斗方向。为什么西班牙的火腿能够走进高档餐厅，老家的腊肠却只能藏于十堰的乡间？冯伟希望凭借自己十多年做营销的经验，把老家的腊肠做出名堂。
1: 一开始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买了很多肉，肉质不太好，不能够渗透或者不能够发酵，然后决定自己去养猪，当时下这个决心也是给家里人做了很多很多的思想工作，之后他就同意了，所以我们就卖了房子，然后去养了猪。
0: 为了做好腊肠，冯伟和爱人门莹莹带着当时只有1岁大的儿子踏上了全国寻猪之旅。
2: 挺难的，但是也挺开心的，就是痛并快乐着。
3: 这个是我们在湖南下大雪了，当时也看到了很美很美的风景。
4: 我看你们在路上都在颠。
3: 对，有的那个山路它是土路，那个车的底盘也不够高，然后有的地方晃晃晃，很夸张，晃着晃着他就睡着了，他比较辛苦跟着我们。

0: 欢吃大峡谷。
1: 我们在那个悬崖边上低头看了一下，很危险。
2: 一共开废了三个车嘛，第一个车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了。
3: 他已经70万公里了，然后修理员都说他没有修的价值了，然后就在原地就趴窝了。
4: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夫妻俩带着孩子用2年的时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带了各地种猪回老家配种，前前后后培育了30多次，但全都失败了。
3: 西藏的卷毛猪包括安徽的蛇皮猪也不太好，体格非常小，就完全没有经济效应。
5: 我觉得有一点干这个事情不值当，
3: 很多时候怀疑人生，甚至觉得自己很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日的感觉。这边卖了房，在那边投资没有效应，这边在工作，然后挣的钱还不够养他，所以就一边有流出，一边还要收入顾家，所以就很煎熬。
4: 在这段最艰难的低谷期，爱人门莹莹一直在给冯伟支持和鼓励。
2: 想做这个事儿嘛，他就是有失败的可能性，那就接受他，然后就再找新的解决方法呗。
4: 一个偶然的机会，冯伟经人介绍认识了吉林农科院种猪培育技术专家张树敏教授。
3: 去到了东北，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好，然后最后在他的这个进入下，我们在第三年就培育出了特别优秀的母猪和种公，
1: 比外面的猪的差异还是挺大的。我们这个属于是四花，它的油脂和它瘦肉中间层这一部分更细腻一些，绵密度也更好一些。
4: 3年的时间，走遍了全国18个省、30多个城市，冯伟终于培育出了理想的猪种。为了保证食材的供应，他在老家包下了一个小山头，当做养猪场。
3: 这个就是我们在山上放养的这个黑猪，然后这个现在是西瓜，是我们自己种的，6万多斤，全部给这些猪吃了。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那个高山的环境稍微有点热，然后猪吃这些西瓜可以降温，还有一些水塘都专门给他们挖的，让他们佩奇跳泥坑降温。啊，防止它们热、中暑、拉肚子等等这些。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体型是那种瘦长的，它比普通的猪要多两根肋骨，它能够很好地适应这种高山高原高寒的这种天气。来，给你这个，给你的酒壶，这个也是爷爷给你的，对不对？这个是我大爷的爷爷的爷爷给他的，他们都是从事这个农村一个杀猪匠。这个刀原来很大，得2斤多，现在变小了。这个也是最早的，他们不管干什么都用这个铜瓢。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得病走了，跟我大爷一起长大嘛，然后他就说把一些东西都给我，希望有一个传承嘛，因为我也有儿子了。
4: 冯伟的大爷叫冯才能，在冯伟心里，大爷就是那种沉默寡言但好似无所不能的老手艺人，宰猪、伐木、打家具、做腊肠，样样精通。对于冯伟想要带火家乡腊肠的计划，冯才能也是倾囊相授，一步一步地把手艺传给了他。
3: 我也是自己慢慢地往里面灌，我才知道这个手工艺这么的难。
2: 那个肉它要一点点剁，就先要给它剁碎，就纯纯手工的剁。
3: 小肠啊，它本身会很多的油脂，然后油脂拿在手上本身它就是很滑的，塞的过程中很容易把这个肠衣塞破了，比如说手捏的不够紧实啊，不均匀啊，中间在捋的这个过程，把它捋直捋顺的这个过程，就有一些地方就会起这个褶皱啊，然后就会破掉。
1: 新的时候要用我们当地的一种叫青冈梨的树，还有柏树枝这两种树，
2: 然后他就扛着那个树从山上下山。
3: 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然后起霜的时候，点火，小火慢慢的熏它，
5: 然后就这样要反复，让它其实要反复5次。
3: 对对对，因为要把它熏干嘛。柏树枝它是一种天然的香料，熏完之后让油脂分泌出来的时候，那个过程能够凝固在这个肠衣上。
4: 烟雾里的香味物质与肠衣中的脂肪、蛋白质交合，酝酿出浓郁芬芳。至少半个月的缓慢熏烤，赋予腊肠独特的香气和超越新鲜的悠远厚味。
3: 现在是煮这个腊肠，这腊肠开锅之后差不多要煮到15分钟，然后泡一会儿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从这个肠里面煮出来的小葱，这个是它的油脂，这个里面很干净。要火大，要快。现在看这个腊肠有点卷边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放花椒。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放青椒了。青椒放进去之后要大火翻炒，只需要5秒。这一步我们开始放蒜苗，然后蒜苗开始变塌之后可以放蒜末了，蒜末最后提一下鲜。
4: 与小鲜肉不同，腊肠的味道更加复杂，肉香里裹着鲜味儿，辛辣后不忘甘甜。一家小店，一道小菜，背后是3年的辛苦寻味，是数个寒夜熏制的等待，是历代人手艺的传承。
3: Hello， 姐。Hello 啊，走啊走。
4: 冯伟正在努力给自家的腊肠制作工艺申请实验室世纪非遗的称号，他坚信好食材定能成就好味道。
3: 这个 logo 是我和我儿子，希望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爸爸，同时也是做一个有传承的事情。
4: 步履不停，一往无前，在挑战自我的过程中完成蜕变。店虽然开业时间不长，面积也不大，但冯伟相信有了爱人的支持，有了孩子的期盼，他定会把家乡的腊肠制作技艺在北京做成一块响亮的新招牌。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楚乌香湖北土家菜，味道掌门冯伟。
0: 掌门私房菜，肉末红薯粉条。
3: 大家好，我是楚乌香味道掌门冯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湖北土家菜，肉末红薯粉条。首先呢，我们要把选好的这个精品五花肉切成肉末，大概切筷子

0: 大小的丁，这个沫儿就切好了。我们就切那个黄心白菜，要把它的方切个大概在7公分长，然后我们紧接着把它切成条，它的叶儿我们也一样7公分，切的这个叶儿的话就稍微的宽一点点。第三步我们就把准备好的小米辣切成小段，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开炒了，热锅凉油，看这个锅已经开始冒烟了，现在放我们刚刚切好的这个五花肉肉末，中火啊，火大的话很快它就容易煎得有点糊，中火的话肉质更鲜嫩一些。现在肉末煸得半干的时候点酿酱油，然后放上小半勺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肉末也炒香了，我们放小米辣，再搭配上刚刚切好的黄心白菜条，我们已经看到它变蔫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加一点水，我们调大火把它烧开锅，基本上已经快烧开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一点点盐，再放一点点糖提鲜，我们放泡好的红薯粉条，这个时候我们要快速的翻炒，让这个粉条和这个酱油底味快速的吸收。现在我们看到汤汁已经几乎完全被吸收了，最后我们在出锅之前呢撒一点蒜苗，一道简单的这个湖北土家肉末红薯粉条已经做好了。这道菜呢也是湖北土家菜的一个代表，它的口感 Q 弹爽滑。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那我记得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这地方着实火了一把团结湖的英语角，因为那个时候呢兴起了学英语热。那为什么很多人到这儿来交流英语啊？因为团结湖挨着使馆区，所以当时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这儿和北京市民交流，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的好机会啊。现如今呢，因为团结湖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呢不少餐厅啊，这个菜的味道是融合了全球美食之所长。下边呢咱们说的这家餐厅啊，就是一个粤菜馆，但是呢它把新加坡的经典味道融合到了自己的招牌菜里。
0: 你看这柳树都放盐了，
9: 属于自学，买个5个镜头，这不同的镜头它对于这个拍照的还是不一样的，买一个百威专门拍菜用，拍人物买了一个这个大光圈的一种定焦。
10: 好的，这个
11: 他叫苗凡，是北京康莱德酒店陆羽中餐厅的味道掌门。
9: 一个好的厨师他一定是要懂摄影的，因为他得懂这个色彩美学的搭配，能给客人展现出你这道菜最有食欲的一面。
0: 看这儿啊，三姐，
9: 这专门是拍人像的
10: 啊，真好，这个感觉特别好。
11: 苗凡是个热心肠，看到拍摄遇到困难的游客，他都会主动上前帮忙。苗凡1986年出生在陕西西安，18岁在河南入伍。3年的部队生活时间虽然不长，但却让严于律己、热心助人的军人精神印在了苗凡心里，更让他和餐饮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9: 18岁当兵，然后就被飞到炊事班了。有幸被派送到这个当地的比较知名的这个酒楼去学习当地这洛阳的这个水席。
11: 对于年轻的苗凡来说，作为部队推荐来的学徒，他只能比别人更刻苦。这2年的学习和实践也让他为自己后来从事餐饮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部队转业之后，苗凡有幸到上海一家5星级酒店工作，在这儿他认识了师傅叶文健。
9: 我师傅绝对是我的偶像。
11: 叶文健来自香港，有着40年的从厨经历，曾经在多家知名酒店的中餐厅任职，获得过很多世界级勋章荣誉，是世界华人中餐名厨。
9: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这个粤菜的时候，对这个粤菜有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记得我师傅跟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我是西安的，他是喜欢吃一些什么酸辣的之类的这种口味的东西。当时我师傅就跟我说得很清楚，你既然选择了要做粤菜，首先你要先把你的饮食习惯改掉。师傅跟我说完之后，到现在也很少吃这些辣的、酸辣的这些重口味的东西。味觉对一个厨师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
11: 当兵的时候磨练出的超乎常人的自控力和忍耐力，让苗凡在众多师兄弟当中脱颖而出。
9: 咖喱虾是我们在深圳的时候他传给我的。
11: 星洲辣咖喱虾，也叫新加坡辣咖喱虾，这是叶文健师傅的代表作。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很多东南亚厨师都来找叶师傅品鉴学习，而叶师傅独独把配方传给了苗凡。
12: 虾膏又叫马来胆，虽然臭，但是它吃起来会非常香。新鲜的香茅、蒜蓉、洋葱蓉。
1: 我看你手里拿的那个叫什么？
12: 这个咖喱叶，新鲜的咖喱叶。
11: 世界上的咖喱种类很多，咱们常吃的大多是泰式咖喱，而叶文健师傅独创的这款咖喱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加了这种咖喱叶。它的主产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产量小，有着浓郁的辛香气味，做出的咖喱会带有一种类似柑橘的独特味道。
12: 最早呢，在我师傅那儿学的时候，我们是用新鲜的咖喱叶。2年前我也是无意中进行了一个改良，因为这个新鲜的咖喱叶呢，它不容易储存，用量比较小，不经常断货。能不能把这个咖喱叶把它烘干，烘干打成粉，把它弄得越细越好，抓碎了之后这个香气会更足一些，相当于你精华给浓缩了一样。对，姜黄粉一下锅，明显的可以看出它颜色微微的已经泛黄了。慢火熬制所有的香料，它的香味能够完全的激发出来。
11: 2023年，苗凡来到北京工作，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师傅独创的这道咖喱在北京落地生根。所以他开始摸索，在保持原有调料配比和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使其更接近本地人的口味。通过反复的尝试，他先是把其中的辣椒做了调整。
12: 最早呢，我们用的就是新鲜的泰椒，因为它比较辣，考虑食客地域性。现在呢，我又把它改成了这个二荆条辣椒，把它打成个辣椒面，没有那么辛辣，而且它香味也是有的。
11: 此外，苗凡还做了个突破，就是加入黄油。
12: 加黄油呢，其实是我跟我的一个做法餐的朋友做的一个交流，就是他邀请我去品尝他做的新菜，发现他这个酱汁跟我师傅做的这个辣咖喱它比较相似。回来之后突发奇想，我就赶紧的想试一下，用了黄油之后呢，可以增加辣咖喱的它这个奶香味，它的辣度也没那么辣。把刚才我们熬好的这个辣咖喱把它加进去，客人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瞬间能感受到这个酱汁的浓郁和它丝滑的这个口感。 我们做的这一款辣咖喱呢，它相当于是一个万能的咖喱汁，种咖喱鸡也可以做，咖喱鱼、咖喱牛肉、咖喱虾都可以做。有很多客人经常会说，能不能再给我单独来一碗汁，觉得这个他要拌米饭吃。
11: 苗凡出品的星洲辣咖喱既有复合香辛料的前调，又有温暖醇厚的奶香后调，每种味道都跃然口中，又没有一种会独霸味蕾，包裹弹性十足的虎虾非常下饭。苗凡还特意搭配了北京人喜欢的炸馒头，吸满咖喱汤汁，吃起来十分的满足。
0: 凉油浇一听，
13: 可以。
0: 你看这香料还挺全的。有没有那个石柱红五号？
14: 这个是贵州的。
0: 这辣椒不错。我们是想要做一种酱汁，
14: 酱汁的话那你就不需要特别辣，然后是香上色，
0: 对，
14: 你就搭配点那个板椒，这专门是出颜色的、对，东北的板椒有点点回甜，
0: 那回甜刚好，那咖喱里面也会有一点回甜的。
11: 苗凡特意来到农贸市场挑选辣椒，他还在继续探索，希望能让咖喱的颜色更漂亮，辣香而不燥，更加本土化。而每次创新，他都会和师傅反复的沟通，因为在他心里，这是师傅的代表作，他的每一步改动都要征求师傅的建议。
15: 有些东西是要这样的，个人那么多年，必须有人去更改的，不要把那个层次给盖掉，因为我们这个辣咖喱酱最重要是讲层次嘛。
0: 那你最近什么时候有时间回国内，我给你尝尝我做的这个升级版的这个就是辣咖喱。可以呀，这个拍的也挺好的。其实我觉得您要是这样拍，它可以效果会更好，就是把这个盘子稍微侧一下往这边。
11: 这些年苗凡在工作中发现，食客们对菜品样态美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所以他开始通过镜头这个角度重新审视菜的出品，他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摸索出属于自己的菜品美学风格。这道脱骨黑金猪手就是苗凡的创新代表作。
12: 骨猪手要把这些香料啊，葱姜蒜什么的炒香，把刚才那些八角、桂皮、香叶什么的放进去。这个是我每次骨猪手特意留下的这个卤水。
11: 卤好的猪手去骨，卷成卷儿，然后就到了制作当中最难的环节——挂汁儿。为了能挂上一层卤猪手的原汁儿，形成胶质感，必须严格的把控温度。
0: 卤猪手的这个皮冻汁儿，它的温度如果过高的话，它是挂不上去的；如果它温度过低的话，它就会凝固。
11: 制作的过程中，苗凡会用冰给卤汁儿一点一点降温，只有精准的温度才能形成这种独特的外皮。这是苗凡经过成百上千次实验才收获的成果，胶质感十足的表皮，卷着紧实又富有弹性的猪手，口感丰富，酱香十足。如今苗凡在北京的粤菜圈亦是小有名气，在他心里，师傅叶文健一直都是前行的榜样，他一直牢记着师傅的话，厨行没有天花板，只有在厨艺之路上不断的进步，才能成为更加出色的自己。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康莱德酒店陆羽餐厅味道掌门苗凡。
16: 掌门私房菜，沙茶牛肉豆腐包。
17: 大家好，我是北京康莱德酒店陆羽中餐厅的掌门人，我是苗凡。今天呢，要教大家做一道沙茶牛肉豆腐包。首先我们把牛鳞切成一枚硬币的这个厚度就可以了。腌制的时候咱们先来点盐料酒，咱们要顺时针把它打上劲儿，让牛肉完全把这个水和料酒都吃进去，这样腌出来的牛肉呢它比较滑嫩，
9: 等那个水都基本上吃完的时候，再加半勺老抽，把它抓拌均匀。

0: 鸡蛋的这个蛋白，最后呢再加一勺的生粉把它抓上。豆腐呢切成0.5厘米厚的大片，金针菇咱们给它焯个水，炸豆腐呢油稍微多一点，7-8成热了，这时候咱们把豆腐放，可以把火关掉，余温已经够了。看这个豆腐已经炸到金黄色了，再把牛肉下锅里滑一下，油温它也只有个3-4成热，滑个40秒它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个牛肉里面是泛着一点点的红色。咱们做这个菜呢，蒜蓉要稍微多一点，把它的蒜香味炒激发出来之后，咱们就可以加入这个沙茶酱，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炒香，就开始放下去，这个水量稍微多一点，炸好的豆腐放进去，加点糖就可以了。潮州的这个咸菜，让它在锅里煮个1分钟，然后咱们放入刚刚焯好水的金针菇。牛肉其实刚刚滑油的时候已经80成熟了，它在下锅的时候煮的时候就不要太长了。关火出锅了，撒上这个香芹碎，最后再撒一点葱花，这一道沙茶牛肉豆腐煲它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1: 今年北京台春晚，瞿颖和胡兵用35年默契诠释了国民荧幕搭档的半生情谊。
2: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3: 对对。
4: 好惨。
1: 一段采访，笑点密集。瞿颖萍不加修饰的真性情圈粉全网，从卖冰棍的童年梦想到 T 台闪耀的超模传奇，瞿颖的多面人生藏着怎样的松弛密码？
2: 啊，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
1: 从赛艇赛场的遗憾退场，到时尚圈的硬核坚守，胡兵的跨界之路为何满是较真？
5: 也许明天你就成功了，但你今天放弃了，你就完了。
1: 记忆为您讲述瞿颖、胡兵守真而行半生之际。
6: 有些事一生一遇，
7: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6: 有些事一遇一生，
8: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6: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9: 我在泰国去买菜，他说话也会有口音嘛。嗯，我在那去看的时候，他就问我说 ，Do you like Spanish？ 然后我说啊，他说我长得像西班牙人。我说我是洋气啊，但是今天我也没有那种就是夸张的那种，但是我还是很得意哈，我就觉得说我的轮廓很好，我就特得意了 ，Chinese， 我以为我命令他说中文。
1: 近段时间，瞿颖在新媒体访谈中笑料不断，圈粉无数。今年他与相识30余年的好友胡兵一同亮相北京台春晚，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心意相通。
2: 我跟胡兵也约好了，等我们到了60岁，我们还要继续一起在一起走秀啊，
3: 是的，
2: 一起来表演啊，
3: 共同进步。
10: 好朋友就是要这样一路并肩走下去。
11: 从最初的荧幕搭档到如今的半生知己，胡兵和瞿颖用时间证明，有一种感情虽然不是爱情，但却胜似亲人，一路同行，从未走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这个人有着干练的长发和因为打网球而打出的小麦色的皮肤。最近照片里的这个人仿佛开启了喜剧人模式，出口就是梗，浑身都是戏，凭着有趣的灵魂再次刷屏网络。或许年轻一代对他不算熟知，但当那个标志性的笑容映入很多人的眼帘，相信不少人都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本世纪初超模代表人物瞿颖吗？提到超模，其实不足以概括他的全貌，影视唱歌模

特主持，他在很多的领域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答卷。这种外界无论如何变化都游刃有余的底气，或许和他小时候接受的放养式教育密不。

0: 子过得简单又热闹。
1: 我们是当时住在一个那种四合院那种，就是一个那种挺老的房子，湖南叫喊子，长沙叫我们家住的那地方叫富源巷，富源巷，就听见卖冰棍的，绿豆白糖冰棍，那时候都是3分钱4分钱一根的，绿豆的可能就还贵一点吧，嗯，反正就是那种叫卖声，就老大伯当兵吧，就这样，我就跟着那声就走了。然后我奶奶也看不见，就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走吧，我也没钱，我反正就那个呆头呆脑的，就看着那卖冰棍那老太太，她推着冰棍一边走，我就跟着她后面就一边走，我也没吃着，反正我一直走一直走，最后就走丢了。我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后来就哇哇大哭啊在那，然后我知道我爷爷叫什么，我知道我的家住在福源巷，然后这样才找到。
0: 童年里冰棍的清甜滋味始终萦绕心头，曲颖的心中也萌生了小小的职业梦想。
1: 其实我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梦想，就是梦想长大了以后能当一个卖冰棍的。
2: 啊，卖冰棍的？
1: 对。
2: 为什么？就为了自己吃？
1: 对，小时候特别馋，然后就特想吃冰棍，然后我跟我哥商量说，长大以后我们俩都去卖冰棍去吧，你就专卖白糖的，我专卖绿豆的。
0: 曲颖从小对艺术耳濡目染，她的母亲曾经是部队文工团演员，父亲是花鼓剧团演员，由于父母常年分居，母亲一人拉扯两个孩子，家中经济条件略为拮据。
1: 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家唯一有计划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像现在喝新鲜牛奶什么，根本没有这些，就是说奶粉，内蒙古出的一个什么奶粉一大袋儿，我妈就说这个奶粉呢必须你跟你哥喝一个月，这一个月就这一袋儿，每天一人一勺这种，你要再多快一点，可能不到月底这就没有了，
2: 吃卯粮了，
1: 所以你必须就冲出来牛奶都是透明的，恨不得就反正根本一点都不浓那种。我有时候就特为了特狠的想那种，我不冲了，我这一勺我快着干吃那种。
0: 曲颖从小就格外懂事，据他回忆，年幼的他经常脖子上挂着钥匙，拿着饭菜票去食堂买饭吃，更多的时候他干脆自己动手给自己做一顿大餐。
1: 他们没有时间做，我做也不是，因为我自己特别馋，就是我自己喜欢吃，所以就无师自通吧，可能是，然后自己还老研究应该多搁点什么，就反正自己做就自己吃。
3: 它的炒法也不一样，你必须得有过油啊，或者是怎么让这个肉就是更嫩一点。
4: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做爆炒了，而且非常丰富的辣椒花椒。你果然是湖南妹子啊！你今天的这道菜叫做牙签牛肉，
3: 对，
4: 它的特色是什么？
3: 它特色就是把牛肉串在牙签上面。
4: 你们做所有的菜的时候是不是都习惯大辣椒？
3: 对对对，就不能缺的。
4: 不能缺的。
5: 中学时代的曲颖是个爱穿运动服在操场上疯跑的假小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任何明星的潜质。那个时候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当个跳高运动员，还特别崇拜朱建华。只不过现实有点骨感，在地区运动会上他的跳高成绩只有1.4米，从1.4米的跳高横杆到未来 T 台的闪耀，中间的转折来的是猝不及防。15岁那年，艺校的一张招生简章贴在了学校的墙上，他当时就是抱着试一试无所谓的态度去进行了考试，但没想却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1: 艺校当时就到我们学校去招生，结果到了那儿之后呢，就很容易就过了这个初试了。但是在初试之前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考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了，我说今天有一个招生，我去报名了。我妈说啊，那你要明天要考什么？我说要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我妈说那跳舞你会跳吗？因为我都是唱歌会唱。跳舞，我说我妈，要不然我教你一段舞吧。等于第二天我去考试的时候，我跳的那段舞是我妈头天晚上现教我的。
2: 我们听说你考艺校的时候还考过跳高，
1: 因为他要考表演、台词还有形体。

0: 然后我出事的时候形体就是我妈妈给我排的一段舞蹈嘛，嗯，那到最后就是去考复试的时候，他们就说那舞蹈看过了想换另外一个，我说那我不会了，
1: 只会这一个，
0: 对，就会一个，因为现学现卖的那种。你说那怎么办，不会了，说那你还会什么呀，你在学校干嘛的，做什么，有会打球啊，会就，我说我跳高的，他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跳高的动作，我那是得摔死我了，就我因为我是练的背越式的，你让我在那个考场里头，你也没海绵垫子，你也没杆儿，你让我怎么跳？我说那没法跳，我就得摔死了。说，那你就跳一个那个，就是准备前的，就是去起跳之前的那个跑步的那个就助跑的那个动作，嗯，我就给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我跑步是这么跑的。
2: 在艺校里，曲颖接受了系统的话剧训练，然而出众的身高反而成了阻碍，她很难找到合适的角色。大家甚至跟她开玩笑说，要不你就去演一棵大树吧。
0: 当时我们的老师招我的时候说，其实招曲颖进来，她不是一个很好的话剧演员的这个材料。
1: 为什么呢？
0: 首先个子高，另外一个嗓子声线比较薄，不是那种搞话剧的这种，
1: 穿透力不是很强，
0: 你说话声音特别薄，配戏又不好有人配。你说我这形象，排个雷雨吧，我演樊一又太高了，我演四凤
1: 那更高，
0: 我演鲁妈又太年轻了，就怎么演
1: 个丫鬟啊，也太像小姐了。
0: 就是自由搭配，你排小品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
3: 后来团里的领导跟我谈过一次话，就是说你啊，说实话演话剧条件比较不够，他说你是否考虑就是改行，说一般的像我们那时候毕业到话剧团的学生，有的就改了音响，有的就改行当化妆师，有的就改行当场记什么的，说看你的字儿写的还不错，要不然你就当场记。因为我有时候是挺安静的，可是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我老觉得我当场记肯定是每次都会挨骂的，就是毕竟觉得自己还是学的是这个，你让我突然18岁我毕业之后马上到团里，本来是一片崭新的生活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应该去放开手脚去大干一番的，结果又让我改行，所以我自己就接受不了。
2: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还没有模特这个概念，走秀也有个非常本土化的名字，服装表演。
0: 我来北京拍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个导演介绍我认识，他说他认识一个模特队的一个，当时一个负责的，就带我去见了一次。那两个月以后，我就过北京来了，都是公对公的那种。
2: 1990年，曲颖被北京服装表演队的老师看中，第二年就去参加了中国十大名模大赛。在复赛中，她取得了亚军，但自己却并不满意。
0: 之前就觉得能得前三名就可以了，就已经是很好的了。
1: 是，
0: 可是在决赛的头一天宣布那个成绩的时候，就我们头一天还有一个复赛嘛，我是第一名，而且分数是绝对领先的分数。那一晚上我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如果明天我的决赛我不是冠军的话，那肯定是我自己不行。结果果不其然，我第二天我是亚军，我就恨自己恨得不行了。我说为什么只有一步之差，我就不能拿到这个冠军？昨天晚上我都能够表现那么好，就
1: 你是觉得是你那天的状态差了一点点，还是说别人发挥得更好？
0: 我不知道，我不管他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就挺恨自己的。
1: 是吗？
0: 对，因为只有第一名才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啊。所以第二名跟第十名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2: 虽然那场比赛他没能一举拿下冠军，但当时所有的镜头都停留在了曲颖的脸上。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表演优势，不拘泥于传统，把表演技巧带到舞台上，硬是走出了一套极具个人烙印的风格。
0: 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酷冷面的，就不管你是穿什么衣服，都有脸上没表情的，就假装那种都是大模那种。活泼的或者是艳丽的或者性感的，他都是没有表情的， 就以不变应万变那种，觉得这样才是当时流行的那种时尚。可是也没人教我呀，我一上台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当时学表演是要学会跟观众交流，
4: 对呀，有表情的呀，
0: 对对对，一定要把你最好的状态，这个
4: 美好的笑容打出来，
0: 对对对，就是我做模特之后穿上这个衣服，我就开始进入角色，你知道吗？然后一上台以后就
4: 老冲人家，
0: 老是这样，就是老想去表演，根本不是跟他们冷面的两码事儿。
5: 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场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99年，真情告白的热播让曲颖和胡兵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剧中那份浑然天成的默契，其实就源于现实当中一段纯真的初识。至于两个人具体是怎么认识的，他们自己都说不清了，但是彼此最初的模样却印在了脑海里。在曲颖眼中，胡兵高大帅气，骨子当中透着一股不张扬的腼腆；而在胡兵看来，曲颖呢，开朗直率的性格加上对待工作毫不敷衍的较真，格外的吸引人。同样的模特出身，相似的转行轨迹，这份不加粉饰的真挚情谊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国民荧幕情侣。

0: 真情告白，火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剧中瞿颖与胡兵的搭档太过般配，万千观众满心期许，恨不得两人现实里也喜结连理。
1: 说到青梅竹马了，大家就会想到有一个词儿叫金童玉女，站在我身边的二位就是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抛给二位了，你们俩怎么就没在一起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认识已经非常非常久了，从我第一次开始做模特的那一天就跟瞿颖一起在台上，但是现在我们这样挺好的。
3: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2: 对对。其实在工作上面我是一个绝对很自信的人，而且我觉得我很强大，但是往往就是遇到情感的事情可能会让我变得很脆弱，失去了那种强大的那种气场。所以有的时候在爱情这一块，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就是我会让对方超级开心，但是你要让我最后一刻说我喜欢你，我爱你，我觉得我说一定要说吗？因为他身边老有别的男的，你说我咋说呢？
3: 我觉得都不是理由，理由就是你被别人爱惯了，你需要别人对你说。
2: 也许之前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去哈尔滨，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热恋当中，而且是非常稳定的过程当中。后来我在想说我也可能性也不大了，然后但是我在努了努劲，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们坐在飞机上，我说瞿颖，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说我们两个一直从北京到哈尔滨的路上就一个多小时，我就说我一直很想跟你说一个事儿，我说我至今也没说出口，但今天我觉得尽管你已经

0: 有爱人了，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事儿说了，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这辈子我都会憋屈的。然后呢他说什么事儿啊，他不知道我会有这样的一天会说这样的话。我就说其实我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很喜欢你，然后刚开始我自信心其实不是很够，后来慢慢我有了自信以后，你身边出现了一个歌手，然后完了以后我那已经有了对象，我就不敢说了。然后后来
1: 又有了，
0: 我等你们分开了，我觉得又鼓起勇气想说的时候，你身边又来了一个另外的演员，那我又不能说了。然后呢完了以后我就想说等到你分开了，然后呢我陪着你一起度过你最艰难的部分，我想说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是那样了，我说也不合适。
1: 我知道你不想趁人之危。
0: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等他平复一下，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去了，我带你去洛杉矶去散心那段时间，我特别想说你突然又出来一个小医生，我会觉得说那个，我说这个过程，我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跟那女生真的关系好到那种程度，就自然而然就应该在一起，外界都认为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这个男生也超喜欢你超爱你的，然后还要帮你去帮其他男人去试衣服，因为我的身高和另外那个男生差不多，我曾经帮他去试衣服，我以为是买给我的，结果试的是别人的衣服。我说那种感觉，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想表白的就是说我从头到尾我都是超喜欢你，我说我可以说我超爱你这样子。然后他哭了，
1: 真的，
0: 然后他打我，在飞机上，
1: 为什么不
0: 早说？你知道走廊里的很多服务员还有头等舱很多人坐着，
1: 他的性格一定是不顾一切，
0: 他说 你不早说，你不早说，我说你就使劲打，然后一边打一边哭。然后我当时在飞机上我就觉得我是觉得我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
1: 啊，要见面了，
0: 来，
2: 哎，我帮你包馄饨呀，
3: 你的拿手的馄饨，
2: 对，今天是小馄饨。
3: 哎呀，这个服务员真帅，你依然纯真，
0: 你依然浪漫。
4: 瞿颖眼中的胡兵底色是纯真的，从小他就是个招人喜欢的男孩，或许是因为母亲来自北方，父亲来自南方，让他得天独厚地兼具了北方的健硕与南方的俊秀。
5: 小时候我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像那个蛏子，然后呢我觉得他很，我叫不出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小海军，就叫他小海军，他有那个样子像小人一样，你知道吗，那个长长的两个腿像小海军，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妈妈我今天要吃小海军，然后妈妈今天就买一点小海军回来吃吃。那就是小时候就是家里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小时候是一个嘴蛮甜的一个小孩，就是就是叔叔阿姨发了很多罐头，然后就是说你如果你叫我一声叔叔我就把罐头给你一个，那我就是好，那那么容易，好，叔叔阿姨我能够把他们所有罐头全拿到然后运回家。然后我妈说回来怎么那么多罐头，我说他们说叫一声叔叔就给一个罐头那我就叫呗，我说那我叫又不花时间又不花体力的。所以小时候我就是就蛮讨人喜欢的吧，应该是这样。
6: 命运的牵绊有时候就藏在这些相似的遗憾里。瞿颖年少时想当跳高运动员的梦想纯粹又特别的热烈，虽然没能实现却成了珍贵的回忆。而胡兵呢，曾经是想当赛艇运动员，对赛场的热爱同样不掺杂质，却无奈地因为一场伤病被迫告别。就像照片当中定格的那样，如今每次划赛艇他仍然兴奋得像个孩子，只是那个代表国家队出征的梦想却再也无从实现。像瞿颖一样，胡兵把那份对体育最本真的韧劲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新的道路上，走得同样坚定同样漂亮。
5: 说起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艰难的，那个时候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讲，我希望拿世界冠军，这是我的梦想，是我的理想，然后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站在高高领奖台上。但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在运动队的时候，我的个性就是不服输，而且甚至就是说别人跑100米我得跑200米，别人跑10000米我得跑11000米，每一天都是这样。因为我年纪最小在国家队，那我要跟成年人一起去比赛，我又想参加亚运会，因为在北京的亚运会意义不同，就好像而且2008年在北京，谁都想在北京自己家门口拿一块。

0: 金牌，那种感觉是不同的。那所以说后来我练得很苦，然后结果腰伤了，伤了以后我也不敢说，然后甚至晚上在上厕所的时候尿血了，我也不敢说，因为你说了以后分分钟就让你休息了，
1: 对，
0: 一休息可能你就会掉队了，
1: 对，
0: 所以说每一天的那种状况我觉得是蛮可怕的。比如说我累得不行了，上楼梯我都得爬楼梯上，但一看到后面有其他队员来了就立刻很轻松啊就跑上去，但是那种状态我觉得维持了很久，结果腰伤了。然后呢参加一万米的比赛，在一万米比赛里面我们27个队员去参加一万米的比赛，但前17名的可以参加亚运会嘛。然后比赛就那个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疼，一直坚持了一万米，那眼泪就一直在流，我在想完了我今天怎么办，但是我拼了老命去滑，眼睛真的是眼睛里面的那种，那个时候如果拍上录像的话真的是蛮很精彩的，很多队员给我加油，最后滑了第14，但是腰彻底完蛋，从脚尖到这个手尖半身全麻，上来的时候那就离开了这个很心爱的运动场。离开运动场以后，那我叫我休息一年，对运动员来说休息一年是完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我怎么的也得让自己的精力分散一下，去学学画画吧。那我说学画画，那我就去杭州美院呢，那就去杭州美院去报名。然后在报名的时候，一条长桌子上有好多个不同的有国画啦，有素描啊，有什么，最角落的地方有一个服装设计，那我觉得服装设计蛮好的，里面包括了素描，还有色彩面料，然后还设计好多好多科目，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蛮好，同样一份钱可以学到那么多东西，然后我就去学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面的很多的人都是各大服装公司样宣科的一些同事，他们来这边进修，那么样宣科要懂得服装面料，他要懂得设计才能做好样宣科的这个工作，样宣科就是现在的企划部或者是广告部。那么我有一个人就跟我说，哎，胡斌你长得挺帅的，要不帮我们公司拍几张照片吧。我说好啊，拍照片太简单了，行啊。他说你如果拍得好我们还能给你钱。我说钱不重要，但是能让我去拍我就已经很开心了。随后呢我就晚上连夜就去看那个就是国外的那些资料，当时国内的资料就是没有欧洲的，没有美国的，只有日本的，那我就翻翻翻翻，然后学姿势，晚上一个晚上学了一晚上，第二天去拍了，拍出来连头发都跟日本人一模一样，就是那种整个形象就是完全是一个日本的模特。然后用了以后在广交会的时候，人家一看说哟这个模特不错啊，是哪儿的，以为是日本请的，说你们公司用那么多钱请模特啊，然后完了以后说不是，这是我们国内的，一说出去，然后我就开始工作特别多了，然后呢再参加全国比赛又拿了奖，然后我就来了北京。

0: 的开场像童话，同框而立，变成一幅画，但时间给出了更温暖的答案。有答以上，恋人未满。他们是镜头前互怼的自家兄弟，也是失意时随叫随到的依靠。从全民磕 CP 到公认的有一种友谊叫曲隐胡兵。
1: 你今年35，谁信呢？
2: 我们认识35年了。
1: 我们都认识35年了。
2: 是啊，绝对青梅竹马啊。

0: 声谢谢你，
1: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2: 从模特搭档到银幕情侣，很多人都在心里暗暗地祝福这对银幕上的恋人，希望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走到一起。但是命运却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剧本。胡兵曾经感慨，35年的友情比爱情更加的高级，这份情谊对我来说无比珍贵。曲颖则说，现在我们的关系像家人一样，没有成为恋人反而是一件好事，给予比索取更快乐。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的真挚，没有利益纠葛，只有纯粹的牵挂和陪伴。以真为色，以纯为底，这份跨越半生的纯真情谊，正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
3: 我要求看他两次手机，给我看。后来我也不问了，他自己承认了，啊，说有一个男的。
4: 我们原则上都没问题，
5: 没问题是吧？
4: 他会造谣。
6: 结婚多年，生儿育女，袁和竟遭遇信任的危机。
7: 他求我来着，求我10次，
3: 我说不离也可以，你把你错误承认错误，你有一个诚恳的态度。
8: 吓得我都浑身哆嗦，我都不会睡不着了，整宿睡不着觉，都吓成那样。哎，他特别自以为是。
6: 何去何从，各自纠结。道不尽的是心中的委屈。
7: 他理完发，发上那一坐，啥也不管，都是我。
4: 我在家里理发，他在门口坐着抽烟。我说，你帮我洗洗头呗，假装听不见。
6: 琐事积累，大事争执，失败的投资更平添压力。
3: 股票大概赔了个11-12万左右，11-12万吧。
4: 去年就连跟我商量都没商量，又赔了。然后而且把房子抵押出去，要是不还的话还得拍卖那个房子。
6: 岌岌可危的婚姻还能否维系？第三条解释之风险投资继续讲述。
8: 我根本一点儿都不知道。
9: 男的女的
3: 不明道理，他又明道理，我们这个家就不至于到现在了。
6: 在丈夫张先生眼中，妻子一旦情绪上头就很不讲道理，这个说法显然与对方的表述相悖，究竟孰是孰非呢？
10: 那您和您的爱人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特别不好的这个矛盾，然后就是搞得无法开交了，然后觉得必须得离婚了，甚至不离大家就没有办法过下去？
7: 因为他不讲理。
10: 他怎么不讲理了？说说。
7: 就是我们共同的财产，我们现在这个房子，包括这个财产是2020年以后存的钱。我一直在干，我什么时候不干的？是从去年开始我不给他再干的。我为什么不给他干？没事就翻旧账，满地跑火车。我这人怕生气，我心脏不好，所以我就出去干。你干，你在店里干，是吧？我出去干，你再雇个人洗头发，我呢还能多挣一份钱。雇人呢？
10: 挺好的呀。
7: 对呀、啊，那不行啊，非得拉着我在这干，因为我在家。他习惯了依赖我，所有的事都是我干。他理完发，发上那一坐，啥也不管，都是我。
3: 这个家到现在，我三个孩子操心受累，包括上学转学，一天到晚接送全是我。包括我们店里边，我们家里边都是我在操心，我还得干活，洗衣服、做饭、买卖，这被子、被罩该洗了，床单该洗了，都是我。我是什么人啊？家里边只有我能干的活，我会干的活，全是我在干。他一律不再管了。我店里干着活，我还得外边洗着衣服。我抽个空赶紧把衣服拿出来，为了节省水嘛。
9: 丈夫这边的视角呢，就是多年来这个店装修我弄的，设备我弄的，妻子的手艺谁教的？我找人教的。里里外外，包括家庭洗衣做饭带孩子，自己从未缺席。
3: 包括一直到我们闹矛盾，我也是一直就保持这个节俭。所有的你看，从孩子操心到从洗尿布开始。上幼儿园，一直到上小学、上初中，全是我一直在操心。我不管再累再苦，再求爷爷告奶奶，我把孩子我该上的上都让他上。
9: 多年来他不着家是为什么呀？他出去跑车，这各种兼职什么都会干。据说啊，反正好像特别委屈。
6: 一旦卸下心头的防备，张先生的满腹委屈顿时便倾泻而出。他说自己为了家庭，可谓是殚精竭虑，不辞劳苦。反观妻子却处处为难，事事挑剔。
11: 男人想离婚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觉得没有得到认可。你看刚刚这个当事人，他反复的强调，哎，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我都忍下来了，然后呢你没有看到我的付出。
12: 我想问一下啊，就是说刚才您爱人说呀，说

0: 他开这个理发店，您总是去那儿捣乱，然后让他没有办法正常经营。
1: 我没有，
0: 这个是真的吗？
1: 没有。
0: 那现在这个理发店还开着呢吗？
1: 开着。
0: 开着呢是吧？人家人说停业了，没有停业是吧？
1: 没有。
2: 我办的公章、营业执照，他都给拿走了，而且他在举报我没有证，怎么怎么的，卫生许可证也都拿走了，我都得补。
0: 您先听我说，我问你，就是说，你去投诉也好，举报也好，捣乱也好，就是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想过，你们还有三个孩子，如果这个店关了，这个孩子怎么办？孩子的收入来源怎么办？你考虑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1: 他想过孩子影响孩子学习吗？
0: 我先问您，您考虑还是没考虑过？
1: 他要是为孩子的话，他就不至于现在这样了。
0: 就是说，
1: 他就没考虑
0: 这样的，
1: 是他先做的。我说起我也要做，
0: 就是说，是这样。您先回答我的问题，就是说您在做这些事儿的时候，考虑过没考虑过？
1: 他为什么影响孩子？他不考虑这个。
3: 都停一下啊，张先生，你也停一下啊。大家现在都在
1: 是谁带前谁带后啊？
4: 当问及阻挠经营一事，张先生瞬间变得激动。调解团队果断暂停，并尝试进行心理疏导，想帮他尽快平复心情。
5: 我觉得他们家沟通一定
1: 是
5: 有问题的。来，您先，
1: 不是我提出来的。
5: 来，您先安静会儿行吗？
3: 安静一下、啊，
5: 安静会儿好吗？就是我是这么觉得啊，我觉得他们家沟通肯定也一直是存在问题的。
1: 对，沟通不了，
5: 对吧？因为像我问您什么的时候，您都从来不会正面回答我，所以我相信你们夫妻之间也是没有办法正面去沟通。但是好在您爱人还能够说，我问你个问题，我正确直面你的问题回答一下。当然他也有偶尔转移话题的时候，所以你们现在啊，
1: 什么叫偶尔转移话题？每次都是，每次我跟他说一他就说二，
6: 他不跟你正八经沟通，不明道理，他又明道理，我们这个家就不至于到现在了。
5: 您认为您的婚姻还能走下去吗？
1: 我从九月份开始啊、嗯、他去了四次民政局，第一次我没去、嗯、为什么我没去？因为没达成协议，我不可能去。
5: 您先正确回答我，您认为您的婚姻能走下去吗？
1: 我走不下去，我首先跟你说原因，走不下去的原因。
5: 嗯，
1: 去了四次民政局，第一次我没去，因为没达成任何协议，我去了觉得没任何意义。这是四次，我去了三次，都是他要求去的。他找了律师，交了3000块钱，啥事没解决，报警不下10次，就因为说一句话他就报警。
5: 来，我再问您一遍啊。
1: 所以我对他，
5: 来，您听我，先生能听人问话，然后按照您的问话回答吗？您认为您的婚姻是走得下去还是走不下去？
1: 走不下去。
5: 您就简单的回答我。
1: 走不下去。
5: 走不下去了，是不是？
1: 对。
5: 然后你们没有和好的可能了，对吗？
1: 没有。
5: 那
1: 他求过来着，求我10次，我不行。
5: 他不想离婚，您的意思您坚决要，他求您10次。
1: 对。
5: 他怎么求您呀、啊？说你别跟我离了，
1: 不是，
5: 我对你有感情。
1: 就哭着喊着求我。
5: 哦，那不就是吗？很这个卑微的去跟您说，我不想跟你离婚。
1: 不是，他什么不也不是卑微的、哦。他一边求我的同时，他一边折腾着，又抱着警报，又这又骂我。
4: 张先生坦言，自己跟妻子早已沟通中断。至于后续是否分开，他眼下也在挣扎。这一切，难道仅仅是因为投资失败？会不会还另有隐情呢？
7: 他表示啊，妻子呢，这个人可能说他口无遮拦，原话是说妻子跟这个所有的顾客都说自己老公哪不好，投资亏了多少钱啊，是不是有外遇了，不着家怎么样的，也不管孩子。
6: 吵架，我心情实在是糟透了，我崩溃了，我为了自己高兴，我就想自己怎么把心情弄好一点
8: 啊、
6: 哎，我就买了个手机，花了6000多，我就豁出去了，我就。不管怎么的，我就想自己心情好一点。我从来没买过这么好手机，
8: 对自己好一点。
6: 对，我就想自己对自己好点。我这6、7年了，我一直买的二手旧手机。
5: 您到底跟妻子走得下去还是走不下去？如果走不下去，因为刚才您妻子最后给我明确的回答就是说，你们现在就是财产分割有问题。如果把财产分割清楚了，这婚离也好，不离也好，也无所谓，对吧？那您是抱着这种态度吗？
1: 我不是，
5: 您不是，
1: 我是坚决要离。
5: 您就是跟他确实没感情了。
1: 对，
5: 那坚决要离。
1: 为什么没感情？就他这算折腾，把孩子学习也耽误了。我们吵架，我跟他说过多少次，我说不能找孩子。
6: 他不止求一次了，就这个期间这一个多月，他不止求一次了，最少10次。这10次的，我说了，我说不离也可以，你把你错误承认错误，你有一个诚恳的态度，你把我败坏成一个十足的混蛋了。现在让我。 抬不起脸，抬不起头来，在这个小区里边，包括周围几个小区，你让我抬不起头来。好，那你自己成年人，你自己说的话、做的事儿，你要为自己说的话、做的事儿负责。
3: 听到这儿了，可能，很多观众啊都会感慨，每一段这种即将站在离婚边缘的婚姻，摆在眼前的时候都是千疮百孔的，更别说什么互相理解、互相的去考量，就是一段婚姻是怎么从。看似是一个不错的婚姻，走到了离婚的边缘。我想问一下您，您冷静一下，张先生，把那些事先抛一下。从最初的婚姻当中，妻子，我们俗称外场啊，不识字儿，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开店也好，哪怕跑银行也好，都需要您来帮忙操劳。所以，在一些决策方面，不管是开店呀，还是说去做什么生意经营，可能这个家里很需要您这个大脑去运转，妻子也愿意去本本分分，像一个螺丝钉一样，我就干一个活儿，我每天剪头发，我每天剪头发，剪剪剪剪剪，也许累，但是不用思考。您作为家里的大脑，在辛苦了这么多年以后，到如今，您觉得妻子有什么变化没有？
1: 有变化。
3: 他不再是
1: 一个听别人的一句话，不听我的一百句话。
3: 他不再是一个曾经那样的不思考的、永远那么旋转的一个小陀螺了吧？他也开始想事儿了，对不对？虽然想的可能在您看来还不是那么的周全，但是开始想事儿了。
1: 是，哎呀，咋说？我没法说，我现在真的没法说。
5: 那现在特别关心你们的离婚协议是什么？怎么写的呀？您不说了吗？履行离婚协议以后就没有问题了。大家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7: 然后离婚协议是这样，他们手写的一个协议，据说呢是丈夫说是他们找店里的客人执笔去写下来的，以离婚有这个大前提在，丈夫才说把这个经营权过到叫什么营业执照写在妻子名下，并且妻子支付丈夫10万元这样的一个事儿的。
5: 您是认可这份离婚协议的是吗？
1: 对，我认可。
5: 然后您如果按照这个离婚协议上来履行，您觉得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是吗？
1: 对，
5: 就是说您这个以后咱们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各走一边，谁也别理谁了。
1: 对，
5: 然后孩子咱们共同抚养，把孩子培养好，是这意思吧？说白了就是解决你们财产分割的问题，那剩下的所有的问题都可以了是吗？
1: 可以
5: 啊。好嘞，我给您看看这个协议啊。
8: 我想说先生，我觉得啊，您看啊，您和您爱人现在都特别着急，尤其您上来之后啊，说话呀、什么心态啊都特别着急。我觉得你们现在啊紧急的不是说离还是不离的问题，而是要解决你们家的财务问题。我能感受到您到大城市来闯荡，然后就是创业，然后实现自己家庭这个提升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我也想跟您说啊，我也特别想了解后面这些年您的投资引起爱人对您不满的，觉得浪费了家庭的这个财产，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这些项目都是什么呢？
2: 我之前的时候完全都听他的，这不这现在为啥不听他的？他说，因为他赔的太多了，我都，他一说投资，我就整宿睡不着觉，我就害怕成这样，你知道吗？
8: 我想说啊，您是家里的就是顶梁柱，您比如说，咱们得面对现实，比如说和您爱人现在的沟通哈，不是特别通畅，为什么？他有恐惧。他的恐惧就是说，我不知道家里，我这个就是我的靠山，现在给家里捅了多大的娄子，我到底欠了多少钱？既然您今天都来到这儿了，是吧？离不离的事情啊，咱们先放一边，先把你的家庭啊，这个兜底儿的这个线索，咱们摆一摆，这也可以知道您未来应该怎么走向。离，咱离得踏踏实实；过，咱过得实实在在。您说了，亏损没有那么多，爱人说您50-60万，您说没有这么多，那我想您给我们交个底儿，我们实实在在帮您。
1: 20万左右。
8: 20万左右。
1: 对。
8: 啊，好的，那20万左右啊，然后我想说是哪些项目？一个是集资是吧？您刚才提到的一个。
1: 我看到都是多少年了啊？那是多少年了？那时候没有老大老没有老二老三。
8: 您就说。
1: 应该10多年了。
8: 什么项目？多少钱？
1: 我在海淀投了一个米粉的生意，亏了2万多。
8: 那个亏了2万多。
1: 对。那个我当时也跟他说了，我都跟他说，我因为我做这事，我唯一没跟他说的就是股票的事儿。
6: 说白了，我炒股票确实赔钱了，包括后来做生意，股票大概赔了个11-12万左右，11-12万吧。
8: 这个钱是你们就是从理发店的挣的，还是说你以前挣的积累的，还是说怎么周转来的？
1: 您听我说，各位老师，你们始终有一个误区。
8: 啊、
1: 误区是什么呀？就这个理发店就是好像他自己挣的。其实这个店是我们俩一直在干，
8: 不不不，
1: 知道吗？
8: 不，我们没有认为那样。我刚才也说了，理发店是你们共同的。
1: 而且这个理发店就是后搬到这边没拆迁之前，原来在老店的时候，
8: 我就问您，您这十二万的来源，您就说这十二万，
1: 就我们共同挣的呀，
8: 共同的吧，还是共同的，是吧？
1: 对呀。
8: 那这个投资的时候，你爱人知道吗？
1: 我好像跟他说过一次。
2: 太可怕了，他那个人投资，他特别自以为是。
4: 面对询问，张先生表示，其投资所用资金均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就此，他也对妻子进行过交代，但妻子并未给予理解。
9: 23年赔了个几万，然后24年去年就连跟我商量都没商量，又赔了。然后而且把房子抵押出去，要是不还的话，还得拍卖那个房子。
8: 你就是老家那个房子150万买的是吧？
1: 不是，老家那个房子就没装修之前大概在100。
8: 就是那个房子多少钱不重要，就是说老家这个房子您不是抵押了吗？您那个抵押了多少钱？
1: 我抵押了几十万，抵押几十万，但是这个钱，我跟他说了。
2: 我根本一点儿都不知道。男
1: 的女？前些日子。
8: 你抵押了多少钱？
1: 大概50万。
8: 那50万干嘛了？
1: 50万我借给朋友了。
8: 啊？
1: 借给朋友了。
8: 为什么？
1: 我想将来我一块儿给他做个生意嘛。
8: 那您那个就抵押的那个就说是还款日期是什么时候？抵押了几年？
1: 明年。
8: 你总共就抵出来50万。
1: 嗯。
8: 那到期的时候，您这50万怎么还呀？你准备？
1: 他过了年就给我了。
8: 过了年就给你？
1: 对，大概4、5月。
8: 可靠吗？
1: 大概4、5月份。
8: 我想问您签这个抵押合同的时候，您爱人签字了没？
1: 签了。
8: 签了。
1: 嗯。
8: 等于说他是知情的。
1: 知道的。
8: 啊、
1: 我们一块去的。
0: 就是您抵押的时候他知道，但是您那50万借给朋友，您爱人知道吗？
1: 他不知道。
0: 他不知道。
1: 但后来我给他说了。
0: 您怎么说服他去把这个钱借出来的？就是抵押贷款。
1: 我不是我说服他，而是他要自愿的。为什么自愿？我跟你说明白了啊，是我们一个酒店的大股东，一直在投酒店做酒店生意。他呢，每次去了，他跟他聊天，他呢就想一块投。
0: 谁想一块投啊？就是您爱人想一块投资。
1: 他一块投。
0: 那这个钱怎么又借给了朋友呢？
1: 什么朋友啊？
0: 您不是这个钱借出去了吗？
1: 这不是您问我怎么说服他去做的抵押吗？我没说服他，我给你解释的是这个问题。
0: 就是说您想做投资用这50万，但是这50万没有用于投资，然后您在没跟他说的情况下，然后把这个钱去借给了一个朋友，是这个意思吗？
1: 对。
4: 因为老家的房产被抵押，妻子一直惴惴不安，丈夫却显得胸有成竹。只是在他心底似乎还深埋着另一桩怀疑，这或许才是纠纷的关键。
1: 我的观点是什么呀？也不是说完全是因为财务，是这次就因为那天晚上那个他接电话以后，他拜会我之后，他给别人说坏话之后，我回来我给他就是说他来的，说的他生气，然后他一接电话，我没有，就是他回来以后提出离婚，他轻易的提出离婚，我觉得有别的原则问题。
8: 我想
1: 我
8: 来来来，
1: 实质性的证据。
7: 他说，妻子有一段时间晚上9点半到10点这个期间出去遛弯儿，啊，遛弯儿呢就说在这个小区里什么逛悠，他呢在这小区里怎么找也找不见。他说走这段路不可能说用那么久，然后他就怀疑妻子。
6: 我找了3次没找着，那去哪了？他解释不清，这是一个疑点啊。但我没有实质性证据。
1: 好，
6: 这是疑点。第二个疑点，一到晚上给我打电话，就是大概，因为我尽量的能多干一个活。一个活我是100块钱，我尽量多干一个，我试一个，对吧？我尽量晚点回来。他有时候大概得8点左右给我打电话，啥时候回来？今天回来吗？
7: 啊，专门问您回不回来？
6: 哎。这是第二个疑点，第三个疑点，我要求看他2次手机，他不让我看。他一开始他不承认，后来我也不问了，他自己承认了。
4: 就这样，随着夫妻关系降至冰点，一些若有若无的猜疑也随之而生。这究竟是捕风捉影，还是确有蹊跷？一时间，张先生自己也说不清。
6: 我也不知道，我也没证据，对吧？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轻易的给我提出离婚，肯定跟这男的有关系，我只是这么怀疑啊，而且实质性的证据没有。
8: 那你家用都是谁出呢？
9: 什么
8: 孩子的学费
9: 全都是我呀，
8: 房租
9: 我呀。
5: 啊，然后就是
9: 老家的物业费也都是我交，
5: 全是你交。
9: 嗯，
5: 那你家先生这些年没有往家里拿家用吗？
9: 他的钱我没有见过，因为他也在外面干，他去年又赔了好多钱，23年赔了个几万。

0: 然后24年就连跟我商量都没商量，又赔了。嗯，然后而且把房子抵押出去，
1: 就您觉得您老在挣，他老在赔，是吧？
0: 对，他去年把那个房子就是抵押出去，还借给别人好几十万。
1: 还上了吗？现在
0: 还没有。他把那个房子抵押出去，这个钱你知道那个人还不还的？要是不还的话，还得拍卖那个房子。他自己说再也不投资了。可是呢，
1: 很懊恼，
0: 到以后，到以后再，就是说，到以后更厉害的时候，连跟我说都不说了，直接投。我在说他的时候，他冲我动手，然后就是拿着手里攥着一个手机，这么捶我的后脑，然后把后脑这儿地方，破了那么一大块口子。我有照片，然后缝了好几针。
2: 从先斩后奏、盲目投资到不管不顾抵押房产，丈夫的无底线行径终于让王女士忍无可忍。她再次想到了离婚，可这个决心却并不好下。
3: 您的意思是说丈夫频繁地进行投资，
0: 对，
3: 然后导致你们感情破裂了，是吗？
0: 对，
3: 没有和好的可能吗？
0: 哦，我觉得我看见他有点害怕。
3: 你看见他害怕，
0: 嗯，
3: 是因为他家暴，是吗？
0: 对。
3: 所以您现在是想和丈夫提出离婚，对吗？
0: 对，我们就要求离婚吧。这他逼着我要离婚呢。
4: 我想调解，就是离婚吧，就是说也别让他来骚扰我，因为他不断的来骚扰我。
0: 他想跟我离婚，就是想，因为去年和今年我攒了40万，他想分走我20万。他说离了婚就能分走20万。
3: 他想离婚，实际上真实的目的是想跟你争夺财产，因为现在你们家的财政大权在您手里，是吗？
0: 其实就是我理发的这点钱。
3: 是，就是现在的您家的这个积蓄，主要的积蓄在您手里，对吗？
0: 嗯。
3: 所以你们并不是真正的感情破裂，而是想把钱分清楚，是吗？
0: 我不知道，因为我这现在是怕他。
3: 您对他还有感情吗？
0: 没有。
3: 没有。
5: 我们离婚呢是以感情破裂为基础的，如果今天的调解过程中我们觉得他们双方还是有感情的，只是因为财产现在大家有争议，那我们可以帮他们处理好财产分割问题。但是如果确实双方已经感情破裂了，没有和好的可能，那当然我们也是就把财产给他分清楚。
0: 这次是离婚，就是三个孩子都逼着我也离婚。
6: 孩子们也都逼着您离婚。
0: 嗯嗯。
2: 沟通至此，调解团队渐渐发觉，王女士之所以尚存犹豫，主要是担心存款被分割。难道20余载的夫妻情，如今竟只剩这一点牵绊了吗？
3: 那刚才您提到您有三个孩子是吧？
0: 嗯。
3: 你们老大是哪年出生的呀？
0: 01年。
3: 嗯。老二呢？
0: 09。
3: 09年。老三呢？
0: 11年。
3: 所以你们在这个11年的时候，至少这个之前，你想连续生孩子，夫妻双方之间应该感情还比较好吧？
0: 因为他们家重男轻女的。
7: 啊，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才进行这次离婚的。
6: 哦，
7: 嗯，这个然后之后呢，二人也并未分居，也是在共同生活，一起做生意嘛。然后在2021年左右，他们又复婚了。
3: 你们在2011年离婚的时候有分割财产吗？
0: 没有分割财产。
3: 没有分割财产。
0: 那时候没有钱。
3: 只说2021年复婚的，那既然你们复婚，说明你们双方还是有感情的呀，否则为什么要复婚呢？是为了孩子吗？
0: 对。
3: 为了孩子你们在复婚的。
0: 嗯。
2: 随着交流的深入，又一宗往事被发掘而出，原来二人还有过离婚又复婚的操作。问及原因，王女士选择了一语带过，似乎不愿发表意见。
3: 现在丈夫干什么？开车。
0: 嗯。
3: 他现在每个月收入多少啊？
0: 我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嗯。
3: 那您的经营的话还可以吗？理发店经营还可以吗？
0: 养家糊口没问题。
3: 假如就是你们能够解决你们之间的钱的问题，您是不是今天到我们这个现场里还非得要坚决离婚呢？
0: 就是说，
3: 比如说您的钱归您了，他的钱归他，你们各自以后相互，因为感情如果没有破裂的话，那各自掌管自己的钱，这种想法您接受吗？
0: 接受。
3: 所以说白了，不是你们真正感情破裂了，就是钱想分清楚，是吗？
0: 他就是老来骚扰我，
3: 怎么骚扰您了？
0: 把我那理发店就是9月份给我关了5次门，不让我营业，
4: 因为那个营业执照写的他的名。现在他就是让我拿钱买这个营业执照，从他的名上过到我的名上。
7: 营业执照最早是由丈夫办的，营业执照的一些相关的资质吧，都是办在丈夫名下的。
6: 我刚才听您说有一句话，您说丈夫举报您导致您这个理发馆不能营业。
0: 嗯，
6: 啊，那他抓住了您什么短板？
0: 就是我那卫生
6: 举报您什么呢？
0: 我卫生许可证到期了，
6: 哦，
0: 我不知道，因为当时办营业执照他会签字呀什么的，我不会写字。
7: 已经到您名上了？
4: 对，给他10万，然后过到我的名上了。那个卫生许可证到期，我不认字嘛。
7: 嗯。
4: 现在他又举报我，然后就现在我在办着呢，1个星期、2个星期就到了，我就，可是他出了这个问题。过一段时间，没准又出来别的问题。
6: 就我感觉他，你们俩之间肯定有什么对价嘛，是吧？就比如说，他说让您干什么，您没干，然后他就说你不许经营，然后给你捣乱。我想问，他想问您的要什么呢？
0: 他就想要钱。
2: 若按王女士所言，双方矛盾的主要节点几乎都是围绕着经济问题，但出于什么逻辑，竟让丈夫一边阻挠经营，一边频繁跟妻子要钱呢？
0: 他就是想让我，不让我好混吧？
3: 是想跟您要钱吧？
0: 对，逼我离婚去。他说你去起诉了，他就没事了。所以我就这现在已经申请起诉他呢。现在
3: 您已经去法院起诉离婚了，是吗？那起诉离婚，您的诉求是什么呀？
0: 还是要求离婚嘛？就是我这现在为啥上这儿来呢？我就想着，他这现在又给我举报了，又不让我营业，我现在停业中。
3: 嗯，
0: 就是说年前因为一年了，理发店就是指着这个年前能挣点钱。
3: 嗯，
0: 可是呢，他不让我营业。
7: 他耽误您做生意，
0: 嗯，
7: 那他又管您要钱，
0: 嗯，
7: 那他越耽误您生意，他不就越要不到钱吗？
4: 可是他不会想这个，他就是为了让我整我，不让我营业，砸我的东西，把我那理发店的剪刀啥的都拿走。
3: 所以他也想把您的生活来源给您切断。
0: 对，
3: 除非您给他钱。
0: 对，
3: 然后你们这个事儿就可以完美的解决了，是这意思吧？
0: 是，我就想着，不管是任何的事情我都能接受，就是不让他来骚扰我。
3: 行，
0: 因为我这个卫生许可证马上就还有1个多星期就能到了，就是说到以后不要让他再来骚扰我了。
3: 所以您主要求助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0: 就是为了不让他骚扰我，
3: 不让他骚扰您。
0: 对，就
3: 所以离不离婚对于您来说重要吗？
0: 我觉得也挺重要的。你知道为啥？就是要不离婚，到以后他再投资，我感觉和我脱不了干系。
3: 所以您觉得，一想自己正常经营，二想这个和他彻底撇清关系，是这意思吧？
0: 对，
3: 好嘞。
0: 就说您要是能把他，就是不离婚的情况下，如果要是再也不上我这儿来骚扰，他投资的、赔的所有的钱都不跟我纠缠。
2: 王女士说，小店系其唯一收入来源，即便付出10万元更名，也并不保险。只要丈夫有心为难，她便无计可施，或许只有离婚才能彻底解决麻烦。
4: 去年她投资的时候，她投完以后才跟我说，她说那个他有投资了。我说你怎么又投资了？2、3年投资了赔了，你不是说不投了吗？他说我那个什么，我这个绝对能挣钱。我说那行吧，你挣了钱以后你就自己花，赔了钱你也别找我给你还了。我就说了一句这个话，到后来他真的又赔钱了。赔钱以后他就我确实是真不给他转钱了。从去年开始，他就是回来以后就横竖的闹，从去年的秋天，十一以后，他就一直在逼着我去离婚，逼着我去离婚，然后就说，咱们离了婚以后，那个我就分你的钱。
1: 看到王女士描述整个过程，曾经的一些往事，如今的一些冲突，都很极其平淡。现如今，我就想撇清关系，我想我们彼此井水不犯河水，没有任何情感波动。所以想问问我们赖老师啊，就这个他们的婚姻到这个程度了，他也可以接受不离婚，但前提是我俩像陌路人一样生活，你别来骚扰我，然后你过你的，我过我的，财产也不去有瓜葛，那这个婚姻 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
8: 其实很多夫妻啊，他们一开始你看他们的感情其实是不错的，你看他们俩可以生三个小孩，这么大的风险可以去离婚啊，然后没有钱的时候可以一块赚钱，但后面为什么不行了呢？其实这里面就是一个风险把控的

0: 问题。网上有一句话叫说，结婚是最大的风险，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什么呢？就是你的付出很可能是得不到回报，甚至会被完全被各种心理和生理上受到伤害，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相比拥有，你更害怕失去。就说如果你会觉得啊，这段婚姻接下来会不断的给我带来各种伤害，肉体上的、精神上的，那我图什么呢？对吧？那我情感上我可以把它关掉。其实你内心更害怕的其实是来自于他的这种肉体和心理上的伤害。这种心理上的伤害可能更多的是投资的风险。投资的风险，第一，亏损的钱；第二一个，你感觉他是不信任你的，他做什么事情都可以不通过你这个决定；第三一个，出了这么多的事情，后果还要你或者说你们共同来承担。
1: 对，
0: 所以这些是你无法接受的。所以你现在是退而求其次。我能感觉到你对这段婚姻其实是处于一个观望的态度。
1: 我觉得也是离了也是挺好。
2: 再提离婚，王女士似乎已风轻云淡。她坚信只要跟丈夫分开，便可独善其身，及时止损。可这样一来，夫妻财产分割也在所难免。
1: 我想要求就是老家有一套楼房。
3: 老家有一套楼房？
1: 有一个平房，有一个楼房。
3: 孩子们住的那房子是谁的？
1: 是楼房。
3: 是楼房。
1: 嗯，
3: 你是要分？
1: 我想给儿子留着。
4: 这个老家这个房产对他们那个规划就是一人一半，然后但是都要留给子女，有过这样的约定。
5: 老家那房子值多少钱？
1: 100多。
6: 你是2011年离过一次婚？
1: 嗯。
6: 你是在2011年以前买的还是2011年以后买的？
1: 之后买的。
6: 这个房子登记在谁的名下？
1: 他的名字。
2: 得知王女士老家房产的购买时间和登记现状，在场专家们心头一紧，这房产或将成为后续隐患，让此次调解越发波折。
7: 房子登记在离婚之后，你们是2021年复婚的，对不对？
1: 嗯。
7: 那这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吗？您觉得？
1: 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为我不管那个房子是写的我的名字，我把那个房子卖了以后，所有的上那买房子的转账，我这都有记录。
7: 那你们离婚期间，然后完了以后，原来固安有一套房子，
1: 嗯，
7: 把固安的房子卖了，买
1: 的
7: 那套房子，
1: 买的老家的，
7: 然后完了以后登记在了男方名下，
1: 对，
7: 是这意思吗？
1: 是，
7: 这都是在离婚期间操作的。
1: 对，然后呢，就是我那个上那转账的记录全都有。
7: 嗯
1: 嗯，
7: 那你们就现在合着有存款，你认为的有房子，
1: 嗯，
7: 然后你们有车吗？
1: 有车。
7: 车你想归谁呀？如果离婚？
1: 如果离婚的话，我感觉。那是不是都是夫妻共同财产呀？
7: 如果要归你，你就给他折价；如果归他，他给你折价呀，是吧？
1: 对对对。
7: 所以您想主张要车吗？
1: 嗯，车我也不会开，可以折价吗？
7: 不想要，要多少钱折价呀？
1: 我这个倒是没有什么想。
8: 你得说明白了啊，都得说清楚了，我们好进行调解。
1: 就是打我的可以赔偿我的，能赔的话最好。投资的钱的话，他要是能给我的，我就也要一半。咱不说我挣得多他挣得少了，
5: 嗯，
1: 就给我一半我也很知足。
5: 孩子呢？
1: 孩子让他也得交抚养费，因为他也能挣钱，对吧？
7: 咱们就得把所有的财产都捋清楚。一，您认为要房子，然后房子呢可以登记在儿子名下，对吧？
1: 嗯，
7: 将来送给儿子，您这个是同意的。
1: 嗯。
7: 第二个就是说存款，您说了不给他分割，对吧？
1: 嗯。
7: 那么第三个还有一个抵押款，您要跟他共同还吗？
1: 我不跟他还。
7: 啊，不跟他还。
8: 我来帮您梳理一下，刚才我其实提醒过您啊。咱先不说是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但是您想想，妻子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她每天是做的服务行业，她会接触很多很多人，是不是？她会不会有一两个朋友、一两个顾客，喜欢去评头论足别人家？她不一定是原则问题，我们先放个问号在这儿，可能是，可能不是，咱们先不下定论。
9: 啊，然后我就想死了心了，这是心寒了。她也找律师了，也报警了，她现在一直这样耗着，我跟她好好的聊过，我说咱。好聚好散，
3: 25年的起头哈，都是您，真的没有这个起航，你们家走不到今天，你爱人也不可能走到今天当个老板娘，他现在腰杆这么硬，是不是？都是您的功劳，这的确是这样。
9: 我不是全是我的功劳，
3: 不，是您的功劳。我今天跟您明明白白，我知道您的愤怒。刚才您说了啊，您说了啊，他老毁坏我的名声，名声对您很重要。但是你们现在陷于困境，我认为您爱人啊，他不知道自己的这个抱怨诉苦，他原本是想赢得一些同情和理解，结果呢，实际上导致了您的名誉的受损。您更敏感，您自尊心更高，家长里短的跟人剪个发时间很长啊，经常和理发师就会深入聊天，您爱人聊着聊着可能就多说两句。

0: 句，对吧？
1: 别人不是多说两句的问题，他是天生的，
2: 来
1: 管不住自己的嘴，就这个协议。
2: 来，赖老师，您有什么这个要发表？您停一下吧，停一下吧，先生。
1: 就这个协议，是不是他找人写的？
2: 先生，来放下，
1: 我们俩一起去。

0: 我的付出没人看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这么多人为你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意的对不对？您觉得您这样合适吗？
2: 他这现在他是不好意思砸你们的东西，如果在家的话早摔东西，不允许别人说他一个不字。就是我们就是孩子也是不敢，都不敢。
3: 面对众人的规劝，张先生等不及妻子亲口解释，便愤然离席。一时间，调解陷入了僵局。专家们纷纷下场，一边耐心劝说，一面梳理下一步的思路。
4: 对双方的这种怨恨和负面的情绪在不断的增大，所以你看，很多夫妻其实他们之间没有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但是在闹离婚的时候，我们经常说离婚见人品，离婚更见人性，所以两个人现在其实都是遍体鳞伤。
1: 我们都是其实能看到您在这个家庭里的付出，
5: 我都说了，我们每人都夸过他，
1: 因为不是、你看那个都反复强调吗？说这个家里边您是大脑，对不对？您指控着这个家里边，然后付出也很多，这是我们真心对您的认可，明白吧？但是咱们要想解决问题，是要解决您和爱人之间的矛盾，所以只有你们两个人把这心结打开了，彻底沟通清楚了，咱们的问题才能解决。
4: 所以我个人会认为哈，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控制住，一定要让他们俩现在都能够舒缓下来，然后都看到对方的好，都看看如何求同存异，找到一个适合双方以及这个包括孩子家人的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局面。
5: 好，欢迎回来啊！刚才跟夫妻双方分别进行了一个单独沟通以后，也将他们一同请到了第一现场。当然，这个丈夫张先生的这个倾诉欲非常强啊，很显然你比妻子就是肚子里话要多多了，也有很多委屈。
4: 被误解是表达者的宿命，就像在婚姻修复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啊喋喋不休的在讲这些东西，其实很多时候你发现他情绪很激动，语言很混乱，甚至没有逻辑，而且听不到你在问什么说什么。那么这个时候，可能这个人在婚姻里面问题就很关键了，他很可能承担了很多，有很多委屈。
0: 什么理发店根本不挣钱啊、我一天到晚在外面跑车，我一天500-600到1800，我连续六年，我都没过春节，六年春年三十我都出去在外边干活。
1: 所以顾安的，
0: 你给他打过一次电话关心我吗？赶紧回来吧，晚上或怎么地？我到早上起来天亮了，4点了，我还得起来送孩子，睡一两个小时。我年年如此，6-7年我坚持了。
1: 所以顾安的房子是由您的辛苦付出，然后赚来的，对吧？所以您对这个家付出很多，是不是？
5: 为什么要拦着您说这个事儿啊？你们都要离婚了，这会儿跟我们说。
1: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我来评
0: 你包括我现在这个店是谁给他弄起来的？
1: 先生，
0: 心里有数吗？
1: 先生，您听我说一句话，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0: 满嘴的跑火车说谎话。
3: 夫妻相见，丈夫一开口便叫屈，仿佛要将胸中愤懑一股脑倒出。他说这些年自己起早贪黑为了家庭奋斗，没成想却走到了离婚的路口。
1: 就是说您刚才还强调说爱人曾经求过您10次不想离婚，是吧？您刚才也说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您看我那个也明确问过您爱人，如果把您和您爱人的财产分割清楚，是不是您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清楚了呀？就是说白了，咱可以不离婚，不谈离婚的问题，我们只今天在这儿谈你们的财产怎么分配问题，是不是就可以把你们所有矛盾都解决了？您回答我，如果这样做能不能解决掉？
0: 解决不了。
1: 那您想怎么做呢？
0: 他人心已经不在家了，原则问题，你想想，这个光处理财产的问题，这个家还有什么意义啊？
1: 所以您想，
0: 他都不为孩子考虑了，吵个架就孩子怎么那么大这个？故意守着孩子拿债债的啊！
1: 所以您想是，就是说觉得双方确实没
0: 敢考虑孩子，一个高二，一个初三的，他都不为孩子考虑了，还有什么意义？
1: 所以您觉得你们俩确实走不下去了，是吗？
0: 对。
1: 然后那也就是说，我们离婚的同时把财产分割清楚，但是还是要把财产分割清楚，你们离婚也就没障碍了，想离就离，想在一起就在一起，我这样说有没有问题吧？对吧？
0: 我不可能跟他在一起。
1: 我知道，就是把咱们把财产分割清楚以后，然后您想离婚你们就去离，如果觉得可能生活你们再继续往下生活，这样行不行？
3: 多年夫妻生出嫌隙，婚姻已危在旦夕。
6: 我在家里理发，他在门口坐着抽烟，我说你帮我洗洗头呗，我跟他好小声的说，没有大声说，你帮我洗洗头呗，而且假装听不见。我一直在求他，可是他永远都不听我说话。
3: 沟通不畅，诸多猜疑，隔阂还能否消除？
0: 你急死我了，大姐，自己做的事想来不承认。
3: 婚姻不易，自当珍惜，该如何交出满意的答卷？
0: 就是他

0: 天天拜访我，来个人拜访我，来个人拜访我，我在监控里看几次，也是传到我耳朵里几次，就孩子这次元旦来，孩子就这么问他，哭着闹问他，你拜访我爸没有？他都不承认他。
1: 可是呢，他就是他都没的话说的时候，他会造谣说我怎么怎么，我真的没有。
2: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风险投资。
3: 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损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2: 从老花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3: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4: 由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5: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4: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宏，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我们老年人啊，眼睛花了可不能随便买花镜，这配花镜啊，验光很重要，度数精准了戴着才舒适。
7: 近视、散光，现在又老花了，看东西呀、重影儿，真的挺烦人的。
8: 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每天摘着戴，戴着摘，特别的麻烦。
9: 跟孩子们视频聊天，人连人脸都看不清楚，
8: 验光不精准，戴上以后啊，头晕头痛。
6: 茂世清19年专业验光配镜，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4: 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茂世清。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依据个人的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
10: 出板这么一打，哎，别的咱不夸，咱夸一夸茂世清智能花镜。戴上这茂世清啊，哎，远近看得清，看报、读书、钓鱼、开车不用换眼镜，走路、刷视频呐、啊，哎，远近看得清，科技防蓝光，保护俩眼睛，还防紫外线呐、啊，哎，不用戴墨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一副全搞定，熏蒸、按摩和眼贴不收一分钱，视物清晰乐开颜，这么乐开颜。
6: 老话说呀，花不花47-8，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而且啊，不合适的老花镜你戴时间长了，头疼头晕，眼睛酸胀。我之所以选择佩戴茂世清啊，不光是因为它这个钛金镜架外观时尚，更重要的是它镜片好，哎，看远看近只要一副，方便。还有他们这验光啊是非常专业，度 度数精准了，你戴上眼镜你才舒适啊。这个眼镜还有一大优点，它防紫外线，户外自动变色，连太阳镜都省了。戴上它呢，你是看书啊、看手机啊、开车、运动啊，因为它室内室外都能戴，眼睛舒服了，头也不疼了，也不晕了。我身边的朋友们都跟我一样，都换上了冒视清智能花镜。如果您跟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那你赶紧换一副冒视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清。
4: 冒视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1: 一开始啊，不重视配这个花镜啊，就在店里啊随便买了一个成品的花镜。因为这个它不是照着你的眼睛度数来配的，所以戴上以后啊，眼睛胀的，头晕眼花的，一点都不舒服。前后啊买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得把它去掉，开车的时候，太阳出来的时候你就得戴上墨镜，眼睛累了就得戴上平光镜，看个手机啥的就得戴上花镜，可麻烦了。冒视清他们验光很精准，戴上冒视清以后气质都不一样了，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12: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视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视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视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视清只需一副。冒视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8: 以前的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视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

0: 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1: 退休后，我有两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两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
2: 现在有了这个冒失清以后，
1: 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两副眼睛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一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3: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5: 我就是单纯喜欢阅读，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特别的执迷于读书这件事情。
6: 由外卖骑手真实记录他所有外卖生活的这样一本书，
5: 现在回头看一下还确实挺艰辛的。我就想就是读书肯定是有用的，我觉得就是能够改变我自己命运的就是阅读。
7: 我们读书吧马上播出。

0: 尽管时间支离破碎，身体日渐磨损，我却感到安心，因为有那样一个活儿，我随时都能干，这是我可以掌控的人生。刚才这段文字来自于一位特殊的作者，她既是穿梭于城市街巷的外卖女骑手，也是用文字记录生活的作者，她就是这本书《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作者王婉。欢迎王婉。
1: 大家好，我叫王婉。
0: 她曾是穿梭在城市风雨里的外卖女骑手，在街巷奔波中承载生活重量，在时间缝隙里坚守文字热爱，白天送餐，夜晚写作，用12万字坦诚记录骑手真实日常。他以笔为光，照亮平凡劳动者的身影，让烟火人间里的坚韧与温柔被更多人看见。他就是《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作者王婉。今天非常高兴跟王婉对话。首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完这本书，我想很多人看完这本书第一个疑惑，这不薄呀，
1: 是
0: 这么多字儿，在跑外卖的同时要把它码出来，这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
1: 我当时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是之所以选择写它，是因为我发现我生活中很多事情都很有意思。虽然大家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感觉哎呀这个人怎么那么艰辛，但是对自己来说它是一个很新奇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它很值得被记下来。而且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不记下来的话，其实它是很难被世界上很多人看到的。就是我想让大家看到我们是怎么样去生活的，所以我在写它的时候至少我很忠诚于我自己，我不愿意去遮掩我自己不太好的那些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他把自己在很难堪的一种境地下一种表现和心思遮掩住的话，那其实外界在去阅读他的时候很难说有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首先要对我自己的工作经验要很坦诚，要对我自己书写的责任也要有一个担当。然后呢就是我也要考虑到写这本书以后就是大家在看到它大家的一些感受，就是它能不能看到我们生存在外卖第一线的一些女性的她真实的一些经历或者感受。这样的话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以后也许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支持。哎呀就写的过程中还就是现在回头看一下还确实挺艰辛的。
0: 我们平时如果在工作之余我想静下心来写一个小的日记啊，或者写一篇小散文，可能都要耗费我很多时间，因为我毕竟冷静的要坐在这里开始码字儿。那你平时白天要跑外卖，晚上或者是用闲暇的时间再来码字儿，要码出这么多字儿，我当时第一想法就是我就得花多少时间，牺牲多少休息的时间。
1: 基本上这个书花的时间很多，其实现在的成稿是12万多一些字，我的第一稿有19万字。其实基本上就是我每天早晨醒来差不多7-8点，然后吃完饭以后我就开始写到10点，然后我就出去跑外卖，跑到差不多2点或者是3点，我就回来再写到差不多5-6点，然后我又出去跑一下，因为我怕我的那个分儿跟等级掉了。
0: 这个你在书里边也会说。
1: 对对对，然后就是基本上每天就是来回的去切换我自己的那个模式，但是我的心理上就没有说很大的变化。就是当我开始写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把自己的心放在写作上，因为我已经从2010年到现在写作已经有10几年了。我之前是在写那个小说跟诗歌，我大概写了有10几个长篇吧，然后1000多首诗，还有100多个短篇。因为写非虚构跟虚构它是有区别的，就是虚构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那你可以去找一个或者你自己去
0: 一个方式给它圆过去就行。
1: 对对对，你可以想象出来。但是生活呢，生活你就需要很强的逻辑，就是你要把这些事情你分门别类的你把它放在一起，然后呢还能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儿。我们就要跟编辑就是一次一次的去对，因为就是他是作为一个不了解这个行业的人，然后就比如说什么叫众包，那如果你不解释的话那可能他也不知道， 就是他就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我首先要跟他说明白，所以在节选这些细节的时候我觉得很痛苦。其实这本书到后来修改的时候嘛，就删减了有70000多，但实际上在我的印象中好像这本书又重新写了一遍。所以你作为一个第一视角的时候，哪些感受你是必须要写出来的？也许有一些地方我可能就想不到，就是甚至在到改到最后的时候，我那个编辑陈凌云老师跟我说，他说如果你想不到的话，那你是不是可以再跑一下，再具体感受感受，对，冬天它是怎么冷的，
2: 我们把这个细节再丰富一下。
1: 对对对，
2: 第一次首印了8000册，
1: 嗯对，
2: 然后卖光了，
1: 对，
2: 第二次又印了6000册，所以当得知说，哎，8000册卖光了，我说要再补6000册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心情肯定和这编辑老师跟你说你再去跑一下，把它丰富一下，那个时候心情又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就是我当时觉得，就是印一本书，它其实需要大量的那个资金支持，也有很多的人员在后面为我这本书做服务嘛。我当时觉得我自己写得很不好，就我自己对它其实是不满意的，我就担心就是大家看完以后很不喜欢它。8000册还没有印完的时候，我就想，哎呀，如果卖不出去，让人家赔钱了，我会觉得很愧疚。
2: 嗯，所以有一个担心，说这8000册可能都卖不完。
1: 对对对，到目前的话，我这本书现在是印了5.1万册，按照现在市场来说，就是我觉得很好了，
2: 已经是个畅销书作家了。
1: 对对对，
2: 就这本书出来之后，对你的生活改变大吗？现在还需要再去跑外卖吗？
1: 现在其实跑外卖很少，对，因为就是我这本书出来以后，就是我现在这个公司他又跟我签了2本书，然后另外一个公司也签了一本，就是我今年大概是6、7月份可能要再出一本小说，然后就是后面的要写的稿子太多了。对，就是最大的改变可能就是你的生活原来是自己沉浸在自己的生活里边的，然后就突然乌泱泱来了一群人，就会搞得我有点手足无措。就有的人，就比如说他可能会赞美我，或者是对我表示有一些善意，就是像那些赞美，因为我从小就没有接受过太多的称赞，就是别人在赞美我的时候，我其实是有一些手足无措。当然其实我现在面临另外一种焦虑，就是总是会有人要来采访我，然后呢
2: 就我们今天这个也会给你一些压力。
1: 对，然后呢就是我就没有办法做自己的事情，就是我的时间好像是根据媒体的时间安排的。
2: 难怪刚才一开始就问我说今天你们准备采多久，
1: 对，
2: 我就赶紧给了你一个时间，就你脑子里边就会想，哦好，这个时间之后我就可以回家写作了，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2: 那我们的采访还是给你增加了一些必须要面对公众的压力。
1: 对 对
2: 但这可能也是你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未来会面对的一个状况，就是一本书出来，你当然要向大家介绍它，我是谁，我为什么要写这个，对吧？这可能也是变成你未来的一个工作常态。
1: 之前我在一个采访里边我说，就是因为我是从角落里边就是突然出来了，然后就好像突然有一束光打在了我的身上，这束光呢，其实我就会发现，哦，就是当一束光打在你身上的时候，你会被所有人看见。我就想，那我既然从那个地方跳出来了，那是不是这束光可以打在那个更多那个角落里边的人呢？对，因为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其实也是希望更多就是正在跑外卖的，或者是做其他什么服务行业，或者很辛苦的一些职业的那些女性或者男性，希望他们被看见。
2: 你刚才这个形容也特别的贴切，就是一束光打到你，现在这个聚光灯，你就站在聚光灯下面，
1: 对，
2: 旁边都是暗的，
1: 对，
2: 然后大家就只看到了你作为一个外卖女骑手，
1: 对，
2: 看到了你的世界。那现在如果说让你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有哪一个瞬间或者哪一次跑外卖的经历说特别的难忘，它能够排到最高级。
1: 有一次我在一个应该是暴雨天气在跑单，就身体也不舒服，吃饭呢我也没有办法停下来去吃饭，因为身上湿漉漉的，脱衣服也很不方便，就是身上很难受。当时呢就是我正在送餐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一个小女孩，她送了我一个礼物，我当时感觉好温暖。对，这个是很难忘的，就是我感觉大家好像对女骑手其实好像会更抱有善意更多一些，虽然我在路上的时候也会经常经历很多恶意啊，当然我觉得这些善意其实是相对于那些恶意来说是更让人难忘的。
2: 说到一个女骑手的不容易，这也是我做了一个小小的笔记的地方，就特别想跟你交流。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真是写到我们心坎上了，就是你关于女性尤其是女骑手 怎么上厕所这个问题，说你最后总结了，说我一般找三种厕所，
1: 对
2: 啊，然后一种是树林子，一种是市政啊，然后呢
1: 一种商场里边，
2: 这是三种方法，这相当于是你跑这个过程当中，跑外卖的过程当中帮我们总结出来的。但是我在看它的时候，我首先觉得很实用，但第二我也内心在打鼓，我在想你写这些女性面对的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一瞬间觉得我要不要写，我要不要把这个关于女性的这个群体的这种困境啊什么的这么直白的给它推出来。
1: 其实我在写的时候真的有犹豫，就比如说女性的困境，还有我送餐的时候我自己的那些特别不好的表现，我当时想要不然我把自己美化一下呢，当然后来又想，哎呀，这样我觉得好像是有点对写作不虔诚啊，而且就是如果我把自己美化的话，那就那些正在经历这些问题折磨的一些人，就是他们很难真正的被看见并且被人感同身受，所以就是我觉得写下来是很有必要的。
2: 不仅是女性的骑手，其实你也通过这本书让很多人真正的了解了外卖这个行业，在我逐渐变成熟练工的这一个小的章节吧。我特地数了一下，你用了九页来描述说你是怎么从一个外卖新手变成了一个熟练工。为什么会想到说我要用比较大的篇幅来给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
1: 比如说就是当一个人知道我是怎么计算我的路线的时候，我是怎么去按照我接订单的那个远近或者时间的长短顺序来去送单的时候，他就知道哦，一个骑手他在经历了那么复杂的计算以后才做出了这样一个排序，那他就会理解到就是一个人他在跑外卖的时候，他其实他的时间他的精力呢，就是会精神会非常的紧张，那如果他能看到或者直观的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他也许就是面对就比如说送餐送晚了，然后餐品洒漏了，他就知道这个餐品在从那个商家出来以后然后到骑手手上，他是一路是经历了什么，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相互理解吧。我们一般在送餐的时候呢，就是我要看我的那个单子的那个它的排序，因为我们那个系统上会设计一个路线，然后呢我还要根据我的餐品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有一些餐品它可能就不太好保存，就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如果我送一个冰激凌的一个餐品的话，那我可能就是这个单子它也许会排在最后，但是我要优先送它，因为我怕它化了以后就不好吃了，再让我赔钱。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不太好拿的我也会优先送它。还有一种就是我的时间剩的不多了，我也会优先送单，就是可能我另外一个订单它已经超时了，但是比如说我手上总共有八个订单，但是我可能就是会选择那一个订单让他去超时，也许那个人他我知道他已经等急了，
2: 他即便不查看，即便你不知道他在查看，
1: 对
2: 你心里也是知道他肯定很着急。
1: 对，就是但是我现在就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也想点外卖，然后呢就比如说我看到一个骑手他为什么我的餐品越来越远了呢，那我就知道那他可能就是先去送别的订单了。
0: 跑单的辛苦，写作的执着，都藏在他的日常里，从对抗世界到与生活自洽，外卖骑手的身份让他看清自己，文字让他的真心得以表达，那些奔波的瞬间，真实的感受都化作笔下的力量，也让他慢慢读懂生活最好的状态是接纳自己，理解世界。
2: 写书的这个过程，就是记录的这个过程，包括跑外卖这个过程，你去观察这个世界的过程，好像让你更可以自洽了。就是因为书的前半部分，就中间讲农村的那个部分呢，你会有一点点对于过往生活的不满，我能够感觉到你心里是有愤怒的那个火苗在的。
1: 对对。
2: 但现在你说出来，你会理解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难处啊。就即便说当初妈妈做了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可能那个时候你有火苗，好像现在再回头来看，你也理解他了。
1: 我觉得就是当你去试图去理解别人的时候，我觉得首先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你了解了自己，你知道自己 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能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是在跑外卖以后就是找到了这种确定感。以前我老是觉得就是我的人生是各种很不确定的，很不安，所以就是你会把这种不安怪罪到周围的这个世界里边。但其实呢，就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因为你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一条路。然后呢，我跑外卖以后我就发现，哎，好像就是我行了。就是因为虽然就是跑外卖它对身体损伤很重，然后呢我也不确定就是这个工作能够让我干到很久很久，但是呢我发现这么困难的事情我都可以做，那也许就是别的事情我都是可以的。对，以前就是我觉得我跟这个世界是一种对抗的关系，就是在我的想象里面就是世界就是一个气球，我就是一个针，我就是总是想把它扎破。但是其实等时间久了以后，我发现其实我要做那个气，就是你要把自己的世界慢慢的撑大一些。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是在工厂，后来呢又去了医院，然后又去当服务员。然后我当服务员的时候嘛，每天就早晨5点上班，然后差不多下午3点就下班了，我就去那个西单图书大厦就看书，一直看到他们关门。我当时是感觉人生是看不到希望的，但是呢就是我又不知道怎么去改变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就是能够改变我自己命运的就是阅读，虽然我不知道它能够给我带来什么，我就想就是读书肯定是有用的。我觉得阅读它可以让我变得没有那么狭隘，没有那么偏执，它拓宽了我的世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2: 看你以前找工作也想要尽可能的靠近书店啊，现在我们真的身处其中了，聊一聊阅读对你的影响吧。尤其是说后来工作这么忙这么累，换这么多工作的过程当中，肯定还有情绪上的焦虑，那阅读给你带来了什么呢？
1: 我觉得阅读可以安抚到我吧，就是可以让你躁乱的心情可以往下压一压，对，
2: 平静一下。
1: 对，你如果没有阅读的话，那可能就是你的情绪就像一个气球，你往下压它就弹得越厉害。但是呢当你阅读以后，它可能就是真的就像一个水，你可以跟这个世界融合到一起的。对，
2: 你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你会从小时候给娘读那些诗开始就特别喜欢阅读，就小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经历啊，或者一个什么事儿就造就了说，哎，你就是很喜欢阅读？
1: 没有，我就是单纯喜欢阅读。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特别的执迷于读书这件事情。我就是想着，哎，

0: 呀，我以后想写作，我要认识到更多的词汇，也许我的，文章会好一些。写作是一种最省钱的事儿，这个爱好你只需要把你的时间花进去就行。就是我很确信阅读它是有力量的。
1: 如果说今天在这么多书里边要选一本，推荐给大家，你想要推荐哪一本？
0: 我最近在看这本那个步履不停，然后我刚才看见了那个韩江的作品，
1: 也很喜欢啊，素食者。
0: 对对对对，韩江他是讲女性讲得很好的，他就是讲当下女性的一个生活的困境嘛，在他们的国家，我不知道在我们国家是怎么样的，就是我很喜欢他的描述。这本书呢，我喜欢他就是因为他讲亲情讲得非常非常细腻。我当时读书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喜欢看一本诗集或者一个小说，我可能就会连带着去读，比如说他受影响的一些作家的一些作品，然后呢，我还会顺便去读一些，就比如说他是怎么写的，然后关于一些理论性的东西。
1: 你这是举一反三式阅读了，三生万物了已经。
0: 我觉得就是阅读的话，其实还是需要一个系统的，就是这个系统呢，我觉得是要自己去找，
1: 那
0: 我
1: 而且适合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就是我找的方式，可能就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作家，比如说我喜欢王小波，王小波他喜欢卡尔维诺、杜拉斯，然后呢，我就会看，卡尔维诺受谁的影响，杜拉斯又是
1: 被谁影响了，
0: 然后呢，就是我会一直这么倒腾下去，然后我就会有了一个自己的谱系。
2: 阅读是王婉从小到大的热爱，小时候为母亲读诗，在文字里寻找诗意，长大后奔波谋生，依旧挤时间泡书店扛书回家。文字安抚了他的焦虑，拓宽了他的格局，让他在琐碎辛苦的生活里始终保有对世界的好奇与温柔。这份刻在骨子里的热爱也成为他写作的底气，支撑他走过无数难熬的日夜，把平凡活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景。
0: 我觉得我跟我娘相处的时候，她有一种感觉，就是她老觉得她欠我的，她没有把我照顾好，然后就是他总是会偷偷塞给我钱，今年过年的时候他又给我塞了800块钱，
1: 总是担心你在外面过得很苦。
0: 对，就是他就想，哎呀，我闺女赚钱很不容易，虽然就是我现在书卖的还可以，然后我就说我不需要你的钱，但是他就觉得，哎呀，你还是很苦的。对，
1: 总是担心，因为你在书里面会提到嘛，娘每次打电话来就是问啊吃了什么呀，对吧？尤其你刚开始跑外卖，还不敢让他知道说吃的很差，也要编，就这也是互相之间的一种体谅。
0: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人也许到一定年龄以后才会发现母爱是什么样的形状，就是我以前其实是没有意识到的。我那时候眼睛刚得那个就是黄斑千膜，我总是担心我眼睛看不到了，然后我就跟我娘说，就是如果有一天我看不到了，你愿意给我一个你的眼角膜吗？她当时就是我其实是开玩笑，然后她又说我愿意，然后我又逗她，我说那要是两只呢？她说那我也愿意。就是之前我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根本没有办法就是完整的把它讲完，
1: 就是到中间就会落泪。
0: 对对对，就是我才发现，就是原来母爱它是用那么细微的方式在滋润着一个人。以前我们俩有矛盾，就是因为他总是在我的人生路上指指点点，
1: 然后就是在关键的时候好像绊了你一脚的感觉，是吗？
0: 对，就是因为就是他是会觉得，你看他的婚姻没有那么好，然后呢，他就想，哎呀，找一个好男人是重要的。然后呢，后来就是他觉得他没有上了一个好学校，他就希望我去上护理，他就觉得这个工作很好，他总是用他认为很好的方式来对待我，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
1: 那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把你的这个想法可以比较坦然地去告诉他了？
0: 他会逐渐地去理解你。我在家的时候嘛，我会看一些比较好的书，然后他就有诗集，然后还有小说。当我在一个小说集里边，我看到一句比较诗意的话，我就说娘，这一句话很好，我要念给你听，你看是不是很有诗意？然后他就说行，那你念给我听。然后我就念给他听，他说确实很有诗意。然后他就问我，就是什么叫诗意呢？然后我就说，哎呀，诗意啊，这种东西就有点像烧一壶水，就是没有诗意的句子呢，那个水它是不开的，就是诗意呢，它就是这个水开了。

0: 然后呢，你还能看到上面的气，然后他就想，哦，这就叫诗意。
1: 但是你要问出的是一个问题，
0: 对，
1: 我觉得也很有哲思，
0: 对
1: 对吧？现在来看，可能你当初回答他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你会觉得，哎呀，这是一个农村的女性提问啊，连诗意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在可能过很多年再回头看，会发现哇，他这个提问就很有诗意。
0: 对对对，
1: 什么是诗意？
0: 对，就是，我觉得我在面对他的时候，我首先我不会把他当成一个农村妇女，没有什么见识。我觉得就是同样呢，我把他当成一个女性来对待，就是你好奇一些东西，我就会讲给你听。
1: 而且真诚地回答你所有的疑问。
0: 对对对，就是我们俩就是相处这样，我觉得是因为我一直把他当成一个和我一样的人。
1: 你看刚才给娘来读诗的这个过程，也说明你在比较小的时候，即便说在农村生活，你也是很爱阅读的。
0: 对对对，
1: 尤其现在又从事了这个文字工作，你觉得这一路阅读也好，写作也好，给你打开了哪扇窗，或者是说让你对于整个亲子关系呀，跟周围人的关系呀，有进一步思考吗？
0: 可能是因为我对这个世界很好奇，到现在也是，就我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比如说他建一个楼，他为什么要做这个形状呢？他设计一个街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就是可能是很好奇，所以就是我会什么都会看。如果让我给别人建议的话，那就是大家都所有书都看一下。
1: 而且前提是对世界万物都保有这个好奇心。
0: 对对，
1: 好奇，想知道原因是什么。
0: 对对对，
1: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阅读找到这个答案，你就会找到这个乐趣，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负担。
0: 对，就是我觉得阅读也许没有办法给你一个最准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当你去无限靠近一个答案的时候，就这个过程就很快乐。
1: 享受这个过程。
0: 对对，
1: 好，那接下来呢，我想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读者朋友，因为他们阅读了你这本书，也很多问题想要问到你。我们来看，
2: 王婉老师您好，现在大家都称呼您为骑手作家，您喜欢这个标签吗？您是怎么平衡骑手和作者这两个身份的？
0: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就想，为什么，偏偏只有我们这种人，就是在，一个称谓之前再加上一个职业呢？我觉得有点奇怪。
1: 就像女骑手前面一定要加女字。
0: 对对对，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但是后来我就想，你不能去限制别人去怎么定义你自己的身份，那是别人的权利。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的进步就是因为他对一些事物有了一些新的定义，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些新的词汇，然后呢这个世界会往前进那么一些些。
3: 我看了您的文字，还看了你的书，我觉得特别好，让我看到了这个平凡人生活当中的力量和坚韧。然后我想问问您，或者说今后有没有新的创作计划？
0: 就是写一下我们农村的一个事情，另外一个非虚构，因为我对农村的女性还是很关注。对，我的计划是，回老家一段时间，然后可能就两三个月吧，我去采访一下那边的人，然后写一下那边的事情。这个主线呢，还是我跟我娘的相处，就是我跟我娘为什么要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很好奇，我想知道她真实的一个感受。对，
1: 那可能再过半年我们再采访王婉的时候，你会不仅仅是骑手作家，是关注农村生活的女作家等等吧，反正会有很多更多的标签属于你。
0: 对对对，我以前找工作啊，我都是围绕着那个书店或者是离图书馆比较近的一个地方找一个工作，
1: 这是你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0: 对对，那后来就是因为找不到好工作嘛，然后如果你还想离书店或者图书馆很近就很麻烦，就没有那个钱。然后呢我就搬到了那个很远的地方，我那时候我就会经常一包一包的书往家扛，我觉得我从那个图书馆扛的书都得最低几百斤了，不是还书就是在借书，就来回的，每个周末都在干这种事情，当时就很开心嘛。就我觉得就是阅读对这个世界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阅读可以让人变得更沉静下来嘛。就是如果一个人他不阅读的时候，我就想那他可能对很多事情没有耐心，他可能很容易烦躁。要有一个阅读的习惯，哪怕就是你一天，你不可能24个小时你都在忙， 你给阅读留下来10分钟、20分钟时间，也许它可能在关键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呢。
1: 嗯，不要放弃阅读。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阅读对生活的意义，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哪怕你不可能靠去读书改变你的命运，但是我觉得可以改变你对生活上很多的事情的感受。对，它也许会让你变得，比如说更包容啊，或者你的感受会更丰富啊。我觉得这是阅读给我自己生活带来的一些改变。嗯，
1: 这个分享就已经很重要了，已经很真诚了。嗯，在今天要跟王婉对话之前，有一个朋友问我说，你今天做节目嘉宾是谁？我用了一个就是在很多社交媒体上能刷到的一个标题，我说哦，她是一个女棋手，19岁辍学，换过17份工作，
0: 对，
1: 然后特别爱写作。
0: 嗯，
1: 但今天呢，跟你对话完了以后，如果下一次还有人问我说你读完这本书，同时又跟他对话完了，你觉得你怎么来介绍你这个嘉宾？我可能就会跟他说，很简单，他就是爱阅读、爱思考，同时也爱生活。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邀请所有可能现在已经有点忘记阅读带给你那种美好感觉的朋友，一块儿走进一个女棋手的世界，我们去感受一下世界本真的那种烟火气和美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我们读书吧》，我们下期再见。
4: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5: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听神经瘤。
4: 九阳壁聋，九阳壁痴是真的吗？
5: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了自残倾向。
4: 股市注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6: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4: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您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
1: 你好，我得了耳鸣十多年了，去了很多医院，也吃了很多药，宜英液、甲钴胺天天吃，但是不管用，耳朵里像住了两只知了一样，天天叫，而且叫声越来越大，导致我晚上根本睡不好觉，白天精神特别差，上个月还确诊了抑郁症，再这样下去真的要崩溃了。所以我找你们想问问，我这样这么长时间还有希望治好吗？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新方法？
0: 好的，您的情况我已经大概了解了，耳鸣引起了抑郁症。那今天呢，我们帮帮团的专家来帮您判断一下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今天我们帮帮团请到两位知名耳鼻喉科专家，一位是李建瑞主任，欢迎李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还有一位是肖志医生，欢迎肖医生。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4: 李建瑞主任医师，知名三甲耳鼻喉科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评审专家，从事耳鼻喉临床工作30余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疗经验，擅长耳鸣、中耳炎、耳部肿瘤、甲状腺等耳鼻喉科常见病及危重病的诊治和手术。肖志主任，知名耳科专家，原武警医院耳鼻喉科专家，曾在多家三甲医院开展临床工作，从事耳科疾病临床诊疗工作20余年，尤为擅长耳鸣、耳聋、中耳炎、耳部肿物等耳科常见病及疑难疾病，临床经验丰富，深受患者好评。
0: 李主任，刚才我们求助的那位观众说了，他得耳鸣10多年了，一直都不好，甚至现在出现了精神方面的疾病。为什么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小小的耳鸣，最后导致了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5: 耳鸣呢，的确是一个常见的疾病，有时候呢看起来是小病，但是的确能引起比较严重的后果。耳鸣是耳朵里听觉系统产生的一种幻觉，这种声音呢可以是一种声音，也可以是几种声音的混杂，比如说嗡嗡声呀、吱吱声呀，甚至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它这种是一种幻觉，有时候呢持续时间比较久，有时候是间歇性的，往往这个耳鸣的时候呢伴有听力的下降。
0: 但是我们不知道耳朵里边它出现这个声音啊，我们怎么去判断它，它

0: 天儿到这个时候还不太严重，然后逐步逐步的就会变得很严重，引发其他的问题。
1: 我们临床上呢要做一些分级啊，分级就是偶尔觉得有点耳鸣，自己觉得对我没什么干扰，这就是个一级啊。还有就是持续性耳鸣，但是呢这个耳鸣呢在安静时候能听到，这是二级了。如果是在嘈杂的环境中也是听到一个持续性耳鸣，这就成了三级了。再一个就是第四级的时候呢，就是影响了睡眠了，又有耳鸣又影响睡眠。第五级的时候影响了工作了，耳鸣之后烦得不行，工作都没法进行了，出现精神抑郁这种状态，甚至有自杀这种倾向，严重的影响了这个人的生活，这就重了，
0: 太严重了，
1: 太严重了。从三级开始，三四五六这是比较重。
0: 所以我们没有得过耳鸣的，或者是家里人有，他只是表述，我自己是感受不到的他的那个痛苦。
1: 对。
0: 接下来呢，我们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啊，跟我们一块儿来听几种耳鸣的声音，因为平时我们是不知道他们耳朵里到底能听到什么的。来，我们现在来听一下。是接受不了了是吗？那其实我也不太能够接受。想象一下，在重度耳鸣患者的耳朵里面，这个声音会持续，如果不治疗它就不会停止。
2: 这个声音确实是太难受了，我在想的要是常年是这样的情况真的太痛苦了。我就想问一下那个李主任啊，像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它会不会这种也会出现这种耳鸣的情况呢？
0: 就现在没有，但是怕年纪渐长之后呢，有可能会出现。好的，我们一会儿来回答您的问题。好，这位阿姨，您刚才听了是什么感觉呀？
3: 您好，我呀最近这两年啊，有时候这耳朵就刚才跟放的一样，就嗡嗡的响，
0: 就像前面那个小的声，
3: 对，第一个似的。完了以后吧，特别心烦意乱，也没什么好办法可治，完就忍着吧，忍着完了，有时候三五天就消失了，也没去管它。最后导致着我呀，现在耳朵就有点背。因为就年龄大一点了吧，就是听东西特别不真的。
4: 是我奶奶有那个耳鸣，因为平常就是电视声音开可大了，然后就是手机铃声也开挺大的，就怕听不见。因为当时我们认为，年长了这个听力就会下降，认为就是耳鸣不是病。但是今天听了这个声音，我觉得很痛苦，也非常的理解我奶奶。我觉得应该去重视，然后好好去治疗耳鸣。
0: 三位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年龄的问题。实际上，年龄确实是跟耳鸣划等号吗？
1: 首先，它跟年龄有一定的相关性，年龄大了，发生耳鸣的这种概率明显的增大。那么耳鸣呢和耳聋是伴随的啊，所以有了耳鸣呢就有可能发生耳聋。当然进展的速度呢也可能慢一些，也可能快一些。
5: 年龄大的人呢发病率是相对比较高的，他与自身的体质还有这些基础疾病都可能出现这种耳鸣的症状。它不仅仅是一个衰老的一个表现，耳鸣它是很多疾病的一个临床症状之一，比方说我们这个耳道耳部的疾病，外耳道的炎症、中耳的炎症，还有突发性耳聋，还有美丽耳病，它都可出现这个耳鸣的症状。比方说我们还有一些肿瘤性疾病，就鼻咽癌，它来的时候就是鸣，一查最后发现鼻咽部长肿瘤了，它首发症状就是耳鸣。比方说还有一个听神经瘤，就是我们听神经上长了一个瘤，它慢慢的增长大以后产生一些压迫症状，早期就是耳鸣，后面出现一些头痛啊、头晕眩晕的症状，它也是一个症状之一嘛，是吧？有时候早期是不容易发现的，是吧？还有一些心血管疾病，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些甲亢、甲减，他们这些慢性基础病，它也后期也可以出现一些耳鸣的症状。还有一类的就是精神疾病，就是焦虑症、抑郁症，由于常年的焦虑、抑郁，它就合并一些耳鸣，睡不好、睡眠失眠，然后开始出现耳鸣，都可能引起耳鸣的症状。所以一旦出现这耳鸣的症状的时候，我要及时的去检查和治疗。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病人，就是家庭矛盾，因为闹离婚了，心绪紧张，然后焦虑，整夜睡不着觉，然后出现了耳鸣。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他的病因还是主要是焦虑引起的，可以抗焦虑治疗，然后一些中药调理，很快他症状就缓解了。所以一定要找到他的病根和病因，我们就

0: 下一步就好治疗了。
1: 那李主任，我们刚才肖医生一说呀，我们就很紧张啊，我有耳鸣了，我可能会是肿瘤，那我到底应该先去看哪个科室呢？
2: 那么首先出现是耳部的症状，那么首先我们要查耳部，切到耳鼻喉科，没找着再扩展，如果找着了 OK 就诊断了。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患者，一开始就是耳鸣，耳鸣完了的话，他头会有点晕，他听力也有点不太好，而且进展呢还比较缓慢，他也不太着急，最后有一天呢，突然就听力下降得非常严重，没反应了。这个时候他来了耳鼻喉科，我们这一看查这个耳内镜啊，听力测定呀，发现呀，很可能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给他照了一个 CT。然后发现内听道呢长了一个肿瘤，这种肿瘤呢我们叫听神经瘤，所以说像这个案例来说，就是耳鸣是由听神经瘤引起的。
1: 如果出现了一些耳鸣的症状，我们不要忽视它，它不是小问题，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一个信号，求救的信号，因为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疾病引发的耳鸣。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
2: 对，
1: 那我们回到耳朵本身，我听到一个说法，说久鸣必聋，就一定会听不见了吗？这是真的吗，李主任？
2: 这个呀，耳鸣和耳聋的关系呢，我们平时讲，这个给患者讲，像一个孪生兄弟，就像刮风和下雨一样。耳鸣呢，咱们从西医角度讲是微循环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是气滞血瘀，血管啊堵塞，微循环不好，这营养物质呢不能输送到要感受声音这个内耳，于是产生了耳鸣。随着这个病情的发展呢，这个微循环的障碍越来越严重，血管呢越来越窄，听力的伴随着越来越差。如果等到血管堵死了，那么耳朵就聋了，往往这种情况就发生在一个突发性耳聋。那耳聋以后呢，引起什么问题了？就是精神状态不好了，认知能力下降了，学习能力下降了，对你这个交流就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果你跟家庭脱节，跟社会脱节，这不是很危险的吗？慢慢的可能就精神紧张、抑郁、焦虑啊，甚至产生了自杀倾向。所以的话，耳鸣这个就像治疗咱们这个心梗、脑梗一样，要一定要及时，越早越好，早诊断。早就医，早治疗，早预防。
1: 我们求助的这位观众他就说了，他是十几年这个耳鸣都没有治好，这么久的一个耳鸣的状况还有可能治好吗？
0: 耳鸣它时间有长有短，但是你要及方法正确，治疗都是可以的。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病人，他60多岁，是外地来的，耳鸣也是十几年了。他之前呢，耳鸣的程度在3级左右，也不是太严重，基本上能忍受。后期发展的就是到4级到5级的程度，影响睡眠，影响工作。一个月前呢，突然左边耳朵听不见了。来的时候，他说我这个在当地已经住院治疗半个月了，输液打针了，没有效。我跟他一检查，他听左侧的听力一下子降到了70分贝，我们跟他诊断为突发性耳聋，他之前耳鸣就没太在意，现在又鸣啊又聋了，然后睡眠特别差，焦虑。他说我这个还能不能治好？这个病人呢，我们当时一看是突发性耳聋，马上就跟他采取了一个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我们西医直接给他补食中药，这个非常重要，来了就给他打，连续打了1周到2周，耳鸣就明显减轻。听力明显缓解，然后睡眠也好转了。到2周的时候复查，听力基本上恢复正常了。在这种病例，我们看的还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不管你是10年的、20年的，有人说这个耳鸣治不好，不是治不好，而是你方法没有采取好的办法。
1: 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耳鸣患者都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严重，甚至说我不到听完全听不见了，我就不去治。有这么好的针对性的方法，为什么要自己忍着？那接下来想请两位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股市注药这个方法这么有效，这么有针对性？
0: 股市注药吧，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耳鸣的一种方法。因为我们这耳鸣呢，主要的原因还是我们的内耳的供血不足和营养代谢出了问题，与它的内耳的供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平时吃药啊，或者用药啊，它很难到达这个部位。 所以我们采用这种补湿助药的一个直接给药的方式，直达病灶，就是那种靶向治疗。这个药呢，我们是从这个骨膜，从这个很细的针直接打到这个骨丝里面去，它就慢。

0: 专门针对难治性的突发性耳鸣的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
1: 但是我有一个小的问题，这个方法这么好，刚才也通过案例我们已经很直观地感受到了它治疗很对症，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使用不是重要的地方或者医院并不是特别的多？
0: 对，这个技术和方法它要几个条件。第一个，我们要这个内窥镜这个影像系统要有一个非常明亮的视野，关着你不能随便打，打的位置不准它效果不好，所以它要一个这个设备。第一个，要我们有这个技术，要有这个良好的操作技术。第三个，这个要医生不厌其烦的去帮病人去治疗，这要一定的耐心，并且要你医生本人自己亲自操作。所以它要三个条件，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要跟病人配合的治疗。所以说很多医院它没有这个条件，三者不可缺一，非常严密的治疗。
1: 所以这个就更加的需要我们找到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
0: 对，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晕眩的一些情况，以及其他的耳科疾病，想要找到李坚瑞主任和肖智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今天我们讲的是这个耳鸣，我现在回想一下，我周围的家人朋友一直在受耳鸣困扰的人不在少数。
2: 一开始觉得耳鸣很烦躁很难受，就是不去医院，一去医院我们拿耳内镜一看，原来是个叮咛，给他取出来以后
1: 就好了，
2: 果然好了，这叫哎呀高兴得不得了。所以有时候这个耳鸣呢，所以这个疾病呢就是可大可小，有的就是个叮咛栓塞，有的可能是长了个瘤子。所以我们重点强调呢，你早早的诊断清楚，早早的治疗好，不是皆大欢喜吗？
0: 我们临床接诊这个耳鸣的患者，各个年龄段都有，但是最多最多的还是老年人群，三高人群和老年人群是最多的。这种病人的病史一般都比较长，10年、20年，有的甚至70-80年、50年，有的80岁、90岁还迷，他就是时间特别长。我们经常接种这种三高人群的老年人，外地的、本地的都有。我们现在采取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方式，专门针对这种老年人群的耳鸣的治疗，效果都非常好。骨质注药、还有中药熏蒸、还有针灸电疗，老年性难治性的耳鸣必须采用多种方法联合运用，才能达到治疗效果。这种顽固性的、常年的、多发的，中西结合、心理治疗、综合治疗，这个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前段时间我们也接诊一个这种老年患者，也是三高人群，一个东北的一个患者，他在年龄大概70岁左右，耳鸣大概有20多年了，一直在当地治疗，没有明显的好转，现在严重影响睡眠，他这耳鸣程度已经达到4到5级了。所以他心情很烦躁，然后现在随着年龄的听力下降也非常明显，没有办法就来北京了。通过我们检查以后，他这个耳鸣程度跟响度都在5级左右，然后他的听力水平已经降到了60分贝左右，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就非常障碍，有时候需要借助助听器才能正常交流。这种病我们受住院以后采用了一些中西结合的治疗办法，我们西医采用了我们骨质注药的办法，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直接的办法，然后配合我们的中药熏蒸的方法，还有针灸电疗，我们通过综合治疗以后，它第一周的效果就非常明显，耳鸣的响度和级数一下子降到3级左右，睡眠呢就明显的提高，一般住院到2到3周以后基本就不明了，睡眠就基本上改善了。他说我这么多年从来没达到这样的效果，只要能好睡好觉不想就可以了，最后他的听力的正常交流一点问题没有了。对，他来到北京以后特别高兴，这是典型的三高老年人群，找到很好的办法，他的耳鸣才能给你降下来，否则确实他是比较顽固的一个疾病。
1: 骨质注药我们刚才详细给大家说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您还提到了两种方法，我们先来说说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它也是对我们的耳鸣非常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对的，这个中药熏蒸的方法呢是专门针对这种老年性耳鸣这个患者一个有效的一个治疗方法之一，它是不含有激素的，也不含有抗生素，不容易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的问题，患者用起来非常安心，效果非常明显。它是一个中药外治的方法，它是我们根据病人的不同的病症，选取一个特殊的一个中药组方，熏蒸的方式直接作用耳部，它可以迅速改善我们这个耳部的微循环，通经活络，

0: 通窍，达到治疗耳鸣的作用。所以一般我们通过这个方法，因为通过补食中药，这个直接给药以后，它是能够迅速的改善这个耳鸣的症状。包括我们针灸，这个综合治疗以后，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效果。
1: 这个针灸就要请李主任来说一说了。
2: 这个针灸呢，就单纯的拿那个像老祖宗留下那个针灸针，直接扎那个穴位啊，特定的部位，刺激这个经络。咱们就把这个针灸呢，就是末梢加一点微弱的电流，你不能电流太大呀。所以这个时候呢，电流一刺激，对这个针灸的这个作用就加强了。在这个电呢本身对这个穴位也是一个直接的刺激，这两个结合起来，我们叫针灸电疗。我们这个团队里头呢，有专门这研究中医、研究针灸的大夫，他发现了呀，在耳周呢有一些特殊的穴位，这些穴位呢专门给他对这个耳鸣、对于耳的健康特别起作用。然后呢，在这个特定的穴位呢进行这个针灸电疗，结果呢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主要是啊，通过这两种刺激啊。通过针的直接刺激，电流的微弱刺激，使这个经络啊舒筋活络嘛，它的确是对这个治疗这个疾病呢有相当大的好处。另外呢，这个针灸呀，电疗呢，对人的主要的脏器没有任何影响，心血管呀、肝脏呀、脾脏呀这些都没有影响，所以的话对全身它没有任何害处，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很推荐这个。刚才我们上次说的那个患者，通过这个针灸电疗以后呢，他的耳朵的耳鸣呢减轻了，而且他觉得脑袋特别清爽，好像特别舒服，一下好像这个脑袋就记忆力也这个好了，提升了，精神也焕发了，然后跟人的反应、跟人对话交流，反应也敏锐了。所以我们特别推荐这种方法。
1: 所以在这儿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千万不要拖，如果出现了耳鸣的症状，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还要找到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团队来获得治疗。因为刚才我们说了，那些中西结合的相应的一些方法不是不能治，而是没有找对人治。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耳鸣、耳背、耳聋，甚至是眩晕的一些情况，想要找到李建岳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接下来邀请李主任跟我们一块儿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耳鸣是因为年纪大了不需要治疗？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年龄大，其他的原因、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肿瘤、炎症、睡眠障碍、精神障碍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二个问题，耳鸣是因为肾虚？
2: 错误，耳鸣不仅仅是因为肾虚，肝、脾、肾都可以引起耳鸣。
1: 第三个问题，耳鸣根本就治不好？
2: 错误，耳鸣是可以治疗的，我们从两方面进行，一方面的寻找它的病因，进行病因的治疗，另一方面根据它的症状进行对症的治疗，通过中西医结合这样治疗，耳鸣是完全可以治愈的。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的现场也请到了一位患者，阿姨，当时您是耳鸣什么样的情况啊？跟我们说一说。
3: 我年轻的时候上班嘛，就老是倒夜班，晚上睡觉呢也不规律。在四十岁的时候啊，我就得上了耳鸣，但是那时候啊，就不是很重，我就没管它，也没治它。2020年的时候，发烧了一个星期，过了以后啊，那个耳鸣啊，它就加重了，那个声音呢，我感觉两边的声音特别的刺耳，那个耳朵啊，就像贯穿了一样，晚上睡觉也睡不着，一睡在床上，刺的声音把耳朵啊。特别难受，然后我老伴儿在旁边睡觉，那呼噜声哦，那真是难受。我就把他叫醒，我想跟他说一下嘛，他就嫌我吵，哎呀，我心里就特别难受。后来没办法，我睡不着怎么办呢？我就到外面去遛弯儿，遛到那个3点多钟了，累了才回家才睡着了。其实我也到处看过耳鸣。治疗神经嘛，营养神经的我也治疗了，那个打通血管也治疗了，但是还是没有什么效果，我就感觉到崩溃了。你们不知道啊，那耳鸣的情况啊，你们没有尝试过，太难受了。 我都崩溃了。有一次我就打车嘛，有个司机，哎，我说我这还是挺幸运的。那个司机呀，就跟我聊起了这个事儿，他就说他们家他妈妈也是有耳鸣的情况，后来呀治好了，哎，他们就给我推荐了肖主任，我们家人就感觉到挺开心的，就尝试嘛，想尝试一下，就找到了肖主任。肖主任呢，特别的耐心，我一去了以后就给我检查了一下，哎，查了一下，不光是耳鸣，还发现我的听力有点下降了。后来我儿子就说了，哎，还真是的。他说，我在家里我就看电视嘛，看手机嘛，把那个声音呢调得很大很大。儿子就说，妈就跟我说话，然后我也不理他。我儿子就说，你是不是生气了？这每天生气这也不行啊。其实啊，我就是听不见，我都不知道，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后来呢，在肖主任那住了一个星期嘛，肖主任就给我弄了那个股市的那个注药，就往我耳朵里面打药，我就感觉到，哎，一点感觉都没有，也不疼。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声频治疗吧，就是把那个圆圆的一个头放到我耳朵里面，我就躺着，感觉到耳朵呀一下就通了，哎呦，特别的舒服。后来呀，又给我弄了那个中药的那个熏蒸，又给我中药的调理，住了大概有2周吧，我现在听力啊特别的好，而且啊那个耳鸣全部都没有了，
4: 也没有复发。
3: 对对对，大概2年了，差不多2年了吧，而且啊一躺在床上就睡着了，我的老年生活啊也对我来说哈信心满满的，每天出去跳舞呀唱歌呀可开心了，
4: 能感受到您的开心。的，
3: 对对对，特别开心。我们家人也挺高兴的，我自己身体也好了，特别感谢肖主任。
4: 好的，也谢谢您，您的快乐都感染我了。
3: 对对对
4: 对，而且呢，这个阿姨在讲述的时候，她的声音其实也没有特别大，我跟她交流，她也听得非常清楚，说明她现在完全没有耳背的情况。
5: 对，
4: 我们不需要提高音量跟她说话。
5: 交流啊，
4: 她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比较正常，而且也是偏低的，不需要很大声音说话，也说明她自己现在很清晰的能听到自己说话。那当时是肖医生用了什么样的治疗方法给他治的？
0: 因为他这个病呢，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也是采用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股市复药、中药熏蒸，然后现在用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法，声频共振，它这一种是高科技的一种治疗仪，专门是针对这种神经性耳鸣，非常有效。它这种声频治疗仪呢，它是集我们一个电疗、磁疗、还有声疗、热疗、还有药物渗透五大功能于一身的一种高科技治疗仪。它治疗起来就是有很小的一个探头，直接放到我们的耳道，这个放一些专用的营养神经的药，治疗以后它这个症状可以迅速的改善，使它通经活络，营养这个内耳神经。它治起来算是非常舒服的，没有说不适的感觉。这种治疗仪目前针对这种慢性的难治性的耳鸣，配合我们的西医的股市复药，效果非常显著。你看这个患者他就起到明显的效果了，是特别开心。
4: 就是刚才阿姨说的，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小球放进耳朵里边，
0: 直接放在里面的，
4: 而且又很快。
0: 对，一般治疗半个小时左右一次，基本上
4: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觉得轻松了的这种感觉。
0: 对，他一下子通了，他就感觉就舒服了。
2: 对这个耳鸣呢，我们要采取这样的综合的一个考虑。第一呢，不要拖。那有了这病呢，你就及时的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4: 看看怎么回事儿。
2: 哎，看怎么回事儿。那么要听医生，听遵循医嘱，啊，不要说我怎么怎么着，要进行检测。这个耳鸣有时候呀是一种疾病的信号。那么也许呢就存在一些肿瘤啊、炎症啊、内分泌啊、精神啊，这些都可以引起耳鸣，所以进行检查。检查完了以后呢，我们进行一些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根据你的不同的病因、不同的情况，采取个体化的治疗，往往能够达到比较理想的效果。所以呢，就说一定要充满信心， 耳鸣是可以治疗的。
1: 太好了，一定要有信心，中西医结合，标本兼治，我们可以把耳鸣治好，耳朵清净世界会回来的。

0: 其实我特别想用阿姨这种快乐的感受去感染一下我们现在可能被耳鸣困扰的这群朋友们，耳鸣是可以治好的，生活是可以更加的快乐的。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被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眩晕这样的一些症状，或者其他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困扰，想要找到李建瑞主任和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1: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依心切耳斩信好，我是富好，伤亡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等到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运。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我的背影集呢出了第一集啊，迅速成为畅销书，然后我又出了第二集啊，现在已经写满50篇，未来的日子里我还会写2集，再写50篇，凑成100集啊，一人一生百人。

百年。这一期的主人公呢是一个美国人啊，他不是中国人，他叫麦格文啊，我们亲切地管他称之为叫老麦。麦格文呢体态比较壮硕啊，他比我高半头啊，他这个1.9米以上吧。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呢都是带着翻译的，因为我不会英文，他也不会中文，但我们通过翻译聊天。他到博物馆来是因为他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所以呢空暇时间就喜欢看看博物馆，那么就被朋友带着到了观复博物馆来参观。他参观呢跟我们一般参观是不一样的，外国人参观比中国人呢他隔着一层，因为我们自己的文化呀跟西方的文化中间差距比较大，所以他们看这些东西都会隔着一层。中国人看呢就是哎呀这不是瓷器吗，这不是玉器吗，这不是家具吗，都很自然。但外国人不是，外国人看这东西呢就特别缓慢啊，也许就跟我们走到欧洲去看一些国外的博物馆似的，在人家的那个文物面前有点看不懂，所以就停留的时间比较长。那我就给他不停地去讲解讲解中国文物中的这个玄妙的地方。麦格文的这个公司的它全称是美国数据集团公司，它的英文简称就是 IDG。 中国早期的这个互联网的企业几乎他们都投资过，比如腾讯啊、百度啊、携程啊等等等等，这些早期的互联网公司他们都投资过啊。他那时候引进一个概念叫风险投资，我们今天说风险投资大家都很明白啊，但是在20-30年前很多人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词儿，而且不懂什么叫风险投资，说我这钱投进去了成了我就赚钱，输了啊没成我这钱就白扔了啊。中国人不这么认为，中国人说我投进这钱肯定都得成啊，不成我为什么投啊，他没有这种风险意识。我认识 IDG 的人以后呢，就是他们在中国国内的合伙人我都认的，我认识他们这些人以后我也是慢慢建立的这种风险投资的概念，原来也不懂，所以他们投了大量的公司啊， IDG 公司总共投了几百个甚至上千家公司都投过。那么谁也不能保证自己的投资都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一定是少数，但是它回报率会非常高。20-30年前中国正值这个啊这次信息革命的发轫时期，所以大量的新型的公司的出现，导致我们今天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际上都是那个时代播下的种子啊。比如我们今天在手机上，不管你是看搜索什么，不管你是传递什么还是沟通什么，这些都跟当年他们投资的这些大公司有关。美国人啊，他是这样啊，他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们从小时候练就工作生活都分不清啊，下了班以后谈工作很正常，上班的时候谈点私事也很正常。他们在喜欢自己的工作的同时呢，都酷爱艺术，因为爱艺术理论上讲呢，都应该是生活比较富足的时候。一代称之为富啊，三代才称之为贵。我们过去的贵族啊，都是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他才慢慢接受了这种艺术的熏陶，慢慢从内心真正感受艺术给你带来的这种快乐。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啊，突然发了财了，买了一些艺术品，他有没有快乐？他也有，但他那个快乐是比较潜在的，或者说他的那些快乐有很多东西是金钱带给你的。我就碰到过很多这种收藏家啊，刚开始买东西，买的很贵的东西，马上就给我打电话说啊、哎、那东西特贵啊，拍卖场上刚发新闻了，说我买的。他也那个兴奋劲儿和他那喜欢劲儿，我觉得都是真实的，但是它是一种浅层的快乐，它不是深层的。深层的快乐一定是要脱离金钱这层关系。当然你会说，你说这个脱离了金钱我买不来呀，是这样的，
钱在世界公开的艺术品市场上是非常重要的，你没有钱你肯定买不来，但钱不是你买来快乐的根本条件，根本条件还是你对艺术的一个理解和热爱。所以啊，一代为富三代为贵呢，这就是一个规律，这个规律不是说只对我们自己，对我们中国人而言，对全世界任何一个民族都是这个规律。那么老麦呢，每回来参观博物馆，我领着他啊，给他解释干什么呢，他就会问一些问题，他问的问题和我们普遍理解中国文化或者说在中国文化环境中长大的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他是让我看就是极为冷静和客观。我们喜欢东西都是感性为第一的，尤其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就是哎，好看不好看啊，我自己喜欢不喜欢，我喜欢这个颜色，我喜欢那个造型，都很直接。但西方人不是，西方人他对你这个文化中的这些潜在的因素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呢，他是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或者说更偏的角度来理解你的东西。我记得有一回啊，他来博物馆参观，看上我们那个白梅瓶啊，宋代的白色的梅瓶。我们今天觉得瓷器白色的，首先啊，它就不具备艺术特性。大家觉得艺术性的东西一定要漂亮啊，要有纹饰啊，这白瓷裂的这东西怎么会就好呢？但是，1000年前啊，全世界都烧不出瓷器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能烧造这么白的瓷器。白的瓷器啊，实际上是我们古代工匠追求瓷器烧造中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我怎么能把它烧白了。今天我把一个瓷器烧白了呢，是简单不能再简单的一个事儿了。但是在1000年前把陶瓷烧成白色啊，白色的陶瓷出现是全世界最高科技，这容易理解。所以他看见这个东西呢，他就喜欢嘛，喜欢就说跟我半开玩笑的说，这个我很喜欢，因为他带着妻子有一次嘛，他妻子是德裔的啊，就德国血统的，他就说你相信德意志银行的支票吧，意思就是说只要你开出价来我就会买啊。当然了，博物馆这个展品是不能出售的啊，我们也从来没有这种这个出售的意念，但是你能够理解他一个外国人他喜欢什么东西，他喜欢的东西不是我们一般人进博物馆最喜欢的那东西。我们大部分人进了博物馆都喜欢那个最张扬的啊，最炫的东西。古代文化中呢，东西我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收敛的，都是在文人的这个追求下啊，不管是瓷器还是玉器还是家具，它都讲究素净。另一类是市场的一个追求，市场追求呢它就是艳俗，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啊，这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像老麦这种受过很良好的教育又特别有钱，他曾经是美国排行前几的富翁嘛，所以他对钱的感受相对来说跟我们比较起来他是比较迟钝的，他对艺术的感受是敏感的。这个很奇怪，就是一个不懂中国文化的人往往感受中国艺术品高端的东西都是古代文人的欣赏，就是它比较高级，但它直观并不一定好。那么这里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教育当中，不管什么教育当中，它有一种东西是可以沟通的啊，它中西方文化也能沟通。所以老麦来的时候呢，我就是看看博物馆，坐下来聊聊天，可惜呀，我这个不会英文，还得通过翻译。尽管那个翻译水平特别高，但是永远不如你自己说着自如。现在好了，现在有那个翻译的软件和翻译机啊，那个东西几乎是实时的，我使过，就是一个语言能翻成80种语言，那个很方便。如果当时有这类的东西，我觉得就好了，我就可以跟老麦多聊聊啊，可以越聊越深。
一个

国人啊，科技界的大佬啊，投资界的大佬，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一往情深，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文化厚重。凡是你厚重的东西都特别容易让人喜欢，因为什么喜欢呢？是因为你摸不透它。一个东西或者说一个人，当你彻底摸透它的时候，你很难喜欢它。有时候你不管是个男人喜欢女人，还是个女人喜欢男人，它有一部分是你看不透的，才引起你更大的兴趣。如果这个人呢，所有的事情你都明白，你就也没那么喜欢。我们都是希望在未知中获得已知，或者说在已知中呢向往那个未知。那个未知你为什么向往它呢？是因为你要破解它。我喜欢文物也是这样，就是文物它很少有的东西能一眼望穿，你什么都懂。有时候你就不懂，你比如这么一个瓷器，你说它为什么是青色的？我第一个问题就出来了，为什么是青色的？为什么身上有着褐斑？它基于什么考虑去这么烧？那古代的瓷器都是一样的，它都有各种问题的。那每一个问题你拨开一层，它就有下面那一层，对吧？我说了，那个瓷器为什么是青色？是因为里头含铁。那你马上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含铁呢？因为铁元素在自然界中分布最多，这都是简单的道理。那铁的元素它是不是就是一定反应是青色的？不一定，含量多了以后它会反应成黑色啊。那黑色是不是你的追求呢？你可能一开始瓷器的黑色是一种无奈，但是时间长了啊，你可能就要追求一种黑色。比如康熙时期的一种纯黑的瓷器叫乌金釉，它就是你追求的。所以它包含了很多很深的内容，这些内容呢往往是喜欢收藏的人是无暇顾及的。他顾及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市场价值在未来有没有升值空间，这些都不是我最关心的。如果我一开始喜欢瓷器就关心这些问题，那好了，你就做一个古董商也行啊，你做一个拍卖行也行啊，你就去赚钱吧，对吧？但是不是每个人买这个艺术品啊，收藏品就是为了赚钱这一单一目的的。那至于这个东西未来啊值了很大的钱，那是你的造化，也是这物的造化。我们历史上有非常值钱的东西啊，瓷器在那个时代，就比如在乾隆时代特别值钱，后来到了这个我小时候不值钱，给钱就卖，几块钱都卖了啊！人家说你要它干嘛呀？我就五六块钱买过官窑碗啊！你今天听着这事儿都邪乎啊，对不对？人家说那你怎么那么便宜买了？是因为当时吃饭的碗就几毛钱一个，这一个碗能买一桌子的吃饭的碗，那五六块你觉得五六块这不叫钱呢？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第一份工作啊，离开农村到工厂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就16块钱。那个时候当兵的津贴费啊，因为你部队嘛，当兵衣服也是发的，这个饭也是管的，只给你6块钱的津贴费。那所有那几个年月当兵的人啊，一个月就拿6块钱，那一个碗卖5-6块钱，那不是卖了一个月的津贴费吗？和此一时彼一时，但有一点不变，是对艺术的追求或者是感受。那我觉得哈，老麦啊，一个美国人啊，兜里的钱比我们多得多啊，他对艺术的感受呢就更多的在于艺术本身。他活得并不长，他只活了77岁，那世界级的富翁活77岁真不算长。然后他在临走之前，因为他得病了嘛，他还捐了$5,000,000给那个什么人脑研究所。他走了10年了，现在这10年人脑研究所到底有多少进步我也不知道，但有一个进步我是知道的，就是今天的人脑可以跟芯片开始衔接。如果真的人脑和芯片开始能够衔接的话，那对于脑子本身的研究相对来说就没那么重要了，因为你的进步速度永远没有那个芯片快，这是我们都能感受到的。我就是一个中国人啊，不会英文。老麦一个美国人，不会中文，但由于有这个文化，不妨碍我们沟通和交流。
他走了，我就为他写了这个祷文啊，收在我的背影集中。下面我就摘要的给大家朗读几段，感受一下文字和语言之间的这种差异性。

我在德国德累斯顿博物馆饶有兴致地看了一天当年奥古斯特二世收藏的众多瓷器，许多精美硕大的外销瓷从未见过，又听了他以士兵换瓷器的故事，心里很是满足。回来的路上路过该市最著名的圣母大教堂，手机接到一个信息，我低头一看，心里忽悠一下，连随行的人都看出来了，急问我怎么回事。我长出一口气说，先进教堂坐会儿。德累斯顿圣母大教堂恢宏肃穆，零零落落的里头坐了些人，我悄悄坐下，静静地想着老麦，心里说他怎么这么快就走了，他好像年龄并不算大。老麦是大家对这位美国人亲切而随意的称呼，全无身份考虑。其实老麦是名副其实的大富翁，在中国有他财产零头的都会换作主席总裁什么的，可大家却都称他为老麦，久而久之成为官称。我第一次见他时也跟着这么叫，老麦十分欣然地接受。老麦身高体盘，永远不紧不慢的，一脸诚恳的微笑。记得第一次见他是熊小哥先生带着，那时我连风险投资是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美国连续多年上榜的富翁，来中国投资。当时正值中国人的创业热，每个投资人都是创业者的上帝，所以老麦走到哪儿都有人簇拥，都有人投以渴望的目光。可能是中国人长久远离创业理念，二十多年前的大部分创业者如出笼之兽，东窜西跳，慌忙中透着热情。老麦看见的就是这股热情，他用早年在美国赚来的大笔资金毫不吝惜地投入了中国市场，把风险投资的概念引进中国，所有受惠者都可以说是他的晚辈，所以总能感到他慈祥的微笑。由于这种微笑，后来才有了天使投资人的称谓。老麦创建 IDG 之初也是年轻人，他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在校时已经是计算机和自动化的副主编，那是1959年。计算机与自动化与我们尚距离遥远，正是如此，先行者携先行之力，以犀利的目光发现了一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处女地毕竟荆棘密布，虎狼出没，先行开拓者与观望者的差距在于胆识。老麦最初来中国的日子想必没有后来那么受关注，如此大资金大精力的投入，今天看都是成就，当时看都是冒险。二十多年前，大笔资金的风险投入不仅仅需要胆识，还需要一颗仁慈的心。老麦给我的感受就是怀着一颗仁慈的心，他从来没有富翁高高在上的心态，尤其在文化面前永远保持着虔诚的态度。他多次来官复博物馆参观，作为商务繁忙的精神调剂，他每次来都和第一次来一样兴致勃勃，问东问西。对他不熟悉的东方文化，他像孩子一样的发问，不时地发出爽朗的笑声。记得一次他携夫人看陶瓷馆，夫人对宋代定窑十分感兴趣，问了很多，我尽可能地描述宋人朴素的审美意识。记得最后老麦替夫人问我，我可以不可以拥有这样一件优美的白瓷。

老麦啊，我也不知道你喝不喝中国的白酒，不管你喝不喝，也给你倒上一杯。啊，想一想，跟你认识也20多年了，啊，第一次来你给我的印象就是人高马大，啊，我在我们这个年月长得个儿已经不算很矮了，但是看到你时候觉得自己的个子还是很渺小。你每次来博物馆都会兴致勃勃地看每一件展品，这种展品呢，有时候我已经看得够不够的了。陪着您呢，总是帮您尽可能地解释中国文化的玄妙之处。我知道你来中国的时候都是工作繁忙啊，来博物馆是调剂精神。我们生活中其实是这样，工作之外或者工作之中都需要调剂，最好的调剂一定是文化的享受。参观博物馆我也很愿意，我每次出国走到任何一个城市都要打听当地最有名的博物馆，不管它是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我都会进去参观，感受全世界啊几千年来创造的文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文明的进程中的一分子，我们感受的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啊，感受到我们身边不断产生的艺术，但是我们更愿意知道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怎样的艺术，或者说跟我们不同文化的艺术。您是一个美国人，来到中国，来到北京，来到观复博物馆，看到的所有的展品都是中国古代甚至200年、500年、1000年以前的文明创作。这些创作它其实也在给我们不断地提供营养，让我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富足，精神上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满足。我们过去啊，生活穷啊，困难多呀，老是以吃为生活的第一目标。吃这件事儿，在近几十年中，大部分人都解决掉了。那解决不了的是什么呢？是精神上的一个需求。我们精神上的需求是无限大的，无论有多大空间，你永远填不满，不像你的肚子。到了现在我这个年纪，多吃一口觉得都是罪过，可精神上永远觉得是空空的，需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填满。我年轻的时候啊，想想记忆力好的时候读书还是不够，大量的时间在荒废中就度过了。今天想去看书的时候才知道看书有多么的辛苦，多么的累。我原来真的不知道岁数大了以后看书跟年轻时候看书是两个感觉。我20-30岁的时候看书随便一看，看个几个小时乃至10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我今天看书看上10分钟就觉得非常辛苦。那我想我们都一样，您在美国在您的那个领域啊，成为最成功者，带着那样的资金进入当时啊开放的中国投资，也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在这一点上您是先行者，但在中国文化上您一定是后来者。那不管是先行者还是后来者，我们人生之间的相识就是一种缘分，我们通过文化能够有一段缘分，所以我就把你写进了我的背影书中。老麦在这儿给你鞠躬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文明的进程中的一分子，我们感受的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感受到我们身边不断产生的艺术，但是我们更愿意知道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怎样的艺术，或者说跟我们不同文化的艺术。

0: 被忽视的耳鸣竟是癌症前兆。
1: 一开始就是耳鸣，给他照了一个 CT， 发现内听道呢长一个听神经瘤。
0: 九龙壁聋，九龙壁痴是真的吗？
1: 慢慢的可能就精神抑郁、焦虑，甚至产生自杀倾向。
0: 股市助药治耳鸣，疗效准，速度快。
2: 要有这个设备，要有这个技术，还要你这个专业的医生，三者不可缺一。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专家中西医结合，巧治耳鸣。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法，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5月去哪里有意思就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世界，远方，时代，传奇，见天地，见众生，最终看见的是属于自己的那片海阔天空。亦师亦友，倾听不一样的故事。
4: 就你俩都稍微强一点，刚他那好，方大胆要踢他，他才能扫弦。别着急，没事，过吧。
3: 从舞台上光彩照人的孝庄皇太后，到影视剧里叉着腰京剧频出的市井妈妈，从曲剧名家魏喜奎先生膝下手把手教出来的生虎子，到如今很多年轻演员口中的许妈妈，在许娣老师身上总有一种令人非常羡慕的丰富与活力。有人说这是源自于生活的阅历，而我更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禀赋。我特别想知道这种禀赋又是从何而来呢？今天我特地来拜访他。许老师好。
4: 您好，
3: 哎呀，见到您太亲切了。最美的花儿送给最美的徐老师，
4: 我看看我能跟花媲美吗？
5: 你可以，
3: 您比花更美，因为我听大家都称您叫许妈妈，所以我们把最美的康乃馨送给最美的许妈妈，
4: 您
3: 永远健康快乐。
4: 谢谢。
3: 这次要排的是杨乃武小白，
4: 杨乃武小白菜。我给你介绍我们的乐队啊，
3: 乐队老师，
4: 这是我们的演出总监顾博乐，这是我同学尹宝恒
3: 啊，是吗？
4: 这就是
3: 您当年的同一辈。
4: 75年我们一块儿，哇，
3: 向您致敬，一直坚守舞台。
4: 对，这是我们全都是新的孩子们啊，
3: 有很年轻的，也有咱们资深的，这是一个传承啊。
4: 对。
6: 万人踏平台。
3: 起来，这杨乃武与小白菜也是咱们北京曲剧的代表作品。那之前您也是作为主演演过这部作品，这次是总导演，这个跟您自己登台演出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4: 不一样，你使的全劲，因为导演是一种宏观把握嘛。但你演员，我是演员出身吧，我只注重我在创作人物时的那种小的，可以说是微观的，是完全都不同的概念和两种方向。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来做事儿。做什么事儿呢？就是把你所知道的北京曲剧的一些知识和特点，还有就是我们的经验，就传给这些年轻的孩子。
3: 所以您不仅是导这部戏，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把北京曲剧一直要传承下去，给年轻孩子注入这样一种精神和热爱的。咱们的传统戏曲的培养讲究唱念做打，咱们北京曲剧也讲究这个嘛。
4: 当然了，唱念做，但是我们没有打。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我们都学，
3: 都练，
4: 我们都练，
3: 多不压身。
4: 我们是都练的，咱俩都有出汗了，我们俩都算出汗了，
3: 感情太深了。您能不能今天我也现场想跟您学两招两个把式，您看行吗？
4: 这个拉扇子会吗？
5: 不会，
7: 真的不会假不会，
5: 真不会。
7: 那咱就这一出行吗？就这一出吧，行吧？
5: 这个叫什么？
7: 就是拉山膀、号山膀。我们小的时候，这是最简单的了，在舞台上。来，跟我走。首先是就这样来，看像揉球一样的，照下来，拉。
5: 中间在某一个段落应该是乱了的。啊，这个亮相也很关键哈、啊。
7: 这个就是
5: 这手要
7: 拳，空拳，空拳、嗯，对，空拳。不过这个拉起来，
5: 全都僵硬着。
7: 之后这个手一定，
8: 这个不能下来啊！
5: 真的，来，真不容易呀、啊。
7: 这个是对，哈，看吧，
5: 我这主打一个精气神儿。姿势不行、
7: 这个、我们这个是要耗很久的
5: 哦，要一直保持着、
7: 就是、一直这样是叫耗山膀下来了，
5: 这个分寸真的太不容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呢。
9: 很多人熟悉的许娣是影视剧中的妈妈专业户，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许娣在做影视演员之前是专业的北京曲剧演员，师承北京曲剧表演艺术家魏喜奎先生。1997年，他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精湛的演绎，获得第14届中国戏剧梅花奖，也成为了北京曲剧领域第一位摘得梅花奖的演员。5月16号，由他担任总导演复排的经典北京曲剧《杨乃武与小白菜》在大兴剧院迎来精彩首演。
7: 就那种，这种东西用吧哈，不要。别太客气。不要这种太硬太死这种形体，戏卸下来也，你也是
10: 太使劲了，
7: 你也是，你二人可同居哒哒哒哒，所以说咱们呀、啊、还得排，还得排。
5: 您真的是手把手的在教这些年轻的演员，他们应该很多都是00后，非常的年轻。看到您这是一招一式啊，一字一句的在跟他们细抠这个细节，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而且让我想到了一个词，叫视如己出。您对这个词是不是也格外的有感触？当年您跟魏先生之间的一种传承。
7: 我86年演小白菜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没拜师傅，我对于魏师傅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真的是虚仰视才得见。我那时候在团里还特别不起眼，是一个极不自信的女孩。
5: 是吗？
7: 我特别不自信。
5: 可是现在感觉您在哪儿都闪闪发光。你看这笑声就非常明朗。
7: 实际上是不是的，非常不自信，永远是躲在别人后面。
5: 那当年魏喜奎先生是怎么样激发了您的自信呢？
7: 不是，他没有激发我自信，但是他让我演这个角色，
5: 那就是对您的信任，看好您。
7: 所以我师父让我演小白菜的时候，

0: 特奇怪，
1: 您感到很意外？
0: 很意外。当时在那唱啊弄啊，我去跟乐队合说，我们乐队就是我们同学说的，哎呀您这不行，你回去练吧，跟你跟合不上，真的就把我轰走了，我就回家就哭。这时我师父就那个魏老师那时候给我打电话，徐弟你来家里我跟你说说唱，我就去了。那去了以后就把这唱从头到尾的给我说一遍，包括我们一开始小白菜是拿着灯出来的，就拿着个灯，你地方怎么走，眼神大概什么样，你应该坐那什么样。而且老师在会上开会表态特有意思，我那时候都反应不过来，老师说我一定把许弟这个生虎子给他抠制出来。
1: 叫生虎子？
0: 生虎子就是你不成熟啊，所以你不成熟的一个人老师要给你抠制出来，
1: 而且从生虎子抠制出来要下很大功夫。
0: 当然
1: 他怎么抠制？
0: 老太太我就说嘛，她那时候60岁，就我们不有跪下的戏吗，说跪下就跪下。老太太
1: 老师在那儿做示范，
0: 都做示范，一点点弄，这是啥？
1: 这老一辈的艺术家的精神啊！
0: 这是演员的对于观众负责任的一种态度。我就觉得我师父就给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榜样。
1: 当年你们的这种师生的传承，现在是不是也影响到您和您的学生、年轻演员之间的一些相处呢？
0: 说实话，我不是一保守的人，我就是那点经验，我全都告诉他们，我有多少告诉他们多少。
1: 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0: 因为看谱子和口传心授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因为里面的坑卡麻杂谱子里不会展现。
1: 是。
0: 来咪来到西拉扫拉刀，这是我们剪莲花的一个过门。带的来咚地拉咚带当，这有情绪了。
1: 对，太不一样了。
0: 就是一个过门。
1: 是。
0: 当带当当，我出来了，你搭着这个走。这个东西都是一点一点的，是你的经验里面告诉孩子们的。他不是合着，这就练呐、啊！你抓着他们练呐、啊！你不练，你怎么能有这种呢？
2: 我觉得许弟老师他就是一个特别亲和的老师，平时生活中对我们也特别的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们。
0: 很好，现在一直在练，给后羿再来一遍。
3: 许弟老师是一个能量特别强的，就是磁场特别丰富的这么一个人，像太阳一样，特别温暖的，妈妈的那种感觉的，对。
2: 一直在鼓励我。
0: 累了吗？最近演出累不累？
2: 我是一个比较内耗的人，比较没有信心，但是我记得许弟老师很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话，就是没事儿孩子，我永远在你后边。
4: 他老师会给我们解决许多的问题。
0: 现在这个时候你们俩小白菜要爱护好自己的声音啊，马上演出了啊，
4: 就让我们演员踏踏实实的好好的排练，其他的事老师都说交给他来做，所以我们其实跟徐老师排练心里是特别踏实的，感受到了很多的爱。
1: 1997年，我记得当时您凭借在龙须沟当中的表演获得了中国戏剧艺术的最高奖梅花奖。那一年十位先生去世大概1周年。
0: 对。
1: 您也是北京曲剧这个领域获得梅花奖的第一位演员。
0: 对。
1: 您获得这样一个奖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如果魏先生在世的话，您想对他说些什么？
0: 对呀、啊，因为那年得了梅花奖以后，我们办了师父去世1周年的纪念活动，我就说这个话，师父，我得了梅花奖了，我演这个龙须沟了，你听一听我唱的有没有您的味儿？就当时我就在台上说的这个话，我是觉得冥冥之中有神灵，有，他会看着我，所以现在我做事情我都在想，一定对得起师父，无论怎样。就是师徒如父子，他如同我的另一个妈妈，就艺术生命的妈妈，特别感激他，真的是这样。
1: 我想如果他看到今天您像他当年一样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地培养年轻人，让北京曲剧这个文化一脉相承，他一定会感到很欣慰。
0: 希望我师父能看到。
1: 是肯定会的。你看一直扎根在咱们北京曲艺的舞台上啊，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使得你

0: 触电了，完了开始有人找，找了去不了就不去，能有时间去的就去一下。
1: 跟你的曲剧的表演时间还不能冲突了？
0: 不能啊，你就天天在团里演的，就那是正差，就这样。零八年一退休，那时候已经是一50多岁的人，你能演啥还？只能演妈妈了，所以就这样开始了，就影视的这样的一个路子。
1: 所以那个时候您演影视剧演妈妈也是水到渠成，也是顺其自然的一个选择了。
0: 只能是妈妈，
1: 也特别好。
2: 对对对，
1: 我们也特别的选择了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想请您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幕后的故事哈，讲讲当时是怎么创作的，看看能不能接着再演一段。好吗？我们看一段。
3: 你看见了对吧？
1: 薛珍珠，
4: 走呀，跟我出来一趟。
5: 你谁呀？我报警了。
4: 我是谁啊？
0: 我是谁？
4: 你听好了，
0: 你听好了。
4: 我是罗子君的妈妈，
0: 我是罗子君
4: 陈俊生的丈母娘，
0: 陈俊生的丈母娘。
1: 哎呀，太厉害了，
4: 爸爸。
0: 对对，
4: 我看警察来了，怎么处理你这种贱货？我跟你说，就你这种人，
1: 犀利啊，
4: 旧社会说被陈台被论被打死的呀，你晓得吗？你晓得吗？
1: 好地道啊，
4: 简直了，
1: 上海口音。
4: 我跟你说，我这一辈子就最恨插足人家家庭的第三者。我就听说我不认识这个人啊，我就狠狠地骂他，我就诅咒他。
0: 何况你呀，
1: 何况你呀，
4: 气到我女儿头上了呀，
1: 女儿头上
4: 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
4: 立刻从陈俊生面前滚蛋，消失。
1: 陈俊生面前，
4: 否则的话，老大会劈死你全家。
1: 太解气了。谢珍珠，我的前半生里的经典的片段，当时很多观众都说这是演出了中国电视剧的吵架天花板的，特别的解气啊。那场戏拍了几遍呢？
0: 一遍
1: 啊，
0: 40分钟，我跟吴越一句话都没说话。
1: 之前你们都没有说过话吗？
0: 我们俩就没见过，我们俩之前不认识。你是玲玲是吧？就来了，
1: 这种眼神和满满的杀气。
0: 后来拍完了，我说我导演再来一次吧。我觉得我自己觉得不满足。导演说，机器都撤了。
1: 导演觉得完美了，
0: 来什么来，机器都撤了，
1: 真是一气呵成啊。
0: 40分钟都没有拍完了这场戏。
1: 这也是优秀演员之间的一种合作，一种默契啊。
0: 哎呦，太好了。薛珍珠这个人物吧，其实我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可讨厌她了。
1: 为什么呢？
0: 她太讨厌了，我就觉得妈占你小便宜啊什么，就这些我觉得太讨厌了。
1: 那您当时接受这个戏的时候，您不会有顾虑吗？担心观众也会讨厌他？
0: 是的，所以就最后播的时候我不看。我不看。我为什么上这个戏呢？是因为我比较相信当时的制作单位。另外我看这样一群演员一个比一个厉害，你看了这样一个好剧本，你看了就是这么一群众生相，今后未来出来一定觉得会是很好的。你只有他讨厌，讨厌就讨厌了吧，还是选择了他。
1: 对整个班底整个作品还是很有信心。
0: 对，
1: 再有说这个上海话很地道啊，就是那种市井气哈、啊、特别的绘声绘色。可是您是地道北京人。
0: 我北京人啊，我就根本不会说。
1: 那怎么能这么精准拿捏呢？
0: 叫我其实去的时候就给一上海朋友打电话，我们俩聊天，我说我到上海去，说哎呀是吗，哎呀我晓得了哦，记住了啊！完了之后，我再跟他说什么？好的呀，完了再说好的呀，好的呀。我说你等会儿，我说你这个好的呀，是你们的口头语，还是你在这跟我犯嗲？他说的，这就是我们的口头语呀，
1: 就是正常人家正常日常的说话。
0: 哦，我记着从小的吧，又加了个。那个好的呀，请你们仔细听，我就两个词儿，完了就整个的语调，就在找，我通过这俩词儿开始找语调。
1: 最关键是把这个语言它的一种精髓，整体的感觉把它把握准了。
0: 另外你可能到了那个地区以后，你会跟很多上海人在一起，包括马伊琍呀、张凌心啊，就我这两个女儿，都是上海人，
1: 但那个气氛就有了。
0: 你的气氛就我就觉得我的语言学的就是首先要自信，其次就是真的你要足够的能够捕捉到这些东西。大家说演员拼的是文化嘛，其实你是在这么多年的这种磨砺过程当中，有一种这种大古学问或者是

0: 技的这种学问都滋养了你，就这种东西到你这儿的时候，你真的就很容易就抓到一些感觉。
1: 你听我跟你说啊，这婚外恋是最靠不住的，就是无根浮萍，一打就散的。关键在打，你晓得了吧？可以哭，可以闹，可以打，可以骂，最低底线是不能离婚的，知道吧？啊，我跟你说，你跟陈俊生离了婚，你找一个可能还不如他，你晓得吧？
2: 哎呀，我知道了。好了好了，你们回去吧，我不会跟他离婚的，你放心啊。
3: 您觉得演了这个薛珍珠之后，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每天和他朝夕相处之后，是不是也跟他会有一些共情了？
0: 当然了，我因为我觉得那个人物就是色彩，其实他是蛮丰富的这个人。其实我最受不了的是他死，我原来也没有看到后面的剧本。他死我也不知道
3: 啊！您一开始不知道他后面的设定，
0: 我不知道他多健康、多活泼、多热爱生活啊！就是那样一种感觉，突然他死了，我特别受不了。
1: 仅仅不敢说的话，我替他说。下半辈子我就交给你了，否则的话我就是变成鬼也是要找你的。
3: 您当时怎么来处理这样一种变化呢？
0: 薛珍珠这个人物你要分析，她丈夫没有，自己带着两个女儿长大，这种生活的磨难可想而知，所以他一定是拳打脚踢的在这个世界上，
3: 是必须强势的活着。
0: 对，他必须得给自己武装起来一个假的面罩，这样生活起来，表面上啊啊啊这种，是吧？他在给自己的女儿找后半生的依托啊，他并不是说在这儿。真的是他自己，他不是想的全是自己的孩子，我不行了，我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要分析这些深的东西。
3: 所以当您用心用情的来演绎一个角色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角色他即便也许有点市井气，有点过于泼辣，但是他依然是可爱的，而且特别的生动和鲜活。后来在2018年，您凭借在这部剧当中的薛珍珠获得了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最佳女配角奖哈。您看演了这么多的戏，演了这么多的妈妈，您数过吗？演过多少个妈妈？
0: 没数过，不记载。
3: 后来就不停地还有更多的妈妈戏来找到您，演这么多的妈妈，怎么样演出她们各自的不同呢？
0: 首先我觉得要读文本，因为每个角色每一个妈妈在这个每一部的剧作品当中，她承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一定是不一样的，即使相似，你作为演员要一定把它区分开。很多妈妈在承担戏剧冲突的这样一个任务，就是这种功能性很强的，但是首先作为一个演员不能把自己当成功能性的人物来演。
3: 这个怎么讲呢？
0: 功能性很多，就让你冲突你就冲突去吧，这个戏剧冲突我起到的作用，我该用多大的力量，我的任务是什么呀？你不能无限都在那冲突吧，要掌握一个度吧，它要有合理性吧，你要完成剧本给予你的任务的同时，你要找到这个人物在剧中的他的那个人性的表达。多少个妈妈，每个人都一定会是不一样的。
4: 走没问题，你走我就走，你不走我就不走。
5: 你要走你就先走，
4: 你先走，当然是你提了你先走。
5: 我那我
4: 咱们一块儿走。
5: 我不放心您，您住的离这近，没两步您又回来了，我不相信你啊。
4: 那我走，我上远处行吧。哎，
5: 您去哪儿啊？
4: 我去海南。
5: 是吗？
4: 我现在就订票。
5: 嚯，海南是吧？
4: 对，订好了啊！我飞海南。

0: 我告诉你，老赵，我不回来，你可不能回来。你看您在屏幕上饰演了那么多操碎了心的妈妈哈，您生活当中也是一位母亲，您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呀？大家都特别好奇。我觉得我自己挺大线条的，因为我觉得妈妈与孩子之间呀，其实不要管太多。 就不要老说点什么乱七八糟，你要穿好衣服啊，你要喝点水，那么大人了，你管他干啥？这还不像您荧幕上的角色哈。我是觉得要有距离，其实最好就是大家都舒服，不要把他天天给转到这儿来。我是这样的，
1: 这是您跟儿子之间，
0: 我跟我儿子基本上一个相处的方式
1: 啊。对对对，
0: 真的有时十天半个月两个月，哎，你干嘛呢？或者这样。
1: 我这是干什么干什么？他因为他那也很忙，完了就说哦，好嘞好嘞好嘞，这样有事吗？没事，需要钱吗？不需要，好，再见。抓大放小，其实不要太过于细，
0: 所以还是保持距离，
1: 一定的距离，
0: 保持距离，
1: 这是一位睿智的妈妈。
0: 其实对，谁都不烦谁，
1: 但是关键时刻一定在，
0: 一定在。
1: 你看您饰演了这么多的妈妈，生活当中您又是这样一位。 我觉得很有智慧，也给孩子关键的一些指点的一位母亲。我想，可能您对于妈妈的理解，那最初肯定是建立在自己的妈妈那个基础上的。所以，您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0: 我妈妈特善良，就对子女特别的好，四个孩子全操持。 我们身上没有脏的出去过，我们的鞋子全是妈妈做的，啊，这么的心灵手巧啊，全是妈妈做的。你想她得多辛苦，白天上班，晚上晚上回来，就在那儿纳鞋底。我们的鞋子穿出去特别漂亮，大家都说这鞋在哪儿买的？我说我妈做的，说太好看了。
1: 真的，我都感觉特别的感动，特心细，就对于孩子的成长特别心细。我妈从来没有动过我们一个手指头，
0: 就我从小到大没有打过一下，
1: 这么温和。
0: 我妈从来不大声说话，没有一句对你的教育、善良的教育和对人的态度、讲理的那种态度，其实潜移默化影响着你。
1: 我听您说这些特别能共情，因为我的妈妈也是这样一个特别善良的人，而且用心的爱着孩子。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的言传身教，会让孩子未来也会对世界温柔以待，
0: 对，
1: 也会对别人以诚相待的。
0: 你说太好了，
1: 这是一种传承。
0: 您妈妈会看您的作品吗？
1: 看吧，她看完她有，
0: 她怎么说呀？
1: 说你大姐。
2: 就因为大姐嘛，
3: 是我妹妹他们在家也是一听我大姐的声音，就赶紧跑出来了。哦，老太太，再看看我大姐呢？谁呀？就是逗她，谁呀？你大姐，<笑>就这样，
2: 很欣慰，也是家庭的骄傲呢。
4: 等一下，等一下，
2: 哎妈，
4: 等一下，
2: 妈，
4: 你等一下，
2: 妈，
3: 你干嘛？
2: 儿子。 你是不是被报应的？我叫玉吉祥，我是你的亲生妈妈。
1: 您看您这么多的身份哈，影视演员，首先是曲剧演员，同时是女儿，也是妈妈。在您心目当中，您最看重哪个身份？您会怎么来排列呢？
0: 我觉得我最重的还是要第一先选择女儿，女儿，女儿这个身份最看重，对，看重，因为是妈妈。妈妈因为在那儿太伟大了，对你太好了。 对孩子们太好了，对家贡献太大了，所以做女儿是因为要对妈妈的回报，和因为是对妈妈的爱。如果说第二个，我就选择妈妈，因为我的妈妈身份是因为我对于我儿子的爱。如果说选择曲剧演员和影视演员的话，我是愿意把这些归到一起，就是演员。 你面对的也是观众对你的认同与选择呀，太讨厌了这个人，我不看了，对吧？那我也很感谢观众，说明我演讨厌了，太好了。

0: 因为我不是一个讨厌的人，我生活中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特局气的一个人。
1: 您特别热情、明朗，就像阳光一样，把我们都照亮了。
0: 其实是这样一个人，因此，如果说我塑造出来一个那样的人，那我觉得我完成了剧本给予我的任务。老师，我是放到最后，因为我觉得老师这个身份吧，我承担起来其实有点受不起。
1: 那您太谦虚了，这么多宝贵的经验，
0: 我觉得很重这个事儿，我所以把它放到了最后。你真的要教书育人呐、你真的要给人讲明白事儿啊，那个对我来讲是太有责任了。我在努力做，努力做好，努力的就把师父的这个就传给我的东西，我再传承给年轻的一代。所以你说责任不大吗？我就觉得很害怕，我就把它放到最后。
1: 我想无论是女儿、妈妈，还是演员、老师，其实各种身份当中我们都能看到一种特别核心的一个精神，就是爱。无论是对长辈、对孩子，还是对观众、对学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份爱，所以你每一个角色都是做得闪闪发光的。
0: 那就是努力在做。其实是一个，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是一个简单的人，我是特别愿意把我的这种就每天的生活里有很多的快乐和喜欢放在这里面。
1: 之前也一直知道徐老师这个歌喉特别好哈，今天能不能现场我们唱两句送给妈妈的歌？
2: 是

0: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0: 我是伊西切尔，
1: 万物轮回的底色。
0: 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书写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3: 朋友，真心实意，
5: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0: 国际真实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1: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2: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3: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4: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5: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4: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6: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7: 千山万千岁月岁，
18: 千山万千。

0: 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3: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观尽天下事。

0: 这是我律师做的全套的兼并文案，啊，天宇那已经有了，你看看。
1: 好，
0: 如果没什么意见，咱们就赶紧进入正式程序吧。
1: 可以，越快越好。
0: 现在咱们四个是强强联手，又处在最关键的时期，所以我希望你在尹东义身上就别再分心了。
2: 嗯，也是，你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啊做大做好，让他嫉妒，这才是最大的成功。
1: 那个，不瞒各位啊，我已经决定放下了。
0: 看来你还真是个聪明人。
2: 嗯，也是，这么一直较劲下去啊，也不值当的。
1: 是，出狱以后呢，发生好多事儿，家人呢，朋友，还有师傅，现在还有这么大的事儿，对吧？我就越来越觉得我跟尹东义的事儿越来越小了。
3: 对，赶紧翻篇吧。
1: 已经翻篇了。
0: 你能有这个心态，你的前途不可限量啊。
1: 王老板，难得你夸我啊。
0: 嗯。
1: 哎，以茶代酒。
0: 好，
1: 我敬您一个。

0: 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每次来文老板这儿啊，我都愿意在这儿站一会儿，看看这个鼓楼。看见鼓楼啊，我这心里边踏实。
0: 晚上一起吃饭吧，咱俩好好庆祝一下。
1: 还真不巧，那个晚上我约了尹东毅了。
2: 那他是比我重要。
1: 哎，还有一点我提醒你啊，咱俩合作的事儿千万别告诉尹东毅。
0: 他已经知道了，那天在公司楼下咱俩喝咖啡的时候让他看见了。
1: 那也不能说明什么呀。
0: 他当时就问我了，我觉得他已经离开公司了，也就默认了。
2: 帮我个忙行吗？
1: 没问题。
2: 我还没说什么事儿呢。
1: 那你说。
2: 需要你开车陪我回一趟老家，帮忙把我爸妈接来北京。
1: 可以啊，什么时候？
2: 春节后吧。
1: 那还早着呢。
2: 我做事喜欢提前预约。
1: 行，没问题。那个，我陪你回老家。

0: 进来。
1: 师傅，您忙着呢。
2: 来了。
1: 哎，我来看看您。
2: 是来看我吗？
1: 我就是来看您的。
0: 听说开公司了？
1: 啊，做公司呢。
0: 还不错。
1: 还行。
2: 坐吧。
1: 哎，
2: 老大呀，坐，
1: 您坐。
0: 有句老话，师傅想告诉你：若争小可，便是大道。自从你回来以后啊，我总想跟你说点什么。见不到你呢，想说的话很多；见到你呢，看到你那种状态呀，话到嘴边我又咽回去了。总觉得那不是时候。你说手艺人讲究什么？手艺人讲究的是地道，活不地道，人不见得不地道。活地道了，慢慢的你思想不地道了，这活也就不地道了。
1: 是，
0: 就说你师弟尹东一，他有千错万错，但是我始终不相信他是在有意识的害你。充其量他是耍了个小聪明，想让你出个丑，甚至想让你落个残废之类的。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他想让你失去条件去和他争我孙女小船儿。
1: 是，
0: 这事儿他做的不地道。反过来说呢，你出狱了，你想报复他，大伙都理解，师傅也理解，男人嘛。但是有一点呢，人做事儿都要有一个度。
1: 师傅说的对，其实啊，这几天我都没睡好，我也一直在想这事儿。
2: 你心里是有结。这个结师傅也帮你解不了啊。就说师傅现在坐的这把椅子吧，
0: 榫卯要适度，大了呢这个木质的承受力不行，慢慢就裂了，小了呢人坐着坐着就把它坐坏了。
1: 我懂了，师傅，做事要适度。
0: 好久没干木匠活了吧？
1: 你们别说啊，真是好久没做了。
0: 把它送给你了。
1: 哎，谢谢师傅。
0: 啊，
1: 行，那没事，我先忙去了。
0: 好，
1: 哎，
0: 去忙吧。

0: 易总，有什么事吗？
1: 我听说你要来我们公司当董事啊。
0: 于总是跟我商量过这事儿。
1: 那我告诉你一声，于中生被我开了。你要想来呢，到我们公司找陈颖，陈总负责招聘。你要真能来呢，没准我能给你一份不错的薪水。
0: 谢谢。
1: 哎，其实还有一事儿，我一直弄不明白，你那承诺到底值多少钱呀？这尹东义已经走了，我想知道你付了多大代价，够不够给你爸买套房啊？啊？
0: 易总，我这还有工作，挺忙的。
1: 告诉你啊，我的承诺也值钱，只要你来，薪水我肯定付。
2: 好吃吗？
3: 嗯，
2: 还不错。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3: 嗯。
2: 看来你妹妹嫁给我哥这事儿要成定局啊。
4: 你绕这么大一圈子请我吃饭就为他们俩的事儿？
2: 也不是为他们俩，咱俩能为他们俩吗？人家俩要结婚咱管得了吗？
4: 管不了。你都没戏，我就更不行了。
2: 所以说他们俩一结婚的话咱俩就成亲戚了，是不是？
4: 不是，你是打算成全他们是吗？
2: 我一人成全没用啊，

0: 去，咱俩一块儿。
1: 那怎么个一块儿法啊？
0: 这样啊，你妹妹嫁给我哥的事儿，你们家肯定不同意。你回家做通你爸妈工作，至于我们家呢，交给我了。
1: 那你算和好了？
0: 和好了，真的。我累了，
1: 累了，可我没累呀。
0: 什么意思？
1: 于荣生，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看上天宇了？
0: 没错啊，我看上他了。但我看上天宇是因为天宇是个人才，你看上天宇是因为他身材吧？
1: 你别跟我这扯淡啊，于荣生，我告诉你，谁都行，天宇不行。
0: 哎，天宇这事儿啊，咱以后再说，先说我哥的事儿好吧。只要他们能够顺利结婚，咱俩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
1: 不行，凭什么呀？你说折腾就折腾，你说讲和就讲和。咱们先说啊，一小船，你们俩不清不楚，到底什么关系？
0: 我跟一小船怎么就不清不楚，还什么关系了？怎么了？你们俩结婚了是怎么着？我跟他好的时候还没你呢。
1: 那你们俩结了，合着？
0: 我们俩结没结是我们俩的事儿啊，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行，行，算哥们没这本事，成了吧？好，之后我没搭理你吧？啊，咱再说唐丽，你又背后撺弄唐丽，是不是勾结一帮狗东西跟我对着干，拆我的台？成，唐丽我也算他有个理由，谁让人要嫁我，我没答应呢。天宇可不一样，我没招他，没惹他，天宇最背的时候。啊，兜里比脸都干净。每天晚上上火车站过夜的时候，我收留的他。
0: 那又怎么样呢？
1: 他得报答我。
0: 据我所知，你离开他公司，他给你钱了。
1: 那你算没算过，我失去了多少钱呢？啊，我还失去了我最心爱的女人呢。
0: 行行行行行，你行了，是个女人你就心爱，是个女人你就心爱。你跟天宇有关系吗？据我所知，天宇怎么还一直在找男朋友呢？好像跟你没那事儿吧？
1: 有没有那事儿跟你没关系啊！哎，咱就说一点，天宇起家钱谁拿的？啊，谁拿的？我。
0: 哎，人家给了你100万，这么短的时间你拿到100万，这不少了，还要怎么着啊？
1: 你可太有意思了啊！这么短的时间
0: 啊！
1: 哎，有句话叫“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没听说过怎么着？“
0: 涌泉相报”这词儿是报恩的人说的，不是被报恩那个人说的啊，不是要求来的。这话你不懂啊？
1: 跟我这儿都一样，明白吗？我就告诉你，于中生，你天宇这个坎儿想迈过去，甭打算。
0: 那你打算怎么着啊？
1: 接着来啊，你放马过来。你整不死我，我一定整死你。
0: 这事过不去了。
1: 过不去，
0: 必须找我麻烦。
1: 必须，我一枪毙了你跟天宇你们俩。
0: 行行，林东义，这可是你说的，你别后悔啊，咱俩接着干好吧。
1: 来，放马过来，你整不死我，我一定整死你，于中生。
0: 哼，哎，
1: 你把单买了再走啊！
0: 这是我的地儿，吃多少都不用买单，记着。
1: 哼，整不死你，凭什么呀？你是谁呀？什么都得按着你的来，全得依着你。哎，刘哥，我东西，哎，你在哪儿呢？

0: 刘哥。
1: 哟，来了啊！哎，进来待会儿。
0: 不了，咱就这儿吧。哎，刘哥，这是我让您盯的那俩人的照片、姓名、电话和地址。嗯，
1: 行，你一会儿发给我。
0: 行。
1: 但是说好了啊，我只负责随时给你报告他们在什么位置，然后拍几张照片，其他的一概不管。
0: 放心吧，刘哥，就是您想管，我都不能同意。违法的事儿我绝不碰。
1: 行，就按你说那个，成交。
0: 得嘞。嗯，这是定钱，您先收着。啊。
1: 嗯。行，没事了吗？
0: 没事了。哎。

0: 哥，
1: 好啊。
0: 有事没事，没事滚蛋。
2: 有事儿，我那个约尹东义了，然后呢，我
0: 那是你们的事儿，有本事你把他弄死，我还拦着你，我不是你亲哥。
2: 哥，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我跟尹东义聊了聊，我跟他说了，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既往不咎了。后来他不同意，他说他要继续跟我对着干，他说他要跟我报仇。
0: 这事我帮不了。
2: 我就跟您说说这事儿，还有就是那个，你跟尹冬梅结婚吧？
0: 你说什么？
2: 我说，那个您跟尹冬梅结婚吧，那个我不反对了，我同意。
0: 真的？
2: 这事儿我哪敢开玩笑啊！
3: 你是我弟弟。
4: 你慢点，
3: 没事。
2: 若征小可，便失大道。师父说的真对。
3: 冬梅，冬梅，冬梅，冬梅。
5: 大呼小叫的喊什么呀？你笑什么呀？
3: 钟声，他同意咱们结婚了。
5: 真的？
3: 真的？

0: 爸妈，
1: 你们两个给我出去，把东西都拿走。
0: 爸，
2: 干什么呀你？
0: 爸，您说话别那么狠好吗？反正我不管你什么态度，我都要和他结婚。
1: 那你就不是我的女儿。
0: 不是就不是，这婚我就接定了。
1: 你诚心气我是不是？让我跟老于家成为亲家，你死了这条心。
0: 爸，你

0: 江峰啊，老爷子的脾气你也了解，你们俩结婚这件事情呢我不反对，成年人嘛，都结过婚又都离了，登记这件事儿啊放一放也是好事儿，你们俩互相多了解了解，省着这结了婚再离。
1: 妈，你说什么呢？
0: 说什么呢？我说实话呀。
1: 哪有你这么说话？行行，
0: 那个江峰，我先去看看老爷子了啊。
1: 江峰，对不起啊。

0: 我没想到最后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过有一点我挺开心的，今天也没冲我爸发火。
1: 冬梅，我答应过你，不跟你父母翻脸。再说，他们这个态度，我有心理准备。算了，咱们先回去吧，啊。
0: 不行，我今天说什么也得把户口本拿来。
1: 没事，冬梅，咱先回去，慢慢再想想办法。
2: 那个，尹叔阿姨，那我们就先回去，改天再来看您啊。
3: 用不着，赶紧走。
4: 爸，您这……
1: 别说，走吧，走吧。

0: 姑娘，你被跟踪了。
1: 嗯。你怎么知道还在跟踪我？
0: 这辆车已经跟了咱们拐了好几个弯，没有这么巧的事儿。
1: 那你往回开，开到我上车的地方。
0: 好。

0: 哎，天元，怎么了？
1: 我本来打车回家的，结果司机师傅说有辆黑车一直在跟着我，我就不敢回家了，就返回来了。结果那辆黑车也跟着返回来了。
0: 哪儿呢？
1: 就是那辆。
0: 走，出去看看。
1: 嗯。

0: 呀？
1: 我告诉你们啊，如果你们再跟踪他，我就报警。
0: 我又没跟踪你，
1: 跟踪谁都不成。小心点啊，要不然对你不客气。

0: 三儿，我们被发现了，目标回家了，男的送女的，你继续跟着吧啊，拍张照片就行。行了行了，不说了。
1: 年纪轻轻的，不会得罪什么人了吧？
2: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1: 如果再碰到他们，你就立刻报警。现在是法治社会，他们不敢乱来。
2: 居然还跟踪我！
1: 一个女孩子，出入都要小心点。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都可以找我。
2: 好吧，哎，明天交接家具厂，我还去吗？
1: 去啊，干嘛不去？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是工厂的股东啊。
2: 好，那明天我陪你一起过去。

0: 猜得起，不能说明问题呀、啊。哎，笨死算了。
1: 好了，余中生厂长和天宇大家都认识，我就不用一一介绍了。今天让大家来呢，就想宣布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我们公司的余中生董事担任四出头和霸王秤两个家具厂的厂长，天宇呢担任这两个厂的监事。今后呢，我希望在余中生厂长的带领下，把厂子做好，把生意做大，然后大家赚到更多的钱。
2: 好，
1: 下面有请余中生厂长给大家说几句话。
3: 好，那个再次回到家具厂啊，真是感慨万千，
4: 我们都是老熟人了，再次重逢啊，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3: 没关系，以后日子呢还很长，咱们可以慢慢聊。
4: 以后呢，我大部分精力都会放在这两个家具厂。我现在表个态啊，绝对不会辜负董事会给予我的期望。
3: 我相信大家在我的带领下，也会把这家具厂办得越来越好。
2: 好。

0: 哥，姐，李东义回来了。啊，他怎么回来了？说着回来领公司来了。哦，冬梅，你先过去看看。行，那我去了啊。
1: 你也忙去吧。
2: 行，那我去了啊。
3: 哥，你回来了。
4: 你怎么来了？
3: 我知道你今天会回来领工资的，我这不等你呢吗？
5: 哎，他把行李也领来了，你要住啊？
4: 你现在在街道干是怎么着？管那么多，你说吧，什么事儿？
3: 玉老大说了，以后啊不能给你发工资。
4: 他凭什么呀？敢让他少一分钱试试看？
3: 他说你又不在这干活，凭什么给你发工资啊？只能到年底清算利润的时候给你分红。
4: 尹冬梅，这就是你男朋友，这就是你交的男朋友是吧？这么打击报复你哥，你连管都不管，还站在他那边是吗？
3: 哎呀，哥，你别急嘛，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事儿的。我有一办法，只要你肯帮我一个忙，我保准以后啊，他给你发工资一分钱都不给你少。我跟他说话可管用了，现在。
4: 哼，行，那你说吧，什么忙？
3: 你帮我从家里把户口本拿过来用一下呗。
4: 要结婚了是吧？你是不是自个儿回家要过呀？让他们俩一顿臭骂给你骂出来了。
3: 你管不管嘛？
4: 我不管。
3: 不管是吧？你要不管的话，我可告诉你啊，你的工资一分钱都不想拿。
4: 尹冬梅，你当我傻呢啊？我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你嫁给姓于的就不行？
3: 我偏嫁了，怎么着？
4: 哎，尹冬梅，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你跟我说说，于江峰他哪儿好？他是长得好，身材好，还是哪儿好？你说出个一二三来。
3: 我看他哪儿都好，他对我好，真心对我好。
4: 个傻女人，我告诉这还是没结婚呢。你们要结了婚，你试试看，他打不死你，你就忘了吧。小时候他连咱爸都打过，他打过我多少顿，你忘了，我可没忘，铭记于心。
3: 那都是陈年往事了，你现在提他干什么呀？有意思吗？
4: 我告诉你，尹冬梅，到时候他打你，你别来找我，我真管不了。
3: 他不会的，他现在已经变了。我还就告诉你了，我没早认识他，我要早认识他，早了解于家风，我早嫁给他了。
4: 你要是早嫁给他，你就早死了，我就没你这个妹妹了。
6: 哟，终于回来了。
4: 啊，对，大哥回来了。
6: 回来是领工资的，对吧？
4: 是是，
6: 不是？我听你们这听了哐啷的，吵吵什么呢？
4: 没吵吵。这冬梅说呀，她要跟你结婚，我说的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早就应该嫁给大哥，对不对？对吧？
6: 冬梅，是这么回事吗？
4: 当然是了，冬梅，你看，你看，哥给你带什么来了啊？户口本儿，高兴吗？
3: 这怎么在你这儿啊？
4: 哥懂不懂事儿？懂不懂事儿？这事儿还用你嘱咐哥吗？哥早就帮你那什么办好了，你有了好的归宿，哥替你高兴啊！啊，
6: 成了，去财务那儿拿钱吧。
4: 哎，好，
6: 今后有事儿也、哎、
4: 好嘞，妹夫，
6: 冬梅，走了，
4: 哎，快去快去，
3: 户口本，
6: 谢谢冬梅，
4: 哎呦，哎，真甜蜜，真甜蜜，真甜蜜，哎，慢走啊，妹夫，于江峰，不得好死！

0: 哎，马大爷，
1: 您这是怎么？
0: 对，我给您带点东西啊，带点礼物。
2: 哎呦，这可不敢，
0: 这可不算是受贿啊。您鸵鸟蛋，这您看，
2: 这可是稀罕东西。
0: 对，就是尝一个新鲜。您看，这挺好的。
2: 是盼盼妈妈特别交代我
0: 啊，
2: 说没有拿接送卡的男人不能接近盼盼，看都不行。你们两口子这怎么了？
0: 没什么事儿，没事，我不接盼盼，就给您送点鸵鸟蛋啊。
2: 哎，这
0: 尝个新鲜，尝个新鲜。
2: 哎呦呵，这多不合适啊！
0: 没事，那就这么着，那我先走。
2: 哎，好嘞，您慢走。
0: 那盼盼挺好的吧？
2: 挺好，您放心。
0: 好着呢，
2: 对，
0: 那就行了啊。那这么着，我走了，大爷。
2: 哎，好嘞，慢走。
0: 哎，师傅他们都去哪儿了啊？
3: 都去郊外的作业室了。
0: 作业室
3: 啊，小船给起的，说以后不准叫木工房，都叫作业室。
0: 哦，那个，这作业室在什么地方？
3: 我也不知道。这小船把陈诚和师傅的手机都给换了，再三嘱咐说不准告诉你。
0: 哎，对了，嫂子，你有那个盼盼幼儿园的那个接送卡吗？
3: 小船给我没收了，现在他都每天自己接送。
0: 这是跟我叫板呢，这是。行了，没什么事了，我先走了。
3: 好，
0: 你忙吧。
3: 好。
4: 网络兼职呢，确实是个办法，可以弥补各个地区代理商的不足。但是这样一来，也有可能会损害到各个地区的代理商。
3: 对。
0: 哎，忙着呢。
4: 各个实体，我们这儿聊业务呢，你有事儿吗？
0: 我有点事儿，两分钟，就两分钟行吗？
5: 行，那你们先聊，我去销售那儿安排一下。
0: 哎，不是那个盼盼呢，那个盼盼那接送卡，你给我一张，让我见见盼盼呗。
5: 我凭什么给你啊？你见他干嘛呀？
0: 我是他爸爸，我应该见他呀，而且我妈也挺想他的。不是，那怎么师傅也没了？你让我见见师傅行不行啊？那师傅跑哪？
5: 见师傅又干嘛呀？我为什么让你见呀？
0: 我找师傅有点事儿。
5: 有什么事儿啊？你先告诉我，跟我说。
0: 不是，这师傅去哪儿？你得告诉我吧。
5: 你有什么权利知道呀？啊，我做什么事儿我就得告诉你。

0: 告诉你是吗？那你做什么事儿你告诉过我吗？
1: 我都跟你说呀，我什么事儿不告诉你啊？
0: 说了吗？
1: 说了。
0: 行，那我问你，你同意于江峰跟尹冬梅结婚这事儿，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找你来就是这事儿。哎，我妈呀刚给我发一微信，哎你看，哎我大哥和尹冬梅都领结婚证了，哎他们说了元旦之前呀肯定要办婚礼，你看。
0: 你甭跟我看，我不看。
1: 这是真的，人都领结婚证了。
0: 我不看。
1: 我这不是告诉你来了吗？我这不是。
0: 等你告诉我，黄花菜都凉了，我永远是全世界最后一个人知道的。
1: 这你生什么气？你别嚷那，哎，我当时你不知道那情况，我看我哥和尹冬梅吧，那个挺可怜的那样。完了之后，我妈呢又说我，所以我就同意了。这不是我赶紧找师傅吗？我
0: 行行行，你找师傅干嘛？这事儿跟师傅有什么关系？跟我爷有什么关系？
1: 你看啊，这不是我大哥他们领结婚证了吗？这尹冬梅他爸妈肯定是不同意，我怕结婚的时候他们俩折腾，所以才让师傅出面碰上给说说。师傅那一站，尹冬梅他爸妈都不敢原也是吧？
0: 需要我帮忙的时候，您想起我来了是吗？
1: 也不是，我其实也就……
0: 哎，你给我出去！
1: 不是，哎，师傅这事你帮我说说去呀！
0: 不帮，出去！
1: 那盼盼总让我见吧？
0: 不让见，出去！
1: 哎哎，
0: 你给我走！你
1: 干什么呀？
0: 出去！
1: 你怎么这样啊？
0: 你有事求我的时候知道找我。没事的时候，你能不能也想想我啊？

0: 妈，你怎么回来了？惹你爸生气来了？
1: 再生气我也得回来。这是于江峰给你们买的。
2: 你给我扔出去！
1: 爸，你别太过分了啊！
2: 我跟你说，你要是嫁给他，你就别回来。
1: 我领结婚证了。
0: 啊！
2: 别听他，户口本在我们这儿呢，他领什么证啊他？
1: 对呀，我哥给的我户口本，他同意我们结婚了。
0: 什么？
2: 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十遍也是啊。户口本在我哥那儿，你不信你可以问他。
2: 他同意，我们不同意。
1: 您同意不同意的？反正我们日子都定好了。
0: 你日子定好了，结婚我们也不去。
2: 干嘛不去？我跟你说，我要不把你这个婚事搅黄了，我就便宜了他。
0: 冬梅，哎，你这不是给你爸惹祸吗？你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了解。抛开这两家的恩怨咱不说啊，你说就老于家那老大是要房子没房子，要车没车，要钱没钱，你这不是犯傻吗？你
2: 我告诉你，你不是把结婚日子定了吗？哎，你办，我一定让你好好办，你看着。
1: 爸，您愿意怎么做呢？随您便，反正我这次是诚心诚意回来告诉您的。您呢，要站在您女儿的角度想一想，就算您不答应这门婚事，只要您不闹，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但如果您要真闹的话，你甭怪我那天叫派出所的警察提前候着您。
2: 你少吓唬我。
0: 你这说的是人话吗？你
1: 那我爸说的是啊。爸妈，你知道吗？我跟于家接触多了，人家的父母，
2: 什么人家的父母？你傻了？老于头死了，人家父母
1: 是，老于头是死了，可他爸是怎么死的？您比谁都清楚吧？人家的母亲、孩子，个个都为别人着想，我们家的人呢，在您的教育下啊，个个都为自己打算盘，这接下来的话，我都不好意思说了。行，我结婚的事儿啊，你再掂量掂量吧。
2: 这哪还是我的女儿？
0: 你跟他生气，你扔什么杯子呀？十块钱的。

0: 哥的恩怨，他们现在呀一时想不通，这也很正常，是不是？行了，你俩呀也回屋歇着去吧。
1: 成，妈，你也在这歇着啊。哎，大哥，妈，
0: 你回来干嘛呀？你不把我孙子带回来呀，你也别回来。
2: 妈，那孙子回来早晚的事儿。哥，领证了啊。那个，你看我这过去那个，把你那个房子都给卖了，而且也花了家里不少钱。
1: 哎，打住打住，你不用跟我道歉，那老房子我也不心疼。你现在赶紧把你自己的事处理好吧，赶紧跟小川结婚，把大孙子给妈送回来，比什么都强。
2: 是不是？这不是你跟那个冬梅也领证了吗？这。不对，领证的应该叫嫂子是吧？对，那个哥，这么着，那个你嫂子还有妈，那个我现在带你们去看样东西。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把盼盼给带回来，你的什么事情啊我都不会答应的。你赶快啊去跟那个这陈颖把那个什么关系给断了，跟小川马上结婚。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把盼盼给带回来，你的什么事情啊我都不会答应的。你赶快啊去跟那个这陈颖把那个什么关系给断了，跟小川马上结婚。
1: 行行行，我听您的啊，都听您的。咱先走行不行？我带你们看一下东西去啊。妈，走吧。大哥，你帮我说两句，我带你看一下好东西去。
0: 妈，你看钟声都说到这份上了，咱们去看看吧。不去。
2: 哎，妈妈，我看钟声挺诚恳的，要不咱就去一趟，八成是好事呢。
0: 是好事。
1: 妈，绝对是好事啊！妈，肯定是好事。
0: 就是妈，我给你拿衣服去。
1: 快点，快点，快点。小哥，妈走了，来。来看看，
0: 这是哪儿啊？
1: 你先看看喜欢不喜欢啊？哎，餐厅啊，那是厨房，那是卧室，然后呢，这是客厅，怎么样？
0: 你这什么意思？
1: 哎，那个，咱家那房不让我给败了吗？我觉得吧，您这个老住在鸵鸟基地呢，也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在城里呢给您买了这么套房子，能让大哥和大嫂那个陪您一块住。那个，哎，大哥，怎么样？喜欢吗？

0: 我带你去看看你们的卧室啊。
1: 走，你去看看我给他
2: 拉你的新房。
1: 走，看看。
0: 来，请进。
3: 嚯嚯嚯！
4: 太奢了，太奢了！还行吧？
1: 还行，太行了，
4: 满意了。
5: 我跟你说啊，你那屋比他这屋还好看。
1: 哎，冬梅，
6: 你好。
5: 哎，那个，房产证啊。
0: 妈，结婚照。
5: 妈，您别哭了。
6: 讨厌。
5: 妈，您放心吧，这房子呀，您就踏踏实实住了啊。
0: 您放心吧啊，房产证您拿着，咱们家呀不会像上次那样让人再给轰出来了，您就放心吧。
7: 我要你房产证干什么呀？你以为你给我买这么大的房子我就高兴了吗？我财迷心窍啊。我
5: 不是，那您哭什么呀？
7: 是你现在发财了啊，有钱了，买这么大的房子人家都羡慕你啊。可是买这么大的房子没人呢，管什么用啊？
5: 怎么没人呢？我这不是让大哥和大嫂陪您住吗？
7: 我说你是傻呀你。我孙子呢？我孙子呢？
5: 你孙子过两天我就给您接回来
7: 了。啊，过两天我就给你接回来。你说了800遍了，你倒是给我接回来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把我大孙子给我接回来，我要是看不见，我就不会住这儿。你别拿房子来糊弄我，老大，走。
5: 哎妈，不看看卧室了吗？
1: 妈，妈，
6: 妈，
5: 妈，关着灯。
8: 你
5: 二爷，
8: 去。哎，不是。你就甭去了啊！我送他，不然还得骂他，好吧？
5: 那行那行，
8: 工作，哎，
7: 谢谢您，
5: 哎呦，不客气。那一会儿把门装上啊！
1: 啊，
6: 哎，

0: 嫂子，他要睡着了，你也回去休息吧。
1: 啊，好。
0: 我接个电话。
2: 媳妇儿，你睡了吗？
0: 你这大半夜的给我打电话干嘛呀？
2: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谈呀？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就关机，你给我打我就得跟你谈是吗？
3: 哎，我就在你们家门口了，你出来跟我谈谈呗。
0: 我告诉你啊，你要这样我就更跟你没得谈了。我现在已经下令了，从今儿以后不准你见盼盼，更不准你见爷爷，
4: 总而言之就不准你踏进我们家门。
0: 你倒成大爷了，还挂我电话。嫂子，我出去一趟啊。
1: 这么晚了干啥去啊？
0: 余中生来了，在门口呢。
1: 哦，哎，你小心着凉了啊。
3: 哎，让我看看盼盼去呗。
5: 哪呀你？
3: 让不让看盼盼？
5: 不让。
3: 不让我可硬闯了啊！
5: 你敢闯，我就敢报警。
3: 那咱俩谈谈。
5: 我跟你没什么好谈的。
3: 咱俩谈谈呗。
5: 不谈。
3: 穿这么长你不冷啊？啊？上车，上车，就谈十分钟，就谈十分钟，快点。
5: 赖皮了。哎，
3: 暖和多了吧？
5: 说吧，想谈什么？
3: 那个，哎，你跟爷爷说了吗？说那个尹冬梅要和我大哥结婚了。
5: 你大半夜找我就为这事儿啊？
3: 不是就十分钟吗？我这不是捡要紧的说吗？
5: 没说。
3: 那他们结婚你去不去？
5: 他们要给我发请柬，那我就参加呗。毕竟他俩也是我养殖基地的主要负责人嘛。
3: 不是，那你不好好想想啊？那尹冬梅他爸他妈能？

0: 摸到那婚礼现场吗？你还去呢？你去是参加婚礼去了，还是瞧热闹去了？
1: 哎呀，我说了说了，我能不说吗？
0: 您，那爷爷怎么说？
1: 少跟我这套近乎，那是我爷爷，你叫师傅。
0: 那不是都一样吗？爷爷师傅的。那个，我觉得吧，要不咱们也凑个热闹，一块把这婚结了呗。
1: 为了让你妈赶紧见孙子是吗？
2: 哎，就绝对不是啊！哎，我觉得咱俩应该那个重新打鼓令开张了，对吧？那个过去的事儿呢，就让它过去吧。
1: 那你是不怀疑我跟尹东义的事儿是吗？
0: 哎，我是这么想的。那个你的以前呢，是你的以前；你的以后呢，归我了。
1: 我怎么听你这意思还是怀疑啊？
0: 我就算是不怀疑了吧。
1: 什么叫就算呢？
0: 我不怀疑了。
1: 那我呢？
0: 你什么呀？
1: 给我装傻是吗？
0: 陈颖啊，哎呦喂，我跟陈颖没那事儿。再说了，你跟陈颖不是好了吗？他没跟你说吗？
1: 他跟我说，说你会跟我说的，你说他会跟我说的，我就不知道到底多大的事儿，你俩都这么难以启齿。怎么着，你说不说呀？
0: 啊？
1: 说不说？
0: 哎，小船，哎呀，哎，小船，小船，哎。

0: 这一大早上真够堵车的，这不是北京一大特色吗？北京这有一天要不堵了，那就不对了。坐着好。哎，走。
1: 没错，要不说这特产就爆堵了。绿的没有啊？什么情况？我去！嚯！
0: 够干净的呀！什么意思啊？这一晚上，天宇就搬家了？啊？逃跑了吧？逃跑。行，也挺好，少了个竞争对手。嗯，省得我成天闹心。
2: 有道理。
0: 陈颖，哎，这天宇他们公司搬走了，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3: 你问出来怎么回事了吗？
0: 物业说昨天夜里12点搬走的，具体怎么回事他们也不知道。连夜搬走了，够神秘的呀！哎，搬去哪儿了知道吗？不知道。行吧，爱去哪儿去哪儿，随便。哎，余正生昨天晚上找我了。
3: 他差一点就跟我说你们俩的秘密是什么了，但我觉得呀，在他开口之前，还是你先告诉我比较好。那还是让他去告诉你吧，我跟他承诺的，我得做到。干嘛呀？他说你会告诉我的，
0: 那他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我呀？你们俩这什么意思呀？你们俩要是这样，我真有点害怕了啊！
4: 回头真有什么？
3: 一切皆有可能，就什么可能啊？哎，你现在怎么这么坏？你怎么那么坏你？
4: 这是在公司呢，别闹。我跟你说件事啊，我过两天想回趟老家。
3: 你不参加于江峰的婚礼了？
4: 我现在这不正犹豫呢吗？但这马上过节了，我得回去看看我爸妈呀。
3: 你参加完他的婚礼，你赶春节回去多好啊！这样我也有时间给你爸你妈买点东西，回头你给他们带回去。
5: 行，那听你的，你可得买点好的啊！我把我妈可最喜欢你了。行，我捡最贵的买，回头我逮着机会我还要给你爸你妈说。
6: 说他亲女儿抢我老公。
5: 哎，小川，你敢？请。你好。哎，你们好，我找一下天宇。
7: 啊，我带你去。
5: 好，谢谢啊。
7: 哎，谢谢。于总，您前面直走到头，右转第一个房间就是。
5: 哦，好，谢谢您啊。
7: 不客气。哎，于总，你好。
5: 哎，你好，天宇呢？
7: 啊，总裁正在等您，我带您过去。
5: 好。

0: 你怎么来了？
1: 哎，你来了，你去忙吧。怎么样，咱们的新公司还不错吧？
2: 太棒了，比原来那个强多了啊！而且你这办公室也够气派的。哎，这里边还一间呢。
1: 对，那是会议室。
2: 哼，真好。
1: 我在这边呀，给你留了个办公室，你可以在这边办公。
2: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吧，我来这边的时间肯定挺少的，大部分精力还得放在家具厂那边。
1: 行，那随你便吧，办公室啊我给你留着，你随时想来就来。
3: 哎，有空啊你也去家具厂那边看看，看看账目啊，看看咱们厂刚出的新产品，你也关心关心那边。
1: 不用了，就跟你信任我一样，我相信你。
2: 也行吧。
1: 哎，你答应我的事情还算数吗？
2: 什么事儿？
1: 陪我回家接我爸妈呀。
3: 哎，那不是说春节以后才接他们的吗？
1: 本来是，但是我现在房子都装修好了，我就想尽快把他们接过来，这样也可以一起过春节。
3: 也行，元旦之前吧。
1: 元旦之前，没问题。
3: 行，哎，明天我哥和尹冬梅结婚，你得参加，一块热闹热闹。
1: 我这刚搬过来，还有好多事情要处理呢。
2: 行，
1: 走，我带你去看看你的办公室。
2: 行。

0: 哥，我给你买了点水果。
1: 你这什么情况啊？不是献殷勤，非奸即盗啊！户口本不是给你了吗？又什么事儿啊？
0: 给。
1: 证领完了。
0: 嗯。
1: 吃早饭了没有？
0: 我吃了。哥，我来就是想问问你，我的婚礼你参加不参加？
1: 参加，我再不参加，你娘家就没人了，那不让于家笑话呀？
0: 还是哥你最疼我。
1: 你就是尹家的叛徒。
0: 什么叫叛徒啊？顶多了就是一叛逆。
1: 都一样。
0: 哎呀，我这样做不也是为了你和于中生好吗？哎，哥，告诉你一件事儿，于中生为了他哥和我结婚，送了我们一套房子。而且他还叫了我嫂子，哎呀，我感动的都要哭了。这样不也挺好的吗？哥，你干你的，他干他的，你这么长时间在这屋里闷着，他也不来打扰你，多好啊，对吧？
1: 你婚礼他爸妈来不来啊？
0: 嗯，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他们俩一定会来，而且只要来了就一定搅得你下不来台，要不然那就不是咱爸妈了。
0: 嗯，这可说不准。

0: 哎，哥，我告诉你一绝密，余中生已经让一小船去……算了，我还是不说了，我走了。
1: 哎，话说一半呢。
0: 哥，我婚礼一定来啊！你去。
2: 余中生这什么路子呀？
3: 不是爷爷，您能给句话吗？您到底管不管啊？
4: 我为什么要管这件事儿啊？
3: 不为什么，因为除了您，没人能治得了尹东义他爸。
4: 不管。
3: 哎呦，爷爷，您看您，您就出面说一次，能怎么着呀？
4: 没说实话，我不管。
3: 爷爷，我说的是实话，一直都是实话。哎呦，是您大徒弟让我来求您的，行吗？
4: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找我呀？
3: 爷爷，我不都跟您说了吗？暂时先不让他见您，我搀着他。您是谁呀？我爷爷一大船，是他想见就见的吗？
4: 这话我愿意听。
3: 高兴了？那管不管呢？
2: 遵命。
3: 谢谢爷爷。
4: 备战。
3: 徐备战，爷爷叫你出来。
5: 来了。说。
4: 你跑一趟到尹东义家，跟他爸妈说，我请他到这儿来一趟，有事儿跟他们商量。
5: 师傅，就这事儿啊？那不用去了，我打一电话不就完了吗？
3: 徐备战，爷爷让去就去，赶紧把他们请过来。
4: 麻溜的，
5: 得嘞，麻溜的，穿好衣服。
4: 麻溜的，
5: 哎哎，麻溜的。
6: 谁呀？来了，来了，来了啊，来了。
7: 哎，备战，快进来坐。
5: 哎呦，我不进去了，我师傅让我过来的。
6: 哦。
5: 那个叔在了吗？
6: 在。哎，备战
8: 了。来，
5: 叔，我不进去了。是这样啊，我师傅啊让我过来接您二老过去一趟，说跟您商量点事儿。
7: 哎呦，让我们过去那打个电话就行了，还让你跑一趟。
5: 是啊，我也是这么说，打电话不就行了吗？过急了，说你小子必须亲自去给二位接过来。
7: 哦，那行，我们马上就过去啊。
5: 行，那叔我在车上等您啊。
8: 好，马上啊。
5: 哎。
7: 亲自来接我们，什么大事儿啊？
9: 准没什么好事儿，凶多吉少。
7: 行了，别磨叽，赶紧过去吧。
3: 您信吗？老二他爹妈过来，肯定空着手来。您倒好，还给他们准备这么好的酒。切！
5: 叔婶儿，慢点啊！

0: 慢点，看点台阶啊！
1: 到时候别啥都说啊。
2: 师傅，师傅，师傅，人我给您请过来了。
3: 哎呦，老爷子，给你请安。
4: 给您请安，叔叔阿姨好。哎，
3: 您看，有什么事儿您打个电话就行了呗，干嘛还让贝站去接我们呢？
4: 就是就是，你看这么着急啊，什么都来不及准备，这空着手就来了，你看，
3: 多不好啊！

0: 走吧。
1: 哎，对，叔叔阿姨，快快快坐呀！
2: 哎，
0: 老陈，
2: 哎，
3: 您挺好的吧？
0: 哎呦，气色还真不错啊！
2: 是是是，比你强多了。叔叔，
0: 哎，
2: 老陈，
0: 哟，这我可得尝尝。哎呦，
4: 尝尝吧，这是特意为你们俩沏的。

0: 的。嗯，好茶，咱们家的真是没法比。
1: 喜欢喝，走的时候给你带点
0: 啊。哟，大哥感情好。哦，老爷子找我们有事儿啊？
1: 啊，你们俩出去玩吧。
2: 哎。
3: 啊哦，
2: 叔叔婶你们先聊着啊。
3: 哎哎，先出去了。哎，
4: 你在这盯着吧，我那边活还没干完呢。
5: 干嘛去啊？一会儿你还送叔叔阿姨回去呢。
1: 尹家有喜事，于家和尹家要成亲了。
3: 是啊，是
1: 啊，多好的一件事儿啊！啊，这一成亲呐，两家的恩怨就随风而去了。你们家这姑娘有眼光啊，看上了于家老大啊，这可能是你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
3: 是是。
1: 你不同意啊？婚礼也不想去？
0: 去，一定去。
1: 砸场子去。
0: 哟，那可不敢，就冲您老的面子我们也不敢啊，是不是？
3: 是是。
1: 那彩礼呢？你也不能空手去啊。
0: 彩礼呢？
3: 准备着呢，我正准备着呢。哦，
0: 对对，这两天啊，我们俩是一直张罗着买呢。
3: 对，
1: 张罗什么呀？死了寒天的啊！给孩子们20000块钱，叫他们自个儿置办不就成了吗？
3: 哎，快请。
1: 怎么着？
0: 哦，
1: 不愿意给是不是？
0: 没有没有没有，听您的，20000块钱，啊，
1: 哎，没事儿。你们要是不愿意出的话，你家闺女这20块钱我出。
0: 哎呦，不用不用。我们有
3: 有有有有有，
1: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大度的人。你还记不记得72年你跟老于打架，那就是他不对，下棋嘛，输了就输了，毁棋赢了，那算赢吗？
0: 能胜你啊，真是
3: 是是。
1: 但是69年那事儿就是你不对了，你把人家关在了防空洞里头，那是要死人的。76年的事儿，你当着媳妇的面，你们俩大打出手，媳妇儿也跟着打，多丢人呐！我都不想说这个事儿，我也不爱听。
6: 哎哎哎，过来过来，
1: 这事儿我也不说，你是不是都忘了？
0: 哎，还真是，您要不提呀，我们还真都给忘了。
3: 是，都过去了。
1: 所以说呢，有些事儿啊，旁人最清楚。你们说呢？
0: 有些事儿我们还真得好好反思反思。
1: 我觉得呀，通过这两个孩子的婚事儿，这两家的恩怨呐，就随风而去，一笑泯恩仇，冤家宜解不宜结，这多好！
0: 得嘞，咱们一切都听老爷子的。
3: 哎，
1: 喝茶喝茶喝茶喝茶，
0: 不了。我们那得赶紧回去了，得到银行取钱啊！
3: 啊，
0: 要不明天耽误事儿了。
3: 哦，对对对，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
1: 魏
7: 站长，哎，叔，来了。
2: 叔，
1: 来，这两瓶酒带回去。
0: 别介呀，您留着喝吧。
1: 让你喝。
3: 哎呦，空着手来的，你这
0: 是太不好了。
1: 肥战啊，送你叔和婶回去，上我那屋拿2斤我喝的那茶叶。
2: 哎，
0: 这又喝又拿，
6: 给他们拿茶去。
1: 不送啊，
0: 哎，留步留步
1: 啊，
0: 多不合适啊。哦，回见，
5: 叔叔阿姨，您慢走啊。
0: 哎，好好。

0: 爷爷，您可真棒。
1: 爷爷要是不棒，那孙女能棒吗？
2: 这事儿你做得好啊。啊，你看你不喜欢于中生他大哥，也不喜欢尹冬梅，但是你让爷爷出面管这个事儿，说明你境界也好，做得对。你跟爷爷说，于中生给他大哥买房子，是不是你的主意啊？
3: 您说什么？
2: 哟，这么大的事儿，我孙女都不知道啊，真没面儿哎！
3: 不是爷爷，于中生给他大哥买房？
2: 嗯，
3: 您听谁说的？
2: 徐备战呢？
3: 行，你见着非掐死你！你说这于中生他怎么？你说这好事让我做行不行？好人让我当行不行？每次都这样，他昨天晚上见我，他也没跟我提这事儿，够呛。
2: 说露馅了吧？
3: 啊？
2: 昨晚见了个面，不欢而散呗？
3: 爷爷。
4: 妈，这得快打好了，这马上就好了，你赶快把东西送屋里去吧。啊，
5: 飞战，那个钟声呢？
6: 二姐，我大师兄接师傅去了。
5: 哎呦，你他这都没弄好呢，他怎么还早就跑回去了呀？
6: 哎，唐丽，你把那通信节拿出来啊。
7: 哪个好看？
5: 那个吧，哎呀，这
7: 个
5: 整天先给我，我给你弄一下。
7: 来来，
5: 那个你把大的小的给我。
7: 行，我把这挂上啊。
5: 好。
7: 哎，陈岩，把花带上。好嘞，谢谢。
5: 妈，你别忙活了，哎、快点把这花带上。哎呀，你带上。
7: 我把这拿回去。
5: 又来了你。
7: 别走了。哎呀，我们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6: 嘿，你怎么给喷了？我也喷，这挺好玩儿、啊、还。
7: 人还没到呢，放什么炮啊？徐飞战，干嘛呀你？
8: 累了吗？
9: 那玩太嗨了吧？咋？来来来来来来
1: 恭喜恭喜！
10: 谢谢您，
11: 辛苦辛苦辛苦，
12: 都来了啊！
3: 爷爷，
9: 哎，红包呢？
7: 大哥，恭喜！各位也恭喜你们！
12: 谢谢小船，
10: 盼盼盼盼，这是我盼盼的，
13: 谢谢盼盼，
7: 盼盼，
10: 说恭喜恭喜，
12: 谢谢，
10: 说恭喜，
14: 恭喜！
7: 好乖呀！
12: 来，大哥，我的，
10: 哟，谢谢了，
7: 谢谢，
12: 好好好。
1: 老爷，今儿大喜日子，嫁闺女儿咱，祝福呢。
15: 哦，这是我跟他妈的两万。于师傅，两万。
1: 啊，好，好，好，好。
7: 这是给您花。
15: 好，谢谢伯父伯母。
7: 是阿姨。
16: 哎，应该叫什么呀？
15: 哦，对，谢谢。
1: 什么都不能叫啊。一会儿进到屋里再叫，他们还得给改口费呢。
15: 来吧，来吧，老爷子，里边请，里边请，爷子，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
16: 怎么要改口费呀、
15: 啊？在哪呢？在哪呢？
5: 哎呦，老都进屋了。
17: 带上这花啊，谢谢啊，要不。要不你把师傅给抢来，这那尹杰人肯定今儿得闹出点什么事儿来。
16: 你等着，我一会儿再给你算账。
17: 我怎么了啊？来，
16: 去，哎，江峰，你把这些收好了，到时候咱们得回礼呢。
11: 放心吧，我都记下来。
16: 嗯，
11: 大金，
18: 哎，
16: 挺精神。
11: 怎么着了？开始吧。行行行，我问对师傅，咱就开始。
16: 嗯
11: 啊，你也别腻了，赶紧站好，回家你去。
19: 喝水。
11: 哎，师傅，师傅，您看咱这个座位这么安排行吗？
20: 喝酒，喝酒。

0: 这么安排座位行吗？
1: 哎呦，易师傅，您是长辈，以您为主。
2: 易师傅，您坐那个位置啊是最合适的。
3: 是，
0: 哈哈，这就好，这就好，安排的挺好，
4: 行，没问题。
5: 行，那咱就开始了啊啊！
6: 哎，大家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
7: 安静一下，
6: 要要，
7: 看我都看我。
6: 首先，我先代表我师傅。祝今天的新郎新娘新婚大喜！
8: 好，
6: 鼓掌！在这里啊，我跟备战专门为了今天的婚礼，我们写了一首诗。
8: 哟，
6: 奉献给大家！
8: 谢谢啊！
7: 献丑献丑啊！
6: 没记住写什么。
7: 听着。
6: 这个江枫秋日寻冬雪，
8: 耶，有点意思，
2: 行。
6: 梅花春天迎夏暖，
7: 还行。
6: 人生悲喜时常在，余饮。
9: 什么？这还忘了？
7: 什么呀？
8: 快！
7: 听着。
8: 什么？
6: 余饮
7: 什么
6: 何家啊？余饮何家？
7: 什么？
9: 哎呀，
6: 接良缘呐！
8: 好，
6: 现在哎，仪式开始啊！新郎新娘面对父母。

0: 人起步敬长辈，一鞠躬。
1: 哎，谁让你
2: 起来了？
1: 不是啊，鞠鞠躬吗？
2: 这不行的，这九十度知道吗？这九十度，
3: 你有毛病啊！
2: 重新来，重新来，够不够九十度啊？
4: 不够，不够，
5: 不够，不够，不够，
4: 不够！
1: 来来来，一人起步，一鞠躬。
3: 再深点，
2: 够不够九十度啊？
3: 下往下，
4: 够不够九十度？
2: 够不够九十度？
4: 够不够？够不够？
5: 差不多了吧？
6: 不够，不够啊，不够。
2: 你说了不算，得小船说。小船，你说，
7: 对，小船说。
8: 那我得好好量一量。
9: 哎，小船，
8: 今天是您大喜的日子啊，你可不许跟我们发火，听见没？
9: 不会的，不会的，
8: 你说了，您说了算。来，我看看这急炸了，急炸了啊！冬梅姐，嫁鸡随鸡，跟着一块儿举报。行了，小船，
10: 这已经啊弯得够深的了，这可是我儿媳妇啊，别累着，别累着，行了行了，
8: 得啊，婆婆心疼了，
9: 婆婆不干了，别说，别说，
8: 谢谢妈，
2: 来走。面对所有来宾，咱们姻缘征程走美满，敬所有来宾，希望所有来宾在未来的日子里多多支持二位新人，
9: 二鞠躬。
2: 好，掌声不停都不能起来。

0: 哎，接下来夫妻面对面站好。
1: 好，
2: 面对面，面对面。哦，严肃点啊，
3: 夫妻对拜。
0: 这个十秒也就算个萍水相逢，二十秒也就算个互敬互爱吧，三十秒以上才能白头偕老呢。你们自己看着办啊！哎，咱们大家一块儿帮他们数着数好不好？来，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5: 差不多就行了吧。
6: 要行了，咱别数了。
2: 不行了，
7: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0: 好了啊，差不多了，差不多了。饶他们，饶他们。行了吧，行了吧，行了吧，行了吧。行了，行了。
8: 平身。
0: 哎呦呦，下边该干嘛了？
2: 亲一个，
4: 亲一个。
2: 哎呀，亲啊亲啊！哎呦哎呦！

0: 是你们亲家之间喝一个呀？啊，
1: 老尹呐，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撑着什么呀？来来来来来，你先来。
2: 好，谁让咱们是大老爷们儿了？来，亲家，
3: 来来来，
4: 好。要不是因为你闺女好啊，死活我都不会认你这个亲家。
5: 哎呦呵，哎，现在真是变得能说会道了哈。我记得老于在的时候，你可连个屁都不敢放呀。
4: 有谁像你呀、啊？满嘴的都是屁。来吧，
0: 行了行了行了，话到为止啊！今天咱们是大喜的日子啊，谁也不能再说屁话了，听见没有啊？
6: 大师傅，我就
0: 川儿，
4: 易师傅啊，咱们两家也算是亲家了。
7: 哎，不要揭穿了啊！
4: 哎呦，人家大家都知道这件事儿，
7: 我还不知道呢。
4: 哦，对对对，我明白，我明白。
8: 您最近又干什么好事了？
7: 我干了挺多好事的，你问哪件呀、
8: 啊？你好好想想。
7: 什么呀？这是怎么了？你就直说呗。
8: 你给你大哥买房，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7: 不是，这点小事儿我就别向你汇报了。就
8: 余中生，这怎么好人好事全让你一个人当了呢？你怎么不想着我点呢？
7: 哎，我跟你说啊，我可跟我哥说了啊，那房子是你让我给他买的，真的真的。你不信你问我哥去啊，真的。
8: 别忽悠我。
7: 没有没有，你这是忙，这点小事我就没想跟你说。
8: 跟你说一事儿啊。
7: 啊。
8: 后天不是元旦了吗？
7: 啊。
8: 爷爷说想让你们师兄弟几个来家里吃饭，咱大家一起过新年，你能过来吗？
7: 我肯定能过来，你放心吧，我肯定能赶回来。
8: 什么叫赶回来呀？你要去哪儿啊？
7: 啊，那什么。这不是那个，明天也有一个朋友要结婚，这个我必须得参加一下。后天呢，我就赶回来了。
8: 什么朋友那么重要啊？
7: 我能有什么朋友？那个狱友，狱友。
8: 就跟你一块儿捣鸡蛋那个。
7: 对对对，云三儿，云三儿，你说他结婚我能不去吗？所以明儿我赶过去，完了后天就能回来啊。
8: 那行吧，你尽量赶回来，别让爷爷失望啊。
7: 不会的，你放心吧。

0: 哭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1: 给上面，他打我呀！
0: 爆笑故事，
1: 太臭了！
0: 暖心治愈，
2: 妈妈爱你。
0: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准备准备到北京5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旅行、巅峰神，每一家都在花钱飞额。5月15日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日到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北京

地域清风，塑造风土。阳光同雨露，涵养风物。天选之地，冥冥中酝酿着奇迹。风味是大自然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次，随光影穿梭，我们打开微生物的视野，感悟岁月下的四季三餐。欢迎收看《川味》第四季《酿之秘境》。

春节后，儿孙们陆陆续续又都离开老家。77岁的李华叔和老伴儿丁有木开始收割最后一批青菜。老两口的子女们都在城市安家立业，而农家自耕自足的生活却是二老始终不愿舍弃的。老青菜叶用来喂鸡，而根茎去皮后则用来熬粥。制作盐菜要选最嫩的叶片，以风吹晾晒后再在盐浴中进一步脱水，盐分的充分渗透为风味种下因缘。脱水后的菜叶要再次晒干，最后存入底朝天的倒伏罐中发酵，待到儿孙再次还家时，便能端出大家惦念许久的那道家乡风味。在四川，以盐腌渍再入坛发酵保存的蔬菜统称为盐菜，发酵产生的乳酸与醋酸形成了一种香型。川南安岳地区的坛坛肉层层递进的醇香风味中便有这类香型的参与。入坛前，新鲜猪五花要先炸制，油炸中食物焦糖化反应及蛋白质变性的作用下，肉产生香气，

而在后期的保存与发酵中，鲜美和风味都将再次升华。炸好的猪肉用盐和各式香料调配的粉末抹匀，再入坛储藏发酵。坛中的小天地放缓了时间，盐菜既能维持坛内的湿度，也能在与肉类食品的气味交互中用植物清香击破油的腻，而转为适口的油润。肥而不腻的坛坛肉以小青椒烩炒，肉的酱香浓郁也不掩盖其中的清新慢调。以大头菜丝做底蒸制坛坛肉，水蒸气游走间便将两种不同的香气整合，一口鲜脆接连糯软。盐菜不仅是小菜，作为一味鲜美一层脆爽，能为各色美食增色。在美拉德反应大展身手的领域，盐菜是最称职的绿叶，解去油腻，突出咸香。以经用芥菜发达的根茎制成的大头菜，口感脆爽，只需简单修饰便能点满风味。肉片裹上淀粉，在汤中演绎嫩滑鲜美。盐菜在滑肉汤中不喧宾夺主，却是最回味无穷的底色。软糯的滑肉是安岳地区最老少皆宜的传统美食，而在四川，盐菜最深入人心的角色出自一道咸烧白，抹醪糟为猪肉增色，下油锅炸出糖色。肉片入碗后一定要铺上盐菜，蒸熟后的盐菜烧白绝对是香宴上无法割舍的色彩。盐菜初衷是储藏，却意外造就千百年的风尚。小镇的雨巷，惆怅的色彩中隐藏着甜蜜。方俊宁5年前在小镇上开了一家汤圆小店，作为托起新生活的底子。开店之初，醪糟都是由幕后的母亲一人酿制。母亲年迈，忙完今年元宵节，方俊玲将正式接下制作醪糟的任务。醪糟的成败全系在火候大小与下区时间的把握。醪糟在我国已有上千年的酿造历史，就像古法酱油需要一个窝子来渗出油，酿醪糟挖出一个窝是人能参与这场酿造的最后一环，再来就要将一切交予四时物候。温和的四川盆地适宜酿造醪糟，醪糟又称甜酒，是熟糯米在菌种的作用下分解出的一股礼泉，酒香浓而不烈，清甜爽口。其甜味来自发酵中产生的可溶性糖，酒味由酒化酶促成。一锅沸腾的汤圆，底汤中带有红糖甘蔗原汁的清甜芳香，汤底轻盈流畅，汤圆香甜软糯。醪糟甘甜醇芳，在美拉德反应下，丰富的糖分和氨基酸能赋予猪五花更美妙的

口感和诱人的色泽，一份九炖肉糯软香甜，散发着迷人的酒香。清代诗人李调元的《醒园录》一书中记载的醉鱼，则是将鲤鱼抹上烧酒杀菌，再用盐码上底味，以料酒去腥，醪糟点睛，再附上各种香料辅佐，入土坛中艳阳发酵三天出味，

0: 最后挂亮，去除水分，将最后一层风味寄托给秋风与天光。而要得到令人沉醉的淡淡酒香，最后的烟熏是关键。果木幽香冲破了腥气杂味，在炭火升温中馥郁香气与独到风味最终形成。
1: 真香。
0: 蒸制能释放风干时封印的奇香后味，鱼肉香气四溢中透着些许贵妇兰香，在入口间淡淡的酒香弥漫。闹完元宵迎来清明，未来的一周都是好天气，牛佛镇上的一家人要开始忙碌起来了。

每盆面粉30斤，来回揉搓上百次，要呈现粘连且干爽的状态。和好的面粉以老办法采压紧实后，分割成膏状。 范良俊一家人4天内要将8000多斤面粉进行转化，面膏入铁锅蒸制，每锅能蒸下3盆面粉的量。出锅就要趁热快速地将面块掰开，以免过度糊化。古法甜面酱。 是自然接种制曲，所有的面糕将静待一场奇妙魔法发生。如今人工纯种制曲普及，美法新工艺大大增加产量，手作工坊在新时代好像需要一个存续的理由。对有些人来讲， 或许酱园造味已经有关人生意义。日晒夜露，酱缸如岁月神偷般在静坐中轮换四季。范良君今年76岁，21岁学艺，曾是当地供销社酿造厂的最后一代掌缸人。 改革开放后，便带着儿子将这间老屋作为酿造作坊，以此营生。去年又将老四合院重新装修整理，让酱园焕然一新，并交予儿子范吉伟打理。但每逢关键，老父亲总会亲自把关。主发酵阶段。 快速完成了物料的液化、糖化和蛋白质分解，而美拉德反应和脂化反应还将继续进行。恰当的翻酱会为其助力，时间会赋予酱醪更丰富的酱味和。

纸箱。甜面酱甜中带咸，搭配冬笋、苦瓜这类食材，能在突出微苦的意图中极尽甜面酱。

0: 之主力军，酱油也是中国制曲工艺的派生物之一，以微火熬制沸而不腾，加红糖和香料制成的浓稠酱汁称为复制酱油，味道甜鲜馥郁。待猪油融进米粒，来上几滴酱油，记忆中的酱油拌饭依旧甜美鲜活。味出于天地，藏于人情。从醪糟制作的糟醉冬笋，到泡蒜制作的新派蒜蓉凉面，烹饪需要挖掘传承，知味善用。
1: 但很多味道都来自于民间的，把传统和科学结合，合理搭配与食材创新，也是烹饪的基础。
0: 有中国人千年美食文化为底气，徐孝鸿看得很远，看到了味的四方去向。本地小黄豆炒出豆香四溢，清水降温洗净，淘去杂质空壳，再高压蒸熟，最后将熟豆子入铺好稻壳的竹筐中，以固定的温度和湿度发酵。20年来，罗小琴不断打磨家传技艺，让一颗豆子在黑暗中无尽沉湎后，能够脱胎换骨，光影穿梭，湿润温和，造就了万物生长的瑶池仙境。微生物菌群将豆类的蛋白质分解为氨基酸，并让豆子呈现黝黑而软糯的形态。在这个季节，豆子化身豆豉只需72小时。新鲜的豆豉包裹上香甜软糯的红薯泥，对父辈们来说是既管饱又美味的一餐。搓团烘烤，做成易储存的干货，对于敏锐的罗小琴来说，无疑是深山递向外界的一张名片。配合豆豉烹饪，四川农家的老腊肉切得越薄，越能让香气迸发。干豆豉蒸鱼，清蒸的极鲜加上干豆豉的醇香，是清透与深沉的碰撞。豆豉在中国人的餐桌上存续千年，以独特的酱鲜滋味衍生出一派味系。而红薯豆豉粑经过烘烤，褪去了水分，抱紧了红薯的甜与豆豉的鲜。

香椿树皮，剥落树种本身奇特的草木香气，森林生态中的清新绿意能与味觉牵系。霜降一过，留后春便要与来春赛跑。深秋时节的大叶盖菜，叶大而嫩脆多汁，是制作红白豆腐乳必不可缺的绿叶。

菜叶用盐腌渍，杀青除味，使其变软。树皮晾晒，去出水分，而后就要盼立冬，静待霉豆腐本体的诞生。气温骤降后，维持在10度上下。

0: 第一批豆腐乳就要开启修炼。可食用的毛霉菌丝在作茧盘丝般的幻化之下，将大豆蛋白降解为小分子的多肽和氨基酸。于是在臭的临界点上，极尽鲜香的修炼就完成了。高浓度白酒终止菌丝的野蛮生长，比例固定的香椿树皮及各式香料打成粉末，加上辣椒面复合，奠定了豆腐乳麻辣鲜香的味型。再以腌制好的菜叶封装其饱满的风味，盘底铺一层炒香的小黄豆，营造较为干爽的发酵环境。豆腐就位，坛盖一盖，加水密封。二次发酵要经历15日夜才能开坛。豆腐乳在中国人的饮食长卷上流传千年之久，如酪的口感，怪中生香。一些地区会直接以鲜豆腐蘸油，裹满辣椒粉入坛，加以菜籽油发酵，酱香做底，油香萦绕，豆腐乳更加丝滑细腻。作为佐餐，捞出即食。作为调味，能为食材增色，不显突兀，也绝不会被淹没于各色风味之中。复合味的豆腐乳能令人们品及一个缤纷的小世界，却又能作为一味席卷整个味觉世界，潜入一菜一味，去成全那一菜百味。冬月临近，这是四川家家户户制作腊肉的一段黄金期。酱肉是这个小镇上最具特色的风物。
1: 你吃吧，大酱。
2: 好的肉，
1: 真好，
2: 15斤，还是配起噻。给你买的那种烟熏酱，
3: 因为吃的重口味嘛。
0: 白糖和高度白酒浸渍后的猪五花肉，以甜面酱涂抹均匀，为后来成酱色、出酱香下足功夫。最后撒上自制的香料粉，腌制足24小时入味。还要以酱油调味，酱油的鲜美在缸中流转，最终窜进厚实的肉之中。醪糟汁能中和肉带来的油腻感，助力风味愈浓愈醇，并增添酱肉红润的色泽。发酵7天后复见天日。加长复合口味碰撞出的风味，能造就一个奇妙的美味源，令食者意犹未尽。浓郁叠加或是搭配清鲜，总是能别具新意。将年月拆分为酱的周期，盼星月守天明，时光好像会慢下来，慢下来，细细品味那些意识的温情，去好好的与家人相爱。

微生物是这世界本身的维度，大自然似乎是第一位苦心孤诣的酿造者，在千年时间的流淌中感悟出时节变化，在广阔大地的行走中熟络每一种生灵。中国人凭借智慧甚至与微生物对话千年，我们终于成为了大自然这位魔法师最出色的继承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璇。从2026年的1月31号开始，咱们北京呢就落地了一项惠及所有女职工的好政策，就是这个生育津贴呀可以直达个人。那么这项好的政策它是怎么落地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申领？还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昌平区医疗保障局的谷淼科长来给我们进行一下全方位的解读。欢迎您谷科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我们知道这一项新政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可以直达个人，您能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是这样，咱们原来呢女职工申请完生育津贴以后都是由咱们医保部门进行核算，核算完以后发放到单位，再由单位发放至女职工的账户，这样呢中间呢就多了一道程序啊。从新政策落地以后，咱们这个生育津贴无需单位中转，直接发放到职工的账户。
2: 第一次金发放更及时，杜绝了以往个别单位延迟转账暂扣津贴的情况，完全规避津贴拖欠风险。第二，个人权益更有保障，新政脱离单位发放，不会因公司财务人事变动等影响个人待遇。第三，办理进度更透明，全程个人自主可查，随时可查，不再依赖公司帮忙对接查询。
0: 那我们想问问，什么样的群体是可以享受这个生育津贴直达这样新政的？
1: 本次新政策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只要是在北京正常参加生育保险，按时足额缴费，并且符合国家政策及北京市生育政策，正常生育或者终止妊娠的企业女职工，全部可以享受。另外，自2024年7月1日起，领取失业金人员符合生育政策，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咱们申领是分线上和线下，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线上的申领方式。
0: 好的，
1: 下面我就以咱们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0: 好。
1: 点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进来以后在我要办里面有一个个人生育津贴申领，上面呢咱们都有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已婚的职工咱们需要把配偶的姓名还有身份证号这些信息都填全，生育类别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是正常产还是难产或者引流产，日期是按照诊断证明上面的时间来进行填写。还有一些材料的上传，材料就是诊断证明和出生证明，按照他的要求进行上传提交就可以了。那么单位再确定，这样呢我们医保部门就能在平台上进行审核了。那么线下其实也是很容易的，线下咱们仅需要准备出生证明和诊断证明，由单位的经办人填写生育津贴的申请表，到参保的区县进行办理就可以。
0: 能不能再简化一点，就是能不能我什么资料都不用这个填写或者是提交，我直接就可以申领这个生育津贴呢？
1: 可以的，目前大部分在本市定点医院进行分娩或引流产的已经实现了零材料申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免申即享，即在定点医院完成生育费用结算以后，医院自动将这些数据同步到我们医保的信息平台，系统自动核验并发起津贴的申请，个人和企业通过北京医保公众服务平台、京通小程序等一键确认，无需上传材料，医保经办部门审核通过以后，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的银行账户，申领更快捷高效。还有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在异地生育，那么就还是按照咱们之前说到的方式进行办理。
0: 为了避免大家哈在填写或者是办理过程当中出错，可能会影响哈到我们收到这个生育津贴的这个时效性，有没有什么提炼出来的一些重点特别需要注意的内容哈可以告诉大家？
1: 我归纳了三类。第一类呢是咱们绑定的银行卡，必须是咱们本人名下的一类卡。那么二类卡呀还有信用卡，这些是没有办法接收咱们生育津贴的。第二项就是咱们提供的材料，诊断证明，那诊断证明上要加盖诊断章，这个信息呢要齐全，盖章要清晰。第三点是生产方式录入要准确，剖宫产、胎头吸引、产前助产，这些呢都是难产，其余的咱们都要录入正常产。
0: 听有人说，如果我进行了线上办理，我们填写的那个信息 好像填错了或者有问题，给我打回来了，我应该给哪个部门打电话呢？有什么相关的咨询的这个方法吗？
1: 大家遇到任何申领难题都不用慌，线上申领，如有材料不符驳回时，经办人员都会详细注明驳回原因，按照要求重新上传就可以了。线下申领，医保大厅经办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都会一次性告知所需准备的材料，对于未到账的情况，大多数都是由于申领环节未核对银行账号，由于账号有误造成的拨付失败。遇到这一类的问题也无需紧张，我们会通过公众号、电话通知等形式告知参保人，信息修正以后在下次支付便可到账。
0: 非常感谢谷科长的分享啊！那这一项生育津贴直达个人的新政可以说是保障了我们女职工的权益，希望今天呢我们这个科普呢能够帮助到所有育龄的这些女职工们。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谷科长，我们下一期再见。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每个家庭迎接新生命最大的心愿就是宝宝健康平安，可孕期难免会遇到各种担心，胎儿发育有没有异常，复杂问题该怎么排查，遇到高危情况又该怎么守护。今天我们就走进母胎医学中心，看看专业团队如何通过多学科会诊、精细筛查、远程联动和科技助力，用专业与细心全程守护母婴健康，守护每一份对新生命的期待。
4: 心因何而生，为何而动？面向人类接续探求的生命课题，他们竭尽全力给出答案。
5: 我现在身后的这是母胎医学会诊中心，
6: 主要是我优势，所以就给他写了个轻度检。
5: 一会儿这里将进行疑难病例的讨论，
7: 同时呢有个生殖任脉的一个增宽，
8: 他的心脏就是四腔室，
9: 就是四腔，
8: 对，两个
10: 阳川。做了几项，一个是染色体核心，
11: 等一下就要宝宝了，好不好？
10: 嗯。
4: 安贞医院胎儿心脏母胎会诊中心是高危孕产妇与胎儿疑难病症的核心救治关口。前来会诊的孕妇大多带着棘手的孕产难题，他们中有的患有妊娠期严重心血管疾病，心脏问题叠加妊娠风险，母婴生命时刻面临考验；有的遭遇重度子痫、重症妊娠糖尿病等高危妊娠并发症，病情凶险。更多是产检发现胎儿复杂先天畸形、心脏发育异常的孕妇，带着对胎儿健康的担忧，寻求专业诊断与救治方案。此外，还有各类基层难以处置的疑难妊娠、极危重症孕产妇，在这里接受多学科专家会诊，争取母婴平安的最后希望。
12: 三年前，那么通过我们的远程会诊系统，会诊了一个宁夏的胎儿。那么当时呢，应该是在当地诊断为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那既往呢，这种疾病实际上，尤其是心下型的，那么可能被认为一个手术效果不好，往往呢，这种家庭就会选择放弃治疗。但是呢，这个家庭首先呢很坚持，通过层层的这种会诊和我们建立了这种会诊的一个关系。那当时我们不仅是我们在诊断的一个维度给他进行了一个细化评估，那么同时呢我们对接了产后新生儿心脏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和学科，进行一个能不能手术、怎么手术、什么时候手术、什么时候转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评估。那这个家庭呢，在我们的支撑下和当地医院的配合下，那么进行了一个宫内的一个转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家庭又非常特殊，孕妇又并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妊娠的一个合并症。我们整个救治的一个过程是涉及到了一个体系，不单是我们的母胎医学中心，包括小儿心脏中心、产科体系性的一个救助。那最终呢，这个孩子在我们医院顺利的出生，顺利的做手 术之后呢，就回到了当地。上个月特殊的一个情境下，这个小孩就来到了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他，从10年前我们舞台医学成立，已经有10多万的这个家庭，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孩的一个小心脏，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看。那可能在我们的概念里，那都是一针一针的这个图像跳动的心脏，但是呢，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呢，这种活生生的一个生命的感觉，确实，给我自己和给我们团队还是很大的这种鼓舞。也希望未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哈，就让出生后的这种有先天心脏病的小患儿或者是小生命，能够回访传递这种理念嘛，就是说有缺陷的这种生命，它不一定不精彩，依然可以是一个很鲜活的。那同时也激励鼓舞我们团队不断的去探索科技或者是医疗及其人文，攻克这种难关和高峰，来鼓励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继续前行的一个很好的这种方式吧。
4: 从朝阳院区到通州院区，安贞医院母胎医学中心坚持用心守护每一位孕产妇、胎儿以及有心脏问题儿童的健康，
9: 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有希望。想知道这里的医生是怎么为生命保驾护航的吗？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看。
12: 本身心脏就是人体各个器官当中比较复杂的一个器官，再给它放到一个需要隔着妈妈的肚子，隔着她自己的躯体，到出生也只有这个核桃仁大小，那早孕期可能是黄豆粒、杏仁大，要看出100多种或者是各种组合300种这样的，就是百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分类，并且不能有大的差池。
13: 像我们心脏超声医学中心哈，我们现在有医生是60名哈，那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够进行胎儿心脏的检查，但我们都能够做成人心脏超声的检查。那做胎儿心脏的医生的这个，我们有科内的一个培训，先跟着我们有经验的老师去学习，然后呢，当他达到一定的能力以后，通过科里的这个考核，有他的一个年工作量，然后我们认为合格了以后才能够去做胎儿心脏的一个检查。把我们这个母胎医学中心的一个号，像我们胎儿心脏病门诊啊，产前产后一体化联合咨询门诊，
14: 就怎么理解它产前产后一体化？
13: 就是比如说我们你挂了这个胎儿心脏病门诊，我们做完这心脏专项检查发现有问题了，需要了解它的一个疾病的预后，它是出生以后需要做手术呀，手术以后效果怎么样，一会儿我们需要围产期怎么去这个管理，那我们可以挂一个联合咨询门诊，这个是由我们超声和我们小儿心脏科一起的。然后还有这个呢，就是妊娠合并心脏病的一个联合门诊，比如说孕妇她自己有心脏病啊，我们也可以挂这个联合门诊的号。
14: 主要就这三大块哈，
13: 就要找专家看啊，需要挂我们的特需，你还可以走这个特需门诊。那特需门诊里面也有我们特需的一个母胎医学中心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特需的舞台就是都是我们主任医师哈，专家级的。然后比如说我们挂一个号啊，上午还有4个号啊，是这样子的。
14: 那您说什么样的需要是比如说到特需去看？
13: 比如说胎儿心脏是一个很复杂的畸形啊，或者说我们在胎儿做这个畸筛的时候觉得它非常有问题，但是我们畸筛的医生、产筛的医生拿不准，或者是需要我们专家级去做这个诊断的。

0: 偏远地区的孕期家庭若遭遇胎儿心脏疑难病症，常需千里奔波求医，承受着巨大的奔波之苦与未知焦虑。北京安贞医院母胎医学中心依托 5G、AI 辅助诊断、高清影像传输等前沿技术，搭建远程会诊桥梁，打破地域与医疗资源壁垒，让优质的胎儿心脏诊疗服务直达基层。
1: 通过这个硬件系统还有软件系统配合以后呢，提供就是远程的一些服务。那比如说初学者，然后我可以上传图像，然后我们通过 AI 捕捉的标准切面来检测它是否能够打全这个所有要求的这些标准切面，还有我能远程直视指导它这个标准切面能不能清晰和准确一些，然后和一些操作手法的一些指导。那还有一种服务的形式呢，就是远程的会诊。会诊的时候呢，比如说父母包括其他的家属也可以在场，然后呢我们可以要求超声医生呢来提供更多的我需要的这个角度，一些阳性的病例呢我们需要获取更多的全面的信息，来做出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超声诊断。然后做出超声诊断之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远程系统对这个父母家属啊做一个围产期的一个咨询，对疾病的这个预后啊、治疗啊、以后的这种治疗难度啊，都可以提供一个咨询。目前就是来接收我们这种硬件系统服务的，大概有20多家医院，但是软件系统其实铺的更多，都大概有1000多家医院已经是接受我们这种软件系统的服务了。
2: 母胎医学中心，我自己的定位未来的一个发展，就是它不仅是在医疗的这个远程会诊能力，解决这种胎儿的一个胚胎生长发育的一个规律，医疗的一个规律，及其母胎互作本身这样的一个医疗理念，就相对是比较这个前沿的。那我们在解决这些医学问题、临床问题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开展医疗人工智能。这个医疗人工智能呢，要探索原来未知的一些胚胎心脏或者是母胎互作的一些机制。所以这样的一个会诊中心呢，大的一个概念，可能我们会成为一个大母胎，那么成为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我们会是人工智能赋能的一个中心。那最主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成为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孵化平台，及其科研的一个不断源于临床产生这种科研问题的一个中心。那所以我们这个中心既包含了临床团队，又包含了一个基础研究的一个团队，还包含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团队。我对我们母胎医学的发展还是充满了信心和展望的。我相信一代一代下去，肯定会通过我们的科技创新，来最后服务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胚胎一发生一直到老终老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这样的一个群体做好服务。
3: 母胎医学救心奇迹，每一次突破都在改写生命的起点。我们正在缔造一个不仅尊重生命数量，更追求生命质量的生育友好时代，让每一个新生命都能在起跑线上获得最温柔的守护，每个家庭获得最幸福的承诺。立夏之后，您有没有感觉火气和湿气渐渐上来了？这个时节最需要抓紧把心气定下来，把脾胃调养好。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国生，教您几个简单实用的初夏养生小方法。
4: 立夏以后呢，有非常多的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黄帝内经呢有很多在这个节气的养生的要点，我们可以去参考。夏三月，此为繁秀，夜卧早起，不厌于日，这些记载呢都是在提示我们一定要顺应这种气候的变化，我们人体要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我们的昼呢是逐渐变长了，而我们的夜是变短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晚上的睡觉的时间呢稍微往后延那么半小时左右。那么在早上的时候，我们还要早起，让我们的精气神提上来。很多朋友会想，我们的这种睡觉时间会缩短了，怎么办呢？其实也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尤其是在夏

0: 夏季的时候，我们不妨去养成一个午睡的习惯，来补充一下我们这个夜间睡眠的时间变短的这么一个调整。那么在夏季呢，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天气变热了，往往我们会开一些空调，吃一些冷饮，很容易受到这种寒凉的这种侵袭，身体有很多的位置会出现一个受凉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的颈肩部、我们的腰背部，包括我们的腹部。如果您有这种颈肩痛、腰腿痛啊，甚至我们脾胃不好的情况呢，其实在这个季节尤为要关注。面对这个室外温差的这种变大的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心脑血管其实在这个时候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在这里呢，我推荐给大家啊，三个穴位在这个节气呢可以起到一定的养生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内关穴啊，我们可以用按揉的方法来刺激这个穴位。内关穴在什么位置呢？内关穴在我们的前臂腕横纹上两寸，用我们的大拇指啊，指尖宽度是一寸的话，两寸的宽度，用我们的拇指指腹按揉内关穴，感觉内关穴酸酸胀胀的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按揉上1到3分钟。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穴位呢，就是我们的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呢？在我们的人体的正中线和我们的两乳头连线的交点处。我们按揉膻中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食指、中指、无名指的这个三个指腹，我们按揉的是一片，按揉的时候会感觉到局部非常的酸胀，有的时候会觉得这块有一个小条索，我们就针对它来操作。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和我们内关穴的一个配伍使用啊，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安神定志、我们宽胸理气的作用。那么第三个推荐给大家的穴位呢，就是我们的三阴交穴啊。顾名思义呢，三阴交穴呢是我们肝经、脾经、肾经三条经络交汇的一个穴位，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穴位。三阴交穴呢，在我们的小腿的内侧，足踝尖向上三寸，也就是我们四横指这个宽度的时候呢，在胫骨的内侧缘凹陷处找到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我们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拇指指端按揉1到3分钟，局部呢我们会觉得酸酸胀胀，其实这个程度就好了，大家不要按到特别疼痛。这种调整按揉呢，可以达到很好的健脾和胃的这种作用。
1: 立夏时节，随着气温慢慢升高，很多朋友会明显地感觉到心烦易怒、口干舌燥，整个人还容易疲乏无力。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道专为立夏定制的节气药膳——樱桃银耳羹，帮助大家调养身心，舒缓立夏时节的不适感。
2: 立夏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天地阳气渐盛，万物进入生长旺季，此时人体阳气外发，心火易旺，所以立夏养生应当重在养心护阳，调和气血。
3: 中医常说夏气与心气相通，也就是说夏天和我们的心脏关系特别密切。立夏一到，气温越来越高了，所以很多人会感觉到心烦、口干、没有精神。所以立夏的饮食呢，要清淡、滋润，少吃油腻，拒绝冷饮。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初夏限定的小甜汤——樱桃银耳羹，它酸甜不腻，还能美容养颜，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樱桃一直有着心之果的美誉，它的味道中甜中带一点温，最擅长的就是健脾开胃、补养气血。所以立夏之后，很多人会觉得心烦气躁、没胃口、肚子胀，那这个时候吃一点樱桃就会感觉到舒服很多。另外，樱桃里还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维生素 C， 从内到外帮您调理气血，让您脸上红润而有光泽。再来说说银耳，银耳性平，味道甘甜，它主要能够滋阴润肺、养胃生津，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咽干、舌燥、肺热等不适。另外，银耳中还含有满满的植物胶质，软糯润滑，既能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还能帮助我们的皮肤保持弹性。
2: 准备食材，樱桃每人78克为宜，适量的银耳泡发4块备用，再准备少量冰糖调和口感， 第二步烹饪，水开下入银耳炖煮30分钟，然后根据口味加入适量冰糖和樱桃，继续炖煮5分钟左右即可出锅。
3: 立夏养生其实不用太辛苦，一碗樱桃银耳羹，酸甜软糯，润燥又养心，吃上一口暑衣都化开了，帮您轻松开启一个清爽又养生的夏天。
1: 现如今超重和肥胖问题已经日益普遍，它不仅影响体型，更与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紧密相关。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的杨进医生，来跟您聊一聊究竟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胖，除了吃，胖还跟哪些因素相关。作为心脑血管病、癌症等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肥胖又该如何治疗和预防？
4: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国家居民健康状况在得到持续改善的同时，超重和肥胖问题啊日益突出。体重异常，特别是超重和肥胖，是导致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为了进一步推动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切实减少因肥胖等问题导致的慢性疾病的发生，我们国家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力争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体重管理支持性环境的广泛建立，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得到显著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更加普及。那么哪些指标可以判断自己是不是肥胖呢？最简单的是看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 BMI， 用体重公斤啊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在中国呢，标准是小于等于23.9属于正常，大于等于24是超重，大于等于28就是肥胖了。还可以看腰围，在肚脐水平测量，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是中心性肥胖。更细致和科学的一些指标，例如通过生物电阻抗的方法检测体脂率，也可以判定肥胖。从社会的因素来看，像城市化、久坐办公、外卖和快餐的普及，都会导致肥胖率的增高。从个体的因素来讲，首先遗传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基因的代谢易感性会让我们更容易囤积脂肪，出现肥胖和代谢的异常。其次，生活方式是肥胖的关键推手，长期摄入高脂肪、高糖、高盐的加工食物，热量过剩，长期久坐办公，体力活动明显不足，压力影响食欲，熬夜、缺觉导致内分泌代谢激素的紊乱，这些都可以导致脂肪的异常堆积，体重的异常增加。目前我们减重治疗和预防的措施中，生活方式管理是基础，我们要明确，减重的核心不是盲目追求体重数值的下降，而是要以健康为导向，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合理以及长期的健康体重管理。除了生活方式的管理，我们还有减重药物的治疗，甚至是外科手术干预肥胖，也有部分人需要心理行为的干预。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获批的减重药物几乎都是从糖尿病治疗药物发展而来，因此用药需要有专科医师的评估和指导。同时，现在数字健康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多维度综合化的管理才是科学减重、长期维持健康的关键。我们常说的管住嘴、迈开腿，就是生活方式干预最核心的两点，营养和运动。那营养治疗也就是饮食的管理，要平衡每日热量的摄入与消耗，实现减重或者是健康体重的维持。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要有合理的配比，碳水化合物的功能要占到35%-55%，蛋白质要占到15%-20%，脂肪占到20%-30%，吃对了也可以改善代谢健康问题。总的原则就是要限制总热量，营养要均衡搭配，同时做到个体化、可持续性，要避免一些极端饮食方式的损害。在运动方面，要遵循循序渐进， 个体化的原则，制定不同

0: 强度、不同频率的运动处方。每周的运动时间达到150到300分钟，大概是每天30到60分钟，每周5到7次。再结合有氧运动、抗阻训练，可以减少异常的脂肪，增加肌肉的含量，显著提升基础的代谢率。此外，像一些代谢检测、智能手表、运动手环、动态血糖监测等仪器和新技术，也能够有效地辅助我们落实好饮食和运动的方案。在此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朋友，饮食和运动的时间选择、模式探索也有不少的研究新进展，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长期优化、固定良好的生活习惯，必要时接受专业医师的指导，才能够真正做好体重的健康管理。
1: 让我真心真意对你在每一天。
2: 今年北京台春晚，瞿颖和胡兵用35年默契诠释了国民荧幕搭档的半生情谊。
3: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4: 对对。
5: 好惨。
2: 一段采访，笑点密集。瞿颖凭不加修饰的真性情圈粉全网，从卖冰棍的童年梦想到 T 台闪耀的超模传奇，瞿颖的多面人生藏着怎样的松弛密码？
3: 啊，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
2: 从赛艇赛场的遗憾退场，到时尚圈的硬核坚守，胡兵的跨界之路为何满是较真？
6: 也许明天你就成功了，但你今天放弃了，你就完了。
2: 记忆为您讲述瞿颖、胡兵守真而行半生之际。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0: 我在泰国去买菜，他说话也会有口音嘛。嗯，我在那去看的时候，他就问我说 ，Do you like Spanish？ 然后我说，他说我长得像西班牙人。我说我是个洋气啊。但是今天我也没有那种就是夸张的那种，但是我还是很得意哈，我就觉得是我的轮廓很好。
2: 近段时间，瞿颖在新媒体访谈中笑料不断，圈粉无数。今年他与相识30余年的好友胡兵一同亮相北京台春晚，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便心意相通。
3: 我跟胡兵也约好了，等我们到了60岁，我们还要继续一起在一起走秀啊。
4: 是的，
3: 一起来表演啊，
4: 进步。
11: 好朋友就是要这样一路并肩走下去。
12: 从最初的荧幕搭档到如今的半生知己，胡兵和瞿颖用时间证明，有一种感情虽然不是爱情，但却胜似亲人，一路同行，从未走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张照片，这个人有着干练的长发和因为打网球而打出的小麦色的皮肤。最近照片里的这个人仿佛开启了喜剧人模式，出口就是梗，浑身都是戏，凭着有趣的灵魂再次刷屏网络。或许年轻一代对他不算熟知，但当那个标志性的笑容映入很多人的眼帘，相信不少人都会恍然大悟，这不就是本世纪初超模代表人物瞿颖吗？提到超模，其实不足以概括他的全貌，影视、唱歌、模特、主持，他在很多的领域都交出了非常漂亮的答卷。这种外界无论如何变化都游刃有余的底气，或许和他小时候接受的放养式教育密不可分。有趣的是，如果去回溯这个多面手的童年，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秘密，他人生最初的梦想压根儿就不是什么聚光灯，而是去卖冰棍儿。
2: 1971年，瞿颖出生于湖南。瞿颖长大的环境没有精致光鲜，日子过得简单又热闹。
3: 就我们是当时住在一个那种
4: 四合院那种，就是一个那种挺老的房子，就听见外面那个，我们那儿北京叫胡同，湖南叫巷子，长沙叫我们家住的那地方叫富源巷，富源巷，就听见卖冰棍的，绿豆白糖冰棍，那时候都是三分钱四分钱一根的，绿豆的可能就还贵一点吧，嗯，反正就是那种叫卖声，就老大伯当兵吧，就这样，我就跟着那声就走了，然后我奶奶也看不见，就不知道我去哪儿了，我走吧，我也没钱，我反正就那个呆头呆脑的就看着那卖冰棍那老太太，她推着冰棍一边走，我就跟着她后面就一边走，我也没吃着，反正一直走一直走，最后就走丢了。我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去，后来就哇哇大哭啊，在那，然后我知道我爷爷叫什么，我知道我的家住在福源巷，然后这样才找到。
2: 童年里冰棍的清甜滋味始终萦绕心头，曲颖的心中也萌生了小小的职业梦想。
4: 其实我小时候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梦想，就是梦想长大了以后能当一个卖冰棍儿的。
13: 啊，卖冰棍的？
4: 对。
13: 为什么？就为了自己吃。
4: 对，小时候特别馋，然后就特想吃冰棍，然后我跟我哥商量说，长大以后我们俩都去卖冰棍去吧，你就专卖白糖的，我专卖绿豆的。
2: 曲颖从小对艺术耳濡目染，她的母亲曾经是部队文工团演员，父亲是花鼓剧团演员，由于父母常年分居，母亲一人拉扯两个孩子，家中经济条件略为拮据。
4: 小时候我记得，就是我们家唯一有计划的，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像现在喝新鲜牛奶什么，根本没有这些，就是说奶粉，内蒙古出的一个什么奶粉一大袋儿，我妈就说这个奶粉呢必须你跟你哥喝一个月，这一个月就这一袋儿，每天一人一勺这种，你要再多快一点，可能不到月底这就没有了，
13: 吃卯粮了，
4: 所以你必须就冲出来牛奶都是透明的，恨不得就反正根本他们一点都不浓那种，我有时候就特为了特狠的想那种我不冲了，我这一勺我快着干吃那种。
2: 曲颖从小就格外懂事，据他回忆，年幼的他经常脖子上挂着钥匙，拿着饭菜票去食堂买饭吃，更多的时候他干脆自己动手给自己做一顿大餐。
4: 他们没有时间做，我做也不住，因为我自己特别馋，就是我自己喜欢吃，所以就无师自通吧，可能是，然后自己还老研究应该多搁点什么，就反正自己做就自己吃。
14: 它的炒法也不一样，你必须得有过油啊，或者是怎么让这个肉就是更嫩一点。
15: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做爆炒了，而且非常丰富的辣椒花椒。你果然是湖南妹子啊！你今天的这道菜叫做牙签牛肉，它的特色是什么？
14: 它特色就是把牛肉串在牙签上面。
15: 你们做所有的菜的时候是不是都习惯大辣椒？
14: 对对对，就不能缺的。
15: 不能缺的。
12: 中学时代的曲颖是个爱穿运动服在操场上疯跑的假小子，用他自己的话说，没有任何明星的潜质。那个时候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当个跳高运动员，还特别崇拜朱建华，只不过现实有点骨感，在地区运动会上他的跳高成绩只有1.4米，从1.4米的跳高横杆到未来 T 台的闪耀，中间的转折来的是猝不及防。15岁那年，艺校的一张招生简章贴在了学校的墙上，他当时就是抱着试一试无所谓的态度去进行了考试，但没想却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4: 艺校当时就到我们学校去招生，结果到了那儿之后呢，就很容易就过了这个初试了，但是在初试之前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考的时候，我跟我妈说了，我说今天有一个招生我去报名了，我妈说啊，那你要明天要考什么，我说要考什么考什么考什么，我妈说那跳舞你会跳吗，因为我都唱歌会唱，跳舞，我说我妈要不然我教你一段舞吧，等于第二天我去考试的时候我跳的那段舞是我妈头天晚上现教我的。
13: 我们听说你考艺校的时候还考过跳高，
4: 因为他要考表演台词还有形体，然后 我出事的时候形体就是我妈妈给我排的一段舞蹈嘛。嗯，那到最后就是去考复试的时候，他们就说那舞蹈看过了，想换另外一个。我说那我不会了，
13: 只会这一个，
4: 对，就会一个，因为现学现卖的那种。你说那怎么办？不会了，说，那你还会什么呀？你在学校干嘛的？做什么？有会打球啊？会就？我说我跳高的。他说那你给我们做一个跳高的动作。我那就得摔死我了，就我因为我是练的背越式的，你让我在那个考场里头，你也没海绵垫子，你也没杆儿，你让我怎么跳？我说那没法跳，我就得摔死了。说，那你就跳一个那个，就是准备前的，就是去起跳之前的那个跑步的那个就助跑的那个动作。嗯，我就给他们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我跑步是这么跑的。
2: 在艺校里，曲颖接受了系统的话剧训练，然而出众的身高反而成了阻碍，她很难找到合适的角色。大家甚至跟她开玩笑说，要不你就去演一棵大树吧。
4: 当时我们的老师招我的时候说，其实招曲颖进来，她不是一个很好的话剧演员的这个材料。
13: 为什么呢？
4: 首先个子高，另外一个嗓子声线比较薄，不是那种搞话剧的，
13: 穿透力不是很强，
4: 你说话声音特别薄，配戏又不好有人配。你说我这形象排个雷雨吧，我演樊一又太高了，我演四凤
13: 那更高，
4: 我演鲁妈又太年轻了，就怎么演
13: 什么演个丫鬟啊，也太像小姐了。
4: 就是自由搭配，你排小品的时候谁都不愿意跟我在一块儿。后来团里的领导跟我谈过一次话，就是说你啊，说实话演话剧条件比较不够。他说你是否考虑就是改行，说一般的像我们那时候毕业到话剧团的学生，有的就改了音响，有的就改行当化妆师，有的就改行当场记什么的。说看你的字儿写的还不错，要不然你就当场记。因为我有时候是挺安静的，可是我是一个很粗心的人，我老觉得我当场记肯定是每次都会挨骂的。就是毕竟觉得自己还是学的是这个，你让我突然18岁我毕业之后马上到团里，本来是一片崭新的生活在我的眼前展开了，我应该去放开手脚去大干一番的，结果又让我改行，所以我自己就接受不了。
2: 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还没有模特这个概念，走秀也有个非常本土化的名字，服装表演。
4: 我来北京拍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有一个导演介绍我认识，他说他认识一个模特队的一个，当时一个负责的，就带我去见了一次。那两个月以后我就过北京来了，都是公对公的那种。
2: 1990年，曲颖被北京服装表演队的老师看中，第二年就去参加了中国十大名模大赛。在复赛中他取得了亚军，但自己却并不满意。
4: 之前就觉得能得前三名就可以了，就已经是很好的了。
13: 是，
4: 可是在决赛的头一天宣布那个成绩的时候，就我们头一天还有一个复赛嘛，我是第一名，而且分数是绝对领先的分数。那一晚上我就开始心里不平衡了，我说如果明天我只有拿到冠军，我才能对得起自己，因为我已经具备这个实力了。如果明天我的决赛我不是冠军的话，那肯定是我自己不行。结果果不其然，我第二天我是亚军，我就恨自己恨得不行了。我说为什么只有一步之差，我就不能拿到这个冠军？昨天晚上我都能够表现那么好，就
13: 你是觉得是你那天的状态差了一点点，还是别人发挥得更好？
4: 我不知道，我不管他是什么原因，反正我就挺恨自己的。
13: 是吗？
4: 对，因为只有第一名才可以代表中国去参赛啊，所以第二名跟第十名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
2: 虽然那场比赛他没能一举拿下冠军，但当时所有的镜头都停留在了曲颖的脸上。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表演优势，不拘泥于传统，把表演技巧带到舞台上，硬是走出了一套极具个人烙印的风格。
4: 那个时候就特别流行酷冷面的，就不管你是穿什么衣服，都有脸上没表情的，就假装那种都是大模那种，活泼的或者是艳丽的或者性感的，他都是没有表情的， 就以不变应万变那种，觉得这样才是当时流行的那种时尚。可是也没人教我呀，我一上台之后我就觉得我们当时学表演是要学会跟观众交流，
16: 对呀，有表情的呀，
4: 对对对。

0: 一定要把你最好的状态，这个
1: 美好的笑容打出来。
0: 对对对，就是我坐摩托之后穿上这个衣服，我就开始进入角色，你知道吗？然后一上台以后就
1: 老冲人家，
0: 老是这样，就是老想去表演，根本不是跟他们冷面的两码事儿。
2: 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这是女神的气质，

0: 用一种新的形式比
1: 女神和女汉子。
2: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眼大嘴小鼻梁挺，腿长胳膊长 S 型，我的名字叫曲颖。
3: 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99年，真情告白的热播让曲颖和胡兵的名字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剧中那份浑然天成的默契，其实就源于现实当中一段纯真的初识。至于两个人具体是怎么认识的，他们自己都说不清了，但是彼此最初的模样却印在了脑海里。在曲颖眼中，胡兵高大帅气，骨子当中透着一股不张扬的腼腆；而在胡兵看来，曲颖呢，开朗直率的性格加上对待工作毫不敷衍的较真，格外的吸引人。同样的模特出身，相似的转行轨迹，这份不加粉饰的真挚情谊让他们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那个年代的国民荧幕情侣。

0: 深情告白，火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剧中瞿颖与胡兵的搭档太过般配，万千观众满心期许，恨不得两人现实里也喜结连理。
1: 说到青梅竹马了，大家就会想到有一个词儿叫金童玉女，站在我身边的二位就是了。但是有一个问题不得不抛给二位了，你们俩怎么就没在一起呢？
2: 其实我觉得我们认识已经非常非常久了，从我第一次开始做模特的那一天就跟瞿颖一起在台上，但是现在我们这样挺好的。
3: 对，就是胡兵被我拒绝了。
2: 对对其实在工作上面我是一个绝对很自信的人，而且我觉得我很强大，但是往往就是遇到情感的事情可能会让我变得很脆弱，失去了那种强大的那种气场。所以有的时候在爱情这一块，我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就是我会让对方超级开心，但是你要让我最后一刻说我喜欢你我爱你，我觉得我说一定要说吗？因为他身边老有别的男的，你说我咋说呢？
3: 我觉得都不是理由，理由就是你被别人爱惯了，你需要别人对你说。
2: 也许之前是这样子，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忍不住了，然后我们俩一起去哈尔滨，然后那个时候他已经在热恋当中，而且是非常稳定的过程当中。后来我在想说，我也可能性也不大了，然后但是我在努了努劲，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们坐在飞机上，我说瞿颖，我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说我们两个一直从北京到哈尔滨的路上就一个多小时，我就说我一直很想跟你说一个事儿，我说我至今也没说出口，但今天我觉得尽管你已经有爱人了，但是我还是想把这个事儿说了，要不然的话我就觉得我这辈子

0: 鼓起勇气想说的时候，你身边又来了一个另外的演员，那我又不能说了。然后呢，完了以后我就想说，等到你分开了，然后呢，我陪着你一起度过你最艰难的部分。我想说那个时候人家已经是那样了，我说也不合适。
1: 我知道你不想趁人之危。
0: 对对对，然后我想说等他平复一下，然后我说我们一起去了，我带你去洛杉矶去散心那段时间，我特别想说你突然又出来一个小医生，我会觉得说那个，我说这个过程，我说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一个男生跟那女生真的关系好到那种程度，就自然而然就应该在一起，
1: 对对对，
0: 外界都认为你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这个男生也超喜欢你超爱你的，然后还要帮你去帮其他男人去试衣服，因为我的身高和另外那个男生差不多，我曾经帮他去试衣服，我以为是买给我的，结果试的是别人的衣服。我说那种感觉，我说你知道吗，其实我今天想表白的就是说，我从头到尾我都是超喜欢你，我说我可以说我超爱你这样子。然后他哭了，
1: 真的，
0: 然后他打我，在飞机上
1: 为什么不
0: 特别用力，你知道走廊里的很多服务员还有头等舱很多人坐着，
1: 他的性格一定是不顾一切，
0: 他说你不早说，早说那种使劲打，然后一边打一边哭。然后我当时在飞机上我就觉得，我是觉得我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
1: 啊，要见面了！
2: 来，
1: 哎，
2: 我帮你包馄饨。呀，
1: 你的拿手的馄饨。
2: 对，今天是小馄饨。
1: 哎呀，这个服务员真帅。你依然纯真。
2: 你依然浪漫。
3: 瞿颖眼中的胡兵，底色是纯真的。从小他就是个招人喜欢的男孩，或许是因为母亲来自北方，父亲来自南方，让他得天独厚地兼具了北方的健硕与南方的俊秀。
4: 小时候我喜欢吃的东西，比如说像那个蛏子，然后呢我觉得他很，我叫不出他的名字，知道他是小海军，就叫他小海军。他有那个样子像小人一样，你知道吗，那个长长的两个腿像小海军，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妈妈我今天要吃小海军，然后妈妈今天就买一点小海军回来吃。那就是小时候就是家里面就是这样一个状态。那我小时候是一个嘴蛮甜的一个小孩，就是就是叔叔阿姨发了很多罐头，然后就是说你如果你叫我一声叔叔，我就把罐头给你一个，那我就是好，那那么容易，好，叔叔阿姨我能够把他们所有罐头全拿到然后运回家。然后我妈说回来怎么那么多罐头，我说他们说叫一声叔叔就给一个罐头那我就叫呗，我说那我叫又不花时间也不花体力的。所以小时候我就是就蛮讨人喜欢的吧，应该是这样。
5: 命运的牵绊有时候就藏在这些相似的遗憾里。瞿颖年少时想当跳高运动员的梦想纯粹又特别的热烈，虽然没能实现却成了珍贵的回忆。而胡兵呢，曾经是想当赛艇运动员，对赛场的热爱同样不掺杂质，却无奈地因为一场伤病被迫告别。就像照片当中定格的那样，如今每次划赛艇他仍然兴奋得像个孩子，只是那个代表国家队出征的梦想却再也无从实现。像瞿颖一样，胡兵把那份对体育最本真的韧劲原封不动地搬到了新的道路上，走得同样坚定同样漂亮。
2: 说起这件事情，我觉得也是蛮艰难的，那个时候因为作为运动员来讲，我希望拿世界冠军，这是我的梦想，是我的理想，然后我也希望有一天可以站在高高领奖台上。但是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在运动队的时候，我的个性就是不服输，而且甚至就是说别人跑100米我得跑200米，别人跑10000米我得跑11000米，每一天都是这样。因为我年纪最小在国家队，那我要跟成年人一起去比赛，我又想参加亚运会，因为在北京的亚运会意义不同，就好像而且2008年在北京，谁都想在北京自己家门口拿一块金牌，那种感觉是不同的。那所以说后来我练得很苦，然后结果腰伤了，伤了以后我也不敢说，然后甚至晚上在上厕所的时候尿血了，我也不敢说，因为你说了以后3分钟就让你休息了，一休息可能你就会掉队了。所以说每一天的那种状况我觉得是蛮可怕的。比如说我累得不行了，上楼梯我都得爬楼梯上，但一看到后面有其他队员来了就立刻很轻松的就跑上去，但是那种状态我觉得维持了很久。 结果要伤了，然后呢

参加一万米的比赛，在一万米比赛里面，我们27个队员去参加一万米的比赛，但前17名的可以参加亚运会嘛。然后比赛就那个比赛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疼，一直坚持了一万米，那眼泪就一直在流。我在想，完了，我今天怎么办？但是我拼了老命去滑，眼睛真的是，眼睛里面的那种，那个时候如果拍上录像的话，真的是蛮很精彩的。很多队员给我加油，最后滑到第14。但是腰彻底完蛋，从脚尖到这个手尖半身全麻，上来的时候那就会离开了这个很心爱的运动场。离开运动场以后，那我叫我休息一年，对运动员来说休息一年是完全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想我怎么的也得让自己的精力分散一下，去学学画画吧。那我说学画画，那我就去杭州美院呢，那就去杭州美院去报名。然后在报名的时候，一条长桌子上有好多个不同的有国画啦，有素描啊，有什么啦，最角落的地方有一个服装设计。那我觉得服装设计蛮好的，里面包括了素描，还有色彩面料，然后还设计好多好多科目。我觉得这个地方，哎，这个蛮好，同样一份钱可以学到那么多东西，让我就去学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面的很多的人都是各大服装公司样宣科的一些同事，他们来这边进修。那么样宣科要懂得服装面料，他要懂得设计，才能做好样宣科的这个工作。样宣科就是现在的企划部或者是广告部。那么我有一个人就跟我说，哎，胡斌你长得挺帅的，要么帮我们公司拍几张照片吧。我说好啊，拍照片太简单了，行啊。他说你如果拍得好，我们还能给你钱。我说钱不重要，但是能让我去拍，我就已经很开心了。随后呢，我就晚上连夜就去看那个就是国外的那些资料。当时国内的资料就是没有欧洲的，没有美国的，只有日本的。那我就翻，然后学姿势，晚上一个晚上学了一晚上，第二天去拍了，拍出来连头发都跟日本人一模一样，就是那种整个形象就是完全是一个日本的模特。然后用了以后，在广交会的时候，人家一看说，哟，这个模特不错啊，是哪儿的，以为是日本请的，说你们公司用那么多钱请模特啊。然后完了以后说，不是，这是我们国内的。一说出去，然后我就开始工作特别多了，然后呢再参加全国比赛又拿了奖，然后我就来了北京。

0: 的开场像童话，同框而立，变成一幅画，但时间给出了更温暖的答案。有答以上，恋人未满。他们是镜头前互怼的自家兄弟，也是失意时随叫随到的依靠。从全民磕 CP 到公认的，有一种友谊叫曲野胡兵。
1: 你今年35，谁信呢？
2: 我们认识35年了。
1: 我们都认识35年了。
2: 是啊，绝对青梅竹马。啊、哦。

0: 是谢谢你
1: 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2: 从模特搭档到银幕情侣，很多人都在心里暗暗地祝福这对银幕上的恋人，希望他们在现实生活当中走到一起，但是命运却给他们安排了不同的剧本。胡兵曾经感慨，35年的友情比爱情更加的高级，这份情谊对我来说无比珍贵。曲颖则说，现在我们的关系像家人一样，没有成为恋人反而是一件好事，给予比索取更快乐，没有轰轰烈烈，只有细水长流的真挚，没有利益纠葛，只有纯粹的牵挂和陪伴。以真为色，以纯为底，这份跨越半生的纯真情谊，正是岁月最珍贵的馈赠。
3: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我嫂子是个三级智障，他们家是吃低保户的，
7: 租了20年上门女婿，如今岳父家拆迁竟然没有他任何补偿，
6: 现在他安置费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他没有地儿住，
7: 妻子离家出走，他带着2个年幼的孩子该怎样在这个城市中继续生存？
8: 可能是方向上出了点问题，
6: 他现在就是等于流落街头。
7: 面对不公，他将何去何从？是默默承受，还是该奋起抗争？律师门诊室上门女婿正在播出。
9: 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今天来是咨询什么事儿呢？
6: 因为我哥哥他因为拆迁的问题，现在就是也没给解决那个拆迁款，房子也不给，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能不能给解决一下？
9: 什么时候拆迁呀？
6: 去年那个10月份的时候，他们那个村里开始实行拆迁。
7: 张女士是来替自己的哥哥咨询的，她说哥哥和嫂子2008年结婚，嫂子是北京农村户口，哥哥是外地户口，结婚以后就一直在嫂子家居住。按说如果依照政策，哥哥的户口早就可以迁到嫂子家里了，但是入赘这20多年，哥哥的户口至今没变。2023年嫂子家里拆迁了，竟然没有哥哥的补偿份额，这让哥哥觉得非常的委屈。
9: 房子已经拆了，但是没有安置，是吗？
6: 对，拆迁补偿款一分也没给，
9: 没给。
6: 然后就是两个孩子的面积，他一口人是49平啊，然后是我嫂子还也有，他们3口人的面积都没有给。
7: 张女士说，嫂子家一共有4个人的户口，分别是嫂子的父亲，也就是哥哥的岳父，嫂子本人以及哥哥和嫂子生的2个孩子。
6: 因为我哥的户口没过来，但是我哥有结婚证，但是他们大队也不给。因为是应该有我哥的，但是他们不给，不给我们想着说我们实在要不了，我们不要这份，可以就要我嫂子要2个孩子的。
7: 按说就算户口不在，哥哥和嫂子的婚姻关系总是在的，既然拆迁有嫂子的份额，那么其中必定就会有哥哥的利益，如果嫂子在，他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可是偏偏嫂子已经2年找不到人影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9: 嫂子怎么说呀？对这事儿，
6: 我嫂子本身是个智障嘛，我嫂子是个三级智障，她现在吧还那个被人家拐走了，
9: 不在北京吗？
6: 不在北京，她拐走2年了，我们也报警了。但是她我哥他们有实质婚姻，已经20多年，然后有结婚证， 还有那个两个孩子。
9: 那等于说现在嫂子处在失联的状态是吧？
6: 对，我嫂子已经走了两年多了。
9: 嗯，
6: 走了两年多了，然后我有两个小侄女，大的才16岁，小的现在4周多。在两年之前我那小侄女才2岁多，我哥一个人就抚养着这两个孩子，也出去工作不了，他们家是吃低保户的。但是我们就希望他看到这个节目，然后他自个儿那两个孩子很可怜，也没有个妈妈，然后我哥又那么大年纪了，你知道，然后现在就是说我也希望就是社会上人谁看见他给我们提供一下线索。
9: 好
6: 啊，给我们提供一下线索，让我们把他

0: 找回来。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请到帮耳通。
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3: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0: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汇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6493-5797。
5: 今天您到律师门诊室这边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吗？
6: 我就是咨询我哥哥的房子，去年10月份被拆了，这就是现在他安置费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他没有地儿住，他现在就是等于是流落街头，他领着两个孩子，
5: 嗯，
6: 我有两个侄女，一个大的16，小的4岁多，
5: 嗯。
6: 完了，我哥一个人带着这个孩子，就等于是亲戚家这家子住2宿，那家住几宿，就这样。
5: 这个房子是在他的名下吗？
6: 不是，这个房子是在他老丈人的名下，但是我嫂子和两个孩子的户口都在这儿。
0: 您看啊，他提到这个他的哥哥是入赘的，
7: 嗯，
0: 实际上这种情况应该说这些年来已经不多见了哈。
7: 嗯，其实现在这个入赘和过去意义上的入赘也不一样了，
5: 嗯，
7: 因为过去来说嘛，女的一个嫁字嘛，
5: 哦，
7: 女加一个家，对吧？你到人家家去了，然后呢，如果反过来男的到女方家去，这就叫入赘，是吧？
5: 哦，
7: 可是现在呢，一般都是两个人组成一个小家庭，原子化的了，对吧？
5: 嗯，
7: 那么这个就牵扯不到谁嫁谁娶的问题。
5: 嗯，
7: 但是呢，如果说这个男方你是跟你的岳父一直生活在一起，好像我们大家还用入赘这个词儿来形容呢。
5: 啊，这个房子是岳父的房子，
6: 对，
5: 户口是在这个房子里边，
6: 对。
5: 那这个房子岳父有没有去签订补偿协议或什么的？
6: 他老丈人本身智商也有问题，那老丈人有个监护人，就是那个他的姐姐。
0: 张女士说，哥哥的岳父也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当初的拆迁补偿事宜是由他的监护人，也就是岳父的姐姐代为办理的，哥哥这边既不知情，也没有得到任何利益。
5: 然后签订补偿协议之后，这个房子就被拆了。
6: 对
5: 啊，那你手头上有什么材料吗？
6: 对，我这手头的证据也都有，反正也都给您拿了，今天都带了。
5: 哎，好，我看一下啊。
6: 嗯，
5: 啊，相当于张先生就是你的哥哥是入赘到了就你的嫂子家里是吧？
6: 对，
5: 但是我看他的户口也没有迁过来呀。
6: 没有迁过来是因为当时他这户口8年的时候就应该过来，他08年的时候就已经办了这个结婚证了，就8年的时候户口应该自动过来，大队就说是你得让你老丈人他们签字，但是他老丈人本身就是行为有问题的人。
5: 哦，他的户口也就结婚8年以后户口也是没有落到这个村子里是吧？
6: 对
5: 啊。
0: 您看叶导，实际上他们已经是结婚十几年的时间了，
7: 嗯，
0: 但是很奇怪呀，就是这个男方还没有把户口迁到北京来。
7: 嗯，按说女方是农村的户口，那么其实男方这个年限上已经完全够这个标准，
0: 满足标准了，
7: 对吧？
5: 嗯，
7: 所以实际上你看他还是只是事实上入赘，形式上没入赘。
0: 是的，
7: 对吧？他都没有迁到这个村里来。
0: 对对对，也恰恰是没有这个户口，所以这次拆迁出问题了，一步错步步错哈。
7: 对
5: 啊，但是他的两个孩子，两个女儿是户口是在本村的。
6: 对
5: 啊，现在你的嫂子和两个孩子都属于安置人口。
6: 对，
7: 嗯，其实我觉得这里边虽然说没有人家的户口，他不是安置人，
6: 嗯，
7: 但是你看我老婆是安置人啊，嗯，对吧？那这个安置的财产是不是也是我夫妻共同财产呀？
0: 对，
7: 而且我两个孩子一生下来 就是你本村的村民，
8: 对
7: 对吧？
8: 因为我们其实也看到，就很多家庭在之前拆迁的时候呢，他们会为了拆迁而结婚，就是赶快把一个新丁加入到一个家庭当中来。所以不一定是有的拆迁完全按照户口，有的也是看这个安置人口。但他们家为什么就恰巧错过了？这个东西确实也需要律师的专业解答。
5: 你说现在的所有的拆迁补偿利益、房子和钱都是在了他岳父的名下，是吧？
6: 我们去大队问，大队就说也没给他岳父打，就是说现在他们有纠纷，也没给他打过去这个款。
5: 就钱现在在村里边。
6: 对。
5: 啊，我看这有一个住房面积的一个证明文件，就是说张先生在还是多建了80多平米的房子，在这个在原来的就是岳父的这个房子上面，是吧？
6: 对。
5: 那这个多建的83平米也是拆迁的补偿利益，也是被岳父拿走了，是吧？
6: 对，现在都在他那里边。对。
5: 如果材料里边我看到了有法院的一个通知书，你们是这个纠纷，你们打了一个诉讼是吗？
6: 对，之前也是起诉了一下，两次开庭。
0: 张女士说，哥哥后来花钱请律师起诉了他的岳父，要求分割这些拆迁补偿的财产，但是经过两次开庭之后，法院驳回了哥哥的诉讼请求。
5: 你们打的是一个分家析产的一个诉讼是吧？
6: 对。
5: 哦，那我知道了。
8: 他们之前打那个官司打了这么长时间，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啊。
7: 嗯，可能是方向上出了点问题，但是具体出在哪儿了呢？
8: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海霞律师赶紧请过来，先问一问，就为什么两场官司都已经打下来，但是最后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好不好？
7: 好。
0: 张女士哥哥的起诉被驳回，是否诉讼方向出了问题？为了一探究竟，主持人和观察员决定把海霞律师从咨询室暂时请过来，进行案件推演，以帮助当事人能够更清晰地看清自己的案件。
9: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0: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5: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6: 还是很专业的。
1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7: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8: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9: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8: 他们之前打那个官司打了这么长时间，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啊。
7: 嗯，可能是方向上出了点问题，但是具体出在哪儿了呢？
8: 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海霞律师赶紧请过来，先问一问，就为什么两场官司都已经打下来，但是最后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好不好？
7: 好。
8: 我们现在把海霞律师请到我们的观察室呢，其实我和叶导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的啊，因为我们发现咨询人现在他已经有了一个诉讼思路了，那我们想知道，如果按照这个诉讼思路的话，推演下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5: 他其实打了一个官司呢，是以分家细产的理由立的案，但是呢，这个案子里边出现一个问题，就房子现在还没有交付，就没有财产，哪来的息呢？
7: 无产可息。
5: 对，因为签了补偿协议，其实我只是有一个获得房屋的一个权利，权利是没办法去息的。
8: 所以言外之意，只有这个房子真的建好了，甚至我拿到大红本了，我才能可能谈这个息产的问题。
5: 那所以他这个诉讼之前的那个诉讼，我是认为是这个案由是找的其实是不太恰当，然后都已经败诉了。
7: 你看，如果说方向错了，你越努力，可能你跑得越远。
8: 对，
5: 如果说你一开始的方向就错的，那么会越走越远，或者是会走很多很多的弯路，可能在原来的问题没有解决，又增加了新的问题。
8: 对，尤其像我们当事人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当事人的哥哥带着两个孩子，现在是居无定所。
5: 是，
8: 其实他们当务之急就是需要住的地方，希望赶快打完这个官司，能获得一定的补偿。但是恰恰我们这个诉讼方向还错了，所以其实也挺揪心的哈。
1: 海霞律师一语中的，确实张女士说过，拆迁补偿还在拆迁方手里，并没有交付给哥哥的岳父，这时候起诉岳父分家析产，可不就是无产可息吗？这样的诉讼请求当然会被法院驳回了。张女士和哥哥还为此支付了诉讼费和律师费，对于法律知识的不了解，让他们浪费了时间和金钱，是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遇到法律问题一定要提前咨询。
8: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老百姓可能没有这个意识，说我打官司的时候我到底跟谁打，我的案由是什么，大家不要着急，如果您的生活当中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难题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来咨询一下专业的律师。那刚才我们也说了，起初当时那个诉讼思路是有问题的，那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5: 我再过去跟他聊一聊，把一些相关的情况再了解一下，然后看看我们有什么更好的思路去帮他解决这个问题。
8: 好嘞，辛苦您。
7: 好。
5: 现在呢，就是您和你哥哥的意思，就是把属于你嫂子还有你两个侄女的这个安置面积拿到，还有你哥哥应该获得的一些补偿的一些费用也拿到。
6: 对
5: 啊，那现在你嫂子的情况是？
6: 我嫂子本身就是一个智障，现在她呢还在两年前被那个拐走了吗？被人家拐走，现在就在哈尔滨。警察给我们的大地址就是哈尔滨。她也不告诉小弟名。然后现在目前就是联系不上他，就是啥他不回来。
1: 张女士也曾经报警说自己的嫂子被拐了，但是她说警方目前认定嫂子是自主出走，并没有按照拐卖案件来处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8: 您看警方介入之后呢，人家说了我给女方打电话了，但是人家不回来，那某种程度上说人家是故意要走而且故意不回来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7: 对，就是如果说为什么说警方会把他认定为叫做主动出走，那就是很有可能警方是能联系上我们这位嫂子的。
8: 是的。
7: 然后呢，嫂子一接电话就跟警方说了，说我不想跟他过了呀，那我还没权利走吗？对不对？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确实来讲警方可能就不会透露他的具体的位置所在。因为什么呢？假如说这个嫂子在说他有家暴行为，他打我，他对我不好，那这种情况呢，就是说在没有得到确凿证据的情况下，那警察还有保护我们这位嫂子隐私的这种必要呢？
8: 明白。
5: 比如说你嫂子现在已经不在这边居住了，已经到了哈尔滨那边。
6: 对。
5: 那他的这个法定的一个监护人，就是你们有没有去法院去指定，就是走一个程序指定你哥哥是他的法定监护人或什么的？
6: 他这个吧，之前倒是没有走这个程序，但是大队就是认可是我哥的，他是他的监护人
5: 啊，就是大队已经认可，并在实际的过程都是你哥哥在这边，
6: 对，
5: 那个是他的监护人是吧？
6: 对。
5: 哦，那 OK， 那我大概知道您的这个事情了啊。
8: 但是不管您看啊，这个几方之间到底有矛盾也好，还是有不可调和的这个之间的利益冲突也好，其实这件事情受害的是孩子，这两个孩子现在才是最大的受害人，因为他们居无定所，又没有妈妈。
7: 对，我觉得人心都是肉长的啊，你怎么能让这两个小 小孩说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呢，是不是？你可以说这没有我们这位咨询人的哥哥的份额，但是孩子的份额是有的，是不是？那哥哥作为监护人，咱们讲两个孩子还是未成年，然后这嫂子本身又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那么哥哥作为他们三个人的监护人，那最起码有我这两个孩子，哎，也有我老婆的房子呀，对吧？那我来照顾他们，我可不可以住这房子呀？也应该是可以的呀。
5: 张女士是这样，根据这个安置补偿协议的内容呢，那么他的就是你哥哥的岳父，他属于这个被同居人，

0: 那所以说呢，根据这个协议的内容，就现在涉及到这个房子，包括你哥哥自建的和之前就是他住的那个房子，现在所有的这些补偿利益都归了岳父所有。那么也就是说是，虽然这个协议是岳父签的，但是他获得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安置补偿协议，其实里边是由你嫂子和你的两个侄女的这个权益的，那只是全部被岳父拿走了。
1: 当事人的哥哥他本身没有经济来源，只能靠低保，但是拆迁之后房子又没了，我就需要有一个落脚的地儿，所以他这个事儿其实挺着急的。所以现在就是说这家只能等着，就是他兄弟姐妹进行救济吗？这家住几天，那家住几天，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2: 我觉得其实从他身上体现出来一点，就你看他虽然说家庭不富裕，但是呢，他律师费可没少花，诉讼费都掏了钱了，都上万。然后呢，这就体现出什么呢？就是在他当初做决断的时候，他没有去寻求一个专业人士的帮忙。
1: 甚至我觉得，其实这个时间还可以再前置一点，就是当你刚开始知道有拆迁政策的时候，其实就主动应该去跟拆迁方去谈，
2: 对，
1: 而不要被动的等待。
2: 对，你看这个妻子又不在，对吧？又是个消失的状态。
3: 对，
2: 然后这个问题，你说一到头上来讲。马上你应该有一个这个法律方面的这种灵感，就
3: 对，
2: 是我赶紧是不是请教一下专业人士？因为法律实在是一个太专业、太复杂的事情，你
3: 是的，
2: 自己一拍脑门就定一个方向，
3: 对，
2: 那有可能就是一审败了，二审又败了，然后你这个问题，你这条路你就走不下去了。
1: 对。而且坦率地说，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是所有的老百姓手中都有这种资源，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一些专业的律师。所以，我们律师门诊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平台，也希望给大家搭建这样的一个梯子，让大家能够接触到专业的律师。
2: 对，其实就是在你没有想明白的情况下，你不知道、茫然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直接在电话里就给您指导。
1: 您也可以到现场来，咱们一对一、面对面的进行咨询。
2: 对，电话里说不清的，就可以到我们这儿来一对一的进行免费的法律咨询，是吧？
0: 你们现在的这个要求呢，说把属于你嫂子的、属于你哥哥的，还有属于两个孩子的。要回这个请求，其实是有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的，你们的要求也是非常合理的。那至于这个案件呢，怎么样处理？那么一会儿呢，我跟嘉宾那边沟通一下，然后一会儿呢，给您做一下答复。
4: 行，谢谢您，律师啊。
5: 张女士哥哥一家现在拿着低保，居无定所，生活靠兄弟姐妹救济，却花费数万元请律师打官司告岳父，然而打的却是一场方向完全错了的官司，诉讼请求被法院驳回。现在哥哥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就站在节目录制现场，等待着张女士的咨询结果。栏目组和律师能否为他们一家梳理清楚案件的脉络，提供一个正确的思路呢？明天中午的11:30，请继续关注《律师门诊室之上门女婿》。
1: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住房住久了，问题全来了。四八快装这次走进李女士家，
7: 我这个房子呢住了20多年了，各方面的这个设施啊，也都陈旧，瓷砖呢也开裂了，橱柜呢也坏了，厨房是封闭式厨房，采光非常不好，洗手间呢有好多地方已经都发霉了。
6: 谁不想让老房变新房？李女士老两口心里早就盘算好了。
7: 我就想呢，通过四八快装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生活环境。
8: 像李姐家这种房子呢，小问题不解决会带来很大的这种隐患的出现。你比如说，它水电的问题，水管爆管了，万一把自己家淹掉，把楼下泡掉，这个会有很大的风险。第二个是电线老化，轻则跳闸断电，严重的会容易引起火灾。 所以像这一类型的20-30年的老房子，我个人建议是早翻新早享受。
6: 这些老房通病到底该怎么解决？别愁，四八快装设计师早就想好办法了。
8: 针对林姐家的这个老房子改造方案呢，那我们的设计师首先进来呢，要给他老房子的动线规划好，哎，收纳帮他设计好，原来不合理的设计要给他拆了，重新改造好，让这个房间进来以后感觉空间大了，通透了，而且采光问题解决掉了。
3: 李姐，咱们房子装修好了，满不满意？
9: 非常的满意。你看看我这个厨房装修完了以后，我们改成开放式厨房了，等于它的功能啊、分区啊，我们平时生活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采光非常好。
6: 听说四八快装在施工过程当中还为李女士提供了管家式服务。
9: 我所以选择这个四八快装呢，就是因为他们是管家一站式服务，非常的到位。装修当中我爱人还住了一次院，所以说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在这儿操心，管家呢从头到尾都负责起来了，让我们非常的放心。
6: 市面上装修公司这么多，李女士为何认准了四八快装？
9: 我所以用四八快装呢，是他们那个用的这个漆是雨后森林，这个是非常环保的漆，刷上以后呢，闻的这空气都有大森林的感觉。整个装完了以后一个多月就搬进来住了。四八呢前后给测了2次，空气质量完全达标。
3: 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跟您说要加项之类的？
9: 四八快装就是预算就是决算，没有任何的加项。
3: 那您愿不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9: 当然愿意，特别愿意。
8: 如果你也住的老房了，想局部改造或者是想整体翻新的话，关注我们四八快装，这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的全国品牌公司，记好四八快装全国客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预约设计师免费为您量房。
6: 现在拨打400-665-8848或到店咨询，报名参与节目拍摄，更有机会获得100,000元装修基金。四八快装旧房翻新不搬家，环保集装集住。拨打400-665-8848，换新生活，即刻启程。
10: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1: 接下来是热线时间，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11: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1: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辛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12: 律师，我父亲再婚了，后妈带来一个比我小10岁的弟弟。父亲立了遗嘱，说他名下的房子由我和这个弟弟平分，我觉得不公平，后妈的儿子凭什么分我爸的房子呢？
1: 辛女士咨询的是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啊，但是现在其实还没有到继承的时候，只是因为一份遗嘱，辛女士呢觉得心里很不舒坦啊。不太舒坦的原因呢，是源于父亲的一份遗嘱，因为呢这个辛女士的父亲属于再婚家庭，那后来继母来了之后呢，有一位比辛女士小10岁的弟弟，而在这份遗嘱当中呢，辛女士的父亲明确说明房子呢是由辛女士和这个弟弟两个人来继承，那辛女士觉得心里就很过意不去啊，为什么要跟这个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块来分遗产呢？
11: 他现在说的是父亲订立遗嘱的问题哈。那我们说，首先我们先不说这个弟弟是不是和父亲形成了这个抚养的关系，这个都抛开了。那如果说父亲他自愿订立遗嘱，说我就愿意把我的这个财产，在我100年之后，我就由谁谁来继承，这个辛女士还真是管不了这个事儿，因为这是父亲自己的财产，那么他有权利来处分，就是说我在我100年之后，我想给谁都是可以的。那么如果说呢，您这个弟弟和您的父亲形成了抚养关系，那么其实他和您的身份是一样的，他都是作为这个第一顺位的法定继承人这一块啊，和您的父亲形成了这个抚养关系之后，那么他和您都是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父亲没有遗嘱，你们也都是享有平等的继承权。那父亲如果订立遗嘱了，遗嘱又有效，那么就完全按照父亲遗嘱来继承。
1: 在这儿我帮辛女士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他们家除了遗产继承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一旦父亲100年之后还有一个继承人，就是继母。那你有了这份遗嘱，他们家的这个遗产分割的这个整体的框架是什么样的？
11: 如何来分配哈？
1: 对，
11: 是这样的，就是父亲100年之后，其实按照我们法律规定，他的第一顺位是这个父母配偶子女，那就是说看辛女士的爷爷奶奶和辛女士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然后还有他的继母，那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小弟弟是不是和父亲形成了抚养关系，如果抚养关系人家也是第一顺位，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你们和继母然后爷爷奶奶来共同继承父亲的这个遗产。如果父亲订立了遗嘱，那么他在遗嘱里面处分了他自己的这个财产，那么他说由谁来继承，那就全部由谁来全部继承了。那这个财产范围怎么来界定，属于父亲的财产，那么就是说和继母结婚之后是不是涉及到和继母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问题，如果有，那么可能先拿出来二分之一去是人家继母的个人财产。

0: 那么，父亲的遗产只是其中的二分之一，所以说，在继承的案子里面，就是一个遗产范围，还有这个被继承人是这个比较关键的，是法院要着重审查的。在您的这个案件里边，您现在担心父亲订立遗嘱给了这个带过来的这个弟弟，我说了这个事儿您干涉不了，因为这是父亲自己的财产，他有权利，他想给谁就给谁。再有一点就是说，您要是觉得说父亲把这个财产给了弟弟，心里不舒服。那这种情况下呢，也没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哈，确实没有办法。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是人家的财产，人家享有一个完全的处分权。
1: 是的，为什么帮助辛女士呢？问第二个问题，是由于父亲一旦立了遗嘱，实际上呢，就是把继母的那部分份额排除在外了。所以在最后呢，您可以算一笔账，就是如果有这份遗嘱，您到底应该占多少？没有这份遗嘱，您要占多少？这最后可能也是一个或多或少的问题，甚至我觉得可能有遗嘱，他还占得更多一些。
0: 对，如果按照刚才他所陈述的，父亲有遗嘱，他和弟弟两个人共同来继承父亲的全部财产，那就是继母没有继承权了。
1: 是的。
0: 哦，那如果按照法定继承的话，如果形成了抚养关系，是三个人来继
1: 也许还更少。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帮助您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原因。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这个，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国际知识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心向万千，岁月似
19: 锦。心向万千，岁月似锦。
4: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4: 旅客内裤夹带冰毒，铤而走险难过关。
6: 我们注意到该旅客双手频繁地在裆部挪动。
14: 轻信网络省钱快速办证，男子被骗12万元。
3: 拿到证可以真实化，我们再付款给他。
14: 闪婚闪离分房产，婚姻不是索财捷径，
17: 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
14: 名下多出汽配网店，信息被盗用，谁知责？
12: 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
14: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1: 近日，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上演了荒唐的一幕，一名男子铤而走险，将冰毒藏匿于内裤内，企图蒙混入境。可是此人神色慌张，行为异常，早已被海关官员一眼识破。
14: 当天，广东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口岸正常监管查验时，一名男性旅客的举动格外反常。 进入海关监管区后，他既没有按照规定申报物品，还一路插队，脚步

0: 匆匆，神情十分的慌张，急于快速过关，这立刻引起了官员的警惕。
1: 在查验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该旅客的双手频繁地在裆部挪动，疑似向内藏匿物品。经进一步检查，在其身着的内裤内发现一包疑似冰毒的晶体，重 1.6 克。经现场快速试剂反检测，呈现甲基苯吕胺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检出甲基苯吕胺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0: 说起冰毒，不少市民都知道这是害人不浅的毒品，它外观是纯白结晶体，属于我国严格管制的精神药品，一旦沾染成瘾性极强，吸食冰毒会严重损伤大脑中枢神经，让人出现幻觉，产生暴力倾向，甚至诱发严重的精神障碍，长期吸食还会让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衰竭，不仅毁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会给家庭和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1: 经核实，该旅客承认此前存在吸毒行为，毒品一直是海关监管查缉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新型毒品种类不断翻新，藏匿手段愈加隐蔽，伪装性、迷惑性持续增强。今年以来，我关连续查获脚底藏匿大麻、洗漱瓶藏匿液体冰毒、肛门藏匿冰毒等多宗恶性涉毒案件。
2: 近日，四川遂宁船山区巡回法庭走进社区，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狩猎案。一名男子私自使用改装气枪猎杀三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环颈雉，还将部分猎物食用，最终因非法狩猎罪获刑。法官以案释法，给现场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态普法课。
0: 巡回法庭在四川遂宁市船山区杨渡街道任家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的空地开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卜某在四川遂宁河东新区万象汇外河堤林地，使用气枪非法猎杀三只野生环颈雉，并将部分猎物食用。2025年11月初，民警根据线索调查发现，被告人卜某时常驾车到这处植被茂密的区域狩猎鸟类，于是将卜某挡获。
3: 我们通过布控，将车辆挡获时，在车辆，查获了一支非法改装的步枪。我们通过现场审问，嫌疑人交代，其在万象汇附近狩猎了三只野鸡，其中一只半已经，就用于家庭食用了。
0: 经鉴定，卜某使用的工具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所猎杀的环颈雉属于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卜某违反狩猎法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非法狩猎罪。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并在开庭前主动缴纳了生态损害赔偿金，法院依法做了判决。
4: 被告人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0个月。
0: 此次巡回法庭设在社区居委会，当地群众提前到场旁听，通过案件的审理，让大家明白了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狩猎破坏生态平衡，可能触犯刑法。
5: 我回去过后，会跟我身边的朋友宣传，不要去干那些违法违纪的事情，保护生态环境。
6: 野生动物是我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在这里开展了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巡回审判，依法对被告人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审理。在此，我们也呼吁大家要以此案为戒，保护野生动物，共护生态家园。
2: 上海浦东机场为出租车司机设立的短途票政策，本意是为了补偿接到短途乘客的司机，让他们免于长时间排队。但是有部分司机竟由此想出了钻空子获取补偿款的方法，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运营秩序。近日，机场警方就抓获了10名通过丢包方式虚假定位骗取短途票的出租车司机。
0: 这是一段上海浦东机场附近某偏僻路段的公共视频。这名出租车司机在路边停车，把一个包放进草丛后继续开车上路。
7: 这个包里面总共涵盖了就是一个电池蓄电池，还有一个 GPS 装置，是一个后视镜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计价器。出租车司机他将这些东西拆装了之后，就是他的车上面是实时看不到轨迹的，而轨迹全都是在这个包里面。
0: 经过这样的操作，出租车 GPS 定位就会显示在机场区域附近，但出租车实际却行驶在市区范围内。根据线索，警方开展了集中抓捕行动，曹某等十名出租车驾驶员落网。
7: 今年三月底，部分出租车司机将 GPS 和计价器从出租车上面拆下来之后，改装成一个背包，然后在接到旅客机场上客点接到旅客之后，将背包放置于机场周边区域，后将旅客送到目的地之后再返回领取，以达到骗取机场短途票的目的。
0: 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十名出租车司机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两名改装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2: 如今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拍和美照记录生活，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个人形象被盗用的侵权事件也屡屡发生。起初是明星形象被盗用，而如今 AI 盗脸也盯上了普通人。近半年时间，就有多人遭遇 AI 换脸并被造谣。对此呢，很多人不禁要问，这些侵权行为作为发布源头的网络平台是否存在把关失守？群众遭遇侵权，究竟应该如何维权呢？
8: 前段时间有其他平台出现了恶意盗用我的形象，用 AI 生成的低俗虚假视频。
0: 今年四月，据网友小刘讲述，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脱衣服跳舞的低俗视频，并发布到了另外一个视频平台上。小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发现时视频已经发表了近三天，点击量达1.2万，下方评论超100条。当天小刘紧急电话联系了平台下架视频，并先后以色情低俗、损害个人名誉等为由多次举报。平台反馈会重点关注该账号，但直到次日早上，视频仍在平台传播，点击量还在攀升。次日下午，视频才被下架，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而这并非个例，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某 AI 短剧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等都和自己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而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着超4000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事情爆出以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9: 它的成本低啊，并且呢，它能快速的去生成。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谣言，它会生成一个举证，快速的、大规模的一个传播，造成的伤害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啊，可能是难以挽回、难以估量的这种损失。
0: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10: 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他是能够很轻易的判断这个视频到底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利，应当及时有效，甚至可以说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而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它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0: 然而现实中维权面临不少难点，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
9: 可能要发现有这种侵权情况的存在就比较难啊，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广泛的监测啊，他会有一个去找到这个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取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11: 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被 AI 合成为了低俗视频，在网上传播3天，我想对于这个照片的发布者来说都是极大的侵害。还有一些朋友啊，精心拍摄了古装的写真，被一些短剧的剧组用 AI 生成了丑化或者是反派的角色， 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看到随着 AI 的滥用，越来越多的人都成为了受害者，从素人到明星， AI 造黄谣不再是科幻的剧情，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侵权噩梦。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有请到了刘志明律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 AI 滥用背后的法律以及监管问题。我们首先来说说

0: 像这种没有经过允许用 AI 的视频来制造像黄色的视频以及低俗的视频，这背后到底触及了哪些法律问题？
1: 是这样的，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呢，是科学进步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呢，人们对 AI 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近年来呢，这个高科技伴随着高科技犯罪也应运而生。那么这种乱象呢，是应该制止的。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民法典1019条和1024条都规定了关于这个肖像权和名誉权的法律规定。那么用 AI 造黄谣，用 AI 换脸，用 AI 丑化他人，这种情况下呢，可能首先要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如果是说情节特别严重，还可能触犯我们国家刑法规定的，就是246条规定的诽谤罪，或者是构成364条规定的传播淫秽物品罪。所以说呢，他也有可能触犯刑法。首先他是侵犯了这个公民的合法的民事权利啊，对于这个侵权行为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0: 我们常说呀，叫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那在很多的像 AI 的造黄谣以及 AI 的这种声音还有形象的冒用过程当中，不少的受害人在维权的时候会发现有着重重的阻力。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像内容发布的这些网络平台，他们是不是应该起到监管和审核的责任？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管理上的漏洞，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1: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个网络发布平台确确实实应该起到监管的责任，审核的责任，发现问题及时消除这个影响，而且停止传输。根据网络安全法第49条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平台发现了法律禁止规定的传输内容，它应该立即停止。那么如果是说用户也正式提示他发现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他没有这个实施必要的这个措施，他应该对扩大损失部分他也应该承担责任。那么对原来的在平台上产生的这种侵权责任，他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0: 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在很多的平台上依然会出现像 AI 换脸、 AI 造黄谣，那可能是这些平台存在着什么样的管理的漏洞？
1: 那就是说 AI 这种所谓的高科技的技术，它在研发的过程之中，它可能有一些个让不法分子可以钻的空子。一是在 AI 编程上有问题，另外有的人是恶意使用 AI。那么也就是说，尽管有些这个 AI 技术它已经很成熟，但是不守法的人他就利用了自己这种好奇心，或者这种故意的违规违法或者犯罪的心理去实施这种不法行为，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那么作为 AI 公司呢，首先呢我们应该是在流程上就是防止他进行就是恶意侵权，这个流程上我们加强设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应该加强监督监管的力度，因为这种情况下呢，违法的成本比较低，所以说呢，有睁一眼闭一眼就放纵了这些个违法违规的这些个人员，使他们认为这么低的违法成本玩一玩做个恶作剧也无所谓嘛。那么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体量人群，这么多人在利用 AI 这个技术，那么所以说呢，应该是加大这种法律惩处力度，加大这个抽查力度和监督力度，还有科学技术一定要跟得上啊。
0: 我们要说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用得好用得坏是使用者、应用者和这个生态里的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期待着法律有更加完善的监管，与此同时作为平台方和每一个创作者都应该顾及着其中每一个人的权利。我们期待着在未来 AI 高速发展的时候能够建立同样健康的生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2: 轻信网络省钱快速办证，男子被骗12万元，
3: 拿到证可以真实化，我们再付款给他。
2: 闪婚闪离分房产，婚姻不是所财捷径，
3: 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
2: 名下多出汽配网店，信息被盗用，谁知责？
4: 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
2: 法治中国60分，马

0: 头的丁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点击了链接，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原本想省钱省事儿的草率操作，竟然让自己损失了12万元。
1: 广州深圳的丁先生说，他做空调安装10几年了，平时工作需要出示高空作业证，他之前的证忘记审核过期了，需要重新办。5月10号下午5点多，他刷手机看到有人发办高空作业证的视频，顿时动了心。
2: 按正常流程去走，办一个证的话2000块钱左右，时间的话大概是一个月。说看到快手的话，是办理一个证的话是7天左右可以拿到证，拿到证可以真实化，我们再付款给他，他收400块钱，又快又便宜。
1: 丁先生点击视频平台的下方，被引导到了一个小程序，让他进去录入资料，包括上传身份证照片、手机号等。
2: 下载一个软件腾讯会议，它里面有人教我们去操作，我们就按照它流程去走了。显示的话是我的手机是在考试中无法操作，好像是被操控了。
3: 那你随时可以退出呀？
2: 退出不了啊，刷我脸的话大概有20几次，就是把我钱全都刷走了。
3: 那你为什么要配合他呢？
2: 太相信他了，我不知道他是一个诈骗团伙来的。
1: 丁先生说，当时他的手机有近5个小时是被对方远程操控的。记者提出想看一下丁先生所说的办证视频的页面，或者聊天记录、浏览轨迹等。
2: 被他们都全部删除了我的所有的相册，还有微信，还有那个银行卡那个软件，还有支付宝、快手、淘宝那些、京东那些都没有了，都已经格法需要重新再启动登录账号了。我补救的话跟他说把以前的资料全部追回来，包括银行卡跟那些都是也把它冻结掉了。
1: 5月11号凌晨，丁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案，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丁先生向视频平台客服投诉，5月11号晚上平台给他回消息，称他反馈的广告纠纷问题已经在处理中，预计5个工作日请他留意收听电话。
2: 我认为就是平台肯定有关系啊，他没有严格把关呢、啊、就是一句话、啊、如果严格把关的话，跟他说我这个钱就不会被他盗刷出去嘛。
1: 记者试图联系视频平台方，但是目前没有对接上。专业人士表示，平台并非经营广告业务，而只是信息发布平台，一般情况下是刑事审查，他不可能对海量的视频逐个都进行审查才能发布。平台的责任不是无限兜底的，但从平台的合规性要求，所发布的信息都必须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如果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骗子利用平台发布了一些违法的、虚假的钓鱼信息，平台没有屏蔽、断开链接、终止服务的，平台要根据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近年来各部门都做了各种形式的反诈宣传，例如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等。所以做任何事情还是要走合法合规的途径，不要想多快好省，走捷径的方式。
0: 工地围墙高筑，大门紧闭，同时看守人员还养着7条狗来守护。可是谁料一名窃贼却不走寻常路，另辟蹊径，划着小船沿河而来。工地11台空调外机莫名失窃，生态园名贵盆景也接连失踪，四周监控全无线索。但这也难不倒咱们的公安民警，他们顺着河道抽丝剥茧，窃贼的踪影随之显现。一起来看这起不走寻常路的盗窃案。
1: 近日，闵行公安分局杜航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工地宿舍的保安称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当时工人们都放假回去了，整个生活区四周有2米高的围墙，而且只有一扇大门。保安老刘还养了7条狗帮他看门。
4: 这是门口啊，唯一一个可以开车的门口，搁着一个口。你11台机器，你怎么可能用人力的在搬来搬去？应该有比较大的车的。
5: 一辆大车子进去肯定有动静，没有信号。
1: 没有。警方判断，窃贼并不是从门口进入的。果然，生活区东侧的围墙上有攀爬痕迹。当民警寻找破案线索时，与工地隔了2条马路的一家生态园也报案说东西被偷了，除了3台空调、旧电瓶和旧手机，最让老板心疼的还有名贵盆栽。 总共11盆被偷，总价值

0: 超过了6万元。
1: 进口的有五针松，那种黄杨，还有一些杜鹃什么那种盆栽，它都是挺名贵的。
0: 警方发现花园旁边的铁丝网栅栏有被人为剪断的痕迹，两起案件发案时间十分的相近，各条马路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踪迹，民警立即并案调查。在多次查看两个案发地周边的环境后，警方发现两个园区旁边有一条连通的小河。
1: 现勘发现其实那边有一个口子是在河边的，然后跟前面的案子就是也是在河边，就是有一条河道是通的。
0: 果然在距离生态园1公里外的一条河道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可疑船影来往的踪迹，
1: 最终在2-3公里外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跟嫌疑船非常非常相似的一艘船停靠在一户人家的后院。
0: 民警通过外围走访了解到，水边停靠的小木船是一家棋牌室老板钱某的。在钱某棋牌室的院子里，民警真的发现了生态园丢失的盆栽。后来警方也追踪到了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是棋牌室的常客。经审讯，53岁的钱某说，两人第一次动手是到生态园偷了几件旧物，过了几天他们再次划船到了一个工地，耗费3个多小时拆下了外墙上挂着的11台空调外机，之后便将空调当废品卖掉了。
2: 卖了7000多块钱，反正混，我是混了3000块钱吧那个样子。
0: 据钱某说，卖空调的这点蝇头小利他根本不在乎，反而是第一次顺手牵羊偷来的盆栽更合心意。于是第3天深夜，钱某独自一人划船来到了生态园，又偷走了7盆盆栽。
3: 我刚才喝盆栽倒没有，等于他去拿了10颗盆栽。第二趟我自家去，我就欢喜了，去捞啊，一个烧鹰啦啥子，熬了老好老好了一些。我做了好架子，看上去漂亮了不得了。我在家开棋牌室的，这个是每天4-5百块一天，行啊有的，会啊，真的，我自家都想不到，讲话真的。
0: 目前盆栽已悉数还给了生态园，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4: 近段时间，浙江的岑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他说他的车在一个路口与一辆公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当时判定事故主要责任方是公交车司机，明明责任划分十分明确了，可是当他向对方要求车辆维修赔偿时却遇到了难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5: 两边都是直行，然后十字路口，他是右边，我是左边，我的车是这样开过去，他是这样过来撞了我，30多码，他开过去，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刹住了，就是他没刹住，然后交警判的是要右让左，然后我是没有减速观察，就是他主责我自责。
0: 岑先生说，当时两车都有损坏，并且岑先生和车内两名乘客还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交警给出的事故认定是公交驾驶员负事故主要责任，他承担次责。
5: 我们三个上次身体很难受，着急去医院，然后就直接走了。那个修理厂老板也在现场，就直接把车给拉走了。到接下来的事都是他们在谈，我没有，他们也没有找我协商什么的。
0: 岑先生说，他的车是今年1月份刚买的，出事故的时候才过了74天。事故发生，车子受损严重，大梁、引擎盖、轮胎、轮毂、减震都进行了维修，他提出了折旧补偿，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同意，双方在理赔上存在争议。随后记者和岑先生一起来到了义乌恒丰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了解情况，公司副总经理张艳华给记者出具了一张事故认定责任书，其中损害赔偿调解结果一栏写着双方同意互碰自赔的字样。
6: 在这张认定书的情况下，那我确实是只能这么按照这样流程这样子处理，因为像我们公司，我们钱理赔的话也是保险公司赔的，那你说保险公司肯定也有按照国家标准该怎么赔怎么赔。
0: 对于事故认定责任书中所写的互碰自赔条款，岑先生表示自己当时并不清楚。
3: 发生事故的第二天他就直接发短信过来了。
7: 书面的这种有吗？
3: 没有，
7: 也没有，
3: 都是电子的。
7: 都是电子的，电子的后面下面这一段有这一段的，你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3: 我签字以后他就出来了。
7: 你没有看到下面这一段吗？你自己
3: 没有，
7: 当时也没有注意看，
3: 因为我的头这边很肿，
7: 嗯，
3: 很难受，我都没注意看。

0: 那你什么时候看到有下面这一段吗？
1: 第三天，好，我就问我们的保险理赔，我说有人伤能走这个吗？他们就不回复我了。
2: 我的诉求就是把交通费赔给我，还有就是撤销那个互碰自赔，叫司机或者他公司保险赔我的修车费，按比例赔，按比例的话就11000-12000左右，因为修车费的话修了有16000嘛。如果这样的话，我明年的保费要涨大概2000，还要涨3年，这样的话我就很吃亏了。
3: 王先生在某品牌连锁理发店的分店办理了充值会员卡，不久后该分店突然关门停业，负责人也失联了。王先生随即向该理发店的总店申请退还卡内余额，总店却以分店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由推脱。王先生咨询分店关门后总店是否需要承担退款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需要的，首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却没有按照约定履行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还预付款。本案中分店停业并且负责人失联，王先生有权要求其退还卡内的余额。另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呢先由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所以啊，总店需要对分店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不能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由拒绝王先生的退款请求。
3: 陈女士顺路捎同事小左回家，上车后提醒小左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遭遇其他车辆追尾，但追尾车逃逸了，小左因未系安全带导致轻微受伤。事后小左向陈女士提出人身损害赔偿要求，陈女士认为一，自己属于无偿帮忙，二，没有违章及过错，三，如果小左系了安全带就不会受伤，所以拒绝赔偿。陈女士咨询自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
5: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陈女士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一般情况下承担侵权责任以行为人存在过错为前提，本次事故呢是因为第三方追尾造成的，而小左没有系安全带，既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又导致自身损害的扩大，应当自行承担部分责任。另外陈女士无偿搭载小左回家属于好意同城，况且上车后陈女士呢已经提醒了小左系好安全带，驾驶过程中呢也没有违章行为，陈女士对事故的发生以及小左的受伤都没有过错，小左要求陈女士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小左呢应当向逃逸的第三方主张赔偿。
3: 赵先生看中一套二手房，与卖方老马签订购房预约意向协议，并交纳了定金，双方约定在规定期限内签订房屋正式买卖合同，到期后老马反悔，将房屋以更高价格卖给了他人，并退回了赵先生的定金。赵先生咨询老马违反合同约定是指返还定金就可以吗？
5: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本案中赵先生与老马签订了购房预约意向协议，并支付了定金，该协议啊合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明确规定，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该协议的履行期限到期后，老马呢反悔了，将房子卖给了第三人，这种情况下老马需要双倍返还定金。
6: 闪婚闪离分房产，婚姻不是索财捷径，
7: 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
6: 名下多出汽配网店，信息被盗用谁知责，
8: 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
6: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一名男子凌晨潜入工地破坏监控设备，疯狂盗窃电缆线。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通过一起工地电缆线被盗案件顺藤摸瓜，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并一举破获了4起盗窃案。
6: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堪江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在建工地的负责人报警，称凌晨有可疑男子悄悄潜入工地，利用夜色做掩护，盗走了工地上存放的电缆线。
10: 大约一点多钟的时候，有一名男子就潜入他们那个场地里面去了，就发现这个男子之后，这个视频监控就断掉了，视频监控的那个线路被破坏了，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啊人为的使用随身的那个剪刀将那个视频监控的线给剪断了。
6: 事后据工地负责人统计，当天凌晨工地丢失铜芯电缆线共计70余米，价值3600余元。民警通过视频侦查，很快发现作案的男子实际上是一名惯犯。
10: 通过那个视频以及那个嫌疑人的轨迹进行系统研判，我们发现这名嫌疑人，短短2个月之内，在我们辖区已经作案了4起。这个嫌疑人主要盗窃就是电线、电缆线。
6: 通过前期缜密侦查，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掌握其行踪后，民警果断出击将其抓获。张某到案后对盗窃电缆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0: 他主要选择无人看守的工地以及建成的未装修的房屋，主要就是盗窃电线以及电缆线。他作案得手后，把线进行那个焚烧，取里面的铜芯进行售卖获利。
6: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办理中。
9: 上海的曹先生当初为表忠心，将父母赠予的房产登记在了妻子赵女士名下，不料结婚3年半，夫妻实际共同生活仅6个月，婚姻破裂后，赵女士却手持99%的房产份额，要求分割价值近1000万的房产。这桩看似铁证如山的房产分割案，法律究竟会保护登记效力还是实质正义呢？
6: 曹某和赵某婚后1年0.8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7: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1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6: 曹某本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3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3人名下。
7: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2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1000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3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3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6: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7: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6: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了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3次对簿公堂。
11: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见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

0: 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1: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2: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3: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百分百的这个产权，转给了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1: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辩解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2: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1: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外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1: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2: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系争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1: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2: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系争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1: 双方呢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2: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1: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1.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2: 最终法院判决涉案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系争房产的价值50万元。
1: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

0: 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1: 豪掷千万购买房产赠予给自己的配偶，但是这个婚姻仅仅存续了半年的时间，可能看到这儿大家都会有疑问哈，这到底是一个合理的婚内的财产的赠与，还是以婚姻为幌子来谋求巨额的财产？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我们也特别荣幸的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世民律师来谈一谈，像婚前大额财产的赠与，我们在法律上一般是怎么样来进行界定？那如果是赠与了，后悔了，能不能撤销呢？嗯，
2: 婚前这个大额财产赠与啊，原则性呢，如果是应该经过登记发生法律效力，应该去登记。
1: 嗯，
2: 如果呢，经过公证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呢，怕产生以后罗乱的话，应该是去公证。
1: 嗯，
2: 如果是说既没有去登记也没有去公证，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撤回的。
1: 嗯，
2: 这是第一点。如果一旦经过了登记，经过了公证，
1: 嗯，
2: 一般就撤销不了。
1: 嗯，
2: 这是第一种情况。
1: 嗯，
2: 因为我们国家的民法典658条是有规定的。
1: 嗯，
2: 那么在婚姻之中呢，我们对这个大额财产是赠与啊，还是啊闪婚闪离为了这个财产，这个情况一般比较复杂，我们要根据啊婚姻双方这个当事人之间啊确立这种恋爱关系啊，在婚姻中的行为啊，以及啊在生活中的表现，
1: 嗯，
2: 来分析和判断。如果确确实实是两人这个感情不和啊，没有办法啊在一块儿这个生活，
1: 嗯，
2: 那是另当别论。
1: 嗯，
2: 如果是只以这个婚姻啊短暂的结婚为目的，然后呢去实施这个闪离，获得这个财产为目的，那么这种大额财产一般认为它是彩礼，它以成就婚姻为条件，
1: 嗯，
2: 那么这个婚姻如果不能维持的话，这个彩礼是应该适当的退还。嗯，
1: 如果是以婚姻为幌子谋求巨额财产，这个赠与是可以返还的，但是法律上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人就的确是为了谋求财产？
2: 那就是首先呢，
1: 嗯，
2: 就是看他们两个人在交往过程之中的各种表现，
1: 嗯，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呢，他成立了这个婚姻以后呢，
1: 嗯，
2: 一定是有生活的这个经历，
1: 嗯，
2: 那么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搜集他们就是之间的这种表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看一看就是这个主观上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这个也可以去发现啊。所以说呢，如果是他就是专注于啊这个把这个大额的赠与拿到手以后就开始无事生非惹事挑事，天天的去打打吵吵的，
1: 嗯，
2: 就是为了这个离婚啊做这个铺垫的话，
1: 嗯，
2: 很明显。而且有些时候这种大额的所谓的赠与都是以婚姻为目的，
1: 嗯，
2: 啊来成就这种赠与的。如果是说婚姻的目的达不到了，那么这种彩礼应该适当的返还，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借助啊人民调解机关、调解机构或者是人民法院啊来进行这个调解，或者说呢依法裁判。
1: 嗯，所以我们看到无论遇到多复杂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法律还是倡导大家不要忘记了婚姻的初心，要以感情为基础啊，双方都要为营造这个家庭共同的来提供物质条件以及心灵的港湾和慰藉。好，也感谢您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您是不是也刷到过这种招聘广告呢？无责底薪8000起，包吃包住，月入过万，门槛低，待遇好，这听着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但是今天要告诉您的是，这个馅饼里头包着的可是手术刀和贷款合同。温州啊，刚判了一个案子，听完您就知道套路有多深了。90后的女孩小王去应聘 KTV 的服务员，面试官上来就贬低她的长相，你这个脸长得可不怎么好看，得做个整形，做完月入1-2万，贷款公司报销。几个小时以后，小王就上了手术台，签下了68000的贷款合同。手术做完了，可是高薪工作也没了，只剩下了每个月催款的短信。和小王一样的受害者超过了60人，涉案金额240多万元。主犯李某甲被判诈骗罪，有期徒刑10年。我们来把这个套路每一个环节都拆开。第一步，先发布虚假的高薪招聘信息，专骗步入社会求职心切的年轻女孩。第二步，面试安排在 KTV 包厢，一上来就贬损你的外貌，制造容貌焦虑。第三步，和医美咨询师唱双簧，一个

0: 负责画高薪的大饼，一个说你这脸得整。第四步，再按你的贷款额度定制整容方案。你脸上动的每一刀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榨干你的信用额度。而最后，工作拖着不给，人直接失联。检察官说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招聘纠纷，这是彻头彻尾的诈骗，恶意创设根本不存在的岗位，用虚假承诺诱骗被害人贷款整形，钱一到手就断联，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这诈骗罪的三要素一个他都没落下。我们在这要给所有的求职者三条护身符：第一，凡是让你先交钱或者先贷款的招聘，转头就走；第二，凡是面试者贬损你的外貌、推销医美的，立刻报警；第三，求职全程留好聊天记录和合同，一旦被骗，这就是维权的证据。最后记住一句话：任何让你先变美才能入职的工作，不是给你机会，那是盯着你的钱包，也别让找工作的路变成了还网贷的坑。
1: 宁夏多处汽配网店信息被盗用，谁之责？
2: 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4: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8: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9: 还是很专业的。
6: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10: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1: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深圳龙岗区开汽配店的李先生近来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他说他一直开的是汽配实体店，从没开过网店，可是有人却告知他说他的商铺地址和营业执照被一个入驻电商平台的商家盗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 李先生的汽配店位于广东深圳龙岗区某小区楼下，开店已有多年。近日有一名同行打来电话，告诉李先生在某电商平台上看到了和他同一个地址的网店，
2: 就说我在上面是否开网店，卖这个汽车锂电池的。当时我就疑惑了，哎，我没有在任何平台开展线上经营活动。
1: 李先生赶紧在这个平台上搜索，发现果然有这样一家网店，不仅标注的地址一样，而且商家资质里展示的营业执照和他挂在门店里的一模一样。
2: 怀疑的就是我整个个人的信息，然后营业执照的资质被盗用了。
1: 这个网店非平台自营，而是入驻平台的商户。李先生赶紧拨打了平台的客服电话，希望能够停止该商户的营业行为并做下架处理。
2: 把我个人的信息进行了核实，上传了我个人的营业执照和手持身份证的相片上传到平台上面去，他进一步落实这些情况核实。
1: 但到了第二天，李先生发现商户仍未关停。李先生担心营业执照被盗用会给自己的经营和信誉造成不利影响，于是他赶紧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2: 担心的就是说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就会产生税务偷税漏税的行为，涉嫌制假售假，然后所售的商品产生的售后问题，然后呢找我的个人的麻烦。
1: 那么对方是如何获得李先生营业执照照片的呢？李先生表示，自己曾通过多个渠道发布过自己的营业执照照片，所以很难追溯。
2: 我上游供应商，我给过营业执照的照片，然后在抖音来客，包括抖音，然后美团，都有提供过相关的营业执照，然后我个人身份复印件的照片上传给他。我的能力是无法找到了，就希望，派出所进行立案以后呢，他进行这个查处才清楚。
1: 直到记者采访时，这家网店仍在正常经营，目前销售数量超过了6000件。李先生再次联系平台客服，对方表示处理进度显示仍在审核中，但什么时候能等到结果还确定不了。
16: 目前已经发给就是资质审核那边了，是有一个流程的，不是说是咱们这边一提交立刻就会。
17: 如果说查到对方确实是盗用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处理啊？
16: 就是会对他下罚单嘛，然后下罚单，然后关停嘛。
15: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8: 现在这个电梯就是跟我们家那个墙是共墙，这里边就是电梯井，待会我按一下啊。也就相当于这三面墙都是电梯井的那个墙，一运行就有噪音，很明显，可以按了。看现在已经声音就出来了，刚才有个爆炸声。
19: 2025年5月，李先生一家正式入住这套顶楼复式，可早在入住前他就发现了问题。装修时换窗户，电梯一启动，屋里就传来沉闷的嗡嗡声。
18: 看这个窗户换完之后的效果嘛，就检查它的密闭性嘛，静音性是不是合规。这个时候电梯有人坐了，它的声音就特别大。哎，当时我就反应，哎呀，这声音怎么那么大？嗡嗡的声音，只要有人使用了就会出现。
19: 入住前，他委托专业机构做了检测，报告显示，夜间卧室等效 A 升级低频部分，按照国家标准，这已经超出了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限值。
20: 其中那个卧室夜间数据，最大 A 升级是40分贝，等效 A 升级30分贝。
19: 低频噪声不刺耳，但身体能感觉到震动。时间一长，李先生和爱人睡不好觉，孩子连书房都待不住了。李先生找过开发商、物业和电梯维保单位，也打过12345，对方不是说正常现象，就是我们在上报，后来没了下文。
18: 包括当时他们的维保公司工作人员也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也出了相应的方案，只不过在后来的沟通当中反映，就是说跟当时的上面的管理人员说了，迟迟得不到解决，没有回复，不解决问题啊，就一直拖呀。
19: 2026年4月，案子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焦点很快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李先生的检测报告是否有效；第二，电梯噪音到底该谁负责。
21: 被答辩人提交的检测报告系其单方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环境、检测方法均未经过答辩人确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答辩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涉案小区的噪声环境功能区分类为二类，被答辩人适用一类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0: 原告所提交的检测报告，其检测点位为卧室，噪声检测评价标准应该适用一类声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19: 开发商还提出，李先生装修时改变了房屋结构，可能导致隔音变差，是导致噪声出现的诱因之一。
17: 原告，你房屋在入住之前有进行过装修或者改造吗？
22: 有。
17: 你房子是毛坯交付还是精装交付？
0: 毛坯交付。
17: 毛坯交付。
0: 对。
17: 你入住之前进行了装修是吗？
0: 对。
17: 但是这个装修过程中，你们有进行墙体拆除或者是大的格局的改造？

0: 没有对承重墙进行拆除，拆了一面墙，不是承重墙。
1: 电梯低频噪声在原告室内之所以严重超标的主要原因是电梯机房共墙设计，机房在顶部与原告三面共墙产生了刚性连接。
2: 律师解释得更直白，这种低频噪声是通过墙体楼板传导的，属于结构噪声。至于谁来负责，庭审中三方被告各有说法。
3: 答辩人已完全履行涉案房屋及电梯的开发建设义务，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答辩人无任何过错。答辩人早已将电梯的管理维保责任转移给专业物业公司，无义务承担电梯运行的后续责任。
4: 答辩人被迫作为电梯服务单位，按设电梯经法定机构检验合格，答辩人已全面履行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
5: 且开发商未将电梯移交为答辩人公司进行管理，现是由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管理。答辩人在得知噪音反馈后，已积极地履行协调义务，多次向小区电梯单位反馈情况，推动噪音治理事宜，不存在推诿拖延行为，对噪音问题的延续无过错。答辩人已尽到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不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2: 三方谁都不觉得自己该担责。法官在庭审中也注意到，双方都不再申请司法鉴定，这意味着李先生的这份检测报告是目前最关键的证据。
6: 好，我再明确一下啊，鉴于双方在案各方都不再申请鉴定，目前原告提供了一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检测报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是否还要坚持不再申请鉴定，还是说你们考虑一下？
3: 我们需要考虑，庭后给法庭回复。
2: 庭审没有当庭宣判，李先生说打官司不是为了钱，他只想要解决那个嗡嗡的声音。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8: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9: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10: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9: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11: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12: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13: 三亿人参与，
8: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4: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5: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6: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8: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7: 国际影视时代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8: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9: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0: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8: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7: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0: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5: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8: 拥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我一切都是按照我老公的意愿，他刚有病的时候他就立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给我，别人不得干预。
1: 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2: 原告甘女士的丈夫冯先生因病去世，因为遗产继承问题，她和婆婆张老太太对簿公堂。
0: 他可无理了，他是一个无理的人，他不是说像我似的说的我儿子留下这个房产，因为是人家媳妇儿，有你的居住也有我的居住，我们俩能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不了。所以自从我丈夫没了，从我老公没了，我就搬出来了，我就漂泊着，没有地方住。
3: 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没有，这是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给我要的？
2: 一纸遗嘱，婆媳反目。
0: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
4: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把这个。
1: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的养老问题。
2: 再婚丈夫病逝，妻子拿着自书遗嘱要继承整套房产，95岁老母亲却拿出另一份说明，喊着说房子自己也有份。
5: 那我一听他陪着过，我就跟我妈商量了一下，给他转了460万，这房子定金全款全我付的，我打到他卡上。
6: 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并以201房产作为抵押。
2: 一份不到百字的遗嘱，牵出房产存在共同出资、100万抵押、借款纠纷，这场争夺房产拉锯战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家事隐情？
7: 我们经常说遗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身后事最后的安排，但是当这份最后的心愿落在纸面上，留下的究竟是爱的馈赠还是纷争的导火索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起因为遗嘱引发的继承纠纷，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是2019年领的证，2018年认识的。我说一句话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之前有丈夫，我之前也有父亲，他对我的好就是比我父亲对我还好，比我丈夫对我还好。
2: 甘女士与冯先生是再婚夫妻。2018年，45岁的甘女士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了64岁的冯先生。甘女士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0: 他说我要娶媳妇儿，那意思我要赚钱，我要给我媳妇儿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就这么表达。大家就是别说是他年龄大还是我年龄大，当时也没寻思和人对象的事，就觉得啊，这个男人就是
6: 比较靠得住。
0: 就
2: 甘女士回忆，在接触中，她和冯先生互生好感。2019年春节前，冯先生执意驾车送自己回老家过年。
0: 他也要把车收拾利索了，要送我。哎呀，我说刚认识送啥呀？他说不行，我把车已经洗好了，把后备箱也腾出来了，就是你没法拒绝，你知道就没法拒绝。然后我就回家了。等到回家了也不太认识，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我说北京嘛有一个人比我大那么多。完，我妈说反正你也是二婚是吧？二婚哪有那么般配的呀？
2: 甘女士说，丈夫没有亲生子女。婚后他们二人居住在昌平区的这套三居室内，和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冯先生的母亲张老太太。
0: 就是我丈夫活着前他都只给我竖大拇哥，他说给我面子。我就是我老公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说的我妈就是生我的人，我没办法，就这一句话，我就不和他妈发生任何的争执，你知道，我就给他面子。
2: 甘女士说，她进门后从来没有跟老太太发生过争执，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去年丈夫因病去世，婆婆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0: 等到我再回到昌平的时候，他们姐妹就全然跟我翻脸了，就像变了人了。
6: 什么时候？
0: 就是他去世了之后立马就翻了。
3: 我儿子就不明不白地领这么一个人家来了，现在给我弄成这么样，我儿子也死了，我也弄了一身病，弄得我家破人亡。
2: 张老太太为什么对儿媳有如此大的怨气呢？
3: 一开始我也很喜欢她， 后来慢慢一点，我就不喜欢他了。你说女同志哪有说不吃粮食的？买那个排骨，他就光吃那骨头，不吃粮食。
2: 生活在一起，习惯难免不同。因为一些琐事，张老太太对儿媳甘女士颇有意见。
3: 我老头是个工人，咱是工人家庭。你说你娶了这么个大小姐了，你养得起吗？一天光吃肉，不吃粮食。
2: 而所有矛盾的爆发点就在冯先生去世之后。
3: 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没有，这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给我要这？
0: 就变了。说那个，你看我哥怎么地了，又是你是不是图我们家的财产了什么的？那我财产，那你们谁赔得起吧年了？啊，那不是我赔的七八年了吗？完了，我老公没给我留下钱，他们知道啊。当时就是让我掏那骨灰盒的钱，就说你要是不签这个字，今天就不火化了，就搁这块搁着。
2: 甘女士说，婆婆和她的三个女儿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了180度，这让她在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
0: 老太太那么大年龄了，我没法回去住去，我一直在外边飘着，我没地方，我又没有钱租房的，然后我回我妈家了，回老家了，我妈又得脑梗了，完我一下就抑郁了，你知道吧？我就抑郁了，我就不行了。
2: 丈夫去世，遗产无法顺利继承，甘女士的心里始终堵着一块大石头。为此，她将婆婆告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丈夫的遗产。
0: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你到我没了，你既然千万千万不能要，一点都不能要，这个房子还有这我给你留下所有东西就是你的，谁也抢不去，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2: 法庭上，甘女士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自书遗嘱，上面写着，将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套房产以及家中所有的艺术品全部由甘女士一人继承。
8: 连个交了个遗嘱，
3: 谁的遗嘱啊？
8: 就是交了一个，就是您儿子当时写了一个遗嘱，这个就是
3: 他们的遗嘱，怎么不跟我说呀？
8: 就您儿子哈，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就咱这个房子，和还有说还有一点艺术品，
3: 艺术品都是我买的呀。
2: 按照遗嘱，甘女士要继承的除了房子，还有艺术品。在一般人想象中，艺术品应该是珍贵稀有的，但当法官律师跟随当事人打开那个被上锁的房间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5: 反正那屋子要是全是真的，估计全得捐了。对，都得博物馆的，都是。
9: 就是咱们认为都是假的，是吧？
5: 我们无所谓这些东西，主要是姥姥她是，因为她跟舅舅一块儿弄的这东西，有一点念想。
10: 都是假的，要不假的，我弟弟他不早就发了，
3: 证都在他手里头呢，
11: 银行卡、
9: 存折什么的都给了，
3: 就是
9: 银行卡都给了。
8: 他也说这是我老公留给我的，他也想就像您这有个念想，他也想留点念想。
2: 经过现场调解，对于这一屋子的艺术品，甘女士与婆婆张老太太达成了调解协议。
4: 老太太还挺说搬的时候说怎么着都给我搬走了，也看得出来老太太也是很珍惜很在乎的这个的，所以说两边还是有感情的，也就是大部分都留给老太太在那放着了。最终双方就算关于这些那一屋子的一些艺术品，双方就这样和平的对处理完毕了。
7: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12: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 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三十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那拉提草原，游汉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放牧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7: 浙江余姚的陈某因为碰瓷儿啊，被拘了14天。释放没过几天，他又重操旧业，故意撞车，索要1550元的私了费。民警查实后，把他抓获，再次行政拘留14天。受过一次处罚还不长记性，这就是把法律当儿戏。建议下次直接升级处罚，别让这类人拿进拘留所当成了休假。同时要提醒驾驶员，遇到事故心别慌。如果对方狮子大开口，一定报警，别私了，不给骗子可乘之机。前不久，重庆一处隧道内，一名货车司机不慎从车上跌落倒地抽搐，两名路过的摩托车驾驶员见状啊，及时上前展开救助，在车流当中守护这位驾驶员，直到救护车到场。车流滚滚，有人倒地，换成了你，敢不敢伸出援手呢？两位骑手不仅敢，而且啊，做得非常的专业，这不是多管闲事，而是本能式的担当。见义勇为者，为他们点赞。南京一名女子轻信了境外开店暴富的骗局，把30000元保证金塞进了枕头寄走，民警火速上门，赶在快递送达前1小时拦截了现金。女子醒悟后连连向民警道谢。这种骗术啊，非常老套，却总有人中招，不是骗子的手段有多么的高明，而是人们的贪念蒙住了自己的眼睛。请大家记住，天上掉的馅饼啊，其实就是陷阱，捂紧您的钱包，别犯晕，多一分警惕，避免血本无归。山东的王女士前不久啊，通过唱歌软件认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网友，对方要带王女士投资理财，保证稳赚不赔，让王女士把投资款买成黄金寄走。民警紧急拦截劝阻，最终为王女士保住了140克的黄金。请大家记住啊，所有在网上自称军人的都是骗子，所有承诺稳赚不赔的投资都是陷阱。您的钱财一旦落到了骗子手里，就再也追不回来了，请您务必小心谨慎。前不久，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案件，一名不满15岁的孩子点燃了自家房后面的杨柳絮，火势几秒钟就蔓延到了邻居家的承包地里，法院判决他的父母赔偿邻居11万多元。一把火11万，这笔学费啊太昂贵了。点燃杨柳絮几秒尿火灾，这种基本的安全常识，家长不仅要教，还要时常提醒孩子，别总说孩子小不懂事儿，安全教育等不起孩子长大，监护人不能失职，管好火种，管好娃，否则下次毁损的很可能是生命。
11: 即使法院判决把这个房产全部归我们所有，
8: 我们也会继续欢迎老太太在那居住的，
1: 就是让这个老太太有地方住，要照顾这个老太太，给老太太养老送终。
11: 我们请求法院判决张对该房屋有完整的居住权。
8: 如果要设立居住权的前提是房屋权我们可以上，
13: 希望法官能按我老公的遗嘱然后依法判给我。
7: 艺术品分割完毕，但案件的核心矛盾，那套价值数百万元的房产依然摆在桌面。

0: 然后我也没有儿女，我不给你，我给谁呀？
1: 我国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看起来有遗嘱就应该按照遗嘱来，但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提出了两点核心抗辩。
2: 被告不同意原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呢，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供遗嘱的效力，原告在被继承人病重期间没有尽到夫妻间的扶助义务，在此情况下不存在订立遗嘱表达由原告继承其名下房产等遗产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是这个诉争房产是与被告共同购买的，不是个人财产，无论原告提供的遗嘱是否有效，其都无法单独去处分。
1: 房产不是冯先生的个人财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3: 被继承人的前妻是在2013年的12月去世了之后，这个被继承人呢比较伤心，然后再加上呢他的老母亲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他呢就想跟老母亲呢一块住，然后这样呢也便于这个照顾老母亲。
1: 在案证据显示，张老太太名下曾经有一处房产，2014年初以88万元的价格出售，后来冯先生也出售了自己名下的房屋，共同购买了如今的这套三居室，房屋产权登记在了冯先生名下。
3: 所以他们当时就考虑到这个和一起合买这个房屋，合买案舍的房屋，然后住在一块，也给这个老人呢养老送终，也让这个老人呢就是老有所居。
1: 张老太太的代理人说，在购房初期，冯先生还曾经向自己的外甥借了一笔钱，用于支付首付款和剩余房款，时至今日仍未还清。
4: 那我一听他陪着过，我就跟我妈商量了一下，给他转了460万，这房子定金全款全是我付的，我打到他卡上，还了大概400万左右吧。
5: 您就说现在可能还欠着您多少钱啊？
0: 50多万。
4: 我随时50多万呢，我随时去打银行单子就打出来。
1: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冯先生与甘女士结婚之前。
3: 这个是他跟原告结婚之前写，他跟原告是2019年的10月结婚的，所以在他结婚之前，为了保护老太太的权益，特地双方特地再把双方之前已经达成的合议形成一个书面的这个文件。
1: 在法庭上，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购房说明，上面明确提出是与母亲共同购买的涉案房产。
3: 写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案涉房屋的购买的前后背景说清楚，这确认了这个房屋是由母亲和儿子共同购买的，母亲有这个房屋的这个份额啊，而且房屋的份额是来源于母亲的出资，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1: 而这也是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
0: 我丈夫从来没提过之前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给他们写了啥，他们后来拿那些东西我全然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给我写了这些东西。
1: 甘女士说自己从来不知道冯先生还给婆婆写过这样一份说明，她现在拿着丈夫的自书遗嘱，只想尽快完成丈夫的遗愿继承房产。
0: 他说我活着前你可以不吱声，因为有我，他说我没了你一点都不能要，我给你写这些东西你就留好，到最后拿出来，我愿意把这个房子都给我自己居住，但是作为人都有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嘛，你说他是他妈养的，这个事也躲不开，就他没了我就走了，是因为他妈年龄那么大了，然后加上我的心情也悲痛，就抛开一切的问题，他毕竟是他母亲，他心里也不好受，他不能体谅我，但是我能体谅他，我能体谅。
6: 你现在能回去住吗？
0: 我能回去住，但是我就没法跟他相处，我就觉得。
3: 我们也认为应该尊重事实，是老太太也出资去买这个房子了，老太太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份额。
1: 然而这套房产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一个第三人的出现让这套房子的归属更加扑朔迷离。
7: 证明真实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抵押合同、转账凭证以及抵押权 登记的情况，在生前存效第三人借款

0: 金额本金为350万，约定的利息为2%，并以2010房产作为抵押。借款合同生效后，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向第三人支付利息7万元，直到2019年4月7日止。
1: 每月7万元利息，这对于一个普通退休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在采访时，甘女士向我们道出了这笔欠款背后的隐情。
2: 就是以房养老那时候嘛，反正就说叔，你把你这个房子押到我们这块儿，完了，然后过半个月、一个月的，就给你点一点那个，就是微薄的一点利息。完了，然后呢，他又拿着他这个房照抵押给贷。刚才贷付也出现了吗？说半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搁你手里也是搁着。完了，然后就把他这个房照给拿出去了。就我俩刚在一起结婚的时候，他这房子就爆雷了，然后他过户过不了。
1: 第三人戴某的律师坚称，这起借款经过法院审理与刑事犯罪无关。
0: 我方现主张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向继承人要求返还该本金及利息。
1: 一栋房子前有母亲主张共同产权，后有债主要求优先受偿。无论遗嘱是否有效，甘女士想要过户房产到自己名下，这两道坎儿都摆在眼前。
3: 假如房子现在值400万，那人家有80万，你能拿出这个钱来吗？
4: 拿不出来。
1: 根据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这是民法典首次在物权编中增设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通俗地讲，居住权就是房子可以是别人的，但居住的权利可以是你的。
5: 居住这个我们肯定愿意居住的，对吧？但是因为那个毕姓人他母亲还在嘛，刚才我说的不仅仅从法律上来说，更要从人情上来说。我们当庭也向法庭表态了，即使法院判决把这个房产全部归我们所有，我们也会继续欢迎老太太在那居住的。
6: 最开始的这个意思啊，初衷呢就是让这个老太太有地方住，要照顾这个老太太，给老太太养老送终，
5: 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一个初之衷，对吧？这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也算伦理道德吧，这是这么单说，对吧？如果要是我们到那一块居住，我们也会作为赡养一下老太太。
6: 我们请求法院判决张对该房屋有完整的居住权。
5: 如果要设立居住权的前提是
3: 房屋全给我们，
5: 房屋全我们可以算。
4: 希望法官能按我老公的遗嘱依法把房子，他的意愿也是这样是写的，然后依法判给我。
1: 由于案情复杂，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昌平法院将对此案进一步审理。
7: 如果这套房产是有老太太的出资，有老太太的份额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要先析出去，叫析产就继承，析出去什么呢？析出去被继承人的份额，就哪些房子的份额是属于被继承人的，只有属于他的份额，他才能通过遗嘱去处理，原告才能通过遗嘱去获得，你不能通过遗嘱来处理别人的东西。
8: 一份遗嘱百字不到，却让婆媳对簿公堂，让房产陷入重重的迷雾。这起纠纷告诉我们，遗嘱再真心，也只能处分属于自己的财产，家庭资产的归属最好提前理清，白纸黑字。亲情需要坦诚与智慧来构筑，不要被争执与猜疑所破坏。愿每一份最后的安排留下的是温暖，不留遗憾。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2: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 有散光了吧，反复再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带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带，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8: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6: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了6000块在一家教育机构给我女儿买了一套高二物理的辅导课程，包括线上授课视频和实体书，但我女儿就是不学，我怎么劝都没用，这种情况是用7天无理由退货吗？
17: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在线下载的数字化商品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线上授课视频就属于这类商品。况且黄女士的女儿已经观看了部分内容，商品呢也实际拆封使用，因此该视频课程啊无法退货。对于购买的实体书，如果保存完好并且未使用，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黄女士呢可以尝试与教育机构协商退还实体书对应的价款，但是需要自行承担退货运费。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黄女士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12315平台反映，或者通过诉讼处理。
8: 观众陈先生为了和女友庆祝2周年的纪念日，在网上订购了一束鲜花，但快递员啊没有电话通知他，擅自把鲜花存放在了小区的快递驿站，导致陈先生没能及时取货，鲜花全部腐烂了。他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他该找谁索要赔偿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7: 陈先生应该找快递公司赔偿。根据快递暂行条例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处，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权当面验收。本案中快递员没有电话通知陈先生，就擅自将鲜花存放到小区的快递驿站，具有明显的过错。因为啊，鲜花属于生鲜易腐的商品，对配送的时效和存储条件要求较高。本案呢，因某快递公司工作人员过错造成的鲜花腐烂，因此，该快递公司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8: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8: 远古玉米神报道，
19: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8: 太阳的金色汗水，
20: 秘鲁的蒙娜丽莎，
21: 月亮神悄悄许愿，
2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2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陆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哭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重磅首演，全程互动。
3: 这上面，他恨我呀！
2: 爆笑故事，
3: 太臭了！
2: 暖心治愈，
4: 妈妈爱你。
2: 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专场，非常超燃恐龙之夜。上北京范儿小程序、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哭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5: 老天还是眷顾我，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7: 挚爱挚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5: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8: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7: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8: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7: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0: 他把我结婚证都给扔了，孩子的独生子女证给扔了，包括我大衣柜里的各种衣物都给扔了。
11: 是谁在官家大哥不知道的情况下扔掉了他的东西？
12: 给我家具给扔了，你经过我允许了吗？
11: 官家大哥说，这个扔东西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弟弟。
13: 您跟他要补偿了吗？您就说
10: 说了，要10万作为赔偿，
13: 家具和精神损失费。
10: 对，
13: 实际上的价值超不过10000块钱，但是你跟人家要10万块钱，对不对？因为你认为这里边存着你很珍贵的记忆。
10: 另外还有一个结婚纪念日的一串项链。
11: 大哥向弟弟提出，被扔掉的物品加上精神损失费，共计10万元。这笔钱弟弟认了。
14: 我说为什么要10万？我说你当时你买的时候，我也知道多少钱，3000块钱，是不是？他就说了，说因为我把他媳妇打了。
11: 官家小弟说，就因为自己和嫂子有过冲突，大哥记恨在心，所以才提出10万元的天价赔偿。他所说的冲突是怎么回事呢？
10: 应该是在87年左右，我妈给我们俩人叫出来，说你弟弟要准备结婚，并已经找师傅来量尺寸了，就按你屋子量的尺寸。你们这一两天把家腾出来。
15: 怎么那俩屋子还差着挺多的是吧？
10: 差个2-3米吧。
15: 2-3米，你那稍微大点儿。
10: 对，就这么一现状吧。然后我当时是一听我就不乐意，不满意。后来我媳妇儿呢，当时也是想不通这件事情，
15: 闹翻了。
10: 当时跟我妈就是发生了口角，最后我弟弟从这个小屋出来，过来就给我媳妇儿打他。
11: 大哥说，当年因为弟弟结婚调换房间的事儿，兄弟俩闹过些不愉快，可这都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
10: 冷静下来以后，我跟我媳妇儿商量一下，我们也达成共识了，毕竟是一母同胞嘛，是吧？然后我们就搬过来了，搬到小屋了。
11: 大哥告诉我们，当年出于亲情考虑，他最终还是让出了大房间给弟弟结婚，自己一家三口换到了小房间。如今曾经年轻冲动的两个小伙子都已经年过半百，他们眼下纠结的又是什么问题呢？
12: 我回家跟我妈一说，我说我得单位分房了，领导照顾我给我一间8米，可是我的家具呢，我要搬装不下。走的时候我妈哭着跟我说，这房子永远是你，家具跟着搁着没有问题。我说行。
11: 大哥说，为了弟弟和妹妹，自己怎么让步都没问题，可二弟连个通知都没有一句就擅自扔了自己存放在家里的物品，这让他怎么想得通呢？
12: 我没结婚之前，我跟我弟弟关系好似的，我说北京流行橡皮绸，就是半长的那种戴帽子，他说他也要，我说跟我走，我们俩一人买一件。那会儿我挣多少钱？40块钱，买那么一件是80，就证明以前我跟他关系很好，就因为家里这个弄房子事就跟我翻脸，就无情。
16: 那第一次就是从换房间开始。
12: 对，
11: 大哥说自己和二弟曾经关系特别好，就是从换房开始兄弟感情变了。那么对家里发生的这些事儿，官家小妹是怎么看呢？
15: 我问问这个妹妹哈，你原来住客厅是吧？
4: 嗨，我这个是家里头人家都是以儿子为重。
15: 你就准备着嫁出去了？
4: 对啊。
15: 什么时候啊？
4: 我89年结的婚。
15: 那你搬出去以后就没回来过吧？
4: 啊，那没有，
15: 就偶尔回来看看父母。
4: 啊，对，
12: 我也是隔个俩礼拜也是回家去看我妈看我爸。
11: 据大哥说，自己和妹妹分别从家里搬出去之后，就只剩弟弟一家和父母一起生活，直到弟弟单位也分了房子。
12: 这房子到手了，他把那房租出去了，就跟着我爸这儿求，求你都对我妈我爸好点啊。这媳妇儿那跟我爸那么嚷嚷，跟我爸那么气的那下，后来我妈就哭，就拉着我的手说，我让他们搬走，你能不能回来照顾我，给我养老送终。我说没问题。
11: 大哥说，弟弟虽然分到了房子，但依然赖在父母家不走，而且还总跟父母闹别扭。看到这些情景，大哥对弟弟一家的印象也发生了改变。
10: 00年的夏天，我回家的时候，屋里是乌烟瘴气，正在装修。我爸呢就在这小屋里，我就问我爸，我说这什么情况啊？说他们家在装修。我说他们都搬走了，说搬到那东直门，他那儿有一两居室。
15: 等会儿是弟弟，
10: 对，
15: 哦，弟弟装修，
10: 对，
15: 你父亲在那儿住着。
10: 我父亲在那儿有任务，他给安排任务了。
15: 哦，给安排这个监理的这个活儿，盯着装修。
10: 第一是盯着装修，第二还要给工人做一顿饭。我父亲他身体呢就是哮喘，整天呵喽呵喽的。后来我问我爸，我说这种环境你怎么在这儿生活呀？我爸直接就告诉我，给他盯着的我得早死一年。
12: 装修了两天就把我那小屋留下了。
11: 大哥说，弟弟搬到新房子之后又装修了父母的旧房，并且让年迈的老父亲监管装修事宜。也就是那时候，父亲告诉大儿子，自己不得已写下了一份遗嘱。
10: 我说那你就别盯了。
15: 啊，
10: 我说你不能为了给他盯着你就不活着了。
15: 对呀。
10: 他说我没有办法。后来我爸拉着我手就哭了。老头，我说干嘛，您话您直说，不要这样。他说他逼着我写了一份遗嘱，他当时说是遗嘱。
11: 得知了遗嘱的事儿，关家大哥和小妹开始对这个兄弟产生戒心，但又不好直接说什么。直到2000年，父母都百年之后，三兄妹之间的纠纷才彻底浮出水面。
15: 那现在等于是你找老二，老二不接待你，也不让你上门。
10: 对，他说不让打扰他们家的生活。
15: 你说那不是有空着我这一间房子吗？
10: 是啊。
15: 他怎么说的？
10: 他说不给，
15: 还是不让你住。我在
10: 不让住，就是
15: 你这话得弄清楚。
10: 嗯，
15: 不给你和不让住这个两个概念，
10: 就是不让进门。
15: 啊，不让进门。嗯，但是承认这里边有你的吗？
10: 最后他不说了。
11: 大哥告诉我们，父母去世后，弟弟又一次装修老房子，并借机把自己存放在那儿的家具都扔了。不仅如此，弟弟还理直气壮地告诉他和小妹，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他们打扰。
14: 我解释一下，是这样啊，他前半截说的对，我妈住大屋，我哥哥先结婚了住中间那屋，我住最小的屋。但是我要结婚了呢，我那个大舅哥呀是木匠，为了因为那会儿也穷没有钱，80年，然后呢就帮我做了一套，那会儿兴这个组合柜不是吗？等他做完了呢，我拿回来一看，我尺子一量呢，我那屋搁不下。
11: 落座第一现场，关家小弟也讲起了自己眼中事情的原委。他说自己和哥哥的第一次冲突确实是因为结婚调房而起，但真实情况却完全不是大哥所说的那样。
14: 我妈呀说的，你跟老二换一件。
15: 嗯，
14: 你要是不行了，把你的东西搁我这大屋来。
15: 怎么说？
14: 他俩就不就翻车了，
15: 不乐意了，
14: 对吧？俩人跟屋里就吵起来了。我哥哥跟我嫂子，
15: 他们俩吵起来了。
14: 对，因为我妈说了，让他们搬小屋，给我搁大屋，要吗？
15: 嫂子不同意。
14: 对呀、啊，所以呢，他们俩我就过去说，我说你俩别因为这事儿吵，犯不上。结果越吵越厉害，这个嘴就不干不净。
15: 你这么着出了手了？ 打嫂子，
17: 我就打一架。事后
15: 也后悔
17: 啊，对，我也后悔，但是我已经给他赔礼道歉
15: 了。哦，赔礼道歉了。
11: 官家小弟

0: 说，当年自己一时情急跟嫂子动手，确实是自己不对。虽然事后跟嫂子道过歉，可大哥一直没有真正释怀，总是处处挑剔自己。
1: 我的本意呢，就是念七情，毕竟是一家子，然后我们呢有就是就有这个居住权的这个权利，你呢就给我们一个，我觉得啊，就是
2: 一个亲情价。
1: 哎，亲情价，我觉得我就要了60万。
2: 这60万是怎么来的呀？
1: 说我们那个就这么小的房子，这个地理位置都能卖300多万，所以呢，我就说那块呢我也不高了，我是这么想的，定的这个价。
2: 你没跟他说，比如在这个房子里我占多少比例？
1: 我跟他说过，我说我跟他我说二哥，我说我啊，多了不爱，我就按假说啊，我心里我就说按400万算，给你呢70%的比例，我们俩呢占30%的比例。
2: 各15。
1: 哎，对，我是这么着。
0: 据官家小妹讲，在父母去世后，兄妹三人曾一度达成过一致，他和大哥都同意在分配份额上多让一些给二哥，但二哥却一再提出过分的条件，这才令协商始终未果。小弟说，自己在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发现了一本父亲留下的回忆录，里面详细记录了家中的一些过往，以及对房子的安排。小弟表示，作为儿女，大家应当尊重父亲的安排。
3: 他爸爸这个写了一个我的表态，这个表态呢确实写得很长，长达6页，在2000年3月1号写的，其中提到了这个赡养问题，就是说老大他开始他们三个还都是去值班的，然后呢老二呢是每次让其他人先挑，然后他再去值班，就是别人挑剩下他再去。
4: 因为我哥哥那会儿啊，他叫三班倒，而且我妹妹呢，
3: 就是你体会到哥哥的这个辛苦，然后呢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你体会哥哥的辛苦，所以让他先选，对不对？
4: 对。
3: 但是你父亲就是说是你主动让他选，这点小事呢也体现了一个人的宽容品质。
2: 这点小事都记上了。
3: 对，
0: 老父亲生前留下的一本回忆录在官家掀起了波澜。
2: 看看
3: 他爸爸这个写了一个我的表态，这个表态呢确实写得很长，长达6页，在2000年3月1号写的，其中提到了这个赡养问题，就是说老大他开始他们三个还都是去值班的，然后呢老二呢是每次让其他人先挑，然后他再去值班，就是别人挑剩下他再去，这点小事呢也体现了一个人的宽容品质。
2: 这点小事都记上了。
3: 对，
0: 在这份笔记中，父亲详细记载了一家人的生活过往，也表达了对某些问题的看法。
3: 然后还有他父亲提出，就是他最后女儿先提出来不负担父母的医药费了，说接着这个大儿子就有一次从医院回到家跟他说，说这到什么时候哪有个完呢，说以后我也不拿了，所以就是他们分别表示以后父母的医药费都不再拿了。
0: 这份回忆笔记到底算不算遗嘱，他的出现会不会对调解结果产生影响，所有这些疑问都将随着接下来的调解进程而一一解开。
3: 对于房子呢，所以他就是基于写了这么多一些理由吧，当然还写了关于老二的一些不好的理由。刚才老大提到的说喝酒，
2: 也说老二不好了，
3: 对，喝酒啊或什么。但是对于赡养问题，这个老人说了，确实是基本上是老二赡养。那老人的一直表态就是说，因为这个他说一句话，他要重复3遍，就是谁奉养谁继承，然后最后写说房子应该归老二和其继承居住。
0: 虽然父亲留下了笔记，但对于回忆录中父亲对房子的交代，大哥和小妹还是另有看法。
1: 你要是说写罪状，说我们俩有什么罪状，什么这个那个哪不好哪不好，这可以。但是你要是写什么遗嘱，反正我看这个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0: 对于父亲回忆录中的描述，小妹表示不认可。那么大哥对此又是什么态度呢？
5: 我弟弟都比我们俩付出多，这一点我肯定，我承认。他每天都去外边喝酒，没有一天能在9、10点钟之前能到家，回来就是醉醺醺。
0: 大哥表示，小弟对父母的照顾在时间上确实最多，但质量却并不太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和小妹都不承认回忆录能当做遗嘱。
1: 你再做得好，是两。

0: 是两个概念，跟这房子不挂钩。
1: 小妹表示，如今在房子的问题上，自己和大哥还是愿意继续让步，就看二哥是否能理解和接受。那么小妹所谓的让步又是指什么呢？
2: 老二关其继承居住，他最后一句呢，就是希望子女们在这方面能够体谅他。大哥，你看过这份材料了是吧？
3: 我就放了一篇。
1: 对于这份回忆录，大哥的态度似乎有所保留，是什么令他存疑呢？
2: 为什么呢？
3: 我不认可。
2: 你在哪方面不认可？
3: 真实性。
2: 你认为不是你父亲写的？
3: 是逼着他写的，他是昧着良心去写。哎，
2: 逼着写六篇啊？要逼着写
3: 他
2: 写一篇就
4: 逼着写一篇有可能？
3: 他是一个文化
4: 人，说逼着写六篇不太可能。
3: 到关键的地儿，他得逼着他写，按他去说。
4: 这里边说的你们所有的好多的事儿，既有正面也有反面。我跟您说了，包括他也有反面，就是他怎么怎么做的不好，可能那段他还没有印得特别清楚。所以我没有看到特别清楚，就谈到他每天喝酒跟父母吵或者什么的也都谈到了。
5: 其实这个回忆录上就给我感觉啊，其实如果你们有机会看，因为其实这是父亲想让自己的儿女和孙子女都希望去看一下，了解一下自己家族的历史，还有了解一下这个父母的心。然后包括最后父亲说的是，因为他是得肺心病，然后其实他自己对于自己就是60多岁年纪轻轻还没有办法这个很好的去享受这个天伦的时候，就得了这么多的病，没有办法再为家庭做出更多的贡献，其实很不舒服的。但是我能够看出来，从父亲开始回忆，包括母亲生病开始，包括母亲去世之后，父亲对于自己生活态度也好，这里面甚至父亲把自己的后事应该怎么办，我要为自己准备好所有的衣服，然后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们回来从柜子里一找什么东西我都想好了，包括这个就是在母亲和父亲去世期间，母亲一直就是这个生病期间，父亲一直的想法就是我要尽量不给在上班的子女添麻烦，然后我能自己干的事儿我就尽量不这个自己干。然后包括到前面就是你们家有一个窗户叫望儿窗是不是？那个是父亲说小的时候母亲会在你们上下学的时候不在北京的时候，说母亲经常坐在窗前发呆，然后给自己家的窗户起名叫望儿窗。然后包括母亲在97年去世之前，然后可能突然有一年给你们两位的媳妇儿和自己的小女�儿，然后花重金打造了3对耳环，是因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有戒指了，然后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耳环让家里的女人能够传承下去，是婆婆或者妈妈送的，
6: 有的是，
5: 这里面全都写了，就是我能感觉到，包括爸爸还写了很多他的委屈，就是他肺心病的人是很含蓄的，平时不善于表达的，所以他会很细腻的把很多自己的想法通过这个字迹去写出来。
7: 第三调解是为您解决遗嘱见证、议定监护等问题。如果您有需要，请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
2: 刚才我不太同意大哥那说法，就是父亲呢，应该说他应该是很有主见的一个老人，而且通过他写的这些东西，我觉得确实表达了他的一种真实的想法。这是在别人逼迫之下写不出来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写的，逼迫之下是可以写，但是有些东西是写不出来的。但是呢，我希望你们作为他的子女应该尊重老人的一个意愿，但是呢，我也跟老二说了，这个事儿要过户到你名下，完成老人的这个心愿，也需要这个哥俩啊，兄妹俩配合你，你呢也应该做出一定的补偿，是吧？应该有这个姿态。而且刚才老二也摆出这个姿态了，至于补偿多少，我觉得你们哥仨呢可以好好商量商量，这样我们给你们点时间，你们在底下先商量商量，我们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看看怎么处理你们家这事儿。
1: 既然选择了参与调解，就应该允许每个当事人各抒己见，但最终双方还是要统一思路才能解决问题。为了帮助他们制定好一个最为妥善的解决方案，调解嘉宾来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并进行了分开调解。
8: 就是他当年的这个大哥主张说分房之所以能分三居室，由嫂子嫁进来的原因，咱们能够认可吗？
9: 应该
6: 不是这个事实，可能信里边大概也说了，就是单位福利分房。那么变更承租人需要同一户籍共同居住两年以上，且本市无住房，而且家庭成员全部要一致同意签字确认，这四个条件其实严格的是来说是四个条件才可以。
4: 这个事儿咱们其实说实话，如果一直僵在这儿卡在这儿，对大家来说都不是好事儿，对不
9: 对？
4: 所以只有这个事儿尽快解决了，从精神上，从这个各方面才能够把这个事儿放下，大家也可能还会关系比较好。
9: 是，
4: 因为其实根本矛盾没有，尤其您反复在表达，跟哥哥其实没有什么。
9: 我跟他一点，我这俩哥哥都没有矛盾。
4: 就是至少目前为止，像这种，房管局的这个房子也没有什么需要出售给个人的这个信息，是吧？还没有，知道吧？至少我了解的是没
3: 有。
9: 我们也问了。
4: 那既然是没有，那无非就是一个居住权的问题，对不对？但居住权的一个补偿，那么居住权的补偿就不能按产权的补偿来说了，您知道吧？
1: 在与大哥和小妹的沟通中，律师对居住权和产权的区别进行了解释。律师指出，这两者的补偿不应该等同。
2: 就我提个建议啊，就是调解方向是俩，一个呢就是说给老大老三各30万看行不行啊，老二同意不同意，那俩同意不同意，他同意都好办了。要不同意，刚才都没提那也行，就等腾退的时候有利益了，分了房分了钱，各按比例拿。
4: 对，15%、15%、15%。
8: 但是他这个15%是他们自己定的。如果按法律上来说，老大，我就想问，老大跟老三有没有？
6: 你可以，你法律正常情况下，如果他们这个不是公租房，法定继承的话，每个人应该1/3。但是他们说了，老二赡养多，他们也认可。那赡养多的话，那就会多分这一块的话，法院他的裁判尺度是不一样的，可能。给你判40%，那俩人30%，但是我也看过，判50%那俩20%。
4: 那比如说这个房子，它这个值400万，如果有产权的话，它值400万，说你们每个人要这个15%，然后呢，那15%的话，那就是60万左右，对吧？
9: 对，
4: 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它不是产权，因为产权是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分配四方面权利呢。那您的居住权只是一方面权利，那咱们这个数额是不是能下降一下？你比如说，你们能不能这个要个15万或20万？这样的话，
9: 不可能。
4: 那您的这个，您就跟我说一下您的这个心理想法，大概要多少？您说60万，那是按产权来补的。如果这个房子永远买不下产权呢？全的来补偿，
9: 一人降5万，我最这是最低底线了。
4: 您的意思就是说您是45？
9: 不是，什么？怎么会是45？
4: 您不是那时候给您
9: 不承认了吗？那他不承认了，我还按我原来的说的，我也不承认，我还按我一开始说的60万就是60万。
4: 这个房子它什么时候才值钱？只有它转卖的时候，它才能实现它本身的价值，
9: 对
4: 吧？
9: 对。
4: 那您现在本身就是一种居住权。
9: 啊，就是啊，
4: 对不对？那居住权您就说要补偿多少，然后呢，咱们把这个事儿解决了，因为这个房子。您呢？
3: 我跟他观点一样，
4: 一半不行吗？30万
9: 不行。
4: 如果你们要说一半行，我可以去帮你们调一下。
10: 就是我按刚才这个价钱算，如果按照居住权按七折算，再按您说，就是你们双方达成那个37开，按这个比例算的话，是每个人43万。咱拿这个作为靶子，
11: 对。
10: 您现在说您的意见。
11: 那您要
10: 直来直去说一下。
11: 这个我首先我不同意
10: 啊，
11: 为什么？我刚才在台上我也跟你讲了，为什么我父母这30年他们不找我提房子事儿？
10: 这我也问这问题。
11: 对呀，为什么现在这房子现在升值了，他们找我来了？
10: 所以啊，我现在给您一把子，您现在说说您的意见
11: 啊？
10: 您说您的意见，您多少钱愿意给他们？
11: 我没有钱，我听我爸的话，我就我爸让我住我就住，我没有钱。
12: 你父亲这个就算遗嘱，这跟遗嘱一样。他也签名了，对这个房产也处置了。
9: 他没有
12: 权利。你父亲表达的这，你先听我说完。
3: 听他说完，说完。
12: 他的意愿是要把这房子留给老二的。
4: 对。
12: 这是一方面啊。如果说这事儿最后你们不能闹到法院去，可是法院就是退1万步人受理了，人要这个是要作为一个证据的。
9: 是我承认。
12: 还有一种方案是什么？你听我说，把问题搁置，等哪天三里屯这儿腾退或者拆迁。你们按照15的份额拿，这个我们可以给你们出具一个协议，
9: 那就不止15了，
6: 他得要3/3、3/1、3/1。
9: 那对呀，那我凭什么15啊？ 我是说这意思。
2: 那您现在要拿15%，
9: 我是说咱们现在
2: 你给人过户给他了，到时候拆迁

0: 不是没你利益吗？你
1: 我就不要了，
2: 我不要了，
1: 我放弃了。
2: 我刚才跟律师也说了，我就想一次性那个解决完了，哎，心里有一个平衡点。
3: 小妹表示，自己和大哥已经做出了让步，她不明白二哥为什么不愿意一次性解决问题。对此，二哥给出的回答是，一切按照父亲的意思办理。此次调解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呢？
4: 第三调解是为您解决遗嘱见证、议定监护等问题。如果您有需要，请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第三调解室为您服务中心。
0: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这样，我们先请东梅律师在法律上给我们解读一下。
5: 首先呢，就是这位老二关先生，他拿出了一份他父亲的这个遗嘱。因为你们的这个房子呢涉及到公租房，所以就是说公租房只是居住权，当然这个遗嘱是在法律上来说是没有任何效力的。但是虽然说在法律上没有效力，但如果说你们这个公租房将来可以购买或者什么的话，我觉得您这份遗嘱是有充分证明力的，可以证明老人有意愿想把房子给您。如果说这个房子性质将来有一天能转换的话，我相信您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用的，所以这块您也不用担心。至于就是这个问题，如果说双方，因为刚才我经过给他们多次调解嘛，双方对于这个数额上还是有一定的差异。因为这个老大和这个老三呢，他们认为就是至少我也付出了父母的这个财产，我也应该有享受的这个权利，所以他们也是适当的让渡了一部分。但是呢，因为老二他认为自己的经济能力也有限，所以可能没有达成一致。后来我跟老二这个女儿沟通，我觉得可能老二的这个女儿呢和姑姑和大大关系又都很好，他们呢我建议就是私下里可以再聊一聊，如果说你们确实能够达成一致了，然后你们再来找我们，我们再来帮助你们，好不好？
0: 好的、啊、谢谢冬梅啊。
6: 我觉得不管最后你们怎么解决，我特别希望说你们能够看看父母真实的意愿，不管这个意愿是你们愿意接受也好，不愿意接受也好，至少让他们的话被听到。
0: 有那么句话叫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那就不叫事儿。现在你们家这事儿呢，实际上就是用钱可以解决。老二要过户到自己名下，或者过户到自己女儿名下，需要大哥和小妹呢配合。那么刚才原来已经达成过一个一致，给他们一点补偿，可能就能办成这事儿。但是呢，现在因为数额多少，可能暂时还没有达成一致。不过刚才这个老二的女儿是吧，刚才态度很好，说在底下呢要给这个大哥呀和妹妹啊做做工作，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的。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将继续追踪你们这个事儿，直到解决那天再到我们这儿来，请专家给你们起草协议，大家签协议解决你们家这事儿，好吗？
1: 啊，
0: 对于专家的解读，老二你同意吗？小妹，
1: 谢谢几位
0: 大哥，
1: 谢谢。
0: 好，我刚才强调过，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它是也是一个公益的平台啊，不用花钱。你们到其他地方可能走诉讼程序啊，那需要成本的，过这村没这店，希望你们珍惜这次机会。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的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 拿笔，哎，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啊，看近处的水呀、啊，水里的。

0: 实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回家呢，好好商量商量，最终能达成一个一致，各退一步，忍一忍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好吧？
4: 谢谢您，
5: 谢谢各位老师。
6: 调解结束几天后，栏目组再次与关家大哥取得了联系。大哥告诉我们，他们还在与弟弟进行协商，对我们的工作他表示了认可和感谢。我们会继续关注事情的进展，希望关家三兄妹能够早日达成一致，早日落实自己的利益，也早日回归温暖的亲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6: 一边是弟弟锲而不舍的上诉，
5: 这也是在你们第三调解室，昨天是前天我看的，就是说你这个打这官司根儿没找着，打错了。说
6: 一边是哥哥毫不退让的反驳，
7: 通过调解室通过法院我都能接受，就唯独他不按照这事儿办。
6: 是什么事儿让他们如此冲动？
8: 在这个矛盾关系处理的时候，经常您家打了多少次官司，还惊动了110好几次，是不是这样啊？您这老看我们节目，怎么也不学习点这个心得呢？
5: 因为他这事儿他办得不妥，你知道不？
7: 他应该感觉到这种地步，他任何要求都是无理的。
5: 打了三次官司，因为没有证据，所以都败诉了。我后来这完了以后，我就找他去了。我看他说话也还行，沟通我们俩沟通几次呢，他老是拖拉拉的。我说你要老这么拖拉我拿着我妈骨灰我上你们家去，我天天闹去。我
6: 弟弟吴先生告诉我们，此前他曾多次起诉哥哥王先生，但均以败诉告终。对于这个结果，他无法接受，冲动之下便采用了一些极端的方式，希望以此来达成目的。
7: 这五场官司这都是败诉，翻过来管我要的90000块钱律师费，我凭什么给的？
8: 首先就得批评您这种行为啊，因为我们这儿，您看我们节目知道，我们从来不提倡这样的行为，
5: 是不提倡，但是逼得我没办法啊。
8: 您这不来我们这儿了吗？
5: 我只能走啊。
6: 对于吴先生不理智的行为，我们态度很明确，那就是坚决反对。那么双方到底是因为什么缘由而起了争执呢？这事儿还得从头说起。
5: 我就简单，我从头说起，说一遍行不行？
8: 先说您家的家庭关系啊，您这跟这个被动方的关系是什么呀？
5: 就算是兄弟呗。
8: 但是好像
5: 继父继母，
8: 就是不同父不同母吧？
5: 对，
8: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5: 对，
8: 一个兄弟。
5: 对，
8: 但是因为双方的父亲母亲在一块结婚了，
5: 对，
8: 所以你们也称之为兄弟。
5: 对，
8: 您母亲跟他的父亲。
5: 对，
8: 是吧？在一块结合了。
5: 对，
8: 在一块结婚多少年啊？他们
5: 17年。
9: 当时被动方是他父亲只有几个孩子？
10: 四个孩子。
9: 四个。
10: 他是老二，上面一姐姐，底下俩妹妹。
5: 就我妈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要是说应该跟我们家人说一声，说你看我跟你妈结婚了，把双方的子女给叫一块。
8: 结婚也没跟你们说？
5: 没说，要是说没有这么多后事，也没有这事儿了，根本就。然后他晚上上我们家睡觉去，我正好遛弯回来，那时候我正搞着对象呢，遛弯回来，我一看这屋里怎么一个男的，我说你哪儿的，你干嘛的，你是？
7: 他妈是成年人，是不是？而且做子女的谁也没有资格妨碍老人的婚姻自由。
8: 然后因为这事吵，
5: 就因为这吵着的，那时候当时还有那个警察巡逻，
8: 所以从那个时候就结下梁子。
6: 通过吴先生的讲述，可以感觉到，当年他对母亲的再婚还是有些不同意见的，而这似乎也导致了他与继父一家关系疏离，甚至还埋下了一些矛盾的种子。
5: 那个警察就过来说怎么回事啊？我说你看这怎么的？ 后来警察说你要回家去拿结婚证去，
4: 你看确实有，哎，没办法，
5: 拿回来了以后，人一看确实结了婚了，嗯，有结婚证，后来也没说什么，就让人走，就让人回去了。嗯，第二天我妈就把那家就那个他那东西用的东西就搬到他们家去了。就
6: 据了解，吴先生之所以不赞同母亲再婚，其实还另有原因。而当他把这个原因说出口时，却大大出乎嘉宾们的意料。
4: 我还听说好像您跟这个母亲好像也不是亲生关系是吧？
5: 啊，不是。
4: 哦，也是
5: 抱养的。
4: 抱养的。
5: 对，
4: 您两岁的时候是？
5: 两岁多点，从河南到河北，又从四岁从河北进到北京，
4: 反正一直跟着母亲呢。
5: 对，就他等于就不到二，我不到二十四，他就跟着这男的就上那边就过去了。
4: 哦，但是您跟母亲的感情怎么样啊？
5: 嗯，反正肯定是好，要不好我也不至于现在
4: 为这个事儿
5: 对
4: 拉拉扯扯这么长时间。
5: 对，
4: 是吧？好几十年了，20多年，
5: 24年了。
6: 原来吴先生并非是母亲的亲生孩子，他是从小被母亲领养的。据吴先生自己讲述，他与养母的感情一直非常好，但是与继父的关系就非常一般了。
5: 我们就一直，我就跟他就几乎就头10年基本就没什么来往。就
4: 您是指跟这个养父，还是跟包括您母亲跟养父？
5: 不是，我跟我母亲没关系。我母亲经常看我去，给我买东西，
4: 回来会
5: 给我钱。
4: 啊，但是您不去跟养父有任何的接触？
5: 没有。
4: 啊，您对他个人有意见？因为他这个事儿，
5: 因为他这事儿他办的不妥，你知道不？嗯，
7: 我们俩是不怎么动。
4: 啊，从来不动。
7: 从来就是什么，每回过年过节啊，都上我父亲那儿聚情去。
9: 啊，聚情。
7: 哎，这人见一面呢，就是吃点饭，喝点酒。
9: 啊，
7: 哎，不过年过节不去。
6: 婚姻是你情我愿的选择，中老年人也同样享有再婚的权利。这一点不容任何子女干涉，而吴先生似乎对母亲的再婚有些芥蒂。心理专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11: 其实，那个养父去到你住的地方了，让你一下子感觉自己的，好像自己的边界被侵犯了一样。这是你的边界，怎么突然冒出了一个男人啊？但是如果没有得到你母亲的允许，或者你母亲没有告诉他，他怎么会到了你的边界呢？他可能会去那边那边那边，但他唯独没去，他去了你那里。他做的这个动作和这个行为应该是得到了你母亲的同意和认可。
4: 您看，你比如您生气啊，我这个气打一出来，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
5: 不是，你要告诉我就没有这个。
4: 但是母亲也有责任呀，那您为什么只怪养父，这个怪他丈夫，不怪您这个母亲呢？
5: 那他们那俩人都有责任呗。那只能说俩人都有责任。
7: 你追究这点有什么意思，对不对？双方都是成年人，18岁就成年了，你都23了。跟您说了，
6: 两位老人的再婚生活持续了17年，这期间双方的关系还算正常，逢年过节也偶有来往。只是在1996年，母亲因病去世后，他们才发现双方的关系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7: 他母亲去世，我父亲又在世11年，他一次我们家门都没登过。
5: 就96年，我妈就去世了，10月21号也去的世。这去世呢，他也没跟我们家说，他们蔫不着就给他们就给烧了。
6: 对这位异姓兄长，吴先生颇有微词。他说，在养母临终治疗以及后事方面，继父一家始终没给过只言片语，甚至连养母的骨灰都是他通过打官司才拿回来的。这件事在吴先生心里着实是一道过不去的坎儿。
4: 直到现在您母亲不在了是吧，您拿着骨灰。
5: 因为这个事儿都是他们家办的，我一点我也没经手，所以东西都在他们家呢。
4: 您自己母亲这个办丧事儿，因为去世了嘛，
5: 啊，
4: 您为什么没有经手呢？
5: 人家头天死，第二天给烧了，人家
4: 没通知您。
5: 烧时快十 快烧了，烧的时候才告诉我来的。
4: 是突然离世吗？还是
5: 不是？不是，
4: 也重病来着？还是
5: 在肿瘤医院
4: 啊？看了多久病啊？嗯，
5: 从发现到去世七八个月吧，也就
4: 七八个月啊。
5: 因为他，我母亲啊，他一直没在咱们这儿住。
4: 在哪儿？
5: 在唐山那边呢。
4: 在河北。
5: 对对，昌黎那儿住着呢。哦，
4: 您在北京生活。
5: 这是快来了，就是快不行了，才跑回北京来，才
4: 来北京看病。这些日子您是知道的吧？
5: 我不知道。
4: 来北京看病你也不知道？
5: 不知道的。
4: 那没通知您吗？
5: 没有，就没死了24年了，都到今年。
4: 那现在还拿着骨灰呢，也没。
5: 他问题，他我没地儿埋去啊。
4: 为什么？是没钱？
5: 没有什么也没有，证明什么都没有，都他们家给办的吗？
4: 火化证啊，什么死亡证，
5: 全是都他们家办的，
4: 都没有。
5: 我这一切都没，我都不知道都，全是他们家给办的。我这通过打的官司才把那骨灰要回来的。
6: 吴先生说，自己没能送养母最后一程，此事成为了他的心结。但是在这件事情上，哥哥王先生也有解释。
7: 这东西根本就没在我们家，
9: 没去世了
4: 吗？啊，那在那边呢？
7: 经手全是那什么呀？人家我父亲和我一表兄
9: 没通知您。
4: 骨灰您都没，之前没拿回来。
5: 你让他没给我，什么都没给我，我拿什么取去？嗯，我空手去，我跟人那说，您把骨灰给我。有什么证明？
4: 他们拿着骨灰就一直搁着，也不下葬。
5: 刚拿回来，我怎么下葬？没有
4: 这证据。他们，
5: 他没有，他要有，不是就
4: 他们
5: 要有，他要有就不至于闹到今天这种地步了。
4: 他们没有手续吗？火化？
5: 他们有啊。
4: 那他们拿着骨灰为什么不下葬？
5: 那我哪知道啊？
4: 你没问过他们吗？
5: 我没问他，我
7: 头一次起诉啊，那个什么，告诉3-5年之后才知道他拉丝。
9: 对对，
7: 当天夜里的我们就拉着他去了。当天夜里他妈去世，我们就拉着他们两口子和他舅妈上医院见的最后一面。
11: 吴先生，您母亲住院的时候，弥留之际的时候，你在身边吗？你去照顾过他吗？
5: 那时候啊，我舅舅跟我舅妈来了，我正上着班呢。但是呢，我也是轮着就是上那值班，还是主要是以我舅舅为主，跟我舅妈，他因为他们农村来的，
11: 是这样。
5: 以他们为主。
11: 吴先生，我们现在以这个2015年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这个判决书里面查明的，给您上面写的是这样记载的：原告系案外人吴秀英之子。就是您母亲这个去世，这个您养母是吧？被告系案外人王荣之子，就是您说的另外一个兄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这个。然后呢，他陈述的法院查明的是呢，1996年10月20日，吴秀英在北京市肿瘤医院去世。当日夜里，原告接到通知，赶到医院进行遗体告别。几天后，王荣和被告等家属在大型火化厂对吴秀英的遗体进行火化，原告参加了火化仪式。1998年1月13日，公安部门对吴秀英的户口进行了注销。那么现在法院查明的这个事实，包括您母亲在弥留之际医院的最后这一段，以及在火化的之前最后进行遗体告别的这一段，
5: 没有，
11: 您都参加了？
5: 没有遗体告别吗？
7: 当时那天去世的那天，是我在医院和老家一表弟，我们俩人值班，夜里头1点半去的是。
12: 那个先生，我问一下啊，你们今天来就是为了解决您给他签协议这个钱的问题是吧？
13: 对，一个是签协议钱的问题，再一个就这个房产，我只能按照法院这个
4: 调解书
13: 来办理。
12: 对，
13: 就是关于第二份协议呢，3天2头的打电话找你，就是一开始是不要这协议，要借他30万，我没事，我背30万以上。第二份协议就是说，此房产没处理时，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我追要钱财，否则此协议无效。
4: 答应说给他房产1/5，折合成市价是60万，但是什么时候给他没说明白。
13: 这个什么协议没到我手里之前，我没法处理这房产。
4: 那您打算什么时候给他呢？
13: 这个不是我给他，我也不能给他60万。
6: 第二份协议是一个关于房产分配的协议，其中有一条，在争议房产被处理之前，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王先生索要相关利益，否则协议无效。针对这一条，王先生认为吴先生已经违约了。
10: 他老给你拖，后来就紧着逼着他没办法了，给我写这个

0: 就是房子过得还名声，就给我60万左右。
1: 这您还不太满意？
0: 这个60万我就没事了，就他给我37万的时候，
2: 那当初协议上为什么要写？

0: 那么最终法院给出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1: 关于这个房子的判决书，
2: 整个的判决书呢，因为这里边有九个人，本身他就是没有资格动这房产，因为什么呀？他母亲跟我父亲再婚，那个是公租房，就是每月交房费那种。
1: 明白，是公房。
2: 哎，98年到99年才实行房改，开会是我开的，首付款也是我付的。然后呢，那个交钱的首付款也是我付的，可是房产证下来呢，就是我父亲在老家又找了一后老伴儿。哎，全是这后老伴儿办的，这个房产证什么的就在人家手里。然后呢，这个
1: 是您的是谁的呀？
2: 我父亲的。人家是98年跟我父亲在老家办的事儿。你知道吗？这房子下来房产证呢是2004年。
1: 哦，明白
2: 了。这个呢属于婚后财产。人家对方子女有5个，
1: 也提起了诉讼，或者说跟这个房子想要。
2: 对啊，我呢要想把这房产证办到我名下呢，哎，我就得把这5个，包括我们这姐儿几个，全得起诉。
3: 这是你们没有通知这个有其他的这个所谓的继承人也好，还是查明事实的情况？
2: 这个没他什么事儿，
1: 这是谁告诉你的？
3: 你是这么认为的？
1: 对。
3: 但是这里面，你买这个房子的时候，你父亲，你虽然交了1个8000，又交了1个16000，你说是你交的，这上面是说你自称啊是你交的，这个钱折合2万多买这套房，里面为什么价格这么低呢？
2: 我爸38年的工龄啊，
3: 用没用到这个您的继母的工龄啊？
2: 没有啊。
3: 您是
2: 那是他已经去世了。
0: 关于这套房子，王先生表示，房改时继母已经去世多年，这房子应该跟继母没有任何关系。
3: 那真不见得。
4: 我那个，我跟我媳妇45年的工龄。
5: 做证吧。
4: 45年的工龄。
3: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4: 26000多。
3: 您说这个钱是您。
4: 他那个。他要说他把38年工龄，他2万754平米，你说这你懂不懂？
3: 那怎么证明钱是您交的呢？
2: 他们都在老家呢，可不是我交的钱吗？
1: 所以这个官司下来之后，您兄弟姐妹，包括您父亲的对第二个后老伴儿那些子女们，判决是怎么说的？是都有份吗？
2: 判决那5人呢，要走100万，
1: 折合了多少百分比？你知道吗？这个房子里是
2: 他是拿走1/3啊，
1: 1/3，
2: 就是第二个后老伴儿的5个子女拿走1/3，
1: 他们一共拿走这个房产1/3。
2: 哎，对，然后呢，我有三个姐妹呢，拿走1人45万，
1: 那就算多少？
2: 这是135万。我这几个姐妹为了照顾他点儿，就是说呢，我们1人要45万，对吧？然后剩下的钱呢，你们俩人分去。
1: 哪俩呀？您跟
2: 就我跟这
1: 兄弟是吧？
4: 给我30万绝对不行，我人不贪财。
0: 对于这套房产的利益划分，法院给出的判决中并没有体现出吴先生的任何利益，而吴先生表示，如果大哥想用35万来打发自己，自己不能接受。
1: 还剩多少啊？我没算清楚账。
6: 刚才您说总价是310，
2: 对，
6: 给了那边5个人100，
2: 对，
6: 然后您那个3个姐妹拿了135啊，235
2: 啊，
6: 那合着您这儿剩了
2: 75万，还要办房产证呢，我还得花个4-5万。
0: 虽说没有血缘，但毕竟是情分一场的兄弟，为了给他们制造沟通机会，我们把吴先生也请回了第一现场。
1: 刚才也说了那些细节啊，特别是刚才我最后问这个，您应该算叫哥哥吧，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为什么母亲的所有这个安葬费用要哥哥来承担，您自己一分不出呢？你当时签了那份协议，您没提供过，哥哥拿出来看了，说我们也刚刚看到了，说
7: 我没有那，我就这一份。
1: 那份您不知道吗？没签过吗？
7: 签过，但我又给了了又。
1: 但是有这个事儿是吧？
7: 啊，有这事儿，
1: 就是
7: 我就拿最后的一份，
1: 所有的安葬啊，包括路费，所有的费用
7: 啊，费用我找他要1500块钱，就是回老家
1: 那是路费，
7: 因为什么说要1500块钱路费啊？这儿你安葬不了，你光有骨灰，
1: 还有其他的钱
7: 都没有，
1: 都是干嘛用了？
7: 那81是原来准备说从这儿
1: 买墓。

0: 地，那是中不溜的墓地，就是也不是特别贵，也不是特别便宜。
1: 后来没买，
0: 有4万多的，没买。我买完回头我安葬不了我。
1: 那现在
0: 我没手续。
1: 如果说您现在再回去一趟，是不是还得要路费啊？
0: 不要了，我这都写好条了，我给他写了，
1: 一趟就了了是吧？
0: 啊，
1: 那墓地钱还用再出吗？
0: 墓地什么都不用出了，
1: 不用出了。
0: 这他已经出完了，我再找人要，就有点就无赖了，就是。是不是？
1: 好。
2: 在调解嘉宾的劝解下，吴先生表示会尽快让母亲入土为安。对这个回答，嘉宾们感到了一丝欣慰。那么接下来关于遗产的继承问题，兄弟俩又会如何解决呢？
1: 那为什么您的母亲啊，跟您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感情很深厚，那个收养您了，为什么让她来独自承担这些费用啊？您自己为什么不出啊？
0: 因为他们都落着钱了，他们不管是我母亲的还是他父亲的，这里面肯定有我母亲钱，我现在是一分钱没落着。
1: 在您看来，他们占便宜了。
0: 对，所以这个必须得由他们家出。
3: 那我这么问您啊，您刚才说拿的8万多块钱，能
0: 八万一
3: 啊？八万一，
0: 嗯，
3: 您已经拿走的8万1，能不能算在咱们说的那个继承的那个大盘子里边？
0: 不能算，这是单独的安葬那个安葬费，这是。
3: 您这俩说法是矛盾的。
1: 如果说单独拎出来的话，
0: 你要说单独拎，
3: 可以算到里边，可以算是吧？已经给了8万1了啊。
0: 可以。
1: 有一份那个关于这处房产，你们家这个房产的一个，调解法院调解书，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事儿吗？啊，法院调解书里边对这个房产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一个确认吧，好像。不涉及您的，
0: 对，
1: 是吧？这事您听说了吗？
0: 对，
1: 所以啊，在哥哥看来，这个事儿本来跟您无关了，因为这房产本来没有您的继承份额，但现在他觉得吧，您这个事儿闹得太冗长了啊，时间也长，天天来闹，他也愿意息事宁人一下，说你也是看听那个账了吧？法院评估310万，然后除去那边那几个兄弟姐妹，包括他的3个姐妹，一个姐姐，2个妹妹。剩下到他头上，如果不扣除任何费用，还剩75，还需要房子的买卖费用、契税各种税东西的，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0: 他说不用交了，他
1: 有据可查，都是国家收的税，他也不能编出来。
0: 都有发票，
1: 是不是？这都是不是他自己收的？如果真实的税费开完之后剩多少钱，你俩对半。这个方案您听到了，您现在有异议吗？
0: 有。
1: 有什么想法？你
0: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呢？
0: 他明知我没有证据，让我上法院告去。我这9万块钱我花就够冤的了，就我还告他去？我也不告他去了。
1: 刚才这个哥哥说了，为什么可着他一个人找啊？还有另外那个姐姐跟2个妹妹，不都是一样的身份吗？为什么
0: 他的办的房产啊？那不我不找他找谁啊？
1: 他办的房产，
0: 他过他身上啊。
1: 现在房产不在他一个人身上，
0: 在谁身上呢？
1: 是在那么多子女身上，每个人都有份儿。你没看吗？一人有分45万的，有分5个人分100万的，还是几个人分100万啊？我记不清了。但是不是他一个人的了？而且那个房产，您说他办的，他过户也好，人家那个这个法院的这个调解书上也写了，里边没有任何您的名字呀。
0: 是没我名字，我承认，是没我名字。
2: 双方同台，吴先生在遗产分配问题上不肯退让，王先生也一再表示，这房子本来就是与吴先生没有任何关系。双方僵持不下，调解嘉宾决定开会商讨解决方案。
4: 真是，
3: 人家那边才拿20万，那5个人
1: 真的是柿子捡软的捏。你看这老头好欺负，我都天天吓唬你。
5: 我也知道，我去法院没戏。
1: 怎么整？就是咱不能真的一味的支持他这种诉求。
6: 但是反正我觉得，要是这种情况，我觉得因为你拿钱，你也不能保证他
1: 对
6: 后续不来。
1: 您要真愿意拿，我们不拦您。但是我们觉得这事儿
6: 现在不是这种调解能解决的了，其他司法救济不行的话，就公权力让警察去介入这个。
2: 经过反复商榷，嘉宾们最终确定了一个调解思路。接下来，他们又分别与兄弟二人沟通，向他们陈明利害。
3: 您今天来啊，如果要是不想白来的话，我劝您啊拿走一部分钱，这个钱的金额肯定是远远要低于您说的那钱，但是不是零，您可以拿走一部分，我们会做他的工作，这是我能给您做的最大限度了。放在公平公正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还应该劝他不给您钱呢，因为法律依据现在不好找，所以您现在想拿多少钱走，我们这签了合同之后那是要履行的，不履行您可以告诉
7: 他。我现在也说不好啊。
3: 那您说吧。
7: 我说60万，他不，他不，
3: 六十不可能。
7: 那多少？10万？
3: 10万可能吗？
7: 那我觉得肯定不合适。
4: 是，这个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因为你们双方现在如果要是说总是按照原来的这个步调，就是这个节奏做，那这个规律要是形成了的话，那肯定是在不解决不满足他这个愿望之前呢，你这个肯定是不会解除您现在的这个生活困扰。
8: 对，这倒无所谓。
4: 那我们听听我们这个徐律师跟这个他前头的能不能谈一谈。我们希望能尽可能的拉近，但是因为他也很坚决，他就觉得他就要这么多钱。
8: 那不可能。
2: 分开调解进行的异常艰难，嘉宾们还在不懈的努力，最终双方能否达成一致呢？
1: 那么刚才我们嘉宾团队在楼上开了一个短暂会议之后，也进行了紧张的分开调解啊，双方都跑来跑去的，我看老师们都很辛苦。刚才好像小徐特别的辛苦，跑两边，好像问了不少啊，出了不少力。您说说吧，刚才有什么成果吗？
3: 好，这也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哈。跟双方谈了一下，咱们基于王先生家父亲这一套房子里边啊，可能会存在吴先生他母亲的一定的这个已故工龄的一个份额，基于这个法律关系，所以我们呢给双方出的方案是这样的啊。首先吴先生这边呢不再像王先生啊这种采取上门讨要的方式去这个跟王先生产生纠葛啊，不再产生这样的纠纷。同时呢，王先生承诺这套父亲名下的房子在明年出售之后啊，向吴先生一次性支付人民币27万元的这么一个补偿款。当然这些呢都是考虑了之前房屋的价值，包括已经给付了81000元的这么一个金额啊，考虑之前的这些过往得出的这么一个27万的结果。那么双方呢现在也已经能够达成一致。我们给双方做的工作现在应该说
1: 都同意了吧。
3: 对，双方都同意。
1: 确认一下，吴先生王先生也同意哈。
2: 最终在调解嘉宾的共同努力下，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今后吴先生将不得再以任何形式去打扰王先生的生活，而王先生也承诺在明年房子出售后会一次性支付27万元给吴先生。
1: 后续还有一些细节，我们刚才马律师也提醒了双方，就是您说吧，有什么建议？
4: 对，我们是这样，是定分指征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双方出了这个协议了，那么诚实信用原则也好啊，还是咱们这自己的这个自愿达成的这个一致的这个原则，那么我们就保证它的履行。这一点呢，其实从这个王先生那儿呢，他的主要义务就是给付这个房款啊，如果这个您出售了，然后在约定的期限之内，我们要把这个钱支付给这个吴先生。那么这个吴先生呢，您的主要的义务就是，既然我们双方签了书面的协议了，就要按照协议来履行，就不会再发生之前的各种啊上门呀，或者用这种其他的这种方式去沟通，对吧？去解决，就都这些全部都要禁止了，因为您现在就是在这个边缘上面进行游走啊。我们其实可能严重的话也不讲了，但是我们非常不赞成采取过激的行为去处理这个家庭的这个矛盾，好吧？我们劝你们今天是，既然双方已经和解了，那么就是一定到最后是一个是和，就是这件事情大神意见是一致；一个是解，就把将来的这些所有的以前发生的这些矛盾全部都解开，都化解开，好吧？
3: 这我刚才补充一下啊，协议的内容除了给付27万元，然后吴先生不再进行上门讨要之外，也约定了一定的违约责任。也就是说，吴先生如果要是违反这个约定的话，27万元不用给了。那么给完27万之后，如果吴先生还是上门讨要的话呢，27万元返还，这个违约责任呢也要加到咱们的条款里。这个吴先生也同意，对吧？
1: 好。还有什么
4: 都是证人啊，都我们现场都看着呢，这么多观众朋友也都看着呢。你们这个虽然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这也是缘分。今天既然这儿已经达成和解了，那么双方一定要坚持按这个来履行。
1: 好，那过多的话我们就不说了吧。彼此以后即便成陌路人，大家都相安无事，都挺好。那么也希望你们各自能遵守我们今天这个达成的这个协议，我们到时候会落实到纸面上，也会联系相关的公安部门去进行监督。 管片派出所这样的一些机构，都会我们去过去联系一下，这样的话。

0: 啊，保证双方的这种履行这个约定，双方都要有约束。如果我把这个钱明年五一给他，就是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了。会在协议里面体现的，在协议里会体现，
1: 在协议里。好，行，
0: 那我们今天调解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谢谢大家。
2: 最终通过第三调解室的平台，在调解员的见证下，这对异性兄弟签订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希望从此他们能化干戈为玉帛，安安心心地过好各自的生活。
3: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4: 那一天就像个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5: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4: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6: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7: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8: 三亿人参与进去，
3: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9: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0: 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4: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1: 朋友真心实意，
12: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3: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3: 我敬你身体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4: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5: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6: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3: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7: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8: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7: 欢迎收看记忆，
19: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20: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9: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21: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22: 千山万千岁月似锦，
21: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23: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9: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说到湖北啊，要提它最神奇的地方，估计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湖北的神农架，因为呢会想到各种关于这野人的目击事件。其实说到神农架呢，和华夏始祖炎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炎帝就是神农氏，据说当年呢，他在这个地方啊采草药，很多草药长在悬崖峭壁之上，于是神农氏架木为梯，所以这个地方呢叫做神农架。那么这个神农氏呢，采得草药之后啊，也给当地百姓治病，而且呢还教当地百姓怎么种庄稼，如何盖房子。这神农氏据说在这儿啊采了400多种草药，结果是铸成了神农百草经，后来呢也是在神农架驾鹤飞天而去。当然了，这都是美丽的传说。刚才呢说了湖北一个神秘的景点，下边呢咱说说湖北一道神奇的美食，那就是腊肠。今天呢介绍的这个餐厅，它的味道掌门人呢就善于做腊肠，而且呢他做腊肠啊，那真是追根溯源，打养猪就开始了，一步一步都亲力亲为，最终还原出了地道的湖北风味的腊肠。

0: 别硬，特别难剁，吃的比较晚，快两点了。剪这个菇主要是把这个头去掉，配黑猪的大骨，熬出来的汤特别的鲜美。
1: 扫码是有新菜的，可以扫码看。
2: 炒鸡蛋，
1: 炒鸡蛋，好的。
0: 谢谢。咱们这个是没有电梯哈，这个小盒里面是儿童餐的水果，饭都在这个里面。今天还好，三楼。有一次老的筒子楼里面六楼。快出来了，这个就是Hello， 今天开心吗？开心啊。我们在家里玩一会儿之后，我们再去
3: 他叫冯伟，湖北十堰人，之前在一家公司做品牌营销，2024年开了这家主打家乡风味的小菜馆。小菜馆面积不大，只有45平米，六张桌子，里里外外只有冯伟、冯伟的母亲和爱人门莹莹三个人。孩子从幼儿园回来，夫妻俩就把他放在店里轮流照顾。小店虽小，背后却藏着冯伟一个大大的梦想。
0: 我有一次在西班牙的一个小酒馆里面，当时我和我媳妇儿说这个是西班牙火腿，然后感觉哇，这个挺好，尤其是萨拉米肠，他把那个肉肥瘦相间做得很均匀的时候，让我非常的钦佩。突然有一天，家里的大爷给我寄了自己家的腊肠，我再次吃到的时候，我忽然间发现哇，我们自己家竟然也有这样的，只是有一些肥瘦上面的差别，吃起来很解馋，还不油腻。
3: 一口老家的腊肠为冯伟的人生点亮了新的奋斗方向。为什么西班牙的火腿能够走进高档餐厅，老家的腊肠却只能藏于十堰的乡间？冯伟希望凭借自己十多年做营销的经验，把老家的腊肠做出名堂。
0: 一开始在学习的这个过程中买了很多肉，肉质不太好，不能够渗透或者不能够发酵，然后决定自己去养猪。当时下这个决心也是给家里人做了很多很多的思想工作，之后他就同意了，所以我们就卖了房子，然后去养了猪。
3: 为了做好腊肠，冯伟和爱人门莹莹带着当时只有一岁大的儿子踏上了全国寻猪之旅。
1: 挺难的，但是也挺开心的，就是痛并快乐着。
0: 这个是我们在湖南下大雪了，当时也看到了很美很美的风景。
4: 我看你们在路上都在颠。
0: 对，有的那个山路它是土路，那个车的底盘也不够高，然后有的地方晃晃晃，很夸张，晃着晃着他就睡着了，他比较辛苦跟着我们。

0: 恩施大峡谷。
1: 我们在那个悬崖边上低头看了一下，很危险。
2: 一共开废了三个车嘛，第一个车现在就是这个状态了。
3: 它已经70万公里了，然后修理员就说它没有修的价值了，然后就在原地就趴窝了。
4: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夫妻俩带着孩子用2年的时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带了各地种猪回老家配种，前前后后培育了30多次，但全都失败了。
3: 西藏的卷麻猪包括安徽的蛇皮猪也不太好，体格非常小，就完全没有经济效益。
5: 我觉得有一点干这个事情不值当，
3: 很多时候怀疑人生，甚至觉得自己很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出头日的感觉。这边卖了房，在那边投资没有效应，这边在工作，然后挣的钱还不够养他，所以就一边有流出，一边还要收入顾家，所以就很煎熬。
4: 在这段最艰难的低谷期，爱人门莹莹一直在给冯伟支持和鼓励。
2: 想做这个事儿嘛，他就是有失败的可能性，那就接受他，然后就再找新的解决方法呗。
4: 一个偶然的机会，冯伟经人介绍认识了吉林农科院种猪培育技术专家张树敏教授。
3: 去到了东北，第一次

0: 见面就聊得很好，然后最后在，他的这个进入下，我们在第三年就培育出了特别优秀的母猪和种公，
1: 比外面的猪的差异还是挺大的。我们这个属于是四花，它的油脂和它瘦肉中间层这一部分更细腻一些，绵密度也更好一些。
2: 三年的时间，走遍了全国18个省、30多个城市，冯伟终于培育出了理想的猪种。为了保证食材的供应，他在老家包下了一个小山头当做养猪场。
0: 这个就是我们在山上放养的这个黑猪，然后这个现在是西瓜，是我们自己种的，6万多斤全部给这些猪吃了。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那个高山的环境稍微有点热，然后猪吃这些西瓜可以降温，还有一些水塘都专门给他们挖的，让他们会骑跳泥坑降温啊，防止他们热、中暑、拉肚子等等这些。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的体型是那种瘦长的，它比普通的猪要多两根肋骨，它能够很好地适应这种高山高原高寒的这种天气。来，给你这个，给你的酒壶，这个也是爷爷给你的，对不对？这个是我大爷的爷爷的爷爷给他的，他们都是从事这个农村一个杀猪匠。这个刀原来很大，得2斤多，现在变小了。这个也是最早的，他们不管干什么都用这个铜瓢。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得病走了，跟我大爷一起长大嘛，然后他就说把一些东西都给我，希望有一个传承嘛，因为我也有儿子了。
2: 冯伟的大爷叫冯才能，在冯伟心里，大爷就是那种沉默寡言但好似无所不能的老手艺人，宰猪、伐木、打家具、做腊肠，样样精通。对于冯伟想要带火家乡腊肠的计划，冯才能也是倾囊相授，一步一步地把手艺传给了他。
0: 我也是自己慢慢地往里面灌，我才知道这个手工艺这么的难。
3: 那个肉它要一点点剁，就先要给它剁碎，就纯纯手工的剁。
0: 小肠它本身会很多的油脂，然后油脂拿在手上本身它就是很滑的，在的过程中很容易把这个肠衣塞破了，比如说手捏得不够紧实啊，不均匀啊，中间在捋的这个过程，把它捋直捋顺的这个过程，就有一些地方就会起这个褶皱啊，然后就会破掉。
1: 熏的时候要用我们当地的一种叫青冈梨的树，还有柏树枝这两种树，
3: 然后他就扛着那个树从山上下山。
0: 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然后起霜的时候，点火小火慢慢的熏它，
4: 然后就这样要反复，要它其实要反复5次。
0: 对对对，因为要把它熏干嘛。
1: 柏树枝它是一种天然的香料，熏完之后让油脂分泌出来的时候，那个过程能够凝固在这个肠衣上。
2: 烟雾里的香味物质与肠衣中的脂肪、蛋白质交合，酝酿出浓郁芬芳。至少半个月的缓慢熏烤，赋予腊肠独特的香气和超越新鲜的悠远后味。
0: 现在是煮这个腊肠，这个腊肠开锅之后差不多要煮到15分钟，然后泡一会儿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从这个肠里面煮出来的小葱，这个是它的油脂，这个里面很干净，要火大要快。现在看这个腊肠有点卷边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放花椒。好，现在我们就可以放青椒了。青椒放进去之后要大火翻炒，只需要5秒。这一步我们开始放蒜苗，然后蒜苗开始变塌之后可以放蒜末了，蒜末最后提一下鲜。
2: 与小鲜肉不同，腊肠的味道更加复杂，肉香里裹着鲜味，辛辣后不忘甘甜。一家小店，一道小菜，背后是3年的辛苦寻味，是数个寒夜熏制的等待，是历代人手艺的传承。
0: Hello， 姐。Hello 啊，走啊走。
2: 冯伟正在努力给自家的腊肠制作工艺申请实验室世纪非遗的称号，他坚信好食材定能成就好味道。
0: 这个 logo 是我和我儿子。

0: 希望做一个有责任心的爸爸，同时也是做一个有传承的事情。
1: 步履不停，一往无前，在挑战自我的过程中完成蜕变。店虽然开业时间不长，面积也不大，但冯伟相信，有了爱人的支持，有了孩子的期盼，他定会把家乡的腊肠制作技艺在北京做成一块响亮的新招牌。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楚屋香湖北土家菜，味道掌门冯伟。
2: 掌门私房菜，肉末红薯粉条。
0: 大家好，我是楚不香味道掌门冯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道湖北土家菜，肉末红薯粉条。首先呢，我们要把选好的这个精品五花肉切成肉末，大概切筷子头大小的丁，肉末就切好了。我们就切这个黄心白菜，要把它的方切个大概在7公分长，然后我们紧接着把它切成条，它的叶儿我们也一样7公分，切的这个叶儿的话就稍微的宽一点点。第三步，我们就把准备好的小米辣切成小段。接下来呢，我们准备开炒了，热锅凉油，看这个锅已经开始冒烟了，现在放我们刚刚切好的这个五花肉肉末，中火啊，火大的话很快它就容易煎得有点糊，中火的话肉是更鲜嫩一些。现在肉末煸的半干的时候，点酿酱油，然后放上小半勺就可以了。现在我们肉末也炒香了，我们放小米辣，再搭配上刚刚切好的黄心白菜条，我们已经看到它变蔫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加一点水，一条大火把它烧开锅，基本上已经快烧开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放一点点盐，再放一点点糖提鲜，我们放泡好的红薯粉条，这个时候我们要快速的翻炒，让这个粉条和这个酱油底味快速的吸收。现在我们看到汤汁已经几乎完全被吸收了，最后我们在出锅之前呢，撒一点蒜苗，一道简单的这个湖北土家肉末红薯粉条已经做好了。这道菜呢，也是湖北土家菜的一个代表，它的口感 Q 弹爽滑。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0: 那我记得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这地方着实火了一把团结湖的英语角，因为那个时候呢兴起了学英语热， 那为什么很多人到这儿来交流英语啊？因为团结湖挨着使馆区，所以当时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这儿和北京市民交流，这是一个难得的学习的好机会啊。现如今呢，因为团结湖这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呢不少餐厅啊，这个菜的味道是融合了全球美食之所长。下边呢咱们说的这家餐厅啊，就是一个粤菜馆，但是呢他把新加坡的经典味道融合到了自己的招牌菜里。
11: 等开着柳树都放盐了，
12: 属于自学，买了五个镜头，所以不同的镜头它对于这个拍照的还是不一样的。买一个百威专门拍菜用，拍人物买了一个这个大光圈的一种定焦。
1: 他叫苗凡，是北京康莱德酒店陆羽中餐厅的味道掌门。
12: 一个好的厨师他一定是要懂摄影的，因为他得懂这个色彩美学的搭配，能给客人展现出你这道菜最有食欲的一面。
11: 看这儿啊，三姐，这专门是拍人像的
13: 啊，真好，这感觉特别好。
1: 苗凡是个热心肠，看到拍摄遇到困难的游客，他都会主动上前帮忙。苗凡1986年出生在陕西西安，18岁在河南入伍。3年的部队生活时间虽然不长，但却让严于律己、热心助人的军人精神印在了苗凡心里，更让他和餐饮行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12: 18岁当兵，然后就被飞到炊事班了，有幸被派送到这个当地的比较知名的这个酒楼去学习当地这洛阳的这个水席。
1: 对于年轻的苗凡来说，作为部队推荐来的学徒，他只能比别人更刻苦。这2年的学习和实践也让他为自己后来从事餐饮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部队转业之后，苗凡有幸到上海一家5星级酒店工作，在这儿他认识了师傅叶文健。
12: 我师傅绝对是我的偶像。
1: 叶文健来自香港，有着40年的从厨经历，曾经在多家知名酒店的中餐厅任职，获得过很多世界级勋章荣誉，是世界华人中餐名厨。
12: 其实我刚开始接触这个粤菜的时候，对这个粤菜有的是什么我都不知道。记得我师傅跟我说过一句话，因为我是西安的，他是喜欢吃一些什么酸辣的之类的这种口味的东西。当时我师傅就跟我说得很清楚，你既然选择了要做粤菜，首先你要先把你的饮食习惯改掉。师傅跟我说完之后，到现在也很少吃这些辣的、酸辣的这些重口味的东西。味觉对一个厨师来说，它是至关重要的。
1: 当兵的时候磨练出的超乎常人的自控力和忍耐力，让苗凡在众多师兄弟当中脱颖而出。
12: 咖喱虾是我们在深圳的时候他传给我的。
1: 星洲辣咖喱虾也叫新加坡辣咖喱虾，这是叶文健师傅的代表作。当年在上海的时候，很多东南亚厨师都来找叶师傅品鉴学习，而叶师傅独独把配方传给了苗凡。
14: 虾膏又叫马来斩，虽然臭，但是它吃起来会非常香。新鲜的香茅、蒜蓉、洋葱蓉。
3: 我看你手里拿的那个叫什么？
14: 这个咖喱叶，新鲜的咖喱叶。
1: 世界上的咖喱种类很多，咱们常吃的大多是泰式咖喱，而叶文健师傅独创的这款咖喱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加了这种咖喱叶。它的主产区在印度和斯里兰卡，产量小，有着浓郁的辛香气味，做出的咖喱会带有一种类似柑橘的独特味道。
12: 最早呢，在我师傅那儿学的时候，我们是用新鲜的咖喱叶。2年前我也是无意中进行了一个改良，因为这个新鲜的咖喱叶呢，它不容易储存，用量比较小，不经常断货。能不能把这个咖喱叶把它烘干，烘干打成粉，把它弄得越细越好，抓碎了之后这个香气会更足一些，相当于你精华给浓缩了一样。对，姜黄粉一下锅，明显的可以看出它颜色微微的已经泛黄了。慢火熬制所有的香料，它的香味能够完全的激发出来。
1: 2023年，苗凡来到北京工作，他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让师傅独创的这道咖喱在北京落地生根。所以他开始摸索，在保持原有调料配比和制作工艺的基础上，使其更接近本

0: 艺人的口味。通过反复的尝试，他先是把其中的辣椒做了调整。
1: 最早呢，我们用的就是新鲜的菜椒，因为它比较辣，考虑食客地域性。现在呢，我又把它改成了这个二荆条辣椒，把它打成个辣椒面，没有那么辛辣，而且它香味也是有的。
0: 此外，苗凡还做了个突破，就是加入黄油。
1: 加黄油呢，其实是我跟我的一个做法餐的朋友做的一个交流，就是他邀请我去品尝他做的新菜，发现他这个酱汁跟我师傅做的这个辣咖喱它比较相似。回来之后突发奇想，我就赶紧的想试一下，用了黄油之后呢，可以增加辣咖喱的它这个奶香味，它的辣度也没那么辣。把刚才我们熬好的这个辣咖喱把它加进去，客人在吃的这个过程当中，瞬间能感受到这个酱汁的浓郁和它丝滑的这个口感。我们做的这一款辣咖喱呢，它相当于是一个万能的咖喱汁，这么咖喱鸡也可以做，咖喱鱼、咖喱牛肉、咖喱虾都可以做。有很多客人经常会说，能不能再给我单独来一碗汁，觉得这个他要拌米饭吃。
0: 苗凡出品的星洲辣咖喱既有复合香辛料的前调，又有温暖醇厚的奶香后调，每种味道都跃然口中，又没有一种会独霸味蕾，包裹弹性十足的虎虾非常下饭。苗凡还特意搭配了北京人喜欢的炸馒头，吸满咖喱汤汁，吃起来十分的满足。
1: 凉油浇一听，
2: 可以，
1: 你看这香料还挺全的。有没有那个石柱红五号？
3: 这个是贵州的，
1: 这辣椒不错。我们是想要做一种酱汁，
3: 酱汁的话，那你就不需要特别辣，然后是香上色，
1: 对，
3: 你就搭配点那个板椒，是专门是出颜色的，对，东北的板椒，有点点回甜，
1: 那回甜刚好，那咖喱里面也会有一点回甜的。
0: 苗凡特意来到农贸市场挑选辣椒，他还在继续探索，希望能让咖喱的颜色更漂亮，辣香而不燥，更加本土化。而每次创新，他都会和师傅反复的沟通，因为在他心里，这是师傅的代表作，他的每一步改动都要征求师傅的建议。
4: 有些东西是要这样的，个人那么多年，必须有人去更改的，不要把那个层次给盖掉，因为我们这个辣咖喱酱最重要是讲层次嘛。
1: 那你最近什么时候有时间回国内，我给你尝尝我做的这个升级版的这个就是辣咖喱。可以可以，哎呀，这个拍的也挺好的。其实我觉得您要是这样拍，它可以效果会更好，就是把这个盘子稍微侧一下往这边。
0: 这些年苗凡在工作中发现，食客们对菜品样态美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所以他开始通过镜头这个角度重新审视菜的出品，他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摸索出属于自己的菜品美学风格。这道脱骨黑金猪手就是苗凡的创新代表作。
1: 猪手要把这些香料啊，葱姜蒜什么的把它炒香，把刚才那些八角、桂皮、香叶什么的放进去，这个是我每次卤猪手特意留下的这个卤水。
0: 卤好的猪手去骨卷成卷儿，然后就到了制作当中最难的环节，挂汁儿。为了能挂上一层卤猪手的原汁儿，形成胶质感，必须严格的把控温度。
1: 卤猪手的这个皮冻汁儿，它的温度如果过高的话，它是挂不上去的；如果它温度过低的话，它就会凝固。
0: 制作的过程中，苗凡会用冰给卤汁儿一点一点降温，只有精准的温度才能形成这种独特的外皮。这是苗凡经过成百上千次实验才收获的成果。胶质感十足的表皮，卷着紧实又富有弹性的猪手，口感丰富，酱香十足。如今苗凡在北京的粤菜圈已是小有名气，在他心里，师傅叶文健一直都是前行的榜样。他一直牢记着师傅的话，厨行没有天花板，只有

0: 在厨艺之路上不断的进步，才能成为更加出色的自己。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康莱德酒店陆羽餐厅味道掌门苗凡。
1: 掌门私房菜，沙茶牛肉豆腐包。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康莱德酒店陆羽中餐厅的掌门人，我是苗凡。今天呢，要教大家做一道沙茶牛肉豆腐包。首先，我们把牛鳞切成一枚硬币的这个厚度就可以了。腌制的时候，咱们先来点盐、料酒，咱们要顺时针把它打上劲儿，让牛肉完全把这个水和料酒都吃进去。这样腌出来的牛肉呢，它比较滑嫩。等这个水都基本上吃完的时候，再加半勺老抽，把它抓拌均匀，然后再来一个鸡蛋的这个蛋白，最后呢再加一勺的生粉，把它抓上。豆腐呢切成0.5厘米厚的大片，金针菇咱们给它焯个水。炸豆腐呢油稍微多一点，7-8成热了，这时候咱们把豆腐放上。可以把火关掉，余温已经够了。你看，这个豆腐已经炸到金黄色了。再把牛肉下锅里滑一下，油温它也只有个3-4成热，滑个40秒它就可以了。看一下这个牛肉里面是泛着一点点的红色。咱们做这个菜呢，蒜蓉要稍微多一点，把它的蒜香味炒激发出来之后，咱们就可以加入这个沙茶酱。用小火慢慢的把它炒香，就开始放下去。这个水量稍微多一点，炸好的豆腐放进去，加一点糖就可以了。潮州的这个咸菜，让它在锅里煮个1分钟，然后咱们放入刚刚焯好水的金针菇。牛肉其实刚刚滑油的时候已经80成熟了，它在下锅的时候煮的时候就不要太长了。关火出锅了，撒上这个香芹碎，最后再撒一点葱花，这一道沙茶牛肉豆腐煲它就已经大功告成了。
3: 有些事一生一遇，
4: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3: 有些事一遇一生，
5: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3: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0: 学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1: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2: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1: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2: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3: 近日，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圆满落下帷幕。李乃文、张颂文两位实力派的演员重磅亮相，分别以短片单元推荐官和天坛奖入围影片特邀推荐人的身份亮相红毯。他们的倾情助阵为这场光影盛会平添了别样的风采。
4: 我觉得所有能入围的电影都可以被我们去推荐，因为入围即是肯定嘛。我个人是偏向于如果有艺术性、思想性和观赏性于一体的，那是我比较喜欢的电影。
3: 开幕式当晚，李乃文现场演唱了歌曲《怒放的生命》，热情的歌声瞬间点燃全场。

0: 后边的电影几位表演艺术家的演唱让我挺惊喜的，就我不知道那个李乃文是不是真的他唱的，对对，唱得非常好。
1: 借着光影盛会，我们看见了李乃文和张颂文在表演以外不常展露的鲜活的一面。而说到李乃文的演员之路，还要从他的母亲说起。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照片，是他和自己的母亲的合影。他的妈妈呢，是一名专业的话剧演员，早年刚刚进入天津人艺的时候一直不被看中，但是他凭借着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精心打磨，最终终于成为了大戏的女主角。母亲的这份坚韧，在年幼的李乃文心底埋下了沉心蓄力、刚毅不服输的种子。在母亲的带领之下，五岁的李乃文就有了登上话剧舞台的机会。不过鲜为人知的是，他最初答应登上话剧舞台表演，在这背后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
2: 因为当时我是极不喜欢上幼儿园，然后呢，我母亲当时她在天津人艺要排一个话剧，缺一个孩子，说问我母亲说你们家儿子要不试试，我母亲说哎他肯定不行，就没信，要不你问问，就真的缺一小孩。然后有一次我母亲接我的时候就问我，我说你想不想跟妈妈去演话剧？我哪懂什么叫演话剧啊？我说什么意思？干嘛？演话剧什么意思？然后我妈就想，这怎么解释这事儿呢？就我妈很聪明的，就对我有的是招。我妈说，就这样，演话剧就是以后你跟着我天天上班，你不用去幼儿园了。
3: 去呀，必须去。
2: 我说，不用上幼儿园了吗？我说不用啊。我去，毫不犹豫的答应下来。
3: 这也算连蒙带骗的给你哄。
2: 我妈经常连蒙带骗，拍了第一个话剧以后，就是当时我妈一看，就是所有人一看，哎，这孩子这小孩还行哎。
3: 对啊，五岁能不怯场就很好。
2: 因为你上了台，有的人你上了台以后就发木，你说话什么的，就是都不灵活了。就发现我把我一扔在台上吧，我跟没事人一样。词儿该说该怎么说怎么说，我该怎么在台上溜达怎么溜达，就一点就是
3: 不怵，
2: 一点不怵，一点不干扰我的其他动作，就很生活。哎，我妈说这个孩子有点意思哎。然后等于就后面连着就是一共四部话剧大戏，就我都那，
4: 就是对你来讲的话，你不会觉得说演戏其实是一件特别难煎熬的事情？
2: 我没有往这个方面想，因为我母亲也是中戏毕业的，她是毕业以后分到银川了，我就是在银川生的，然后在银川，等她分到就是得往回调嘛，调到天津人艺的时候呢，人家肯定会有那种哎这个中戏毕业的啊，然后调过来的，就新人嘛，
3: 对，
2: 属于。你看人家已经成自己有自己的圈子了，所以说有的话剧呢就是也不能不让你上，但是你上呢就是特别小的角色。我印象当中就是有一个，就是当时好像是天津人艺的特别老的一个演员叫毕丽老师，她演的慈禧太后，演得特别好，在舞台上我小时候就看，然后在侧幕边上看，然后老太太演得特别好，然后呢就看我妈也化妆什么，就宫女，然后就拿个扇子在后面，一句词儿也没有，然后
3: 她就一直那么端着。
2: 对对对对，然后我没概念，我一点概念都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好玩儿，就看就是台上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就是眼花缭乱的东西，就觉得好玩儿，然后就看着我妈在后面站，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对，但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妈有变化。我就我母亲呢，在当时这个戏里面呢演的是一个女主角，角色很重，比以前的要重多了，所以呢她就很下功夫。那时候我就发现我母亲就每天早上就特别早就起来，然后就开始练，我也不知道她练什么，就是走路啊什么的，就对着就是当时排练场外面有一个墙，我印象特别深，她就来回那儿走， 然后我一看，我这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我就该玩我的玩我的，因为在那个院里面嘛。这个戏我没看，但是据我所知，就听他们的反馈，就当时后来大的时候还有人在提那个戏呢。就是我妈一上场，底下人就全爆了。她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包括就是小时候，就是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排课本剧啊什么的，就是我母亲就特别支持。
4: 其实考中戏应该也不是那么容易吧？
3: 对，
2: 不太容易
4: 啊。
2: 初试、二试、三试，面试，
5: 嗯，
2: 我就是因为好像是三试的发挥不好，
4: 嗯。
2: 结果就自废了，
5: 嗯，
2: 那时候
3: 自废生，
2: 自废生，那是我们那届是第一届有自废这个概念的，
5: 嗯，
2: 之前没有，你考不上就考不上了，
5: 嗯，
2: 就明年再说了。这个呢是你觉得，哎呀，这还行，但是呢又不是那么好，
5: 嗯，
2: 就
5: 可以观察观察，
2: 交钱吧，
5: 哦，
2: 交钱上吧。所以那时候别人的我那时候对自费概念就几乎就没有，就是老师跟我说让你自费行吗？我说行，
5: 能上就中戏就行
2: 啊，对，我能上。结果我就回家就说了，然后他们反正我父母就也挺支持我的，说那就上吧。
5: 嗯，
2: 但我没有概念，
5: 嗯，
2: 第一次离开家要去出家门上大学，
5: 嗯，
2: 后来我发现他们别人一学年的学费是700，
5: 嗯，
2: 我要交5000，
5: 那你这交5000块钱心里多不平衡啊！
2: 我就是因为那一下我就心里不平衡了，不是不平衡了，我一下就一下有压力了，就觉得哎呦，我说我给我们家原来添这么大麻烦，
5: 嗯。
2: 没钱，而且那个年代5000块钱
6: 很大的，
2: 挺多的，因为我那时候上学。就是第一年的，我记得我一个月生活费才200块钱，这个一交就交5000块钱，然后我就有点心里就有点不舒服。然后我妈看出来了，我妈特别好，我觉得我妈对教育我这方面她就特别的有招，
5: 嗯，
2: 她就跟我说，她说儿子，我妈是一个特乐观的人，她说你也心里你也别难受，钱肯定给你拿，甭管怎么拿的。你甭管，我估计可能当时可能也会借，可能会借。然后呢，你就给我好好上。我对你的要求就是，你这4年上完以后，你要让老师认为你让你上自费是错的就行。
5: 嗯。
2: 哎呦，当时特别感动。我说行，我说你放心吧。然后第一学期就是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就已经。达到了，
7: 老师就
5: 奖励什么叫任务达？拿了奖学金吗？
2: 没拿奖学金，就是这专业课的老师，就是我们的主讲老师，就高老师高景文老师，说：“哎呦，乃文就见着我妈也说，因为就是期末有那个有汇报啊，
6: 嗯，
2: 然后我妈要过来看呀，也是大师姐呀，
5: 哦，对对对，
2: 然后看见着我妈说：‘哎呀，说那个让你们家儿子上自费。’”确实错了，
5: 哇，
8: 妈妈面子上很有光吧？
2: 我妈当然高兴，
5: 你应该心里很骄傲吧？就是老师对妈妈说这个话，就当时妈妈给你讲的实现了。
2: 对，所以说还挺对得起他们那5000块钱的。
5: 嗯，
2: 就那一下懂事儿了，我就感觉懂事儿了。
5: 嗯，
2: 不是像以前的小孩
5: 了，那个、
2: 对，有责任了。
5: 对，
1: 凭着沉稳的心态和不服输的韧劲，李乃文用实力赢得了大家的认可。在中戏的第一个学期结束时，他的每门专业课成绩都是满分，在班里可以说是一骑绝尘。要知道，他所在的那个班当时可是大咖云集，像辛柏青、王乾元等等，都是他的同班同学。长久的沉淀蓄力，不仅让李乃文彻底的摘掉了自费生的标签，也为他争取到了演出的机会，让他收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这对新人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开端，但是谁也没想到的是，他获得的这第一笔钱却意外地丢失了。
2: 我呀，上2年级

0: 的第一学期的时候，嗯，有一个戏叫《加载三峡》，嗯，专门写那个三峡工程，要把整个的居民迁到别的地方，
1: 对，
0: 这么一个好像七级的一个什么戏啊，多少级的？

0: 回到北京，钱包和钱没了，一点都没了，一分钱都没了，不是被偷就是自己丢了，但是怎么没的是完全，就当时我就懵了，懵了以后我还得回家呀，我还要面对我亲爱的爸爸妈妈呀，就他们就是我妈知道这个剧组的事儿啊，就是哎，
1: 稿酬吗？
0: 稿酬结了吗？我说没有。
1: 你这样要学学，这个叫戏。
0: 什么叫善意的谎言？真是的，有什么可指责的？
1: 不是指责我，我特别想赞叹那个瞬间的那个，
2: 对，
1: 那个内心之强大。
0: 是啊，没有。而我母亲就问怎么没给啊？我说是这样，我说那边没拍完呢，所以说他那个钱好像周转不开，说等都周转开了，把它都拍完了以后呢，把钱给我汇过来。
1: 挺合理的，
3: 真圆满，对，
0: 挺合理的吧？嗯，我妈说，哦，那生活费就不用给你了吧？啊，
1: 妈妈问的。
0: 对啊，我就说当然了，当然不用给了，我真有钱啊！
3: 好强大啊你，
1: 真的。
0: 然后找中学的同学借了点钱，几十块钱，然后呢，就是算着日子，这一个月有多少天，每天上午一个馒头，晚上一个馒头，我要把这一个星期的馒头呢先买了，我就甭去食堂了，因为去食堂的话见着那菜啊你心里更难受，然后我就自己就是吃馒头，就这么着熬了一个学期。
4: 一个学期
0: 啊，一个学期啊，你不这一个学期不是说钱的事，是你饿的事，
3: 脸都绿了，
0: 脸
2: 黄了，
0: 不绿也不黄，反正后来我实在不行了，就跑那个我们那个学校食堂底下有那个大咸菜缸，咸菜缸里面有那个腌的那个大咸那个嘎了头之类的，然后我就那个吃。问题就是你还得上课呢，你上课你
3: 体力啊，
0: 你对，就几乎上形体课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在你脚那儿呢，就窝那儿就
5: 啃着馒头潜心求学。李乃文在中戏一边研修专业，一边积累自己的经验，默默地打磨着自己的专业能力。毕业之后，他从一个又一个的配角踏实做起，在不断的历练当中沉淀自我，终于在岁月的沉淀当中迎来了属于他的厚积薄发。在《我不是药神》《南来北往》《悬崖之上》等等多部作品当中，贡献出了非常出彩的演技，荣获奖项的同时，也受到了观众的广泛认可。
6: 我们公司所生产所有药的药价完全是合理合法的，如果你们继续在这里无理取闹，影响我们正常工作的话，那对不起，我们只能选择报警。
7: 命都没了，我们害怕报警？
8: 你们凭什么卖这么贵？
9: 办啥案子呀？啊，要不要帮忙？哎呀，
10: 抓毒贩，
9: 抓着了。呀，那得庆祝一下啊！
10: 啊，庆祝啥呀？还没到时候呢，抓了一个还没等审呢，犯病了，羊角风，送医院里去了。啊，估计后头还有大出。
9: 对，我估计后面也确实有大出。
11: 那个女同志怎么办呀？他可是被特务带走的。这样，你们先走，我想办法。
5: 深耕演技，沉心蓄力，是实力派演员们共同的修行。李乃文默默地攻克难关，而同为实力派演员的张颂文也是如此。他十几年如一日，深耕不辍。在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当中，两个人难得的同台飙戏，张力拉满，氛围感十足，让观众大呼过瘾。而在这背后，是两个人对细节的那种精心的揣摩。
12: 太府寺勾当砸买物，

0: 说对了没有？你背后那个主子是不是对你有过许诺？说可以把你调到太傅司，你痴心妄想，那个位置昨日已经被人坐了，是吗？
1: 你不信是吧？
0: 我有证据，
2: 在我这里，
3: 看看。
0: 昨日新上任那位已经到我娘子的店铺里订了一批伞，上面有他的签字，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去打听。李伦，你现在明白了吧？大理寺谁是最可怜的人？你替他卖命他就耍了你。
4: 张颂文对细节的追求早就有迹可循，此前在电视剧《狂飙》当中，为了凸显高启强的身份转变，他设计了极具巧思的一些动作。前期的高启强吃完饭随手抹抹嘴就出门了，毫不讲究，而在身居高位之后，每次吃饭前他都会用纸巾反复地擦拭筷子，饭后呢更是用纸巾细致地擦嘴，这一举一动啊都透着精致。张颂文用这短短几个不起眼的小动作，把高启强的转变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实张颂文表演上的这种精准把控和他平时善于观察生活细节密不可分。那么他都总结出哪些平时需要观察的生活经验呢？
1: 当然，生活一定是以观察人为主。观察人呢，我是从这几方面入手的。第一，这个人怎么走路，
5: 走路，
1: 他走路的姿态一定代表了他某种的过去和他的内心和他的性格。第二，看他的衣着打扮。第三个，一个人说话的语气、语速的语言特点。第四个，一个人身上的首饰和一些附加装饰物。第五个，一个人的发型。第六个，一个人他所处在的那个环境的独特性。第七，看一个人他做事情的结果和处理方式。你从这七个入手的话，你基本上可以把一个人的轮廓勾勒出来，或是把他的过去勾勒出来。
6: 这份过人的观察力并不是他生来就有的，而是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在正式踏入演艺行业之前，张颂文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导游，那段奔波在路上与形形色色的人朝夕相处的时光，恰恰成了他观察生活、打磨表演功底的宝贵财富。
7: 我当了5年导游，我先是在国内当导游，做过3种工种吧。第一种叫做地陪，就是别的游客来我们的城市，我负责给别人讲解我的城市。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改了，做全陪，也叫国内领队，就带着我这个城市的游客去全国各地。最后2年叫东南亚领队，因为国内去的地方都去过了嘛，我也不想重复了，我跟公司申请我去东南亚，做了2年东南亚都重复了很多遍以后又不想做，然后就觉得我没上过大学，我想考大学，考了北京电影学院。那会儿已经快25岁了，就觉得我接下来再从事职业一定要找一份我有兴趣的工作，所以就想了想，就只有可能一个工作可以让我喜欢，就是电影，就来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5: 有没有觉得这些丰富的职业的经历哈，丰富的人生阅历，其实对你后来选择在电影的道路上是有帮助的？
7: 有莫大的帮助。我们的生活包括你啊，每个人我觉得你读过的书，你走过的路，你受过的伤害，你谈过的恋爱，你尝过的美食，你去过的地方，你受到过的宠爱，就造就了今天的你。今天的你就是由这些东西构成，那对于演员来说更是宝贵。你怎么知道这些经历用在某一个角色里会起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对不对？
6: 做导游的那段经历让张颂文身上自带了一份烟火气。2020年张颂文曾拍摄过一个纪录片叫《我和另一个我》，片中他在菜市场慢悠悠地逛，看摊主吆喝

0: 看顾客挑挑拣拣，每到一位大叔的菜摊前，便坐上对方的小板凳，看着大叔麻利的卖菜，再拉着家常聊上几句，这样扎根市井的烟火气，让他的表演褪去了刻意，多了些真实。在拍摄电视剧《隐秘的角落》时，张颂文便凭着这种能力，把一段本不起眼的过场戏，硬生生演成了打动人心的重头戏。
1: 做冰块是这样做。
2: 到了湛江以后，剧组没有马上拍我，我一看，哎呀，我说我拍的第一场戏怎么就是吃馄饨这场，我就绝食了3天，然后晚上就尽量的晚一点睡，所谓的熬夜嘛，本身我也挺能熬的，就再熬多一点，因为这样的话呢，他能出来一个质感，就是说这个男人整个人垮了。成年人是不擅长在陌生人或是在家庭流露悲伤的，但是在一个人或者安安静静地方，在某一个生活中的点，我们都会崩塌。
3: 从我演戏第一天到今天，我没糊弄过角色，我每次都全力以赴，我每次都做功课，我每次都很珍惜这份工作，哪怕是以前一场很小的戏，一句台词，或者是一场戏，或者是只有一个远处一个小身影，我都很认真。
4: 反正我希望他紧一点，你帮我绑手那些，这绑得死死动不了。
3: 我很怠慢，因为今天的这一切来之不易，我必须要珍惜。我稍微不珍惜他的话，我就会亵渎了这个职业，我对不起那些对我有期待的观众。
2: 任工真的对待这份工作，希望自己对得起自己当年走的这条路。
5: 说到底，表演呢是沉下心来，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生命厚度，而对表演各个方面的极致打磨，正是张颂文潜心蓄力、厚积薄发的最好体现。对待台词，张颂文向来十分的严谨。此前在电视剧《狂飙》当中，他已经因此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好评。
6: 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头低下做人。
7: 老王杀了他们。
6: 打仗总应该有人祭旗，对吧？
8: 我怕风浪大。
9: 你骂我是卖鱼的，
6: 你知道打鱼的人怎么说吗？
8: 风浪越大，鱼越贵。
6: 我高启强在京海出生，京海长大，我哪也不会去。
5: 但是您知道吗？身为广东人的他，在他最初学表演的时候，台词是横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
10: 我当年来考学的时候，我的老师递给我一张纸条，说你把上面的字给我念出来。我当时一看，我说这电影圈不是糊弄我吗？这字我全认识。哎，老师说不是问你认不认识字，是你念出来。我当时想太简单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谁能说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细，说错了发他细细细细细细细细。
11: 我觉得这个对广东人来说很难，普通人都未必说得准。
12: 就这样，您是怎么考上的？
10: 口音有问题的人，绝大多数是听不出来自己有口音的。
11: 是的，
10: 我当时就一点都没听出来我有问题，全场的考生和考官都在笑，我特别不明白笑什么呢？这些数字这么简单，谁不会念呢？然后老师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张颂文。”说脏，每个脏啊，我说脏啊，就是脏啊，姓张的张，张国荣。 就我一点都听不出来我口音有问题。我可以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你觉得你说话有口音的话，你的舌头

0: 头一定有问题。你像我们广东人说话里面舌头是没有卷舌音的。我当时有个方法，我不倡导，但是确实是我用的方法。我捡了一个石头，洗干净，含在我的舌头里面，用我舌头卷着它，每天就这样说话，让自己的舌头习惯卷着来说话。但是这样时间长了以后，你就我们说的口条相对会比较溜一点吧。
1: 但很危险，老师不小心就会被
0: 吞了很多个了，我吞过很多个了，真的。
2: 神人，
0: 我吞过很多个了。这个是你必须要，你要达到一个目的的话，你就要付出一个代价。
3: 刻苦练习的张颂文，在大学期间获得了优异的学习成绩，但他仍然感到十分自卑，这是为什么呢？
0: 我在学校里的时候，学习上我很自信，
4: 嗯，
0: 另外一方面我是极度自卑的，我是99年进入电影学院开始上表演的，2000年正式考上。99年我上的是他的进修班嘛，本来就进修一年我就要离开的了，结果进修班一年以后发现真的是有浓郁的兴趣，然后就决定正式考电影学院。我们上学的时候呢，电影学那会儿应该是2004年开始不许剧组进入上课的教室挑选演员，
4: 对，
0: 04年之前是可以的。所以呢，你一边上课的时候，每一天平均下来可能有5个剧组吧，导演呐、或者制片人呐、副导演呐，他们就会站在你的教室门口看这个班学生，啊，有些呢直接会由系办公室敲门说：“老师，你们继续上课，不打扰。”他就站在教室里面看每个同学，看完以后呢，觉得哎你挺合适，他挺合适的，然后就下课约你聊一聊，甚至有时候可以点一下你，你就中间休息的时候赶紧跟他聊。啊，如果着急的话，甚至上了课的时候，抱歉老师，我能不能跟那同学说两句？
4: 嗯，
0: 都是可以的。后来发现这样会严重影响教学，以后04年开始就不允许剧组这样了。我上学的时候在这方面是很受打击的。
5: 就正好你在那几年还是可以来挑选的，
0: 就可以挑选。
4: 嗯，
0: 就意味着，有人被挑上，有人会被挑不上。我就是那个从来没有被挑选过的人，从来没有挑选过，一次都没有。你知道就是人你还是有余光的嘛。
4: 嗯，
0: 你好比说我们做成两对面学生，老师在中间，
4: 嗯，
0: 两对面学生就是这样上课，
4: 嗯，
0: 我一般就喜欢坐你那个位置，
4: 嗯，
0: 门在这里，
4: 嗯，
0: 挑选的人就站在这里，
4: 我就能看着在挑。
0: 坐这里的同学最好，我也不知道是谁在看我，那边是能看到的，因为我是班长，我坐在那个位置，看到每天有什么事情，我就赶紧出去对接。每一天这5个剧组，我都能看见他们在用眼睛看每个同学。好比说，看你，
4: 嗯，
0: 再看你，再看你，扫扫扫扫扫扫。
4: 那到我这儿呢？
0: 那好比说哈，那个就是我。
4: 嗯，
0: 你会看到那剧组的人就是。到了我是砰快速跳过去的，
5: 无痕跳转，
0: 那个东西其实真的很伤人自尊，很
5: 伤人，就很透明了，你是个小透明。
0: 我每次呢都不会跟他们对视，
4: 嗯，
0: 因为对视你会伤得更透嘛，我都会用余光来感觉，你都能感觉那个脑袋到了我这以后快速就跳过去了。有时候我看看，那确实人家没看我，不是我多虑，我也搞不明白，我认为可能是我个子矮吧，
4: 嗯，
0: 就一堆的男生里面我个子矮，我喜欢窝着坐就显得更矮，
4: 嗯，
0: 所以有人来挑选的时候呢，我都会下意识的
5: 拔起来一点点，
0: 拔一拔没用，你站着也没用是吧。所以呢有一次更伤自尊，
4: 嗯，
0: 有一个剧组在那里看看看看看，全部看完了，还拿笔记，他会说，
4: 嗯，
0: 好，看完以后就开始盯着我那个位置，然后就，
4: 嗯，
0: 哎，我当时说，是我吗？因为两排后面还有一个同学，我说看是不是人家呀？确定就是我。我旁边有个同学还坚定了一下，叫你呢，班长，叫你。我说我这个。终于轮到我了，是吧？终于轮到我了。我说：“现在吗？”人家说：“对。”我说：“老师，抱歉，我睡下了。”说：“去去去。去”我 站起来之前，我在想，我要用什么姿态走出去呢？
5: 什么样步幅走到他面前？
0: 对，
5: 显得不是那么着急。
0: 用什么姿态呢？我千万不能让他看出来，我是一个第一次被叫出去的人，或者说，我让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演员。嗯，他找我演个什么角色？会不会找我演个老人呢？我应该用老人的姿态走出去啊，或说演个坏人，我用奸诈走出去。哇，这真是五味杂陈，真的。啊，然后同学说：“快点呐，在叫你了。”哦，好。走出去的时候，他不能直接这么出去，我要从同学的身边走出去。一边走的时候，我们班有个女生还对着我说：“班长，加油，加油。”我说：“拍不了，最近学习太忙了。”就你得有个姿态。走出去以后，人家说：“你是班长对吗？”我说：“对。”班长是哪人？我说广东人。哟，好，广东人特别热情。我想啊，广东人就很热情的吗？可能要演个热情的人，可能是。结果人家拿了一张纸说：“班长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戏呢就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我说：“哎，我心想快点告诉我，我演谁？我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去几天？哪天去？”说我们这个角色需要多少人啊？那这有张条的，上面有几个同学是我们该看上的，但我们不知道名字，我就写了一排左六，还有二排右三这几个，您帮我待会下课叫一下他们出来可以吗？我说哦，我就在看，我是一排右四吗？确定上面是没有的？我说啊，对，没有。我说。就这几个啊，他说啊，班长，谢谢你啊。我说没事没事，行，你先回去上课。我说好。然后他们就走了，我不走，我就在那个教室的门口待一会儿吧，反正也没人看见我在那外面聊，待一会儿。待了一会儿，哎，有个五六分钟了，可以进去了。
2: 要平复情绪吗？
0: 不是，太快回来一般都没戏嘛。
2: 哦，感觉还多聊聊到刚才那一刻。
0: 就得进去的时候营造出一种就是，哎呦，刚才人家让我演什么角色，去多久，就将来说起这个谎来的时候，还是有一点时间的那个空间在里面的嘛。我就进去了，进去的同学说：“班长什么时候去拍啊？”时间上可能撞了，撞了跟什么撞啊？你就是个学生，跟什么都撞不了。但是我就是。今天讲好像很搞笑哈，但其实当时是不搞笑的。就是很有意思，就是当时觉得太悲壮了，就是我是一个倒霉蛋吗？我怎么走错专业了？你学表演怎么能学几年从来没选上过你呢？从来没有。有一天去食堂吃饭，有个大胡子跟您一样啊，但是瘦的大胡子长辫的导演说：“表演系的。”我说：“对。”我特别喜欢你的声音。我说哦，你那个演出我看了呀。我说谢谢谢谢，有兴趣参与我的作品吗？哎呦，我当时很激动。他其实不是我们电影学院的正式学生，他当时电影学院有个叫音像出版社，那里面的有个进修班。我不知道他是编导还是导演，我不知道。他带我去他住的地方叫进门小区。他就给了我一张纸说录这几句话。我说哦，这是什么意思？我啊想拍戏，里面有个广东人，我想借鉴一下广东话怎么说，将来让我的演员模仿一下你。那就很认真的给他录，然后录完以后我说那个什么时候拍，有没有广东人，有没有朋友，我说可以演。然后当时说还没定
2: 社会关系，
0: 资金还没落实呢，是吧？所以就是在电影圈的时候，我学习上过很自信，但是。验证我学习的态度的一切都让我很自卑。其实
3: 这些不被认可的经历没有打垮张颂文，反而让他更沉下心来打磨演技。终于这位大器晚成的演员迎来了他的厚积薄发。2020年，隐秘的角落让他走进大众视野，一个珍惜儿子的爸爸形象深入人心，让观众记住了这位细节控演员。2023年的《狂飙》则彻底引爆全民热度，成为他事业的分水岭。
6: 你来的太好了，我啊想过来看看李宏伟。你们这警察说我会害他， 不会吗？我们后面有合作，我想缓

下关系，送个果篮我就走。谢谢啊。哎，你看，那你们是自己人啊，通情达理，你们看门都不会看。谢谢啊，再见。

0: 历经近20年配角生涯，从龙套到顶流实力派，他靠的是对细节的把控和对演艺事业的热爱。
1: 经过多年的沉淀，张颂文的厚积薄发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实力派演员。在这之后，他凭借扎实的功底成为了一名表演教师，先后在北京电影学院等高校任职。在《我就是演员》等综艺节目当中，他也曾经受邀担任过表演导师。在指导嘉宾打磨演技的过程当中，观众们不仅看到了他对表演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呢，也看到了他绝佳的模仿天赋。那个出圈的张颂文表演错题本，还一度掀起了谁按照他的错题本演戏的趣味讨论。
2: 公公，如果你真的恨我的话，那么你一定要
3: 谁的钱包？谁的钱包？哎，是不是我哪里也没人知道呢？
4: 好，那就用
2: 来吃饭。
1: 在节目当中，他从来不是单纯的点评者，而是以扎实的专业功底拆解表演的逻辑，毫无保留地分享自己多年的实战经验。而这份在荧幕内外始终不变的专业坚守，以及对表演艺术的赤诚热爱，也自然而然地化作了他挑选学生时恪守的三不收原则。
5: 我觉得第一个是这样的，是我认为我的能力教不了别人。
6: 哪些是您觉得您教不了的学生？
5: 例如，如果姜文跟我说想跟我学表演，
6: 教我？
5: 那我觉得那对我就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呗。
6: 能力超强的人你不教，那我顺便问一句，有那种明星大腕儿上您这个门上求学被您拒收，是因为他能力太强，您觉得教不了的吗？
5: 目前没有。
6: 太嚣张了。
5: 那个，第二个是。我跟他聊完了以后，我认为哈，我的教学未必适合这个人，
6: 磁场不合，可以这么理解。
5: 你可以这么理解，所以我觉得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气息不对吧，大家，不是能力的问题了。
6: 所以先教学生先稳一点。就今天这味儿是对的。
5: 差不多。
6: 好，第三步。
5: 第三个呢，我觉得他不应该花这个钱和这个时间来学。也不教，因为这样的话那就有点像骗钱了。我觉得
0: 这些原则中藏着张颂文对表演的敬畏和对学生的期许，而他的用心从不止于课堂上的技巧点拨，更化作了实打实的陪伴。就像他指导李菲儿时还专程陪着他去参加角色面试，只是没想到出现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小插曲。
5: 那年宁浩的剧组，宁浩想找菲儿去试一段戏，其中有个角色呢，就是发廊里的一个洗头妹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当时菲儿说，我对这个职业完全不了解，然后我就带着菲儿找了一个很远的郊外，路边有个发廊，我进去牺牲我自己来给他别人洗头，菲儿在旁边看我进去以后，人家说先生按摩吗？我说不，我就洗头，洗得我满脸都是泡沫。然后呢，菲儿就坐在后面，当时那女孩就不停地往后看，说她是你什么人？我说我妹妹。她说啊，这个过程大概有半个小时。菲儿一出来，菲儿说，我知道明天我穿什么衣服了，我知道明天我说话的语气了，我知道那个人的小眼神感觉了，我知道他应该跟客人怎么沟通了。当时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去见宁浩了。试戏的时候，我就陪菲儿试戏啊。结果陪完以后，导演说：“哎呦，可能菲儿年纪太小了。”我说：“那没关系，导演，我们改天再聊。我们撤。”他说：“张老师，请留步，你特别适合某某某。”我觉得，
6: 李菲儿如晴天霹雳。
5: 菲儿他特别特别替我骄傲。后来他出来以后，他自己给自己下了个台阶：“老师，我就知道宁浩看得上你，所以我今天专门让你来的。”我说哦，谢谢。
6: 哇，这个台阶下得好艰难。
5: 我很少陪学生去试戏的，因为恰巧他那天要试那角色呢，剧组打电话给他说，非要你找个同学来搭一下戏。
6: 根本就别给我。
1: 有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无论是张颂文深耕演技，潜心修行，在烟火闹市当中观察生活百态，将日常感悟化作表演的底气。 还是说李乃文从小就受到母亲的熏陶，默默蓄力，撕掉自费生的标签，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当中突破自我？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蓄力型选手，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本心，在时光里沉淀，在坚守当中成长。他们用一路走来的经历证明，所有不动声色的深耕和付出，终将会在时光当中开花结果。
4: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7: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玩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璇。从2026年的1月31号开始，咱们北京呢就落地了一项惠及所有女职工的好政策，就是这个生育津贴呀可以直达个人。那么这项好的政策它是怎么落地的？我们应该如何去申领？还有什么其他的福利呢？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北京市昌平区医疗保障局的谷淼科长来给我们进行一下全方位的解读。欢迎您谷科长。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我们知道这一项新政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可以直达个人，您能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1: 是这样，咱们原来呢女职工申请完生育津贴以后都是由咱们医保部门进行核算，核算完以后发放到单位，再由单位发放至女职工的账户，这样呢中间呢就多了一道程序啊。从新政策落地以后，咱们这个生育津贴无需单位中转，直接发放到职工的账户。
2: 第一，资金发放更及时，杜绝了以往个别单位延迟转账暂扣津贴的情况，完全规避津贴拖欠风险。第二，个人权益更有保障，新政脱离单位发放，不会因公司财务、人事变动等影响个人待遇。第三，办理进度更透明，全程个人自主可查，随时可查，不再依赖公司帮忙对接查询。
0: 那我们想问问，什么样的群体是可以享受这个生育津贴直达这样新政的？
1: 本次新政策覆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只要是在北京正常参加生育保险，按时足额缴费，并且符合国家政策及北京市生育政策，正常生育或者终止妊娠的企业女职工全部可以享受。另外，自2024年7月1日起，领取失业金人员符合生育政策，也可以享受生育津贴的待遇。咱们申领是分线上和线下，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线上的申领方式。
0: 好的，
1: 下面我就以咱们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0: 好，
1: 点开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进来以后在我要办里面有一个个人生育津贴申领，上面呢咱们都有自己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已婚的职工咱们需要把配偶的姓名还有身份证号这些信息都填全，生育类别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是正常产还是难产或者引流产，日期是按照诊断证明上面的时间来进行填写。还有一些材料。

0: 料的上传，材料就是诊断证明和出生证明，按照他的要求进行上传提交就可以了。那么单位再确定，这样呢我们医保部门就能在平台上进行审核了。那么线下其实也是很容易的，线下咱们仅需要准备出生证明和诊断证明，由单位的经办人填写生育津贴的申请表，到参保的区县进行办理就可以。
1: 能不能再简化一点，就是能不能我什么资料都不用这个填写或者是提交，我直接就可以申领这个生育津贴呢？
0: 可以的，目前大部分在本市定点医院进行分娩或引流产的已经实现了零材料申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免申即享，即在定点医院完成生育费用结算以后，医院自动将这些数据同步到我们医保的信息平台，系统自动核验并发起津贴的申请，个人和企业通过北京医保公众服务平台、京通小程序等一键确认，无需上传材料，医保经办部门审核通过以后，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的银行账户，申领更快捷高效。还有些特殊情况，比如说在异地生育，那么就还是按照咱们之前说到的方式进行办理。
1: 为了避免大家哈在填写或者是办理过程当中出错，可能会影响哈到我们收到这个生育津贴的这个时效性，有没有什么提炼出来的一些重点特别需要注意的内容哈，可以告诉大家？
0: 我归纳了三类啊，第一类呢是咱们绑定的银行卡，必须是咱们本人名下的一类卡，那么二类卡呀还有信用卡，这些是没有办法接收咱们生育津贴的。第二项就是咱们提供的材料，诊断证明，那诊断证明上要加盖诊断章，这个信息呢要齐全，盖章要清晰。第三点是生产方式录入要准确，剖宫产、胎头吸引、产前助产，这些呢都是难产，其余的咱们都要录入正常产。
1: 那有人说如果我进行了线上办理，我们填写的那个信息好像填错了或者有问题，给我打回来了，我应该给哪个部门打电话呢？有什么相关的咨询的这个方法吗？
0: 大家遇到任何申领难题都不用慌，线上申领如有材料不符驳回时，经办人员都会详细注明驳回原因，按照要求重新上传就可以了。线下申领，医保大厅经办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都会一次性告知所需准备的材料，对于未到账的情况，大多数都是由于申领环节未核对银行账号，由于账号有误造成的拨付失败。遇到这一类的问题也无需紧张，我们会通过公众号、电话通知等形式告知参保人，信息修正以后在下次支付便可到账。
1: 非常感谢谷科长的分享啊！那这一项生育津贴直达个人的新政可以说是保障了我们女职工的权益，希望今天呢我们这个科普呢能够帮助到所有育龄的这些女职工们。感谢大家的收看，也谢谢谷科长，我们下一期再见。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北京。每个家庭迎接新生命最大的心愿就是宝宝健康平安，可孕期难免会遇到各种担心，胎儿发育有没有异常，复杂问题该怎么排查，遇到高危情况又该怎么守护。今天我们就走进母胎医学中心，看看专业团队如何通过多学科会诊、精细筛查、远程联动和科技助力，用专业与细心全程守护母婴健康，守护每一份对新生命的期待。
3: 心因何而生，为何而动，面向人类接续探求的生命课题，他们竭尽全力给出答案。
4: 我现在身后的这是母胎医学会诊中心，
5: 主要是我优势，所以就给他写了个轻度检。
4: 一会儿这里将进行疑难病例的讨论，
6: 同时呢有个输入动脉的一个增宽。
7: 他的心脏就是四腔室，
8: 就是四腔，
7: 对，两个
9: 羊穿。做了几项，一个是染色体核心，
10: 等一下就要把它挂开。
3: 安贞医院胎儿心脏母胎会诊中心是高危孕产妇与胎儿疑难病症的核心救治关口。前来会诊的孕妇大多带着棘手的孕产难题，他们中有的患有妊娠期严重心血管疾病，心脏问题叠加妊娠风险，母婴生命时刻面临考验，有的遭遇重度子痫、重症妊娠糖尿病等高危妊娠并发症，病情凶险。更多是产检发现胎儿复杂先天畸形、心脏发育异常的孕妇，带着对胎儿健康的担忧，寻求专业诊断与救治方案。此外，还有各类基层难以处置的疑难妊娠、极为重症孕产妇，在这里接受多学科专家会诊，争取母婴平安的最后希望。
8: 3年前，那么通过我们的远程会诊系统会诊了一个宁夏的胎儿。那么当时呢，应该是在当地诊断为完全性肺静脉异位引流。那既往呢，这种疾病实际上尤其是心下型的，那么可能被认为一个手术效果不好，往往呢这种家庭就会选择放弃治疗。但是呢，这个家庭首先呢很坚持，通过层层的这种会诊和我们建立了这种会诊的一个关系。那当时我们不仅是我们在诊断的一个维度给他进行了一个细化评估，那么同时呢，我们对接了产后新生儿心脏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和学科，进行一个能不能手术、怎么手术、什么时候手术、什么时候转运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一个评估。那这个家庭呢，在我们的支撑下和当地医院的配合下，那么进行了一个宫内的一个转运。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家庭又非常特殊，孕妇又并发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妊娠的一个合并症。我们整个救治的一个过程是涉及到了一个体系，不单是我们的母胎医学中心，包括小儿心脏中心、产科，体系性的一个救助。那最终呢，这个孩子在我们医院顺利的出生，顺利的做手术之后呢，就回到了当地。上个月特殊的一个情景下，这个小孩就来到了北京。我是第一次看到他，从10年前我们母胎医学成立，已经有10多万的这个家庭，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孩的一个小心脏，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看。那可能在我们的概念里，那都是一针一针的这个图像跳动的心脏，但是呢，第一次看到这个小朋友的时候呢，这种活生生的一个生命的感觉，确实给我自己和给我们团队还是很大的这种鼓舞。也希望未来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哈，就让出生后的这种有先天心脏病的小患儿或者是小生命能够回访，传递这种理念嘛，就是说有缺陷的这种生命，它不一定不精彩，依然可以是一个很鲜活的。那同时也激励鼓舞我们团队不断的去探索科技或者是医疗及其人文，攻克这种难关和高峰，来鼓励我们这样的一个团队继续前行的一个很好的这种方式吧。
3: 从朝阳院区到通州院区，安贞医院母胎医学中心坚持用心守护每一位孕产妇、胎儿以及有心脏问题儿童的健康。
10: 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有希望，想知道这里的医生是怎么为生命保驾护航的吗？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来看一看。
8: 本身心脏就是人体各个器官当中比较复杂的一个器官，再给它放到一个需要隔着妈妈的肚子，隔着她自己的躯体，到出生也只有这个核桃仁大小，那早孕期可能是黄豆粒、杏仁大，要看出100多种或者是各种组合300种这样的，就是百级的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分类，并且不能有大的差池。
11: 像我们心脏超声医学中心哈，我们现在有医生是60名哈，那我们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够进行胎儿心脏的检查，但我们都能够做成人心脏超声的检查。那做胎儿心脏的医生的这个，我们有科内的一个培训， 先跟着我们有经验的老师去学习，然后呢当他达到一定的能力以后，通过颗粒的这个考核，有他的一个年工作量，然后我们认为合格了以后才能够去做胎儿心脏的一个检查。挂我们这个母胎医学中心的一个号，让我们胎儿心脏病门诊啊，产前产后一体化联合咨询门诊。
12: 就怎么理解它产前产后一体化？
11: 就是比如说我们你挂了这个胎儿心脏病门诊，我们做完这心脏专项检查发现有问题了，需要了

0: 了解他的一个疾病的预后，他是出生以后需要做手术呀，手术以后效果怎么样，一会儿我们需要围产期怎么去这个管理，那我们可以挂一个联合咨询门诊，这个是由我们超声和我们小儿心脏科一起的，然后还有这个呢就是妊娠合并心脏病的一个联合门诊，比如说孕妇她自己有心脏病啊，我们也可以挂这个联合门诊的号，
1: 主要就这三大块哈，
0: 嗯，就要找专家看啊，需要挂我们的特需，你还可以走这个特需门诊，那特需门诊里面也有我们特需的一个母胎医学中心啊，比如说我们啊这个特需的母胎医学就是都是我们主任医师哈，专家级的，然后比如说我们挂一个号啊，上午还有四个号啊，是这样子的。
1: 那您说什么样的需要是比如说到特需去看，
0: 比如说胎儿心脏是一个很复杂的畸形啊，或者说我们在胎儿做这个畸筛的时候觉得它非常有问题，但是我们畸筛的医生产筛的医生拿不准，或者是需要我们专家级去做这个诊断的。
2: 偏远地区的孕期家庭若遭遇胎儿心脏疑难病症，常需千里奔波求医，承受着巨大的奔波之苦与未知焦虑，北京安贞医院母胎医学中心依托 5G AI 辅助诊断、高清影像传输等前沿技术，搭建远程会诊桥梁，打破地域与医疗资源壁垒，让优质的胎儿心脏诊疗服务直达基层。
3: 通过这个硬件系统还有软件系统配合以后呢，提供就是远程的一些服务，那比如说初学者，然后我可以上传图像，然后我们通过 AI 捕捉的标准切面来检测它是否能够打全这个所有要求的这些标准切面，还有我呢远程直视指导它这个标准切面能不能清晰和准确一些，然后和一些操作手法的一些指导。那还有一种服务的形式呢，就是远程的会诊，会诊的时候呢，比如说父母包括其他的家属也可以在场，然后呢我们可以要求超声医生呢来提供更多的我需要的这个角度，一些阳性的病例呢我们需要获取更多的全面的信息，来做出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超声诊断，然后做出超声诊断之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远程系统对这个父母家属啊做一个围产期的一个咨询，对疾病的这个预后啊治疗啊以后的这种治疗难度啊都可以提供一个咨询。目前就是来接受我们这种硬件系统服务的大概有20多家医院，但是软件系统其实铺的更多，就大概有1000多家医院已经是接受我们这种软件系统的服务了。
4: 母胎医学中心，我自己的定位未来的一个发展，就是它不仅是在医疗的这个远程会诊能力，解决这种胎儿的一个胚胎生长发育的一个规律，医疗的一个规律及其母胎互作本身这样的一个医疗理念就相对是比较这个前沿的。那我们在解决这些医学问题临床问题的基础之上，我们要开展医疗人工智能，这个医疗人工智能呢要探索原来未知的一些胚胎心脏或者是母胎互作的一些机制。所以这样的一个会诊中心呢，大的一个概念可能我们会成为一个大母胎，那么成为一个全生命周期，那我们会是人工智能赋能的一个中心。那最主要的是在此基础上，我们要成为一个科技创新的一个孵化平台，及其科研的一个不断源于临床产生这种科研问题的一个中心。那所以我们这个中心既包含了临床团队，又包含了一个基础研究的一个团队，还包含了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团队。我对我们母胎医学的发展还是充满了信心和展望的，我相信一代一代下去肯定会通过我们的科技创新来最后服务于我们这样的一个胚胎一发生一直到老终老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这样的一个群体做好服务。
5: 母胎医学救心奇迹，每一次突破都在改写生命的起点。我们正在缔造一个不仅尊重生命数量，更追求生命质量的生育友好时代，让每一个新生命都能在起跑线上获得最温柔的守护，每个家庭获得最幸福的承诺。立夏之后，您有没有感觉火气和湿气渐渐上来了？这个时节

0: 最需要抓紧把心气定下来，把脾胃调养好。我们请到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推拿理疗科主任国生，教您几个简单实用的初夏养生小方法。
1: 立夏以后呢，有非常多的这种气候的这种变化，黄帝内经呢有很多在这个节气的养生的要点啊，我们可以去参考。夏三月，此为繁秀，夜卧早起，不厌于日，这些记载呢都是在提示我们一定要顺应这种气候的变化，我们人体要做出一些适当的调整。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呢，我们的昼呢是逐渐变长了，而我们的夜是变短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晚上的睡觉的时间呢稍微往后延那么半小时左右。那么在早上的时候，我们还要早起，让我们的精气神提上来。很多朋友会想，我们的这种睡觉时间会缩短了，怎么办呢？其实也给大家一个建议，我们在这个节气的时候，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我们不妨去养成一个午睡的习惯，来补充一下我们这个夜间睡眠时间变短的这么一个调整。那么在夏季呢，其实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们天气变热了，往往我们会开一些空调，吃一些冷饮，很容易受到这种寒凉的这种侵袭，身体有很多的位置会出现一个受凉的状态，比如说我们的颈肩部、我们的腰背部，包括我们的腹部。如果您有这种颈肩痛、腰腿痛啊，甚至我们脾胃不好的情况呢，其实在这个季节尤为要关注。面对这个室外温差的这种变大的这种情况呢，我们的心脑血管其实在这个时候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在这里呢，我推荐给大家啊，三个穴位在这个节气呢可以起到一定的养生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内关穴啊，我们可以用按揉的方法来刺激这个穴位。内关穴在什么位置呢？内关穴在我们的前臂腕横纹上两寸，用我们的大拇指啊，指尖宽度是一寸的话，两寸的宽度，用我们的拇指指腹按揉内关穴，感觉内关穴酸酸胀胀的这种状态就可以了。我们可以按揉上1到3分钟。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穴位呢，就是我们的膻中穴。膻中穴在哪儿呢？在我们的人体的正中线和我们的两乳头连线的交点处。我们按揉膻中穴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食指、中指、无名指的这个三个指腹，我们按揉的是一片儿。按揉的时候会感觉到局部非常的酸胀，有的时候会觉得这块有一个小条索，我们就针对它来操作。这个时候呢，其实是和我们内关穴的一个配伍使用啊，起到一个非常好的安神定志、我们宽胸理气的作用。那么第三个推荐给大家的穴位呢，就是我们的三阴交穴啊。顾名思义呢，三阴交穴呢是我们肝经、脾经、肾经三条经络交汇的一个穴位，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养生保健的一个穴位。三阴交穴呢，在我们的小腿的内侧，足踝尖向上三寸，也就是我们四横指这个宽度的时候呢，在胫骨的内侧缘凹陷处找到三阴交穴。三阴交穴我们按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拇指指端按揉1到3分钟，局部呢我们会觉得酸酸胀胀，其实这个程度就好了，大家不要按到特别疼痛。这种调整按揉呢，可以达到很好的健脾和胃的这种作用。
0: 立夏时节，随着气温慢慢升高，很多朋友会明显地感觉到心烦易怒、口干舌燥，整个人还容易疲乏无力。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带来一道专为立夏定制的节气药膳——樱桃银耳羹，帮助大家调养身心，舒缓立夏时节的不适感。
2: 立夏标志着夏季的正式开始，天地阳气渐盛，万物进入生长旺季，此时人体阳气外发，心火易旺，所以立夏养生应当重在养心护阳，调和气血。
3: 中医常说夏气与心气相通，也就是说夏天和我们的心脏关系特别密切。立夏一到，气温越来越高了，所以很多人会感觉到心烦、口干、没有精神。所以立夏的饮食呢，要清淡、滋润，少吃油腻，拒绝冷饮。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道初夏限定的小甜汤——樱桃银耳羹，它酸甜不腻，还能美容养颜，特别适合这个季节。 樱桃一直有着星之果的美誉，它的味道中甜中带一点温，最擅长的就是健脾开胃，补养气血。所以立夏之后，很多人会觉得心烦气躁，没胃口，肚子胀，那这个时候吃一点樱桃就会感觉到舒服很多。另外，樱桃里还含有丰富的花青素和维生素 C， 从内到外帮您调理气血，让您脸上红润而有光泽。再来说说银耳，银耳性平，味道甘甜，它主要能够滋阴润肺，养胃生津，可以很好的改善我们咽干舌燥肺热等不适。另外，银耳中还含有满满的植物胶质，软糯润滑，既能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还能帮助我们的皮肤保持弹性。
2: 准备食材，樱桃每人78颗为宜，适量的银耳泡发丝块备用，再准备少量冰糖调和口感。第二步烹饪，水开下入银耳炖煮30分钟，然后根据口味加入适量冰糖和樱桃，继续炖煮5分钟左右即可出锅。
3: 立夏养生其实不用太辛苦，一碗樱桃银耳羹，酸甜软糯，润燥又养心，吃上一口暑意都化开了，帮您轻松开启一个清爽又养生的夏天。
0: 现如今，超重和肥胖问题已经日益普遍，它不仅影响体型，更与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紧密相关。本周的健康播报，我们就请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平台的专家，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内分泌科的杨进医生，来跟您聊一聊究竟如何判断自己是不是真的胖，除了吃，胖还跟哪些因素相关。作为心脑血管病、癌症等疾病的独立危险因素，肥胖又该如何治疗和预防？
4: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国家居民健康状况在得到持续改善的同时，超重和肥胖问题日益突出。体重异常，特别是超重和肥胖，是导致糖尿病、高血压等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之一。为了进一步推动慢性病防治关口前移，切实减少因肥胖等问题导致的慢性疾病的发生，我们国家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力争通过3年左右的时间，实现体重管理支持性环境的广泛建立，全民体重管理意识和技能得到显著提升，健康生活方式可以更加普及。那么哪些指标可以判断自己是不是肥胖呢？最简单的是看体重指数，也就是我们说的 BMI， 用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在中国呢，标准是小于等于23.9属于正常，大于等于24是超重，大于等于28就是肥胖了。还可以看腰围，在肚脐水平测量，男性大于等于90厘米，女性大于等于85厘米，就是中心性肥胖。更细致和科学的一些指标，例如通过生物电阻抗的方法检测体脂率，也可以判定肥胖。从社会的因素来看，像城市化、久坐办公、外卖和快餐的普及，都会导致肥胖率的增高。从个体的因素来讲，首先遗传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基因的代谢易感性会让我们更容易囤积脂肪，出现肥胖和代谢的异常。其次，生活方式是肥胖的关键推手，长期摄入高脂肪、高糖、高盐的加工食物热量过剩，长期久坐办公，体力活动明显不足压力影响食欲，熬夜缺觉导致内分泌代谢激素的紊乱，这些都可以导致脂肪的异常堆积，体重的异常增加。目前我们减重治疗和预防的措施中，生活方式管理是基础我们要明确减重的核心不是盲目追求体重数值的下降，而是要以健康为导向，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合理以及长期的健康体重管理。除了生活方式的管理，我们还有减重药物的治疗，甚至是外科手术干预肥胖，也有部分人需要心理行为的干预。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获批的减重药物几乎都是从糖尿病治疗药物发展而来，因此用药需要有专科医师的评估。

和指导。同时，现在数字健康技术也越来越成熟，多维度综合化的管理才是科学减重长期维持健康的关键。我们常说的管住嘴。

合理的配比，碳水化合物的供能要占到35%-55%，蛋白质要占到15%-20%，脂肪占到20%-30%，吃对了也可以改善代谢健康问题。总的原则就是要限制总热量，营养要均衡搭配，同时做到个体化、可持续性，要避免一些极端饮食方式的损害。在运动方面，要遵循循序渐进、个体化的原则，制定不同强度、不同频率的运动处方。每周的运动时间达到150-300分钟，大概是每天30-60分钟，每周5-7次。再结合有氧运动、抗阻训练，可以减少异常的脂肪，增加肌肉的含量，显著提升基础的代谢率。此外，像一些代谢检测、智能手表、运动手环、动态血糖监测等仪器和新技术，也能够有效地辅助我们落实好饮食和运动的方案。在此特别提示广大市民朋友，饮食和运动的时间选择、模式探索也有不少的研究新进展，但是更重要的还是要长期优化、固定良好的生活习惯，必要时接受专业医师的指导，才能够真正做好体重的健康管理。

0: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1: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1: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3: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5: 三年参与
0: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6: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7: 乃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8: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0: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9: 国际秩序下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0: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1: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2: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0: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3: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4: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3: 欢迎收看《记忆》，
0: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5: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0: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6: 西向万千，岁月四季。
17: 西向万千，岁月四季。
16: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8: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0: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是配信，九十天纯水照，平时五月哪里才叫最新鲜？剧情手段看似国潮，还有水逆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每一个小花九宫格。
1: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一张纸，千年中国折纸的东方智慧，一折痕连接前沿科技。
1: 折纸是源于中国，兴于日本，盛于世界。
0: 当源于中国的古老折纸技艺遇上机械工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陈燕为您讲述小折纸大奇迹。
2: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3: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2: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4: 要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2: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5: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6: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5: 我是伊西切尔，
6: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7: 旅客内裤夹带冰毒，铤而走险难过关。
8: 我们注意到该旅客的双手频繁地在裆部挪动。
7: 轻信网络省钱快速办证，男子被骗12万元。
9: 拿到证可以真实化，我们再付款给他。
7: 闪婚闪离分房产，婚姻不是所财捷径，
10: 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
7: 名下多出汽配网店，信息被盗用，谁之责？
11: 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近日，在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内上演了荒唐的一幕，一名男子铤而走险，将冰毒藏匿于内裤内，企图蒙混入境。可是此人神色慌张，行为异常，早已被海关官员一眼识破。
7: 当天，广东深圳海关所属西九龙站海关官员在口岸正常监管查验时，一名男性旅客的举动格外反常。进入海关监管区后，他既没有按照规定申报物品，还一路插队，脚步匆匆，神情十分的慌张，急于快速过关，这立刻引起了官员的警惕。
8: 在查验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该旅客双手频繁地在裆部挪动，疑似向内藏匿物品。经进一步检查，在其身着的内裤内发现一包疑似冰毒的晶体，重1.6克。经现场快速试剂反检测，呈现甲基苯吡胺阳性反应。后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检出甲基苯吡胺成分。目前，该案件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7: 说起冰毒，不少市民都知道这是害人不浅的毒品。它外观是纯白结晶体，属于我国严格管制的精神药品。一旦沾染，成瘾性极强，吸食冰毒会严重损伤大脑中枢神经，让人出现幻觉，产生暴力倾向，甚至诱发严重的精神障碍。长期吸食还会让心脏、大脑、肾脏等多个器官衰竭，不仅毁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还会给家庭和社会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8: 经核实，该旅客承认此前存在吸毒行为，毒品一直是海关监管查缉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新型毒品种类不断翻新，藏匿手段愈加隐蔽，伪装性、迷惑性持续增强。今年以来，我关连续查获脚底藏匿大麻、洗漱瓶藏匿液体冰毒。 肛门肠泌冰毒等多宗恶性涉毒案件。
12: 近日，四川遂宁船山区巡回法庭走进社区，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非法狩猎案。一名男子私自使用改装气枪猎杀三只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环颈雉，还将部分猎物食用，最终因非法狩猎罪获刑。法官以案释法，给现场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生态普法课。
7: 巡回法庭在四川遂宁市船山区杨渡街道任家渡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门前的空地开庭。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卜某在四川遂宁河东新区万象汇外河堤林地，使用气枪非法猎杀三只野生环颈雉，并将部分猎物食用。2025年11月初，民警根据线索调查发现，被告人卜某时常驾车到这处植被茂密的区域狩猎鸟类，于是将卜某挡获。
13: 我们通过布控，将车辆挡获时，在车辆查获了一支非法改装的步枪。我们通过现场审问，嫌疑人交代，其在万象汇附近狩猎了三只野鸡，其中一只半已经就用于家庭食用了。
7: 经鉴定，卜某使用的工具为以压缩气体为动力的枪支。所猎杀的环颈雉属于国家保护的三有野生动物。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卜某违反狩猎法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构成非法狩猎罪。鉴于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愿认罪认罚，并在开庭前主动缴纳了生态损害赔偿金，法院依法做了判决。
14: 被告人犯非法狩猎罪，判处拘役5个月，缓刑10个月。
7: 此次巡回法庭设在社区居委会，当地群众提前到场旁听，通过案件的审理，让大家明白了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法狩猎破坏生态平衡，可能触犯刑法。
15: 我回去过后会给我身边的朋友宣传，不要去干那些违法违纪的事情，保护生态环境。
14: 野生动物是我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在这里开展了涉野生动物刑事案件巡回审判，依法对被告人非法狩猎野生动物的犯罪行为进行了审理。在此我们也呼吁大家要以此案为戒，保护野生动物，共护生态家园。
12: 上海浦东机场为出租车司机设立的短途票政策，本意是为了补偿接到短途乘客的司机，让他们免于长时间排队。但是有部分司机竟由此想出了钻空子获取补偿款的方法，严重扰乱了正常的运营秩序。近日，机场警方就抓获了10名通过丢包方式虚假定位骗取短途票的出租车司机。
7: 这是一段上海浦东机场附近某偏僻路段的公共视频。这名出租车司机在路边停车，把一个包放进草丛后，继续开车上路。
16: 这个包里面总共涵盖了就是一个电池，蓄电池，还有一个 GPS 装置，是一个后视镜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常规的一个计价器。出租车司机他将这些东西拆装了之后，就是他的车上面是实时看不到轨迹的，而轨迹全都是在这个包里面。
7: 经过这样的操作，出租车 GPS 定位就会显示在机场区域附近，但出租车实际却行驶在市区范围内。根据线索，警方开展了集中抓捕行动，曹某等10名出租车驾驶员落网。
16: 今年3月底，部分出租车司机将 GPS 和计价器从出租车上面拆下来之后，改装成一个背包，然后在接到旅客机场上客点接到旅客之后，将背包放置于机场周边区域，后将旅客送到目的地之后再返回领取，以达到骗取机场短途票的目的。
7: 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10名出租车司机已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等处罚，2名改装人员已被刑事拘留。
12: 如今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自拍和美照记录生活，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日常习惯。但是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个人形象被盗用的侵权事件也屡屡发生。起初是明星形象被盗用，而如今 AI 盗脸也盯上了普通人。近半年时间，就有多人遭遇 AI 换脸并被造谣。对此呢，很多人不禁要问，这些侵权行为作为发布源头的网络平台是否存在把关失守？群众遭遇侵权，究竟应该如何维权呢？
17: 前段时间有其他平台出现了恶意盗用我的形象，用 AI 生成的低俗虚假视频。
7: 今年四月，据网友小刘讲述，他在社交账号上发布的个人照片被人通过 AI 合成了一段脱衣服跳舞的低俗视频，并发布到了另外一个视频平台上。小刘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发现时视频已经发表了近三天，点击量达1.2万，下方评论超100条。当天小刘紧急电话联系了平台下架视频，并先后以色情低俗、损害个人名誉等为由多次举报。平台反馈会重点关注该账号，但直到次日早上，视频仍在平台传播，点击量还在攀升。次日下午，视频才被下架，但涉事账号未受到处罚。而这并非个例，除了被造黄谣，还有人的照片被 AI 短剧盗用盈利。前段时间，有网友发现自己发布在个人社交平台上的汉服写真照片被某 AI 短剧擅自使用，衣服、配饰、妆容等都和自己一样，但在剧里被丑化成一个贪财好色的反派角色。而这部短剧盗脸的还不止他一个，该短剧在播出平台上有着超4000万的热度，传播范围广泛。事情爆出以后，平台下架剧集，暂停出品方上传剧集15天，但对于侵权行为带来的伤害，当事人仍在维权。
18: 它的成本低啊，并且呢，它能快速的去生成。有的时候会是一个谣言，它会生成一个举证，快速的大规模的一个传播，造成的伤害的范围会越来越大，落到每一个人头上啊，可能是难以挽回、难以估量的这种损失。
7: 专家表示，生成发布他人形象的视频需单独获得他人同意，否则会构成侵害他人的肖像权、个人信息权、名誉权等，情节严重的构成诽谤罪，触犯刑法。
19: 其实平台接到通知之后，他是能够很轻易的判断这个视频到底有没有侵犯别人的人格权利，应当及时有效，甚至可以说应当马上采取手段断开链接。而平台没有做到这一点，一般情况下就可以认定平台它是有重大过失的，应当对扩大的侵权后果承担连带责任。
7: 然而现实中维权面临不少难点，存在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的情况。
18: 可能要发现有这种侵权情况的存在就比较难啊，因为普通人没有这么专业的能力去进行一个广泛的监测啊，他会有一个去找到这个侵权主体以及进行举证取证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
20: 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照片被 AI 合成为了低俗视频，在网上传播3天，我想对于这个照片的发布者来说都是极大的侵害。还有一些朋友啊，精心拍摄了古装的写真，被一些短剧的剧组用 AI 生成了丑化或者是反派的角色。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看到随着 AI 的滥用，越来越多的人都成为了受害者。从素人到明星， AI 造黄谣不再是科幻的剧情，而是真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侵权噩梦。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有请到了刘志明律师来给我们解析一下 AI 滥用背后的法律以及监管问题。我们首先先来说说像这种没有经过允许用 AI 的视频来制造像黄色的视频以及低俗的视频，这背后到底触及了哪些法律问题？
21: 是这样的，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呢，是科学进步的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呢，人们对 AI 的使用已经非常普遍了。但是近年来呢，这个高科技伴随着高科技犯罪也应运而生。那么这种乱象呢，是应该制止的。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国家的民法典1019条和1024条都规定了关于这个肖像权和名誉权的法律规定。那么用 AI 造黄谣、用 AI 换脸、用 AI 丑化他人，这种情况下呢，可能首先要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的赔偿责任。如果是说情节特别严重，还可能触犯我们国家刑法规定的，就是246条规定的诽谤罪，或者是构成364条规定的传播淫秽物品罪。所以说呢，他也有可能啊触犯刑法。首先他是侵犯了这个公民的合法的民事权利啊，对于这个侵权行为要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的。
20: 我们常说呀，叫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那在很多的像 AI 的造黄谣以及 AI 的这种声音还有形象的冒用过程当中，不少的受害人在维权的时候会发现有着重重的阻力。那我们首先来看看像内容发布的这些网络平台，他们是不是应该起到监管和审核的责任？如果一旦出现了这种管理上的漏洞，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21: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些个网络发布平台确确实实应该起到监管的责任，审核的责任，发现问题啊，及时消除这个影响，而且停止传输。根据网络安全法第49条的规定呢，如果这个平台发现了法律禁止规定的传输内容，它应该立即停止。那么如果是说用户也正式提示他发现了自己的合法权益被侵犯，他没有这个实施必要的这个措施，他应该对扩大损失部分他也应该承担责任。那么对原来的啊在平台上产生的这种侵权责任，他是要承担连带责任的。
20: 那我们看到其实今天在很多的平台上依然会出现像 AI 换脸、 AI 造黄谣，那可能是这些平台存在着什么样的管理的漏洞？
21: 那就是说 AI 这种所谓的高科技的技术，它在研发的过程之中，它可能有一些个让不法分子可以钻的空子，一是在 AI 编程上有问题，另外有的人是恶意使用 AI，那么也就是说尽管有些这个 AI 技术它已经很成熟，但是不守法的人他就利用了自己这种好奇心或者这种故意的违规违法或者犯罪的心理去实施这种不法行为，这种情况也是存在的。那么作为 AI 公司呢，首先呢我们应该是在流程上就是防止他进行就是恶意侵权，这个流程上我们加强设计，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应该加强监督监管的力度，因为这种情况下呢，违法的成本比较低，所以说呢，有睁一眼闭一眼就放纵了这些个违法违规的这些个人员，使他们认为这么低的违法成本玩一玩做个恶作剧也无所谓嘛，那么我们这么大的一个体量人群，这么多人在利用 AI 这个技术，那么所以说呢，应该是加大这种法律惩处力度，加大这个抽查力度和监督力度，还有科学技术要一定要跟得上。
20: 我们要说技术本身是中立的，但用得好用得坏是使用者、应用者和这个生态里的每一个人的责任。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期待着法律有更加完善的监管，与此同时作为平台方和每一个创作者都应该顾及这其中每一个人的权利。我们期待着在未来 AI 高速发展的时候能够建立同样健康的生态。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条，
0: 轻信网络省钱快速办证，男子被骗12万元。
9: 拿到证可以真实化，我们再付款给他。
0: 闪婚闪离分房产，婚姻不是所财捷径，
10: 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
0: 名下多出汽配网店，信息被盗用谁之责？
11: 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深圳市民丁先生用手机刷视频时，偶然看到了一个自称可以低价代办证件的宣传，正好有此需求的丁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点击了链接。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原本想省钱省事儿的草率操作，竟然让自己损失了12万元。
0: 广州深圳的丁先生说，他做空调安装10几年了，平时工作需要出示高空作业证，他之前的证忘记审核过期了，需要重新办。5月10号下午5点多，他刷手机看到有人发办高空作业证的视频，顿时动了心。
9: 按正常流程去走，办一个证的话2000块钱左右，时间的话大概是一个月。说看到快手的话，是办理一个证的话是7天左右可以拿到证，拿到证可以真实化，我们再付款给他，他收400块钱，又快又便宜。
0: 丁先生点击视频平台的下方，被引导到了一个小程序，让他进去录入资料，包括上传身份证照片、手机号等。
9: 下载一个软件，腾讯会议，它里面有人教我们去操作，我们就按照它流程去走了。显示话是我的手机是在考试中无法操作，好像是被操控了。
1: 那你随时可以退出呀？
9: 退出不了啊，刷我脸的话大概有20几次，就是把我钱全都刷走了。
1: 那你为什么？

0: 要配合他呢？
1: 太相信他了，我不知道他是一个诈骗团伙来的。
2: 丁先生说，当时他的手机有近5个小时是被对方远程操控的。记者提出想看一下丁先生所说的办证视频的页面或者聊天记录、浏览轨迹等。
1: 他们都全部删除了我的所有的相册，还有微信，还有那个银行卡那个软件，还有支付宝、快手、淘宝那些、京东那些都没有了，都已经格法要重新再启动登录账号了。我补救的话跟他说把以前的资料全部追回来，包括银行卡那些都是也把它冻结掉了。
2: 5月11号凌晨，丁先生到辖区派出所报案，目前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丁先生向视频平台客服投诉，5月11号晚上平台给他回消息，称他反馈的广告纠纷问题已经在处理中，预计5个工作日请他留意收听电话。
1: 我认为就是平台肯定有关系啊，他没有严格把关呢、啊、就是一句话啊、如果严格把关的话，跟他说我这个钱就不会被他盗刷出去嘛。
2: 记者试图联系视频平台方，但是目前没有对接上。专业人士表示，平台并非经营广告业务，而只是信息发布平台，一般情况下是刑事审查，他不可能对海量的视频逐个都进行审查才能发布。平台的责任不是无限兜底的，但从平台的合规性要求，所发布的信息都必须是真实、合法、有效的。如果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骗子利用平台发布了一些违法的虚假的钓鱼信息，平台没有屏蔽、断开链接、终止服务的，平台要根据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近年来各部门都做了各种形式的反诈宣传，例如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等。所以做任何事情还是要走合法合规的途径，不要想多快好省，走捷径的方式。
3: 工地围墙高筑，大门紧闭，同时看守人员还养着7条狗来守护。可是谁料一名窃贼却不走寻常路，另辟蹊径，划着小船沿河而来。工地11台空调外机莫名失窃，生态园名贵盆景也接连失踪，四周监控全无线索。但这也难不倒咱们的公安民警，他们顺着河道抽丝剥茧，窃贼的踪影随之显现。一起来看这起不走寻常路的盗窃案。
2: 近日，闵行公安分局杜航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工地宿舍的保安称11台空调外机被偷了。当时工人们都放假回去了，整个生活区四周有2米高的围墙，而且只有1扇大门。保安老刘还养了7条狗帮他看门。
4: 这是门口呀、啊，唯一一个可以开车的门口，就这一个口。你11台机器，你怎么可能用人力在搬来搬去？应该有比较大的车的。
5: 人家大车子进去肯定有东西，主要还没有进到屋里。
4: 没有。
2: 警方判断，窃贼并不是从门口进入的。果然，生活区东侧的围墙上有攀爬痕迹。当民警寻找破案线索时，与工地隔了2条马路的一家生态园也报案说东西被偷了，除了3台空调、旧电瓶和旧手机，最让老板心疼的还有名贵盆栽，总共11盆被偷，总价值超过了6万元。
6: 进口的有武则松那种黄杨，还有一些杜鹃什么那种盆栽，它都是挺名贵的。
2: 警方发现花园旁边的铁丝网栅栏有被人为剪断的痕迹，两起案件发案时间十分的相近，各条马路的监控也都没有拍到踪迹，民警立即并案调查。在多次查看两个案发地周边的环境后，警方发现两个园区旁边有一条连通的小河。
4: 现勘发现其实那边有一个口子是在河边的，然后跟前面的案子就是也是在河边，就是有一条河道是通的。
2: 果然在距离生态园1公里外的一条河道的公共视频中发现了可疑船影来往的踪迹，
4: 最终在2-3公里外的地方看到了这个跟嫌疑船非常非常相似的一艘船停靠在一户人家的后院。
2: 民警通过外围走访了解到，水边停靠的小木船是一家棋牌室老板钱某的。在钱某棋牌室的院子里，民警真的发现了生态园丢失的盆栽。 后来警方也追踪到了另外一名犯罪嫌疑人王某某，他是棋牌室的常客。经审讯，53岁的钱某说，两人第一次动手是到生态园偷了几件旧物，过了几天他们再次划船到了一个工地，耗费3个多小时拆下了外墙上挂着的11台空调外机，之后便将空调当废品卖掉了。
0: 卖了7000多块钱，反正混，我是混了3000块钱吧，那个样子。
2: 据钱某说，卖空调的这点蝇头小利他根本不在乎，反而是第一次顺手牵羊偷来的盆栽更合心意。于是第3天深夜，钱某独自一人划船来到了生态园，又偷走了7盆盆栽。
7: 我刚才护盆栽都没有，等于他去拿了10棵盆栽。第二天我自个去，我就欢喜了，去捞一个烧鹰啦啥子，熬了老好老好了一些。我做了花架子，看上去漂亮了不得了。我在家开棋牌室的，这个是每天4-5百块，一天行的有，后悔啊！真的，我自个都想不到，讲话真的。
2: 目前盆栽已悉数还给了生态园，犯罪嫌疑人钱某、王某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3: 近段时间，浙江的岑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他说他的车在一个路口与一辆公交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交警当时判定事故主要责任方是公交车司机，明明责任划分十分明确了，可是当他向对方要求车辆维修赔偿时却遇到了难题，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8: 两边都是直行，然后十字路口，他是右边，我是左边，我的车是这样开过去，他是这样过来撞了我，30多码，他开过去，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刹住了，就是他没刹住，然后交警判的是要右让左，然后我是没有减速观察，就是他主责我自责。
2: 岑先生说，当时两车都有损坏，并且岑先生和车内两名乘客还有不同程度的受伤，交警给出的事故认定是公交驾驶员负事故主要责任，他承担次责。
8: 我们三个上次身体很难受，着急去医院，然后就直接走了。那个修理厂老板也在现场，就把直接把车给拉走了。到接下来的事都是他们在谈，我没有，他们也没有找我协商什么的。
2: 岑先生说，他的车是今年1月份刚买的，出事故的时候才过了74天。事故发生，车子受损严重，大梁、引擎盖、轮胎、轮毂、减震都进行了维修，他提出了折旧补偿，但是对方一直没有同意，双方在理赔上存在争议。随后记者和岑先生一起来到了义乌恒丰集团有限公司公交分公司了解情况，公司副总经理张艳华给记者出具了一张事故认定责任书，其中损害赔偿调解结果一栏写着双方同意互碰自赔的字样。
9: 在这张认定书的情况下，那我确实是只能这么按照这个这样流程这样子处理，因为像我们公司，我们钱理赔的话也是保险公司赔的，那你说保险公司肯定也有按照国家标准该怎么赔怎么赔。
2: 对于事故认定责任书中所写的互碰自赔条款，岑先生表示自己当时并不清楚。
10: 发生事故的第二天他就直接发短信过来了。
11: 书面的这种有吗？
10: 没有，
11: 也没有，
10: 都是电子的。
11: 都是电子的，电子的后面下面这一段有这一段的，你是什么时候收到的？
10: 我监视以后他就出来了。
11: 你没有看到下面这一段吗？你自己
10: 没有，
11: 当时也没有注意看，
10: 因为我的头这边很肿，
11: 嗯，
10: 很难受，我都没注意看。
11: 那你什么时候看到有下面这一段吗？
10: 第三天啊，我就问我们的保险理赔，我说有人伤能走这个吗？他们就不回复我了。
8: 我的诉求就是把交通费赔给我，还有就是车小那个互碰自赔，叫司机或者他公司保险赔我的修车费，按比例赔，按比例的话就11000-12000左右，因为修车费的话修了有16000嘛，如果这样的话我明年的保费要涨大概2000，还要涨3年，这样的话我就很吃亏了。
3: 王先生在某品牌连锁理发店的分店办理了充值会员卡，不久后该分店突然关门停业，负责人也失联了。王先生随即向该理发店的总店申请退还卡内余额，总店却以分店是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由推脱。王先生咨询分店关门后总店是否需要承担退款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2: 需要的，首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经营者以 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却没有按照约定履行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退还预付款。本案中，分店停业并且负责人失联，王先生有权要求其退还卡内的余额。另外，根据民法典规定，分支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从事民事活动，产生的民事责任由法人承担，也可以呢先由该分支机构管理的财产承担，不足以承担的由法人承担。所以啊，总店需要对分店的债务承担补充清偿责任，不能以独立经营自负盈亏为由拒绝王先生的退款请求。
13: 陈女士顺路捎同事小左回家，上车后提醒小左系好安全带，行驶途中遭遇其他车辆追尾，但追尾车逃逸了，小左因未系安全带导致轻微受伤。事后小左向陈女士提出人身损害赔偿要求，陈女士认为一，自己属于无偿帮忙，二，没有违章及过错，三，如果小左系了安全带就不会受伤，所以拒绝赔偿。陈女士咨询自己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12: 陈女士啊，无需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一般情况下，承担侵权责任以行为人存在过错为前提。本次事故呢，是因为第三方追尾造成的，而小左没有系安全带，既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又导致自身损害的扩大，应当自行承担部分责任。另外，陈女士无偿搭载小左回家属于好意同城，况且上车后陈女士呢已经提醒了小左系好安全带，驾驶过程中呢也没有违章行为，陈女士对事故的发生以及小左的受伤都没有过错，小左要求陈女士承担赔偿责任缺乏法律依据，小左呢应当向逃逸的第三方主张赔偿。
13: 赵先生看中一套二手房，与卖方老马签订购房预约意向协议，并交纳了定金，双方约定在规定期限内签订房屋正式买卖合同。到期后，老马反悔，将房屋以更高价格卖给了他人，并退回了赵先生的定金。赵先生咨询，老马违反合同约定，是指返还定金就可以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12: 本案中，赵先生与老马签订了购房预约意向协议，并支付了定金。该协议啊合法有效，对双方都具有法律约束力。民法典明确规定，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该协议的履行期限到期后，老马呢反悔了，将房子卖给了第三人。这种情况下，老马需要双倍返还定金。
2: 闪婚闪离分房产，婚姻不是索财捷径，
14: 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
2: 名下多出汽配网店，信息被盗用，谁知责？
15: 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一名男子凌晨潜入工地，破坏监控设备，疯狂盗窃电缆线。最近，湖北黄冈武穴警方通过一起工地电缆线被盗案件顺藤摸瓜，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并一举破获了4起盗窃案。
2: 案发当天上午，武穴市开江派出所接到了辖区一在建工地的负责人报警，称凌晨有可疑男子悄悄潜入工地，利用夜色做掩护，盗走了工地上存放的电缆线。
16: 大约1点多钟的时候，有一名男子就潜入他们那个场地里面去了，就发现这个男子之后，这个视频监控就断掉了，视频监控的那个线路被破坏了，应该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啊人为的使用随身的那个剪刀将那个视频监控的线给剪断了。
2: 事后，据工地负责人统计，当天凌晨，工地丢失同心电缆线共计70余米，价值3600余元。民警通过视频侦查，很快发现作案的男子实际上是一名惯犯。
16: 通过那个视频以及那个嫌疑人的轨迹进行系统研判，我们发现这名嫌疑人，短短2个月之内，在我们辖区已经作案了4起。这个嫌疑人主要盗窃就是电缆线。
2: 通过前期缜密侦查， 警方很快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掌握其行踪后，民警果断出击将其抓获。张某到案后对盗窃电缆线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16: 他主要选择无人看守的工地以及建成的未装修的房屋，主要就是盗窃电线以及电缆线。他作案得手后，把线进行那个焚烧，取里面的铜芯进行售卖获利。
2: 目前犯罪嫌疑人张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办理中。
3: 上海的曹先生当初为表忠心，将父母赠予的房产登记在了妻子赵女士名下，不料结婚三年半，夫妻实际共同生活仅六个月，婚姻破裂后，赵女士却手持99%的房产份额，要求分割价值近千万的房产。这桩看似铁证如山的房产分割案，法律究竟会保护登记效力还是实质正义呢？
2: 曹某和赵某婚后一年零八个月，赵某第一次向法院起诉要求离婚，但当时法院认为两人的感情尚未完全破裂，所以并没有判离。
14: 那么此后呢，双方继续分居，一年后赵某再次起诉离婚，态度非常的坚决。那么曹某呢，也是看这个婚姻实在是不能维持下去了，所以同意调解离婚。
2: 曹某本以为这场短暂的婚姻已到此为止，可就在正式离婚的半年后，赵某第三次将曹某告上法庭。这一次赵某手持99%份额的房产证，要求按照登记比例分割房产。女方赵某要求分割的这套房产是曹家老宅在多年前拆迁所得，原本登记在曹某及其父母三人名下。
14: 曹某的父母其实就是普通的这个工薪阶层，收入不高，那么他们家里面最主要的财产其实就是早年老房子拆迁分到的两套房子，那么小的一套呢出租了补贴家用，大的那一套也就是本案争议的这套房产，当时是价值近千万，那么一直是登记在曹某和他父母三个人的名下，也是他们三个人居住的这个房子，可以说是他们家最重要的财产。
2: 曹某和赵某结婚后并没有生育，但赵某曾经有过婚姻关系，并且有一个女儿，曹某也很喜欢这个女儿。在二人婚姻存续期间，赵某提出为了女儿择校更加便利，所以想将户口迁入曹某家。曹某认为既然妻子提出来这样的要求，自己也觉得很合理，作为夫妻来讲，将房产份额登记在妻子名下也没有什么问题，就决定先劝说父母将房产转到自己名下。
14: 那么曹某呢，当时是真心想要经营这段婚姻，对于孩子呢也很好，所以就回去劝自己父母。那么父母呢一开始是不同意的，后来呢曹某就以将来继承可能要交遗产税为由，反复的做父母的工作，那么父母最终是同意了。
2: 可就在曹某父母将房产赠与儿子后，曹某又在老两口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房产99%的份额登记在了妻子赵某的名下，自己仅留下了1%。曹某没有想到，正是这个决定导致自己与赵某第三次对簿公堂。
17: 婚后，被告将案涉的威宁路房屋的99%份额赠与给原告，在离婚的时候没有对涉案的威宁路房屋进行处理，现双方婚姻关系业已解除，不具有共同持有涉案房屋的基础，特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提起诉讼，请求判决依法分割。
14: 那么这个案子主要的这个争议焦点啊，就是这套房子到底要不要按照产权登记的比例来分割。
2: 原告赵某一方要求按照房产登记份额分割财产，但被告曹某一方主张涉案房屋并非曹某或赵某出资购买，而是曹某父母的老宅拆迁所得，如果按照目前房屋登记的份额分割，有失公平。
18: 这套房屋是登记在曹还有曹父母三个人名下的，婚后赵说是曹从他父母的手中拿到了这个房屋100%的这个产权，转给了99%。这整个的一连串的这个事件，它是一个缺乏一定的合理性的。第一个，婚姻生活是持续非常非常短的这样一个时间，赵对曹包括曹父母的这个帮助，包括这套房屋的这个贡献上来说，是等于零的。
14: 女方呢认为不动产登记啊具有这个公示公信的效力，法律应该要保护。那么曹某男方这边呢，则是承认自己呢是去办的这个过户，但是啊他

0: 燕姐说，当时完全是一时冲动，也是为了表忠心，双方根本没有在这个比例上进行过任何认真的这个协商，也没有签署过任何的书面协议。如果真让这个女方拿走99%，对于她和她的父母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1: 法官认为，在本案中该如何认定夫妻间赠与的性质，是案件审判的重点。
0: 在夫妻之间啊，他的赠与就跟普通赠与不一样，他往往是基于对于婚姻关系长久存续的这样一种期待，那么是富有目的的特殊赠与。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五条指出，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将其所有的房屋转移登记至另外一方或者双方名下，离婚诉讼中双方对房屋归属或者分割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如果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较短且给予方无重大过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判决该房屋归给予方所有，并结合给予目的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共同子女情况、离婚过错、对家庭的贡献大小以及离婚时房屋市场价格等因素，确定是否由获得房屋一方对另外一方予以补偿以及补偿的具体数额。
0: 那么我们合议庭认为呢，夫妻间给予房产的这个情况啊，在离婚分割房产时不能简单的只看这个产权登记比例。
1: 法院认为，对于房屋的来源以及原被告双方对系征房屋所做出的贡献，都应当作为考虑因素。
0: 这套房子呢是曹某父母老宅拆迁得来的，曹某呢当时只有11岁，对房子呢没有任何的贡献，赵某呢更是毫无贡献。如果让赵某拿走99%啊，那么两位老人作为这个房屋的原来的产权人和最大的这个贡献者，很可能会无家可归，那么这是极不公平的。
1: 其次，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的婚姻关系及过程，也是原告在系征房产中可以获得多少份额需考虑的因素。
0: 双方的婚姻总共是3年半，但实际共同生活呢只有6个月，那么婚后也没有举行这个仪式，双方父母也没有见过面，没有生育子女，是比较典型的闪婚闪离。那么短短半年的共同生活就要拿走近千万的这个房产，那么利益失衡呢也是十分明显的。
1: 同时法院还认为，赵某作为房地产行业的从业者，相关经验丰富，在明知房屋来源的情况下，既没有提醒曹某慎重考虑，也没有与曹某父母充分沟通，便接受了曹某出于善意所赠予的房产份额。如果因为曹某的善意遭受巨大的财产损失，显失公平。
0: 当然，这个曹某的冲动也不是没有代价。赵某呢，当时为了办理过户啊，支付了19.9万余元的这个税费。那么两个人呢，也共同生活了半年。那么这些也是需要予以考虑的因素。
1: 最终，法院判决涉案房屋归被告曹某所有，酌定原告可以适当分得系征房产的价值50万元。
0: 婚姻的基础是感情，不是财产，不应该带着算计和谋取对方财产的动机去进入婚姻。法律在评判财产归属的时候，不会只看房产证上的名字，而是会综合考量财产的来源、婚姻的持续时间、双方对于家庭的贡献等等因素。那么真正为家庭付出的，法律会予以充分的保护。
2: 豪掷千万购买房产赠予给自己的配偶，但是这个婚姻仅仅存续了半年的时间，可能看到这儿大家都会有疑问哈，这到底是一个合理的婚内的财产的赠与，还是以婚姻为幌子来谋求巨额的财产？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我们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世民律师来谈一谈，像婚前大额财产的赠与，我们在法律上一般是怎么样来进行界定？那如果是赠与了，后悔了，能不能撤销呢？
3: 婚前这个大额财产赠与啊，原则性呢，如果是应该经过登记发生法律效力的，应该去登记。如果呢，经过公证才能发生法律效力的呢，怕产生以后罗乱的话，应该是去公证。如果是说既没有去登记也没有去公证，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撤回的。这是第一点。如果一旦经过了登记，经过了公证，一般就撤销不了。这是 第一种情况。
2: 嗯，
3: 因为我们国家的民法典六百五十八条是有规定的。
2: 嗯，
3: 那么在婚姻。

0: 之中呢，我们对这个大额财产是赠与啊，还是啊闪婚闪离为了这个财产，这个情况一般比较复杂，我们要根据啊婚姻双方这个当事人之间啊确立这种恋爱关系啊在婚姻中的行为啊以及啊在生活中的表现来分析和判断。如果确确实实是两人这个感情不和啊，没有办法啊在一块儿这个生活，那是另当别论。如果是只以这个婚姻啊短暂的结婚为目的，然后呢去实施这个闪离获得这个财产为目的，那么这种大额财产一般认为它是彩礼，它以成就婚姻为条件，那么这个婚姻如果不能维持的话，这个彩礼是应该适当的退还。
1: 如果是以婚姻为幌子谋求巨额财产，这个赠与是可以返还的，但是法律上我们怎么来判断这个人就的确是为了谋求财产？
0: 那就是首先呢，就是看他们两个人在交往过程之中的各种表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呢，他成立了这个婚姻以后呢，一定是有生活的这个经历，那么在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搜集他们就是之间的这种表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看一看就是这个主观上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目的，这个也可以去发现啊。所以说呢，如果是他就是专注于啊这个把这个大额的赠与拿到手以后就开始无事生非惹事挑事儿，天天的去打打吵吵的，就是为了这个离婚啊做这个铺垫的话，很明显。而且有些时候这种大额的所谓的赠与都是以婚姻为目的啊来成就这种赠与的。如果是说婚姻的目的达不到了，那么这种彩礼应该适当的返还，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借助啊人民调解机关调解机构或者是人民法院啊来进行这个调解，或者说呢依法裁判。
1: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遇到多复杂的问题，其实我们的法律还是倡导大家不要忘记了婚姻的初心，要以感情为基础啊，双方都要为营造这个家庭共同的来提供物质条件以及心灵的港湾和慰藉。好，也感谢您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您是不是也刷到过这种招聘广告呢？无责底薪8000起，包吃包住，月入过万，门槛低，待遇好，这听着就像是天上掉馅饼。可是今天要告诉您的是，这个馅饼里头包着的可是手术刀和贷款合同。温州啊，刚判了一个案子，听完您就知道套路有多深了。90后的女孩小王去应聘 KTV 的服务员，面试官上来就贬低她的长相，你这个脸长得可不怎么好看，得做个整形，做完月入1-2万，贷款公司报销。几个小时以后，小王就上了手术台，签下了68000的贷款合同。手术做完了，可是高薪工作也没了，只剩下了每个月催款的短信。和小王一样的受害者超过了60人，涉案金额240多万元。主犯李某甲被判诈骗罪，有期徒刑10年。我们来把这个套路每一个环节都拆开。第一步，先发布虚假的高薪招聘信息，专骗步入社会求职心切的年轻女孩。第二步，面试安排在 KTV 包厢，一上来就贬损你的外貌，制造容貌焦虑。第三步，和医美咨询师唱双簧，一个负责画高薪的大饼，一个说你这脸得整。第四步，再按你的贷款额度定制整容方案。你脸上动的每一刀不是为了美，而是为了榨干你的信用额度。而最后工作拖着不给，人直接失联。检察官说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招聘纠纷，这是彻头彻尾的诈骗，恶意创设根本不存在的岗位，用虚假承诺诱骗被害人贷款整形，钱一到手就断联，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这诈骗罪的三要素一个他都没落下。我们在这儿要给所有的求职者3条护身符：第一，凡是让你先交钱或者先贷款的招聘，转头就走；第二，凡是面试者贬损你的外貌推销医美的，立刻报警；第三，求职全程留好聊天记录和合同，一旦被骗，这就是维权的证据。最后记住一句话，任何让你先变美才能入职的工作，不是给你机会，那是盯着你的钱包，也别让找工作的路变成了还网贷的坑。
2: 名下多出汽配网店，信息被盗用，谁之责？
3: 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
2: 法治中。

0: 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1: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在深圳龙岗区开汽配店的李先生近来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他说他一直开的是汽配实体店，从没开过网店，可是有人却告知他说他的商铺地址和营业执照被一个入驻电商平台的商家盗用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11: 李先生的汽配店位于广东深圳龙岗区某小区楼下，开店已有多年。近日有一名同行打来电话，告诉李先生在某电商平台上看到了和他同一个地址的网店，
12: 就说我在上面是否开网店，卖这个汽车蓄电池的。当时我就疑惑了，我没有在任何平台开展线上经营活动。
11: 李先生赶紧在这个平台上搜索，发现果然有这样一家网店，不仅标注的地址一样，而且商家资质里展示的营业执照和他挂在门店里的一模一样。
12: 怀疑的就是我整个个人信息，然后营业执照的资质被盗用了。
11: 这个网店非平台自营，而是入驻平台的商户。李先生赶紧拨打了平台的客服电话，希望能够停止该商户的营业行为，并做下架处理。
12: 把我个人的信息进行了核实，上传了我个人的营业执照和手持身份证的相片，上传到平台上面去。他进一步落实这些情况核实。
11: 但到了第二天，李先生发现商户仍未关停。李先生担心营业执照被盗用会给自己的经营和信誉造成不利影响，于是他赶紧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12: 担心的就是说商家冒用我的资质进行开展经营活动，就会产生税务偷税漏税的行为，涉嫌制假售假，然后所售的商品产生的售后问题，然后呢找我的个人的麻烦。
11: 那么对方是如何获得李先生营业执照照片的呢？李先生表示自己曾通过多个渠道发布过自己的营业执照照片，所以很难追溯。
12: 我上游供应商我给过营业执照的照片，然后在抖音来客，包括抖音，然后美团，都有提供过相关的营业执照，然后个人身份复印件的照片上传给他。我的能力是无法找到了，就希望派出所进行立案以后呢，他进行这个查处才清楚。
11: 直到记者采访时，这家网店仍在正常经营，目前销售数量超过了6000件。李先生再次联系平台客服，对方表示处理进度显示仍在审核中，但什么时候能等到结果还确定不了。
13: 目前已经发给就是资质审核那边了，是有一个流程的，不是说是咱们这边一提交立刻就会。
14: 如果说查到对方确实是盗用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处理啊？
13: 就是会对他下罚单嘛，然后下罚单，然后关闭。

0: 行吗？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2: 现在这个电梯就是跟我们家那个墙是共墙，这里边就是电梯井。然后我按一下啊，有相当于这三面墙都是电梯井的那个墙，一运行就有噪音，很明显。可以按了，看现在已经声音就出来，刚才有个爆炸声。
3: 2025年5月，李先生一家正式入住这套顶楼复式，可早在入住前他就发现了问题。装修时换窗户，电梯一启动，屋里就传来沉闷的嗡嗡声。
2: 看这个窗户换完之后的效果嘛，就检查它密闭性嘛，静音性是不是合规。这个时候电梯有人坐了，它的声音就特别大。哎，当时我就反应，哎呀，这声音怎么那么大，嗡嗡的声音，只要有人使用了就会出现。
3: 入住前他委托专业机构做了检测，报告显示夜间卧室等效 A 升级低频部分按照国家标准，这已经超出了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限值。
4: 其中那个卧室夜间数据最大 A 升级是40分贝，等效 A 升级30分贝。
3: 低频噪声不刺耳，但身体能感觉到震动，时间一长，李先生和爱人睡不好觉，孩子连书房都待不住了。李先生找过开发商、物业和电梯维保单位，也打过12345，对方不是说正常现象，就是我们在上报，后来没了下文。
2: 包括当时他们的维保公司工作人也知道这个问题，而且也出了相应的方案，只不过在后来的沟通当中反映，就是说跟当时的上面的管理人员说了，迟迟得不到解决，没有回复，不解决问题啊，就一直拖呀。
3: 2026年4月，案子在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开庭，焦点很快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李先生的检测报告是否有效；第二，电梯噪音到底该谁负责。
5: 被答辩人提交的检测报告系其单方委托第三方机构出具，检测机构的选择、检测环境、检测方法均未经过答辩人确认，不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合法性的要求，答辩人对该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认可。涉案小区的噪声环境功能区分类为二类，被答辩人适用一类标准，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4: 原告所提交的检测报告，其检测点位为卧室，噪声检测评价标准应该适用一类生环境功能区的要求。
3: 开发商还提出，李先生装修时改变了房屋结构，可能导致隔音变差，是导致噪声出现的诱因之一。
6: 原告，你房屋在入住之前有进行过装修或者改造吗？
7: 有。
6: 你房子是毛坯交付还是精装交付？
7: 毛坯交付。
6: 毛坯交付。
7: 对。
6: 你入住之前进行了装修是吗？
7: 对。
6: 但是这个装修过程中，你们有进行墙体拆除或者是大的格局的改造吗？
7: 没有对承重墙进行拆除，拆了一面墙，不是承重墙。
4: 电梯低频噪声在原告室内之所以严重超标的主要原因是电梯机房共墙设计，机房在顶部，与原告三面共墙产生了刚性连接。
3: 律师解释得更直白，这种低频噪声是通过墙体、楼板传导的，属于结构噪声。至于谁来负责，庭审中三方被告各有说法。
5: 答辩人已完全履行涉案房屋及电梯的开发建设义务，涉案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答辩人无任何过错。答辩人早已将电梯的管理维保责任转移给专业物业公司，无义务承担电梯运行的后续责任。
8: 答辩人被迫作为电梯服务单位，按设电梯经法定机构检验合格，答辩人已全面履行义务，不存在任何过错。
9: 且开发商未将电梯移交为答辩人公司进行管理，现是由北京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管理。答辩人在得知噪音反馈后，已积极地履行协调义务，多次向小区电梯单位反馈情况，推动噪音治理事宜，不存在推诿拖延行为，对噪音问题的延续无过错。答辩人已尽到物业服务合同约定的全部义务，不承担相关赔偿责任。
3: 三方谁都不觉得自己该担责， 法官在庭审中也注意到，双方都不再申请司法鉴定，这意味着李先生的这份检测报告是目前最关键的证据。
6: 好，我再明确一下啊，鉴于双方在案各方都不再申请鉴定，目前原告提供了一个他们自己做的一个检测报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原告已经完成了初步的举证责任，被告是否还要坚持不再申请鉴定，还是说你们考虑一下？
5: 我们需要考虑，庭后给法庭回复。
3: 庭审没有当庭宣判，李先生说打官司不是为了钱，他只想要解决那个嗡嗡的声音。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炊烟集聚，灶台上香气萦绕，蔬果肉食入锅来，炊烟舒展，构成田园风光图。牛耕猪跑五谷全，炊烟似乎是人间的呼吸，是最浓烈的人窍，也是最具象的乡愁。当我们回望炊烟时，农耕画卷徐徐展开，旧人故事娓娓道来。川味第四季，与你相约回望炊烟。一场大雨后，大渡河峡谷水汽蒸腾，幻若仙境。山下的买主预定了一头猪，如何将猪运下山，让李树才犯了难。
1: 看下午那个那么多感受，他干了明天不是应该？
2: 来了来了，
3: 有点干了，坐坐坐，我们
0: 要买。天气转晴，最终大家决定采用老办法，背猪下山。
2: 走走走，包猪了。
0: 一场雨让道路变得湿滑，路旁便是万丈悬崖，不敢贸然以机动车行进。偏远高山的悬崖之上，是基建工程挺进的最后一公里。从泥泞的土路到石壁上凿出的罗马道，险若天梯，而徒步来回需要一天。他们必须赶在天黑前把猪交付给买主。位于峡谷中一座四面孤立的半山之上，李树才所在的古路村是一个彝族古村落。数百年来，他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几乎与外界隔绝的大山里，要吃上新鲜肉并不容易。高寒气候，贫瘠的土壤只包容几种坚韧的作物，而许多饮食方式也仍旧保持着他们祖辈们的传统。20年前，一位记者挺进这座壮美峡谷的深处，为世人点亮了一处新的桃花源。李树才前些年床前尽孝，为父亲养老送终后，本打算外出务工，但他感受到了家乡正处在幻变的风口，于是有了新的打

0: 悬崖绝壁上垂直高度超过千米的岩洞，最早是祖先们开凿出的住所。夫妻俩将其开辟为养猪场，取山中清泉野菜、核桃、玉米喂养，以峭壁作围栏，浑然天成。中国人最早驯养猪可追溯到9000年前，这种原本生性凶猛的动物却与我国的农耕文明相适应，从众多禽畜中脱颖而出，成为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肉食。过去的肉食来之不易，腌腊、熏烤、风干，人们在存储上极尽智慧。如果将中国人的饮食编年史集结成册，猪肉占领普通人家的日常餐桌应该出现在末页。但正因走向群众，让这短短的一页写出了仿若千年的厚度与精彩。
1: 老木材，
2: 这样
1: 木材材料叫底，胶质要重，油料要香。木材我们第一看，我们传统的是提油、提炉香，这个讲最讲最对了噻，是吧？它胶质要重。
0: 王家强是一名传统川菜厨师，儿时乡村的生活贫苦，他脑海中对荤腥之味的记忆贫乏。但在舌尖掠过的味道却深深印刻，将那些如今裹挟着乡愁的滋味呈现到城市的餐桌上，成了他的夙愿。
3: 我们那个时候啊，一家鸡弟兄别说吃肉了，饭都吃不饱。小的时候哪家炒肉的话，那个时候隔了多远就闻到了嘎嘎的香味了。
0: 对中学时期的王家强来说，值得惦记一整周的是母亲端出来给他补身体的红烧肉。那时的灶台上未曾有如此丰富的调料，但那道菜的浓郁鲜香却让他久久不能忘怀。记忆里，每每杀年猪时，新鲜的肥肠总是现处理现下锅，加上自家的剁辣椒，添上清新爽辣，火爆猪肥肠香味不绝，软糯鲜美。炒猪肝是在老家吃煲汤时父亲最爱的下酒菜，猪肝粉嫩，爆炒18秒就要出锅。曾经父亲总会在柴火灶旁准确掐点，重要的日子里，父辈们敬祖之后的刀头要配上青蒜苗，回锅调味烹炒，那肆意弥漫的香气便是那时的王家强对风味的理解。
3: 那个乡愁啊，特别年轻在外，真的是回家没吃到肉，老觉得缺点啥子。
0: 捕捉最贴近传统脉络的技法和最深植于乡愁之中的菜式，成全一桌经典川菜的新生。王家强相信，一份回锅肉是无数离乡之人最共通的情节。

0: 今天李树才准备宰杀六头猪，全组的村民都前来帮忙。这个冬季李树才饲养的猪几乎都已被山外的雇主预定。过去养猪因为山路难行，肥猪很难下山，对祖辈来说，养猪几乎只为能在重要的日子能端出硬菜。李树才打算留下一头猪制作腊肉，新鲜肥肠必须当天炼制出油。在封闭的大山里，猪油曾是一年四季的主要食用物，而猪板油是宜家人油茶里的主料，更作为平日里的荤腥储备。
1: 好了，
0: 阿姨子卡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是让今年的宰猪饭要不同以往。过去的古路村自给自足，到了冬季难免蔬果匮乏，而今天却各色俱全。新鲜的瘦肉和上湿淀粉，炸成外皮焦脆酥香、内里柔嫩鲜美的酥肉。煮熟的肥肉皮脆肉糯，做成彝族人家传统的坨坨肉。青蒜苗炒回锅肉，青绿相间，油润鲜香。芹菜炒猪肝，猪肝粉嫩，芹菜香脆多汁。红萝卜烧排骨，胡萝卜的红喜庆而映照和美，而雪旺寓意越来越兴旺。年底杀猪的这顿饭被四川很多地区称为吃爆汤。今年阿姨子卡一改往年的传统，将大锅烩呈现为一桌美食，展开更美好的新生活。
2: 热
0: 将腌制的肉挂上屋梁，便装点上了年味儿。
3: 这老干又干啊，
4: 好玩精致，要等我出来了。
0: 喝着祖辈传下来的干干酒，人们的脑海中或许正在浮现新一年愿景。大地复苏，春分三候，冬去春来。犁头翻动，背脊下弯，杂草虫卵埋进泥水中。春忙时节，于国忠同老牛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各家村民的水田里，机械难以涉及的梯田便是这一人一牛的主场。人类的驯牛史源远流长，商周之际大量运用于农业生产后，一笔笔描绘而成的田园犁耕图时至今日依然鲜活。但滚滚而来的高新时代，机械化和道路通达正在快速地改写一切。现代化农业最终也会掀过这幅农耕图上最艰涩的一角，解放最难啃的土地。他们将是最后的犁耕人。 66岁的余国忠依然坚持每日割草牧牛，天生地养，大山钟情于传统的农。

0: 耕生活，护佑着十里炊烟的人家。在农耕往事中，牛是耕田的主战力，历史上曾多次立法禁止宰杀耕牛，随着牛犁时代的落幕，牛的命运再度转变，回归驯养之初养殖的目的。在牛退出重劳力的农耕舞台之后，伴随而来的是牛肉产业的飞速成熟。作为优质肉类，人们愈来愈重视牛肉在餐桌上的一席之地。眼肉香甜多汁，牛里脊肉最为鲜嫩，腹肉清香细腻，千层肚弹牙。从牛毛肚开涮，牛与火锅牵绊着，在美食江湖中扫六合闯四海，囊收天下食材，面向千家万户。黄牛肉鲜美多汁，相比水牛肉口感更滑嫩，自古便为人们的味蕾青睐。但限于中国古代牛作为劳动力的重要性，在传统的汉民族饮食史中，其实牛肉远不及猪肉的地位，因而传下来的牛肉菜谱并不多，大多是市井街巷中的传承。牛后腿骨外侧的大黄瓜条纤维粗长，韧度强，以限制白卤煮透，去腥膻也添了草本芳香。小火煎香，再加水调味烹煮，慢火收汁，使其深度入味。出锅后再以生菜油加香料微火炒匀，取油香，去油腻，趁热轻轻搓揉，为牛肉披上一层金霜。金毛牛肉鲜美清香而富有嚼头，在麻辣风味强势为川味代言的今天已被隐没，但谢勇认为这一页珍贵的菜谱不应被历史遗弃。
1: 我俩都买一下，不是很吃眼球的，它很软很细很有韵味，就是这。
0: 在四川民间，一种更为传统的牛肉风味流传已上百年，新鲜黄牛后腿肉加盐、老姜和多种香料以及高浓度白酒搓拌均匀，腌制足72小时，再上架熏烤。四川地域多样，气候大多温润潮湿，川人制作干巴牛肉是在云南回族牛干巴的基础上增加了川式熏烤的步骤。烤干水分，香气渗透，牛肉质韧肉红，烟香味浓郁，可以长期储存。林彤今年24岁，从小就喜爱做菜，高中后回家做厨师的意愿更加强烈。一开始母亲极力反对，却被儿子从厨的坚决和认真所打动。对于许多人来说，厨师这份职业劳累，做的又是不讨好的幕后工，但在林彤心底，他痴迷这种刀与勺绘制的艺术。 体煮透，趁热抹上醪糟汁，以针刺穿紧致的皮，下锅油炸，使表皮呈现晶莹剔透，再入高压锅加葱姜香料焖煮，捞出便是鲜美浓郁的烧牛蹄成品。但临潼还将进行更深刻的造味，牛蹄脱骨下刀要讲技巧，力道的拿捏大有门道。以洋葱丝和金黄油香的豆腐块做底，再给牛蹄定制一份香浓的酱汁，牛掌豆腐外皮脆香，内里糯软鲜美，灵感来自于历史上的熊掌豆腐。牛肝腥味重，但口感嫩脆，去除影响口感的筋膜，斜刀片出薄片，加各式香料和料酒调味去腥，再备好辅料，等待一场奇妙的烹制。菜籽油烧沸，及时倒入牛肝片，18秒后牛肝片被直接烫熟，这份极致的嫩脆鲜美得现烫现吃才能体会。
2: 毛叔在那里呢，实际这个舒服。
0: 在四川乡村，干巴牛肉常见同芹菜、青菜杆炒制成菜，而临潼希望给传统的风味来上些变化，以糖、盐、花椒和辣椒面拌匀，几滴醋缓和咸味而增添香，火葱末的清香和辛辣极具冲击力，却丝毫不掩盖牛肉的干香，反而让麻辣酸甜的味道层次更加分明。父亲和许多长辈们都是厨师，临潼耳濡目染，从小就经常上灶显露身手。
3: 干包挑板，干包就是挑板。
0: 入行不过6年，自己潜心研制的牛肉风味菜已经受到许多新老顾客的认可。90后的临潼想让传统风味因新而红，不会却一如既往地遵从守原而立，要让牛肉餐馆扎根一方风土。他并非厨师，也不会烹饪，所以不同于专业厨师对菜单的定义，他从食客口味的偏好出发，去接近他理想中的风味。新派牛头方灵感来自于四川香宴上一种扣碗蒸蹄膀，将略显肥腻的猪肉换成胶质丰富的牛头皮，煮透后分切小块，翻扣入碗浇上汁后再蒸制入味。上桌前浇上咸鲜味厚的酱汁，丝丝入扣，滑糯而鲜美。牛肉烧白，采用牛腿外侧肥瘦相间的粗修米龙，切蝴蝶片，加糯米豆沙馅儿，再以红枣和糯米饭打底，蒸熟后浇上一勺红糖汁，口感香甜酥软。以麻辣新香料做的底汤红烧煮透的牛蹄，再慢慢入味收汁，从牛头到牛尾再到牛蹄，无一不成菜。牛肉菜式在传统汉族香宴上几乎是品

无人区。这桌全牛宴让他在小镇上立足，也让牛肉与香宴相逢。今天，造味者们已走向思维火花四溢的黄金年代，而我们反复去寻味的来处，是因为艰苦岁月沸腾着希望，更因为我们的时代是对那些奇迹最好的回应。我们将那段记忆唱作乡愁，化作炊烟，回望，让我们更坚定地

0: 我一切都是按照我老公的意愿，他刚有病的时候他就立遗嘱，把他所有的财产给我，别人不得干预。
1: 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2: 原告甘女士的丈夫冯先生因病去世，因为遗产继承问题，她和婆婆张老太太对簿公堂。
0: 他可无理了，他是一个无理的人，他不是说像我似的说的我儿子留下这个房产，因为是人家媳妇儿，有你的居住也有我的居住，我们俩能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不了。所以自从我丈夫没了，从我老公没了，我就搬出来了，我就漂泊着没有地方住。
3: 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没有，这是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给我要这个？
2: 一纸遗嘱，婆媳反目。
0: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
4: 但凡有其他的办法，绝对不会来法庭。
1: 他去继承起草这个遗嘱的时候，就应该要考虑到老太太养老问题。
2: 再婚丈夫病逝，妻子拿着自书遗嘱要继承整套房产，95岁老母亲却拿出另一份说明，喊着说房子自己也有份。
5: 那我一听他陪着过，我就跟我妈商量了一下，给他转了460万，这房子定金全款全我付的，我打到他卡上。
6: 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并以201房产作为抵押。
2: 一份不到百字的遗嘱，签出房产存在共同出资、100万抵押、借款纠纷。这场争夺房产拉锯战的背后，究竟藏着多少家事隐情？
7: 我们经常说，遗嘱是一个人对于自己身后事最后的安排。但是，当这份最后的心愿落在纸面上，留下的究竟是爱的馈赠，还是纷争的导火索呢？今天我们就来关注一起因为遗嘱引发的继承纠纷，一起走进今天的庭审纪实。
0: 是2019年领的证，2018年认识的。我说一句话我就知道了，因为我之前有丈夫，我之前也有父亲，他对我的好就是比我父亲对我还好，比我丈夫对我还好。
2: 甘女士与冯先生是再婚夫妻。2018年，45岁的甘女士通过工作关系认识了64岁的冯先生。甘女士没有想到，这会是他们缘分的开始。
0: 他说我要娶媳妇儿，那意思我要赚钱，我要给我媳妇儿一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就这么表达。大家就是别说是他年龄大还是我年龄大，当时也没寻思和人对象这事儿，就觉得啊，这个男人就是
8: 要靠得住。
0: 就
2: 甘女士回忆，在接触中，她和冯先生互生好感。2019年春节前，冯先生执意驾车送自己回老家过年。
0: 他也要把车收拾利索了，要送我。哎呀，我说刚认识送啥呀？他说不行，我把车已经洗好了，把后备箱也腾出来了，就是你没法拒绝，你知道就没法拒绝。然后我就回家了。等到回家了也不太认识，我就跟我妈说了一句，我说北京嘛有一个人比我大那么多。完，我妈说反正你也是二婚是吧？二婚哪有那么般配的呀？
2: 甘女士说，丈夫没有亲生子女。婚后他们二人居住在昌平区的这套三居室内，和他们一起居住的还有冯先生的母亲张老太太。
0: 就是我丈夫活着前他都只给我竖大拇哥，他说给我面子。我就是我老公说了一句这样的话，说的我妈就是生我的人，我没办法，就这一句话，我就不和他妈发生任何的争执，你知道，我就给他面子。
2: 甘女士说，她进门后从来没有跟老太太发生过争执，一直相安无事，直到去年丈夫因病去世，婆婆对自己的态度发生了改变。
0: 等到我再回到昌平的时候，他们姐们就全然跟我翻脸了，就像变了人了。
8: 什么时候？
0: 就是她去世了之后立马就翻了。
3: 我儿子就不明不白地领这么一个人家来了，现在给我弄成这么样，我儿子也死了，我也弄了一身病，弄得我家破人亡。
2: 张老太太为什么对儿媳有如此大的怨气呢？
3: 一开始我也很喜欢她， 后来慢慢一点，我就不喜欢他了。你说女同志哪有说不吃粮食的？买那个排骨，他就光吃那骨头，不吃粮食。
2: 生活在一起，习惯难免不同。因为一些琐事，张老太太对儿媳甘女士颇有意见。
3: 我老头是个工人，咱是工人家庭。你说你娶了这么个大小姐了，你养得起吗？一天光吃肉，不吃粮食。
2: 而所有矛盾的爆发点就在冯先生去世之后。
3: 他什么都没带来，他就一个人来的，一个人就进屋了。他什么都没有，这他的东西一点都没有。他凭什么要给我要这？
0: 就变了。上那个，你看我哥怎么地了，又是你是不是图我们家的财产了什么的？那我财产，那你们谁赔的七八年了？啊，那不是我赔的七八年了吗？完了，我老公没给我留下钱，他们知道啊。当时就是让我掏那骨灰盒的钱，就说你要是不签这个字，今天就不火化了，就搁这块搁着。
2: 甘女士说，婆婆和她的三个女儿对自己的态度转变了180度，这让她在这个家也待不下去了。
0: 老太太那么大年龄了，我没法回去住去，我一直在外边飘着，我没地方，我又没有钱租房的，然后我回去回我妈家了，回老家了，我妈又得脑梗了，完我一下就抑郁了，你知道吧？我就抑郁了，我就不行了。
2: 丈夫去世，遗产无法顺利继承，甘女士的心里始终堵着一块大石头。为此，她将婆婆告上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要求分割丈夫的遗产。
0: 我老公就说的，我这就是我给你留下的依靠，你到我没了，你既然千万千万不能让，一点都不能让，这个房子还有这我给你留下所有东西就是你的，谁也抢不去，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2: 法庭上，甘女士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自书遗嘱，上面写着将位于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套房产以及家中所有的艺术品全部由甘女士一人继承。
8: 连个交了个遗嘱，
3: 谁的遗嘱啊？
8: 就是交了一个，就是您儿子当时写了一个遗嘱，这个就是
3: 他们的遗嘱，怎么不跟我说呀？
8: 就你儿子哈，就是说他这个房子，就咱这个房子，和还有说还有一点艺术品，
3: 艺术品都是我买的呀。
2: 按照遗嘱，甘女士要继承的除了房子，还有艺术品。在一般人想象中，艺术品应该是珍贵稀有的，但当法官律师跟随当事人打开那个被上锁的房间时，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
5: 反正那屋子要是全是真的，估计全得捐了，对，都得博物馆的，都是。
9: 就是咱们认为都是假的，是吧？
5: 我们无所谓这些东西，主要是姥姥她是因为她跟舅舅一块弄的这东西，有一点念想。
10: 都是假的，要不假的，我弟弟他不早就发了，
3: 证都在他手里头呢，
9: 银行卡、存折什么的都给了，
3: 就是
9: 银行卡都给了。
8: 他也说这是我老公留给我的，他也想就像您这有个念想，他也想留点念想。
2: 经过现场调解，对于这一屋子的艺术品，甘女士与婆婆张老太太达成了调解协议。
4: 老太太还挺重视，说搬的时候说怎着都给我搬走了，看得出来老太太也是很珍惜很在乎的这个的，所以说两边还是有感情的，也就是大部分都留给老太太在那放着了。最终双方就算关于这些那一屋子的一些艺术品，双方就这样和平的对处理完毕了。
7: 广受欢迎的经验号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6月11日北京出发，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拉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一次出游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每天前20位报名的朋友可享200元现金优惠。下面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11: 由法治进行时栏目特别为您推荐的新疆南北疆银发旅游专列将在6月11日由北京始发，全程18天，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哈密、吐鲁番、库车八大新疆旅游核心区， 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免去舟车劳顿，游得轻松，玩得尽兴。全列四人包厢，一铺到底，安静私密，大件行李免搬运，窗外像流动的画卷，写满了山河壮阔、岁月悠长。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行程路线更优化，游玩景点更丰富，带您躺游南北疆全域三十景。报名电话96168 96168，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客服为您回电。行程游览天山天池，看碧波映雪、瑶池湛蓝，到赛里木湖与大西洋的暖风为伴，走进纳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塞外江南，到帕米尔高原看银沙洒满白沙湖畔，漫步在喀纳斯河木品白桦林下的溪水潺潺，在喀什古城寻古丝路上的驼铃漫漫，到吐鲁番感受热浪升腾的火焰山，在喀拉库勒湖万木式塔格峰直接霄汉，到哈密大海道触摸风沙雕琢的奇幻雅丹，打卡独库公路纪念碑，见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画卷。报名电话96168 96168，银发专列，游客年龄相仿，兴趣相投，聊天拍照都合拍，还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为您保驾护航。现在报名可享立减优惠，坐上专列，圆您一生必到的新疆之旅。
7: 浙江余姚的陈某因为碰瓷儿啊，被拘了14天。释放没过几天，他又重操旧业，故意撞车，索要1550元的私了费。民警查实后把他抓获，再次行政拘留14天。受过一次处罚还不长记性，这就是把法律当儿戏。建议下次直接升级处罚，别让这类人拿进拘留所当成了休假。同时要提醒驾驶员，遇到事故心别慌。如果对方狮子大开口，一定报警，别私了，不给骗子可乘之机。前不久，重庆一处隧道内，一名货车司机不慎从车上跌落倒地抽搐，两名路过的摩托车驾驶员见状啊，及时上前展开救助，在车流当中守护这位驾驶员，直到救护车到场。车流滚滚，有人倒地，换成了你，敢不敢伸出援手呢？两位骑手不仅敢，而且啊，做得非常的专业，这不是多管闲事，而是本能式的担当。见义勇为者为他们点赞。南京一名女子轻信了境外开店暴富的骗局，把3万元保证金塞进了枕头寄走，民警火速上门，赶在快递送达前1小时拦截了现金。女子醒悟后连连向民警道谢。这种骗术啊，非常老套，却总有人中招。不是骗子的手段有多么的高明，而是人们的贪念蒙住了自己的眼睛。请大家记住，天上掉的馅饼啊，其实就是陷阱，捂紧您的钱包，别犯晕，多一分警惕，避免血本无归。山东的王女士前不久啊，通过唱歌软件认识了一名自称现役军人的网友，对方要带王女士投资理财，保证稳赚不赔，让王女士把投资款买成黄金寄走。民警紧急拦截劝阻，最终为王女士保住了140克的黄金。请大家记住啊，所有在网上自称军人的都是骗子，所有承诺稳赚不赔的投资都是陷阱。您的钱财一旦落到了骗子手里，就再也追不回来了，请您务必小心谨慎。前不久，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判决了一起案件，一名不满15岁的孩子点燃了自家房后面的杨柳絮，火势几秒钟就蔓延到了邻居家的承包地里，法院判决他的父母赔偿邻居11万多元。一把火11万，这笔学费啊太昂贵了。点燃杨柳絮几秒尿火灾，这种基本的安全常识，家长不仅要教，还要时常提醒孩子，别总说孩子小不懂事，安全教育等不起孩子长大，监护人不能失职，管好火种，管好娃，否则下次毁损的很可能是生命。
12: 即使法院判决把这个房产全部归我们所有，我们也会继续欢迎老太太在那居住的，
1: 就是让这个老太太有地方住，要照顾这个老太太，给老太太养老送终。
13: 我们请求法院
1: 判决将对该房屋有完整的居住权。
12: 如果要设立居住权的前提是房屋权我们，我们可以是吧？
13: 希望法官能按我老公的遗嘱，然后依法判给我。
7: 艺术品分割完毕，但案件的核心矛盾，那套价值数百万元的房产依然摆在桌面上。而关于这套房产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一般的继承案件，那么在这套房子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细节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3: 然后就剩这一个房子，他的真实意愿就是留给我。他说咱俩作为一次夫妻，然后你陪伴我六七年，然后我也没有儿女，我不给你，我给谁呀？
2: 我国民法典第1123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看起来有遗嘱就应该按照遗嘱来，但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在法庭上提出了两点核心抗辩。
14: 被告不同意原告提出的全部诉讼请求，具体理由如下。第一呢，被告不认可原告提供遗嘱的效力，原告在被继承人病重期间没有尽到夫妻间的扶助义务，在此情况下不存在订立遗嘱表达由原告继承其名下房产等遗产的可能性。第二点呢，是这个诉争房产是与被告共同购买的，不是个人财产。无论原告提供的遗嘱是否有效，其都无法单独去处分。
2: 房产不是冯先生的个人财产，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被继承人的前妻是在2013年的12月份去世了之后，这个被继承人呢比较伤心，然后再加上呢他的老母亲是自己一个人住，所以他呢就想跟老母亲呢一块住，然后这样呢也便于这个照顾老母亲。
2: 在案证据显示，张老太太名下曾经有一处房产，2014年初以88万元的价格出售，后来冯先生也出售了自己名下的房屋，共同购买了如今的这套三居室，房屋产权登记在了冯先生名下。
1: 所以他们当时就考虑到这个和一起合买这个房屋，合买暗设的房屋，然后住在一块，也给这个老人呢养老送终，也让这个老人呢就是老有所居。
2: 张老太太的代理人说，在购房初期，冯先生还曾经向自己的外甥借了一笔钱，用于支付首付款和剩余房款，时至今日仍未还清。
5: 那我一听他陪着过，我就跟我妈商量了一下，给他转了460万，这房子定金全款全是我付的，我打到他卡上，还了大概400万左右吧。
9: 您就说现在可能还欠着您多少钱啊？
3: 50多万。
5: 我随时50多万呢，我随时去打银行单子就打出来。
2: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冯先生与甘女士结婚之前。
1: 这个是他跟原告结婚之前写，他跟原告是2019年10月份结婚的，所以在他结婚之前，为了保护老太太的权益，特地双方特地再把双方之前已经达成了合议形成一个书面的这个文件。
2: 在法庭上，被告张老太太的代理人拿出了一份冯先生书写的购房说明，上面明确提出是与母亲共同购买的涉案房产。
1: 写的内容就是把这个案涉房屋的购买的前后背景说清楚，这确认了这个房屋是由母亲和儿子共同购买的，母亲有这个房屋的这个份额而且房屋的份额是来源于母亲的出资，即使他立的遗嘱是有效的，他也不能把老太太的那一部分份额去让那个原告去继承。
2: 而这也是这起案件的核心争议焦点。
13: 我丈夫从来没提过之前的一些事情，或者是给他们写了啥，他们后来拿那些东西我全然不知道，我就知道他给我写了这些东西。
2: 甘女士说自己从来不知道冯先生还给婆婆写过这样一份说明，她现在拿着丈夫的自书遗嘱，只想尽快完成丈夫的遗愿，继承房产。
13: 他说我活着前你可以不吱声，因为有我。他说我没了你一点都不能要，我给你写这个东西你就留好，到最后拿出来。我愿意把这个房子都给我自己居住，但是作为人都是人生父母养的嘛，你说 他是他妈养的，这个事也躲不开。嗯，就他没了我就走了，是因为他妈年龄那么大了，然后加上我的心情也悲痛，就抛开一切的问题，他毕竟是他母亲，他心里也不好受。啊，他不能体谅我，但是我能体谅他，我能体谅。
15: 你现在能回去住吗？
13: 我能回去住，但是我就没法跟他相处，我就觉得。
1: 我们也认为应该尊重事实，是老太太也出资去买这个房子了，老太太应该有相应的这个份额。
2: 然而，这套房产的复杂性还远不止于此，一个第三人的出现，让这套房子的归属更加扑朔迷离。
6: 证据名称是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借款抵押合同、转账凭证以及抵押权登记的情况。在生前曾向第三人借款，金额本金为350万，约定的利息为2%，并以201房产作为抵押。借款合同生效后，按照合同约定，每月向第三人支付利息7万元，直到2019年4月7日止。
2: 每月7万元利息，这对于一个普通退休家庭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在采访时，甘女士向我们道出了这笔欠款背后的隐情。
13: 就是以房养老那时候嘛，反正就说叔，你把你这个房子押到我们这块儿，完了然后过半个月、一个月的，就给你点一点那个就是微薄的一点利息。完了，然后呢，他又拿着他这个房照抵押给贷，刚才贷不也出现了吗？说半年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搁你手里也是搁着。完了，然后就把他这个房照给拿出去了。就我俩刚在一起结婚的时候，他这房子就爆雷了，然后他过户过不了。
2: 第三人戴某的律师坚称，这起借款经过法院审理，与刑事犯罪无关。
6: 我方现主张在遗产继承的范围内向继承人要求返还该本金及利息。
2: 一栋房子前有母亲主张共同产权，后有债主要求优先受偿。无论遗嘱是否有效，甘女士想要过户房产到自己名下，这两道坎儿都摆在眼前。
16: 假如房子现在值400万，那人家有80万，你能拿出这个钱吗？
13: 拿不出来。
2: 根据《民法典》第366条规定，居住权人有权按照合同约定，对他人的住宅享有占有、使用的用益物权，以满足生活居住的需要。这是民法典首次在物权编中增设居住权这一新型用益物权。通俗地讲，居住权就是房子可以是别人的，但居住的权利可以是你的。
12: 居住这个我们肯定愿意居住的，对吧？但是因为那个毕竟人他母亲还在嘛，刚才我说的不仅仅从法律上来说，更要从人情上来说。我们当庭也向法庭表态了，即使法院判决把这个房产全部归我们所有，我们也会继续欢迎老太太在那居住的。
1: 最开始的这个意思啊，初衷呢就是让这个老太太有地方住，要照顾这个老太太，给老太太养老送终，
12: 这个也是我们一贯的一个初衷，对吧？这也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也算伦理道德吧，这是这么来说，对吧？如果要是我们到那一块居住，我们也会作为赡养一下老太太。
1: 我们请求法院判决张对该房屋有完整的居住权。
12: 如果要设立居住权的前提是
16: 房屋全归我们，
12: 房屋全我们，我们可以是吧？
13: 希望法官能按我老公的遗嘱依法把房子，他的意愿也是这样是写的，然后依法判给我。
2: 由于案情复杂，法官宣布暂时休庭，昌平法院将对此案进一步审理。
4: 如果这套房产是有老太太的出资，有老太太的份额的话，那么可能就是要先析出去，叫析产，就继承。析出去什么呢？析出去被继承人的份额，就哪些房子的份额是属于被继承人的，只有属于他的份额，他才。

0: 行资产的归属最好提前理清，白纸黑字。亲情需要坦诚与智慧来构筑，不要被争执与猜疑所破坏。愿每一份最后的安排留下的是温暖，不留遗憾。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领，冠领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了6000块在一家教育机构给我女儿买了一套高二物理的辅导课程，包括线上授课视频和实体书，但我女儿就是不学，我怎么劝都没用，这种情况是用7天无理由退货吗？
9: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在线下载的数字化商品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线上授课视频就属于这类商品。况且黄女士的女儿已经观看了部分内容，商品呢也实际拆封使用，因此该视频课程啊无法退货。对于购买的实体书，如果保存完好并且未使用，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黄女士呢可以尝试与教育机构协商退还实体书对应的价款，但是需要自行承担退货运费。如果双方无法达成一致，黄女士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向12315平台反映，或者通过诉讼处理。
0: 观众陈先生为了和女友庆祝2周年的纪念日，在网上订购了一束鲜花，但快递员啊没有电话通知他，擅自把鲜花存放在了小区的快递驿站，导致陈先生没能及时取货，鲜花全部腐烂了。他想咨询一下，这种情况他该找谁索要赔偿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9: 陈先生应该找快递公司赔偿。根据快递暂行条例规定，经营快递业务的企业应当将快件投递到约定的收件地址、收件人或者收件人指定的代收人处，并告知收件人或者代收人当面验收，收件人或者代收人有权当面验收。本案中快递员没有电话通知陈先生，就擅自将鲜花存放到小区的快递驿站，具有明显的过错。因为啊，鲜花属于生鲜易腐的商品，对配送的时效和存储条件要求较高。本案呢，因某快递公司工作人员过错造成的鲜花腐烂，因此，该快递公司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0: 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将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好，我们是嘿 Dream，
2: 9天准诅咒，北京5月拿地开票最初天，剧情手办看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历史接风人，
3: 没那么狡猾九宫格。
2: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7: 一共是1000辆机动车烧毁，2辆烧死。
6: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8: 没想到那么厉害，我们抓起火来，那天没有火。
6: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9: 一张纸，千年中国折纸的东方智慧；一折痕，连接前沿科技。
10: 折纸是源于中国，兴于日本，盛于世界。
9: 当源于中国的古老折纸技艺遇上机械工程，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科普中国，直击最前沿，特邀天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机械工程系教授陈燕为您讲述《小折纸大奇迹》。
11: 您是否频繁起夜、排尿困难、前列腺增生正在悄悄来袭？
12: 老年男同志到了80岁以后，他的前列腺增生的发病率会达到接近90%。
11: 50岁以上男性深受其扰，前列腺增生预警有哪些？
13: 尿不远，没有腻，这个经常的淋湿内裤，平均每天要换3-4条。
1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泌尿科专家，中西医结合，还您畅快人生。
14: 我嫂子是个3级智障，他们家是吃低保户的，
15: 做了20年上门女婿，如今岳父家拆迁，竟然没有他任何补偿。
14: 现在他安置费什么都没有，房子也没有，他没有地儿住。
15: 妻子离家出走，他带着2个年幼的孩子，该怎样在这个城市中继续生存？
16: 可能是方向上出了点问题。
14: 他现在就是等于是流落街头。
15: 面对不公，他将何去何从？是默默承受，还是该奋起抗争？律师门诊室，上门女婿正在播出。
17: 我是律师门诊室的子叶，您今天来是咨询什么事儿呢？
14: 因为我哥哥他因为拆迁的问题，现在就是也没给解决那个拆迁款，房子也不给，我就想咨询一下这个问题，能不能给解决一下？
17: 什么时候拆迁呀？
14: 去年那个10月份时候，他们那个村里开始实行拆迁。
15: 张女士是来替自己的哥哥咨询的。她说，哥哥和嫂子2008年结婚，嫂子是北京农村户口，哥哥是外地户口。结婚以后就一直在嫂子家居住。按说，如果依照政策，哥哥的户口早就可以迁到嫂子家里了。但是入赘这20多年，哥哥的户口至今没变。2023年，嫂子家里拆迁。